0: 主持人静音啊，各位吼、哦，过节过了有欢喜无？哦，其实哦，逐年的过年过啊，大家拢会烦恼几项代志哦。第一当然嘛是哇，啊，休假吼人啊啦，已经习惯了，休假习惯了，要常常去上班哦，迄困难吼，敢那提升未起来。哦，那种企图心还没回来哦，气势还未回来。啊，过来就是哦，因为过节了后啊，免不了，因为咱想讲哦，平常时啊，上班真辛苦啊。那讲休困的时阵，拢会去食一挂大餐啊，吼、哦，啊，甲朋友啊，哦，尤其是咱讲过年过节去行村啊，一挂迄种亲朋好友会招你来去食啥，吼、哦、啊，三啉两杯啊，所以年一过啊，身体啊。歹歹吼，变质的变质，然后变形的变形，吼、哦，有的人讲吼，哇，啊，搁加几啊公斤啦，啊是要安怎啦，吼、哦、啊，甲这个年纪，有人是要过四五十岁了啊，想要瘦，搁瘦无啥会落来呢？你讲吼，像我今日看到阮一个好朋友啊，脸书咧写，伊讲伊过年啊，肥两公斤，啊，伊两公斤，我想讲少年的时阵，你只要吼腰两顿啊，都顿来啊，但是呢，你也。像今嘛这个年纪呀，然后年过吼，年过半百吼，年过半百，过五十岁以后啊，迄两公斤哦，你讲要哪瘦？有当时啊，瘦两个月都瘦袂落来哦。啊，但是呢，今天我有邀请一个来宾哦，一个贵宾，伊讲哦，其实啊，咱的身体啊，某一种物件，甲照顾好，甲穿了好，咱哦免惊人大哭，嘛免惊讲哦。肥起来啊，三百等于啊，到底是什么物件爱甲传得好？好、哦，咱稍等下来邀请咱这位贵宾哦，伊是咱嘉南药理大学那王俊杰博士，博士。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0: 哦，哎，是。过年以后，我甲你邀请来哦，就是哦，今嘛有太侪人的欢乐啊。大家拢讲哦，我过年时我就小个控制一下吼，卖食下济，但是讲实在啦，好朋友一少啦，吼、哦、啊无就是迄种长夜啊，阿公阿妈吼、哦，我一讲咧，你嘛是爱带咧食啦，啊嘛是有当时吼歹控制，啊叫肥起来，啊看袂安怎，哎呀、啊，啊就讲今日邀请咱个博士啊，甲咱小介绍一下吼。我一概会记我听你讲讲哦，咱其实身体有某一种物件，你啊吼补充了有够，制造了有够，吼啊有存这个物件伫身体内底吼，照你讲，第一你不容易胖啦，吼较不容易讲会大哭，过来呢啊想要瘦吼，其实会使紧紧都瘦落来，啊到底这是什么物件呢？
1: 好啦，之前吼我大大讲，因为我底下教册教授吼、所以咱。未使吼讲吼，他克节一项物件，你个想讲吼，啊，个使生就会讲真正，那不是瘦瘦针，吼、瘦瘦针吼，就要讲吼一拍一做落去吼，咁你使生偌济有无？啊，今麦开始讲什么？开始讲伊个副作用啊，哦，会容易有忧郁啊，会有躁郁啊，对身体有都以食欲的影响啊，吼，各方面有什么问题？其实咱。我讲过，之前我大概报告过吼，咱上帝要做人的时阵吼、其实一些是吼费尽心力啦，吼费尽心机啦。我讲，因为咱人不是大家起码咱，因为咱起码是那个太平盛世，你知道吗？然后吃喝做听课，对不？啊，所以吼，个大家讲吃就喝，一下无运动，哦啊，所以那咱的食物，咱的卡路里吃了伤济。完蛋，热量吃了伤济，吃了伤济时，上帝伊阵咧做人想讲啊，伊要用什么方式吼，很难吼，会使遇到一种饥荒啊吼，或是说你在遇到这种不好的环境底下，无物件通去食，能够让人维持上好的一个热量来源，是啥物？就是脂肪嘛，哦，因为一克的脂肪哦可以分解九大卡的一个热量，好、哦、啊，一克的。那呢，蛋白质吼、哦、跟糖类都只能够产生四大卡的热量，好、哦，所以说囤积脂肪是什么？是上有效率的，
0: 对，
1: 所以这样子讲，啊，现在我讲物件乐趣吼，都会拢无大块个，大块就不大对不？
0: 哦，那
1: 肌肉
0: 哦，
1: 肌肉啦，无啊多多变大吼，啊变大东西变什么？变些肥吧，或变、嗯、变些不多啊，或者说我们一些其他容易生成脂肪的地方，
0: 嗯，
1: 哦，
0: 嗯、
1: 这个就是兄弟做人一真正是费尽心机，
0: 嗯，
1: 但是我等下底下上课先我得，因为我教营养学啦，哈，教这种食、嗯、食品科学啦，哈、嗯，包含做咱一寡咱保健食品的理论啦，哈，其实上重要是什么？
0: 嗯，
1: 上重要是讲咱无可能靠一项物件讲啊，要带咱身体做解决，所以讲你减肥一定爱变，一定爱饮食控制，
0: 嗯，
1: 你的生活作息要改变，
0: 嗯、哦，
1: 你要多喝水，
0: 嗯、哦，
1: 那再什么要搭配运动。
0: 嗯、
1: 搭配运动齁，所以说这些最重要、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一个研究啦齁，我跟你讲俊老师我嘛是底下研究齁，我们这研究啊，这这三品的这些开换齁。
0: 嗯，
1: 我后来跟他说其实咱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0: 哦、
1: 啊，咱台湾什么金庙起神，
0: 嗯，
1: 和咱台湾的未记这东西，因为齁无人会想说齁我直接吃这东西叫什么叫做雷梦。
0: 雷梦
1: 吼，咱雷梦吼，其实
0: 雷梦都是就生诶柠檬汁啊，
1: 对 啊， 對啊，所以雷梦就你外口诶雷梦就是安那，
0: 嗯，
1: 是用足侪雷梦生，雷梦生一公斤靠偌侪几十块啊，伊会使调配一大缸几吨哦，几吨诶，什么诶雷梦接出来哦，啊，毋过咱真正咱那雷梦吼，整颗去把它榨汁，其实咱食雷梦食够好处啊，啊。但是俊杰老师齁，因为是专家呗齁，我们是在学校教书的教授，所以我们就去开发了很多的菌种，发现有一个菌种齁，对这些生齁环境就活跃诶，
0: 嗯，
1: 它可以把柠檬酸柠檬里面的成分再去做分解，产生更多好的东西，甚至齁我们发现说它会产生一个叫做圣草刺干哦，
0: 嗯，
1: 圣草刺干一个是什么？跟瘦瘦针造成我们人体会有一个叫做 GLP-1
0: 嗯、哦、
1: 上升的这好个诶，是好个是赶快呢。
0: 哦，
1: 那条外意思，一个咱雷蒙其实那点讲雷蒙，我们的雷蒙酵素发酵这物件，它的效果是跟瘦瘦身一样，也是咱人体一个 GLP-1 的酵素增加。啊，减肝，所以会帮助我们人体的热量代谢，
0: 去消耗脂肪，
1: 啊，让我们的饱足感增加。
0: 哦，
1: 你看袂食遐侪物件，吼，所以这是一个足好足好的一个咱雷蒙中心啊，咱台湾金标起型啊，所以咱吼，而且佮刚好讲诶，可是咱食雷蒙食，足侪拢是假，啊，足侪个虾米，伊无可能全国发酵，
0: 是
1: 因为等。咱雷蒙不是单只雷蒙就有好个呢，那是包括伊果皮、果肉，包括伊种子，你要规个去打榨汁料先吼，啊去发酵，吼去啊发酵，发酵料先，你靠到得到足侪好的物件。啊，你那个节这个个节最重要是咪？佮现在 SOD
0: 哦，来得有 SOD
1: 对，啊 SOD 呢？我想打完听过你三十档啊啦，吼就。做俊杰老师，我早上我研究所吼，毕业时啦吼，第一项康，第一康亏个是第一统一啦，
0: 哦，
1: 他会做研究，啊，统一做研究的时阵，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开发，
0: 是我们那个恒大的
1: 统一
0: 超商的统一哦，
1: 对，啊，阵吼，但食品吼，第三公统一是一个领头羊啦，
0: 对，
1: 为什么开发 SOD？ 啊 ，SOD 阵拢为日本入来。哦，你不明白，他也是说 SOD like，
0: 哎，
1: 所以叫做 SOD like，
0: 对，
1: 不是真正的 SOD， 一是公姐啊，你阿公吼，底下人体体外吼能够产生 SOD 吼，阿黑也是拿到诺贝尔奖啊，
0: 哦，
1: 是得诺贝尔奖，
0: 哎，阿那
1: 小的，
0: 哎，哎，不要紧，那因为吼，我先甲用咱的听众朋友小经历一下哦，陶丹博士的讲啊，其实咱吼，今嘛就流行那种瘦瘦针。那啊，因为是煮了去，但是煮了去，你也无想要吃物件，啊，你也不开心，
1: 啊，
0: 会容易忧郁。
1: 没错。
0: 但是呢，即马吼，其实咱台湾有这种雷蒙汁，吼，啊，这雷蒙汁呢是爱发酵过嘛，吼，发酵过雷蒙汁嘛，以三星来的成分呐，既然跟瘦瘦真的效果同款，但是伊是天然的，吼，啊，伊有法度吼，跟瘦瘦真的效果同款，好咱我都代谢。吼、哦，啊，佮去掉一寡吼，无好油脂，吼、哦、啊，但是呢，伊内底也佮有一个物件叫做 SOD，
1: 对
0: 啊，吼、哦、啊，这个 SOD 的效果吼、哦，是以前咱 俊杰博士哦，因在统一啊，统一集团内底，因都在研究这项物件。而且日本几年啊？
1: 哦，超的二三十档啊！
0: 哦，二三十档啊！
1: 啊，后来台北一个叫做 SOD like。
0: SOD-like
1: 不是真正 SOD， 因为 SOD 我们在人体可以生成，
0: 对，
1: 但你体外是无法都可以生成，
0: 嘿，
1: 哦，在身体外是无法都生成，啊，所以咱基本上加了起名叫做 SOD-like，
0: 哦，
1: 啊 ，like 讲像 SOD 的艺术，
0: 哦，
1: 就是类似 SOD，
0: 对，
1: 哦 ，SOD 这名家，它在人体本来就是很大一个什么，可以抗氧化，可以抗癌，
0: 嗯，
1: 可以让我们这些脂肪的吸收或是脂肪的堆积可以降低，嗯，可以抑制脂肪的形成。
0: 哦，
1: 这就好的物件哦。
0: 安尼哦，来，咱哦，小咱俊杰博士哈，哦，啉只咖啡，啉只水，休困起来哈。针对 SOD， 这个咱可能吼，哦，听过，但是无甲外了解物件哦。咱下一段哦，国甲博士请教，可以来好好啊，吼，哦，甲咱分享到底 SOD 对咱人体有偌尼啊重要哈？啊，有啥物问题，随时欢迎大家卡吼，哦，咱的专线吼，空八空空五五空一二三，空八空空五五空一二三，咱两米等来哦。

0: 好，等下咱现场哦，头头啊，那么我嘛咧问博士啊，这个 SOD 啊，因为我以前吼拢是听迄诶化妆品，好保养品，好保养品内底有放 SOD， 听讲吼白白啊，腰粉拢会薄起，欧斑拢会薄起，好啊皮肤油油。哎，迄个迄种物件是同款的嘛？
1: 啊，其实是可以讲一体，一体两面啦。好、哦，讲来讲讲 SOD 哈，其实单底 A 食物上面用的哈，都是叫做 SOD like
0: 哦。哦，
1: 可能它有一些抗氧化哈的成分，但是呢，它真正 SOD 一起就加空气的接触或是氧气的破坏、
0: 哦，
1: 其实就很容易个 work 啊，个 work 啊。所以讲也保存是就。很困难的、
0: 哦、
1: 所以一般来讲，咱伫伫咧食物上面可以使用的哈，无论讲你食品啊，还是化妆品咧是使用的吼，拢是叫做 SOD like，
0: 是
1: 好 SOD like， 基本上是咱食个体来料的时阵，它会刺激咱人体去形成更多的 SOD，
0: 哦，
1: 来去。抗氧化、抗老化，
0: 是
1: 甚至那你再去抑制下癌细胞。
0: 嗯，
1: 哦，那昨天讲 SOD 它的功效非常的多，哦
0: 嗯、
1: 包括它可以降三高，哦，可以降血脂，可以降血糖，可以降血压，
0: 啊，
1: 都有这个效果出来。
0: 哦、所以一不但会使抗氧化，让咱心，让咱人体比较比较少年，因为抗氧化就是抗老化。
1: 是啊，是啊，
0: 哎，佫会使。
1: 降三高，
0: 哎、欸哦，抗癌
1: ，SOD 的效果就这啦。
0: 是，
1: 但是我头讲一个讲，那你雷蒙来对吼，我们现在目前去做的这雷蒙教授
0: 吼，嗯，
1: 我们发现讲，也 SOD 含量哦，
0: 嗯，
1: 是可以达到 3.13 乘以10的八次方，
0: 对，这边
1: 有三亿单位，三亿啊，
0: 三亿啊。
1: 好，阿爷讲其他你去看，所有市面上的吼 SOD 吼。上济你要搞几万呐、啊、吼，几万就很厉害了。哦，几万单位个就厉害。
0: 你讲 SOD 的单位吼，我刚目前去听，可能他一万两万。
1: 对啊，上济是安尼，
0: 但是是三亿、欸，
1: 三亿
0: 超过、
1: 哦，真正三亿。所以讲，阮做起来这 SOD， 阮加中国医药大学吼，加阮的江南药理大学，
0: 还
1: 有加东海大学，其实拢去做做这研究的。
0: 是，
1: 我加讲它对于美白的效果，
0: 嗯，
1: 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效果，
0: 嗯，
1: 控制体重的效果，甚至吼、哦、也是可以抑制胃幽门杆菌哦，
0: 啊，
1: 吼、哦，一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
0: 是，包
1: 括这雷蒙教授其实也好个做这，而且讲雷蒙教授来对吼，主要讲 SOD， 啊，主要讲也接。肾草刺肝钙瘦瘦真的好，各是赶快一瓜，
0: 嗯，
1: 各解各这雷蒙苦素，雷蒙柠檬苦素，
0: 柠檬苦素，
1: 好、哦、啊，柠檬苦素以及皮一些皮卡有诶哦，好、哦，雷蒙皮卡
0: 有诶、
1: 哦，你无可能食雷蒙皮对不？
0: 对，
1: 啊也雷一件有啥物问题？我有发表论文，
0: 嘿，
1: 发表国际期刊，
0: 对，
1: 也在抑制乳癌细胞。
0: 哦，
1: 一致的，阮搁来申请，阮搁把申请专利过，
0: 是，
1: 好、哦，把去国外申请专利，搁台湾的专利过，嗯，给用柠檬苦素，其实也是在抑制乳癌细胞，
0: 是，
1: 哦，所以讲阿个，它其实效果非常非常的多元，
0: 是，
1: 哦，啊，所以讲，其实当然真的是金标畸形啦，我讲啊，食柠檬，柠檬的柠檬一个增生安尼尔，无虾米个，哎，干嘛未歹食安尼尔，吼，其实唔是，它的效果非常多，但是。你要吃对东西，
0: 是
1: 你要吃对方式，你要吃对吃到它该有的东西的成分单位。
0: 哎、欸，我请教博士，
1: 伊
0: 这你讲的这雷蒙啊，诶，教授，伊你要求这个雷蒙到品种的要求。
1: 哦，其实吼、哦，当然要伊民贸是有就这样讲啦哈，讲诶什么爱用那个。咱讲完这番，我这番用的吼是咱屏东的绿柠檬啦，吼。
0: 屏东的哦，
1: 哦，屏东的绿檬。
0: 就咱台湾生产的
1: 對，对。家己生产的绿柠檬。啊，当然讲有百种品种，讲有较好，但是安那，但是咱讲的，咱在考虑着成本的问题嘛。
0: 是。
1: 咱绿柠檬已经足贵的哦。
0: 是。
1: 咱绿柠檬在咱屏东也产量上多哦。
0: 嗯。
1: 但是而且它的口味也是最好的。
0: 哦，
1: 也靠伊嘛是足好诶，
0: 是。
1: 唔过伊嘛计小金嘛吼，因为咱去年吼风台太侪，
0: 是。
1: 所以讲吼，在伊个花啦吼，伊个果实中上，
0: 伊个扫
1: 扫帚侪落来，啊扫帚侪来料旋转吼，伊个产能啊产量降了五成以上，
0: 是。
1: 吼、哦、降给五成以上，所以今年的雷蒙其实搞金嘛够足贵诶。
0: 阿哥唔是干啦，讲
1: 吹无三五。
0: 阿哥唔是干啦，雷梦，你阿公，你阿公，我买着屏东的这个绿柠檬啊，这个品种，
1: 是
0: 啊，直接个榨汁来吃，你讲刚好。
1: 哦，当然，伊也无法加贵，伊的 SOD 含量，靠讲诶，瘦瘦针诶，这个哦，青草刺干吼，肾草刺干吼的量都不可能太高啦。
0: 一定要发嘎，
1: 我都想这啦。
0: 啊，发嘎，这是不是都是因为
1: 生物科技的专业技术？
0: 哦，
1: 专业技术，
0: 这发嘎
1: 料熊够萃取哦。嘿，好，该萃取料熊，所以今晚老公食到这个，我俊杰老师的雷蒙干手，基本上它的一，我们就等于是一包啦，一包来对20cc 啦，
0: 哈，
1: 五十两粒，16颗柠檬的抗氧化的效果，
0: 16颗，一包有16颗。
1: 对，一包给我16颗。然后他外面讲了，我们是打有雷蒙鸟，我们有咱台湾的诺丽。哦，大家知道诺丽是什么？是天堂上天堂的水果，天堂的水果，对不？所以诺丽它本身起码就讲诺丽讲，对它的抗癌的效果，
0: 对
1: 于它降血糖的效果，都是非常的明
0: 显。我有听过有几挂朋友讲，因厝诶吼，有人拢有得过排咪啊，
1: 是
0: 啊，得过排咪啊，就表示讲吼，伊有可能有迄个基因呐、啊，因拢固定吼，有得加诺丽，你知道？
1: 对啊，所以讲诺丽吼，我冇去。发表各国的期刊吼，阿弟好做研究吼，其实伊对咱皮肤吼、皮肤炎吼，这就有帮助，而且对于免疫调节、抗发炎、抗癌的效果嘛，就好诶。阿哥有解析，也给改善咱的便秘。吼、哦，这是诺丽果吼，起码做过研究嘛，就这。哦，所以阮一包来对话讲过哦，吼，你就 CC 嘛，吼，咱也有十条条雷蒙嘛，吼，各几条诺丽在无？76颗
0: 诺
1: 丽的抗氧化，能够加成起来的效果。
0: 所以您今晚就您这个，您这个 SOD 的，
1: 所以在公号今天是专台湾无敌啊啦！
0: 今天76粒，甲浓缩萃取，啊，够16粒雷蒙发芽的迄种 SOD 的成分的来的，啊，按那个坑一包啊嘞，
1: 不唔掉。
0: 哇、啊！
1: 所以来这些是咱讲的，但这样物件个最厉害啊！我们各位讲的四大金刚，个鸡能行，个鸡能行个什么？那个些无糖的苹果醋，好、哦、啊！苹果醋在今嘛在买，它有很多的果胶啊，很多的有机酸啊，它对于整个排便的效果，对于这个但调节血脂肪，控制体重，还有改善脂肪肝，好、啊，稳定血糖，好、哦，这起码拢有折轨哦，还有抗贫血，好、哦，这是咱苹果醋吼，把折轨研究，我拢打伊研究过就好个呀，
0: 是，
1: 哦，所以讲俊老师教，咱讲话咱底好会教册，而且我们自己本身是博士，也是教授，我是教育部班的教授的资格，
0: 资格证诶，
1: 哦，所以温泽明讲，昨天下面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0: 哦，
1: 咱讲话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那一定要的。哦、
1: 所以讲，咱这物件真正大家放心、我们是安全，没有副作用，啊，个有好个。
0: 是，
1: 第四个四大金刚刚第四个咪个酸樱桃。
0: 哦，
1: 酸
0: 樱桃
1: 跟一般即嘛底下起用起来樱桃无啥赶快哦。那酸樱桃也得有非常多的多酚，
0: 酸樱桃。
1: 第二，啊个花青素、类黄酮。哦，大家听下这个知影啦，即嘛大家对吼、哦、对不更食品的成分当中就了解，所以听下多酚啦、啊，柠、檬嘛，柠檬多酚啦、啊，
0: 吼、
1: 啊类黄酮啦、啊，花青素啊，然后再也是足好的物件。
0: 是、哦，
1: 所以这个酸樱桃即嘛给讲，也对于睡眠品质的改善，吼、哦、啊，对于这些抗忧郁啊。抗躁郁啊，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0: 好，
1: 阿哥来用缓解疲劳、抗氧化，然后再什么促进消化、这种效果都是非常，而且对于体重的控制也会很有帮助。底下哥讲诶，它这类似解褪黑激素的效果，好、哦，所以对睡眠上来讲都会有帮助。好、哦，所以能讲诶。这四大金刚加了起料，俊杰老师这是有加成效果，我们是欧北加，
0: 是
1: 就是我们万物相生相克嘛，那就是这种都是君臣佐使的概念，还有相生的也在加成，
0: 相生的加成，
1: 相生加成的效果，对不对？这物件对大家健康、对大家身体的帮助，我们可以愈多。
0: 我看四大金刚呀，体格啊照顾会到，外形嘛照顾会到，皮肤照顾会到，
1: 是
0: 哦，啊，咱身体哦。基因细胞照顾得到嘛？
1: 每次拍
0: 面嘛，连精熟、跟困眠，拢照顾会到四大金刚哦。真正无简单嘞。其实不是我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你这物件常常欠费，常常欠费原因是因为迄个发芽的时间。
1: 我大概报个一下，这发芽时间吼，大概拢在3个月啦。吼，咱雷蒙 雷梦哦，在买回来了，那要清洗，清洗掉爱榨汁，但榨汁是果皮、果肉噶，那你种子噶果汁，用这灰的去发酵，发酵掉的时阵，那来看一菌菌长得怎么样，里面的这些，然后讲诶，不管是肾草、赤肝，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 SOD 含量，那去检测，达到我们要的标准之后，我们再把它采收下来，才把它停下来。那停下来之后，我们还要去做。做萃取，
0: 做萃取，
1: 所以是足够工诶。我大概拍摄，因为我今麦卖上好诶吼，是伫香港啊。
0: 我知道。
1: 香港一个医生吼，特别当年吼，当头点几啦万 K 啊。
0: 我头都
1: 第二双头俩，俩伫去新加坡啦，来讲马来西亚吼，卖着去看着柠檬的产品吼，柠檬酵素的产品
0: 是。
1: 几乎都是我们家做的，
0: 都是你们的，
1: 对啊，
0: 真正不简单啊！因为我头段吼叫着博士吼，被开来录音室的时阵啊，博士阿哥弟甲香港人讲，哎，不好意思，还要再等等，还要再等等
1: 啊！其实
0: 咱说顶几个朋友吼，在应该顶几届吼，第一届听过博士讲吼，马龙五倍，阿贝等了龙港公公吼，有够好诶。到底有外好吼？咱稍等等来，甲大家报告，大家吼真正欧罗噶，所以金把握机会，因为点点都点点在等会，点点在无会啦吼。啊，博士，咱先休困一下，稍等，咱等来甲大家讲吼，有啥物优惠没有？大家啊，有啥物问题，欢迎大家吼，那卡咱的专线0800-55-123，0800-55-123吼，来请教咱博士，咱稍等等来哦。

0: 好，那等下咱现场吼，头头已经有一挂爸爸妈妈吼卡来讲，哎、欸，米家来啊、哦，来啊来啊来啊，吼 啊, 啊！但是呢，这个博士嘛，爱先甲大家讲吼，都、就是量也是无济，因为进前风台的关系嘛，吼、哦，去年风台拍掉袂少嘛，啊，过来呢。三两少啊！你个爱经过三个月发芽，尤其是一定爱吼，爱伊内底成分呐，伊来活性成分嘛，伊内底 SOD 含量拢爱达到标准，博士因的团队才肯去甲萃取出来。所以呢，家里量也是少少啊，啊先听着先定吼、哦、较紧啊，所以。博士，咱会使搁小啊，甲咱听众朋友小介绍者，咱这个二十包的 SOD 哦，咱这物件吼，产品叫 SOD 焕颜饮，
1: 对啊，
0: 焕颜饮就讲，哎、欸，啊，刚刚顾皮肤，不是，伊不但皮肤好，伊顾皮肤以外呢，连咱的身体、咱的体质、吼、咱的抵抗力。好，甚至是吼，咱暗时好困吼，拢会使处理。啊，所以博士，咱个啊爸爸妈妈报告者吼，那有都四大金刚啊。
1: 好啦，我大概报告者吼，第一个是咱有真正俊杰老师独家的生物科技的技术吼、嗯，因为俊杰我俊杰老师伫统一做研究，而且我伫森达制药，伫咱专台湾第三大的药厂哦，森达制药底下做十档，我说我们制药的理念吼，跟咱。生物科技的技术，把它相加成之后，那、可以开发出来这些雷蒙尬手，这是温工厂我们公司独有的柠檬酵素的技术，齁、所以地方本来是买无的，地方特别得一个偷塞啊者的齁，来这些秘密讲话
0: 不要讲。那
1: 是有专利的齁、哦。所以说那是雷蒙尬手，各加上那的诺丽的酵素，齁、那诺丽酵素是温老师齁、蔡正宗齁、阿姨一起一者的一个技术齁、啊转移后问齁，而且蔡正宗老师齁，嘛是我当海的老师齁，高农就好的齁，嘛是温公司的顾问啦齁。啊个系什么？个来个是第三金刚，个是咱的这苹果醋，果哦，个、就是无糖的苹果醋。
0: 是，
1: 哦，无糖苹果醋要供给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对我们人体哈、不管是在降血脂、降护肝哦啊，都是有非常好的体重管理，都是很好的。好、个来个是酸樱桃，那酸樱桃对咱的困眠哦的帮助其实拢足好诶。好、个来也对非常多的这种花青素，哦，都是花青素诶，甲来对一寡。好的成分，哦，非常的多，所以对痛风啦，吼、哦，对这困眠啦的帮助啊，哦，拢非常的好，吼、哦，而且讲的多酚类、类黄酮拢足侪，
0: 是，哦，
1: 所以那是综合这四大金刚，才能够产出来起码这个 SOD 的产品出来。
0: 对，咱一盒吼，一盒内底有几包，内底有十五包嘛，对不？
1: 是，
0: 哦，啊，一包内底有二十毫升，但是这二十毫升内底啊，既然有十六粒的
1: 雷
0: 蒙加索。16颗柠檬的发酵哦，
1: 抗氧化的效果。
0: 哦、对，啊个76粒的诺丽果，76粒哦，跟它细细一包20毫升哦。啊，当然咱的那种苹果醋嘛，
1: 哦，
0: 啊个加上咱的第四金刚酸樱桃，拢坑在内底，所以咱一缸还零几包。
1: 一缸一包就好啊。好、哦，你要讲，除非讲有特别的迄个问题吼，比如讲咱的。体重真正像我一个朋友，吼、伊本来是190几公斤，
0: 哈，
1: 啊，伊新冠吼，大概嘛是190几啦，吼，
0: 哦，啊，伊个是190几公斤，也是真重啊，
1: 胸部就胸部，所以吼，伊才讲，金老师会做这物件吼，伊专工哦，专工来阮工工厂哦，我来催问，啊，催问了先，我讲，好啦，你食看卖者，所以阵吼，因为伊要还会使贴档吼，会使控制了如何，降给到如水吼，所以讲伊个。一天吃两包加三包。
0: 哦，一天吃两包加三包。
1: 啊，伫个超半当，食半当了时，个降低到120几公斤。
0: 食半当370公斤，
1: 370公斤，而且是无什么。也无什么迄个
0: 饮食都无改变嘛，
1: 无改变哦。好、哦、啊，就是大鱼大肉安尼哦，啊，照常生活是无改变哦。
0: 是，
1: 好、哦、啊，就是安尼，食咱这个物件吼 ，SOD 这物件，
0: 半年三七十公斤
1: ，所以伊不是单尼尔，伊到尾也是啦。伊讲、哦，我从食你物件食遮济啊，啊，我那边亲戚朋友话要食嘛吼，所以讲吼，安尼啦，我帮你规做一批给我啦，我帮你。变成我大纲好一点，所以一年吼用大纲 几啦万包了的啊！
0: 一年
1: 拢个就是几啦万包，大刚的这成本计较下伊个的。
0: 一起提来买啊，提来送。
1: 拢有啊，拢有，拢有。伊个一间细细间爱店啊呢，一年给我都卖几十万包啊！
0: 听讲回购率很高嘞，
1: 有够厉害啦！啊，大家食了食好到小杯啊！
0: 啊，你既然安尼吼，咱听众朋友啊，因为有需要的人已经头多先卡来订啊。啊，咱老公哦，今嘛很主席才听到的，即系爸爸妈妈哦，大哥大姐，咱也想要买。不是，咱要安那好人。
1: 咱今嘛好对外靠啦哈，对外靠公斤啊，最近老师这名家经常是行销到全世界哈。嗯，所以讲吉安哈，那你我靠的1680，
0: 加1680，
1: 对1680。嗯，阿拉讲两 K 还是偌济？
0: 两 K 还是3360嘛？
1: 对不？啊，3360，大家一定会骂我啊！讲啊，俊杰老师在家，一个月介绍嘛，不卡俗啊，你在家，我咩啊？你讲，
0: 那拢无优惠啊？
1: 对啊，你今日大家食掉食起掉，安尼那也可怜对吧？所以讲，最好是用准备好啊。所以讲，今麦阮就是大家的研究吼，诶费用吼，提下上我大概
0: 回馈一下。
1: 但是吼，我们讲的吼，今天只有30组啦，
0: 30组，
1: 30组了哦。这30没有卡起来，
0: 是，
1: 阮个是有这个计小哦，这个计小，咱两盒3360，我个上你几啊？
0: 我给上几啊？
1: 体验哦，
0: 嘿，
1: 这体验什么意思？这我想。第一个在啊，这个意思。
0: 等等，我先厘清一下哦。俊杰博士讲的体验，有当时我讲体验是家等于好人啊，你食看买呀。
1: 是啊，
0: 但是咱的体验，你知咱的体验的意思是啊，食无帮你会使退呢。
1: 系啊，对啊。
0: 有影是安尼吗？
1: 会使退啊。
0: 有影哦。
1: 哦，这老师特别讲啦，真啊，这物件吼，我讲不是当减肥好呢，一对。皮肤，
0: 嗯，
1: 哦，我来调节营养素哦，嘛是我学生，啊，来我公司上班了选哦，因为会用用条啊啦，吼啊，就是安尼一寡哦红斑啊那个滴啊，
0: 是，
1: 叫我你进来食我这，进来食咱这柠檬酵素吼，这些 SOD 吼，叫做食着一礼拜年，
0: 嘿，
1: 皮肤拢好啊，
0: 规皮肤拢好，
1: 一个月了选，因男朋友来找我感谢，
0: 哎呦，
1: 哦，变够有够水的啦，
0: 哦，进来，咱紧卡电话吼，啊，干那30位，今日吼，咱一啊。好，一盒是15包嘛，每一包20毛。咱来讲正常食保养，一包就好。哎呀，我今嘛吼，你也讲像我那个博士的那个顾客嘛吼，那个好朋友，190公斤，半年要320公斤，你也是一天食2包至3包。
1: 好，
0: 啊，咱一盒1680，两盒3360，另外搁加送一盒体验，一盒。你炸等于先吃看麦，好，你先吃看麦，吃完你再个留来，紧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干那30位，好，干那30位都是你买两盒，一个送一盒，好，不是讲啊，因为这是算回馈嘛，大概有个支持，啊，伊这吼，这一盒吼，内底15包，你我建议爸爸妈妈你登记吼，你只刚刚吃2包。
1: 对，
0: 好，不是，咱请几个家长包。
1: 我们个大概报告者吼，原来对吼，无加一滴的水，嘛无加一滴的糖，
0: 是
1: 足天然的，诶，脆脆的物件。
0: 嗯，
1: 所以讲吼，大家可能感觉较酸，不要紧，那也是加水做伙食，哦，那也是加了水来对啊，是加了茶，加了果汁来对，拢会使。
0: 是，
1: 好，但是按各位刚刚讲哦，像我咧讲吼，你刚开始感觉讲较酸技术啦，
0: 嘿，
1: 食过的时阵感觉讲足好食，因为也回甘，
0: 对，
1: 哦也回甘，所以咱讲诶，咱注重是也好个，
0: 嗯，
1: 不是要食好食，要食好食，你食外靠柠檬食个好，我拢加一寡糖，加一寡酸诶吼，迄种诶个足好食，
0: 是，
1: 唔过咱唔是食好食，我特大先强调一下，唔是食好食，咱是食好个，
0: 对，
1: 所以讲也。降血糖、降血脂的效果嘛，足明显嘞。
0: 是，
1: 吼、哦，所以讲炒一个月、两个月看得出来啊。
0: 你若讲脂肪肝的人，不是啊，适合来吃不？
1: 足适合的。
0: 啊，你若3个的人呢？
1: 上好，
0: 上好，
1: 真正伊对3个是足好的，因为阮做者消费者吼，食了先吼，伊对即个总胆固醇的下降，
0: 嗯、
1: 三酸甘油脂、低密就 LDL 吼、哦，低密度脂肪胆固醇跟伊的血管硬化指数，啊，跟咱饭前血糖。都有效果
0: ，
1: 都有下降。
0: 包括你也讲吼，暗时较歹困的，
1: 是啊，
0: 啊皮肤吼比较较粗的、较乌的、有些斑的，哦，基本上吼拢适合来吃。
1: 啊，
0: 今日吼真无简单，咱博士吼愿意啊释放一点点福利，好咱的听众朋友，咱今日啦一盒1680， 两阿三三六零，因为为着卖怕拍外靠的介绍，因为外靠人有得卖嘛，尤其是即马新加坡、
1: 甲
0: 香港、香港、
1: 哎
0: 马来西亚拢是大出大众诶，
1: 哎啊，出大量诶。
0: 对啊，咱其实吼，咱都是介绍卖个乱，但是咱今日会记哦，将三十位卡入来啊。介绍虽然两阿是三三六零，但是另外佫加上一阿。一阿是正品哦，不是小送的哦，是真真正正个另外新的一阿，主要直接互你体验。所以就是三三六零是早等于三阿啊，但是这阿体验的，我建议爸爸妈妈你早等去，你一天先加啉两包。哎、欸，不是本钱本阿无要紧吼，
1: 不要紧。他们你阿讲胃卡胃吼，你刚刚讲哎可能卡无遐好，
0: 哎胃卡虚弱的，
1: 虚弱吼，那个建议咱
0: 本阿再加吼，你会记的吼，一天。早起暗时啊，吼，你都是饭后无得饭前吼，你个食一包，吼，你个体验看卖，感受了好，吼，咱这个留来，前三十位叫上哦，紧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五五空一二三，空八空空五五空一二三，啊，咱紧卡电话。

0: 好，咱等下来现场，我是就去电话里面秀秀秀，
1: 我讲我今日三十周年哦，所以真正听众朋友有听到的吼，尽量较紧卡电话入来。
0: 好，
1: 阿伯讲真啊，咱三十周过可能个无啊。
0: 咱今存无一半啦，存
1: 我今日袂使去乱掉咱阮客户的介绍。
0: 有影啦，存无三分之一，但是呢，阿个有吼，阿个一点点嘛，所以爸爸妈妈，咱若有需要，紧卡咱的服务专线吼，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空八空空空。我空一二三，今嘛只都礼拜听到的吼，等真久的较紧卡，因为进前食了未歹人，拢有在讲。其实吼，头拄仔博士咧讲这四大金刚，一个用绿柠檬酵素嘛
1: 吼，
0: 绿柠檬酵素爱发加三个位以上，个冰冻的绿柠檬，个加上讲吼，咱的诺丽果，
1: 哦，
0: 个加上咱的苹果醋，对。啊，苹果醋，哦，个酸樱桃，这四项吼，伊来的共同发挥的功能实在太强啊！
1: 没有错，
0: 有人讲哦，有人打电话来欢迎讲哦，伊咋啊，已经哎呀，差不多一两礼拜都爱食一剂安眠药啊。
1: 对
0: 啊，吼，啊无就是啊，倒咧困，弄啊边来边去边个点瓦精，哦，两点钟叫我多哦，我那困，但是做催眠呢，困无两点钟秀过起来啊。
1: 是，
0: 哦，阿公注重食咱的这 SOD 料啊，
1: 哎。困眠变就好了，
0: 伊讲变就好困嘞呢。而且哦，有当时困，伊讲因翁以前哦，阿小叮当节哦，都会甲拍精神，因翁会变心嘛。即马因翁哦，甲已经出门去上班啦，砰门关起来一下子，哎呦，爱起床啊。
1: 是，
0: 嘿，因为真正哦，就变就好困嘞，不是真的遮厉害啊。
1: 对啊，因为咱讲的哦，头讲讲，因为在帮家属里面的 SOD 本来就是咱和咱的。咱的精神、咱的神经方面吼都有改善。
0: 嗯，
1: 啊，个也讲咱的都有解个酸樱桃。
0: 嗯，
1: 酸樱桃吼，正依照来讲，也对唔关公也多酚类，好，或是也花青素。
0: 嗯，
1: 它对我们什么？对我们的神经方面很有帮助。
0: 哦，
1: 以后以这一研究来讲，它对于这种褪，就是它类似褪黑激素的效果。
0: 对，
1: 啊，褪黑激素就面个是治疗时差嘛。
0: 嗯，
1: 让我们的睡眠可以变得更好的一个成分。
0: 哦、是，
1: 所以讲也效果跟这些名还是赶快的。好，所以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所以困眠是真的，这个是很多消费者吃完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回馈啦。
0: 嗯，
1: 啊，再来我讲讲痛风，
0: 胃
1: 痛风诶，吼，我讲可能一个海鲜啊，加给痛风来讲，就要啉酒
0: 吼，啉酒凉的痛风
1: 哦，这个也非常多的听众朋友消费者，同回馈讲，也好个也非常的明显
0: 哦，
1: 它可以让刚开始的时候吼，嘉勋也加起来。嗯，那个客人跪超几礼拜，他就完全那讲，就疼痛的感觉就消除了。
0: 嗯，
1: 哦，个无这个问题。
0: 嗯，
1: 啊，个人讲，做者爸爸妈妈吼，更有一些免疫调节较失常诶，
0: 哦，
1: 较无正常诶。哦，那譬如说会有这些紫斑症，紫斑症可以讲血小板。不足，
0: 哦，
1: 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些凝血的效果不好。
0: 哎，
1: 那、结果吃我们这个。四大金刚，好 SOD 的四大金刚，它对紫斑症的效果也有改善。
0: 对，有个人哦，我阿波弄掉啊，
1: 对，
0: 没有撞到，但是咱安尼乌青一大一大安尼啊，哎，也凝血效果不好啊。
1: 阿哥这者吼，跟我们关于讲咱去拍迄个肾结石的啦，或是尿道结石的有无？
0: 是。
1: 阿姨将来来讲什么？
0: 嗯，
1: 你来讲什么？

0: 咪食柠檬汁。啊，个柠檬汁，我讲外口过一堆的，
1: 是啊，那食唔对，
0: 你都食对无？所以讲，很多消费者来吃俊杰老师这类 SOD 的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结果哈、他还谢春坑一进前一进前要被加进前哦，坑他半单该去拍一本啊，结果伊食了时吼，已经过即马三单五单诶啊，够五单诶。从来都没有再去打结石。
1: 以上是结石的体征。
0: 对对对对对。
1: 一段时间都要去拍一遍，基本上已经三五档，唔办法做过啊。
0: 甚至有人到十年的都
1: 没有再发作，
0: 没有再发作，因为俊老师讲，我这物件已经未足久啊。
1: 嘿，
0: 我已经讲伫香港吼、马来西亚、新加坡已经未超得七档以上啊。
1: 嗯，
0: 我伫台湾已经做十档啊。
1: 是。
0: 好，你若讲找阮是李某教授，也是讲是起价的产品嘛。好、所以讲。这十年下来，柠檬酵素我们可以讲是全台湾最专业的，
1: 嗯，
0: 啊，也是做最多研究的，
1: 嗯，
0: 也是我们才有十大检测哦，
1: 嗯，
0: 包括里面的抗氧化成分啊 ，SOD 的量啊，
1: 嗯，
0: 哦，这些果胶酵素的量啊，
1: 嗯，
0: 就只有我们去检测而已，
1: 嗯，
0: 哦，无人有去做检查，
1: 是，
0: 就
1: 是
0: 打过了五年。
1: 哎、啊，但我就位消费者哦，超四十几岁，伊讲哦，伊在拢唔敢啉迄个一种较酸的果胶，
0: 所
1: 以特别啉胃都开始痛，
0: 对
1: 啊。因嘛是有习惯性，比如讲哦，那种卫生诶，一切生诶诶感觉。哎，因为顶一届有听你讲，哎，都买等于食，伊讲那也较特别。伊明明，咱诶四大金刚明明是 SOD， 这明明是生诶，
0: 生诶哦，就
1: 是。但是伊既然食了料，伊无正卫生。
0: 哦，我打。
1: 啊，而且哦，伊诶胃啊，胃像伊在安尼听安尼做呢。
0: 我这有轻微头肌啦，吼，因为俊老师在伊身打只要多少单嘛，
1: 吼。嗯
0: 啊，这种也是查得到的啦，所以我就跟他讲诶，我这是真正拢，这都是我的过程。
1: 嗯，
0: 啊，所以做者有亲人头家告我啊，讲诶，俊老师做这吼、個，啊，伊本身有啥物胃溃疡
1: 啊，
0: 哦，夜恰生
1: 是，
0: 哦，会小心而且问题讲啊，我知俊老师这比较就好用诶，就话今朝提起要去用啊，对啊，所以啊这边一个是扎诶在啊吼，起床了时那无爽快时马上吃。
1: 嗯，
0: 加一包，啊，加料群吼，因为咱这個酸哦，这柠、個、檬但是天然的哦，不是像咱市面上就这样子，用柠檬酸一公斤，
1: 不是化学调配啦，
0: 来十块一种柠檬酸也在做规定哎，做规样哎，有无？不是，那是真假有机的柠檬酸，
1: 是，
0: 那、哦、是这个有机酸，所以讲对咱的胃、对咱的心态是无任何损害的。
1: 嗯，
0: 所以加一料啊，安那感觉讲什么？它可以去抑制我们这些胃溃疡发炎的地方。
1: 嗯，
0: 好、哦、啊，所以。低矮工长期去吃的话，它可以让我们胃溃疡得到缓解。
1: 是，
0: 好、哦、啊，李夏先生，然后它会抑制胃幽门杆菌
1: 哦，
0: 所以也好个非常的好，会让它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的效果。卡博基的问题出来，
1: 是
0: 那啊，公哥，较严重啊，那还在无？那也在讲，也在时阵吼，那你这个 SOD 吼、哦，加上咱。大概20cc 啊 ,30cc 的油好的油哦。
1: 嘿。
0: 喔、包含说你扣的油还是说你的橄榄就是粗榨橄榄油。
1: 嗯。
0: 喔、你的加了去加上咱这个 SOD 这个齁、喔、这个柠檬大手加在柠檬在这个诺丽酵素、喔。这会混合。
1: 是。
0: 淋了去。
1: 嘿。
0: 喔、那就近了超级的百里口感觉啊。
1: 喔、
0: 你也在选哪一家选你直接把感觉你的胃的功能。改善非常
1: 多，慢慢就改善了。
0: 哦，那可不会种胃会有胃溃疡啊，胃恰一恰生啊，来讲会小心嘛，吼、
1: 哦，
0: 种胃烧逆流的情形就会改善的非常好。
1: 不会让胃病拢对几啊十年啊呢？
0: 不唔对，
1: 所以咱会再来调整，就进来调整。但是你一定要定会调，因为今日咱是有另外个上一下体验，你食看麦嘛，照俊年老师讲的，你等于个调看麦，你个食看麦，吼、哦、啊，等于因为这下是体验，体验不愿意一只留落来，所以吼、哦。我今嘛跟他讲吼，你失去掉这个机会，
0: 我
1: 去抢掉，你知哦？好、
0: 哦、啊，
1: 只要吼、哦，咱卡电话礼拜吼，正三在位哦，0800-55-0123，0800-55-0123，咱就来把这四大金刚 SOD 个炸登记，登记个气看麦，好、哦、去个体验看麦，包括像咱俊杰老师讲的啊，180公斤的人。哦，190公斤的人，
0: 是
1: 哦，190公分，190公斤，跟他一年呢，既然会使得半年，370公斤落来，剩120公斤，
0: 这
1: 伊安尼
0: 确实的案例、哦，
1: 120公斤维持多久啊？
0: 我搞金妈妈是个港湾弄几百里才归公斤啊，就是他都现在瘦下来，瘦得非常健康哦，三料非常的健康，给公斤去一个便宜抽血检查哦，所有的
1: 瘦里用水耶，
0: 一早是归用红衣哦，今晚是归用足水耶，
1: 用水耶瘦里，
0: 哦，所以用足感谢阮的，所以吼、哦，讲真正，我嘛就我嘛讲真，伊嘛是今晚是阮足好的一个客户、所以。伊是安现金个回归来，到阮订货，订货如果是做几老板 K 啊，还一样。
1: 是啊，像你个皮肤，皮肤讲本来拢全暖条啊，拢一大一大红斑哦。因为查某囡仔讲实在啦，你五官安那水啦，你也皮肤无好，安那看吼就会好看。
0: 哦，
1: 人个查甫朋友哦，来个博士感谢，讲个皮肤本来安尼粗白白、红光光，一粒一粒。起码拢优
0: 品，哦，哎、啊，
1: 本来坐在摸吼，是讲啊，那个是用感情吼，感情来维持。起码唔是啊，起码看着摸吼，愈看愈水啦，对哇、啊，
0: 感情就好
1: 诶。所以吼、哦，咱哎，吼、哦，一定要有这个机会吼、哦，来个试验看卖呀。好、哦，这个 S O D 啊，包括吼、哦，像俊老师，咱哪讲针对比较迄体质啦，他搞生歹咪哎，伊是不是毛真好诶效果？
0: 哦、我头大报个过吼，讲、唔管讲咱诶柠檬加所诶柠檬苦素啦，柠檬加所就有一个柠檬苦素吼。阮这是实际，我是甲中央大学、甲中国医药大学吼，拢有做过研究诶。他有发表期刊，阿毛的发表国际诶，叫国际期刊跟发表论文，啊，一个是虾米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这种是有那种研究的
0: ，让我研究的。说俊老师讲，我是有一份证据，讲一句，讲一份话了。
1: 好，
0: 那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教书啦，所以我袂使有乱讲。所以
1: 讲，
0: 我这是做起来确实有这个效果。所以，阮吼大家，吼咱讲有歹物啊，吼咱讲真正，咱即马社会吼，大家生活作息无好，啊，大家饮食个无好，食物件个白食，所以吼，排名也是足严重的代志。吼，咱已经蝉联几十年吼，十大死因的第一位就是癌症，吼，第一大死因就是癌症。所以，当然讲要预防这个问题，讲有家族史诶，好，我问听柠檬酵素，即个了，咱的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跟这四大金刚，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去让这拍咪啊哈，比较不容易可以把它抑制下来，可以抑制下来，比较不容易生长的，
1: 是
0: 一个非常好的成分给咱这四大金刚。
1: 是，咱要预防，买在预防哈，啊，咱吼要个吼协助处理，
0: 咱术后，咱一种化疗后的术后的疗养
1: 照顾，
0: 照顾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健食品，马西丹界四大金刚
1: 是啊，重点就是 SOD 哦，抗氧化就是抗老化，
0: 是
1: 咱只要吼人吼啊人啊要维持健康，
0: 是
1: 维持少年，就是爱身体吼每一部分拢个照顾
0: 好，
1: 外皮爱水嘛。吼、哦，啊，内在爱好嘛，
0: 所以俊老师讲吼，物件虽然讲有较酸啦吼，跟咱讲，咱是食好食，咱是食也好。
1: 我未感觉酸嘞、
0: 欸。啊，第二个有人像我食嘛未酸啊，我感觉就好食呢，讲点解是足舒服诶，啥？像咱食落去要规工的精神拢足好诶。
1: 是。
0: 我唔过有人讲讲，就酸个唔敢食，可是讲那讲有去。因为咱讲诶，金苗起始嘛，我生活更唔敢食，结果咱一寡营养素拢无食到。
1: 是啊，
0: 我咧喝诶花青素，喝诶柠檬苦素，喝诶这 S O D， 还讲诶这 L G P 1这瘦肉精的好处的成分，咱拢无去食到。
1: 是 啊， 啊，所以今把握今日机会吼，咱有一阿头体验咱一记哦，爱看咱诶0800-55-0123，0800-55-0123，有卡电话都有机会，但是呢。你也今日抢无到，歹势，吼、哦，还是爱叫原价来买，但是买到赚到，因为吼、哦、店面都欠费啊，吼、哦，紧把握机会，靠咱的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博士，
0: 谢谢，
1: 谢谢。

0: 休一个时间就过啊哈，那是有任何的问题呢，咱就会当卡这个哈。
1: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爱
2: 不能沉溺玫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步凯，心中有爱，善食买快乐，感恩加一点嘛，怨叹就会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今嘛所收听的是，家里做伙充满希望的。

0: 哎呦，你那遐久啦？较紧嘞，较紧嘞啦，我挡袂掉啊啦！
1: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0: 心情嘞，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1: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0: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互你方便方便，袂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1: 这灵动方便方便，互你有通顺的人生。
0: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1: 2955-1234。
2: Baby， 你到车站无？
3: 我拄只出车站。
2: 啊，我看到你啊！我今嘛过马路去找你哦。
3: 等下，每当为着方便，都别过马路。为着行人家己的安全，走路的时阵爱照规定，家己会当走路的所在。走过马路的时阵，嘛爱照规定看好字，家己行人专用的设施哦。
2: 我知影，走路安全第一。
3: 大家来，我会一直等你哦。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加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现在时间早起九点，好酒伫梦底 ，FM 九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诚心甲你来交陪。

0: 体俱乐部，咱的俱乐部当中咧，会分享足侪健康的知识，予大家拢会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卖请到足侪博士、专家啊，个医生哈，来到咱的现场分享个养生知识哦。所以呢，哈，刷落来一点钟，千万唔通错过咯，节目要开始咯。
1: 小体育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班主持人静莹啊。吼，先跟爸爸妈妈吼小问一下，你有讲吼最近有真侪艺人啊？哎，刚刚吼拢要重新回来做工课，你有讲？就是有真侪节目吼，就爱请一挂，算讲啥二三十年前哦，较红的遐艺人啊，遐歌手啊，今麦拢个找倒回来。第一方面是讲吼，阿姨即马个健康活的嘛，因为有当时啊，咱会看到新闻就是啊，某某某某歌手，还是某某艺人，吼啊到几岁啊，吼啊有过往啊，但是这就是让大家听了讲啊，那安尼都过往啊，当初就红的呢，啊当初就水的呢，啊当初我缘投呢，有啊，即马吼就是大家去怀念嘛，所以有一挂艺人呢，啊都安尼一个两个三个安尼叫用吹出来，啊吹出来即老艺人呐、啊。你刚刚讲哦，迄其实差别真大。有诶艺人呐、啊，你吹出来，也伊也是歌手吼、哦，出来伊有安尼使安尼大伯唱歌，对不？啊，同款会使唱迄歌，甲伊早你听迄个卡带，听起来拢差不多哦。如果哦安尼袂歹，迄算讲哦保养啊袂歹，唱歌声喉拢无变。但是有诶艺人出来，你就会刚刚讲，哎呦，我记伊伊早我烟斗呢，那即马看起来敢若。欸，那老哈子哈，给给跟我那弄安尼讲嘛，像我给我上印象上深的都、就是哦，印象就深的，我去以前哦，咱小李飞刀迄一个魏子云，我当初细汉时看到伊，我讲哦，这是全世界上烟斗的查甫人，真正呀、啊，你看人烟斗啊，个管对不？啊，个会晓武功，迄是咪上烟斗的人？迄算拢个崇拜，跟他偶像同款对不？真是怎么看到伊？游玩也是做引导的呢，你看算算伊几岁，要八十岁啊呢，也是做引导的，哦，也是刚刚讲伊拢有在保养，真好。但是咱想看卖啊，像那艺人，结果无看出来，有的人看起来是安尼，啊，有的人看起来是安尼，差别到底是在多位？我相信一点有真济会使保养的方式嘛，因为艺人伊爱顾外表啊，对不？有的人爱唱歌，有的人拍电影爱有体力啦、啊。啊，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保养自己？啊，和因安尼有什么有甲一般人有差别？但是像那笑遐久出来，等到因自己中间说有差别，到底差别在多位？哦，啊，我今日请一个特别来宾，要跟咱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有一挂秘诀的，什么种秘诀？因为我记我以前少年的时阵，常听人在讲，我新闻啊、杂志啊，拢有在报啊，讲人家的艺人其实拢会开支，开支在创啥？开支去做什么胎盘术？去国外，我去出去，怎两礼拜回来，人变作少年的。啊，尤其是讲啊，常常迄退休了后啊，十几年无看啊，因要继续维持，除了平常时因食食爱注意以外，因拢会去注意。做迄种算讲互家己少年的青春针，但是呢，啊，既然有这个方式，像那应该是有差别。有的人看起来真正少年，有的人看起来有保养，跟他无保养，到底差别在多位？今日咱特别邀请这位来宾，伊伫这方面呐、啊，伊是真正有研究，啊，来甲大家分享。所以咱若想要了解，吼、哦，等我甲请出来。好、哦，那有啥物问题，拢随时会使甲问吼，加个请个现场啊。有啥物问题要甲问呢？你会使拍我呢服务专线，空八空空五五空一二三，空八空空五五空一二三。啊，那么请这来宾哦，这嘛是我的好朋友啦。有真侪药厂哦，甲保健食品呐、啊，大药厂啊，拢会请伊创啊，请伊去到店研发好这个配方啊。今日咱要探讨这个少年回春这件代志呢，伊既然今毛伊多的研究一个上新的配方，听讲是甲百年的企业斗阵去研究，到底是偌厉害的配方哦？那先甲请出来来， 有请我们黄顾问。
2: 加加加功夫掉，其实我、
1: 欸、你要找这个百年的，这个我真正感觉你真厉害呢。因为伊，哇，这个百年的这间
2: 三百瓦当啊，
1: 哦，三百瓦当哦，我讲百年个公酒，伊、三百瓦当等于是依照伊是服务商，服务皇帝。哎，因哦，因对因的迄种合作对象啊，伊是足严格。啊，你我都去找着伊。过去甲伊个迄种精神的配方甲吹断来，我感觉这无简单。
2: 其实因迄吼，因迄拢有家己的闭关啦。你像我甲因这因即卖第十四代，你知道？啊，第十四代遐那来，我这拿这故事我小讲者。这历史我小讲者。
1: 是。
2: 迄当阵啊，其实这伊这叫做同仁堂啦吼。啊，同仁堂伊
1: 安怎？救命
2: 呀！救命呀！伊都全世界算救命呀。
1: 有。
2: 啊，同仁堂其实。真真正正正宗的团来吼，其实伊是尾下来台湾啦。
1: 哦，又来台湾。
2: 因第十三代啊，
1: 系、
2: 食到九十，九十八岁啊，还是一百公一岁，我袂记啊。
1: 哦，嘿，哇，真真关心呢。
2: 嘿，阿姨，迄个第十三代，
1: 十三代，
2: 阿姨，这人安怎来？
1: 安怎来？坐飞机来啊？
2: 不是啦，伊较早伊大陆家无，
1: 系
2: 啊，大陆家因为伊个为算。算因组团的嘛，
1: 是啊，
2: 因个团三百万年啊，因个组团的弄一个，咱讲的避风啊，
1: 对，
2: 因估计也是手操测啦，
1: 哦，
2: 用手写，
1: 应该用手写啊，
2: 因个闭关，因个避风拢第一，
1: 伊在无电脑，他要爬，
2: 哎，本身因个团家宝嘛，
1: 啊，伊文革时阵无去创掉，
2: 啊，伊就是拢一代传一代嘛，
1: 藏起来了，
2: 啊，伊当初那啥啦，伊当初那啥啦，老会掉，你知道？
1: 系，
2: 其实伊老会掉原因是因为伊当初那震惊。
1: 嘿，
2: 阿不也没来台湾，
1: 是
2: 哦，阿正经来台湾，
1: 嗯，
2: 阿、结果伊嘛怪，
1: 哦，又带你来啦，哎，不怪我叫团起来、
2: 我跟你讲啦，伊较早吼，这是有当时顶贵的家啦，
1: 嘿，
2: 较早老旧的时代，伊要怪个所有会当用的拢错怪，
1: 是啊，
2: 啊，伊咧医疗方面伊都个这人错怪，
1: 是算有通好利用的啦，
2: 系 啊， 對啊，
1: 有利用价值的啦，
2: 无啦，阿都讲迄个做迄个做工有
1: 专业，
2: 有伊个好处的，
1: 专业，
2: 系啦，啊，结果就个错怪，
1: 是
2: 啊，团啊，尾啊，团个第十四代，咱第十啊，所以同仁堂伊最主要厉害有厉害，第二伊个做手操测啦，啊，手操测，比如讲，我唔知你捌听过无？这全世界有一个救命的，因倒有一个救命的所救命的物件，叫做牛黄清心丸。
1: 牛黄清心丸，我知道、这我知道。
2: 我跟你讲，
1: 系
2: 正宗的，就是因倒做的。
1: 哦，
2: 你知道
1: 原地古配方是因倒的就对了。
2: 你知因牛黄清心丸，我听因第十四代你讲，伊讲哦，其实因有内底有一个原料吼，拢取得不易啦。
1: 牛黄，你就是爱，有个人讲爱去爱个熊胆啊。熊胆加脆骨，
2: 嘿，唔是安尼俩。
1: 嗯，
2: 咱个迄落做，咱你讲个迄落做牛西角，
1: 牛西角，我知，
2: 就犀牛角。
1: 嗯，
2: 嘿，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取得不易，对不对？
1: 对，
2: 哎呀，啊，因就是迄落做透过合法的管道，我都可以取得这个物件。
1: 嘿，去鸡骨角，鸡犀牛角，
2: 哎对，
1: 嗯，
2: 啊，因就是即嘛全世界保育嘛，
1: 对，
2: 伊是不到尾啊，伊在盖，盖成分。
1: 是
2: 哈、啊、但是据说啦，因真正伫你做好一寡好野人伫你食，
1: 是
2: 据说啦，
1: 嗯，
2: 盖新毛透过什么的这管道，
1: 特殊管道，
2: 特殊管道可以取得合法的物件。
1: 伊一量真少，你讲犀牛伊会使即马提前啦，唯一的合法就是伊贵翁啊，啊贵翁咧爱甲扣起来，
2: 对
1: 啊，
2: 据说因各大阿哥都安尼做，
1: 我你正算拓加快哦。
2: 你知伊一条话者无？
1: 嘿，
2: 迄一条好大票要个四万呢，一万安尼哦，好大票要个四万哦，
1: 一万一点点安尼呢？
2: 系啊，一万哦，一万啊，
1: 嗯、
2: 买一条安尼啦，一条好大票要个四万呢。
1: 内底有蓝迄个犀牛角，古西角的都是爱安啦，爱四万块一条吧。
2: 系啊
1: 系
2: 啊，
1: 你也食落
2: 啊？系啊，
1: 迄钱花啊。
2: 系，啊，过来各一个合作啥？咱讲诶，迄个是乌鸡白凤丸。
1: 哦，乌鸡白凤丸咧就有名呀、白凤丸就有名呀、
2: 还蛮引导物诶。
1: 以前因为我有辣白辣球哦，哎，红起来对啊，那些
2: 我听因讲，迄来对毛闭骨的，
1: 我有去买呢。我以前有买，
2: 我讲听讲，因迄那正宗的来对毛闭骨的，
1: 是，
2: 迄外国可比袂着的。
1: 算真济传统的古法配方拢伫因的手头，
2: 对，因的店的手头有秘诀的啦。
1: 是啊，三百几年无简单
2: 啊。传到第十四代啊，啊，所以因就是好就好伫个讲，因为因即久以来因有真济即个人民吼，啊去合用合法的方法去取得即个较珍贵药材啦。
1: 是，
2: 哎啦，迄个人因莫怪有法多迄落哩。
1: 对，啊，我拢今日要讲，人外口像那因那个艺人去住家下顿啊，变那少年了呢。
2: 啊，这我讲我的听啦，这咱先卖讲，你若讲到这吼，其实伫咱台湾啦吼，即马差不多七十几岁即样的吼，你主要吼即马即侪那少年的拢会注其他什么的，
1: 对啊，什么
2: 的玻尿酸什么什么什么，你看，
1: 你别七十几岁注配已经无效啦，注什么玻尿酸
2: 都无效。我跟你讲啦，就是讲为较早听个即马，包括即个艺人我冇识识嘛，
1: 是啊，
2: 啊听上多吼，注上久的吼，都是注胎盘。
1: 啊对啊，胎盘素啊，
2: 注胎盘素啦，
1: 人工上面叫青春针啊，
2: 哎啦，哎啊，其实上稳定的注上贵是注这啦，
1: 是啊，
2: 啊因
1: 咱熟悉边，平谷边人这些人去注的啊，
2: 在圈内，那我们演艺圈内听上贵的注上多的是这啦，你包括今嘛有什么新较新的吼，因可能冇去试，
1: 对，
2: 但是注来注去，因嘛是各都等来注这，
1: 对啊，哎啊，所以吼。啊！一组我讲，因为咱我跟黄顾问拢熟悉真济家庭嘛。
2: 对啊。
1: 其实真正哦，迄贵也足贵的啦。
2: 足贵啊！
1: 一住一个疗程哦，迄两百几万呢。
2: 拢两百几万啊！
1: 真正啊！啊！你跟我要开迄个钱？
2: 啊！因这人开起啊！
1: 丢了。
2: 哎，较早我拜托因较早迄个时代，赚啊最多。啊！因即摆拢踏开村了。
1: 丢。所以我今日吼要甲黄顾问请来，都是因为吼。啊，阮探无解遐，阮要安怎啦？我嘛想要少年啦。啊，到底吼要安怎？哦，来，咱等者吼，这部等来时阵，再甲吹者吼，甲探讨一下，吼，甲探讨一下。啊，有啥物问题吼？那欢迎大家吼，靠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五五空一二三，空八空空五五空一二三。我相信吼，大家为着少年一定有做这问题，欢迎你卡，人在家好你问啦，吼，咱稍等等来。

0: 好，对咱现场哦，头头人讲啊，我嘛无，我嘛无为了两百几万通我开，但是我嘛想要变少年啊，我嘛就希望像诶潘英子啊，哦魏子云大哥啊，哦白嘉莉啊，我答辩转来，转来投票，拢奇怪，谁呐？好像那你会拢无印咧印那边咧，啊拢印咧阮那边咧，好到底是差得多？
1: 其实吼，我跟你讲啦，你讲青春是一回事啦，但是你最主要爱安怎，爱有体力啦。
0: 就问题就是安尼啊，
1: 得头壳爱清楚啦，
0: 就是安尼啊。像咱咧记忆愈来愈歹啊，这嘛是一种老化嘛。
1: 啊啊、
0: 但是问题是，你讲国较医美国较做，就是去基面尔。
1: 系啦系啦。
0: 啊、我想要是我要体来少年啊，我想要记忆好啊，我无想要头壳动工啊。问题是，就是爱安那爱青春回来
1: 啊。其实咱那听上最因住上最是咱讲的，
0: 就太保守啊，
1: 见了住太保守。
0: 对啊，
1: 但是我来讲，迄有美感啊。
0: 对啊，
1: 迄太保守美感。
0: 嗯，
1: 是啦，有诶听人讲两百几万，有诶听人讲二十几万。
0: 哦，两二十几万我冇听人过。
1: 有啊，拢有听过啊。
0: 但是效果有差。
1: 啊、你知道有什么有差啊？平平拢是太保守呢。
0: 这我嘛是今日要想要跟你请教，奇怪，有的人想要开200，有的人想要开20，但是呢，我回来看，确实有影人因真正有差。
1: 本来计数都差，
0: 但是
1: 报价都差，
0: 迄到底是差在倒？差在200几人做较侪机，还是安怎？
1: 不是啦，其实嘛不是因为安尼啦，最主要是你那较观看的，就是做落胎的啦，
0: 哦、
1: 较低看的做低胎的啦。
0: 哦，低胎跟落胎个无
1: 同。啊，介绍到咧低跟落啊，都介绍都冇差。
0: 哦，对啦，啊介绍有差，啊但是效果跟真正差下济。
1: 还够分？
0: 安那讲？
1: 还够分？
0: 安那讲？
1: 你厂这一够分啊，够分，你就说有胚胎，
0: 嘿，
1: 有胎盘，
0: 嘿。
1: 啊，咱讲的胎盘，唔是讲生了了春的胎盘，
0: 嘿。
1: 迄胎盘是有形了，迄胎盘。
0: 等，你的意思是，咱平常时要做的胎盘术？是生过囡仔的嘛，对不？
1: 那一般较计小较低，
0: 嘿，
1: 就是囡仔生了了咪弄胎盘，
0: 对啊，
1: 迄个计小低。
0: 都啊，依照咱讲的纸盒车啊，
1: 囡
0: 仔生完了，只有将啊生完了迄个胎盘啊去萃取来的迄个胎盘素嘛，对不？
1: 哎，咱讲的胎盘素其实最主要，你讲一针啊囝，一针啊囝无可能，哎，胎盘啊大掉，一针啊最主要是萃取来的生长因子啊。
0: 哦。你的意思是萃取胎盘素，那是胎盘素是咱依在公法，
1: 咱的公法依在公法，
0: 但是真真正正是要内底生长因子嘛？咱起码我看现代人嘛，那现代人爱讲标准的公法就是生长因子。
1: 生长因子，哎，其实伊个就是啦，譬如讲伊内底有神经生长因子，
0: 对，
1: 肝脏生长因子，
0: 对，
1: 啊，所以包括对你的神经、肝脏、等等、头脑这方面，人伊生长因子浓度都遐高啦。
0: 哦，啊，所以你头拄仔讲的，伊要咱要做迄个生长因子，因为生完囡仔啊，剩落来迄个胎盘，等于是囡仔已经吸收剩的，咱去甲萃取。
1: 哎，浓度较低，
0: 黑浓度较低，
1: 黑就较少。
0: 啊，问题我也要浓度高的咧，
1: 要浓度高的，
0: 嘿，
1: 爱有合法的管道，
0: 嘿，
1: 嘿，合法的管道就是讲，因为因伫咧这落胎吼，
0: 嗯，
1: 因伫咧这因这澳洲啊、纽西兰这诶吼，
0: 嗯，
1: 因就是讲有的是有形啊、漏掉的，
0: 嘿，
1: 哦，这种的嘛是一种来源，
0: 是
1: 啊，另外一种是因为因要控制，
0: 嘿，
1: 因要控制的数量，
0: 是
1: 因拢放山期嘛，
0: 对，
1: 啊，但是伊爱控制的数量，那有的时候伊爱甲切掉啊，
0: 是。
1: 啊，切掉这些物件，你有合法管道、有证的、有教的，你都我都去取得这些来源。
0: 你的意思是，伊是已经有心啊，啊有心啊，但是因为控制因的总数量，所以有可能有心啊，但是无爱好囡仔生出来，无爱好迄落个囝生出来。哎，安尼囡仔无生出来，等于无去吸收到迄个营养，迄个胎盘内底营养素上济。
1: 啊，就足简单嘞，你囡仔，你看咱人嘛，同款啦，
0: 系啊，
1: 咱人啦有心了，
0: 对。
1: 拢嘛靠迄胎盘，伫你有迄囡仔营养对不？
0: 哦，有影啊！
1: 啊，你要囡仔，你较快会长成各种皮肤器官啥有诶无？
0: 对，
1: 拢嘛靠胎盘素。
0: 对，
1: 对不？哎、啊，就是生长因子啊。
0: 就是伊内底生长因子，互咱一个受精卵会变一个囡仔出来吧，红囡仔出来。
1: 对啊。
0: 所以伊内底有各种的营养。
1: 各种的生长因子。
0: 各种的生长因子。
1: 啊，所以重点就是啊，你要有形。
0: 是。
1: 迄生长因子浓度在管。
0: 对。
1: 啊，你若剩呢？
0: 嘿。
1: 比如讲。
0: 生囡仔生孙的都无啊啦，
1: 孙的迄迄浓度就低，
0: 浓度较少啦。
1: 所以有分二十几片跟两百几片，差就差在遮。
0: 哦，
1: 系啊。
0: 所以我有时讲奇怪，有的人开二十几万对，才去做什么青春针？
1: 系
0: 有的人爱开个两百几万，都在差在倒。我有想讲是做较侪几年哦，原来是在遮。
1: 你差厉害啦！
0: 有生过囡仔，已经生完了后开半数，迄内底生长因子剩存量较少啊。啊，你也讲吼，伊有心。囡仔已经成型啊，但是伊无好生落来，无甲内底营养拢吸收完，所以伊内底生长因子是上巴甜的。迄、那个萃取出来的生长因子，唔只系只贵，但是效果嘛较好。
1: 效果了，我差就多啊。
0: 哦，
1: 啊浓度一定有差的啊。
0: 讲实在，咱若讲吼，今日无法度去开这两百几万，啊，咱要安怎？
1: 啊，其实这就是讲吼，你上市面上较多啦。
0: 嗯，
1: 同仁堂伊这就是讲伊。伊有这个做五界合法的来源嘛？
0: 是啊，
1: 所以我一开掉物件，跟别人无共。
0: 嗯，
1: 哎，他取得来源跟别人不一样。
0: 是，
1: 伊浓度我都摕着管的。
0: 哦，哎
1: 呀，
0: 伊浓度摕着管的，所以我有可能有机会，会使靠透过伊这个管道，
1: 对，
0: 哦，去用着啥？而且伊即嘛是用煮还是用加？
1: 用加，
0: 用加哦，就是我唔免阁开钱去。飞轮机一杯杯到什么水出去去开两百几万，有可能会使透过这个同仁堂，甲咱想办法摕到这个原料，互咱用食的，但是伊效果吼，等于是你飞出去开两百的意思。
1: 对，
0: 安尼袂歹呢。而且你即马有你甲同仁堂嘛有接触着啊嘛，啊嘛有摕到这个原料啊嘛，啊你身躯边有人开始使用的感觉咧？
1: 真侪人是讲困眠较好啦，啊嘛有人讲。头毛生出来啦，
0: 是
1: 啊，体力这拢有啦，啊，哥嘛有人是讲这个做，糖分会啊变较稳定啦。
0: 哦，变较稳定哦，
1: 变较稳定啦。
0: 医生本来是较袂稳定，食药啊控制嘛。
1: 啊，体力啦，最主要体力甲规个
0: 体力有差，
1: 状态是，你看开伊个状态啦。
0: 是，讲实在啦，我今日我都吼，食的话，记得变较好，我就肯啊。
1: 啊、哦、
0: 啊！因为讲实在啦，你不刚刚咱个一个年纪啊，卖讲，其实咱阿未算老，我即话老公要叫老年化社会是六十五岁以上呢。
1: 你来讲较深的，就是讲，咱老化的概念就是讲，你的毛，譬如讲你的神经的生长因子，这些细胞，伊死的速度比你生的速度搁较紧，这叫老化嘛？
0: 是，
1: 这个叫老嘛，
0: 对，
1: 裂细胞死的速度比较快，生的速度比较慢，这个叫老化嘛。
0: 对，
1: 啊，咱边那改气血供了，这有生长因子好处的家，也浓度够高，伊的气血的裂细胞生的速度变较紧，
0: 对，
1: 啊，生的速度修复裂较紧，安内都有法度去变较少年，哦，因为你神经也变较少年，你肝脏也变较少年，啊，你这规个身躯的机能变较少年，你当然你也感受出来嘛。
0: 啊、因为我有感受到讲吼，你也讲真正像迄个开较济钱的啊，迄位歌手哦，我头下在讲，一位歌手你也刚讲伊以前唱歌都是迄种特别大声呀，
1: 都这十八，
0: 大声，哎，十八个迄种，
1: 尾音嘛，规个尾音嘛，拢看，拢
0: 有，尾音会使有管哦，有长啊那样，但是呢，你买刚刚讲吼，有个人是啊，到一个年纪啊，你也讲伊跟他唱歌无遐来啊，就是吼尾音嘛会准。哦，啊，声喉敢那袂稳安尼，嘿，你就感觉讲哦，那就是安那老化，因为咱那老啊，咱那声音咪变薄，你知道？嘿，爱准，但是有个人就是安那，你不管几岁哦，我听过七八十岁唱歌够旧来了呀，像迄种的哦，人因可能哦，人因都是有这种网络的歌用。
1: 你讲这我都想到一个人，名我卖讲哦，
0: 嘿，
1: 伊就是因为唱歌的啦，
0: 我
1: 有年纪啊，
0: 是。
1: 伊讲伊食了了吼，十波哟。
0: 嘿，
1: 伊讲伊食了了，透早开精神较无同款。
0: 透早起来，
1: 十波人诶精神较无同款。
0: 有影无影？
1: 伊食这些生长因子。
0: 诶，讲实在啦，因为吼，你讲十波人定，咱拢听一句话叫做“上湿都袂裂”嘛。迄就是安那，迄就是因为咱十波人诶功能啦，到四十岁了后啦，伊有可能就是慢慢啊在退化，所以我们才叫做“上湿都袂裂”嘛。因为刚刚讲，你上好的时间时间已经过，伊嘛无需要和你遐大诶功能啊啦。
1: 其实
0: 是一种老化嘛。
1: 这大概拢有会说啊，我讲者你听，你有感觉？招波人那是招波人的精神哈，迄方面的精神啦较好哈。你有感觉，伊这个人较袂容易艰苦白听。
0: 精神好，当然嘛较袂艰苦白听。
1: 我是讲招波人这方面，
0: 哦哦哦哦哦，伊个意思是啊，那都是吼，厝内某囝有够好的迄种的啦。嘿，暗时吼，暗时拢过了好好，某拢袂甲乱的迄种的啦。
1: 啊，其实这有原因的，
0: 迄种身体拢较好。
1: 哎，身体较用。
0: 哎，是，我感觉还是相辅相成的呀。
1: 对
0: 对对，因为是吼，你某有够好，伊就袂甲你责责。
1: 好安尼啊。
0: 啊！你出来工课做了好，人某咪甲你吵对不？
1: 是安尼啊。
0: 对啊，啊，所以吼，查甫人这个功能哦，哎。你讲有法度够好，哎、哦，我来讲，等者等者有真侪
1: 公婆拢袂甲责责，
0: 等者算讲你食袂少了对吧？哎、欸，讲实在，你等者你安尼这等者可能有一个大哥会打电话，你来甲你问哦，要甲你请教哦。
1: 袂、欸、啦，袂啦，
0: 我见啦，咱吼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吼打电话对吧？咱的电话吼服务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今日咱已经听到啊，就是吼别人开200万出去的。咱家的一万，我都透过吼三百年哦，超过三百年的一个同仁堂的企业去接触到这个吼高浓度的吼生长因子啊，到底呢这个生长因子咱边啊会使啊来个试看卖啊？稍等，等下咱直播哦，咱个黄顾问稍个透一下吼，稍个透一下啊，咱先听一首歌，哎、啊，两面等下哦。

0: 好，咱等下现场。头头随，那你看，我就跟你讲，你一讲人，大家都卡电话来啊。因为讲实在的啦，查甫人迄个能力吼，退化都、就是，其实都是一种老化。
1: 哎，
0: 阿丽亚讲，今年吼，你食这生长因子啊，有法度可以安尼恢复。卖讲恢复个二十岁，我讲恢复个二十岁伤寒，
1: 伤寒。
0: 我跟你讲，
1: 食药好啊。
0: 对，六十岁变五十岁，五十岁变四十岁，四十岁变三十岁。我感觉安尼吼，对因来讲吼，这是真正就厉害啊啦。
1: 系
0: 啊，啊，真真正正想要来试看卖啊，你妈妈小甲阮介绍者。
1: 伊这其实同仁堂有出啦，
0: 有出嘛，
1: 有出啦。
0: 啊，即卖因咧官网个听讲够买会到
1: 哦。常常咧欠卖。
0: 常常欠费
1: 吼，最主要是原料取得不易、啊。
0: 因为咱来给吼，听众们来给，咱今日要爱是啥？是迄个农收的。
1: 你要想看嘛，
0: 对，因为吼，为因那在饲鹿的人啦，饲鹿的厂商，现在农场嘛，伊那有可能吼，弄安尼加关成本，伊要生出来会生细只鹿啊出来，对不？伊也是个赔钱呀。
1: 啊，
0: 伊不爱好生出来，可以胚胎形成和胎盘形成了，
1: 调羹哦，也是
0: 主人的嘛，
1: 也是主人的，
0: 主人要控制也受凉，
1: 控制也受凉。
0: 对，但是你一生来一定是个白啊，一想到不要生来，因为吼，伊来得那个胎盘要浓缩，要去萃取这个生长因子是不简单啊。
1: 啊，所以也每年受凉不会无掉。
0: 我知啊，对啊，像头段黄顾问，我头段恁听讲的像头黄顾问就讲啊，今年又果是少少凉，
1: 提
0: 袂济，
1: 伊都当年拢不会无掉。
0: 当年拢无够，所以咱讲哦，今日阿伯伯哦，因呢同仁堂的官网是绝对有，
1: 对，
0: 哦绝对有，但是你有可能爱预定，但是预定的会量当时来了唔知呀，啊特别来吼拢真少，基本都是我今嘛手头都提起阿了，这叫啥？鹿林原生吼，鹿林原生精粹，
1: 对
0: 哦，真正来越是同仁堂呢，要顶管弄有下，这只阿是六十年嘛，
1: 对，
0: 你讲一般来讲啦，咱要安那食较好。较有感觉啊！
1: 一干保养一干两粒对啊！你啊，拄开始我建议食个四粒啦。
0: 嗯，食个四粒不？
1: 啊，食个四粒，食个四粒，你较有感觉，你啊，你再个变多。
0: 再个恢复变两粒安尼啦。啊，饭前饭后有差吗？
1: 不要紧，可以食。
0: 拢不要紧吼！这都是你讲的迄种高浓度的嘛，生长因子嘛。我刚刚真正想要甲试看，连我都想要试看麦啊！就因为吼，头段我伫甲黄顾问开讲啊，讲吼，咱若甲一个会所，你也刚刚讲吼。你弟弟嘛是慢慢在退化，
1: 对
0: 啊，但是这种退化哦，你那不是叫做老年痴呆哦，那完全无同哦。
1: 嗯、
0: 但是你也继续和你退化了，都有可能是老年痴呆。
1: 对，
0: 但是你安那，你变那，你自己恢复少年，速度啊要比较紧，都、就是爱啥，都、就是爱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和
0: 细胞变少年嘛。
1: 对
0: 啊，细胞变少年，什么上紧？生长因子上紧啊。所以像这样、哦、较好的物件，一二六十粒，诶，顾问咱阿公要买啊，即马市面上介绍是偌济啊？
1: 因六十粒是卖六千啦。
0: 六十粒六千哦，哎，变少年，我是刚刚也敢要开啦。但是因为来家
1: 吼，我讲哦，有一间吼，国际公司伊嘛是有这来源
0: 哦。
1: 有一间国际公司直销的吼，
0: 嘿，
1: 因六十粒是卖九千八哦，
0: 六十粒卖九千八，
1: 六十粒卖
0: 九，跟咱同款的物件吗？
1: 都来源同款，
0: 来源是同款的、嗯、哦。一两百个高前辈呢，啊，所以你讲越是同仁堂因为安尼六千块，我感觉还好啦，
1: 哎、
0: 欸，有较优惠啦。但是来家你不可能这介绍嘛，
1: 不啦，应该是讲吼，就是讲来啊吼，
0: 嗯，
1: 啊，让我甲讲啦，啊，就是今日有差不多三十个人要来和大家感受看卖啊。
0: 哦，有三十个人没有给，有优惠的
1: 做好了。三十个是因为介绍特殊啦，
0: 嘿，
1: 没有三十个来感受看卖
0: 啊。啊，你不要问这三十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1: 因为讲实在，这嘛有当时啊买无啦哈。
0: 是
1: 啊，有啊过来介绍是一个问题，啊你买无这是重点啦。
0: 嗯
1: 啊，这个做，所以今日这三十个是最难得的啦。
0: 嗯，
1: 这三十个就是讲咱用个咱以外靠的这个做批发给经销给啦。
0: 嗯。就是、哦，用经销给，
1: 经销给啦，经销给的三千啦。
0: 一阿本来六千变三千安尼啦。
1: 那个经销给，
0: 啊你的做法要安怎做？
1: 啊，经销给，今日买我讲的三十的体验，就是最特殊的啦。
0: 嗯，
1: 今日咱就是安怎呢？一阿，这个做两阿，赶快让你开三千啦。
0: 买一送一就对了。
1: 买一阿三千，好、啊，你感受看嘛。啊，你那吃了好吼，恁再提早去也光用预定。
0: 买一送一啊，其中一阿是体验安尼吗？你的意思吗？
1: 对了，对了。
0: 哎，等等等等， 所以等于是你讲三千块对折啊，搁加上一啊，啊加上一啊，再体验安尼样。你体验要另外无？你卖啦，卖这两阿来对啦。我刚刚体验这是假嘛？啊，这是有大家体验，因为你讲三十位，啊，三十位应该是都是伊啊，讲真正饮料好，因为刚收的费用啊。
1: 你体验没吃吧？吼，你若讲，因为你拢爱要求人讲爱开放体验吼。啊，三十个迄不要紧，但是我会当跟你讲，你若收到的啊，头一下你拢改十四粒，
0: 再去两粒 AM 两粒
1: 半粒，拢改十四粒。
0: 好，
1: 因为这个物件爱时间，啊，你无一开始个浓度食较悬的吼，
0: 是
1: 啊，变只漏亏的。
0: 所以你的意思你是答应哦？
1: 系我答应，
0: 两阿三千个加一阿体验哦。
1: 对啊，但是遐体验，我就讲，我都总共三十个对啊，三十个。
0: 总共三十个哦。
1: 啊、你敢想看嘛？你若食了袂歹，你爱去请假预定，伊无一定，伊无一定，规年趟你拢会。
0: 吼、哦，咱咧听众朋友听清楚吼、哦，因为这唔是一年烫天龙，我这是算讲机会啊。
1: 因为每年会当收的了不一定。
0: 对，因为每一年哦，伊咧讲吼要提个浓度相关的生长因子胎盘出来吼、哦，迄是无简单啦。所以你每一个季节，每一年伊数量拢无同款，那无阿多一定偌济。所以呢，咱来讲紧把握今日的机会哦，咱电话先甲记起来吼、哦，0800-55-0123，0800-55-0123，今日的优惠组合吼、哦，优惠的组合咱来会记哦，一盒60粒。伊即马官网顶关是6000块，一盒是6000块，但是今日来个咱小提俱乐部是变对折，一盒变3000，但是呢3000块炸断的不是干那一盒，咱今日呢另外国家一盒，好买一送一以外，啊个第三盒是互你啊，互你体验，什么叫做体验？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知体验，咱的体验就是安那，你啊食有介意才留来。食介意，食有感觉，你才个留来。爱记的哦，今日3000块提等于三阿，第三阿，吼、哦，你今只阿出来拍开，你一天再去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哦，你先个感受有迄个感觉，你感觉有介意，你才个留来。哎呀，无介意咧，你退回来，吼、哦，剩那个退回来，原金退回，重点是原金退回。有无几个厂商敢安尼做啦？因为今日食无感觉，你也食无感觉，你绝对退嘛。啊，刚好你食就表示你一定袂感冒。
1: 那个感受是啊，你的体力啦、困眠啦、
0: 好困
1: 啊、欢迎啦、
0: 啊、欢迎变紧哦。啊，过来就是吼、哦，上重要。我刚刚吼是安那，是安尼规规个咧。你敢那有困力？以前吼、哦，你个早起起来吼、哦，敢那困过较久，困过较久，你就敢那无啥精神。但是你也慢慢啊先感觉到，你的精神变好。好、哦，只要安尼，你就有价值啦。所以今日一记哦，咱3000块。提等于三阿，好、哦，3000块三阿，中一阿来掉60粒，你个拍开一天再去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有介意才留落来，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哦，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浓度相关的生长因子，哎、欸，但是刚好30位嘛，刚无多计，
1: 无啦，
0: 今嘛
1: 计小太悬嘞，
0: 1/3无啊，哦，今嘛剩20位，
1: 系啊，
0: 嘿，
1: 你那买爱万八呢？开玩笑，你这。
0: 对啊，听讲咱有直销吼、哦，赶快的来源哦，赶快同仁堂这来源哦，人伊卖价高千几块，
1: 高千八，
0: 哎呀，哦，啊，咱同仁堂其实今日吼、哦，伊无贵，然后伊这网络顶管，然后起码顶管拢查得到嘛，又是同仁堂，伊顶管查得到是60粒是6000块，
1: 对，
0: 好、哦，但是今日大家会记的，体重的浓度相关的这个生长因子，好、哦，真正好你随加吼，慢慢啦，几工啊过你都有感觉的，咱今日和大家。或是对折，免6000，只要3000，3000块砸等于是贵啊！3000块大约是三阿来得有一阿，和你拍开做体验，感受看卖啊！头多咱顾问嘛讲啊，有个人吼、哦、本来头毛开始在白啊，但是呢，食一阵啊贵，毛卡开始有乌的渗出来啊！哎，变乌的不简单嘞，啊，佮有人吼、哦、可能年纪大，头毛落开始吼、哦、愈落愈少。慢慢啊，哦，幼毛啊开始冒出来，这就是啥？这是真正体来开始变少年，因为生长因子是啥？生长因子就是，甲咱本来要退化，已经要罢工，无要做工课，这细胞个叫转来，甲叫转来，甲变少年，可以开始重新做工课，就是这个工厂哦，本来已经开始无要个生产啦，但你今晚哦，甲原料甲摕入去。继续生产，重新生产，你也可以有原料，还有啥？爱个插电。好、哦、啊，所以这个工厂开始生产新的 细胞出来，咱叫我都真真正正恢复少年。今日呢，扎等于3000块，扎等于是三阿，好、哦，原价一阿是6000，3000块三来到一阿，拜托大家60粒，你尽量个体验，体验完你有感受，真正赞，你这个老卵。咱的服务专线，咱的电工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紧卡电话。

0: 好，等下咱现场哦。头拄仔有一个大哥就在讲啊，伊讲吼，伊有固定在食吼，查甫人的保养的，但是伊拢感觉讲吼，敢那都开始哦，伊讲伊差不多40岁。鬼料啊！伊家家健康在食有感觉，但是伊感觉吼，今年伊
1: 嘛40岁嘛，上两公个啦。
0: 过40岁伊就在食保养，伊在食保养，食十波人的保养。
1: 40岁都
0: 无啦无啦，伊讲伊做40岁就开始。
1: 少年用这香诶！
0: 无，我跟你讲，人有个人吼，较早保养，预防医学的保养，因为40岁过伊就开始食一寡比较开始保养十波人提来的物件，比如讲锌锭啊，就是咧食迄个什么黄金线啥，伊拢有开始食。但是伊感觉讲吼，以前食吼，真正真紧有感觉，吼感觉伊提来就好。但是伊讲伊过50岁了啊，敢那愈食愈无效呢？你差别在倒位啊？
1: 细胞老化的问题啊，
0: 就是伊本身的。即嘛吼，已经唔是吼，成分无够啊，是工厂已经过期久啊啦。
1: 系啦，
0: 系啊，过期久啊变喏，伊食这是咪过会使个小个
1: 高者，
0: 会使个加强嘛。像这种老化，像那有个人吼，讲吼伊食一寡咧，比如卖讲食啦，干那咱早间阿不保养品来讲啦。像我家己身边人哦讲啊，因为买搁较贵的保养品哦，大家拢敢开啦。有诶一罐啊，我捌听过一罐面霜哦，讲爱5万诶。
1: 一罐面霜5万，
0: 我甲你讲，海洋诶。
1: 有
0: 分大细罐嘛？大罐诶一罐5万，
1: 你几啊贵哦？
0: 一罐不，迄支本来就足贵诶，好无？拜托你真正，拢毋知查某人足敢开钱。
1: 我毋知这。
0: 我捌有实在一个，他是化妆师、设计师，男生。伊大我3岁。我今年53，你看伊几岁？但是呢，伊讲伊以前吼用迄罐就有效诶。但是伊这几年啊，这两年来，伊迄当中伊就咧想讲，到底是配方？配方有变啊，是安怎？像那伊这两年来吼，伊买迄罐5万块的吼，敢那无遮尼紧有感觉。有讲到底是都要有差，是配方有变嘛？但是伊国看那看去问迄个专柜的小姐，伊就甲讲，我们配方没有变呐、啊。拢赶快像那今嘛敢那皮肤敢那吸收较无遐好。
1: 你家己皮肤的细胞老啊，本来伊的吸收啊，该都爱搁较悬的啊。
0: 等于是伊那个算讲伊保养品
1: 浓度要怎搞？
0: 对，
1: 伊即马可能一天要抹4摆啊。
0: 是，
1: 哎呀，伊来感觉一天抹1摆当然有差、
0: 啊。拜托，一罐5万块，你要叫伊一天抹几摆？哦，你有够
1: 偷贼。你个看人爱少年，大概钱嘛叫
0: 钱花开。啊，我想想诶，既然是咱家己细胞退化，啊，所以咱家吼爱
1: 多给多几遍。你食到一定感受得出来啊。
0: 像这种你要讲买物件，本来一天早起买一遍，暗时买一遍有效，但是到一个年纪，因为咱的细胞哦，咱的细胞也就更新速度变慢了嘛。等于是你可能一天爱补4、5遍，才有法度皮肤才慢慢有感觉。
1: 对，
0: 安尼不如为体内开始。你要讲体内开始就加咱这些生长因子，
1: 这有作用呀。
0: 对啊，
1: 对
0: 啊，所以我有讲哦，我已经通知我的朋友，卖个5万块一直开啊，愈买愈重，愈买愈侪。甚至有个人讲哦，去做什么做面啦。但是我讲哦，做面你开够较侪钱，你去做，伊嘛是迄支面的。
1: 都面啦，
0: 面少年。但是呢，你也讲要滚滚少年呢，滚滚少年叫啥？就是你第一你要有体力啦，第二你要好困。第三呢，讲话声喉，你知道老的声喉是较薄。较无迄个困难，你若讲真真正正要为体来开始改变呢，这些生长因子才做会到嘛？
1: 生长因子真要多
0: 啊！像咱这，咱食偌久，咱来。

0: 我都这种感觉。
1: 咱讲每一个人无状况无一定啦，啊，你若讲你着抓两个话话，应该着一定有啦。
0: 啊，所以今日咱有体验，
1: 你着抓两三个话啦。啊，当然你都开始爱一定爱浓度一个重的，咱讲实在，因为这不是讲啊，每一礼拜着随知，啊，咪讲几工着随知，这不是一种物件。啊，我拢照实讲啦，你若讲到有诶物件着十五分会知，有诶物件着爱一个月才会知，有诶物件一礼拜会知。伊着做无。总控无同款啦，镜头无同款。
0: 就每一个人总控无同嘛，
1: 镜头无同啦。
0: 但是因为咱今日咱个吼，咱有一个体验。
1: 对啊。
0: 好，所以咧，你体等于，因为体验咱是体验，是乎你五粒十粒啊，伊是一盖乎你一盒，一盒是六十粒。因为六十粒吼，你都一定有够食，所以拜托大家吼，你若讲今日清三就，哎呦。
1: 啊，你若迄六，你若迄六十粒，咱讲实在，我会建议伊。
0: 嘿。
1: 伊你生产浓度已经足低啊，对不？
0: 对。
1: 你一开始讲一定爱食个四粒啦。
0: 嗯。
1: 你要头食个四粒，你要体验唔知体验咪衰。啊，你若讲一工食四粒，讲要体验啊，你都本身你都老细胞都老化个侪挺多啊。
0: 嗯。
1: 一工食粒根本都有限啦。
0: 所以吼、哦，但顾问的意思就是吼，既然吼、哦，既然这个体验只阿六十粒吼，是你边开钱诶，你就个餐餐啊食，大方啊食，吼、哦、一工。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先互伊食，甲你迄个生长因子的浓度上报上来。
1: 你着家己感受嘛，你的体力也好啦，啊，这困眠也好啦，啊，是你有你化妆的吼，你着感觉诶皮肤都较袂遐呢，浮粉啦。你咱的说皮肤诶的这个细胞，那是讲改
0: 变，较健康诶，
1: 较健康诶，伊着较袂讲大浮粉。
0: 嘿，较会食妆啦，啊，皮肤较水啦。
1: 诶，
0: 听讲你迄个本来要停诶，无停去啊。你头头阿公，我错一个呢。诶，真正吼，咱个一个年纪啊，蛮好过五十诶时阵啊，是毋是吼？有诶，早囡仔会停。
1: 系啊。
0: 嘿，爱停啥啦？第一个感受啥啦？是本来达个月要来，迄个物件怎无来？嘿，啊，本来讲吼，人有伊头头阿公一些动作。讲本来是固定啊，少年时阵拢固定来五至七天嘛，啊慢慢啊哦，敢若过几敢若今年啦，吼这一年来，熊熊春三天两天安尼啦，啊无都是来一天都无啊，这都是啊，这都是人讲的吼，得要到更年期啊，要停啊，叫伊讲叫伊食。
1: 但是更年期一般是拢讲叫你食补充荷尔蒙啦，这种物件伊唔是，这种物件伊是因为活化你的细胞，导致你的状态改变嘛，
0: 开始变健康。
1: 对 对啊，所以伊这物件，伊这某人的问讲啊，我都肌瘤啦，啊，什么迄落安尼，迄落。
0: 哎，他这个就不是荷尔蒙跟肌瘤没有关系啊，
1: 无关的，这个是跟饮食跟无关的。
0: 对啊，就等于是讲哦，你本来吼是开始在退化，你唔是无啊，好、
1: 啊，
0: 你只是开始在退化，
1: 都
0: 跟他这台车哦、喔，这台车已经ending 哦，小可无啥要走啊，啊，咱今日吼是个重新。弹钢轨，吼，重新搁个架轨，安尼，啊，所以呢，你也讲要停啊，要停啊，要停啊，哎，渐渐的，熊熊，哎，搁恢复三工变五工，就当迄同事都是安尼嘛，我是感觉是安尼啦，因为阮讲较济，吼，无效，都爱你家己食看卖，重点是，哎，等下，哎，咱从各位数，哎，剩六组，
1: 啊，迄个无在，迄个，迄无多，迄个都
0: 剩六组。我都不给吗？
1: 物件就无简单，造这
0: 個。对，因为咱这是啊，咱这是浓缩的吼。然后依在一种胎盘素嘛，胎盘素其实真真正正是胎盘素来对生长因子。那一大咱拢是假象，假生过囡啊了后，春落来胎盘去萃取这个生长因子，哦啊提来注射。但是谁那有人吼是开二十万出去注射，有人是开200万出去注射，原来200万来开的。是啥？是迄个浓度，就是已经有心啦。吼，囡仔已经成型，但是伊无互囡仔生落来。
1: 嗯，
0: 吼，无这个落啊，囝生出来。
1: 浓度的管。
0: 啊，迄个胎盘的浓度相关。啊，这个浓度去萃取出来生长因子，当然嘛相关。无怪人愿意开遐侪钱，无怪有个人出去，回来吼，敢若袂输少年十岁、二十岁。啊，有个人吼，有敢若无，敢若皮肤小可较好一撮，但是呢，规分骨的条件并无改变偌济，
1: 哦，
0: 差别就迄个价。
1: 你莫超过哦。
0: 啊，春沙洲啊！
1: 哎呀，
0: 春沙洲，咱就好啊，差不多啊。
1: 哎啦，你
0: 无得个几贵州
1: 啊？无得，迄无得，迄真正太贵松松。
0: 所以，紧看咱的电话吼，因为咱来感受一下啦，真真正正好的生长因子吼，这个六年完成吼，咱这是无简单啦。个这个同仁堂300几年的企业吼，佮提的这个原料，啊嘛是因为吼，咱黄顾问来到现场，释放一点点啊优惠的组合，和咱来试看卖啊。会记哦，咱今日这一下外口啊。 你咧直销伊是卖个高清高，诶高清白高清高嘛吼。但是呢，咱在那种网络顶管，哦，咱无卖遮贵，因为直销特别拢是价较贵的介绍嘛。但是咱的那种网络介绍嘛是要6000块哦，6000块一盒，今日吼、哦、今日谈咱家对折变3000，3000块你摕回来不是一盒，是后边吼、哦、3000块一盒个送两盒。1+2等于是3啊，3啊中间拜托你，有一啊你甲随你甲青菜拣一啊，甲拍开，你甲试用看卖，好甲体验看卖，这啊体验是唔免害，那十粒登记会记的，早起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先好你吼、哦，你已经消失去，这生长因子啊，这个浓度退掉啊嘛，你甲。报回来，把浓度先给报回来，所以再给两粒，暗时两粒，先吃体验，啊，吃满意你才留下来，啊，不满意的，不满意你退海，好、哦，会记的，咱的电杠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咱剩三组，剩三组，三组结束就无啊，所以紧卡咱的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

0: 管之类，公公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以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一用三文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加嘴胶片啊，扎嘞，或者是用手唔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7: 造车吼，也阁趁有车啦。诶，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6: 哦，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7: 对啊，汽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6: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7: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8: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9: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8: 哦，怎么查？
9: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去了的住宿。
8: 我这就来 check。
9: 订房3C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来，咱满屏春风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搞炸，欢迎你准时收听，感谢你，我是君宏。好，听众朋友，这个今天是五月一号，劳动节啊，那真的要很感恩天下的劳工哈，辛勤的努力，才能够建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感恩这件事情哦，为什么哦？啊，感谢天地，感谢父母，啊，感谢世间所有的人，人事物。为什么？像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在所有的东西啊，几乎都是别人帮我们做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也有贡献一点点，但是比较起我们收到的来说啊，我觉得真的太感恩了，太感恩这个世界了哦，感恩感恩这世界，感恩所有的人，真的，这个是打从心里哦，我就心里真的是这样想，就每次在说感恩的时候哦，我真的就特别有感，哦，特别有感觉。好，那这个五月一号是我们母亲节促销优惠第一天，好，那今天。礼拜五也是母亲节，这个优惠的正式启动的日子。那健康单元的部分，今天会跟大家介绍这个维生素 D，A B C D 的 D， 这个被大家低估的一个荷尔蒙。好，好，那这个健康单元今天就先跟大家讨论这个维生素 D 这个东西。前两天哦，我认识十几年的一个帅哥哦。这个我们就讲，比如说举一个例啦齁，你说叫小佑齁，那么我们在聊天嘛，那小佑说，他说诶，林老师啊，这个齁，移动给我林老师啊齁，还有说那个我开车上班的时候齁，有时候就会听一下你的 podcast， 啊，有听你讲维生素 D， 那我说听我讲维生素 D 什么东西，他说齁，听你讲维生素 D， 很多人会缺乏，会有缺乏维生素 D 的状态这样子。那他认为，因为他有五对运动嘛齁，那骑拜六礼拜休假骑卡踏车啦齁，还是跑步啦齁等等的户外活动很多嘛，所以他说他自认为他的运动量很够。结果去检查，因为公司有办健康检查，那他说健康检查出来了，说诶，他说血中的维生素 D 确实不足。他说噢，林老师你讲的是没有错。你看我说林老师没有随便讲了噢。我不尽在公共尽在后栏，我不是这样子噢。我跟大家讲，我就说流行病学的统计，台湾人五百分约略他们估计 90% 的台湾人都有维生素 D 不足的状况。真的，我也觉得差不多，这是差不多啦，这现在照北基。为什么大家你以为的维生素 D 够是怎么样，哦，我平常有出去晒晒太阳就够，或是说我有去假日我有出去走走晒，有晒到太阳，你觉得这样够吗？我跟大家报告，绝对不够。那个是绝对不够，你要靠太阳得到足够维生素 D， 大概要像譬如说你是进产的做事人，就是每天你头拿出来你就要去走，好，要去下田，要种稻子啊，或种菜啊，或者是果树啦，而且爬个哦哦哦，有无？你皮肤就块哦金啊呢？那像那种状况的话，我就知道你不缺，我一看就知道。其实缺不缺，我一看就知道。但是当一般都市的人，就是你只出去晒晒太阳太难了。在以前有可能你还有可能透过食物的补充，但是现在的食物当中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含量真的，第一个种类不多，它含的量也不够多，所以你说要吃到应该齁，或者是克帕里头要到有维生素 D 的量，在血中OHD 的量要够，不可能，黑就不可能的代际。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反映在流行病学统计就是这样。那个流行病学统计，它就是以台湾各个地方去，它是我记得是中山医学院一个教授跟中国医药学院一个教授，一个他们国家卫生研究院申请的一个经费，他们做的流行病学统计。那他们的做法哦，他们应该是公卫，他们的做法就是在每个地方抽样，就是譬如说都市人抽多少，再按人口比例，然后全台湾抽样，
然后抽完之后去统计，然后回推建一个模型之后回推，因为你不可能讲我叫专台湾两千四百万人，现在2400万人哦，两千四百万人，那大概让抽会啊？这个是不这全世界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事，不可能哦。那所以做法是怎么样？做法就是在每一个地方依照不同的区域，那他们有分做好几个分类这样子。好，我跟大家直接讲报告结论哦，就是30这个标准是要血中的25OHD 要30是符合标准。好，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平均值落在哪里吗？18到30是轻度缺乏，18以下叫做重度缺乏。我们全台湾人的平均值啊，好像就落在17啊，好像17的样子，只有17啊，就全台湾人平均哦，平均都是重度缺乏哦。那平均值当然在统计学上，事实上我觉得没有那么标准，比较好的可能是中位数。中位数，可是问题是因为你没法都节节一个一个统计，所以中位数你算不出来，用平均。但是你若用平均的角度来看，你在推估你要到达台湾人要有30这个标准的，你等于大概我觉得搞不好是一个标准差以内，就是大概 5% 啦 ,5% 周瑜伟郎有及格 ,95% 都不及格。那我觉得这几年可能会多一点，比如说变成10%的人及格，有30，为什么？因为大家对维生素 D 一直推广之下，大家慢慢有概念了，大概有这观念嘛。像我还记得好像是这应该半年前吧，我有该去这个药房买人工皮哦，大家知道我是人工皮的大户哦，屁股常常破，划船屁股常破，像我现在屁股都破一个洞，很痛。因为昨天在滑的时候，就因为过两天要比赛嘛，那所以在滑的时候就是模拟的，哦，好痛。好，我讲不好意思讲偏了，重点是重点是滚筒，刚才说重点是什么？我要讲的重点是好，所以就是这个，我听到旁边有一个太太，看起来就是上班族，白白的，戴个眼镜，他就跟这个药房一个，我要买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他买就是大概一个月份吧，30颗，那800IU 的，还买800块的样子，好像是卖800 1200，我有点忘记了。因为现在台湾这有帮不俗啊，你知道有帮保健食品不便宜耶，不俗呢，都品质不怎么样，但是不便宜耶。800IU， 各位为什么药房的品质不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齁，要不好意思哦，这公有这咱哪不听又是亏有帮的，就是改立的起啊，这个就很抱歉。那我不敢说，就是你要看它价格啦，不敢说100%都不好。但是因为有帮哈一波秀，但是哈你如果去，因为它的药房至少要抽50%，至少独一公里大白住啊，不会为有帮你哪公保健食品一季就爱抽50%，哎，50%被抽走啊，剩下嘞，那你这公司要不要请员工，要不要请业务去铺货，对不对？那你公司要不要水电，要不要开销？所以铺药房这件事情其实事实上成本非常高，尤其是有帮都计就在抽50%，50%是最少最少，没有50%，你说30%有没有可能？或许你托关系放到药房里，但是他把你放在最里面仓库里面，根本不拿出来给你。为什么？因为对于来讲没理所以没该没要杀啊，他没有要推啊，除非有人来指明，这就是所谓的广告药、公告油啊，所以广告药有可能有啊，他接受30%的利润这样子，或40%有可能。但是一般哪不用金出名，公告这就多，大概至少有50%、60%都有可能啊。可条件你就说你留多少的做成本，对不？所以这非常可以理解。那你知道维生素 D3 你知道多便宜吗？我都不好意思把成本说出来，非常非常便宜啊。那800IU 量又那么少，几咪咪啊，所以他一盒卖1200，我真吓一跳。我记得我听到是1200啊，我心中认为合理的价格大概800，但是我听到是如果没记得是1200，就800IU 可能是30天份吧，还是60天份，大部分都是30天份嘛，他卖1200，我真的吓了一大跳，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真的太贵了，我无法理解了，真的。但是都维生素 D 要吃啊，但是第一个
你吃800 IU 没有帮助。不相信条件员，你吃800 IU， 你吃个三个月，你再去检查一次，你看你提升多少，或许一定会有提升，多少提升，但是你要提升到标准是不可能的。不相信你试看看就知道，不要说我讲，你气化买的怎样，一天吃800 IU， 就是你去检查维生素 D 不足，然后你吃800 IU 吃三个月去检查，你看你有没有办法及格到30。我个人认为就是十个有八九个都没有办法。对，你说啊，那一两个咧，这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不好说。有些，但是我跟你讲，800 IU 不够啊，不够。所以我认为没有办法，以台湾人现在生活状态，你叫你给我打钢筋爬地头，我也不愿意啊。实话是我也不愿意。晒太阳其实对皮肤其实也是一种伤害。那适度的晒，可是适度的晒是绝对不够维生素 D 的，不够就是不够。要说实话，好。那所以维生素 D 哈，维生素 D 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个维生素，对不对？它不是维生素啦，各位 ，D 不是维生素。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大家这样叫它维生素 D， 可能是营养学家分类或什么。但是你以功能性来说的话，功能性来说的话，它不像其他的维生素，其他的维生素是辅助功能，就是辅助我们身体的生理反应。可是 D 不是 ，D 它本身就是功能，所以 D 是什么 ？D 是荷尔蒙。各位知道你，如果说你打这个男性荷尔蒙下去。女生都可以变男生，男生可以变女生，对不对？所以荷尔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所以它不是维生素，你吃多了会怎样吗？不会吧？你跟我讲维生素 B 加 C 啊，男变女，女变男，没有吗？所以维生素跟荷尔蒙是不同层级的，荷尔蒙就像是核弹头、核子弹一样，而维生素 D 号名字叫维生素 D， 它不是，它是 D， 它是荷尔蒙 ，D 是荷尔蒙。荷尔蒙是身体的讯号分子，它在血液里面流动全身，而且它会发出命令，它吃了它你的身体就会有命令，它就会命令你就要开始工作，开始上班，就是这样子。而且所以其中一个像你说钙吸收有低跟没低会差将近10倍哦，我印象中有一次看到6倍到10倍，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荷尔蒙啊，第一是荷尔蒙，它会叫你身体做事情的。它不是说像维生素哦，你吃了之后，因为它吸收之后让身体做一个辅助功能，不是，它是会命令你做事的。而且最有趣的是，维生素 D 在全身几乎都有受体、受器啊 ，receptor。受器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它是要发挥功能的作用，就是荷尔蒙分泌出来之后，然后呢跟受器结合，然后产生讯号。那所以受器也很重要。那全你的受器在哪里，就会决定这个荷尔蒙在哪里作用，懂吗？比如说你甲状腺素，它也是全身跑啊，那可是它会在特定的一些地方作用，为什么？因为那边有它的受器。那维生素 D 几乎所有地方都有受器，你想得到想不到？大家一般知道就肠道嘛，因为肠道有受器，所以它的肠道收到 D 之后，受器就要 D 之后，它就会把吸收的管道打开，所以你的钙吸收就会变多。好，各位知道大脑里面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D 的受器，所以我之前我讲过维生素 D 在美国西雅图他们那边每年十月，他们冬天的时候很多人自杀，自从每年十月免费发送维生素 D 之后，他们的自杀率就下降了。所以大脑里面的受器，因为冬天没有太阳嘛，冬天没太阳，然后你吃都不够，所以你维生素 D 就很少很少，所以很多人就自杀，就忧郁，就心情很不好，就去自杀。所以发 D 吃了 D 之后，光吃了 D 之后，它就改变了，自杀率就下降很多。这个就是维生素 D 在大脑里有受体啊，然后它在

乳房外科，就是专门在切乳癌的嘛，所以他就发现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这个是良心的呼唤了，因为很多医生都不愿意讲这个，他会觉得说，因为讲这个会影响他的权威啊，就是你有癌乳癌，你一定要找我啦，我是权威，要怎么样做你不用管，我就最厉害，就听我的就对了。那像他愿意跟大家都说，你如果第一量够的话，不管是预防或是治疗或预后都会比较好。我觉得他这是有良心的意思，我一直觉得他是有良心的意思，所以至少在这一点上，那所以其他的我不敢说了哦。在这一点上哦，因为他有报一些他失事，那失事是一回事，但是每个人的失事跟专业这是两回事。在专业上，我觉得他是有良心的啦。好，另外我们的肠道细胞有它的受体，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它会吸收会很低。另外你的肌肉细胞，你全身就也有它的受体，所以你吃了蛋白质，你有做重量训练，那你说那我也该长肌肉了吧？为什么没长？有可能你低吃不够，你维生素 D 不够，懂吗？所以维生素 D 是一个荷尔蒙，而且它的非常 powerful， 它是荷尔蒙，它会直接命令你做事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个研究，这个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他们的研究流行病学哦，他们统计全球超过10亿个人啊有维生素 D 不足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有点保守，10亿有点保守。10亿是大概地球人口1/8。说真的啦齁，比较辛苦的国家，譬如说中国的乡下，印度的乡下，不过印度齁这又不好讲，但是就是反正比较贫穷的国家，因为他们要常常晒太阳或是夏天去种田啊或什么，所以可能说在户外工作，有可能这一种就是他们的维生素 D 比较不缺。可是有一点齁，各位知道黑人很容易缺维生素 D，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黑色素事实上就是他们天然的防晒，所以白人比较容易吸收维生素 D， 黑人是最不容易吸收，所以在肤色偏黑的这个种族啊，他吸收维生素 D 也会比较差一点，因为会被挡住，被黑色素挡住。好，那台湾在亚热带嘛，理论上亚热带一点点热带嘛，对不对？下南边日照是很充足，但是台湾人各位啊，一白遮三丑啊，先让人爬个哦哦哦，你跟我讲的，对不？所以中南部嘛，赶快啊，你哪出门的话，戴帽子啊、袖套啊、防晒乳啊、长袖啊，怕你逃这样代志，没有人要啊啊！其实太阳晒多也是不好，包括眼睛、皮肤都会有受伤，也是真的啊。大部分台湾人都是室内工作者啊，所以白天你都不会接触到阳光啊，所以。我们有研究发现哦，台湾都市人口维生素 D 的缺乏率估计超过70%。那我自己个人觉得90%才是合理的啦。70%啊，就是你身体比10个人有7个人这个荷尔蒙是不足才怪。我觉得大概9个人。各位不要不相信啊。标准30哦 ,18 到30是轻微不足。我觉得70%大概是如果你就是大概轻微不足的这一块加进去或许啊，但是我个人认为你要标准30，我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他没有吃维生素 D 的补充剂然后去抽血检查说血中的 25HD 有到30，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听过。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家小的都都市人啊，我相信我落到乡下，我遇到一些进产的做事人，我觉得是有一定是的，但是基本上我其实朋友大部分都是在都市工作的嘛，我相信10个检查10个没有一个及格啊，不接及格啊。哦，在外面工作的劳工也可以，如果条件比如说啊，我回家问讲帕里岛有没有，也有在外面工作的劳工也有机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我会看肤色啦，你帕卡丘瓜欧金欧金哦，那我就肯定你应该有三十。那如果说只是稍微有点晒到，那你有时候全身穿着就是说就算开车啊，你也是穿衣服防晒啊，戴个墨镜啊，那也是没什么机会，没什么机会。好，维生素 D 是荷尔蒙，记得它不是维生素，它是荷尔蒙， D 是荷尔蒙，它会直接命令你的身体做事。第一个骨骼系统，膝盖大家知道了，不然的话你钙大部分都被在肠道就被排出去了，所以没有 D 那个钙质吸收率会差很多。第二个免疫系统，
2017年的英国医学

0: 期刊有个统合分析哦，整合25个随机的实验，涵盖超过11000个这个受试者，结论是补充维生素 D 能够让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降低 12%。 在维生素 D 严重缺乏的身上，这个保护效果高达 70%。 这个是2017年的英国医学期刊的一个统合分析哦。那另外还有一个研究是跟癌症相关的，癌症相关就是癌症的病人很多，癌大概十几种癌症，几乎大概80-90%就是测出来，只要去入院测出来都没有，都维生素 D 都不及格。在心血管系统，维生素 D 它存在心脏肌肉的细胞和血管的内皮细胞，所以维生素 D 缺乏和什么和高血压、心肌梗塞、心脏衰竭的风险就会增加，他们两个有显著关联，就他们两个成反比，维生素 D 量高血压就低，心肌梗塞机会低，心脏衰竭低，维生素 D 低的话就是量不高的话血压就高，心肌梗塞心脏衰竭风险就高。再来是神经系统，维生素 D 对大脑神经系统有保护作用，因为他们很多的受气啊。那在过去10年累积很多的研究，那尤其是在情绪的调节，就是血清素的合成路径，它必须要有维生素 D， 所以维生素 D 不够会忧郁症，有紧啊，神经系统。再来是肌肉系统，维生素 D 在骨骼肌里面广泛存在，就是你譬如说你要重量训练，你深蹲啊，那你说走路啊、爬山什么啊，都需要维生素 D， 要有维生素 D 才行。好，各位要记得，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维生素 D， 我早上起床我说实话我根本想都没想维生素 D 就吃了，而且维生素 D 有一点很好，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 是酵母的维生素 D， 所以不会觉得吃有什么不舒服，就像吃酵母菌一样，它是很舒服的。再来是胰岛细胞啦，在这个胰脏的胰岛细胞里面有维生素 D 的受体，什么意思？代表你要有维生素 D， 你的胰脏胰岛细胞就是蓝氏岛细胞分泌胰岛素才会正常分泌，那你要正常分泌，你的血糖才会控制得好，所以很有可能你的血糖不好有可能就是你的维生素 D 的量不够，所以你的胰岛素的分泌的量就不好。再来就是有一个叫细胞调控系统，这个是近期发现一个非常让人家震惊的维生素 D 的一个功能啊，就维生素 D 能够调控超过200个基因的表现，其中包括一些细胞正常的分裂和死亡的相关基因，就是细胞它会有一段它会生长要长得健康，那时间到它该死掉，它要正常的死掉，不要变成不死的癌细胞，对吧？这个部分维生素 D 会让整个过程它会控制这个基因，让基因能够正常的表现。各位可以想想看哦，一个荷尔蒙，就一个荷尔蒙它管7个系统，然后超过200个基因的表现受它调控。各位，你还现在还在想维生素 D 就是补钙专用的吗？当然不是。维生素 D 要认真吃啊，真的不是开玩笑。它跟我们身体的开关是，它就是我们身体几乎是，你看从心脏，从这个大脑，好，从肌肉系统，从这个胰岛素的系统，到神经系统，还有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骨骼系统，它好像是个开关啊，它把我们全身的功能都把它打开啊，各位知道吗？那台湾卫福部建议成人每天摄取的维生素 D 是400-600 IU 啊，但是这个量哦根本不够，这个哦我摆明我就跟政府唱反调，因为有研究啊，这个是有研究的。2011年美国内分泌医学会有发布临床指引，建议就是成年人要维持血液中的血中 25OHD 要至少300，要30啊，说错30 300得了30，就是我刚讲30，可是你要达到这个浓度，你每天大概要补充1500-2000 IU 甚至更高，因为你吸收不见得那么好。在研究发现就是台湾人平均只有17点多，没错啊，你看这我印象很深，所以你认为你400 IU 够才怪，根本不够好吗？台湾的这个卫福部这个建议在临床的研究上对不起来啊，对不起来，我觉得这个卫福部应该要再慎重考虑啊，因为你 25OHD 你不拉高的话，事实上你问题很多啊，忧郁症、骨质疏松，然后心血管疾病、癌症，问题很多，所以你一定要把大家的 25OHD 拉高。而且流行病学统计就证明我们就是偏低了，所以台湾这一块真的是不够。那你说国荣，你说多少？我个人哦，我个人认为你要基本量就比较不会生病，要3000啊，3000IU 啊。他说你如果觉得要身体状况维持得很好，要抗衰老不太退化，我认为要5000IU， 要5000IU。啊，你说我如果得了癌症，或者我现在身体感冒哦，我在治疗什么不舒服，那要多少？要10000IU， 至少要1万到2万之间，要10000IU， 各位懂吗？所以不够，我这维生素 D 这个东西我太清楚了。各位，可能你吃过维生素 D， 你吃别人拿药房买或什么的网络买的，人家说这个很重要，你就买来吃，或是医生开给你，你就假掉不是没尴尬，为什么你没感觉？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假设这个东西这么有效，对全身的受体的分布都有帮助，为什么你吃了没感觉？很简单，就是因为你量不够啊，量不够。为什么低量一定要吃够？一定要吃够，吃不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你太多地方要用低了啦，身体太多地方用低的，然后太阳晒不够，吃的东西里面含量又很少。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真的，你没有办法真的吃出这个低的效果。各位知道，你假设心理安慰耶，那一盒这样800IU 的一盒要卖1200，我说哇，抢人哦、喔，我是不好意思抢，我那时候站在旁边说啊，哇塞，抢钱吗？这么恐怖？但是没办法、啊，因为大家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管道啊，什么可以。这个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啊好，不好意思，今天5月1号放大家放假，我也轻松一点哦。好，那简单跟大家报告、哦、第一个就是三个补充维生素 D 的管道，就三个而已。第一个晒太阳嘛，怕日头啊，就这样子。但是怕日头、哦、你一定要尽量让身体的皮肤接触了阳光下，你不能擦防晒啊、不然的话，不然的话你很难吸收真正的阳光，这个够这个维生素的摄取。好，这样记得。第二个是食物里面啊，维生素 D 含量最高是深海鱼、尾鱼啊、鲑鱼啊、青鱼啊，另外蛋黄、牛奶也有，但是说实话还是以深海鱼含量最高。你蛋黄跟牛奶比较起来就只剩一点点了、啊、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你一直吃蛋然后一直喝牛奶，其实事实上没办法，深海鱼的量算高一点。其实，可是即使高，我说实话，要吃要量要相当多啦，要相当多。我之前有做那个计算，现在有点忘。但是如果没猜错的话，像这些鲑鱼啊、尾鱼啊、青鱼这种深海鱼，你至少要吃个半公斤到一公斤吧，才有可能达到每天所需。我讲所需要的这样子，所以比较好的方法还是补充维生素 D 啊。那维生素 D 有分两种， D3 跟 D2 哦。D3 是动物性的来源， D2 是植物性的来源。那 D3 比 D2 吸收率一开始好一点，我有看过实验，但是时间拉长的话就没有差了，就没有差了。就是你如果吃两个礼拜以上，拉长就是差不多两个礼拜。因为我那时候看一开始吃维生素 D3 比的吸收率大概 96% 吧，那维生素 D2 的吸收率大概 93%，大概这样，两个礼拜后，大概两个都差不多，吸收率就 95%， 都差不多，都大概这个，所以没有什么差、啊。但是因为我吃 D3， 我的身上会长那个痘子、暖条啊，就代表说它有刺。
1: 又关机嘞，进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最有趣味哦。汪丽友加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会。
3: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啦，我冻袂掉啊啦！
2: 哦，你伫咧卡门，害我拢无心情。
3: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这么条条的啦？
2: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3: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2: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3: 车博卡电话2955-1234
2: 2955-1234。
4: 你敢知影最近明华有重大修正？
5: 嗯，是啥物？
4: 为112年一月初一开始，满18岁就是成年人啊，而且无论查甫查某，拢要满18岁才会当结婚哦。
5: 那安尼以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厝，拢用得家己处理啊呢？
4: 啊，不过成年人嘛爱为家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哦。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Baby， 你到车站了
7: 无？我拄只出车站。
6: 啊，我看到你啊！我今嘛过马路去找你哦。
7: 等下，未当为着方便就白过马路。为着行人家己的安全，走路的时阵爱照规定，家己会当走路的所在。走过马路的时阵，嘛爱照规定看好字，家己行人专用的设施哦。
6: 我知影，走路安全第一。
7: 到达来，我会一直等你哦。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加公路局提供。

时间早起十一点，仰头三尺有神明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做好事，做公民。

来，欢迎所有好朋友，搁在第二阶段《满面春风》的节目，我是君鸿。好，十一点了哈。那今天呢，是我做广播二十几年来哈，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心情的一天呐。好，那不是说今天因为要讲什么特别的议题哦，或是特别的一些节目，不是，是我一直在想，我心中想要兑现一个我心中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期许跟想法。那这边过去这礼拜我都有讲嘛，我讲五月一号各位好，那五月一号我想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跟大家做个分享，就促销大家知道嘛。那我想跟大家做个分享，大家知道。我广播做二十几年来哦，我认识很多听友。那从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几岁，甚至九十几岁啊，就这一天又就是啊，那天外这波哈，那听我这样讲啊，然后这么多年来，那陪我一起成长这样子哦，大概二十几年的听友也很多啊，也很多。那有时候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跟我说的，不是说要买什么。而是他们会直接说：“滚红啊，我卡岛屋最近在听啊，这怎么办？”那或者说：“滚红温布啊哦，最近哦，加米干也加贝瑞呢，啊，你有什么建议吗？”啊，忙问滚红，哎，我这两个月预算哦比较不多，那要买哪一个比较重要？等等，各位，你听这些吼，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像我觉得，像我听到这种，我都觉得他们把我当作是非常信任的人啊。就姓林的狼的对吧，所以我一直心里就一直把我在我心中一直把我们听友就当作我的亲人一样，真的就当我自己的家人一样。那我的观念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就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啊最重要，再来可能自己的老婆或是自己的老公最重要，再来自己的小孩，再来自己的家人或亲人。其实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的观念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会觉得谁跟我好，谁对我好，我跟他就会比较好，就是谁对我好是最重要的这件事情。简单来讲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谁爱我我就爱谁。那我这么随便不是这个，就是说不是这么，不是说这个真心啦，谁应该这样讲，谁真心相待我们就要真心相待回去。那你说爸妈杀小孩啊，小孩杀爸妈啦，夫妻相杀啦，兄弟姐妹相杀啦，家人互相陷害，这个还多还少吗？多的是好不好？所以血缘有代表任何意义吗？在我感觉还好，真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受之于人太多啦，就是我受人的恩情太多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要感恩的都来不及了。对，那当然家人该照顾也是责任问题，我们还是要做尽哈，小孩啦、爸妈啦、老婆啦还是要尽，但是除这是我的责任，可是我觉得我真心这个真心的我爱的是真的是人生一路上陪我走过来的贵人啊，真的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我一直在想做一件事，就是希望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互相，或者说也可以说互相帮助我们听友跟我，就是大家互相这样子。那因为我一直在推一个叫健康三板块，因为这个是我二十几年来我的智慧的累积啊，因为我所有智慧的累积在健康营养这一块，就是健康三板块。在这健康三板块的部分啊，我针对就是必须的基础营养素，然后针对心血管循环，然后针对自律神经失调，这三块我觉得是现代人最重要的三块，最重要健康这三块，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每一个板块都有拿到产品，能够照顾自己，把自己照顾好，让你的基本营养素每天可以补够，让你的心血管可以远离心血管疾病的困扰，让你的自律神经的部分可以运作良好，然后让我们可以快乐的健康的变老，
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总共有19支的产品。那这我把它分作三个模组，就是我刚刚讲自律神经、睡眠、情绪、压力、神经稳定、心血管循环模组、血液、心脏、血管弹性、新陈代谢、完整的基础营养模组，包括免疫系统、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眼睛系统、肠道系统。这三个模组啊，覆盖了我们身体最需要照顾的三个方向。那从今天开始，我就在想我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去选择，可以搭配拿到自己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好，那总共19支产品。那现在有一个5+3的，这个叫我把它当作是就是入门组。好，就是买5送3。好，让大家试看看，因为通常吃一支产品你可能要就是一支或2支产品要吃稍微1个月到3个月，那你会发现自己体质的改善。好，所以让大家试看看。那再来就是你要调理，就是你有一段时间要认真调理，那这样子的话买10送7大家可以选择，大概三个模组你可以各挑个几瓶吧，刚好可以照顾到每一个方向，约略大略照顾到。但是如果我希望你三大模组就是可以全包，都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分量，而且吃足够的，所以我这一次特别设计了一个最大的优惠，这是广播20年来最大的优惠组，就是买20送16，买20罐啊，上36罐，总共36罐，你可以把三大模组全包，整年不用烦恼。如果说一个人买的话，可以吃将近一整年都不用烦恼。那这个是20+16，是我广播做20年来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促销活动。那做这个也说真的没有什么，没有，我真的没有想太多啦，我就是希望，单纯就希望大家可以把三大模组可以一次全部拿起，36瓶嘛，所以你可以一次拿起三大板块，这样子可以好好的调整一段时间，三大板块都可以提好脚本了。那身体，各位知道身体是才是身体健康齁，才是生命的基础啊，就是我们的人生活得要有意思，要活得有意义，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要有积极正向乐观嘛，对吧？要有热情，要有爱嘛，那甚至有使命感嘛。可是没有健康，这些都白讲了，真的没有健康，这都给讲呢。没有健康的话，当你失去健康的时候，坦白说，你的心中很痛苦啊。我们的心中很痛苦啊。那这种痛苦的状态之下，你要维持积极、正向、乐观，不是不可能，可是非常辛苦。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健康维持好，然后我们又积极、乐观又正向，我们又有爱，又有热情，又有使命，那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就非常的非凡，非常有意义啊，对吧？对这个世界我们就非常有意义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人生来体验一遭，走一遭，我觉得就是非常棒的事情。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只要没有健康，这就奢求，就是我们现在讲20楼、20层楼、30层楼的事情。但是没有地基，你地基不够稳固，我们想成为这样的人生，成为这样的人，来过这样的人生，可是没有那个地基，那都白讲了，各位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我希望大家可以把三大模组可以拿起，所以买20送16，然后大家可以混搭。那混搭的话，就是可以这个就是贵的补差价，这样就可以了。好，就是大家可以混搭。那5+3跟10+7，大家就是同价位的挑，好不好？就同价位的挑，20+16，你可以不同价位来混搭，但是就是贵的补差价，就这样子。那还有一件事，就是妈妈节到了嘛，5月10号。那这个月如果咱老布阿哥底耶记得也买一束花送妈妈，好不好？那他有需要什么？一般来讲啦，妈妈到差不多。我印象中我妈也是差不多60几岁的时候身体就开始走下坡，就比较快。所以60岁医药，如果你今晚妈妈要过底耶看一下她需要什么。三大模组，这个三大模组
有没有心血管吗？还是有自律神经？如果都没有，至少基本必须营养素把它补齐，那它就可以很棒。如果没有，这个问题非常好，你就基本营养素把它补齐这样子。如果有，那你就连第二模组、第三模组，或是你要给它让它做保养，让它不要这方面的问题。第二模组、第三模组一样把它顾齐这样子。好，那前几天有登记的早鸟的朋友，我们的加码礼是 SoluGel 的专利小分子的胶原蛋白100包，它是500道尔顿的小分子，只要吃下去5分钟血液就能测得到，30分钟吸收就可以到最高峰，可以维持4到6小时，而且是全地球第一家得到 BAP 最佳水产养殖规范认证。这批送完，同样的100包100天份要卖2800块，所以早鸟已登记的朋友恭喜你，你们都可以拿到这个胶原蛋白100包。那但是我在想啦，这是早鸟优惠，但是我在想今天是5月1号，今天正式开跑嘛，所以如果今天你打来，我也送你早鸟礼，好吧，就是今天第一天嘛，那我送你早鸟礼非常合理，还算早鸟啦，齁 ,early bird。好，全馆总共19支产品。那5+3、10+7你就同价位任选，自由搭配。那买20+16的不同价位的你也可以混搭，只要如果挑到贵的你就补个差价，这样就可以了。好吗，就让你一组就可以把你想要的都可以带回去。好吗，你可以打电话 0800-225-888, 0800-225-888, 你也可以传 LINE 到惠康草本我们的官方这个账号惠康草本，好，留言给我们都可以。好，那如果你想要问我，就是那我的状况要怎么搭配也可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发 LINE 过来，好，或是 LINE 电话，我们来交流讨论都可以。好，今天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

这样子哦。伊朗人是笨蛋吗？各位可以想一下，伊朗的这些高层笨蛋吗？没有人是笨蛋啊。但是那为什么你都已经被打得迷迷冒冒啊，然后你现在还说我要坚持这是主权问题？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各位你猜看看为什么？怕被吊死啊。谁签了谁同意了，那谁不就叛国贼吗？那叛国贼，欸，在伊朗那边会被吊死，欸，啊，所以各位我就说，哦，为什么伊朗会产出这样子一个像革命卫队的这种叫做什么神权的政权哦，哪里有神，根本没有神。你如果看看他们怎么样去杀害老百姓，怎么样去就是欺负女生的权利啊，你就觉得那哪是神啊，比魔鬼还可怕，啊。那好，那问题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在这块土地会产出这样的政权？我说句坦白话，就这边的人烂了，啊，就这边都住一群烂人了，啊。我讲这个是比较不客气哦，但是我跟大家报告，为什么中国会产出这样的当权者？中国为什么会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为什么？因为那边住了一批烂人啊，不是每个人都烂，但是他大部分人都是烂人啊，就是没有知识，然后民族主义，然后情绪化，就是戾气很重，中国人戾气很重，动不动就要吵架要打架，他们就是一群烂人，然后一群戾气很重的人在那边，所以他们会选出这样的政权来压迫自己的老百姓，压迫妇女的权利，那是一定是理所当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面对这样的国家你打不赢，不是说打不赢，你打得赢，可是你没办法改变他，因为那边的人就是烂人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说实话，是我个人看法是这样。那像我就觉得，像日本人为什么那时候美国打日本就服了？好，没关系，我就跟你配合，那我真的就民主这个，然后天皇退位，好，那民主国家，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的骨子里他就不是烂人。他是一时迷惘，这跟其实你看国家跟看人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好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啊，但他做错他会改啊。那为什么你看这个人就怎么错纠正他处罚他他也不改，为什么？因为他就烂人，他就坏人，坏人你要怎么办？说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全部移平吧。这个就是为什么古时候的人，为什么古时候这个谁啊，是张献忠吗？天生万物以养人啊，人无一物可报天啊。那结论是什么？杀杀杀杀杀杀杀，就把人都杀光就对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像太平天国死了多少人？在一些很严肃的史学家的统计，死了4000万到7000万人。各位你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大家核子弹互轰，然后到处杀来杀去，二次世界大战整个全世界的国家60几个国家能打的几乎都上了，你知道死多少人吗？二次世界大战死8000万人。清朝太平天国的内乱，就中国内战，就死了4000万到7000万人，尤其死在江南这一带，都是江南，因为太平天国从南边起来嘛，所以仗都打在这里嘛。史书记载十室九空啊，十间厝，你现在去楼顶看，十间厝高间里面人都死了了，都死光了，十室九空啊。那为什么中国为什么每次都死那么多人，动不动呢？其实还有那个这元啊，蒙古灭宋也是杀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坏啊，我说句实在，说句难听的，就是这样。这些人太坏了，你教不好他，啊，教不好，简单就杀掉就好了，啊。过去的观念都是这样子，但我没有说我认同啊。但是有一些就是这个世界上好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跟说句实在话，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你要活在好人的世界跟坏人的世界。可是我们台湾，然后说最近有个民意调查说，台湾有400万人愿意被统一。换句话讲，就是他们愿意跟坏人活在一起。各位，你愿意吗？我不知道，欸，我们现在有2400万人嘛，有400万人愿意跟坏人被坏人统一，然后跟坏人活在一起。我觉得这400万人，要不然就是他是坏人，要不然就他就是笨蛋，就这两种。要不然他是坏，不过我坏跟坏人在一起，我可以欺负善良的人啊。

不然他就是笨蛋。他以为哎呀都嘛差不多。这个不好意思骂到我自己的爷爷哦。我自己的爷爷当初就觉得哎呀他在厦门嘛他在厦门哎呦说哎呀没啦该掉换台那有啥。弄啊差不多拎行鬼拎行鬼。你们去避难我老爹因为他也舍不得啊我爷爷他在厦门有那个就是做饭店啊做饭店然后生意很好嘛那可能也有自产啊有田地有房子然后有那个饭店所以也有不甘嘛不甘嘛不甘就没办法就一条命就交代在那里了就这样子就死得蛮惨。那这种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说出来我爷爷肯定是非常聪明非常精明所以他白手起家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可是还是没有智慧啊我现在讲的笨就是没有智慧你没智慧啊你不了解人性啊如果你看清楚共产党的人性你就不会那么天真了这么傻白甜了、哦、那这个事也是一样嘛了解共产党像共产党的过去的行迹恶迹劣迹这么多你还要跟他统一那我觉得真是笨中之笨哦不是笨到极点要不然就是坏人坏人没差因为反正、哦、我要去巴结坏人的嘛到时候我可以反过头来这个修理你们这些现在这些善良老百姓对不对这不那个不认同我统一还说我什么舔共到时候让我那个让中国来统一台湾我就可以回过头来修理你们了你们每个都给我跪下对不对所以我不是不懂那四百听说民意调查有400人愿意被统一啊那大概是笨加坏的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如果不好意思哦台湾朋友如果你也喜欢被统一的话不小心骂到你了真抱歉哦那就没办法因为我爱这块土地我希望我世世代代哦我的小孩在这里我希望我转世投胎也可以回到这块土地来所以我不愿意他被坏人统治中国人就是坏说这骨子里就是坏自私恶劣这个中国这不是我讲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鲁迅阿 Q 正传那些中国的大文学家就是中国不是都坏人他们有一些聪明有知识的人他们有写书啊他就告诉你中国人人性啊像很多跑到国外的中国人他们自己也会说实话就中国人就戾气很重啊就是动不动就是为什么那个戾气很重因为他就是一个狗咬狗的社会整个国家从秦朝我认为美好的中国人我认为啦齁应该是在秦朝之前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代大家会互相尊重不是因为到秦朝之后就是我就天下一个王大家就跟着这个王然后最可恶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就是商鞅所以他被五马分尸刚好而已以前我小时候不懂事我还觉得说这个人这么有才华怎么被五马分我现在觉得他被五马分尸刚好而已为什么因为他表面是说这个重法对不对用法你读历史课本就讲商鞅说重法、啊、用法来治理讲得很好啊国富民强啊那为什么他被五马分尸没有他有阴暗面、啊、因为他有另外一套商鞅有另外一套法家的就是治理国家的阴暗面就是他要愚民他要穷民他要弱藩啊强王啊简单来讲就是让你自私到极点这个制度就是自私到极点的制度就是让一个人好然后围绕他的旁边的人大家都可以跟着吃肉喝汤用这种方式建立起然后用那个就是高压的手段用杀戮的方法建立起这样子一个集中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政权体系所以商鞅不只是被五马分尸他现在应该还在十八层地狱受苦才对因为整个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大发展像欧洲这样子文明啊然后对那个文明的发展然后技术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然后人民这个过得越来越富有的生活我们没办法像欧洲理论上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中国历史比欧洲更长啊有文明的历史现在看起来记录在中国已经开始有一个相当发达文明的时候欧洲那个时候还在一个相对蛮荒的时代可是他们没有发出这种他们没有发展出这种变态的政权因为中国聪明的人太多就有一些聪明人为了自身利益帮老大想出一个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他然后
压迫其他人的一个方制度。然后这个制度独裁者拿到的时候，太好了，那我决定就这样干了，就这样从头干到尾，一路干到清朝。所以这个我自己个人就是中国人，因为他这样制度训练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我敢说句实在话。所以你为什么看到一些我们所谓小粉红哦，一些中国人哦，对台湾人就是要打要杀的啊，那种为什么？就是本身就在这个制度，在这个洗脑教育下训练出来的人，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好人。所以你去中国，你要看到中国的亲戚或什么以前一些亲戚或是在中国交到的朋友，讲话聊天什么都很好，好像其实要装大家都会吗？他们都很会装嘛。可是你一聊到根本利益或是他们根本观念问题，你就看到他们的戾气，戾就是暴力的戾啊，就是那个戾气就出来了，要打要杀的，各位就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但我不能说各位知道吗？一样米养百样人哦，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国人都这样，但问题是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受的教育洗脑教育都是这样。你再聪明的人，在这个洗脑教育下，再有良心的人，在洗脑教育下，你也不知不觉会变成坏人，就是这样。就是、啊、没关系，为了什么杀死多少人都没差，就会变成这种神经病，就是这种神，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苦难那么多？为什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刚好而已嘛。因为你这个土地上都是坏人，当然最后你就苦难就多。伊朗就是一样的问题啊。伊朗那边那块土地就都不是好人了，所以为什么他们培养出这样的政权？各位有时候看事情，你不要看表面哦。你看那个老百姓哦，很多人诉苦说他们现在政权那个什么很可恶啊，欺负他们一般的老百姓，要上街抗议，被杀了好几万人，然后女生好像被当作畜生这样子在对待，这样子真的很可恶，等等等。我个人认为可恶之可怜之人必无可恶之处啊。你确定你在生活中百分之百都观念上都不认同要有这样的人在吗？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怎么会让这样的人出头？你们让这样的人出头，就代表你们内心很坏啊，内心就不是好人啊，没有公义，没有公道可言啊。所以你们不敢为了真正的正义出头嘛。但我现在不是说，我现在想是平均啦、啊、我现在不是说特定的，一定有特定非常有良心，每个国家都一样，中国也一样，哪里都一样，一定有特定有那种非常有良心非常有良知的人都有啦。但是整个地方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在看这些国际局势的时候，你就要去思考。所以你看嘛，像他们说停止铀浓缩，你被打得迷迷冒冒，你还说你要坚持这是你国家的权利，问题是这样。今天他像这个哦，去谈这个协议的这个议长嘛，他怎么敢签？清末的时候，各位你知道吗？像那个在国民党在打这个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们说对日八年抗战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俄罗斯嘛？俄罗斯那时候是谁？史达林吗？史达林那时候就要求就是之前的一个合约叫他们落实，那个什么合约，就是外蒙要独立，这个合约就是你要落实。以前就是国民党政府就是采取那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清朝外蒙是中国的领土嘛，可是到了民国之后，外蒙他就一直要独立嘛，他慢慢要独立，那国民党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那个时候那个俄罗斯在对日抗战的时候，他们去找国民党去找俄罗斯调武器跟军队来帮忙，然后那时候是史达林嘛，就说可以啊，又可以啊，那这条件嘛，谈嘛，第一个就是你要让外蒙独立，你就说你知道吗？出钱出武器还要出人命，然后他只为了帮外蒙，俄罗斯对外蒙那么好不是？因为中国太大了，俄罗斯不想直接领土接域中国，因为太危险。两边一有什么冲突嘛，就打起来，所以他宁可中间卡一个国家。如果你中国要打我俄罗斯，那你要先经过蒙古，那我就知道啦，你懂意思吗？所以而且蒙古他们这个蒙古那边可能跟俄罗斯那边也有很多关系蛮好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中间有一个国家做一个 buffer， 就是可以缓冲，是这样子，各位懂吗？所以那个时候俄罗斯就要求说，那你就
把那个签下来，国民党没人敢签啊，各位，波浪嘎枪，为什么？这个就好像那时候，这个签那个什么八国联军啊，签这个割地赔款条约，李鸿章签的，大家都骂李鸿，那时候大家都骂李鸿章奸臣啊。所以李鸿章在历史上他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名声啊，大家都说他是权臣，有没有人说他是什么忠臣什么什么好的名声？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签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好，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各位，跟我问你，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不签，不签皇帝的命都保不住啊，不是吗？他已经把那个慈禧太后打到边边去了，后来他爬回来，像狗一样爬回来，八国联军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你不签都已经活不下去了，那还是没有人敢签，皇帝敢签，没有人皇帝敢签，所以他甚至连满族的亲王都不敢签啊，叫谁去签？叫李鸿章签，叫一个汉人的大臣去签，就一样的道理。所以他派出来这个议长啊，他怎么敢签？签回去他就没命了，好不好？因为那边住了一群很坏的人啊，那些坏人就是这样子。今天希望美国不要打的时候，就你去签，你去签，你去谈啊，你怎么谈？我授权你。但是他心中又不是笨蛋，他知道他如果答应了，说好了回去，一定完蛋了。等到真的不打了之后，就换他倒霉了。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觉得，为什么卡在这里？为什么谈判卡在这里？因为真正掌权的人还不是这种比较自由开明派的，懂吗？因为他不是真正他们在掌权，不是他们掌权，你基本上派出来都是傀儡而已啊。这些傀儡谁敢啊？签了回去，最后好，这件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了，好，和平协议签了。他们还会秋后算账了？不会吗？肯定会的。而且这样他们人民也很坏，都没有理性，一定会说这个议长就是王八蛋，就是他让我们签这个丧权辱国的协议，所以把他砍了。你觉得他的议长不知道吗？他也知道，大家都聪明人，没有人不知道，所以没有人敢签，所以他就会卡在这里。那要怎么办？所以要突破这个谈判，美国的方法是什么？美国的方法就是要那个就是我把你现在还有优势的地方全部把你打掉，看你还要跟我谈什么，对吧？更有好笑的是，伊朗要求要解除制裁哦，这因为美国已经制裁他很久，所以他经济很烂，然后叫美国支付战争赔款哦。这个什么，竟然他要美国赔款哦？我看川普这个超小气的，他连。北约就自己盟军的钱他都不肯出了，他要帮你伊朗赔款，我觉得很难啊。但是有可能换个方式谈啊，什么样换个方式谈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譬如说你的油田我帮你经营，然后油田产出的利润我当作你要的赔款我再给你，这个或许可以。或者是荷莫兹海峡我来经营，那经营中间的利益我当作你要的赔款我给你，我觉得这或许是有可能啦、啊、齁。那五月齁、哦、我是认为这个战火在你一个协议啊在五月还是有点难。我觉得五月有点难。可是问题是现在通膨这个布兰特原油又飙到将近120了。那西德州原油没那么高，可是也是跟着已经连八涨了嘛。那但是我个人啦、啊、齁，我现在讲我个人认为有可能还再涨上去，有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也有可能。因为五月要谈成，我觉得大概只能大概，就是五月大概大概。可是美国跟伊朗都想争取对自己更好的条件，所以这边两边搞不好还会有零星的战斗。然后另外还有个以色列，以色列可不开心了。以色列是希望把他打趴，把伊朗整个打趴，是吧？这个真主党啊，就是他们伊朗的这个神权的这个政权啊，革命卫队把整个打趴。以色列并不想协议。可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你打仗会死人，打仗会花钱，那又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利益，而且看起来又打不赢，打不趴他。那还有一群冥顽不灵，为什么我就说他一锅端了又一锅端了，端到都没人了，起来的还是很强硬。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结构，你现在你被推到上面来，你就要表现得很强硬，要不然呢，等你下去的时候你就倒大霉咯。因为下面都坏人啊，这群坏人把你推上来就是要你做坏人的头头，结果你说我上来我要做好人，
你跟美国谈那个协议，你下去就换你被五马分尸了，各位懂吗？这是一群坏人在住的地方，伊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之前还拍了，他们还拍了很多 YouTube， 找很多 YouTube 去伊朗啊，表现好像伊朗很友善。他说没有，我是觉得他那边大部分都是坏人，我个人这样觉得，坏人才会选出这种坏人的政权呢、啊。你会容许这样的政权在，就是因为那边的人没有什么公义，没有什么道德，没什么正义感呢、啊。好，那所以这个五月的可能大概的框架再跟人谈下来，到了六七月的时候。我觉得六七月的时候有可能真正的协议才有可能谈起来，但是到如果拖到八月的话哦，如果拖到八月，那个我会觉得对美国会比较相对比较不利。为什么？因为美国十月有期中选举，美国十月期中选举前，他一定要宣扬他们共和党在伊朗这边获得巨大的胜利，还有很多利益，所以你要让他宣传啊。你在竞选的时候你要宣传，所以大概你十月的选举你大概八九月就要开始了嘛，所以你是不是大概六七月最晚你要把它谈定，而且要对美国很有利的协议，要不然的话八九月你的竞选就完蛋了，十月那肯定选的肯定会选到崩盘，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再没有猜错的话，大概协议约略大概会成立在六七月的时候，而美国要有最好的条件，他必须要争取最多的争取最多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估计五月双方还也不是双方有冲突，应该是美国还会猛力在修理伊朗，修理几次，修理到你觉得他觉得你要谈的条件就没了嘛，你说你的优势不好意思，你优势都没了，你现在跟我谈什么，给我签名就对了，找人找谁签名都不管，你们谁回去被五马分尸是你家的事，但是你名字要给我签下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大概是行程时间点大概会是这样。这个一定要，就是这个一定要，这你要考虑齁，我跟大家报告，就是你要考虑国际局势，你要知道真正问题的出发点在哪里，所有源头出发点你要去想，第一个谁是老大，老大是美国。而真正的引动老大出手或不出手的原因在于老大自己内部的原因，而对老大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嘛。那老大的权力从哪里来？民主国家从选举来，所以你只要看选举时间，你大约就会知道这个变化，就是整个趋势还有这个时代的变化跟动荡大概会从那边来。民主国家比较好判，那独裁国家就不好讲，比如说5月15这个习近平要跟川普见面嘛。那习近平一定会他会想说，川普你现在是不是很困扰伊朗问题，对吧？不然这样好不好，我跟你谈伊朗，我帮你搞定，你要什么条件我帮你搞定，那你让我打台湾你觉得可不可以？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利益做出发点，你可以，我没有骗你，你这样推测就百分之百正确，那就看川普同不同意，可是我认为没有办法同意，因为你让中国打台湾基本上他损失就更大了，因为你包括你如果让台湾拿下来，整个 AI 算力就是未来这个世代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就变成在中国手上了，要求那美国就完蛋了，你要维持未以来的强权不可能了，中国只要管制晶片给美国，美国就挫赛了，他下个世代的战机武器或是各个产业发展就挫赛，所以为什么川普之前很气说台湾把我的晶片偷走了，其实谁偷走根本他当初他自己不要的，美国自己不要的才辗转给那个什么，给日本，给韩国，给然后到最后是台湾，但他不要的，但是为什么他现在气了？为什么？因为不要的东西现在变成是黄金，是下个世代在各个方面领域，包括要到宇宙去，要在地面地球上各个领域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就是 AI， 那必须要最强最有力量的晶片，还有最多的 know how， 那这个东西你要它让给中国，我觉得不可能，就为了伊朗单的这个利益太小了，你就说我可以保障美国的强权300年都不动，那你台湾让我打，那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可是等于是你让，但是习近平想谈一定是这个，可是川普作为一个聪明的生意人，我是觉得他应该不会同意。
5月15号他们要见面嘛，各位可以看看。我不过他你我也听不到啦，这种真正在谈内容我想看，但是我们都可以猜测其实大家想要的是什么，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0: 来，条件朋友的早球咖，5月1号正式开始昆宏做广播20年来最大的优惠。好，5+3让你做个入门，好，单一的问题的解决。10+7让你做个广泛但是短的尝试。20+16让你把三个板块一次买足，然后可以很长的吃一段时间，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整个公司19支产品，在5+3跟10+7就搭在同价位里面让大家任选。20+16你可以不同价位可以混搭，好，那贵的补差价，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好，那今天5月1号昆宏一样在现场替大家服务，齁，下午一样有上班，0800-225-888，空白空空里里诺888。那今天5月1号我让大家一样享有，因为还算很早嘛，早鸟的优惠，就是100天份的 SoluGel 的胶原蛋白，500道尔顿的小分子，5分钟血液就能测到，全球首家 BAP 认证，这批送完100包100天份的胶原蛋白要卖2800块。那今天打电话，这100天份胶原蛋白我直接送给你。5+3、10+7、20+16，那全馆19支产品让大家任选，0800-225-888，或者是您可以上 LINE 搜寻惠康草本，进我们的官方账号留言询问订购都可以哦。空白空口
1: 六分之内进广告。
2: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甲大球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90.5。大声卡，我们连来。
4: 披风色，阿里山滚起
5: 哦。哎，你看，有人传这连接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还要输入赖的账号密码，还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6: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今嘛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5: 安尼是要安怎？
6: 卖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5问好清楚，都被哄骗去。
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8: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9: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4: 老爷啊，
12: 哈，
14: 咱去吐掉一套衣服，一旦卖掉啊呢？听讲吼，只要够买古古昂啊，甲新钱客哦，就有人买买哦。
12: 啊哟，你是唔通信黑啦？迄套衣甲新钱客哦，唔是要摕来投资的啦。咱当初吼，根本就无应该买。
14: 啊，
12: 人迄新闻拢有咧报呢，讲啥物哦？你共斗三工卖迄套衣，啊，要阁叫你买其他的商品，其实哦，拢无卖袂去，迄拢骗你加开钱的啦。
14: 哎呦，好个在有你的提醒，啊那无吼，我连老本拢给我骗了了啊。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提供。

现在时间中昼十二点，365行，行行出状元。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奋斗最上元。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了。哎呦，阿强哦，你又搁要来开讲？啊，听咱的节目的人是遮济人，啊，对，你嘛要到，啊，谈完逐天都无少讲，也有鸡卵甲鸡公，啊，一点钟固伫个遮放松哦，今年哦。这个肉粽安尼卖了有够好，我问你啊，你五日节你唔免用到肉粽吗？你若讲厝内无人咧食肉粽，迄我就无话讲啦。啊，厝内哪有无人咧食肉粽啦？肉粽遮尼好食，你若讲卖逐工食，迄都有影。啊，但无同齐都咧收伊啊，佮讲甲同齐，你讲对唔对？即卖唔是像参照英国呢？英国你若肉粽，就爱家己包。哎，那五日节前后哦，吼，即个婆婆妈妈、即个阿公阿妈是安尼无闲，到要靠边哟，擦脏料、擦阿料，唔是看人安尼呢？较早若要包粽吼，你都爱阁去叠啊、卡板、叠叶啊呢？啊，无你要偷叠叶啊？糖我来包肉粽哩，当然在是抹叠啊，啥物叠我形容煞袂记哩啦。哎，迄是话呢？敢若想着阮要去挽粽叶啊吼，甲想着甲地都惊啦，迄肉啊有够厚的呢。哎呦，较早吼，你若要叫我甲阮老母斗包肉粽的话，无问题啦。嗯啊，包肉粽啊，强你啊，也毋较简单。敢若亲像囡仔咧换尿珠啊呢，像咧包尿珠啊呢，就对啊。嗯，啊都放放的，甲包包起来安尼就好啊。哎呦，人个物件好食，拢互你讲甲啊，强啊，你实在是真爱讲生笑。嗯，较早吼，拢家己包啦。啊嘛无通好参照讲，即卖鸭料包遐尼济啦，较早拢简单啦，一块啊猪肉，一块啊囝尔啦，土豆啦，菜脯掺足济啦，较早一年一摆肉啦，一年两摆肉啦，一年三摆肉，即卖一天一顿哦，三四种肉啦，无共啊啦，即卖要叫你家己包哦，你无迄个美国时间啦，哎呦阿强哦，办单啦，来买便的就好，啊若要买便的，你敢敢后边买？你感觉后边买，像这天气这么热，一桶一桶，一包一包，拢放伫个边边，放伫裤脚，迄拢总是要甲你包肉粽，互你效果的食材呢。啊，天气热，遐食材敢袂变质哩？我阁讲一个上简单的，看那润饼就好啊啦。那阿强哦，啊你今仔是要阁卖肉粽呀？我甲你讲，因为来驻门来登记的人有够济啦。今年大家拢食阮家的肉粽啦，嘛唔是我包的啦。真龙小馆为什么？因为咱的肉粽、咱的佛跳墙、咱煮的鸡汤，拢是踮在中央厨房煮出来的。看那这点哦，赢市面上的都赢舔舔啦，好食卖，歹食先卖，先放一边。食品安全，要食落不妥的，即摆你拢爱食伤咧啊啦！好啦，感谢大家听这台啦。透风落雨我都来啦。恁爱听讲祝福恁大家大发财啦，啊，田园丰收，予恁大满载啦。台东请假去家人，节目阿强真正想要红，爱靠朋友斗帮忙。厝边头尾加放松，放松讲人个阿强哦，即摆有咧卖肉粽，咱五日节唔免阁包啊哈，哦，阁真够工哦，我这肉粽个组合啊，后佛跳墙，后鲍鱼鸡汤，有个是创作咱个佛跳墙来呢。哎呦，阿强哦，过年个年菜，你个佛跳墙个汤头有够赞个赞好，肉粽阮某家己会包啦。好啦，啊，就想讲吼，你内底都有佛跳墙哦，甲你叫一份啊啦，后肉粽，后佛跳墙，后鸡汤，有诶是创作鸡汤来呢。咱诶鸡汤哦，我甲你讲，你毋通看诶清清啊啦，你若外口诶汤啊，拢落硬空诶啦。啊，咱有当时啊汤空起来会较落淡薄，你敢知影因是安怎处理诶？因是用卵哦，毋知安怎用诶，迄毋知啥物种技术有够强诶啦。啊，有当时啊，我就讲哦，你今年的肉粽若无食到阮的，阮今年的肉粽阁是海陵王的肉粽呢。内底包啥？包鲍鱼、猪背、孤山岛的樱花虾、辣子，我上较爱食的菜脯啊，兼两仁、香菇、虾米。哦， 实在是我吼无啥敢阁看到阮兜的肉粽，因为若看到我一摆拢爱推两粒，咱这吼三粒一斤重的啦，有哪算大粒的啦？你若食一粒吼都会饱，啊那两粒有当时啊伤济，啊你有啥物甲推落？哦，有人讲夭寿哦，你这摆太爱食两粒粽，啊都强啊，因兜的肉粽都好食，啊强你内底太爱无包三层空的。咱的肉是倒你敢知？咱的肉是用猪的后腿的肉来卤迄个卤汁，只左肉粽要吹进前，左对准备怎个揽起哩？安尼个板板的吹胖讲胖。今仔日为什么要个卖肉粽呢？因为咱今仔日早鸟儿要来接单，来做文的伤济啊啦，包袂出来啦，这甲年菜无共啦。年菜咱会当煮大鼎的啦，这肉粽吼拢爱用手工一粒一粒包啦。所以讲吼，咱无迄个美国时间啦，你家看啦，煮完一千分啦，肉粽都爱包一万粒嘛呢。咱这肉粽一罐是十粒呢，你若甲即卖超过一千分，一千分都一万粒嘛呢，夭寿哦，夭哦，阿强哦，要去打叫遐工人来包。啊，你唔是讲喺中央厨房内底拢爱有即招的，一般人袂当乌白入去参阿强，你要入去都袂用哩。对啊，啊，我就讲这种手工手路，所以讲今仔日最后早鸟儿要来接单。好，来，头家我嘛搁加嫌来啊，要接单进前吼，进前搁真详细来甲听众朋友吼，简单甲恁讲一下就好啦。恁要买唔买，迄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因为即卖来登记的足济啊，早鸟儿这个介绍，咱先来甲做一个接单。今仔日恁若做唔到，尊公国贵，若有机会，我若搁讲的话，都唔是。今仔日这个介绍啊，哈，先邀请头家来给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啊。
1: 阿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处长，今年咱的听众哦，
1: 是
0: 真踊跃，
1: 是
0: 家家户户拢来给咱买肉粽，
1: 感恩哦。
0: 啊，为什么呢？我有甲做统计甲了解吼。因为即卖第一食品安全吼，大家拢总会惊。啊，佮五日节吼，天气炎热啦，食材要变质的机会有够大啦。我讲你买肉粽，你即卖平常时咧食肉粽，对倒位来吼？你来去看人咧包吼，拢一桶一桶囥咧裤脚，囥咧裤脚呢。
1: 是啊，拢伫凉亭啊，甲安尼落去包吼，迄个环境哦，开始无讲介妥当啦。
0: 对，啊，我今仔日吼，咱要介绍进前哦，先简单问董事长讲，咱这中央厨房煮出来物件，要点在中央厨房，有一个中央厨房是需要有啥物种的条件啊？
1: 我咧讲，咱的这个生产的场所吼，一定爱伫摄氏吼17度以下，和这个霉菌吼，伊较袂去生长。好一点，
0: 好、
1: 哦。第二点，这个中央厨房伊家己一定爱有一个实验室，就是品管室，
0: 是。
1: 爱我着检验规个环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霉菌哦，有几种啊？有超过这个数字无？
0: 是。
1: 搁再来，好、哦，每入去这个中央厨房，一定是一个无尘室的这个，就是无垃圾的这个环境，就是爱换衫哦。啊，头床一定爱用无啊地胶来盖掉嘞。啊，袂使带任何的这个化妆品啦，吼、哦，也是这个手机、破烂，这一定是袂使带哩啦。
0: 是。
1: 哦，啊，要去中央厨房生产的物件，一定爱带外面先贴清楚，无这个订书机去订箱啊啦，吼、哦，塑胶啦，这些拢无，再使入去这个啊生产场所。
0: 是。
1: 爱做一严格的检查啦，我呢嘛是因为安尼啦，吼、哦，所以。咱用海鲜的去做物件吼，一定爱有够鲜，啊，就是这个环境才会鲜才好食。
0: 哦，看那食材，你要送入去中央厨房，都爱个符合着种种的条件，食材才送的入去哦。
1: 对。
0: 啊，过来不是看那安尼哦，迄不是一般人讲像咧惊走卡咧，你要入去就入去，要出来就出来，要入去就入去。所以讲，拢总爱符合着条件。哦，啊，这足甜头的呢。
1: 啊，那是安尼来做走，我都对所有的好朋友做一个真好的这个奉献嘛。
0: 啊，对听众吼嘛是一个交代啦。我甲听众讲吼，物件好食歹食吼，咱先放一边啦吼。即卖要食落不倒的内底，尤其是那天气那热，五日节、端午节吼，佫拄拄啊伫咧热天呀。你买的肉粽的由来是对倒位来，你爱相当的考虑哦。啊，咱即卖听众哦嘛，唔是怣人啦，伊拢会样去想啦。啊嘛，无迄个美国时间讲像较早以前家己包啊嘛吼，来。
1: 是啊是啊。
0: 安尼好，即一摆吼，来甲咱买肉粽的吼，我有发觉着讲哦，阿强啊，我今年的肉粽，阮某伊会家己包，啊，我讲啊，家己包你来买我的肉粽要创啥？哎呦！就是为着你的佛跳墙来啦！伊讲伊年菜食咱的佛跳墙食到刁嘴啦！啊嘛有为着咱这领鸡汤来哦、喔！啊我讲我主要是咧卖肉粽，唔是咧卖佛跳墙，甲卖鸡汤呢。伊讲恁的佛跳墙若好食，鸡汤若好啉，啊那迄肉粽更加唔免讲啦！啊咱今仔日吼。咱先对咱的佛跳墙，咱的佛跳墙是哪太方怀念？这是安怎料理内底有啥物种食材哈？
1: 我甲你讲吼，这个佛跳墙首先迄个汤哦，一定爱往师傅看看去控，控出迄个汤，迄、那个汤吼一定爱有几只鸡，爱有几块这个大骨，吼，然后有蔬菜类，啊，这个汤吼控好了，爱四点坚固，吼，然后控好了吼。爱看看甲这个控汤的这个料爱甲搞出来，和这个汤哦真清真好食，而且安尼以外，伊内底所有的料一定是山珍海味，
0: 是
1: 讲有鲍鱼、有干贝、有鱼皮等山珍啊海味啦吼，啊山珍就是排骨吼，啊
0: 是
1: 猪脚鸡肉啊椒啊蛋啊椴木香菇哦辣子啊蒜蓮蚵啊哦。加的这个山珍，啊，这山珍爱一项一项用师傅看看落去处理。
0: 是。
1: 比如讲，这个辣子爱吹，排骨爱用煎的，啊，这个鲍鱼爱看看去煨，啊，猪皮爱过油，
0: 好、
1: 哦，啊，这个肉爱过油哈、哦，所以伊的所有的物件是十路整啦。这个鱼皮干那要发，爱用这个七工的时间，爱不时的换水。哦，保持伊的鲜度甲伊的口感，
0: 是
1: 哦，所以这是拢无同款啦哦。因此，这个佛跳墙做出来哦，真好食，啊，真香，啊，真清。
0: 哦，咱的佛跳墙吼，都参阮阿官啊，都学了讲，哎呦，内底吼食材真正足好食，啊，过来吼、哦。我个专工去菜市啊，买一粒白菜回来掺哦，安尼啊，
1: 迄
0: 一个掺落气味有够赞的赞，莫怪讲有诶，毋是为着肉粽来，是为着佛跳墙来啦。啊，过来，就是咱的鸡汤吼。我有发觉着讲，咱的鸡汤真正有够清的清。啊，你看起来是真清哦。有诶讲，哎呦，啊，人迄外口迄都爱愈卤愈香，啊，愈有后味愈好食。结果你若去食到阮的鸡汤，你才知影讲，哎呦，这敢若亲像鸡精咧，迄食到甲得有够赞咧。
1: 我甲你讲，这比人做熬鸡精吼，佫较功夫啦吼。除了爱用几只鸡大骨只落去控汤以外吼，再杂些摕起来了吼，爱用卵吼，啊，这都一定是即个迄个安全过滤一定过的好势的即个卵，啊，拍泡饭吼，啊，再可以即个迄个汤内底。啊，汤个温度滚起来，那烧起来，伊是即个冷清，伊的那结晶，啊，结的是在内底，杂是提提掉，啊，即个汤吼了清清，啊，但是真浓郁，这是世界第一名汤，名汤，就是法国的孔索面的做法。
0: 好，哦，啊，咱内底阁有掺鲍鱼，啊，阁一包迄个白虫草，白虫草是啥物物件啊？
1: 白虫草就是冬虫夏草的一种，
0: 哦，
1: 伊拢讲究伊的虫草素，这就是日本来台湾买的这个白虫草的这个萃取的这个虫草素。啊，虫草素咱男人食的是规身体吼，伊规个这个免疫系统规拢顾甲真好。
0: 是，哦，是安尼哦，我想讲他还佫掺这个白虫草，我感觉讲看那鲍鱼。鲍鱼啊，包括讲咱这个汤头要煮进前，就阁用另外一只鸡来炼这鼎汤。哎呦，莫怪迄个汤头。
1: 汤太好食啦！
0: 对，啊，过来，咱的肉粽，我咧讲哦， 今年吼，为什么吼，我要甲听众朋友讲，咱要先提早先接单呢？因为遮个拢总是手工手落菜，肉粽无可能用机械包嘛吼，拢爱咱的，拢爱咱的师傅一粒一粒包。啊，我讲真的啦，我若卖一千分啦，师傅爱替我包一万粒呢。所以讲，咱今年会提早来做早鸟儿先做接单咯。啊，咱今年的肉粽内底实在有啥物物件？
1: 我讲咱这个包，这个肉粽吼、哦，真无简单啦吼、哦。咱这个肉粽先爱用控这个迄个肉汤起来，控、哦、控肉汤，咱嘛是用红色红色面的方式去控肉汤，控出这个肉汤啊，这个准备在下里炒，好、哦啊，这个肉汤啊炒落这个准备内底，
0: 是，
1: 好、哦，啊，这个准备吼，除了准备以外，咱搁照顾着所有好朋友的这个胃的好消化，
0: 是，
1: 所以咱用真济的这个红藜麦，
0: 是，
1: 这个、红藜麦的这个膳食纤维真济，
0: 是，
1: 哦。对咱的胃吼、哦，较悠闲啦，较袂讲胃糟啦。
0: 是、哦、
1: 啊，所以准备甲即个迄个红藜麦落去炒，炒好了，咱用的料吼、哦、是即个鲍鱼片，嘛是火锅哦，
0: 是
1: 干锅吼，嘛、哦、是有过脆个过真锅吼，真香真好食。咱的樱花虾吼、哦，是伫孤山岛的樱花虾。
0: 是
1: 啊，咱啊摕海摕鲜的来料，咱先甲烘过，烘过了再过炒过。我这个烟花香气，甲迄个鲜度吼会起来，
0: 是
1: 但是爱吹过菜脯，咱用客家的老菜脯，吼、哦，切剁剁个脆，吼、哦，阿然后甲这个米粿做伙炒出这个菜脯香，
0: 是
1: 啊，咱的咸肉能用上鲜的，一定会 Q 的这个咸肉能，吼、哦，啊，咱甲下落，爱大大粒甲下落，
0: 是
1: 啊，这个香菇吼，咱家己摕这个。啊，即、这个迄个日本的品种的，即、这个回锅的品种，落去切丝的，
0: 吼、哦，
1: 啊来滴吼，啊，除了即个迄个肉粽料以外吼、哦，咱搁用即个桂竹叶啊去固定即个肉粽的即个迄个形态，啊，用即个竹叶叶啊去去用即个肉粽的即个竹叶啊拌合起来，
0: 吼、
1: 哦，这就是伊肉粽的做法。
0: 哇，阿娘喂啊，看他听到个地我讲哦，头家啊。一般的肉粽吼，我若食一粒了后，我就感觉讲真味啊吼。迄天吼，我看他吹一粒了后，食无够，搁去吹第二粒。啊，这若食了，若伤过头肥吼，拢总是恁蒸笼小馆搞我下。啊，我吼，
1: 海鲜
0: 未
1: 伤过肥。
0: 哈啊，就是因为搁食到会煞嘴，啊，确实有影真好食吼。安尼，我问头家一下吼。
1: 嗯。
0: 参像这三项的食材这么讲究。你店仔、恁的店家啦，包括恁的官网啊，安尼是卖偌济哈？
1: 我你讲吼，我系去做这个海鲜肉粽，是为着要替我自己的饭店去代工的啦。
0: 哦，安尼吼，
1: 这饭店吼，吃肉粽是卖五百块啦，
0: 吼、
1: 哦，特别是五千块啦，
0: 吼、
1: 哦。啊，但是啊，咱家己无品牌啦，
0: 是。
1: 哦、啊，咱爱讲吼，咱的物件吼，一定爱和所有的好朋友吼。啊，诶，这个回购率也高，就是咱要有这个回头的人客，所以我是卖帮罗的俗俗的，
0: 好、
1: 哦，三千九百八十名呢啊，
0: 三
1: 千铁的一百，
0: 好、哦，就是讲你那如果那伫我家找鸟儿那买无到，你去你的官网买，就是三千九百八十块买这三项，
1: 是啊，我的铁的六百啊，
0: 哈啊十那个。迄、那个肉粽是十粒的，唔是八粒的哦。
1: 十粒，每一粒两百公克。
0: 一粒两百公克，三粒都一斤重。哈，三项伫你遐都是卖三千九百八十块吼。安尼稍等下，还未结束哩。咱还佫送你两项哦。你去伊的官，你去头家因的官网，去伊的店家买，看那三项啊，尔都三千九百八十块。咱今仔日佫送你两项，头家送倒两项来，你讲一个来。
1: 咱是这个无锡排骨加这个啊梅香脆口好彩头，
0: 是，
1: 咱就是排骨吼、哦、啊，先好了煮过，啊，然后咱做出无锡酱，
0: 好、
1: 哦，啊，无锡酱这是师傅哦，看看来去捡的，
0: 是，
1: 啊，这个有汤有个口感好，啊，有个好食，啊，再用锅气，哦、啊，这是一个上海师傅的锅气的这个技术，
0: 是，
1: 就这个排骨来的。这个是上盖站的，这个无锡排骨
0: 是
1: 哦。啊，咱脆口还是好彩头哈、哦，这是刮天人的是的退休的这个菜头
0: 是。
1: 啊，然后吼、哦，啊，甲切切的料， 啊，往这个、那个盐落过了，啊，把这个石块往石头给带出来，
0: 是，
1: 带出来，你要再用日本的这个梅子酱，吼、哦，落去给生，
0: 是，
1: 啊，要那个冷冻，
0: 是，
1: 哦，我跟你讲啦，吼，菜头就是爱经过这个工序了，才有法度冷冻，啊，唔免掺其他有诶无诶，
0: 是，
1: 对咱的健康，对咱的口感，哦，啊，摕位冰箱摕出来，啊，解冻就会使食，
0: 是，
1: 搁煞水。好、哦，
0: 这个酱烧排骨哈、哦，我吃到真正足饿了，因为卤料实在功夫，啊，这无脆齿的你甲吃哈，嘛是入口即化。啊，过来，你这个生菜头哈、哦，我有研究一个吃的方式哦，就是讲你来你吃肉粽的时阵哈、哦，配你这个生菜头哈、哦，嘟嘟啊好。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吃肉粽配这菜头嘟嘟啊好，这两项是送的啦哈、哦。好，安尼头家啊。今年哦，我要替听众朋友甲你感谢讲，哦，你今年肉粽阁包甲安尼遮尼功夫，啊，阁推出着吼咱个年菜吼，大家学落个佛跳墙甲鸡汤，啊，干那这三项恁都未三九八零，三九八零，恁若无上两项，干那克林俱乐部个听众朋友为着年菜未遐尼济分，你特别甲阮做回馈，你阁送阮两项，我先甲你讲一声感谢啦吼。啊！恁卖三，
1: 大家听听啦。
0: 好，啊！恁卖3980块，恁做你去卖。今仔日踮在咱克林俱乐部，克林俱乐部为着要来答谢着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对着咱迄个过年的年菜，安尼卖4500分，嘛都要甲恁做一个回馈一个啊！啊，5日节一年才一摆啊，尔你讲对唔对？恁家敢唔免用着肉粽？你敢唔免食肉粽？你敢唔免拜肉粽？啊，干那拜肉粽就会煞哦。我阁甲你穿鲍鱼白虫草鸡汤，阁甲你准备着佛跳墙。我甲你讲，我的佛跳墙你若有食到吼，你才会甲我感谢，再感谢。阁来，咱的肉粽哦，这拢爱手工包的，拢爱师傅包的呢，这拢手炉甲手工菜呢。我今仔日若卖1000分，都爱包一万点呢。我唔只讲哦，亲像这个肉粽哦，无啊多亲像年菜安尼卖偌济都卖偌济。所以讲今仔日咱要提早来结束着早鸟儿的订单，提早要来接单啊！听好，你顶两顶几转啊买无着的吼、哦，今仔日这三项店仔因的店家因的官网。卖你3980块啦，合情合理啦，一分嘛才1000几块尔，你讲对唔对？人喺外口在卖啊，看来讲这10粒啊，海陵王的肉粽啊，都卖2000几块啦，啊，佫看来鸡汤嘛卖1000几块啦，啊，佛跳墙啊卖要到2000块啦，今仔日，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听好啊！你若还未登记的，我今仔日哦要来接单，要来接单找鸟儿，甲恁犹太的介绍，这三项我阁送恁两项，就是酱烧排骨，啊，甲迄个生菜头，你伫咧食肉粽的时阵，阁配阮这个生菜头，安尼对哦。0800-88-9887。今仔日要来做接单，找鸟儿犹太介绍要来做接单啦、啊。0800-88-9887，0800-88-9887，上届辛苦，上届伟大可爱乌肉粽，你今仔日来甲煮门肉粽就对啦。尤其是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组，安尼互你开一个2980块，2980块，因三项都卖3980块嘛，无送卤排骨，嘛无送生菜头，今仔日唔免3680块，唔免3580块，唔免3280块，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今仔日来甲咱助门的。我犹太大家2980块，也未住完咧！你电话紧卡，今仔日早鸟儿犹太介绍就要来做接单，惊包未出来啦！你敢知影讲即阵啊，大家偌用用咧？咱的是中央厨房煮的哈，朋友啊，好食歹食先放一边啦。 你看啦吼，肉粽也好啦，你像迄润饼啦，中毒的遐尼济啦。尤其是讲咱的肉粽，所有的食材，所有的食材要入去中央厨房哦，都搁一关一关的检验呢，较简单哦。好食歹食放一边，食安的问题，我甲你把关第一，安全第一。第二，卫生条件有够，安尼你搁咧考虑哦？除非恁家边无咧食肉粽啦，除非恁家无咧拜姑妈啦，除非恁家无咧过五日节啦，啊无即种介绍，即种遮尔啊澎湃的菜色，互你食着，你会安心，会安全，你搁咧考虑2980块呢？甲你送到恁厝内入去，啊强哦，啊啥物时阵会送？五日节前一礼拜甲你送啊！我即摆来开放互恁登记注文，恁若搁买无着，后一摆来买都毋是2980块，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感谢大家。喂，我怕。

0: 要冲一箱哦，哦。好、哦，要结果要来一试哦。
1: 明白啦，我刚刚讲哦，张楠说，甲许多好朋友介绍的这项物件，是因为吼，
0: 伊热天到啊啦，
1: 阿哥无喙齿，
0: 你知无？
1: 阿哥真正话，真正当食物件，食到唔知要食啥，
0: 系啊、哦，
1: 阿哥食袂落，
0: 系啊、哦，
1: 伊对着这矮友来讲、嗯，是一项非常好的东西。
0: 热、天到啊，囡仔啦，爱吼，哦白淋当淋晒吼。
1: 哦，你大部分才只好，
0: 你去创只好啉。
1: 这内底是产物保健品的，
0: 明白？
1: 有保健品的饮品呢、欸，
0: 伊无啊，最主要吼、哦，伊口味个好啉，
1: 嗯，
0: 啊个健康，
1: 对，
0: 啊个也袂甜，
1: 对，
0: 哦，对不对吼、哦？这真正袂歹啦，听到没有？伊这内底吼有足侪多糖体，有足侪胶质诶，这对咱老大人诶身体绝对真有帮助，
1: 是，
0: 哦，啊，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吼，咱听到朋友吼、哦，阮诶。变一挂东东西西的物件吼，和恁来做参考，恁有机会再个经验者。
1: 拜托你也想哦。
0: 嗯，
1: 咱这是咱解释人呢，伊是你看，伊是一个饮品。
0: 嗯，
1: 唔过你也想，咱来。
0: 伊用你的保健饮品呐、啊。
1: 对，
0: 讲来个紧。
1: 重点是我要讲的，就是讲。伊来得诶健康诶饮品，是因为一个诺贝尔奖，那咧索尔尼辛哦，伊来甲咱背书，
0: 唔
1: 是讲甲咱公司这个产品背书，伊是帮因俄罗斯、哦这项物件来背书，
0: 伊
1: 正是讲这项物件对着身体来讲真正是较好，尤其是抗肿瘤
0: 啊，对，
1: 就是哎呦，
0: 明白
1: 吼，诶、诺贝尔奖得主，伊毋是凊彩咧讲背书，
0: 即马大家吼、哦，拢身体吼、哦。有迄个慢性的发炎，
1: 对，
0: 所以这个抗发炎的效果真好。
1: 嗯，哦、啊，你看，你不管你卖讲癌症的人是抗发炎，伊是伊炎伊的血已经是足侪趴，
0: 伊
1: 才变癌。
0: 啊，
1: 你若讲话少少趴，就比如讲一趴算正常，你嘛来干两趴，就拢一挂慢性病走出来。
0: 嗯，
1: 比如讲小黄因为糖分，
0: 嗯，
1: 还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这些人表示你身体的发炎机制拢比人较悬。
0: 我唔对。
1: 啊，佮再来，那你讲吼。医学的尽头是玄学，这么是小珍总爱讲的。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时的像咱许多啊，因在讲的，有当时啊，蛮爱灵，蛮爱神。
0: 对啊。
1: 啊，你想，咱这项产品，跟白沙屯拱天宫的白沙屯妈祖来联名呢？
0: 嗯，
1: 这个还是要被做诶，
0: 没晒了，
1: 没晒呢。今麦台湾的圣书，白沙屯妈祖绕境是台湾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一大盛事。你看，因拱天宫干咩红欧贝泽？
0: 对啦，
1: 那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1: 哦，对啊，啊，所以你看，一项产品有这侪人、名人，那卖工人咧，那么神的敢背书咧？哦，所以呢，哦，有当时啊，对着产品，咱就是讲，爸爸妈妈你要买任何物件拢好，唔过你要看伊的来源是啥，来源就重要。
0: 健康，
1: 即个刚才是像以前总裁个尴尬，那吼、哦，为什么今麦要选一挂好了保健品啊？恁拣的药厂一定爱关机，为什么？因为这是对恁身体的保障。
0: 对，
1: 哦，因一定第一。哦，因一定爱确认这项物件是安全的，
0: 对
1: 哦。再来爱确认这项物件吃落，对人体真正是有效果的，
0: 对
1: 哦。啊，佮吃落了，这个量拢对的，我记得是因 peace 大药厂
0: 的
1: 规，因的规矩都是安的。
0: OK， 好，先来听一段歌，哦，等你再来好好啊，给恁介绍出。
1: 好嘞。
0: 几类朋友有咧敲电话，
1: 啊、
0: 我拢会知影哈。啊，恁免烦恼哈。今仔日阮这个。孙哥吼来现场吼，我长都有甲讲，我讲大家吼拢只老岁仔人也无收入，也无咧趁食吼。
1: 嘿呐，
0: 吼啊都
1: 啊，佮热、天佮搞啊，
0: 嘿啊，啊这物件真好啦。
1: 真正你买东西大大细细拢会啉咧。
0: 啊对啊，
1: 啊尤其囡仔啉落侪，你免烦恼。
0: 啊我一讲吼，重点是啥？你买这囡仔袂甲你骂，
1: 伊甲你骂爱啉，
0: 一定袂甲你骂。
1: 绝对啊，而且
0: 买药阿贵嘛，
1: 买这袂甲你骂。问题一开落会甲你骂，为什么？你两无爱加买一箱焦啉。
0: 我讲袂甲你骂，
1: 真正袂啦。
0: 你买这囡仔袂甲你
1: 倒。尤其放喺冰箱热天，囡仔等下摇摇，你更唔知要用啥物事，一个特去啉啊。
0: 听一下郑敬义的歌咧，
1: 好，
0: 世间，
1: 谢谢，
0: 等你再来。

明世间，地用众生轮回转，人在世间受苦难，世态炎凉人情淡，人心不足人为贪，天若

0: 来来来，感谢恁伫这个拜六时啊吼，同款哦，拢咧听咱的节目噶，吼、啊，我叫做小红，
1: 我是小珍，
0: 这节目号做红福川俱乐部，已经超过五十年的历史啊，
1: 是，
0: 哎，我的这个大声洋行的，我的生哥，生哥你好哈，
2: 哎是，小红你好，小珍你好，
1: 好，
0: 几类几类吼，我的听众是安尼吼，然后。新品要上市吼，阮遮个听众吼拢真期待啦。你卖砍卡少，我都还袂甲你出介绍，你咧砍卡
2: 少。足紧张诶，
0: 足紧张诶啦！紧张啦，你紧张啥？你来遐随便啊，你又毋是新来啊、哦？对不对？第一遍会惊，第二遍会听，第三遍恁做嘛就甲你拼。你咧惊啥？对不对？
1: 紧张啦，
0: 我免紧张啦，对哦。啊，我知你诶物件，大家拢真信任。这段时间吼、哦，生哥来咱节目中，伊所炸的物件，真正拢优秀，拢赞的。
1: 嗯，
0: 大家吼、哦，啊，尤其伊个本身有店面，所以我想了吼，咱配合的厂商爱找这种的，知名度有够，佮有店面，佮互恁找着人诶，恁拢免烦恼。哦，对不对？啊，伊的物件我拢真特色啊。哦，啊，即马热天到啊，对不对？好来，朋友，现场的电话你甲记起来，0800-88611
1: 0800-88611
0: 来进广告，您注意听哈、哦，来。啊，讲到这好吼、
1: 哦，
0: 有几落个拢先订啊啦。
1: 嗯哼，
0: 再去阮大大姨啊，已经搞很订一箱
1: 了。对对。
0: 哦，哎、欸，阿顺啊，
2: 是啦，
0: 来啊，叫你介绍
2: 咱这个吼、哦，唯一的吼、哦，咱这个白华龙育儿路
0: 啦。嗯、哦、啦，
2: 咱来讲的迪化街吼，什么好康的无？你要山嘛有，你要燕窝嘛有。
0: 好，
2: 但是吼、哦，有一种吼、哦，完善的俄罗斯的这个吼，上盖观看的这个菌类，叫做白华龙。
1: 嗯，
0: 对，
2: 因为鳄鱼叫恰嘎，啊，这个恰嘎的物件吼，一两哦，超过一万块以上。
0: 对对对，
2: 为什么吼？咱来讲的，咱讲咱食这个菇菌类吼，为着要食伊多糖体啊，对吧？要伊的这个子实体，但是咧，上吊的是菇菌类来对，就是子实体来对，一个叫做超氧化歧化酶，吼，叫 SOD，
0: 抗氧化，抗氧化，
2: 这个是拄啊在讲的。咱这个诺贝尔奖，这个是因为伊发表着这个白华龙来的这个 SOD 的含量哦，
0: 对对，
2: 伊的量是安怎呢？来，咱来讲一个巴西蘑菇，这嘛是真好的物件。伊的 SOD 的含量是巴西蘑菇的55倍，
1: 足恐怖的
2: 代志。过来，灵芝哦，灵芝我更加观看嘛嘛吼，伊是灵芝的23倍，
1: 就厉害。
2: 哦，啊，这种的吼，讲实在。好的物件吼，拢是在会当安怎增强免疫力，抗发炎加抗肿瘤，这切拢有效吼。
1: 肝血糖、肝血压、
2: 肝血糖、肝血压，吼啊，这款的物件吼，本身吼就是讲为国外来啦，但是咱在台湾吼，唯一的哦。为着咱的这个，咱讲的这个赖博士吼，伫南投家吼，康华的赖博士吼，咱这个职啊吼，唯一家咧台湾个栽培成功，
1: 是，就厉害，
2: 一定是牛樟芝之父哦。啊，但是咧讲诶，这个物件是俄罗斯出来，迄个环境吼，都是爱零下20度至10度这个中间这叫法度
0: 去成掉，为着用这吼去起一间，
2: 起一间啦，
1: 冷气房、
0: 冷冻库、
1: 特制诶冷气房、
0: 冷冻库，
1: 诶，真正叫冷冻库，因为拢零下几度诶啊，
2: 嘿啦，
1: 啊，今年冬天拢咧吹，
0: 对，
2: 啊，经过几多年诶栽培吼，可以咱就培育成功啦，啊，培育成功无遗憾哦，啊，佮提起化验哦，验出来这个含量哦。每公斤有35000的单位的 SOD，、哦、表示伊甲西伯利亚原产的是同款的，
0: 一模一样。
2: 嘿，迄、那个量是同款。
1: 比恁的注解毒针搁较紧、啊，
2: 搁较厉害，
1: 搁效果搁较紧啦。
0: 对对对。
1: 哦，
2: 啊，这个物件吼，咱一般拢是做胶囊啦，迄60粒的都几万块
1: 啊。对对对。
2: 哦，今仔日咱甲参与这个，咱讲的这个。白花龙的育儿路今晚吼，你安尼甲拍开，
1: 白毛呢？
0: 白毛呢？
1: 伊是易开罐的哦，爸爸妈妈，伊是易开罐，你拍开伊规个罐拢开的哦。
0: 来，一罐吼。
1: 哦，好听，阿叔你
0: 来，
1: 你讲这么厉
0: 害。一罐250公斤，50公克，
2: 对，
0: 250公克就是咱碗头啊，甲倒来多好吼，高分甜。
2: 几碗？
1: 几碗？
0: 上重点是啥？内底吼。料拢真杂鲜，
1: 满满的。
0: 哦，后白王尼，后白化龙，
2: 对。
0: 哦，伊唔是干那汤水鸟，
1: 对。
0: 我甲你讲吼，伊拢袂甜，
2: 对。
0: 哦，你像我拄只嘛开一罐起啉，你透早时啊，那食较袂落， 老大人啊，较无胃口，饮一罐就饱啦。
2: 对啦，哦，有饱足感吼。
0: 对，
2: 而且咱诶，即个咱讲诶育儿吼，咱即个学儿是规律诶哦。
0: 对，唔
2: 是咱咧一般咧食脆果果诶哦。
0: 无共。
2: 啊，共款伫诶咱在博士遐落去做，共款伫遐做，伫遐成长出来物件。
0: 对，
2: 你规罐你甲看内底有规律诶吼，你食着佫有一点仔脆感。
0: 对。
2: 伊这个吼，就是讲哦，会当吼咱内底有丰富的植物胶质啦，
0: 对，
1: 果糖胶，
0: 点的万车卡，哦，
1: 果糖胶，
2: 我咱的这个等下的黏膜吼，吸收了更加紧，
0: 对，
2: 啊，甲这个白化脓的，这个咱讲的，一旦增加这个免疫力啊，吼，抗发炎啊，这个控制咱的血糖这个部分，会当完全来吸收，
1: 可用来解毒哦，爸爸妈妈 ，SOD 就管的哦，
0: 咱早期吼。咱差不多几十年前拢是惊迄白王炎用啉的尔嘛，但即马咱即马已经时代伫咧进步，添加着药用级的白化脓，就是抗肿瘤、抗发炎，
1: 对，佮兼解毒的，
0: 啊，佮就好啉的，
1: 对，
0: 你知无？哦，佮就好啉的，啊，其他人爱啉冰的吼，你佮冰起来，吼。啊，一罐吼，就是250毫升，你就要倒一碗头啊，都尖尖啦，好安尼吼。啊，这内底料足实料的啦。
2: 平时啊，甲看起来看嘛。
0: 对，
2: 看起来看嘛呀。哦，这白毛鱼来鱼网的啦。哦，
0: 好，来。
2: 是啦，啊，这吼，刚才在阮店的啦，吼，阮店的顶个月就开始拢在欠货啊。
0: 啊好。
2: 哦，卖了袂歹，而且有咱拄好讲到哦，是咱白沙屯卖的这个联名产品，
1: 联名的
2: 表示品质的保证。
1: 对，白沙屯卖的联名。表示一个第一个改个减价，这个产品做不
0: 是啦。大家上重点是技术，
1: 您
0: 讲下古
1: 啊。收有24罐，
0: 你一罐店的卖百二啦
2: 吼。
0: 啊那是收
1: 百二，一收24罐，拢总是2880，对。
0: 哦，2880，来，阿顺，
2: 来。
0: 今
2: 仔日，
0: 嘿，
2: 只要爸爸妈妈吼，另外有卡来吼，咱这数量吼，咱刚才是400箱啦，
0: 吼，400箱。啊，你先讲介绍。
2: 哎啦，咱今仔日吼用上介大的诚意。
0: 我听看介绍安怎
2: 来啦？
0: 我直接敲电话
2: 吼，咱廿几箱的啦，
0: 廿
2: 几箱的一箱24罐吼，是这个2380啦，
1: 99块啦，2380我算一下，所以24罐。99块，阿胜，贵呢？
2: 啊，个贵哦！
1: 一罐99块，贵呢？
0: 电话办车卡也赔啊，也赔啊，
1: 赔！我砸掉了，大声娘娘拢得霸你啦！
0: 听伊讲电话办车，我继续还袂讲，你唔好卡电话
1: 吼。换呗，我跟我家拢贵箱的
2: 啊，都400箱哦。
0: 我一讲啦，阿胜，我一讲啦吼。400箱，
2: 对，
0: 啊，这拢拄好做好的尔啦，
2: 对，拢新货，
0: 这拢新的啦吼。我即摆甲你讲啊吼。卖讲2380啦，啊，这种物件吼，咱大家接受
1: 介绍。我在市面上外口一罐百二嘛，足济啦，阿无参白话
0: 啦。无，咱电台较特殊的通路你嘛知啦。
1: 系啊，
0: 我正要甲你讲啊，吼，你讲上500块，嘛算这种物件500块，即马当拢起我知。
1: 算
0: 多济
1: 啊啦，咱坦白讲，
0: 但是咱电台较特殊的通路，听咱朋友。我即马甲恁讲一个介绍，啊，我讲好，伊若印好，恁才开始卡，
1: 吼。好嘞，好嘞。
0: 卖超过2000块，
1: 卖超过2000，
0: 那卖超过
2: 两千哦，数量袂使增加哦。
0: 嘿，你400箱嘛。
2: 我家己讲啦，我家己讲啦，吼。
0: 我讲啦，我互你讲咧，
2: 既然你遐咧，
0: 我讲啦，
2: 小红讲啦，小红
0: 讲啦，你嘛互你讲，
2: 袂使超过2000哦。
0: 嘿，卖超过2000啦，我讲一箱24罐。
1: 嘿啊，
0: 我甲恁讲，卖超过2000块。嘿。1980块，
1: 1980块，
2: 1980，
1: 四罐，
0: 安尼好唔好？
1: 哦，剩82块，可以。
0: 我告诉你，讲
1: 的，这内底存有白化脓三粒哦。
0: 等下，慢车，
1: 三粒的胶囊哦。
0: 电话慢车开。
1: 阿生，你这条就水的，
2: 来，好。
0: 你先答应我好不啦？
2: 好啦，好啦。
1: 1980呐，
2: 400箱呢哦，
0: 400箱哦。
2: 是，嗯。
0: 啊，那买2箱的话对，我看下。
1: 2箱3960，
0: 3960嘛，哈。
1: 对。
0: 2箱3960，
1: 对啊，
0: 减寡买2箱爱减货人，
1: 人一间冒个2箱啊，
2: 订2箱的爸爸妈妈吼，来，咱用
1: 啥物？3960，
2: 咱唔免用3680啦，
1: 哦，水啦，
2: 哦，安尼好
1: 无？真正够水啊！
0: 啊，那2箱3680吼，
2: 系啦，
0: 安尼一罐车偌济？
1: 有较少啊，除以48瓶啊，
0: 安尼偌济？
1: 70啊，够多少？
0: 哦，
2: 对，
0: 吼，来，阿阮今仔日吼，你若买2箱的听众朋友，等下慢车卡。
1: 等嘞，
0: 买2箱的朋友吼，我特别有穿一项吼，
1: 哦，够水啊！
0: 妈祖死教啊，对不对吼？
1: 对啊，
0: 萧南做的 妈祖婆，妈祖婆的手链啊，送一条给您。哦，买两手才有送哦。
1: 这是咱的小南，咱的茶刻出来的妈祖婆。
0: 小南
1: 真哦，
0: 小南的茶。
1: 改做这手链啊，
0: 手链啊，
1: 用红色的带，啊，个金金色的。
0: 我即马个复一遍哦。
1: 手链啊，爱两手的咋有哦？
0: 我即马复一遍，买一手二十四罐，特别送你一千九啊倍。
1: 好，
0: 买两手，特别个送较少的三千六啊倍。搁送这条妈祖婆的手链啊！
1: 对，
0: 四百先卖完对无啊？
1: 哎、欸，这条手链嘛足贵的哦，
2: 四百块哦，
1: 这查的条的哦。
0: 开始卡，你然后电话开始卡，
2: 好
1: 来，
0: 0800-88-6116，
1: 0800-88-6116，
0: 来
1: 八八六
0: 啊，一箱两箱在恁店，
1: 你讲大细组安尼都好。
0: 好，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3: 两箱，
0: 两箱啊，
1: 这是大组有送手链啊的吼。
0: 好 ，OK， 好，
1: 谢谢林大哥，
0: 谢谢，
1: 大组就是两箱有送手链啊。
0: 阿姨，阿姨，你别改，
4: 我要改一箱，
0: 你别改啊，对啦，
1: 改啦，我给你处理，我给你处理，
0: 好，
1: 送这条了妈祖婆的手链啊
0: ，OK， 好好，
1: 这茶都刻一个妈祖。
0: 谢谢
3: 哎、
0: 欸，最多 ，OK， 好，
1: 一箱
0: ，OK，
1: 哎，
3: 你知
1: 无？我知啊，那叶大哥哈，三重的叶大哥，
0: 我知呀，我知呀，
1: 哈，谢谢，
0: 好嘞，拜三好人收哈，
1: 大组的有上妈祖婆的手链啊，哈，
0: 这你就甲饮哦，对身体够有帮助，
1: 对啊，
0: 糖尿病佮食素食的拢听过哩
1: 哈，刚看到2028年2月，
0: 来你好，
1: 你好，
0: 两箱啊，
1: 大组的啦，嘿，
0: 好，两箱，
1: 手链啊，大组的，
0: 妈妈节到啊，这送礼嘛真好，
1: 对，
0: 送我妈妈啉健康，
1: 我等我爸爸妈妈啉一个啦。
0: 我跟你讲吼，啉这对身体真好，
1: 是啦，
0: 啊，囡仔吼，卖喝乌白啉啉这，哦啊，对身体够有帮助。
1: 这来个参与白化溶，有咧，哎，让帮你解毒哦。
0: 对，
1: 爸爸妈妈，那个囡仔买做喷擦目，
0: 来你好
1: 啊，化学的啊，
0: 来你好。
1: 一箱，你要爱一箱啊！哈，一箱是无上手链啊！
0: 哈，阿姨好，
1: 好，谢谢你，谢谢。
0: 一箱二十四罐，就是1980块。
1: 对啊，
0: 啊，你若订两箱大组的，就是3680。
1: 对啊，
0: 上一条手链啊，妈祖婆的手链
1: 啊。陆续，
0: 哎，来你好，来你好，
1: 嘿，林大姐，
0: 喂，你好，
1: 电话通啊，
5: 哎，
1: 嘿，你好，
0: 来车讲，
5: 哎。
0: 啊，两箱，
1: 大组的送妈祖婆的手链来，
0: 哈。OK， 好，
1: 好，谢谢你，哈，林大姐，谢谢，好好好。
0: 四百箱卖完就无啊，
1: 来你好，
0: 来你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好，
1: 黄大姐，
5: 我
0: 一
5: 箱了，
0: 好，一箱 OK，
1: 好，谢谢，多谢你哈，多谢你，
0: 好，来你好，
1: 0800-88-6116，
0: 嘿啊，
5: 嘿。
0: 嗯，诶，
5: 什么
0: 诶，大组
5: 啦，
0: 大组啦，
1: 上妈祖婆手链那啦，
0: 好，
5: 好，
1: 哎呀，
5: 对，
1: 好，
0: 谢谢。
5: 啊，张华当时咩咩张华，
1: 哦，
0: 诶，咱有回来，则我之前则无话古则袂记，
1: 啊，
0: 看卖，
5: 哎
0: 呀，好，好好 ，OK， 好，谢谢，好，来一箱二十四罐。这是白化龙加白木耳，
1: 这是保健食品呐、
0: 哦。对，
1: 来参与这保健食品的物件、
0: 哦。是啊，所以讲哦，这一箱二十四罐，这加冰凉凉，吃真好啉。
1: 啊，个好啉，个会饱。
0: 啊，你吃素食的有糖尿病的，拢会当啉，
1: 拢会使。
0: 对，啉啉的糖分你保证袂欠完，
1: 哦，
0: 这点做你放心。
1: 是。
0: 哦，啊，过来高血压的吼，我跟你讲，你有慢性病的吼，你一天该啉一罐啊，真好。哦，来你好，来。张太太你好，
6: 我
0: 爱
6: 一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1: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一箱24罐1980元，
1: 就是了、欸。
0: 你若去因店的买吼，哎，要加3000元啦。
2: 3800才有。
0: 啊，对对对对对。啊，今日伫遮特别优惠哦，恁啊，佮新品上市，所以一箱24罐，唔免加2000元。
1: 唔免啦，
0: 一罐才偌侪钱的呀？
1: 重点是
0: 82元呢。
1: 来对白化荣 SOD 就管呢。
0: 来，许小姐你好。
3: 谢
0: 谢、哦、OK 好，
1: 一箱的哈，谢谢，
3: 拢
1: 栽培哟，对对对，嘿、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来你好，来来小港的朋友你好，
6: 嘿，你好，我订
1: 2箱白米，大洲的有送妈祖保秋莲奶哈，陈大哥哈，
0: 好，谢谢你，好，
1: 谢谢谢谢，
0: 白蒙你该白化龙哈，
1: 来健康饮品，
0: 来猪妈妈呀，
7: 没有，
0: 哎，猪妈妈安那。一箱啦哈，
1: 一箱好，
0: 好，再送一箱去哦，你嘿哈，
7: 好，
0: 好，谢谢，多谢猪妈妈
1: 哈，
0: 好来，三明区的张先生你好，
7: 一箱啦
0: 哈 ，OK， 好，
1: 谢谢，
0: 好来，400箱点完就无啊，
1: 对哦，
0: 0800886116，一箱24罐，1980元，啊你若点2箱就是3680，
1: 对，
0: 啊佫送一条妈祖婆的手链啦，
1: 这是小南茶瑞克一身妈祖婆，
0: 对，
1: 哦 ，Q 版的妈祖婆来做一条手链啦，
0: 是，
1: 啊用红色的这个迄落线，
0: 对，
1: 啊边啊佫有金色的线。
8: 又关机嘞，广告嘛是最好听哦。爱不免
9: 千里，每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博凯。心中有爱，善食买快乐。感恩加一点嘛，怨叹就会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今嘛所收听的是家裡做伙充满希望。

0: 你敢知影最近明华有重大修正？
1: 是啥物？
0: 为112年一月初一开始，满18岁就是成年人啊，而且无论查甫查某，拢爱满18岁才会当结婚哦。
1: 那安尼以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厝，拢用得家己处理啊呢？
0: 啊，不过成年人嘛爱为家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哦。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陈太太，
6: 啊，
5: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敢会传染吗？
5: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也唔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6: 哦，安尼哦。
5: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3%哦。
6: 啊，我会照时间加油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播电台。
1: 现在时间下晡两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爱惜时间，事事好。

0: 来，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周末快乐，大家好哦嘿！
1: 空中间的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啊，今麦所进行的节目是红福川俱乐部，多谢咱来自全国的朋友，安尼每一天给咱准时收听爱好。不过今仔日的电话无好卡
1: 哈，是啦嘿。
0: 因为吼这真特殊的物件，四百箱卖完就无啊，啊个剩安只少。一罐一罐七八十块的物件呢，
1: 对啊。啊个林肯讲，点买爱巴黎，
0: 爱巴黎，
1: 不二价。
0: 嘿，这算特别拍折荷兰的哈。来，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八八六。
1: 0800-886-116
0: 白蒙面加白化龙，
1: 对，
0: 我跟你讲，糖尿病的甲高血压的，吼，这拢会使啉，
1: 哎呦，
0: 食素食的，嘛拢会当啉，这袂甜啊，保证袂甜，
1: 袂甜，
0: 哦，来来甜边进行我
1: ，S O D 管 ，S O D 就是咧解咱体内的毒素的，
0: 对对对，哦，
1: 所以咱的许多好朋友也是讲，咱到的时些要接，得做的工课是一挂接近迄一挂化学物质的，
0: 对哦，
1: 不用加油啦，喷擦剂，你拢会使买等的试看，
0: 好来。来安排这块歌啊，电话无好卡吼，因为四百箱我卖完都完全无了对家，吼，空白空空八八六一六，我无然后接着当爱随波动来者
1: 哈。
0: 阮何必等等诶？你有点一块要叫阮两个唱？我无，那要等你唱，你要等足久诶，所以我先报报掉
1: 哈。好啊，
0: 我先报报掉。
1: 好嘞，
0: 我甲王水霞合唱诶《情深缘浅》
1: 哦。好听啊！
0: 后来邀请全国朋友做欣赏，这是咱何必等等诶点诶哈，来。先听歌，等下才详细给您介绍。

0: 江南 style，
1: 恁迄量爱控制又好啊！我跟你讲哦，你细胞性能力就无啊。
2: 超出你无法度对家，
1: 超就无法度。
2: 伊一配做开都安尼。
1: 你我电话要问上阿顺。
2: 对哦。
1: 来，阿顺，甲恁电话问好者吼，来，
3: 爸爸妈妈大家好吼，今仔日来推出这个物件吼，确实真难。
1: 你老两千万，我甲你讲。
2: 一开关，小红开一个，小红，然后睇下好哇。
3: 哦，你好，
1: 你
3: 好，
1: 我讲哦，你老
2: 人
1: 生起来哦，我要改你咩哦？
2: 你挂拢会当怕亏
1: 耶？你像我哦，我常常哦，
2: 我小王有糖分哦。
1: 我常常安尼哦，拢到下晡时在咧食物件，我透早起来拢食袂落，我这个甲啉一罐啊，吼！我跟你讲就饱，吼吼。
3: 是啦，
1: 哎呀，这无负担咩？
2: 这白木你下当讲是一坨呢？
1: 系啊，
2: 真正
1: 啊，
2: 你像你外口看到咧切脆
1: 脆的
2: 咧，哦，差
1: 嘴。
2: 你请一规管满满的料，
1: 这种真材实料的啊！
2: 对，
1: 而且佫加白化龙，
3: 一般是无这啦。吼，咱讲这无同款的所在，就是白化龙是足珍贵的物件。
1: 嗯，
3: 哦，咱去讲这安尼用金价吐起来，就几千块啊！哦，
1: 对，
3: 一两几万块的物件，
1: 哎，
3: 迄种的为什么哦？伊是自然界上抗氧化吼，
1: 你要定的，你要定的电话卡通冇挂电话，你讲要无啊？吼，
3: 上强的物件就是这啦。吼，咱讲的 SOD 的含量比巴西蘑菇低。55倍
2: 、哦、这 SOD 就是专门在改咱人体
3: 大数据来的。咱厝内吼，那是比如做油漆的啦，做化学、做木工的这有无吼？啊，甚至这空气污染这吼、
2: 個，啊对哦。
3: 啊，够有咱食的这个食食内底有一寡毒素吼，
2: 嗯，
3: 就是靠这个白化龙给代谢掉。
2: 对哦。
3: 啊，物件若无好吼，人咧俄罗斯未食两千年啦，
1: 对啦，
3: 两千年拢在食这呢。
2: 俄罗斯伊的那个诺贝尔得奖嘛，未出来背书啦。
3: 是啦吼，伊开始研究着讲这世界上界 SOD 含量上高的这个，咱讲。
1: 听伊话因讲哦，恁即马先电话那卡
2: 我。无啦，你上无嘛爱先讲介绍，咱
1: 就。我今晚要来讲介绍啊嘛，介绍是安尼吼，小甲痛苦吼。
2: 小王已经啉第二罐啦。
1: 一罐250毫升，
3: 大罐啦哦，
1: 足大罐诶。
2: 嗯。
1: 你就是用碗头啊，你甲倒落都差不多九分甜。
3: 啊，一罐
2: 两百。甜水你
1: 嘛就爱
2: 喝哦。
1: 我就甲因讲。一箱24罐，因店内咧卖2880，今日你只订一箱，我送你1980。
2: 哦，够俗啊！真是啊，哦、你也摕到，你也感觉。
1: 啊，你若订两箱的朋友3680，够俗乎恁啦！吼、哦，两箱本来偌济？
2: 两箱，你讲1980×2，就是爱3960块。
1: 今日若订两箱的3680块，够送一条。妈祖婆的手链啊！
2: 小南茶刻出来，
1: 真
2: 细细的妈祖婆做的手链啊！
1: 而且吼，阮即组的吼，阮这个产品吼，这是白沙屯妈祖吼，也特别参与联名的，康化生技特别吼去研发出来物件，伊迄白化龙家己吼来栽培，来来家己处理的吼。
2: 台湾唯一成功的，
1: 干
2: 那
1: 一年啊，干那一年啊，
2: 就是咱的南投赖博。
1: 你迄康化生技，恁有用过因的炖包，用过因的起锅，你就知伊的物件较好诶。
2: 是啊，
1: 我都免阁介绍。
2: 这有就做出名。
1: 系哦，啊，所以今仔日这白龙你加白化龙。听众朋友，你无订就拍算，一箱24罐，我送你1980。你若订两箱，阁上好恁，3680块。
2: 无大紧，
1: 阁送一条手链啊！
2: 妈祖婆的手链啊！
3: 大做订一罐70块啦！
1: 喂，
3: 来对白话龙龙拿迄个钱啊！
1: 阿姨你好，嘿，来，
2: 阿姨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小红啊！
1: 哎呦，哎呦，哎，
4: 你我来订一
1: 个，哦，定位就快卡。
2: 阿诺啊，有啦，我在讲话啊，阿姨你好啊。
4: 小俊，我要问你讲吼，
2: 我等下会电话给你啦，阿姨，好不好？
4: 哈，
2: 我等下卡电话给你。
4: 我订一组，你讲偌济啊？
2: 1980一箱。
1: 你若一箱是1980啊？
4: 好，
1: 啊，你若订两
4: 八百，你讲偌济？
2: 1980。
4: 好，1980。
1: 2020啦。
4: 哎
2: 呀！啊，这无送手链啊，吼哈！爱两箱的怎好送？哈！
4: 好，啊，你等下打电话，我会带你问。
2: 没问题。
1: 好啦 ，OK， 等下回你，
2: 吼，因为现在电话拢关
1: 线嘛。
2: 阿姨，你等等我一下。
1: 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哎，郑小姐，你好，嘿。
5: 我
1: 买多多，
2: 好，多多啦，
1: 好，送手链啦，
2: 好，谢谢阿姨哈，0800-88611，
1: 拜托一个人买一箱就好啦，
2: 因为
1: 无
2: 阿生无个糖啊，还对家，
1: 一箱你就家啉看卖，
2: 对，
1: 吼，这真正听众朋友吼。参外口的白王，你拢无共款。
2: 伊是今年二月怎做出来，所以会当更加2028年的2月，跟另外要干两年。
1: 啊，咱要食白化龙啊，吼，啊无白王你满满是嘛？
2: 对啊。
1: 啊，这内底有添加白化龙，白化龙就是给你解毒， 给你拜读。
2: 哎、欸，拍摄，因家的白毛呢，佫是因家家己用的哦，
1: 家己种的哦。哎、欸，你好，来你好。
2: 气息没有污染的哦。
1: 喂、欸，你好，你好。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许大姐。
1: 哎、欸，你好。
4: 哎、
2: 欸，你好。
1: 两组，两
2: 组，两组就是大组的一组，
1: 两星啊，吼，两星的啦，哈，
4: 哎，
1: 好好好，
4: 两星偌济？
1: 3680，
4: 两星3680，
1: 哎，对对对，
2: 啊，搁送那个妈祖婆的手链啊，
4: 好，
1: 哎，好 ，OK OK，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来你好，
2: 来你好，
1: 来台东的朋友，
2: 陈大姐，
1: 哎，你讲哎，
4: 我要两组，
1: 两星就对了，
2: 两星大组的啦。好好，好
4: 啊啊、请问的哈，
1: 嘿、哦，
4: 小黄，哎、欸，迄、那、啰、個，我昨天啊，我买杏仁粉，阿妈阁有，
1: 杏仁粉，我两块买的哈，
2: 阿妈有一箱做伙去养下，
4: 有啊，摕一箱，
1: 好啦好啦，我两块买啦，有则甲你处理哈，
4: 会报时啊，会报时啊，则会当收，会报时啊，则好哩
1: ，OK， 好，
2: 两点，两点到四点会使无
1: ？OK OK， 好，谢谢，
2: 好，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好，再见。电话拍卡，来一个，来，
1: 哎呀，黄
2: 大姐，
1: 黄小姐你好，嘿嘿嘿嘿。
4: 我来买两
1: 组，你好，来
2: 大组的一组啦，上安安妈祖婆的手链啦，
1: 哈，好，
2: 保庇大家平安的哈，来你好，0800-88-6116来你好，
1: 来新区的朋友哈，来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嘿，
0: 是
1: 你好，嘿嘿嘿嘿，
0: 我买大组一
2: 组，哦，有上安妈祖婆的手链啦，嗯，
0: 啊叫小弟上来的，
1: 哦好好。好，叫外母，叫外母啊！好 ，OK，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来来，别补啊啦，别补啊啦，你好，来你好，
2: 何大姐，
0: 两
2: 张，啊好，那大桌，
1: 你是，
2: 咱林雄的何大姐啦，哈，
0: 哎，
1: 好 ，OK， 好，
2: 谢谢，谢谢，有上恁妈做保庆人呐，啊，
1: 好嘞，拜山好嘞修，哦，
0: 好，
1: 好嘞拜山，好嘞拜山，那好嘞拜山修哈，
2: 好好好好，
1: 来来来，来泸州，泸州的蔡女士呀，哈。
0: 嗯，走来
2: 哈！啊，你要一箱的呀？
1: 一箱的啦哈！
0: 一箱
1: 的，好，
0: 到了
1: 丢，
0: 一箱啦。
1: 好，好，好，
2: 谢谢蔡大姐。
1: 好好，
0: 你要上来，用乌鸟的啦。
2: 对，你要用乌鸟，后日拜二出货，拜三无收到就是拜四哈。
1: 哎，好，上紧拜三，上慢拜四哈。
2: 啊，大家注意乌鸟车。
1: 啊，你很好哈。
2: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你电话卡通爱简单哦，今麦拢满线啦嘿，空白空空。
1: 存六十几箱鸟，存六十几箱鸟来，你好。
2: 胡大姐，
1: 来你好，来你好。
2: 胡大姐你好。
1: 大招一招，
2: 大招哈，大招大招一点。上秋的那，
1: 好 ，OK， 好。
2: 今天你也订大招，恁收到足欢喜。
1: 哎，订两嘛，订两箱一罐才76块呢。
2: 对啊，恁摕到价，但是不止呀，内底是白化肉。
1: 来你好，来来来，哎，
2: 刘大姐，
1: 哎，刘大姐你好。
4: 我
1: 继续 ，OK， 好，好，好，谢
2: 谢，
1: 谢
2: 谢刘大姐，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来，继续，
2: 空空八八，
1: 来来六线，来，
2: 来你好，
1: 来三明区的阿春阿姨啊，嘿，啊，春阿姨，你来真欢喜，
4: 我两心，
1: 哇，你来真欢喜啊，呢，
2: 好，
4: 阿都听到你的声，
1: 阿呢，
2: 谢谢，谢谢，
1: 阿春阿姨啊，哈，谢谢啦，哈，
2: 能大做，
1: 哎呀，
4: 来大赚钱啊，
1: 大家谈，
2: 大家谈哈
1: ，OK， 好，谢谢，
2: 身体健康，大家大赚钱，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来来来来。
2: 喂，
1: 来你好，来来你阿婆也没哈，施小姐呀哈，
4: 大
1: 桌大桌，好大
2: 桌，谢谢阿
1: 姐啊 ，OK OK OK，
2: 好有上手的那哈，大桌的，
1: 哎，恁两个订两箱，那边就无啊啦，想订一箱就好啦，妈呀你啦，
2: 你讲订两箱是找个巧，第一路上第一个上妈祖婆的手链啊，
1: 卡侪人订的，敢唔好，
2: 这边等起出来，大大细细都里面呢，
1: 阿妈阿妈你好，哎，
4: 我跟你拜托个，
1: 好你讲，
4: 哎，
1: 好，
4: 啊！迄日我伫个三联宝客家遐，有甲恁订一组的，诶，迄款糜啦。
1: 哦，啊那，嘿啊那。
4: 哎，伊是拜，要甲送来啦。
1: 哦，哎，
4: 啊，你听有无？
1: 有啦，我听有，嘿啊那，嘿。
4: 你是？
1: 我小王啦。
4: 你小王啊？
1: 嘿啦，嘿啦，嘿嘿嘿嘿。
4: 哎，你叫的是
1: 恁
4: 的诶，迄个。
1: 来，你等者，阿
2: 妈，你等我叫小姐查较紧啊啦，
1: 你等下，
2: 你卖挂断哈。
1: 哦哦，
2: 阿妈较歹势，我叫小姐查，阿公我休息。
1: 好来，你刷个接者。哦，掌声无够听两声。我讲恁订两箱，未三点以前就无啊。
2: 我跟你讲，真正巧的拢订两箱，因为为虾米？因热天一到，你甲订了两箱，囡仔看你嘛提起啉啦。
1: 阿顺，大家订两箱啦。
2: 重点是啉了，会让你身体愈健康的呢。
3: 收着货的时阵吼，哎呀，你甲。 剥一下，吼，
1: 剥一下，
3: 你甲阮鉴定看卖，哦，你甲拍开，
1: 好，
3: 啊，你卡汤匙甲卡看卖啊，哦，
1: 来，
3: 伫倒位，
1: 来来来，啊，高雄的高雄的你好，嘿，
6: 嘿，
1: 嘿，
6: 我
2: 好，冇问题啊！
1: 一收着，拜托诶，卖点卖两收。
2: 好，拜喜麦奇的哈。
1: 好，拜喜麦奇哈。
2: 好
1: ，OK， 好。
2: 麦奇吉他弄会晒。
1: 好好，谢谢。
6: 来。
1: OK， 好，好好，谢谢。来来来，诶，你米雷啊，遐遐。
2: 诶，诶，米雷啊，
1: 米雷啊，你好，嘿嘿嘿。
6: 我一
1: 收。一收 ，OK， 好。
2: 好 ，OK， 好。你今天买一收，等到不要你来后悔，真嘞。
1: 无啦，哎，你就。你就只穿遮尔，你就说，
2: 因为我
1: 讲，要降定两千，
3: 袂甜。
2: 啊，甚至你也不
1: 甜，保证袂甜啊！来，你
2: 来四百四，我是认真的啊！
1: 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2: 吴大姐，
1: 哎，你好，
6: 哎，
2: 嘿，
6: 我
2: 是
1: 金，金啊，
2: 好
1: ，OK，
2: 谢谢你。我知啊，吴大姐，三民区诶，哈，
1: 嘿啊，我知啊，三民区诶，
2: 哈，区诶，哈，
1: 好好好，谢谢。
6: 寿喜
2: 吗？寿喜，转寿喜，
1: 这转寿诶，转寿诶，哈。
6: 哦，好，
2: 谢谢。恁今天恁哦，
1: 我你讲吼，
2: 阿生，你们家叔叔给恁听到无啦？啊，今天好啉呐。
1: 恁白芒你捌啉过嘛？
2: 嗯，
1: 吼。啊，过来，你唔捌啉过白化龙加白芒你嘛？
2: 哎，白芒你
1: 重点是袂甜。
2: 恁来啉袂着规律的哦，恁啉袂着哦。
1: 真材实料的，
2: 嗯，
1: 我咧卖物件，若无真材实料，我袂要卖，
2: 吼。
1: 啊，听众朋友，无俗我嘛唔会，
2: 嗯、
1: 所以我今仔日哦，这算新品上市。
2: 好，
1: 即马吼，白芒你加白化龙，这等于你啉白化龙，就是咧做解毒针的意思。
2: 对啦，
1: 这是安尼啦，
2: 吼。对啦，这是健康饮品呢，唔是在了我啉七头的呢。
1: 你留两箱给我。
2: 有啦，
3: 好啦。
2: 我阿生嘛已经啉两罐去啊。
1: 我即马应该吼。
2: 带糖我咧嘛已经啉两罐去啊。
3: 愈食愈煞嘴。
1: 你若跟我同款，透早时啊爬起食袂落吼。
2: 哎，
1: 你甲啉两罐来就好啊。
2: 转素
1: 食
2: 的
1: 啊，
2: 全素食，
1: 够饱足感，啊，够转素的，
2: 对啊，
1: 对身体够好，
2: 对啊，
1: 你听好哦，来，威利又来，花莲的朋友李又来，你好，
2: 李大姐，
6: 我
2: 香，
1: 李香好 ，OK，
2: 谢谢你，
1: 好好好，
2: 啊，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敌人来带 SOD 就管的啦，
1: 对对对对，
2: 蘑菇的50倍啦，55倍啦，这个是咧解毒啦，
3: 是，
2: 哦，啊，你生病，你
1: 嘛
2: 咧食药啊，长期咧食西药的啦，
1: 全部我炸埋啦，阿孙，
2: 就是。
3: 店面的，我问看卖啦，我店面问看卖啦。
1: 好，好，好，好。
2: 你已经两年关啦，
3: 这拢人订去的，你一年才做两。
1: 你去因店的吼，去那个地花街因店的一罐就要120块
2: 啦。
1: 不离个，
2: 你同时啊，甲开开拢料啦。
1: 对哦，一时间料
2: 了，
1: 哎，不简单啦吼。所以哦，要吃爱吃这种的，而且吼。你那囡仔吼爱啉凉的吼，你甲冰冰吼凉凉，足啉这足好诶。
2: 那啉那解冻。
1: 嘿啊嘿啊。
2: 西药食济啦，你绝对爱啉这啊。
1: 李太太你好。
7: 啊，你小红
1: 了。哟，我小红。
2: 李太太。
1: 哟。
7: 小红。
1: 嘿，是嘞。
7: 我一箱拿到起来。
1: 一箱后日拜三，好。
2: 赶紧拜到啦。
1: 好，好，到时啊，好 ，OK。
7: 好，我们等你努力。
1: 好，谢谢啦，谢谢，谢谢，
2: 多谢，多谢。
1: 来来来，
2: 那那个的
1: 感谢。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我买大组的一组。
1: 哦，一组。
2: 好的，谢谢那吴大哥。
1: 好好，谢谢吴先生哦。
2: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
2: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六。
1: 我参第三顿妈祖吼，
2: 联名
1: 参江天宫做联名诶，
2: 哎，这袂使我袂讲诶，
1: 对对对，哦，
2: 啊，这就表示伊个安背书这项物件，
1: 哎，
2: 哦，哎呀，
1: 啊来啦，你要两箱啊，
2: 有上第三顿妈祖秋莲奶啦，
1: 好啦 ，OK OK， 谢谢，
2: 妈祖背秋莲
1: 奶哈，好，剩50周年了，你要订诶，你就紧订啊，嘿，0800888611，一箱。24罐，
2: 嗯，
1: 1980块，
2: 规罐拢是料啊！
1: 你若订两箱，特别优惠你3680块，佫送
2: 妈祖婆的手链啊！
1: 萧南克的哦，
2: 哎，这是萧南茶，你克一身细身的妈祖婆哦，
1: 电话镜头，
2: 水耶！
1: 0800888611来以上广告，听一下啊，昆虫超跑，
2: 好嘞，
1: 来来来来来来。

0: 迄个我先甲咱个店长个陈妈妈甲您讲者吼，迄、那个你点你顶礼拜有点一个要叫阿孙唱迄个高女个愿望吼，等下要甲你安排吼，日语个嘛吼，你来听日语个，你拜六听日语个拢。我即马拜六有来啊，阿孙拢个来唱一下日语歌吼，
1: 你听
0: 啊
1: 哈。
0: 诶，阿张，
2: 之前嗨啊，
1: 谁乱嗨？阿你谁去卡电话？
2: 超捧伊啊！
1: 阿你唔是去卡电话吗？
2: 嘿啦，即马都店面咧问啦，我看店面阁剩偌济啦。哎，这超捧伊啊，这看咩？
1: 即马才两点半呢，
0: 因是要吃晚食，因是要吃晚食啦。
1: 对啊，即马才两点半呢，我讲即时段好朋友话提着，真正我讲做啥事咪？
0: 唔是啊，这
2: 等回电话啦。
0: 我即马甲你讲吼，听众朋友，恁电话卡通唔好挂掉吼，因为以前吼。咱听到朋友参一般市面上的迄个白王，你拢无共款，伊去添加白化咯。
1: 因为健康饮食，
0: 这合作，这合作，
1: 麦丁是上重要啦。
0: 最主要是麦丁啦，
2: 对啦。
1: 转寿是的，
0: 嘿啊，佮转寿，你吼，啊，来你好，喂，阿姨，
3: 喂，小红，
0: 哟，
1: 阿姨啊，
0: 哎，
3: 哎，小顺，哟，你大做还老实做？
1: 你台灯呀？
0: 无啦，小雷啦。
1: 啊对，我都听到伊的声啊，我今来变台灯啊，我唔知台门。
0: 我那小头呀，
1: 二一四九，
0: 二一四九。
1: 阿姨，我知。
0: 你要大做啊？你要大做啊？
3: 做啦。
0: 好啦，好啦，好。啊，唔知有无？
1: 问题，阿姨好。
0: 好，我
1: 好好好，我甲你处理，这阿姨一定要甲处理，无处理袂使。
0: 我安尼是要接啊，唔接啦？我分期啊。
1: 阿生，咩安怎？
2: 无啦，人诶，我阮有留一挂迄个母亲节人
1: 惊。丢哈！
2: 嘿啦，啊我
1: 乖哦。
2: 嘿啦，我迄南投遐门框迄工厂遐阁有无啦？
0: 我七月半的代志也未讲，你就讲到母亲节。
2: 小蛋姐，小蛋姐，
1: 什么七月半？母亲节先搞啊！
0: 啊，七月半破刀汤，我规手也该摆啊！
1: 两点都无回啊！你爱讲，你母亲节我都供应啊，我七月半
2: 不要到。哎，
1: 这今天要等待等七月半嘞，普渡中元普渡拢会使，规心拢会拜饮料的啦。我讲那个买这安怎拜拜，安个家己饮料会欢喜。
0: 你七月半吼拜拜，拢专一挂坑的无得吃，这我保证你会吃。
1: 保证，我讲你买等你别坑啊七月半，因为足好的咩？
0: 对啦，你来欠欠啊，你要欠到七月半嘛可以。
1: 啊，你话讲一个人咧饮，我讲你就真正会让。发大，
0: 刚
1: 扛一半，第手会半来破刀，一个人你无遐紧，是讲嘛，无一定，无一定咧。
0: 恁定是想到，咱咪定个两手，
1: 一缸一罐都有够啊，因为一罐内底有三粒白化龙的胶囊，所以一缸一罐都有够啊。
0: 哎
1: 呀，哦，咱即个招车，咱即个司机大哥、司机大姐啊，车顶个蛋龟罐啊，拍开啉都会，哎，真正
0: 来你好，
2: 免冰吼，
0: 喂你好，
4: 喂，
0: 你好，
1: 王太太，
4: 嘿，
1: 你好。
4: 是啊，
1: 好
4: 咯，大一个好啦，
1: 好嘞，吼，咱两三位啦，哈，哦，谢谢王太太，有送咱妈祖婆的手链啊，哈，多谢多谢，好好好，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啊，重点是安尼啦，我今仔日烦恼，无货，我最近来卖啦，
2: 小蛋子，
0: 定定物件卖到无货啦，我这实在吼，
1: 重点是今麦才两点半年呢。阿生，
2: 小蛋姐，
1: 我这个是个四点，你怎两点半？
2: 小蛋姐，
1: 连咪都无嘞，都不连咪。有电话，我一定卡来是有物件无啊。
0: 我拄到这种代志，我就足艰苦。
2: 我来想办法。
0: 我拄到吼，电话晚上我不在接，我是足艰苦。咱咪讲，我大概拄到这吼，我是唔知要安怎。喂，
1: 我今阿秋这三十几小时，
0: 喂，
4: 你好，
0: 哎，来你好啦嘿。
1: 王太太，
0: 你一箱就好啦，买一箱两箱也要卖啊！
4: 哈，我啦，我一箱，啊你我你讲你家叫那王太你知吼？
0: 你是大刀嘛吼？
4: 哎对了，
0: 阿霞嘛吼？
4: 你当时会搞啊？我唔知。
0: 拜三啦，无搞了拜四。
4: 你爱做啥？栽培一下。
0: 嘿，栽培。
4: 好，安尼中道好哇。
0: 中道啊，拜三啦，无搞了拜四啊嘿。
1: 一箱呀，
0: 嘿，一箱就好。
4: 好，好，拜拜。
0: 好啦，一箱先接，两箱先阿无接啦。
1: 无啦，即摆上无够三十通箱啊，即嘛接袂得好啊。
0: 好啦，
1: 哎呀，三十通箱啊！
2: 小蛋姐，小蛋姐，吼，
1: 啊，单无啦，唔知我想无很煮下，我今麦有三十通箱啊。
0: 好啦，好啦。
1: 所以爸爸妈妈，咱今麦爱紧哦，想无我知影，我今麦有三十通箱，哦，这是阿未卖完，是因为都食咧四百箱啦。
0: 来你好，来你好。
5: 啊，你
0: 小红
5: 哦。
0: 啊，你什么人？
5: 啊，我手机
1: 跳掉啊！
0: 啊，电话红卡卡跳掉去，来，你电话几号给我来？嘿，跳去来。二六二三。嘿，啊！你什么人？
1: 头前，
0: 头前
1: 台北的啦。 台北的啦，
0: 淡水的啦，
1: 好啦，
0: 我这就跳掉去啦，
1: 我等下换你跳，
0: 我跳掉去啦，我到啦，卡卡跳掉去啦，
1: 哎呀，你买一箱的哈，
0: 一箱的啦，好。

0: 好，
1: 一二路，你是哪里？来，你电话给我好不好？嘿，0928。
2: 哦，你是陈大哥吗？三化的陈大哥，对不对？
1: 啊，
2: 你要你买一箱呀？
1: 两箱
2: 好，啊，你要放新漆还是鲜花？
3: 多少？
1: 两箱3680。
2: 哎，啊，上一条妈祖保秋莲啊。哎，
3: 哦，送那个黑猫战锁。
1: 黑猫战锁
2: 哪里？
3: 王甲路
1: 是新是新漆还是鲜花？
3: 战锁那里没有了
2: 啦。
1: 哦啊上。
2: 黑猫战锁。
1: 黑猫战锁新漆哈。
3: 礼拜四送
1: 了、
3: 啊。
1: 礼拜四
2: 。新市的黑猫战锁是不？
3: 哎、欸，对。
2: 哦，礼拜四送好。
1: 哦，好 ，OK，OK，OK。
2: 好。
1: 好。
2: 好。
1: 而且电话不要接。我昏去啊！
2: 我惨啊！啊，我电话刚跳掉。
1: 啊，拢电脑拢跳掉。哎、欸，外口的电话。
2: 你来对看麦哦、喔，因为我这边电脑是跳掉的、喔。
1: 电脑规个拢跳掉去啊！
2: 爱讲确认是啥人
1: 来。对。
2: 到家我去看麦者。来，你好。
1: 来，你好。高山是啥？
4: 小姐。
2: 咱是鹿港的卢大哥吗？
4: 对。我们大多是多。
2: 好，两箱的啦哈。
4: 两箱的。
2: 有上手的呐哈。
4: 好了。
2: 大哥，谢谢你
4: 哈。好，
2: 拜拜。
1: 是我这边跳掉。
2: 来，无紧无紧，你个接我。
1: 来，你好。
4: 喂、欸，你小红啊？
1: 有。
2: 刚下头诶，肖大姐。
4: 我你讲吼，
1: 嘿，
4: 我这认真诶，要做
2: 咩？
1: 来，
4: 你好啦。
1: 来，你电话几号？嘿，电话号码。
2: 十一。你是永健诶，谢大哥是不？
5: 对。
2: 哦，谢永健大哥嘛哈。我知。
4: 来
1: 啦！好，
2: 谢永健大哥嘛，对不？
4: 对，
2: 因为我
1: 电脑跳掉
4: 呀，
1: 红卡跳掉，
2: 所以你们爱冷心的啦哈，
4: 冷心的啦，
1: 好啊、你去问看有回，
6: 不要
1: 紧，好，来，0800-8861-88611，来，电脑处理一下，来，先来听歌女的愿望，日语歌曲，来。

0: 这首日语歌叫做《花里道中》啊，是日本的这个音乐的女王美空昆曲，就是咱大家拢所知影的希巴里。伊伫1958年来演唱着这首的名曲。那么这首日语歌到尾啊呢，嘛变作台湾的老歌，叫做《孤女的愿望》。咱的听众朋友讲，加减会晓海两句啊，吼。啊，主唱者就是希巴里美空昆曲，作词作曲呢就是米山政府，发表的年份呢在咱1958年，也就是在咱民国47年，民国47年咱拢还未出世，吼、哦，我含小曾两个拢还未出世，吼、哦。那么呢，这首歌是因为啊，当初是1958年的时阵啊。咱的这个希巴里，也就是美空昆曲啊，又主演到一出电影，这出电影叫做《花里若中》，伊的主题歌安尼就对。虽然甲咱台语的《孤女的愿望》伊的旋律是同款的，但是伊日本的原曲甲台语所改编的版本的意思是完全不同款的。咱今仔日邀请咱的阿信将啊，吼、哦。啊，来介绍到啊，这首歌伊参台语的《孤女愿望》有虾米款特殊的所在，无同款的所在。啊，来，咱拄只你有听到阿信将咧唱《孤女愿望》
1: 吼？哇，花里道中。
0: 咱的这个啊，日语歌王啊，日语的。达人呐、啊，嗯啊，今麦好多日文达人呐、啊，哦，我呢阿信讲啊嘞哈，
1: 阿信讲你好，
2: 哎呀，哎，米娜桑，こんにちは，哈、哦，小珍、小红，大家好哈，
0: 哎，我努力记，你也使用力记名甲我讲啊，
2: 哦，安尼哦，
0: 系啊系啊，米娜桑，こんにちは，啊，我的名力记好多安那讲，
2: 奉上，
0: 奉上，爱伊的。
2: 敬赏，
0: 敬赏，
2: 对，
0: 哦，啊，你是信讲，
2: 信讲，
0: 哦，对，安尼吼，
2: 是啦，
0: 哦，这日语算你专科的啦，
2: 吼、
0: 啊，哦，当然听众朋友爱听日语歌的拢知影，但是哪会当了解一寡日语歌的历史故事，啊，这安尼更加好哦，
2: 是啦，是啦，吼、
0: 哦，所以这首这个叫做《花里道中》，啊，伊是咧描写什么意思咧？
2: 诶、欸，其实这个日语迄个时代吼、嗯，就是配合这个电影这个剧情啦，
0: 啊，对对对，
2: 啊，伊就是咧讲一个吼，咱这个、嗯、这个小路，
0: 嗯，
2: 吼、哦，伊算吼为一庄要来去另外一庄的这个路上安尼啦。
0: 哦，啊，请问小曾，你、啊、为岐山搬到内门？
2: 啊，对啦，是啦。
1: 我按内门要搬来台中。
0: 哦，按内门。
1: 哎、欸、呐，我
0: 那是贵，那是贵管区，伊是讲贵庄头。
2: 对对
0: 对对对。
2: 啊，因为吼，咱这、这个孝路吼，这心内真侪，这个咱讲的一挂，这个、是讲花样年华啦，
1: 情窦初
2: 开啦，
0: 初恋就对啦，
2: 啊，这路在行的时阵吼，啊，就对着咱讲的，伊内底有写着一个，就是一心喏基础上，就是讲。
0: 一心哦，基础上，
2: 因讲是叫地藏啦，啊，其实
1: 地藏王菩萨
2: 啊，对，啊，因的地藏王菩萨都跟咱的土地公是同款的，
1: 意思同款的啦，
2: 就是行在路拢会看到啦。
0: 因咧讲的地藏王就是咱的土地公，
2: 土地公啦，
1: 意思啦，
2: 系、啦，啊，伊就对着这个地藏王来问路啦，哦，讲啊，迄个准备位倒去啦，啊，佮。对着这个稻草人，
0: 嘿是，
2: 哦，咱讲卡卡西上就是稻草人，
0: 嗯嗯嗯，
2: 哦，这是表现一个俏皮啦，吼，
1: 啊对，早起那人什么都唔捌，
2: 啊啦啊啦，啊对着这个苏军的这个心情安尼啦，吼，啊路的那行那看到这个景色安尼有无，吼，啊那行那行那欢喜起来，迄个心情的对，
1: 我被看到情人男朋友当的欢喜，
2: 要去约会啊啦，
0: 你那么我摸，你怎么好跟你看到？
1: 我讲我个人这残花边嘛，做个行，个做个跳，残花边细细了。我们讲啊，
0: 都讲考试试啊，
1: 没考试试啊是有别人。
0: 啊对吼，伊就穿个短裤衫啊呢，短裤啊，短短啊呢吼。
1: 你当作长花边遐好行，好好行。
0: 嘿，无啦，你也真爽啊。
2: 对对，长花路有无？啊，看到迄个风景啊呢。
0: 好来，安尼咱来为第一段的歌词来做介绍。
2: 是啦吼，
0: 吼，这是日语的这个啊歌的歌词。
2: 对，
0: 这是作词作曲。家就是这个闽山政府，
2: 是是是，
0: 吼、哦，这 应该嘛无滴咧啦吼。
2: 系啦系啦，吼，啊伊这吼，这是嘛拢日语歌，一般拢分作三段。
0: 啊对，拢不共款的嘛。
2: 对对，啊第一段其实甲第二段小可成吼。第一段就是可咧可咧，伊是喏制作上，伊是喏有句话多只开，就是讲，借问一下吼，这托你讲啊，我要来去西平迄岐山吼，啊唔知为多行啦。
0: 哦，以下喂，
2: 啊喂，啊这
0: 啊。地藏王
2: 菩萨啦，
0: 地藏佛啦，因为讲我都地藏佛啦，
1: 在石头做的地藏佛，
0: 哎呦，好，
1: 阿伯，我要往了岐山去，敢是往这个方向去去咧？
0: 恁岐山是东边呢，伊是往西边。
1: 啊，我说家己边啊，
0: 我家己边
1: 啊，阿姨日本人伊底下伊栋诶，
0: 啊，哦，阿你往西边啊，哦，喂。啊，地藏佛啦！
1: 托你讲白啊！
0: 啊，即马西边的方向
2: 是咧到，
0: 咁位置去安尼？
2: 对啦，啊，过来就是。
1: 唔好讲白，你奈拢唔讲话？
2: 是啦，
1: 一石头做，别人讲话。哦，另外即个是唔乜大事的小路啦。
0: 哦，
2: 啊，过来就是伊咧行的路，看到吼天顶的即个浮云啦。
1: 哦，北湖啦。
2: 福卡里福卡啦，西罗伊昆摩，昆摩就是云啦。
0: 哦，
2: 看到即个昆摩吼，即个云啦，还遐遮水安尼。
0: 哦，意思就是讲。每一对白色的这个云啊，
2: 对，
0: 吼、哦，安尼吼，伫天顶伫咧飘的这段路途的当中就对啦，
2: 对，
0: 吼、哦，啊，看到这个天顶吼、哦，看起来敢那有小寡啥物事的感觉，
2: 小寡小无敢那有欠一个啥物安尼啦，
0: 吼、嗯，欠一个啥物，
2: 对，
0: 你欠我。
1: 我欠孙中山，
0: 欠孙中山的。
2: 对啦，阿公吼，咱爱上尾一句吼 ，Good morning, Okiki, do you know Kai？ 就是讲吼，我迄个心爱的吼，应该嘛是得看魂嘛，我这个感觉应该是啦。
0: 哦，后来第一段个复节就是讲吼，啊，这个石头做的，土地公啊，啊，这边是往西边的方向吗？
2: 对。
0: 啊，为什么你拢歹搞我引？啊，我要到会知影。啊，看到天顶诶白色的云吼，啊，飘伫这段的路途当中，但是看起来小寡有寂寞的迄份感觉，啊、心爱迄个人啊，
1: 也伫。干的是嘛？伫另外一边，得甲云公一心来一心思。
0: 感觉我同款，
1: 啊、
0: 看到天顶的云，伫咧想讲，你甲我。Happy,
1: 我感觉一首好好的，听你讲下啦，做微谢。
2: 来啦，
0: 哦，重点是黑人阿布啥？
2: 对啦，第二段，
0: 哦，第二段，
2: 就咱电话接电话，唔听啦，摩西摩西，有
0: 无？哦，摩西摩西，哦，对，
2: 摩西摩西，就是讲哦，哎，拍摄吼，迄个田内底这个稻草人先生呀，
0: 哦，来，你记来，
2: 摩西摩西，诺丹诺卡卡西桑，
0: 哦，意思是讲，喂。诶，田中诶，稻草啊！
2: 啊，对，
1: 稻草人，
0: 稻草人啊！
2: 哦，啊，这边敢是往西边的方向？
0: 哦，啊，问哥，你讲无用，即摆我问稻草人，对不对？
2: 行到路中，即摆我拄着稻草人先生。
0: 哦，
2: 意思喏，伊句话多几解。
0: 嘿，
2: 敢是这边是西边。
0: 嘿，
2: 啊，你那拢歹讲话，我嘛，
0: 我要大知呀。
2: 哎啦，啊，过来就是吼，连克丹波波哈纳萨卡里，就是讲吼，
1: 什么物件波波？
0: 连克
2: 丹波波就是蒲公英啦，
0: 蒲公英啦，
1: 波波，
2: 蒲公英的意思吼。
1: 啊，
2: 哦，
1: 波波就是蒲公英啦，
0: 波波就是蒲公英。
1: 这段路顶当中有那个蒲公英呐，
2: 个莲花，
0: 个莲花，
2: 哦，这足水的啦，哦，啊，但是这个天顶看起来嘛，敢那个欠着什么物，
0: 所以感觉足悲伤的感觉，
2: 小可有寂寞悲伤的迄个感觉。
0: 哦，
2: 啊，阮迄个心爱吼，托斯托诺哥诺可可罗罗那卡瓦，就是讲阮迄个心爱心内感嘛是安尼想吼，啊，就是吼，即个嘛是在对即个风中啦吼，吼卡斯尼奥基基的伊乌诺开，就是讲吼，就是讲赶快到踮咧中即个风中来讲即个心事。
0: 就是啊，第二段就是讲吼，啊去问稻草人啊，这边往西边嘛，啊你来唔搞应，啊要我要来知影。呀，沿路这个路程当中有莲花，有蒲公英，
2: 是
0: 吼。但是天顶看起，嘛是感觉真悲伤，欠一味。心爱迄个人啊，伫心中啊，唔知会甲我同款无？向着风中咧讲心事啊。哦，这第二段意思就是安尼。
2: 对。
0: 哦，好，这小路的想法啦，
2: 是，好
0: 啊。你这边做过小路，你看安尼。
1: 我袂记起啊，太酷啊，离我想远
0: 啊。啊，恁遐，咱遐敢有莲花？
1: 莲花要怎啊？
0: 无啊，规个路跟我连通。
1: 是啦，你讲蒲公英就做啊，
0: 蒲公英就做。
1: 啊，真正行过，因为你那你行有风，啊，所以蒲公英伊是足轻的物件、哦，所以伊就会飞起来。
0: 啊，冇高山塔啊。哦
1: 在路边没多有人种啦、
0: 啊，
1: 哦哦哦，有做这野花野草是熟悉。
0: 哦，安尼啊，阿毛野狗野猫啊，
1: 毛哎
0: 呀，哦，对对哦，
1: 野人。
0: 好来啊，上尾一段，
2: 上尾一段就是在结尾啊啦，
0: 后尾结尾的意思。
1: 第三段，
2: 第三段是萨德萨德塔比瓦托伊莫罗讲哦，这个路程那敢那有较远啦。
1: 嗯，
0: 哦，唔知行到个地吼，靠竹笋的种的，
1: 分开路那才长啊。
0: 对哦，
2: 伊那卡诺米吉瓦兹兹库德莫就是讲这个。残花路那安尼，敢那行未到头尾，行未到尾啊去啊！
0: 哦，看不到尽头。
2: 嘿、嗯，啊，所以吼、哦，爱小坐来小休困一下。
0: 嘿，
2: 哦，啊，停落来时呢，看到这个云呢，哦，慢慢啊嘛是过来安尼得得行安尼就对啊。
0: 嘿，
2: 啊，伊就想讲这个云来会慢慢啊行去
0: 啊，慢慢啊散去安尼
2: 啊，慢慢啊散去吼、哦，啊，莲花嘛是敢那经过时间嘛，行会慢慢啊连起啊啦。
0: 哦，
2: 所以爱把握时间，
0: 爱把握时间、哦哦。
2: 所以吼、哦，
0: 你要回真正把握时间。
2: 哦，啊，因为。
0: 人家袂来抓、
2: 哦、啊！对对对，啊！这个亚卡德连克莫吉鲁塔罗，
0: 嘿，
2: 托诺西奥托哥诺哈纳卡萨多久？
0: 嘿，
2: 塞梅德塞里托瓦尼基诺卡达，就是讲吼，
0: 嘿，
2: 伊知影我甲这个心爱吼，两边等咧赶路，要往这个岐山来汇合啦。
0: 哦，
2: 啊，至少吼，咱即马人民呐。那都见到边度路边度会当啊，小个会使大家
0: 让一下呢。你计算介伊相会，伊可能爱诶两点钟后出发，要乖也未到啊。开车开足远嘞。
2: 所以讲吼，这个歌词内底就充满着咱这个孝路的这个吼，这个思、哦、这个思念这个。
0: 所以第三段的歌词就是讲，这个啊，规条路看起来安尼足远的。增卡的增卡路啊，啊那行吼都行袂透安尼，
2: 对，
0: 啊所以讲吼、哦，只好暂时吼、哦、先休喘一下，吼、哦，啊伫咧休困的当中，看到天顶的云吼、哦，安尼一个啊一个飘散去，啊而且莲花嘛已经连起呀，啊我参心爱迄个人，拄好两个伫咧赶路，赶紧要来约会，吼、哦。安尼较袂好时代人掠着嘛吼，
2: 啊对了，嘿，對對
0: 啊较早的人较保守啊，吼、哦、啊上无啊至少会当伫这个路的吼，大家安尼少讲一下长干蜜甜的话安尼，少以我安尼就对了，
2: 是啦，
0: 这俚语的意思就是安尼。那么呢，这个台语歌是到尾啊由咱叶俊麟老师重新啊来填词，将主角啊改作是一个。啊，高路要前往都市，啊，要来遐工厂去找老爸老母，啊，有的是要去工厂去遐找看有石头的女工无安尼。这是第二歌的部分，伊迄阵反映着咱台湾早期农村的时代，要来转向着工业社会安尼。这就是上基层啊，劳动者的一个辛苦啊，加。迄款论性的啊，一个过程
2: 是啊，是
0: 哦。吓，咱定下咧听这个俚语歌，对不对吼？啊，虽然咱听有咱啊信讲咧唱的这个俚语歌，但是咱嘛爱了解讲一下讲吼，这个俚语歌伊内底描写的歌词是咧写什么意思？我感觉这袂歹安尼，吼、哦、啊，花里道中俚语安怎讲哈？
2: 哈那卡萨多久？
0: 哈那萨卡
2: 卡萨。
1: 哈那卡萨多久？
0: 啊，来，大家对我念一解哈。
2: 来，
0: 哈那
2: 卡萨
0: 卡萨
2: 多久？
0: 多久？哦，
2: 对，
0: 哈那卡萨多久？
2: 是
0: 哦，阿弟吼，就是花里道中台语歌，或者歌女的愿望。咱今嘛就来欣赏台语版的老歌《歌女的愿望》。

0: 查甫较好听，查某较好听，
1: 拢好听，
0: 拢好听哈，
1: 尤其听。一首歌听半点钟袂歹，后日语版后台语版，
0: 这阿信讲甲阿孙讲的啦吼，讲人啦吼，
1: 讲人啦。
0: 哎呦，这空八七的，这应该是屏东的朋友吼。
1: 好嘞啊，
0: 谢谢，多谢，
1: 谢谢啊，
0: 这新朋友啊，不管有买无买吼，打电话来，阮就真感谢啊。
1: 多谢，
0: 有咧甲阮收听。
1: 哎，空八七的哈，
0: 哎，空八七的，这应该
1: 七六三的，
0: 哎，这应该是屏东的啦。
1: 有些新的表示新的。
0: 哎呀，好，好，谢谢，
1: 谢谢，感谢。
0: 啊，这日语歌吼真有意思吼。啊，因为拄好阮阿信讲对日语吼。伊算专科的，啊，这无形中，互阮两个加减学啦。
2: 啊，对啦，
0: 嘿哦，加减学啦。
1: 打电话呢？
0: 哦，等下再卡啦，陈妈妈，等下再来去接啦，哈。
1: 因为我们接近了的。
0: 我等下要工商，你等下卡哈。
1: 对对哈，第三点钟再来卡。
0: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啊，咱余先生点迄个再会啊，都市日语，后礼拜给你安排。
1: 后礼拜哦。
0: 佮讲解释哦，你听。
1: 哦好。
0: 哦，安尼好哈。要听日语的，拜六时啊，拢会当听。拜六时啊，拢有这段。日语唱给恁听，佮解释意思给恁听。
1: 啊，你嘛想要听，恁就爱等。
0: 要听，要点日语歌，卡服务中心，控诉二二两五。
1: 我讲你安尼唔对，
0: 唔对。
1: 爱等的卡服务中心，你嘛先安排这里，阿不安排咧，因为小姐无搞。
0: 我照顺序，好不好？好，照顺序，安尼哈。
1: 唔好，我讲这一等的，咱就是第三点钟吼，安吉也是大点安尼。
0: 来，咱来讲。幸运的数字几号？
1: 听我的数字，今日是一号，明仔载是七号。
0: 今日一号嘛，七号哈。
1: 对对。
0: 二来时间的关系，电台插播，刚想等你再过来，谢谢。
3: 关机嘞，进广告。
4: 原来这段感情有一首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我是有挂目镜阿杰，
6: 我是阿龙。
5: 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
6: 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5: 大树卡广播电台。
7: 照顾恁啊，真辛苦，为受暖发热。甲恶行多济，随时拢咧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今嘛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囡仔出世都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陪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家少，专责医师来看顾。
8: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天要来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面，给老足济呢。
9: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家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8: 哇，迄家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真少年十几岁呢。
9: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坐灵动珍珠面霜。和阿布维宾重新发光。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哎，司机大哥，最近行李啥款？
14: 早车吼、哦，也够趁有车啦。哎，头前有车吼、哦，咱等一下吼、
13: 哦。啊，不要紧，不过吼、哦，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14: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13: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14: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1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现在时间下晡三点，上你是无好货。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小心比好过，和你生活加好过。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二零二六年五月七日哈，农历是三月十日，今天是星期六，连续假期第二日哈。这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一下报告。今天的到明仔在，日头是台湾各地拢是天气袂歹，最近较好天啊。气象署伫咧讲，敢若即个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零星地阵阵雨。五阿外各地山区有局部性地阵雷阵雨。明仔载五号，大台北、东北地区可能局部地阵雷阵雨。明仔日开始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天气来转较凉安尼吼。啊，这中部以北地区里向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是局部地阵阵哦，或者是雷雨吼。这两个天气算拢袂歹啦，啊，各地气温呐、啊，北部18度到31度，中部20度到33度，南部20度到34度，东部19度到31度。啊，这是天气方面哦，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呀，昨暝啊，哇，昨暝有地震呢，昨暝有地震啊，昨暝8:39，这个地震阁真大哦。宜兰外发生过哦，6.1的大地震哦。好啊，这是咧外海呢，真系白地啊，6.1的是不只严重呢。伊即将离开宜兰县政府东北东方38.7公里，也就是新北市贡寮外海11.4公里的所在。地震深度98.3公里。好个，这是啊，侵占的地震吼，真系侵占地震，这地震不得了，6.1来足大呢。啊，这是哩宜兰啊，包括这个宜兰南澳啦、新竹县的关西啦、南投合欢山啦、花莲县盐寮啦，拢达到最大震度4级。中气象署啊，提出讲未来这三日吼，要注意规模5到5.5的余震吼。这又要搞个又出那个继续摇哦，这三日。这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在表示讲，这个地震发生在台湾东部海域，属于温末性的这地震啊。北部地区差不多大部分七站拢有测到，拢有感觉3级的震度，而且发布两届国家级的警报，嗡嗡叫，包括北北基啦、桃园、新竹、宜兰啊呢。而这地震声音就是讲菲律宾。这个海板块啊，个澳啊，海板块即互相磕来磕去啊。菲律宾啊，即地海板块吼，往西北方方面靠近啊，伫北边啊向下温末到澳啊板块下卡，应该是属于温末型的这个地震安尼吼。即属于温状的地震就对了吼。有关的预警哦，未来即三日有可能啊，个会发生规模5到5.5左右这地震安尼，咱特别注意吼。这是昨暝吼，昨暝8:39，宜兰个外海发生规模6.1的大地震，这地有个翻身啊！啊，全台湾昨暝拢有感觉，尤其是啊，吼、哦，八八基家吼，八八基桃园、新竹、宜兰拢特别有感觉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高雄市中央区昨暝嘛发生一件严重的死亡车祸啊！这高雄市中央区军校路上昨暝一台轿车坏工啊，在赛车时身体未舒适，冲一个行一个路边的一家三口，还佫烧在一台奥多麦，结果怎样紧急落来呢？啊，这赛车可能啊啊身体未舒适啊，过来怎冲去？啊，出代志啊！一家三口原来是啊，彰化人到高雄来遮旅游佚佗啊，确实呢，今日人行道啊，去违规停，这去违规停的这奥多麦，啊，个十不达占伫咧马路，啊，所以讲造成到两个死亡，一个重伤的惨剧啊。骑奥多麦吼，机车对面绝对无啊惊，我那受伤送医吼。车祸发生伫早暝啊。6点外，一台由41岁姓的男子所开的白色轿车，当时载着某囝，带搭买完日用品，搭买物件，沿着军校路由北啊向南准备要登去厝，怀公赛车赛到一半，可能身体未舒适啊，跌出个怎样晕晕啦？哦，这晕晕哦，为了晕眩哦，
这尽量较慢驶车咧。叫向伊这台车转向路边，转偏去安尼啦。结果路边有三个行路的，搁再弄着同方向，小载电动我都买小载。因两个人啊，含路边所扛的两台汽车一台我都买，我来叫弄啊外国汽车呢。如果弄了就是个五个人受伤啊，送医啊，其中行伫路边了吼，一家三口上衰啊，六十八岁生儿入住。三个病以前都无生命现象，早眠九点宣告不治死亡。四十三岁姓刘的啊，女主啊，是姓刘主的查囝，手部骨拢支起，意识未清，无得抢救完呢。也另外姓刘女主四十三岁姓刘红仔，腰部重伤。三个病以前虽然生命现象持续昏迷，到个早眠十点外嘛不治死亡啊呢。而且同款啊，被动着。啊！这台电动机车小载，以四十三位姓刘女主伊所骑的，后壁载着六十三位老母。好在在两个人拢无介严重，也根据行伫路上一家三口，这是彰化人啊。利用这个刚开始劳工，而且假期劳动节，到高雄来佚佗啊，确实伫食饭以前了，怀公现场啊。欠少了好起来这量，伊在行路呢。结果因为啊，凉亭啊，较真凉多吼，拢总多物件啦吼。结果伊怎啊行伫咧路边啊，才去用弄弄死啊呢。可能连续到去年三月，有一名日本籍妇人参面后生来台湾佚佗，确实嘛是高雄哦，前金区五福路中华路口真凉多啊。嘛，叫四款小的车弄一个吼，这妇人嘛被弄弄死啊呢。这个做人讲，行人的地角就对了吼。那他叫我表示讲，屌丝的性格男子，伊并无驾住赛车，伊讲伊向往头壳扬晕啦，晕眩就对了，头壳怎啊扬晕晕啊，滴这个车怎啊失控，很多路啊啊怎啊拍袂好势，叫弄来路边去安尼啊。即看我衰边个人叫弄一个吼，啊！这架车祸就是到啊，两个人死亡啊，两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的惨剧。因为这一家三口是来高雄啊，啊，我一路动车来才佚佗呢，结果一家三口算两个死，一个重伤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部开始咱做来欣赏一下，这首歌叫《台南白河》这单色，有咧白河新兴药房，我了干买永山永乐丸、永山通的剂量、永山保安丸、个永山永冠丸吼，交代收听。管安尼啊，剂量。

台南市伫昨传出的一种啊不幸的悲剧啊，就是讲老的照顾老的啦，啊两个亲姊妹哦感情真好，结果发生了不幸惨剧，84岁叶老的太太吼、哦，参91岁的这个大姐啊，两个姊妹啊相依为命数十冬啊，啊两个姊妹拢无嫁哦。大姊妹看这长期白疼呢，突然讲想要死啊！生下的老太太啊，难以照顾，又阁无阿多啊，照顾这个，诶，这个大姊啊，结果竟然心肝了瘫痪啊！无愿意将大姊送到安养机构啦，竟然伫3、4日前哦，4月28日暗时啊，拿水果刀、拿菜刀啊。花费6点外钟久，一刀一刀啊，将大姊啊挂阿妈棍啊，结果甲扑扑死啊呢！啊，到我隔日透早才拍电话，甲亲戚朋友讲啊，已经将大姊甲杀死啊，而且报警自首啊呢！啊，那转来依照杀人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即卖检查我担心这个妹妹84岁妹妹吼、哦、想袂开啊，申请有亡身躯啊核准啊呢，检查我有给。后礼拜会拜礼啊，哦，要解剖死者李清新啊呢，这对姊妹啊，拢单身啊，拢无嫁，无嫁，阿妈无囝，两个姊妹感情真好，大做伙大过了10冬啊，相依为命啊。因为这大姐年纪较大，91岁啊，啊这脚头功能啊差嘞，所以讲啊，爬楼梯啦、走路啊，拢种种啊，拢有困难啊。七堂前两个人搬到台南市中西区金马路4段一栋电梯公寓5楼住遐大。原本厝是出租啊，今年3月大姊啊跌倒受伤了，行动更加不方便，含去便所足困难啊，经常就失禁啊，踹着伫门窗顶啊，由于拢有妹妹啊，一手在照顾人家大姊啊呢。哎，妹妹吼、哦，因为到我那聚会啊，84岁呢。啊，大姊啊，91岁啊！啊，所以讲，伊妹妹有那些分大姊嘛，父辈叮当啊，我那毕竟84岁，因大姊91岁，要求因姐姐哦，直接啊，啊来带着怎啊个，放大照片啊，顶面啦。但是91岁大姊啊，就是唔肯安尼啦。姊妹两个人争因的照顾问题，我那拄着来冤家啊。因倒并不是中介收的好呢。家境虽然无困难啦，但是照顾确实有压力个呢。啊，因大姊91岁，原来有日本精神啦，个性拢爱民主啦，惊闹亏啊。啊，所以讲啊，拒绝向外人诉苦，讲伊生活种种安尼，伊就是无爱互外人干扰因的生活。啊，一个跌倒了，做就出门啊。当地李长成过来个上门，拜托要甲使用长照资源啦呢。而且管理代替申请，结果拢做是到骨折了呢。这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啊，这几日啊，迄两日较派人啊上门啊，要甲斗下手拍算，讲要甲送到安养院啊，来甲照顾叶家这大姊。但是叶家姊妹啊，虽然口头讲好啊好啊，实际上互相啊，难以来挂下这亲情啊呢。姊妹啊，感情做好，上往去啦去安养院吼。啊，姊妹也得分开哩，无愿意就安尼就啊分开啊。生大姊就感觉讲病痛，我那足艰苦。又个看到年纪老迈，伊小妹也84岁啊，照顾伊90岁啊，照顾足辛苦。一第4月28日，就是3日前的半暝啊，竟然跟妹妹讲啊，啊无干脆哦，死死也好啦。因妹妹虽然真难过，但是我那下定决心啊，拿一个水果刀，拿一个菜刀。到因大姐的门窗边啊，3日前的半暝啊，4月28日暗时啊，6点到12点，花费6点前过的时间哦，安尼一刀一刀啊，慢慢啊，甲留啊，挂开因大姐的教区平阿妈棍，过程当中看见大姐一刀棍强啊，也人民讲啊，这心若无怀吼，因大姐啊会死得都艰苦，好啊，伊怎啊对因大姐较气嘞安尼，搞个因大姐回到。老差不多拢差不多啊，
拖到隔日透早死亡了后，伊才拍电话甲亲人讲啊，当时自首报案啊呢。哇，这嘛真恐怖啦！按小妹讲无多啦，结果伊嘛是太下落手哩吼。伊讲看大姐那足艰苦啦，经到现场验血时，发现讲死者阿妈棍有重复的刀痕啦。警卫问姓叶的妇人，问伊妹妹，伊表情定情，而且坦白承认因大姐就是太血，而且讲伊无后悔安尼啊。伊讲最难你挂下的就是讲啊，姊妹啊亲情安尼。每一人一世人啊，拢注定我爱孤单啦。因小妹安尼在咧讲吼，啊，所以讲，互人看来觉得真心酸啦。啊，那检察官问完了后，担心伊会想袂开啊。张义教下面判着杀人罪，对申请无方刑的刑啊，哭啊，伫法院，甲哭啊裁准吼。真啊无啊哭啊，惊伊想袂开哩。专案鉴定伫后礼拜拜日解剖，厘清死因啊呢。哦，这真正不行嘞！小妹84岁啊，大姐91岁啊，长期照顾多病在床，90岁大姐照顾足辛苦吼。啊，再讲3日前啊，顶个礼拜卫生局有来甲因看哦，准备要甲安排这长照服务啊，没有迄一枚啊。伊怀讲呢，不忍心大姐啊，就是到白天接我呢，夜到太心大姐。事后判尸体几点钟了后，隔日透早4月29日才透过亲属向警方报案了呢。哦，这哦，老的照顾老的，你也看，84岁照顾91岁大姐，这种情形在咱台湾社会啊，愈来愈多，啊，愈来愈多。这个悲剧是台湾人的悲哀啦，吼。啊，这弟弟姊妹啊，吼，这个姊妹啊，91岁大姐。小妹84岁，两个姊妹拢总无结婚，啊，感情真好，拢大做伙。这真正是真不幸哦，真不幸啊！你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是发生在台南的新闻消息。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就果咱台南安平。这个杨太太有的中正路236个电变药房吼，我老讲买阳山永乐园、阳山通的这项阳山保安能够阳山木基地吼，交代收听。另外新市大厦这个看社会新市庆丰庄药局，我老讲买阳山永乐园、阳山通的这项园，拢做收听的本歌曲《黄昏的故乡》。

0: 定拢头拢食的，按固定第一日食。
1: 好、哦、啊，食食有较好吧？
0: 食食算我较袂晓吃的，有当时不靠得遐久哦，会站袂住的啦。
1: 好，今麦开始徛较久的啦。
0: 对啊，阮头几日时哦，增加头哦，刚刚讲五十斤的饭，
1: 好好，
0: 拢会食的。
1: 五十斤啊，食食有差
0: 无？有啊，食食好来算。
1: 你好。
0: 啊，我迄阵都食咧点歌，今麦听不着了。
1: 安尼啊。
0: 哎，我是伫头几日讲啦，像这家人生家我跑够济啊。
1: 好，你好。
0: 三单我三四单
1: 啊。好，你好。
0: 拢无断的对
1: 吼，感谢你。
0: 等于在家。
1: 好，啊，有声有光，你在前转，过关在你在前转。
0: 过关这些人哦，在考验
1: 啊。土龙叶哈，
0: 算讲哦，拢各家人较厉害，算
1: 他会比的，
0: 拢较过的，
1: 他会比的，
0: 感觉讲，啊，都拢较过过程，
1: 好好好，
0: 姐姐较厉害的，这些人就
1: 是。主要啊啦吼，姐姐较无读书咧，还有咱同个志愿员咧，同个志愿员，
0: 哦，拢会有当时坐会拔无，
1: 哦，卡巴丘
0: 皮，啊，我个姐姐都白啊，
1: 哦，今嘛未拔，
0: 姐拢未拔呀，
1: 好好好，
0: 拔完拢个姐。
1: 阿哥把这位永山保安员呢，你要怎转？
0: 阿舅哦，我先补啦。
1: 好，阿舅补。好，豆瓣油补啦。好，阿姐姐有菜不？
0: 有啊，我那边拢无断的。
1: 好，你好。
0: 好饮料，那有啊，所以讲你身边啊，一罐我小妹寄来，寄过来报的。
1: 好，你用地轮轮顺买啦哈。
0: 哎，你家买。
1: 好，感谢你，感谢你，阿姐给咱豆介绍啦。
0: 我阿英。
1: 好，杨志阿英啊，就对啦哈。好，谢谢你哈。再见，再见。
2: 伊往日完啦吼，往日完我已经食一罐伊个啦，
3: 好好好，
2: 啊我搁挂一罐啦吼，
3: 哎，
2: 啊叫吼，我都不计较喘嘞，
3: 好一喘咯，
2: 嗯，计较喘咯，
3: 专
2: 家呢吼，那要去菜市啊吼，都较紧去食食迄几喘迄类呢，
3: 好嘞啊，
2: 啊即摆搁食哩这个也搁较好啦，
3: 好好安尼吼，
2: 啊酸痛吼，
3: 嗯嗯，
2: 我迄阵啊吼，我拢食乖来食几啊个月，
3: 食乖啊，
2: 嗯，乖来食几啊个月。今晚没穿，阿哥今晚
3: 没穿了，你本来早搞穿了，对啊。
2: 嗯，哦，哎。

0: 两年啊，甲这两两嗯，甲这两年我就有听，听，啊，介侪人拢敲去，
1: 做见证，
0: 讲介好啊，
1: 嗯
0: 啊我这我无那个器官嘛，来咁用见，我无安只听，迄骨头骨轮咧，镜头啊把卡住啦，
1: 迄
0: 骨轮骨遐拢都嘛真正听起安尼，
1: 好安尼啊，
0: 啊哭啊袂对啊，啊别别啊别起来啊都。啊，都夹怪啊！啊，别惊！
1: 好嘞
0: 啊！哎，啊，总夹怪啊！啊，夹怪啊！我做总夹这个，我一
1: 讲就完，
0: 夹了哈！
1: 夹几关啊？
0: 夹一关机啊！
1: 好，
0: 我夹一关，我做个关一关，我这我关到关的啦。
1: 嗯，
0: 我能夹拢关到关。
1: 用三两的完。
0: 好，啊，我就总，刚刚你讲话，啊，我就总夹这样嘛。
1: 哎，
0: 我就一用机，啊，我就个几个关一关。
1: 好嘞
0: 啊！啊，我就个关一关讲，嗯，今日在讲讲目，你就做。
1: 两分两关，
0: 我宁可先来关一关细关啊，来讲看卖。
1: 是是。
0: 啊，我个姐吼，刚不管了，目标有意向嘞。
1: 好，你两分两关来讲呐。
0: 啊，就讲迄个，我刚刚讲，讲好安尼，这辛苦这头壳啦吼，辛苦弄下恁恁。
1: 有啊。
0: 丢五啦，
1: 随
0: 便弄下恁丢丢啊，暗时困啊，就拢安尼叫安尼吃安尼。
1: 读书较济啦，读书较济啦。
0: 嘿，啊，我怎个接？我接啊接，今日未
1: 了。好，用三条块直接请未了啊？
0: 别，
1: 好，
0: 马未遐艰苦啊！好，安尼叫不他个，他睡觉把他个背烧一听嘞。
1: 好嘞啊！
0: 叫他弄，叫他跟屁嘢。
1: 好，
0: 啊，今日我怎接？啊，我直接我已经，
1: 哎，
0: 我刚问讲接十四点。
1: 对啦，用三条块接十四点，四点嘞。
0: 我来接管个接十四点，啊，这个管，接十点。
1: 对啊，对啊，不要紧，我你直接用三两块嘛是做啊哈，起码，
0: 跟他讲，都当中我对我有意有意，
1: 当对有对到啦，有好啦哈，
0: 都因为这个就对啦，我主要就是讲他别过来，讲你就讲些目睭些，
1: 中山保安暖嘿，
0: 我目睭我是两类拢来别来讲，我有去开刀过，
1: 好，
0: 我开刀过哈，啊，可能这老伙仔吼较吵烦啊，目屎也跟他讲口罩，
1: 讲。
0: 老伙也别讲好笑话啦。
1: 系啊系啊。
0: 哎啊，刚才讲安尼样吼，做安尼，不过我去手术了吼，迄个该做阿只头开咩？哎，你先生也无甲我讲，叫我挂迄头目镜啊。
1: 头目镜。
0: 哎，啊，做脑咔安尼啦。
1: 好，出生啊，或者出生啊，哈，牙根啦，嘿嘿。
0: 啊，牙根得掉了。
1: 哎，
0: 牙齿头了。
1: 啊，你今物食用三保安暖呐？
0: 嘿嘿，啊，我做我就是要讲听，我做我就是讲吼，今物买完了买来挂起关系。
1: 嘿嘿，就做好，就包，对吧？有两三包安暖，嘿。
0: 我去有点咩，我去回春瓜了。
1: 好，阿你好。这晚阿未穿，阿未送点呢。
0: 别。
1: 好。
0: 那那含含完笋啊，安尼安妈笋啊，安尼迄个提二手的来菜市啊，你包包行是赶紧弄。
1: 拢未穿啊？
0: 别，拢未叫。
1: 哦。阿免夹乖啊你。
0: 免啦，起码乖啊，等。
1: 好好好，用三两来玩了哈。
0: 嗯啊，就是安尼，唔再讲诶。
1: 加个加二。
0: 你无卡来讲。
1: 验证起来，是啊。
0: 再讲我加也要加了安怎？
1: 系啊系啊，你强也加了加二哈。
0: 哦，啊我今麦拿迄条来挂，这迄条要过来挂，就来白蕉诶。
1: 好，用三保安暖诶。你在台东哈？
0: 诶，我在台东。
1: 好，地都熟了哈。好好，你强一点啦哈。谢谢啊，强一点，再见。再见，介绍用山用力丸，这重精神勇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到都稳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流力吼。也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在退化啦吼，咱的啊老人啊，这种症的特别较侪啊呢。用三用力完袂来较吃，重精神用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袂了，骨了背袂开，屈了背开，等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要行到温柔去，软卡袂止啦，这或者拢食咱的养生养德丸。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糖食，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个手袂压，关卡袂拗翘个严重个生了听，哦，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德丸。重情绪勇气的过经过，果然有志捧工心中用

一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较袂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玩，用山用力玩。要咱用山同的是用完这重要从市面上来接近了了，顺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轻会有同位路的，会拿轻筋斗零会路松宽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心血管毛病。用三同的去用完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血管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硬硬硬，阿妈滚来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同的就要买来较吃，清血有同的咯，个人病会啊，会拿清见到点血路循环好，用三同的就用完。市面上个那几斤两两，用顺中的这 GMP 大券，装的清血有同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外胆固醇、气血油、用三同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吃，效果加足紧。用三同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三同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介绍这位用三保安丸吼，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用三的白酒，脑断脑血啊吧，安尼模糊生锈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迄白酒是美术班啊，背咧背板的上。目睭前面所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的，安尼一条马路看做两条马路，哦，这种是白板现象，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黄老花目，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安两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来将青，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白有这吼，这种食咱咧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外看不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只只看不明啊。这种食的呢，用三保安丸，目睭足惊光的，足好老外又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保安丸买来个食吼。顺中的这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仔吼，哎读册囡仔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个保护好，咱呢用三保安丸买来个食。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眼，白眼现象看未清，目睭一定模糊、生涩、老花又看未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眼丸，补品的补，用三的白术哦，顺中的这 GMP 多少钱？专咧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用三的白术，补品的补，用三保安丸。咱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对咱节目中介绍三面的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台南这个西港这五元收的西港菜这边中营的房，我老干买用三用六元，用三同的去用完，用三保安完，用三用管完，好，交代收听这首歌曲《蝶恋花》。

0: 伫即个台北吼，有一名40几岁即单亲妈妈吼，伊家己抚养着年纪细汉的囡仔，普通时靠着做十七工来维持生活，收入生活无稳定啊，生活也陷入困境啊。虽然伊要咧申请着低收入户补助，确实因为老爸老母啊有不动产啊，结果被列入三等亲计算哦，啊，恁老爸老母不动产哦，伊就无法度申请低收入户啊咧，啊，无法度通过资格审查啊，啊，其实个收入吼，差不多全部用伫咧缴厝租啦，讲一日干呐食一顿，而且囡仔咧食剩个便当拢伊咧食，长期落来精神状况无好啊，3比8，愈来愈无愿意出门啊咧。啊，有一挂社工咧讲，对这位妈妈来讲啊，这栋厝吼，新老爸老母晚年养老的厝啊，而且伫传统观念内底，早囝就干那就嫁出去啊。咱古早人一句话在讲，泼出去的水啦，所以较早早囝吼，真正女性真正吃无地位呢。古早时阵吼，古早时阵啊，早囝啊，人讲这泼出去的水啊，啊，所以讲啊。伊嘛唔敢等下向老爸老母借钱呢，啊明明辛苦都无钱啊，确实呢啊这多啊，将因老爸老母的厝啊，我那算在伊内底啊，啊所以讲，互伊无多申请补助啊，这讲起来是真悲哀啦。实际上哦，足侪山下人啊，经常受限制啊，家户所得的规定啊，所以讲话足侪啊，难以申请继续的吼。啊，亲像伊这老爸老母都有厝哦，啊，明明伊生活困难，伊嘛无阿多呢，嘛无阿多申请继续就好呢。一个一个80岁这阿妈吼，家己住破破烂烂的厝啊，每逢落雨啊，就漏水，生活环境嘛真歹，而且佫对雷锋疫情关在阿妈呢。伊原本会当家己工作啊，但是呢，疫情期间做疫苗了，确实算严重不良反应。地主甲手部啊，拢出问题，无法度出门工作，失去收入来源啊呢。啊，这阿嬷嘛是想要申请低收入户证明，确实，因这个后生啊，每个月内底有6-7万啊的存款就对啦。啊，所以讲就无法度通过。不过因这个后生收入拢用来行债务饲囡啊，交厝租，差不多拢用完啦，啊无较侪钱来当互因这个老母啊呢。按如果这80岁阿嬷会当申请低收入户，会当换更加好的厝，特别讲每一届漏水，啊门窗都安尼澹糊糊，啊只会当啊落雨天吼，啊伫客厅咧困着着啦。哦，这种咱社会的边缘人我那真多吼，我那真多吼。所以我讲好嘅人真好嘅，啊善嘅嘛是真善。生活歹过嘛是真多啦吼，这家人其实个生条女子吼，伫老母过身去了被控告啊，家姐就办理老母遗产的定期存单单呢，甲解约，然后解约了向两个啊姊妹啊要甲提印鉴证明啊，够印鉴的印啊。然后佫提起规则遗产分割协议书啊，将老母留落来分人的这间厝，竟然过户伫家己的名下啦。哦，当然这个姊妹啊知影了啊，真受气啊啦，得较过啊。啊，那家人电话的人民讲，涉了入住触犯着刑事啊，伪造私文罪啊，将会判刑4个月，而且没收啊，这个不动产的无确实的登记啊呢吼。啊，涉了入住的老母是伫。十当前过生日了，老阿婚姻官一滴土地建物合法的，完了价值过了100万的遗产。啊，这遗产应该有生条入住，啊，个有伊手足，啊，姊妹啊，共同四个人啊，共同继承较对嘞。结果生条入住较贪啦，明知啊无摕到因兄弟姊妹同意，确实向因大姐小妹继承讲啊，要办理老母名下定期存款解约手续，需要因两个人应该证明啊个。印鉴印啊，骗出两个人交付这个身份证、印鉴印啊、印鉴证明了，也家己提起啊啊遗产分割协议书去制作遗产分割协议书，伫继承人这位吼、哦， 签名大姐的名，因小妹名，而且等因大姐因啊小妹因啊，营造全体继承人拢同意啊，因为独立这间厝，意思拢会独立几百万就对了。然后摕这个规则协议书向地政事务所办理过啊，意思讲这厝拢伊的啊。哇、哦，这个毛够贪就对了。到我家当咧办理兄哥送税新书，在办理兄哥过星期啊，在办理兄哥送税时。细条都做提高，讲因兄哥同意将厝啊过户给伊安尼，伊姊妹啊，感觉怪怪啊。对查了才发现讲嘿，老母的厝早都已经被细条都做私吞去啊。吼、哦、啊，这个姊妹气节怎啊过安尼？法庭审理时，细条都做好人缓刑，便改讲七堂前缠绵绵绵作为到地政事务所办理过户，兄哥当时嘛口头答应。要求法院调阅当年地政事务所监视画面，以表示清白。不过法官里面讲啊，监视录影早就已经过保存期限，所以讲细料都说显然是啊，伊无可能调在证据作为脱罪之数啊呢。而且这协议书签名跟细料都做必照作对数啊呢。噶啦，这吼、哦，家己要吞因王兴杰老母要独吞啊。现在都要吐出来，要吐出来，还要判刑四个月、哦、这是你家人的新闻消息，要判四个月徒刑，可以罚金120,000了、哦、而且没收这笔不动产的不确实的登记啊，等于这间厝要恢复全体继承人，因姊妹大家共有啊，不是你独吞啊。欣赏收听，接下来音乐演奏的南靖广告。
1: 我就去用开刀啊！哈，
2: 那就用开刀啊！
1: 我就白来讲，
2: 白来讲开刀哈，
1: 好。像俺老爸，俺那开药片啊。
2: 好，开刀了，各位老板油安尼哦。哦，开啊久哦。哦啊，各位老板油就对啦。啊，多食咱的阳山补肝丸。
1: 较袂啊啦。
2: 好，今麦较袂老板油啊哈，安尼嘛食无偌久啊。
1: 本来
2: 一礼拜，你还
1: 袂一礼拜
2: 吼，礼拜二啦，吼吼，只要袂一礼拜都有改善啊啦吼，目睭搁袂倒白油啊，
1: 礼拜二加下落来，
2: 好安尼吼，好感谢你啦，
1: 礼拜讲诶，
2: 好好好，
1: 拜六啦，
2: 好拜六，我拜二甲你拜一行，拜二你就接电话就对啦，
1: 拜二我
2: 就接，啊只头一礼拜都有改善啊啦吼，用三保肝丸，啊恁朋友咧，
1: 阮朋友伊讲我哪有差，
2: 我哪有差，伊咧食安怎，
1: 伊安尼目睭啦。
2: 目睭安怎？
1: 伊讲拢安那安尼盖雾啦。
2: 好，安尼目睭雾涩涩安尼就对啦。
1: 伊讲安盖雾啦。
2: 啊，食这有哪有差啦吼？
1: 我就跟问讲，我哪是感动？
2: 有差吼，有改善啦啦吼。安尼效果真好啊，一礼拜尔。好，啊用酸补肝丸食，食好就搞阮斗介绍呢。
1: 我哦，你食嘞哦。
2: 好，
1: 你食嘞。
2: 好好，恁的朋友哪在食吼？好，啊你也食了，食好啊吼。
1: 我拢是去迄个。
2: 新兴哦，哈、哦，北河新兴哦。啊，你永山永里丸甲永山同为止永丸是咧怎做？
1: 我就是讲这个一骨神经。
2: 好，一骨神经哦。
1: 啊，食啦，那情况有较袂遐酸。
2: 好，较袂酸痛啊，哈，好好好。
1: 啊，起码吼，迄个永里丸甲
2: 同为止永丸。
1: 永丸，我是不讲伊也可以，
2: 不要
1: 讲鸡啊。
2: 好，恁新妇也要食伊咧怎做？
1: 伊
2: 讲
1: 拢
2: 伊打咩正年啦？好有那会卡椒把鼻安尼吼，伊打咩正年就对啦哈。
1: 有伊卖我那不接，
2: 好
1: 卖还不接。
2: 好我那不接，啊姐姐有改善无？
1: 哎姐姐有改善，你怎拢无？
2: 好伊好多无继续调好家己个就对啦。
1: 我讲阿无哎，咱过来讲几遍。
2: 好好好，啊今麦个买买落去吃就对啦哈。
1: 我拢家己去搬啦。
2: 好好，哎今麦姐姐个卡早姐姐有那卡把手臂改善啦就对啦。啊酸痛有改善啦哈。好，得来调好你啦，嘿调好家己个嗯。
1: 哎，我拢头壳一。
2: 讲，好，欠费啦，嘿，像一只幼女玩就好啦，嘿嘿，好啊，今麦甲你夹去哈，
1: 好啦，好，啊，无咱那边来甲叫咧，
2: 嘿嘿，你卡电话来，我就甲你夹去，
1: 哎呀，吼，拢得甲8点到到一到几哦，
2: 好。老金，你卡电话来，我唔奈当甲你夹去。
1: 我想讲夹咧较麻烦
2: 咧。没啦没啦，我定咧夹嘿。好，好，谢谢你哈，好，妹妹，好好，再见，呵呵呵。
0: 这位中介绍三名的你也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要帮你到，你不知道怎么打来问哈，还是说要出门不方便你买，还是说怕买不到哈，那当打电话出门用家用上的都可以，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那你用山用力丸吼，这中精神用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来，跍了爬起来，蹲了那坐，下两脚袂自然吼，爬楼梯是足够喘的。生流疼像这种老人转的四十秒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骨折症疼吼，生流疼像用山用力丸吼，膀胱无力搞来直接的照片说，那你用山用力丸。重精神勇气的过筋骨，果然要去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啊，卡头啦，生了跳墙，阳山勇力丸，也那清肺有通的咯，阳山通的止痈丸，卡巴手臂啦，阿妈骨安安硬架，阿妈骨能顶骨壳，肺了肺壳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生感受过关吼，这种吃咱的阳山通的止痈丸，清肺有通的咯，肺那清筋的连肺咯循环了。自然身体的减少作祟毛病，用三通的止痈丸。啊，你若讲较严重的脑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要复健，生骨是坐骨神经痛，属于较严重，两味加来个吃，用三用力丸，用三通会止痈丸。啊，那吃嘛就清白就妙，就归那的用三保安丸哦，保平的保，用三的白术。这种顺中的这 GMP 大肠脑动脑血压。模糊生色老的看不清，目睭呢雾沙沙看不明，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雾，看不清看不明吼。补片的补，用三的白术，有白斑现象，看不清，目睭条湿湿淡淡，黏黏热热，看不明。用三补眼丸，孙中叶这 GMP 大肠吼，各地指定药房咧开指名各位，用三的白术，用三补眼丸，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

0: 乐观之类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能当中，我是有挂目镜阿杰，
2: 我是阿龙。
1: 您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
2: 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1: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少年呢？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4: 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小姐，伊两巴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5: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4: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董的方便方便，互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5: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地不介绍，较好困，无怪有效。
4: 这林董方便方便。订阅电话2955-7234。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路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0: 你就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9: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汽油加门讲干两糖啊。
10: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做个游客上界惊消费纠纷，也是伫咧国外发生紧急危难的时阵，无人到三工。
10: 唔免烦恼，上新发布的海外旅游学习定型化契约，应记载甲不得记载事项。各定鲜花契约版本拢有详细规范，咱来看要如何要求业者参照新规定签订契约，保障权益。
11: 要伫倒位查看咧？
10: 伫咧教育部海外旅游客资讯万花镜网站会使下载哦。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下载时间下午四点，正紧弄破我哦。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稳稳啊做，慢慢啊行，和你个人无同款哦。

这个是我们林鸿贤调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永山永国文永山永乐文永山同的志永文永山保安文永山永转山永山安心永安文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所三三六。

爱神树、金龙粉树、消耗金草丸，叫做林学清啊。被控告登记交给的苏芬集团哦，不但小人红包啊，摕着人好处留下杂质机密给对方，也去制造假案件、假借口的方式，来诈领到检举以及杂质奖金，差不多332万了呢。那这个这个案件中啊，电话里叫有啊贪污过了条罪，将四年的啊这消耗警察员林学金吼，甲判刑7年2个月。另外，佫有会使罚金以及会当哦，和这个社会劳动局部那判处2年2个月，拢做合法的爱关9年4个月哦。啊，警方是伫去年吼。去年稍微侦办一件俩走私粉老少秘密案件时，查出讲40岁林学清嘛，参涉个男子已经牵手啊，经营个私粉集团长期往来密切。中华地检署啊，伫咧讲林学清对2019年7月前开始参涉个男子暗中合作，过来个老少啊海巡署，啊个财政部各地查缉队个查缉行动。也利用金融系统查询特定车辆资料，何者集团规片杂质，何人抓袂到啊？呢，涉男子赠送一台价值200几万特斯拉的电动车，甲乌色啊，啊，这林学金啊，林学金白讲，这台车是家己买啊呢。涉男子另外佫回报竞争对手的资讯，提供加油做这个检举人头，何涉里面制造假案件，啊，佫假结合啊呢？而且啊，这经案查办手法，取合这性的男子的对手啊呢？啊，这消耗警察林学金吼，也够借出啊，开出了超过4亿的行政罚金哦，吼，诈领检举啊，够杂就奖金拢总啊332万，哦，这真正有够可哦，这种的哦，将啊地检署行政区啊，县里面啊，这警察员吼。去年7月，伊则违反贪污罪条例，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财产的犯不平罪，还有其他或刑法、劳小工意外秘密罪，骨头条罪将四年的起诉。也将个电话呢，这边讲，哇，这个吼、犯刑重大啊，贪污啊，而且未使罚金啊，拢总到到的吼，甲判9年4个月。一些海巡署，而且消耗的军官呢，竟然交给着苏芬集团做这个假案件，做这个啊假绩效，然后留下秘密给对方知影，诈领奖金嘛，判9年4个月。哦，这是中华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香港男子涉案啊，来台湾担任诈骗车手，提领总管一日工会当赚4000块啦。因两礼拜内底密集伫超商领143万，交予上司了，随后到飞机这个出境伊啊，做一个通缉。经过9个月，又过来啦。以上咱遮拢唔知咱遮食七门咧等待伊吼，准备要了，爱靠面靠面啦。上顶一届到。真成功呢，因为这个个旅行兵来台湾，这个抓起好厉害。检察官这边讲，涉案对犯罪，但他无当作一回事啊，起诉救出党员啊呢。要来判伊一照30个加重诈欺罪哦，他判伊一个一当3个月到1当10个月不定啊呢啦，实在讲啊，判了上轻啦，无怪这诈骗集团哦，你都唔惊呢，判了上轻啦。严警调查，诈骗集团以这个假亲友、公司主管联络被害人，假声讲网络银行行业想要借钱，或者是冒充店家客户人员，讲启动交易需要验证，话通抽奖，啊，再虚构名义，快一挂被害人的汇钱到指定口座，低做个30几人做就到诈骗过了100万了呢。检察官调查，涉案男子受到诈骗集团指示了。在这个昨年12月30号、31号，以及去年7月7日到12号，密集在台中两座代理太平区的超商啊，因为一边2万块现金不断一直领，
最高一年领十八届，拢总一赚三万两千几块。细个男主去年，啊，这个交完十二号，最后一届领完钱了，交定时的存款了，隔日飞机坐了出去啊。经过六小时的不安，经过电话监视器，比对金流锁定细个男主十万，结果万一步叫坐飞机出去啊。检查组发布通知嘛呢？现在细个男主去年十一月初五又过来台湾啦。啊，伊唔知伊通缉啵，吼、哦，靠因，小公要过来台湾啊，做车手啊呢，要做观光的车手啦，一面观光一面领钱，佫有钱通去赚啊呢。因为通缉的新闻曝光啊，其实飞机一个落地哦，都较杀起啊呢，吼、哦，还辩解讲话，啊，我是来台湾佚佗旅行的观光的呢，有机会来台湾佚佗四日，较要等于香港。结果人家甲讲，啊，你唔知道你是通缉犯哦。顶一届你家做车手，啊，你叫小贩家都唔知哦，早就甲你通缉嘛。哦，伊用用行一条面青顺顺。哎、啊，头阿公硬生咧讲，较早伫台湾做车手，伊讲伊拢无呢。到我检查我申请区啊，核准啦，伊只改吹真多啊咧吼。这些男子做这种诈骗外风啊。犯了了，嘛要参占卜别人覆盖，这个部分受害者寻求救济困难呐。建议这番呢，就每一条罪啊，讲到头应该上某一个关十档啊。结果你啊看判则轻，判则轻靠有啥物作用啊？反而伊照三十个加重诈欺罪，卡判伊一个一档三个到一档十个不定啊呢。啊，咱这哦。检察官是叫法官应该上尾个关十档嘞，就判了上轻去啊吼。这观光的车手，香港来的吼，两礼拜得到领一百四十三万的总款，这个够厉害，落飞机啊吼，在飞机上就被抓起来吼。九个月前做完，伊想讲哇，这拢无人知，唔知影讲啊，咱这已经啊通缉，经过九个月。一个飞机坐来来台湾，准备搁要做观光的车手啊！啊，实际上伊贪啊贪无多，贪三万几块，即马被判三十条罪，判伊一档三个到一档十个不等多刑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伙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在台南吼，这个山上平阳川这款式，有哩大来三号药房，我了干买阳山养乐馆，阳山同的叫阳山养馆，个阳山木基地，阳山保安馆吼，交代收听，唔通袂记个话。

0: 目睭唔卡大，啊渣拢未明，啊食已经食拢，我离拢几多块啊？
1: 养生保暖，哎，姐姐有改善无？
0: 有啊，我差得多啦，
1: 多谢。
0: 我不说那个蛋咯，
1: 嘿，
0: 啊，食那个蛋的油啊，
1: 嘿，
0: 这个卡差卡卡唔掉啊，
1: 好，
0: 啊，我家里食这块料。
1: 永生，永永立文，
0: 我知啊，
1: 我知啊，好好好。
0: 我前面我就阿妈公鸡那生啊。
1: 嘿。
0: 啊，我那食，哦，我一日要拍鱼啊。
1: 嘿。
0: 食一罐无感觉嘞。
1: 好。
0: 啊，我食第二罐，我拢罐罐罐，我去罐罐罐罐啊。
1: 啊，罐第二罐较有差哩。
0: 啊，第二罐食到他妈剩一两斤啊。
1: 嘿。
0: 你看感觉无？我是要碰巧就阿妈公鸡老看病掉。
1: 好看病，看病也安，看病也生气
0: 啊。我食到这个汤啊。我已经搞进了，这汤我只要完，已经十八罐了。
1: 好好，安尼好。
0: 啊，不过啊，我十四罐啦。
1: 有生不安乱，姐姐今晚把酒杯不看有清啊。
0: 好，现在我那汤我只要完了。
1: 嘿。
0: 这阿妈公鸡讲的到这边哦。
1: 嘿。
0: 我就喝喝
1: 啊，
0: 得了。
1: 拢好去啊哈。
0: 哎，我上个月讲。那假如保养的话，你都吃几条？
1: 嘿嘿，这些保养一日吃一盖都会使。
0: 哦，安尼啊。
1: 啊，用啥用你碗？你也在讲。
0: 嗯，我用你讲。
1: 啊，你在讲啥？用你碗。
0: 嗯，我用啥子来卡骨啦？
1: 好。
0: 我的卡骨，我少年咯。
1: 嘿。
0: 一气干掉，我那朋友我管了抽屉啊。
1: 好好好。
0: 一斤拢八公斤的话嘞。
1: 好好好。
0: 啊，老婆老婆在当主意。
1: 好好，安尼好。
0: 啊，今当主意啥？我搞这个。不是你好就打啊，
1: 嘿，卡拢会酸疼，
0: 酸疼啊，别打啊，
1: 嘿，
0: 我就死啦，别个死啦，
1: 嘿，
0: 就酸啦。
1: 好，啊，今麦姐姐有改善无？用啥用你玩？
0: 啊，我只能转过路路，
1: 都有改善啦吼。
0: 啊，我咪从今麦过来。
1: 哦，啊，只身体拢食卡只好，就管到介绍。
0: 我这个，我爸爸那个车，终于来买了。
1: 嘿。
0: 哎，你过去讲的话不一样，
1: 好像不一样。
0: 我现在现在的话不一样。
1: 好好好好，你好。
0: 姐姐讲刚刚的
1: 好。谢谢你哈，再见，再见。
2: 我来接我呢。
3: 好的，我来接啊。
2: 哎，
3: 我
2: 来接
3: 啊。好好好好，阿龙讲了没办法讲呢。
2: 哎，哎呦。
3: 哎。
2: 哎，同仁接我哈。
3: 哎哎哎。
2: 哎呦，阿妈不接接接，你我未了，接做欢迎呢。
3: 做欢迎你。
2: 哎，做欢迎我。
3: 怎么搞我哪里？
2: 哈，
3: 你嘛看我啦，
2: 系我啦，
3: 好，见到卡顺啊，卡点啊，就对啦。
2: 同会就丢呢啦，
3: 怕同会就丢啦，
2: 系啊，
3: 我只只走就丢啦，吼，好好好好。
2: 哎哎呦，迄个有你玩吼，
3: 哎
2: 哎，哎，小鬼生啊，那只妹，那只家，那只婆，哎，是伊做那去哟，吃掉的啦，晓得疫情啊，疫情啊，疫情啊，那几年吼，
3: 哎，
2: 啊，关机的关机的，啊，那几年啊，行，啊，叫他等下他就去那边了呀，
3: 好，
2: 那叫一个吼，叫狗狗狗多吼，啊，这帮。叫一个好啊！哦，俺孙家这块的牙都无落啦。
3: 哦，这种牙无落，孙家牙无落。
2: 牙无落，恁孙家孙鬼命，恁牙安那边的牙边安那边的了，这
3: 个叫。牙那边是谁啊？
2: 哦，
3: 阿你兄弟姐姐有三。
2: 哦，姐姐好。
3: 左右人哩，好啊！你叫伊叫伊，
2: 好，
3: 好好好好，阿你好，阿生叫伊也得对啦，
2: 好，阿姐好好啦，
3: 好好好，
2: 阿过关是个乌边的小公好，
3: 养生养官，吃保养的，
2: 你光想，你光想个乌边，他隔壁的，
3: 吃起来更加会低关呗，好，阿你好，
2: 哎，吃多些关，吃多关呢，
3: 好，阿你呢，好好，感谢你，阿
2: 今天今仔拢挂起下啦，
3: 好，阿你好，
2: 我挂就挂起来，
3: 好，你等下今仔拢要讲，好好好，对啦，先，先得一个啦，好，感谢。我来吃我的产品咯。
2: 哎呀，拢吃你那许产品就对啦，拢吃都过关的啦。
3: 用你玩，加用生，用生要管。
2: 好，
3: 怎么这样玩？
2: 哦，阿叔莫几位啊？
3: 好，用生饭来我家里。好好，你吃呐。
2: 莫几位都无啊？
3: 啊，无呢。
2: 也无哈，阿叔叫黑心啊。
3: 哦，爸爸，不要直接莫几位请啊。
2: 系啊。
3: 好，用生饭安暖哦。
2: 系啊。
3: 好好好，阿叔
2: 叫黑心啊。
3: 莫几位黑心啊？好。好好好。
2: 阿叔在下面来接钱哈。
3: 嘿。
2: 比如咱本人是拢。弄个那红的红红光的，星期的白物件，唔忙光忙煎的。
3: 好嘞，好。
2: 哟，
3: 我那喝完那卖啦。
2: 你看我好喝外地啦。
3: 对啦，要注意啊。
2: 什么讲检查？我食到什么那暖暖气那所有嘞。
3: 好嘞，好。
2: 所以，哎，不用人哦，就讲讲，哎呦，现在星期的白天哦，食到哦，弄姐姐弄那弄暖暖气
3: 啦。好嘞，好，就来卖啦。
2: 啊，你那食掉，
3: 是
2: 嘞，加减掉。
3: 对，加了减掉啦，哈。
2: 减掉啦。
3: 啊，你要加了来加个加去哦。
2: 对啊。
3: 哦，你。江山保安的姐姐嘛，就话较轻下来对啦，
2: 较轻，
3: 好较轻啊，好， 恭喜你。
2: 哎呀，啊，我昨都挂掉了。
3: 好了，挂掉。
2: 哎呀，啊，我那家财，我那那大家财哦，哦，过关的啦，我只用完啦，啊，还有用的完啦。
3: 好好。
2: 啊，迄只款拢怪只，拢阿婆拢食迄就对啦。
3: 好好好，啊，这个做就对啦哈。
2: 食真好啦。
3: 好，你讲你讲你，嘿，啊，这个人倒是笨呢。
2: 好好，我自己不能关呢。
3: 好嘞，好，好好好。
2: 我自己不能关哈，啊，讲去又旁关呢，我讲你若想，你若想搬到买去又旁关哈，啊，那我你都个卡电话去，咱就该夹了。
3: 好，对了对了。
2: 我那第一在那嘿哈，我就该报了过年，人也该你弟弟呢去啊。跟你公司叫一关落来，
3: 啊你好，
2: 啊关加落来，啊你加工未歹啊，
3: 真的哈，
2: 啊放油箱先来用你完
3: 啦，用你完掉了就，想放你都听的啦，不能放你完了的，
2: 哎呀放油从来，伊放油从我另外陪陪你，
3: 好啊嘞好，
2: 而且加放油箱先啦，
3: 好，第二次讲你看不会为难你啦，好用你完姐姐让我擦了哈，
2: 我擦啦，
3: 好啊你叫你叫你，好，
2: 第二件就是有人看你那花的家伙，
3: 晓得啥子，
2: 而且管你，
3: 好啊嘞哈，好，交给你啦，
2: 好。
3: 谢谢啊，谢谢，再见，
2: 谢谢，
3: 再见。那吃吧，就亲吧，亲吧，就今那的阳山保安暖哦，保平的保，阳山的白做。嘛，就我那黄布生锈，老白油，老糖，老灰啊白，看袂清，我把酒店的雾沙沙，看拢袂明，把酒店的细细淡淡点点只只，啊，把酒店的书房啊，背嘞背往很凶。嘛，就前面说绿光线啊，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哦，我看这两条尾哦，哦，这种是背望现象啊，眼底退化，嘛就愈来愈疏，嘛就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些保养当然原来有差啦，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搁足够乌，哦，足惊光，足老白油在，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吼。足惊光的啦，足够老白油的，目睭定细细淡淡点点，然后背望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黑吧。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孙中的这些 GMP 团圈，专门顾咱目睭的，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的保，阳山的白做，阳山保肝丸。还是讲读这个呢，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了几来百度。这视力你也给保护好，阳山保肝丸，这种孙中药就叫 GMP 大全，阳山的白做保平的保，阳山保肝丸。那介绍这位阳山阳历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族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憋未起呢，苦了憋起，等了把济啦。哦，肩膀两块要捶一下，这楼梯背部两块穿撇撇，另外肩头都温柔起，两脚背起来，安尼鼓鼓的咯吼，鼓的咯憋未起来呢，用三用力完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用三用力完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鼓鼓的咯，鼓的咯憋未起，背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肩膀两块要捶一下子，楼梯背部两块穿撇撇，了啊，肩头都温柔起，两脚背起来，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哦，较在阵，啊，咧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卖食了有血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背压关、脚背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这种吃咱的阳山阳德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痛、酸流痛，咱的阳山阳德丸，这种孙中的这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阳山。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购买。也可能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怕痛为了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呢，这几年呢，用孙中的这些 GMP 大全，专门清肺通的哦，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林贿赂孙管后，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肝梗毛病，因为这卖人哦。 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呢。啊，这三酸甘油脂相关会有上多的人嘛作多呢，会有上多血路循环不好，自然就袂受迄个水沟会塌掉咧。啊，血路循环不好，对串动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酮的脂肪就是专门咧清血油酮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酮血脂肪丸，咱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多少钱？专门清血油酮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去血油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棍定安那硬食硬食，阿妈棍连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酮的脂肪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之后个结足紧，阳山养力丸、阳山酮血脂肪丸，各地指定要帮你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继续咱欣赏小弟这首歌曲吼，家里欣一个杨太太，我哋家里安欣要帮忙，可能买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之后，阳山保安丸，一个阳山木基地吼，交替收听。采在夕阳里。

七八十当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是咱台湾人啊有作祟啊，迄阵咱台湾也可是日本管的吼，啊，所以讲作祟，咱台湾人拢往钓鱼啊、外岛去海南岛做军夫啊，啊，为一个去了无倒转来吼，一个去了无倒转来，这可能死伫这海南岛啦，像台南吼，台南。有一名男子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予日本军啊征调前往海南岛去修建，离开台湾整整到即马都要八十四天啊，吼、哦，八十四天拢无消息。因小弟向我哩申请宣告死亡，而且即马得到台南地方哩法官裁定啊准啊，吼、哦，宣告死亡啊呢。判官书记在讲，因遐阁是伫民国三十年十月吼。哦去予日本军啊，征调前往海南岛做军务去啊修建，到即马拢全部倒转来安尼，生死不明啊！当然，这可能死伫外岛啊啦。也是中了老厝的公所已经伫民国四十年五月将伊甲渡劫，伊离开台湾已经八十四天啊，吼、哦、八十四天，即马那低的嘛一百零四岁啊，因为牵涉到遗产继承问题啊。因小弟用我哩申请宣告失踪的遐个已经死亡，而且提出了日本啊时代吼，日据时代户籍填本、公诉文件这资料证明啊呢。台南地院法官表示讲，因为因遐个已经失踪足久啊，八十几冬啊，依照民法的规定吼，啊当然适用啊这个修正的证明啊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失踪若满十冬了，会当为死亡宣告。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新马地检署接到检举，讲鸿海科技集团有高层经理人啊，涉嫌利用职务收受几千万的空面相啊，提出回扣咧。检察官做咧带大批检察事务官到鸿海投下总部搜查，佮有调查佮负责询问姓氏的协力，啊，佮有姓张的处掉一个姓张的看守。检查透明复审了后，张一超违反政策交易法背信罪吼，伪造文书罪，和姓张的男主100万交保，啊，这姓张的男主吼200万交保，拢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啊咧。啊，另外。这年末谭艳萍啊，被控告在八堂前指控一八年啊，是委托照顾六个月大生日男婴的时阵，不满这红眼啊吼吼安尼吼，后尾吵死就对了。结果竟然呢刚领地地死呢吼，刚拍个闹症啊，尾啊来死亡安尼，闹出血呢，可怜呢，这个六个月大这红眼啊，结果呢人提醒。请你摇音啊，请你拼音啊，结果多提前没事，请你咁啪啪死，即有够恶极了，即啦吼！一审嘛，四人都做被判多刑，高当高当，二审改判，还有变作轻呢，三当六个月。不过专案最高法院发回更新，高等法院更新佫改判，四条都做改判，当然高当，我来判高当哦。谭艳萍是了年末执照的合格年末啊。对自讲，一八年三月初开始受李家的委托吼，啊，一日8000块哦，哇，真的不像嘞。每日拜拜到拜五下昼12点，到暗时啊7点，伫出来在照顾出生六个月大这后生啊。结果，哇，这年末排兄弟，这人排兄弟吼，出来就年末。这打电话哪有够衰啦、啊！提前请你骗囡啊，结果竟然将囡仔咁拍拍死，拍到闹出血，这个六个月大红孩呢，闹出血来惨死啊呢！一审判高当，二审竟然判较轻，三当六个月，专人最高法院啊发回轻审嘛，啊那高等法院轻审，即马佫改了当啊改判，我那是高当吼、哦，这袂使判上轻啦吼。而且附带民事赔偿要赔家长赔100万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姓吴男子牙刀啊，后面啊抢劫不能打，马甲抢劫10万块，但是炸刀啊，强盗罪至少要判7年啊。台南地院的考量，姓吴男子有赔偿40000块，参对方和解，从轻罚落。有判较轻啦，判3当8个月。不过这个人我那白忙哩，我说讲唔对，就继续食啦。伊伫咧做笔录的时阵，讲一句讲啊，吼、哦，伊要杀人哦，拢选择迄个监视器较少的所在抢劫杀人安尼。吼、哦，加上啊变装作案，所以法官里面讲，哦，你这有逃亡可能哦，有逃亡可能哦，因此裁定区啊，裁定区啊，吼、哦。因为这句话呢，都白忙哩吼。这是今年将18月下晡，姓男子锁定线路，某一间不能打。探店内底看到被害人家己咧顾店的时阵，啊，戴这个渔夫的帽啊，啊，戴头套，面拢砍掉的，啊，个挂手镯啊，红衣老指纹，也是过得啊，去到不能打，叫人钱交出来安尼吼。被害人会惊咧，唔敢抵抗。骨仔姓何男子将槟榔台拖骨仔开啊，提走10万块。姓何男子抢过酒了，后倒来起来逃走。好在在警方有调监视器，紧紧的抓到姓何男子。法官审理时，可能姓何男子啊，只是欠钱，然后开到夜刀抢劫，但是并无杀人啊，而且犯人坦白承认，而且即个参别人覆盖赔人40000块。啊，别人另外调开笔录当中表明愿意原谅伊啊。请求犯人从轻罚落，审法官认为讲，伊就参来和解，达到减刑条件，怎啊个减到3当8个月？但是，这个法官感觉讲，涉案男子所做

的时候强盗罪是七档以上的重罪呢，重罪经常让人有逃亡的可能啊。而且说男主出来的时候，佮有变装，伫咧门口警逼到的时候，我那坦白承认，伊拢经迄落监视器较少的所在咧作案，看起来有闪避比例的意图啊呢。所以讲，法官这边讲，一起苦啊为了必要，因此台湾地方的判决了，我那裁定，说男主啊，对即个早上开始延长苦啊两个月，吼、哦，佮继续延啊了。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吼，台南这个桂林，这个五颜色有的桂林药大疗房，我呢可能买阳山阳乐园、阳山通的这样个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保安暖吼，各位收听这首歌依然这个五颜色吼，我呢依然南面疗房，我呢可能买阳山阳光园、阳山阳乐园、阳山木基地。拢做收听男性的纯情。

0: 哦，我是住伫台北啦，啊，我故乡是永春啦。
1: 哦，屏东永春。
0: 嘿啦。
1: 好好好。
0: 啊，我时常都讲咧，瓜子药有够好诶啦。
1: 有够好诶，你。
0: 嘿，这药吼，啊，拢诶，我这有铺证吼。
1: 他铺证哦。嘿，
0: 啊，拢起码拢小个有够好看伊啊，拢铺证啊。
1: 好啊，你呢？
0: 啊，就是人看了讲，哦，啊，你太起码太加啊加啊苗条哟。
1: 好好。
0: 啊，较早吼都安尼啦，我
1: 讲
0: 啦吼，遐落时我都吼，甲你迄落奉公甲你。
1: 对了，
0: 这样试看卖，试试看
1: 啊。用三两元，
0: 哎，啊，这个
1: 同位置用完，哎，
0: 我就先吃这头啊来吼。我有听来最近讲是，那较重吼，你就加吃较重嘞。
1: 好，对了。
0: 我就是拢加吃，吃迄个拢两两两，啊，拢吃头哦，两罐拢半个月就了啊。
1: 哎哎哎，
0: 我吃头哦四罐的鸡精鸡。讲哦，我这只香哦，佫只贵着，这太晒。我这个人起来，我这个佮食这吼，食那个人讲食安尼一个月嘛吼，拄啊两罐拄啊食一个月。
1: 嗯嗯。
0: 我这王佮用两罐拄啊一粒钱安尼吼，食早暗拄啊一个月嘛。我就食这吼，啊，今麦一直佮食食。有哪食一大，我哪带无信心哦，安奈有哪无啥差安尼啊？我佫一直佮食，一直佮食。食到今麦吼，这筋络拢有够灵，你走路足活泼啦。
1: 好好安尼吼。
0: 我拢哪里讲？拢硬硬哦，最近拢硬硬，啊要行，要滑迄河边，还是讲要滑迄，安尼硬硬，安尼。
1: 拢蛮难啦。
0: 蛮难啦，恁做咩？我是听你咧讲吼，讲金锣吼，食迄金锣迄个迄个姜丸的吼，会带灵带
1: 笑，
0: 啊嘛会当过工，干那我老岁也袂管。
1: 哎，不要管哈。
0: 啊，笑咧一阵仔，不好讲，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1: 好好。
0: 我就想了，拢食迄个干锅也袂。
1: 好。
0: 啊，过来我拢惊干，我拢唔敢来食干锅，不拢。种种完全吼，拢食你恁这药丸。
1: 姜丸甲同我止痛丸
0: 吼。我拢甲食这两味尔。
1: 啊，你食食像筋络板很好养。
0: 啊，好去啦。
1: 好
0: 啊。好行咯。
1: 好行咯啊吼。
0: 附近吼，拢种小咯。
1: 附近也小呀。
0: 嘿，拢另外变一个啦。
1: 好啊，恭喜你，恭喜你。
0: 是，我就是阮小妹啊吼，我即马清明转去，我甲讲，我讲哦，是我恁忙咧卖这药，足好。
1: 好好。
0: 伊就食食看，我恁妹妹讲是，哎呦，我啊这遐贵，我无钱，我拢甲挂，我已经挂两罐。
1: 好。
0: 我甲恁挂吼，差不多买二三十罐。
1: 好。
0: 即我是讲，我这病哦太久二十多年啊。
1: 哦。
0: 哎呀，啊是讲，
1: 即马。啊，即马拢好饮。
0: 啊，即马拢好，但是哦是，也未上正经啦。
1: 我二十几单咧做好阿猫。
0: 对哇。好好。石头到到咧，石头都二三十万了。
1: 用三用两，甲多个几用万。
0: 对对对。啊，后尾吼，我听讲你讲这用用百万万好。
1: 用三百万就嘛只咧。
0: 真是啦，好哦，我这药啊吼，我拿那卡金听着吼，
1: 卡金好，
0: 听着啦，卡金来，甲你买来吃嘛，免好安拖磨脚，
1: 好
0: 嘞，你要
1: 顾，二十几单啊，
0: 哎，二十几单，真正有够好用的，
1: 好用啦，哈，
0: 轻松的辛苦同啊你，啊你普健总消的吼，
1: 起码，
0: 啊无迄个坐车吼，我讲，有只吼那无，像我存一点吼，那无怪好吼，起码是台北一路到高雄吼，迄卡路拢正的，
1: 好啊嘞啊，
0: 哎，啊起码拢。我唔要紧，规工你去家己，规工
1: 坐
0: 到位置都拢未，拢未附近
1: 啊。拢未附近啊啦，吼。
0: 拢听，只嘛较未抽，迄较头晚未抽无抽。你啊咧读书哦，
1: 好，
0: 你先困都困未起，啊，只嘛足好困。
1: 好，只早困就未抽听啦，吼。
0: 听听种朋友吼，那是有听的哦，你落尾来接，真正有够好。
1: 阿你好，好恭喜你。
0: 真正有够好，救人足济。
1: 阿你好，
0: 我咧听人咧可以。
1: 好恭喜你，恭喜你。
0: 好
1: 啦，用三两两甲同个资源管道，
0: 吼。对对对，真
1: 啊，这个电脑版人来好用啊，会省电
0: 啊。哦，平时吼未抽未，
1: 未抽未听。
0: 有啊，无拢抽抽。
1: 好好。
0: 我咧开眠咧困都困未落去。
1: 阿你好。
0: 平时啊困未足。会使讲我学这生听摩连有够久的，
1: 二十几单啊啦吼，
0: 哦，几单啊，
1: 啊，即马炒得多吼，
0: 即马炒够多，我好加载，好
1: 加载，恭喜你，恭喜你，
0: 我来，我卡早来听着我，嘛唔免话摩连这呢，
1: 是啊是啊，我记得即马都好啦，好，
0: 啊，我即马都爱食保养啊啦，
1: 要食保养对啦，
0: 保养啊，算讲，能，我是有哪拢食单，直接接，同我叫王家用得完吼，直接安尼啦，食加卡尾吼，那个卡好卡利吼，我真来。
1: 不用
0: 得啊！我咪写继续，啊，我拢咧甲恁报呢。
1: 安尼
0: 吼，我拢全部做地人咧
1: 讲。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好再见，好再见。对咱节目中介绍三明道，你俩讲啊都无清楚不了解，还是讲指定要帮你对恁才能拍来忙，或者是要拍电话作文用解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6336，台南0626-0336336。那呢，用山用的完，用山通的去用完，啊，个咱个人目睭的，食目睭、亲目睭、目睭金宝片的宝，用山宝安完， 以及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阳关丸，吃糖分的控制血糖的阳山阳转散，也个过脑的吼阳山安神阳脑丸，也个咱的阳山灵山紫砂散，以及咱的阳山木基地吼。我哋指定要帮你个指苗各位，咱的阳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啦吼。等下迄个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骨来咧苦便受苦，这个健康骨头皮用三木基地咧泡来甲恁，咱这地包一包一包吼，一日泡一包就会使啊。咱个地包一日甲泡一包，吸到这地杯啊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差不多1滴10分就会使甲恁嘛。地包摕起来就使甲恁嘛吼，芳芳甘甘做啉啦，生津止渴，清凉止嘴干。促进性的来是好咱排便的结作顺，用心木基地，长期排便较袂顺，骨来咧苦便受苦，一个健骨骨头破的吼，这等下等嘛较袂健康呢。用心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好咱排便结作顺吼。啊，我是讲迄个体重较重的，顿去靠胃靠分量，这拢泡来甲啉。咱这拢介绍20-30吨的老牌子啊，用心木基地。咱这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好啉，用心木基地吼。我哋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这位来欣赏收听咱台南客家中州吼，这里就是客家信中药房，我老干买用心木基地，用心用的完。用山通的这样个用山保安员吼，到底收听继续看起刘青之夜。

0: 为福部伫即个2023年7月有调升医疗院所部分负担啊，希望让落实分级医疗，避免重复就医啊呢。不过新制推动已经两冬外，根据最新统计哦，咱这旧年啊，咱国人哦，平均啊去病院看病次数，依然是啊16.3次，16次外哦，原来是加宽的对啦。创了10冬来第二高点啊呢，虽然啊比去年有较低啊，但即马嘛10冬来第二高点。健保署分析就医啊吼，就医平均的次数遮尼高吼，参高龄人口有关的，已经着手拟定策略，希望会当降低次数啊呢。公告卫生部健保署统计吼，对2016年到2019年各年平均啊去看病次数。啊，一当平均啊是差不多15届啦，去看病看15届啦。啊，那2020年到2022年，昆明那天期间的平均就医次数降到14届，大概病院较无上卡去哩。啊，那昆明那天了吼，平均就医次数佮快速上升啊。伫即阵年啊，来到最高平均次数16.5届，去年是16.3届。个人就业处所，我那伫疫情了大幅增加吼。2023年来到310000处哦，啊，去年啊3亿8000万处，去年是3亿8万9000万处，增加多2%呢。啊，这3冬来哦，去病院看病年龄层平均就业处所。40岁到49岁去病院看病啊，上侪哦，上升啊，升了上紧的着。40岁到49岁，点到70岁到79岁哦，这侪伙人点到顿啊，去病院看病，转到顿啊下降哦。对于2023年，平均28.2处，跟我去年刚刚27.7处安尼吼。咱国人平均就医次数依然是。一当去看病看16届啊，平均一当看病看16届啦。最后，原来是咱台湾对2014年步入高龄化社会了，慢性病患者，就对当年多的1029万人哦，到我去年成长到1392万人，慢性病医疗费用支出，如今嘛，都占总健保支出49.6%，头下比较五成，拢是慢性病。啊，医疗费用哦，慢性病占了一半呢。啊，那40岁就医人口开始愈来愈侪啊，苹果占国人啊，会讲啊，讲啊，我那较惊死啊，简单讲是安尼啦。啊，当然啦，这身体健康都得我那爱注意一下，这是必然啦吼、哦。身体健康上重要啦，嘛不是讲惊死啊，啊，熟悉啦，唔能想我这么40、50岁、30、40岁身体还当用。这真歹讲呢吼，所以讲拄着做健康检查都是安尼。所以讲40岁即卖去病院看病人口开始愈来愈侪，40岁到49岁，这个苹果参国人啊，啊，这破病意识感嘛吼，病识感的提升就对了。因为慢性病年轻化，这拢有关的对了。慢性病不是讲啊老大人上了年纪的慢性病，其实上中年以后吼。拢爱注意啊，拢爱注意吼、哦。这是讲了这个去病院吼、哦、看病啊，高龄社会慢性病患者较侪啦吼、哦。啊，这40岁吼，即摆其实40岁到49岁，这个、去病院看病人口缩短到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大家正讲病识感有增加。大家都感觉讲身体健康较重要，我那是拄着爱去看一下病嘞吼，小可啊病都要注意，那当啊当病要医疗较困难了。这是咱国人啊就医的次数，我即摆来变较侪吼，去病院看病啊，国人去年平均啊一趟看病，一个人平均看病16.3次，16.3次。宜兰市番市东湖一段，昨晚发生一个死亡车，38岁的男子，家己驶一辆白色BMW轿车， 经过这个路段，突然间几台车失控，哦，速度足紧，先去弄着分界得了，冲入对面的车道啊，结果弄着路顶啊，啊个边个路树啊，几台车冰车四点翘上天啊呢，这台车呢弄一个变歹滴啊，啊细只男子啊，这个细只男子被救出来时已经无生命迹象，当场就弄弄死啊吼。确实原因啊，是毋是食酒赛车，还是食大赛车，要来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吼，时间到啦。阳山阳关丸，阳山阳历丸，阳山同一起阳丸，阳山保肝丸，阳山阳爪散，阳山安神阳。
1: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博凯，心中有爱善食买快乐，感恩加一点嘛，怨叹就会减一点嘛，有爱有希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家里做会充满希望的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加嘴胶片啊，扎嘞，或者是用手唔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些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仔日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偌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着国民法官。一辈少年，你用伊的经验甲着伊的智慧，甲法官讨论交流，做伙审判。邀请你今仔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伙来哦。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第一下十八楼到了，
7: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
6: 嘿嘿嘿。
7: 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啥好伊仔？
6: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7: 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的车，两个拢掠去公卡村。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现在时间下晡五点，念歌唱曲解新闻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强强滚。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快乐、平安幸福。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本老俱乐部》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佩玉，
1: 我是文恩。
0: 有两两个做着最辛苦的服务，感谢所有听众好朋友准时收听。朋友爱的记哦，贝拉西亚咱介绍的产品，有咱台湾制作动身的 K 歌，咱的 K 歌哦，平常时也嘛边啥介绍，朋友嘛是用户嘛是一直咧甲咱支持，感谢大家啦吼。咱的 K 歌咧，一条是35，啊那一边买三条，犹太只要1000块，啊那要食营养，会当食咱中华卤水起来欧米，又个胖又个好食，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甲微量元素。咱欧米伫咧做介绍，一包就等于一斤重，咱介绍一包是105块，啊那一边买10包，挂运费犹太只要1200块吼。针对咱今日咧，所谓为咱好朋友推荐介绍一只好康商品，包括要来进一步询问。进一步了解，毫不转刷电话先赶紧记起来哦。你也当利用着咱台北空的8-5-1-1-2-3-4-5 8-5-1-1-2-3-4-5，点在电话边，咱就专人堂客为您服务，谢谢。
1: 这样、哦、最近哦，
0: 安那呢？
1: 有一个广告哦。惊死人哦！啊，一堆人咧甲你问呢。
0: 什么物件？惊死人咧甲你问。
1: 诶，吴宗宪咧无？
0: 吴宗宪，吴宗宪足侪物件啊！
1: 哇、哦，即马一个我亲家嫌阮阿姨啦，阮迄个拢咧甲问
0: 啊。拢咧甲你问哦。
1: 吓，拢咧甲问。
0: 啊，没咧问多一支诶，安尼啦。
1: 就问迄、迄落、迄个什么胶诶无？
0: 哦，卡到蓝胶。
1: 讲着什么胶哦？
0: 嘿。
1: 这有一天你也知道那个他也有市民上很多减肥的东西有
0: 没
1: 有？对啊，结果有一天有一个网络的团队我跟他们开会啦，
0: 嘿、
1: 哦、那个就在那里想想说这个做产品的名字要怎
0: 么
1: 好啦、哦、我就说那个脂肪、哦、你就是要达到迅速燃烧啦，
0: 嗯、
1: 哦、啊迅速燃烧、哦、爱就说啊不然嘿嘿这个做啊啦，伊个那是一个商品，伊个那是做出来的迄个做咱讲的形态，即迄个做剂型啦。
0: 嗯。
1: 如果那是胶体的话啦。
0: 嗯。
1: 啊，就讲，嗯，啊，无来合作一个商品名做素蓝胶。
0: 不好听。
1: 迅速燃烧的胶体，简称素蓝胶。
0: 无胶啦。发音不标准的，我跟你念个第四音的素蓝胶。
1: 哎、啊、呀，做个请台吼，那吴宗宪安尼常常做个请台吼，做个请台怎讲啊？我咪就
0: 我咪，我咪素蓝
1: 啊，搞冲只素蓝胶，
0: 不好听呐、啊，伤奇怪啊啦，这个名伤怂呐，大家都怂个怂个正趣味的呀、啊。哎呀，
1: 嗯，哎这吼。经常你甲我问这吼、
0: 個，是
1: 问讲到底有效无效啦？
0: 哼，
1: 系啊，你知道我讲对几无？
0: 我知，哎，因为迄支真正
1: 就轻的啦，
0: 就无效的啦，
1: 就轻的，
0: 无效那有可能消了只了，
1: 就轻的啦。
0: 嘿咧、
1: 啊，其实吼，其实经常、嗯、问我讲减肥要食啥啦，
0: 是
1: 太侪人甲我问这個问题。
0: 啊，上个主要这就是咱真侪朋友的希望啊。你哪当提供着什么款比较简单的方式，卖让阮去运动，就爱运动啊几啊点钟，流汗流到迄落型的啊，喘皮皮，心脏制载袂调，到尾啊都没有瘦到。
1: 咱恭喜，
0: 对不对？
1: 咱恭。讲实在啊，任何食的物件减肥剂不过是一个辅助性的，
0: 嗯，
1: 除非你直接用药物啦，
0: 食药啊哟，
1: 系啦，
0: 啊，但是食药啊，唔是都会伤身体。
1: 你来看前一阵嘛吼，前一阵嘛有一个叫做一个物件吼，
0: 嗯，
1: 叫做叫做瘦瘦笔。
0: 啊，我知我知。瘦瘦比、
1: 哦、一日摆住一支呀，
0: 对对对，
1: 啊，一支一般诊所拢叫你住费6000啦。
0: 一支要多少？
1: 6000，
0: 那还煮费的，
1: 一礼拜煮两礼拜煮一支，
0: 一支要6000哦，
1: 一支6000，
0: 不像呢、
1: 啊、很多朋友也拜托我讲看问路吧、啊、但是你也知道
0: 这贵，大家嘛还要用，
1: 但是你也知道这针剂我们说起来这针剂它是要有医生指导做
0: 开的嘛，
1: 要开要、
0: 啊
1: 啊、有护理人员，
0: 对，
1: 才行，你不能自己杀在煮，当然那跟煮糖尿病同样自己煮是不要紧啦、问题是那么其实伊这个大概在你讲煮的时啊，瘦瘦比啊，真侪人拢会知啦吼，咱即摆听这话，真侪人会知啦吼。 啊，佮包括着这有做吴宗宪，这即卖伫流行的这，
0: 嗯，这个咖，
1: 伊有做，伊有做果胶啦，
0: 嗯，
1: 这个物件你甲我问讲，我甲你讲，你来讲效果上当然是药物上紧，
0: 嗯，
1: 药物因为减肥当然嘛紧，问题是副作用较多啊，
0: 对啊，佮伤身体啊，
1: 啊副作用多，即卖一停开，就佮大倒转来啊。
0: 啊，就变成讲你第一世人依赖伊哦。
1: 妈咪讲只讲你，但是你咱讲啥人会大苦？
0: 哈，
1: 啥人会大？就简单的啦。
0: 食醉啊！
1: 你都食醉啦。
0: 嗯。
1: 啊，变
0: 大
1: 啦，啊减运动啦。
0: 嗯。
1: 哦，啊对大苦，啊过来个一点哦。
0: 哈。
1: 你来讲来，你来做运动较快散，还是控制饮食较快散？
0: 如果那是我会选择，我会控制饮食，因为运动不一定会瘦。
1: 哦，你标准答案。
0: 真的哈、哦。
1: 足、侪人足骨力咧运动咧，问题就瘦袂落。
0: 真的啊。
1: 你爱知吼，那个大苦的原因啊，
0: 嗯，
1: 其实足简单的啊，吼，伊，譬如讲，女性朋友啊，伊那有 MC 的时阵、
0: 嗯，
1: 有你来的说有月经的时阵，
0: 嗯，
1: 那么有的人有来的说较袂大块，但是月经一停了就嘣嘣嘣嘣，那分几个滴滴大块，啊那减都减袂落，啊那啉水嘛大块，啉水嘛大块呢，
0: 系啊，
1: 啊这是安怎？因为你月经一停来了吼，伊会做咱个女性的无咧忘啊，减落，啊减落了，你的新陈代谢就变慢。
0: 所以是因为新陈代谢慢来，才让咱大苦的是安尼吗？
1: 我讲这学问真深啦、啊！我简单讲，咱卖去管头前安怎啦。
0: 天哪！
1: 比如讲，你最近压力较大，嘛较大苦啊。
0: 很美，我顶刚听徐老师在讲，原来我肥了两三公斤是因为压力来的。
1: 哎、我看你这阵啊都迄落做下海吼。
0: 没有。我身躯拢肿啦，唔是干那下海，无看我的手，无是同款，啊把做做了呢。
1: 你也无较注意吼，林刚你迄
0: 落。我做啥变成我发送啊？到边怎？
1: 没啦。
0: 啊，哎、欸，我今麦开始控制饮食，我现在开始过午不食了。
1: 我跟你讲啦、嗯，其实你后摆模样，你看一个人就
0: 知。啊，看我哪尼啊？
1: 看恁个尼，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我不爱，我不爱啦，我不爱你啦。
1: 穿准色啊！
0: 喂，别挡，别挡，放肆！喂，我要控制好势。
1: 哎、欸，我跟你讲哦，那麦去管你是压力大，肾上腺素导致的。
0: 嗯，
1: 啊，有的人是这個、更年期停经了导致的。
0: 嗯，
1: 啊，有的人是有的气缺了导致的。
0: 哎、欸，我问你哦。
1: 欸
0: 啊，如果若真正个拄着更年期，啊，如果佮拄着压力大，
1: 嘿，啊，佮受着刺激，
0: 啊，佮受着刺激，
1: 哇，夭寿啊！
0: 哇，哎呀，四公斤都肥啊嘞！
1: 都啊，这有变有两种情形，压力大，更年期佮加上刺激大，有的是暴瘦，有的是暴肥。
0: 哦，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胖，
1: 不一定，有的是变暴瘦。哦啊，会变暴肥，
0: 散来消风去，
1: 哎，消个暴个怎啊？那不是人啊，那个看开不是人啊，那
0: 啊，你无健康啊！
1: 啊，有的是怎暴肥，
0: 暴肥也不好、啊，
1: 哎，
0: 啊，
1: 马拢无好，
0: 嗯，
1: 啊，你个跟人讲，咱先排毒这压力啦，啥这因素，其实咱若要伫个体重上，要你个体格上，个你个健康上要控制哦。
0: 嗯，
1: 最主要吼、哦，两个物件上合不上大啦，
0: 嗯，
1: 都、就是胰岛素跟升糖素啦。
0: 胰岛素跟升糖素那是什么东西？
1: 我讲安尼想深啦，我讲安简单的啦，
0: 讲安简单的啦。
1: 饭呐吃落了，咱呐吃饭落了，对唔对？
0: 嗯、
1: 啊，这个饭呢有脑涨出来，吃伤侪脑涨出来，伊就甲你掀开，掀、嗯、开就变肥啦。
0: 嘿，
1: 啊，这是什么人咧处理的？嗯、这工课什么人咧做的？这就是胰岛素在做的
0: 哦，胰岛素储存热量啊，
1: 啦啊，咱若腹肚在你枵的时阵，对不对？啊，佫无食物件，譬如讲咱即马在非洲沙漠地带，对不对？
0: 嗯。
1: 咱腹肚枵的时阵，佫无物件吃。
0: 嗯。
1: 啊，这个时阵呢，你较早欠开的物件，伊会佮摕出来用掉，人走了继续挖嘛。
0: 哈。
1: 啊，这就是啥？叫燃烧脂肪啦。
0: 哈。
1: 啊，呀，就是速燃脂肪哈。
0: 速燃焦。燃烧脂肪的升糖素也一点扛亏，
1: 哎、欸，那就是升糖素，哎，把脂肪给摕出来用、
0: 哦、
1: 啊。那你煮的迄，我煮的瘦瘦比，迄就是你煮升糖素。
0: 但是我会记打开始的时阵，那瘦瘦比是为着迄糖分控制了不好的人咧煮的啊。
1: 瘦瘦比，
0: 对不对？
1: 就是糖尿病咧用的，
0: 对啊。
1: 但是较少用，
0: 哼。
1: 来，咱糖尿病煮两种啥？一种叫做煮胰岛素，
0: 嘿，
1: 啊，就是安那，就是啊。增加糖的利用率
0: 是
1: 啊，和糖类去细胞。另外一种就是 住这升糖素，
0: 哈，
1: 哦，就是会疼控制不了，啊，破大开，就是你的你的这个做啊，拢了做，你了破大开，就是咱个糖包就摕出来用，爱了住升糖素，
0: 硬摆就对啦。
1: 一般升糖素是伫个初期的时阵开始用啦，
0: 嗯，
1: 啦，啊，那刚买起一般胰岛素，
0: 是，
1: 啊，所以讲，所以讲你要减肥，就甲这两个控制好的，
0: 哈，
1: 胰岛素、升糖素甲控制好平衡，伊就袂大块。
0: 啊，要怎么让它平衡？不要吃太多。
1: 啊，这哈，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你包括今麦咱你讲的这個、这市面上最穷的这哈、個，网络小家咧大浪咧问这哈、個，
0: 嗯，
1: 你是咱个要咱要控制胰岛素、升糖素，有分两种概念啦，
0: 嗯，
1: 一种叫做物理性的，一种叫做化学性的，啊，简单讲哦，化学性的就是食用西药啦，
0: 啊，注射西药
1: 啦，这是化学性的啦，化性的啦。嗯直接来的啦，
0: 嗯，
1: 啊，物理性的就是哪，用个这个，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嘛，咱先甲食饭之前，咱先哪，咱先食一寡，比如讲，
0: 较好消化，
1: 食一寡蔬菜，啊，食一寡较歹消化，
0: 嗯，
1: 食较歹消化，
0: 嘿，愈歹消化愈好安尼啦，
1: 较歹消化，伊安怎，伊会冻伫胃的，冻伫肠啊，你后边食入去的糖、饭、面，
0: 伊就较歹吸收，
1: 伊就打消化，
0: 伊袂一下就吸收安尼啦。
1: 你一打一下吸入去了吼，咱胰岛素吼会向用清管，爱就变肥啦。
0: 哼，
1: 所以你就是用的方法就是啦。你咧食的时阵啊，你咧食的时阵就是哦，减轻着糖的吸收。
0: 嗯，
1: 啊，这叫做物理性。
0: 物理性。
1: 当然，若要减轻着糖的吸收，嘛化学性的。
0: 哼，
1: 啊，所以啊，但是化学性赶快，你爱
0: 副作用。
1: 速度紧一定有副作用
0: 啊，所以有时候也不可以太讲求效果效率的啊，
1: 速度紧一定有副作用啊。你讲、你讲今麦何来？今麦咱你讲这做什么蒸馏用的这個？泡泡的泡几杯来吃？
0: 哦，今麦有真多呀、啊！姐姐姐姐，姐姐只该这该讲姐姐，对不？对
1: 啊。啊个什么叶酵素啦，
0: 啊、
1: 什么这种减肥的？
0: 嗯
1: 啊，这是什么原理？
0: 嗯，
1: 这真简单，这种叫物理性诶。
0: 是
1: 啊，物件有好不？
0: 嗯，
1: 我跟你讲，你若无搭配饮食，我给你保证无好。
0: 哦，
1: 你无搭配饮食，你看，你讲哦，我饭继续大量来吃，你买油继续大量来吃，钱也继续来吃，你来上我头怎么了？你坐啦，我刚刚咧讲啦。
0: 啊，但是你安尼讲讲胖啊大，大家拢当作吃迄就会瘦呢。
1: 所以爱会捌个啦。
0: 啊、
1: 你
0: 讲
1: 减肥的配方，我嘛写有够多多啦。
0: 嗯，
1: 哎啦，我写有够多多啦。
0: 而且这是自古以来拢未败的市场啊，无论什么时代、什么世代，大家拢嘛希望讲会当减轻呐。
1: 饮食嘛爱减，嘛爱安怎爱有爱晓控，不是干那控制，都爱晓。
0: 爱晓，爱知安那控制，
1: 爱知安那吃，
0: 好，
1: 安那了。
0: 吃也是一门学问呢、
1: 欸。这还不干那多年，我讲实在啦。你别，我讲我就好啦，我讲我就好啦。我跟你讲吼、我得要80kg啦，但是我跨开无想要八十 kg。
0: 你说，我想看你几针嘛？
1: 你也看，我都要80kg你啦。
0: 但是我那感觉你巴肚有较小。
1: 对啊，但是我得要80哦。
0: 哎呦，
1: 系啊，
0: 你前几针嘛嘛是贵个，跟他分方的呀。
1: 系啊，
0: 系啊，啊，即马巴肚较小
1: 啊。你也知我还要控制，我化消就消，化静就静啊。
0: 这么
1: 厉害！我你有猛飞有灾啊！我正经是，我化了没有消了和消啊！我化了没有净了和净啊！哎呀、
0: 啊！你们赶紧搞一下配播，
1: 这个是我
0: 消消啊，就是假戏，爱控制，爱怎样被安那
1: 吃啊！我自己要怎样吃什么物件来辅助，啊，都跟假戏要控制嘛，
0: 是，
1: 比我还慢嘛，
0: 对呐！
1: 啊，所以我都化消了消，化一了的一了嘛。
0: 我很多自我自主能力很强哎、欸，
1: 蛮笨
0: 的，能力很强、啊，
1: 你是经商的啊？啊，你也看我，
0: 就经商啊！
1: 我三不五时买些应酬，我买叫应酬啊！
0: 哎，买叫家哦！
1: 哎，啊，你讲白长80kg，有个人看。
0: 拢吧，
1: 拢肥足足
0: 的。对，
1: 啊，你甲看我80kg看下，
0: 看
1: 肥足足。
0: 看不出来，
1: 对啊，
0: 看不出来你有80。
1: 对啊，你有讲输掉开玩笑啊，安尼、开玩笑啊，伊都卖啦，肥啦，啥、这开玩笑，咱卖讲。但是你实际上，我80kg有在条装，维持这条体格。
0: 看不出来，你有80。
1: 人拢嘛要我70。
0: 对啊，无成有80的人。
1: 啊，像那80kg的人，那体格这条型。
0: 系啊，
1: 啊，有个人80kg看会肥足足。
0: 有诶，敢若70都看起拢肥啊。
1: 有诶，70看会肥足足
0: 啦。
1: 好，我173公分嘛。
0: 嗯。
1: 啊，但是奇怪，那我都维持安尼。
0: 是。
1: 其实我体重也无减嘛。
0: 哼。
1: 重点是我油我又生出来啊。
0: 系啊。
1: 我变那油嘛有生的，
0: 这个一定有藏秘密。
1: 这方法啦、
0: 啊，伊绝对有看波。
1: 我无袂甲恁看波啦，等下我再甲恁教啦。
0: 真的啊，安尼好 安尼今日老听到咱这本土俱乐部就话这袂变哦，大家就福气啊咧啦。因为有影啦，因为你讲天气咧热哦，有时候真的，参像寒天的时阵，咱也嘛希望讲嘛紧啊，咱这衫拢一个外套穿一个，
1: 大家
0: 刚刚那旧咧，那有啥对不对？但是等当天气热的时阵，衫一件咧薄啊，一件咧烫啊，无可能够穿外套啊。即下我人讲，哎呦，卡腿咧变只大鸡啦，小裤头咧变只粗啦，尤其是一根刀来只大。很困扰呢。啊，你好，咱先来听歌，听完歌去吼，等下再来听咱母亲来甲咱讲，到底伊是用着什么款的方式，会当让咱身体卖有油，但是袂让你吼啊，感觉呢吼，身体啊就烂，袂讲身体就虚的健康的方式。好，咱等下再来听母亲讲给咱听。来，安排就歌去，阴暗我还要唱歌。

0: 来来来，到底爱遇到什么款的方式，才会当让咱减健康安尼啦？
1: 这有几个环节哈。
0: 嗯，
1: 你譬如讲，好来，啊你，你讲伫网络买这做，喂，拍摄哦，我今日一直咧讲这无中生有。不是我替你卖伊的物件，是太侪人你甲我问的，啊，规气遐侪人你问我做一个回答，
0: 嗯，
1: 哦对哈，
0: 是，
1: 伊、啊、这哈、哦，其实伊就是一个这叫做纤维啦，
0: 嘿，纤维啦，
1: 纤维啦，啊，伊个纤维就是讲啊，伊个纤维就是物理性的，就是你来看哦，伊就是讲叫你来做啊，咱甲他啉济，啊来对营养素高，
0: 嗯，
1: 哦、啊，伊就和你疼，和你就算个食饭的时阵哈。哦伊就是物理性和你的糖减轻着吸收，
0: 嗯，
1: 那么伊安尼啊，咱糖啊减轻着吸收，自然，那我拄仔咧讲，咱胰岛素减肥的物件，伊就减轻，伊就减轻着堆积脂肪。
0: 是，
1: 那么你糖减入去，但是这个时阵呢，你的这个做，你的内底糖啊，内底爱用的这热量呢无够，啊无够就变成啦无够，那个升糖素伊就安那去甲脂肪摕出来燃烧。好、哦，安尼你就是啦，你也记得咱减肥啊吼，千万啊呐，千万唔好讲，干那减掉咱的这做体重啦。
0: 啊无，啊咱就是看迄起落几起落几起落咧袂艰，咧艰苦，你想讲要减迄落体重的啊？
1: 我主要讲一个重点，我八十起落，甲别人八十起落看起来差侪。
0: 所以袂当干那讲要减体重哦。
1: 爱减油啦。
0: 油哦。
1: 哎，爱减油啦，减你的肥嘛。
0: 哦啊，减你端腰端腰的所在啊，
1: 你啦，肥啦，
0: 脂肪堆积的地方啊。
1: 减你肥，你莫去减掉，减掉你的三百，减掉你的，你的四大人上了五十岁人，减掉三百，你的身体变歹啦。
0: 哈哦，袂得哦，所以减油啦，
1: 减油啦，你莫去，莫有人喺度做下去减
0: 减体重的啦。
1: 你上了五十岁人去减体重，你的身体怕歹啦。
0: 咱报起啊，
1: 莫白母啦。
0: 哎呦，
1: 哎，知无？
0: 哦你了解了解，所以爱减油，阿别人减。
1: 你个想，你个看这个做，你讲吴宗宪好吧？
0: 嗯。
1: 伊，我咧讲，伊短时间内底减较济啦。
0: 嗯。
1: 伊安怎减，我嘛最清楚的啦。
0: 嗯。
1: 伊嘛无靠药物啦。
0: 是。
1: 但是我来讲，伊安尼累了，伊安尼累了，人工诶，个人工啊，一个无说了，个大多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啥？第二点，你来看伊气色，
0: 嗯，
1: 看差偌济。
0: 嗯。
1: 减油甲减体重，减体重气色变就歹啦。减油袂啦，
0: 袂去应用到。
1: 你个气色啥拢袂啦。
0: 哦，
1: 嘿啦。
0: 所以咱就爱减油啦。
1: 减油啦。
0: 哦，你安尼身材会当好，身体会当健康，上个主要气色阁是正常。
1: 对。你若有人减肥过，你就知。
0: 嗯。
1: 真正，迄我直接甲大家呼吁，你爱减。减油，
0: 健康的啦，
1: 健康你莫白母杀了白母
0: 的。哦，以前熟悉偌侪女性朋友，尤其迄女同学啊，哎，那跟班的那讲哦，姑姑去一摆面，那红讲，哎，怎么最近好像有比较肿？有时候，你有家同学有当真讲话，拢比较较机车哦。哎，结果对方话你受着刺激哦，吼，真正力求完美。
1: 加油啊！
0: 加油啊！啊，叫我加油啊！
1: 加个
0: 下回，差不多两两三个月，搁又一摆食饭嘛。
1: 哎，
0: 规个民生，规个真正三五够多啊！
1: 消规消了，
0: 规个全消去，但是看起来跟他破病的人，
1: 伊的气色就歹啊，
0: 就是那一种，你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健康的人那种感觉啊，你呐，
1: 就弄什么弄什么
0: 啊？就跟问讲，啊你那就怎么？哦，那减啊哦，怎么这一阵子减肥成功哦？好像很瘦哦，可是怎么气色好像不是很好呢？啊！不要管我那么多啦！
1: 食迄就食药啊！
0: 伊讲哎，伊讲食药啊，结果我一天嘛无上呢。
1: 食药一般一礼拜拢两千啦。
0: 啊，所以你甲看一
1: 礼拜千多至两千，
0: 一个月偌济？
1: 对啦，啊，我咧讲。
0: 对啊。
1: 我咧讲，迄煮的迄个无啊香。
0: 哼。
1: 哎，比如讲，迄瘦瘦比迄煮的个无啊香，食迄药啊吼。
0: 嗯。
1: 哇，迄早香啊！
0: 迄真有香啊！
1: 迄早香啊！我讲的唔是钱香啊，是伤身体的香。
0: 啊！
1: 哎，我讲我没伤钱哦，我讲的是伤身体哦。
0: 好困难哦！
1: 你知道吗？所以你爱有 有正确的方法跟知识。
0: 所以咱唔知你讲有当阵哦，当然啦，因为有即马市面上真正类似的物件嘛有够多、嗯，包括咱电工参照过去哦，包括咱都家所讨论过的，可能也当伊就注射的方式，包括伊就食药的方式，甚至安那无就是人暴杀，咱就带咧后背食啥咧啦。
1: 即马你笑的这讲个歹听，这是因为都吴宗宪伊太有名诶、
0: 啊，
1: 所以就笑笑个安尼。你讲这个配方啦，
0: 嗯、
1: 类似啦，类似的配方啦，我坦白跟你讲啦、
0: 嗯，
1: 我十几年前都下过啊。
0: 哎呦，十几年前呢？
1: 我了解这道理要下蛮简单。
0: 嘿呀、啊，
1: 哎、欸，这十几年我只要下完了，只要下过这配方，
0: 真的啊，啊
1: 这配方啊，无这配方的物理性的物件、嗯，
0: 是
1: 物理性的物件。
0: 所以基本上那是参照这种的物件，咱啊会向选择的话，第一就会当让咱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1: 对，
0: 再来就是针对咱咧讲的这油的部分，去干脆调整。
1: 对，
0: 啊，再来就是。袂好，咱因为讲食这個、啊，然后影响着咱的气血、身体机能无好。
1: 来啊，就
0: 这么神奇？
1: 就简单的一个点嘛。即嘛吼，譬如讲啊、有个人吼，
0: 嗯，
1: 规巴肚塞。
0: 好，有啦，有影啦。
1: 你真个啦，
0: 规巴肚塞。
1: 那就主要讲话较粗咯。
0: 规巴肚拢黄金呐、啊。
1: 规巴肚。
0: 哎呀、
1: 啊，啊你啊。你讲吼、
0: 嗯，
1: 这巴肚的毒素你要给下掉不？
0: 哎呀，哎，一定要下呀、啊！
1: 你给下掉了，饮食去注意，
0: 嗯、
1: 啊，那伊来对身份来当主糖，
0: 嗯，
1: 啊，再无理性的再顽力，
0: 嘿，
1: 来当冻掉，
0: 嘿，
1: 啊，你都一礼拜要上一两公斤啊？
0: 哎呀，很简单。
1: 而且你发现你可能上一公斤俩，
0: 嗯，
1: 有可能你敢那上一公斤，
0: 嗯，
1: 但是我今麦给大家教的话，你上一公斤你会发现啦，
0: 嗯。
1: 体型看起来那会感觉瘦去，但是体重落差不多哦。
0: 拢无去减着重量，但是会减着迄个油安尼啦。
1: 你就简单嘞啦，你去低点，你甲讲我要油，你
0: 要我要低油。
1: 哎、欸，要你要咱等于明仔迄个煮油，
0: 你要低油啊？
1: 对不？你去买油，你去买一公斤的油，一公斤的油，
0: 嗯，
1: 甲买一公斤的三百，你甲比看卖啊？
0: 嗯，
1: 迄油吼是三百的三倍。体积啦，是三倍大啦。
0: 嗯，
1: 你知无？
0: 嗯，
1: 油较轻啦，
0: 是
1: 肉较重啦。
0: 哦，
1: 你讲我八十几了，我可能我肉较侪啦，我油较少啦。
0: 可是，一样是八十公斤，
1: 赶快是八十几了啦。
0: 可是视觉效果就有差，
1: 有差啦。有的人八十几了看起来，我系两倍大三倍大啦。
0: 我端腰端腰
1: 啊。系啊，但是我八十几了看起来无遐大好啦。
0: 无呢？
1: 哎、欸，我肉较侪嘛。
0: 是。
1: 系啊，我拢十八个，十八个。
0: 比较结实的啦，
1: 哎、欸，我较结实个，我十八个，
0: 较结实十八个，
1: 但是有个人都拢肥，
0: 系啊，
1: 拢油啦。
0: 所以呢，讲到这吼、喔，本来呢到底会当有虾米款的物件，会当可能就是讲你讲除了讲这巴肚这龟巴肚拢晒的这个问题、喔、
1: 哦。这吼、喔，这我来讲、啊，我这个喷其实吼、喔嗯，因为我咪吴宗宪，
0: 是，
1: 我咪吴宗宪，啊，我这这个物件怎唱歌了袂掉啊？
0: 你不能那样嘞，你黄顾问呢、
1: 喔？但是我来讲、喔嗯，这个物件的网络嘛消噶呢？
0: 是，
1: 啊，但是人因无叫代言人，就笑到安尼咯
0: 啊！啊，就代表伊效果绝对是赞的啊！
1: 效果都出啊！
0: 效果就足明显的啊！
1: 效果足明显的，
0: 系啊！
1: 系啊！等下我来甲大家讲这是啥物？
0: 嗯，
1: 要哪搭配，要哪使用？
0: 阿、啊、玲，我是问你哦，敢、会因为讲着爱食济，然后你叫阮逐项物件袂当吃？
1: 无！
0: 啊，敢会讲哦？你真正今日要叫阮食济，啊，叫我今日去运动啊！

0: 规个背出出来，控制落来。
1: 哎呦，未歹呢。啊，无好，咱搁听一首歌就好啊。哦，大家再来期待一下，文英阿妹来替咱带来什么款好的物件，等你得爱注意听。来，安排一首欧阳菲菲《热情的沙漠》。

0: 来来来，热情的沙漠呢啦，一点都不热情。就是过去这些班本一点都不够热情，
1: 这什么班本呢？
0: 这正宫可能打开去筹办的啊，你啦，不然他那个不然该办的到天啦，啊，你另外再注意者。来，这个时间就要搞好问的啊，你到底有什么款好的物件？
1: 我跟你讲哦，
0: 我连鬼巴都晒会当处理啊，你啦。
1: 咱这个物件名嘛好料真水，
0: 一个应该一个应该不叫苏兰娇吧？
1: 没人知啊，哎，一个是三比八。
0: 三比八，
1: 哎，一二三的三，
0: 嘿，
1: 啊，比啊八，
0: 嗯，
1: 啊，好见面，这是有学问的，
0: 哎呦，
1: 哎，这是有比的，
0: 有比的哦，
1: 人家是三比八的比的，
0: 三比八的比的，哎，吃了不要你三比八，
1: 啊，对对对，
0: 哎呦，
1: 这面是真有学问的，
0: 三比八，
1: 以这个阴性毛有真大关系，
0: 嘿，
1: 啊，刚才讲的这物件不要来吃哈。这物件伊最主要来底是咱个这都较特殊的菊苣纤维。
0: 菊苣纤维，
1: 菊苣纤维其实就是刚才前面你讲个果胶概念独立类似，
0: 是
1: 啊类似，伊就是安怎以物理性诶，即纤维你去甲你的等。

0: 阻断掉咱个后壁糖的吸收，所以饭前吃。
1: 哦，饭前吃。
0: 饭前吃。
1: 哈。
0: 饭前吃了了呢，哦，那么饭前吃了了后壁呢，只有做咱个咱饭前吃了了过来呢，
1: 嗯，
0: 咱伫咧食物件的时候，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一点。
1: 嘿。
0: 菜甲肉先吃。
1: 哦，先吃菜。吃肉再来吃饭是吗？
0: 对，菜跟肉一定要吃好饱
1: 啊，
0: 吃到没法度吃为止。
1: 嗯，
0: 啊，再来配饭，
1: 加配饭哦，
0: 饭用个配
1: 哦，卖个饭做主食啊，
0: 嘿嘿嘿，菜跟肉吃好饱，甚至搁滴先啉汤，
1: 嘿，
0: 上尾啊，你咧，你落，你落做，咱较早食饭的习惯，拢白饭白白做来硬菜，
1: 对啊对啊，
0: 啊来我麻烦者
1: 吼，哦，今嘛盖过盖过，
0: 来青菜先吃，再来吃肉。嗯
1: 嘿，
0: 青菜甲肉同齐食嘛不要紧，啊，啊，搁啉姜啊汤了，咱再来食饭。
1: 哦，减少咱的白饭的摄取啊，咧啦。
0: 因为伊这個物理性入去，
1: 嗯，
0: 伊呐接受着菜，接受着肉，我就讲咱这三比八伊食落了，伊接受着菜，接受着肉，伊，的物理性的物理性的哈，伊的结构一个愈强。那么结构愈强了，你后边入去的汤一个愈袂叮当。
1: 哦，
0: 那么这个时阵，伊另外来对咧，这菊苣纤维和你安尼阻断了，伊主人你的升糖素会有关，啊，要去把你的燃烧脂肪，而且你袂腰，
1: 嗯，
0: 你袂感觉腰瘦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伊这耳朵，伊的升糖素，简单讲就是你燃烧脂肪伊会打打来，
1: 嗯，
0: 哦，把你的油摕出来用，
1: 是，
0: 啊，而且无打紧，你较早吼，因为咱规巴肚拢毒素，拢大便，
1: 哼，啊，拢无放啊，
0: 啊，你若无下掉，所以内底有过一挂加素。哎，咱去帮助你的这个肠仔内底，那就咱讲的毒素，
1: 是
0: 哦，给下掉。来，第一就是把旧的、太高的下掉；第二就是安怎，新的要欠油、要变肥的物件，卖有你吧。这就是伊的作用。
1: 旧的垃圾物件排出去，阿妹吼，阿好新的物件例外，但是不是增加油脂的吸收？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啊，主要伊就安怎，伊就一礼拜超一公斤至两公斤。
1: 这么快哦！
0: 你叫我的方法，三顿拢安尼。
1: 嘿，
0: 哦，啊，你一工啦，一工两，一工食一条至两条就好啊。
1: 唔，卖食伤多啦。
0: 一工食一条就好。
1: 嘿，一天一次就好了。
0: 啊，你上好是当时呢，跟这条要当时吃呢。
1: 哎，
0: 我先甲大家讲，伊这做伊那果冻诶。
1: 嗯。
0: 哇，那果冻这伫网络就有名，就有名。
1: 嗯。
0: 你买回去。同款的身份，无共名，网络无共名，啊，无共名，啊，这网络就有名啦，就有名，迄个名无方便讲，
1: 无方便讲啊，真侪团妈都冇咧团的啦，
0: 对对对对，
1: 妈妈团的，
0: 啊，不是马来西亚，这个头家嘛，因为这个上面探袂少，
1: 啊，就大家有效
0: 诶，啊，都有效，都真正有效，
1: 是，
0: 哦，啊，伊落这网络，
1: 嗯，
0: 十二条袂够啊够，
1: 十二条够啊够，
0: 哎。
1: 十二条990，啊，恁今日买哪边？
0: 十二条袂够够啦，
1: 嘿，
0: 哦，啊，就是我咧讲的，啊，咱这个物件，伊就是伫你食的时候，我都叫我拄啊讲好话，
1: 嗯，
0: 哦，咱即摆吼，以咱电台啊吼，我想讲，咱家较无啊啦，较无利用网络，
1: 嘿呐，
0: 啊，这你若问因查囝是啊，同款的。
1: 嗯，
0: 网络真正足贵，
1: 是，
0: 我十二条高一高哈，
1: 嘿，
0: 啊，咱家是十五条啦，
1: 十五条的安尼啦，
0: 哎，十五条啦，十五条，
1: 是，
0: 啊，十五条，咱就迄落做十五条，照你讲爱较贵嘛，
1: 嗯，
0: 哦，一克啊爱千二呀，
1: 一克本来爱个千二嘛，十五条安尼啦，
0: 十五条爱千二啦，哈，啊，咱就介绍卖破坏网络的介绍，
1: 嗯，
0: 啊，不要破坏网络的价格，
1: 是，
0: 啊，这个只有做三比八。有的网络嘛是有你卖，
1: 嘿，
0: 哦，啊伊一克嘛无俗，
1: 哼，
0: 那么十五条是这个千二块，
1: 是，
0: 啊那一盖买两盒，
1: 两盒就变做两千四呀，
0: 哎，两千四，
1: 嘿，
0: 哎，两千四哈，啊今日我那卖破坏介绍，
1: 嘿呐，
0: 哦，咱就买两盒，
1: 嗯，
0: 哦，啊这个做过来加码啦，
1: 过来加码，
0: 过来加码，
1: 当然好啊。对不对？
0: 你这进前个先卖光贵一盖，啊，咱进前想要加嘛？
1: 我系叫你当尊哦，哎，本来讲一阿千二啦，啊，到尾啊讲两阿两千四吼，啊，对方有啥意思？讲啊无俗只两百块嘞，
0: 啊，两千二，
1: 那变两千二啦，哎呐，啊，两阿两千二，你就知影讲哦，啊，咱啊既然有要吃，有心要来调整着身体健康的机能啊嘛，对不？
0: 对。
1: 想想到尾啊，伊当尊哦，硬拗啦，拗够。够艰苦的吼，这甘愿讲我要搁加送一盒啦。
0: 啊，搁加一盒。
1: 嘿呐。
0: 啊，到尾啊嘞。
1: 到尾啊，有同意啊。
0: 哦，安尼三两千几，真俗啊。
1: 真俗啊。
0: 系啊。
1: 但是你较夭寿啊。
0: 系啊啦。
1: 因为你讲价值也无够，你佫讲价值啊。
0: 啊，所以四啊两千几啊。
1: 所以到尾也是四啊两千几啊。
0: 我哋讲这原理哈。
1: 啊
0: 跟王力跟今麦底下下一个果胶王力是
1: 四盒2200哦。
0: 今麦跟网络底下下的那个果胶、原理是一样
1: 的，原理是一样的。
0: 它是用聚聚纤维，
1: 是
0: 啊，另外是用这红红铝纤维，
1: 嗯
0: 嗯，其实原理是一模一
1: 样，原理是同款的，
0: 原理
1: 作用拢相像的，
0: 作用相像。而且伊这个物件够够会帮助你代谢。
1: 对啊，尤其那针对这個，咱底下讲啊，佮巴肚吼，你排便较袂顺的这
0: 個。你知食偌济无？
1: 你讲多少？
0: 今麦网络你消耳机啊？
1: 无俗啊！
0: 迄只暗吼，
1: 无俗啊！
0: 30包
1: 哦，伊是做30包
0: 诶、做30包诶。
1: 偌济？
0: 伊30包诶，网络介绍2800，一盒
1: 30条2800哦。
0: 30包2800，用个泡诶。
1: 用个、
0: 咱这是泡开只只。
1: 咱泡开只只诶啊！伊也可以泡哦。
0: 还要泡？
1: 还要泡？
0: 哎对。
1: 那用起来较紧啊咯！
0: 原理是同款的。
1: 哎呦，来来来，今日我改，我不过介绍这介绍才好。
0: 原理同款无大劲，佮增加着代谢功能。
1: 代谢功能，
0: 你家己看麦。
1: 尤其你若哦问阮公司的客服哦，你若咧那接电话，你来怀疑哦，你基本上你问咱咧接电话，
0: 那大家拢有接过啦。
1: 嘿，姊妹啊就好啊。
0: 大家拢有接过啦。
1: 大家这边，我甲你讲，拄食迄个老白老二号的老镜头的。我恁打开始当初咧介绍的时阵，有无？
0: 医生姐，
1: 医生姐，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真侪物件要饲吼，你就爱找迄落有迄落需求的人来饲，上街面
0: 咧。伊就是龟巴肚拢晒，
1: 真正诶。
0: 阿姨，阿
1: 姨就是种足歹棒。
0: 阿姨就是歹棒，阿个大叶巴大巴肚汤啊。
1: 对。
0: 阿姨就伫你食。
1: 哎，今天
0: 听听。哦，你消干啦紧咧。
1: 什么咧紧咧？哎，食完鸡蛋人讲，哎，这个也晒哦，这个也晒哦，我跟你讲，你这个一定爱卖哦，一定爱卖哦。
0: 对。
1: 就
0: 水欢迎啊！所以咱今日吼，赶快啦，
1: 赶快啦，
0: 那就是两阿诶四阿两千二啦，
1: 本来
0: 是两阿两千二啦，
1: 对，
0: 啊，咱今日就是赶快四阿，
1: 四阿
0: 啊
1: 两千二，
0: 四阿两千
1: 二，啊，咱一阿是15条
0: 哦，15条，
1: 等于咱60条才2000二呢，
0: 对，
1: 啊，你拄下讲你快跑诶，这30条。2800，
0: 哎，2800，
1: 哦，那我们这个价格
0: 很优惠，这个原理一模一样啊！你只要配合我跟您讲的饮食方法，
1: 嘿，
0: 没有你腰掉，
1: 没有你腰掉，
0: 没有你腰掉，
1: 哎，你好，你朋友，今日就是四啊2000啦，
0: 哦，
1: 当然点在过去的嘛，不跟咱好朋友介绍过，真侪好朋友嘛，食了反应嘛未歹，
0: 对，
1: 哦，虽然今日嘛特别嘛个准备这哦，那买两组嘛，还佫加送一个啊，
0: 顶界敢有？
1: 有啦，
0: 有啊。
1: 有啦，
0: 买两组想要上，
1: 买两组就等于一组2000，两组就4400
0: 啊，4400嘿，
1: 搁加上一阿啦，
0: 搁加一阿吧，
1: 嘿喏，
0: 阿唔得够啊，
1: 够啊，
0: 够啊，4400，
1: 4400啊，
0: 大组的就是4400，
1: 加一阿啦，
0: 啊，小组的就是
1: 4阿啦，嘿呐，
0: 啊，这个2000，
1: 2000啦，
0: 啊，我跟你讲，你那伫你小帮咯，今麦你下个计划你讲这。
1: 真的，
0: 啊，那咪讲咪小比较，
1: 啊，
0: 但是你来讲原理来讲，
1: 原理来讲安尼啦，
0: 这是我说白的，
1: 是，
0: 我今麦给你教，
1: 嘿，
0: 啊，这个物件要哪食？
1: 啊，所以咱时间就要回去的时阵，咱就一讲一拜就好啊，
0: 对，
1: 吼，啊，你的饮食当然都食，不然来给咱改菜啦，哦，即系肉啦，啊，汤先甲啉，哦，啊，然后啉完八肚，吼，干嘛都爱饱饱，配两嘴啊饭也好，
0: 一定要配一块
1: 饭哦，
0: 一定要配一块饭，你袂当讲啊，做饭卖食，
1: 还
0: 配一块饭哦，
1: 哎呦，身体需要是淀粉、脂肪、蛋白质，淀粉也是很重要，既然放起来后边啊，你俩，吼，饭嘛食个2-3嘴，食半碗啦，吼，啊，你家己个。感受看卖，而且啊，我搁甲你问，因为这是咱真侪好朋友上界惊的方式啦。一般人咧讲的啦，真正要来减肥减重吼，嘿吼，有当阵走袂瘦的走袂富呢。
0: 啊，这袂这
1: 袂，喷到迄规裤拢油漉漉的，你知哦？
0: 这是顺顺啊出来，
1: 嘿啊，
0: 顺顺啊出来，
1: 顺顺啊摆的啦，
0: 顺顺啊摆，顺顺啊摆袂。
1: 啊，而且吼，阮这介绍这边啊，已经吼咱好朋友上界经典的回复是什么？抢买汤拢爱抢两摆。抢的才抢的多，
0: 嗯啊，
1: 啊我抢呗，做一摆抢回
0: 我啦咧啦，对，这些物件，
1: 那些物件，那些物件，
0: 那些清清楚，
1: 嘿啊，
0: 真的。
1: 所以以前安尼哦，久久啊，我才抢一摆安尼啦，今摆抢2-3摆才抢会清气安尼。
0: 你内底真侪，这过去都累积下，也打给你摆出来。
1: 好东西呢、欸欸，啊，未依赖啦吼，
0: 未
1: 可能死狗走未富啦。
0: 啊嘛未，你讲颈椎颈椎姐姐，不要复胖最严重，这拢未啦。
1: 哎、欸，不会、欸，而且这个真的是好东西。欸、我本来想讲，今日你买来是叫你顺手帮我砸来
0: 哦，
1: 因为我真正我家己本身个人嘛，食这食了非常有感觉，真的真的吃的非常有效果。欸、啊，上盖主要是因为讲，今麦天气多啊、欸，所以我感觉讲这应该嘛是非常适合咱今麦很主席啊，咱颈椎爸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哦，非常注重的。咱不是讲干啦，为着要好你吼，啊，看起来较好看尔。咱重点是要维持你的健康的机能啊。
0: 你的机能，
1: 嘿呐，
0: 唔系讲去减你的重
1: 重量，
0: 啊，减你的肥，哎，减你油，减你肥。
1: 对。
0: 我即马甲大家讲的，即个话就是减你油，减你肥。你会发现减油、减肥，甲你的肥减掉了，哎呦，竟然你的三酸甘油脂嘛降落。
1: 啊，对调整啊！
0: 哎、欸，伊对你调整，
1: 哎、欸，就对你健康啊！
0: 嗯、啊，就是你调的这大肌肝上，啊，你的荷尔蒙起变化，
1: 嗯，
0: 啊，这个可能有脑力会月经会较慢来、较早来，这种正常诶，啊，因为你的规个体质在你改变嘛，
1: 在你调整嘛，
0: 在你调整，
1: 啊、哦，所以咱就唔免惊讲哦，啊，时间啊无吃，唔知讲会去依赖着，不会，
0: 伊
1: 就是讲咱轻松啊，放工，咱放轻松啦，哦，来这有这菊苣纤维滴诶，所以讲比如今日就是四啊。两千滴，一阿是十五条装的，
0: 吼、
1: 哦，啊你唔通因为好食吼，啊一羹食了伤多哦。
0: 因为菊苣纤维胶啦，你食开那果冻诶，
1: 对啊，真的很好吃。
0: 哎、啊，这是胶体，伊食开那果冻诶。
1: 真的，我顶刚就空咧厝诶啊，叫阮囝唔知影，你知道？吼、哦，妈妈吃这个这么好吃，不分我吃，给我夹起两三条，吼、哦，一羹一个棒，一个棒，一个棒，一个棒，一个棒。
0: 伊嘛未假哦，伊就一
1: 棒。伊未假，伊就是棒。啊，然后就甲你讲。奇怪，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拉？
0: 啊、
1: 可是它不会痛哦，它不会痛哦。哦，所以好朋友，好的物件推荐啊，介绍给恁好朋友。啊，若要伫大组的，大组的就是九阿四千四，小组的就是四阿两千二。哈、哦，啊，电话恁就赶紧卡，利用着咱的空二八五一七两三四五。八五一七两三四五，电话比就真人谈好位，您好不？赶紧打电话。

0: 电话量真正大家需求真多呢哦。
1: 诶，我咧讲哦，这个物件哦，应该先咧讲哦。
0: 嘿，
1: 今日其实甲大家讲哦，
0: 安怎哦？
1: 因为伊这今嘛，
0: 安奈哦，有啥物问题吗？
1: 无，今嘛网络有一个通路嘛，要上架一支。
0: 哦，嘛要哦，
1: 也要上架这一支，啊，是就是。网络一般也上架齁，因内底过一挂制度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个做十五条，伊就是固定卖1200，
0: 哼，
1: 但是伊无通啊讲许做什么四盒2200
0: 咯，哦，没有啦，没有啦，那你这就是一盒一盒卖的啦，
1: 要直接甲大家讲拍摄，有可能，有可能齁，有可能，即届卖了了后，网络一去哩，才得爱停啊，
0: 等嘞。
1: 买卖掉，买卖掉。
0: 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
1: 爱跟网络介绍同步。
0: 干呢？你真奈无事先跟我讲。
1: 不是，但是没赶快卖掉，但是爱跟网络介绍同步。
0: 可是就变成说没有优惠啦。
1: 本来我多你都
0: 对不对？
1: 哎呀，对。
0: 那不就今天是最后一档哦？
1: 嘛，咪讲最后一档，这网络当时要开始。
0: 我的意思是讲赠送最后一档啊。
1: 哎呀，赠送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了，有可能。
0: 但是伊啊，就是固定讲一盒就是千二啊。
1: 固定一盒千二。
0: 无可能讲安尼，我四盒两千，四盒两千二安尼啦。
1: 无得，无得，无得。
0: 哈！
1: 无得。
0: 安尼，今日有听到朋友，你就爱
1: 给，我讲
0: 大做加传几组啊，大做加传几组啊。
1: 加千二是最合理的计
0: 算。很合理啊。
1: 你个想吼，你讲电视，你讲了这今麦的笑，这吴宗宪这加2800啦，
0: 一个三十条哦，
1: 啊，
0: 3000条
1: 哦，三十包2800，
0: 恁今日60条哎，60条2200哎，
1: 对，加一杯哦，
0: 啊，不怪你讲老贝，你都计小贝调整，
1: 你讲迄湖南啊，电视你广告迄无迄，一克啊，一克你看呢，迄内底10包尔的
0: 啊。
1: 十包年还偌济？十包年还1800的啊？
0: 1800，
1: 哎，
0: 都不便宜呢。啊，你好啦，啊，你咱就变成讲哦，涨价钱呐。
1: 对啦，满民工涨价钱，回到原来的价格啦。
0: 可是感觉不一样，人家以前都可以买这么多，现在以后就变成这样了。
1: 没有，你就今日会先买啊，今
0: 日先买起来啦。
1: 后边再来瞧啦，因为5块钱5块钱了，这个
0: 个。哎，这个真的很好用，
1: 因为因为啦，因为只要要电视啊，要落广告，网络要落广告吼，因介绍都拢爱全部拢固定，
0: 全部拢爱处理啊嘛。安尼好啦，朋友啊，把握今日的机会啦。尤其咱也是讲哦，咱阿公阿妈长啊吼，本来咧叮当哦，就较歹叮当的。尤其啊，上了年纪哦，真正要放哦，哎，有当阵拢真危险的，点啊跌个安尼，险啊中风去，你知哦？你就可以食这条啊，包括厝内底囡仔闭个的问题，你嘛拢可以
1: 吃。
0: 真的很好用，真的很好用。今日四啊2200，高华只要有台4000块，高华就阁加送你一盒哦。所以电话恁赶紧卡，利用着恁的空地851-7345-851-7345，电话边。
2: 又关机嘞，广告嘛是真好听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力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王力友加 FM90.5 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4: 你哪有这么多信息？
5: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够有申请纾困呢。
4: 啊，你有加回无？
5: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下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4: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万唔通好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本锁消息的功能。
5: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6: 提高警觉，别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4: 以上广告由天正义提供。
7: 你一杯，
8: 我一杯，
7: 姜母鸭，
8: 小酒鸡，
7: 咱再来饮一杯啦！刷单刷单，坐我的车啦！
8: 酒到马地，饮酒爱尊重，有恁车就唔通开，安全上重要，唔好让厝内烦恼。我来叫车。
7: 对呢，酒驾危险，罚金过重，叫车叫车，开小条省大条啦！
8: 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
9: 老伙啊，哈，咱去吐掉一套以后，会当卖掉啊呢？听讲吼，只要佮买古古昂啊，佮新前客哟，就有人买买哦。
10: 啊，有你是唔通信黑啦？迄套位佮新前客哟，唔是要摕来投资的啦。咱当初吼，根本就无应该买。
9: 啊，
10: 人迄新闻拢有在报呢，讲啥物哦？你共斗三工卖迄套位，啊，要佮叫你买其他商品，其实哦，拢无卖袂去，迄拢骗你加开钱的啦。
9: 哎呦，好个在有你提醒，啊那无吼，我连老本拢叫骗了了啊。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提供。
11: Baby， 你到车站了
12: 无？我拄只出车站。
11: 啊，我看到你啊！我今嘛过马路去找你吼。
12: 哎，等下，未当为着方便就白过马路。
11: 哎，
12: 为着行人家己的安全，走路的时阵爱照规定家己会当走路的所在，走过马路的时阵嘛爱照规定看好字，家己行人专用的设施哦。
11: 我知影，走路安全第一。
12: 到达来，我会一直等你哦。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加公路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六点，头烧烧，尾冷冷。FM 九零点五，大舅家广播电台，望你坚持做事第一顶。

0: 来来来，这时间继续进行本土俱乐部周播的白节目，踮在空中，同款有着我佩玉以及文英继续辛苦服务主持，嘛感谢着咱好朋友的收听，朋友啊，记得哦，吼，嘿啦，讲着咱今日要介绍一支哦，叫做三比八呢啦吼，伊就这吼黄金比例哦，内底有这菊苣纤维哦，包括咱伫咧讲的这吼肠阻断哦，这饭的吸收、淀粉的吸收吼，真正效果足明显的，唔是讲干那单纯吼，要让咱减油易主观，上加主要针对咱这轻度吼，尤其你若长期拢有这个排便困扰的朋友吼，安那地拢地未出来啦，吼、哦，安那无吼，就是咱伫咧讲啦，踮伫过去就依赖着什么款的这吼下这吼，结果咱愈吃愈重啊，吃到尾啊吼，肠啊煞麻痹的，哦，你量若无够，遐全放未出来吼，迄到尾啊，肠啊拢会歹去呢，吼、哦，但是你会发现哦，你如果若是吃着咱的三比八哦，吼、奇怪，袂敢听，但是过当讲哦，那个放的时阵哦，袂可能安尼走袂赴，也不会哦，袂敢听，袂走袂赴，上界主要是啥？迄放出来量哦，夭寿哦。当时有这侪物件藏在咱的腹肚，咱无感觉呢嘞。迄量哦，真正要呛杯汤哦，呛一摆呛袂掉，爱呛两三摆才呛会清气安尼啦。哦啊，有影无影？你今日趁着这个机会，你赶紧来个买，赶紧来个吃，嘛卖因为这好吃哦，结果你一羹食伤侪条哈。咱这一盒是15条，本来原价吼一盒是1200块，点滴吼，咱介绍的时阵，两盒犹太2000块，今日老各位朋友吼，另外各位加送两盒啦，简单讲就是4盒。60条，只要2200块。当然啦，针对咱长期有咧使用的朋友吼，咱特别阁替你争取。你若买两组吼，买两组4000块，对唔对？咱特别吼，阁加送一盒互你食。吼、哦，你若这吼真正有伫咧食吼，你唔免惊讲配伊啊，恁讲干呢？我若死狗无食吼，我唔知吼会去依赖着未？不会，一点都不会，因为伊唔是药物啊。哦，一个天然的物件，佮袂伤身体，无副作用。你只要有食，伊才会叮当；你无食，伊袂甲你依赖。当当你身体调整好势，你两三天食一条嘛是可以啊。即卖现代人哦，规腹肚塞的人是有够侪啦。哦，安那嘛知影，其实腹肚汤啊吼，真歹散，真歹消。无论你安那运动哦，迄轻度永远点点咧吼，端腰端腰端腰安尼啦。佮再来，咱嘛知影，点点台湾哦，文明第一级。大肠产生问题的人，哦，这世界排名真正嘛是咱台湾第一名。你敢看咱每一年这大肠产生问题，男女是平均伫咧增加，已经坐伫咱这癌症排行榜第一名连续刷坐15年啊啦。所以你甲想，如果肠仔内底哦，遮尔侪垃圾的物件，咱咧讲的遐宿便，你若无来甲清，我甲你讲。偌好的物件，你食在腹肚内底，伊嘛无法度吸收到100%啦。但是如果会当甲咱腹肚汤啊，吼、哦，这内底垃圾的物件，甲清去掉，吼、哦，你以后要食啥，吼、哦，自然吸收，吼、哦，咱咧讲的吸收有效率，自然就当提升到90%以上安尼，吼、哦。所以好朋友，今日甲咱好朋友做介绍，咱嘛知影，其实讲到这项物件吼，哦，佩玉嘛足骄傲的，因为针对迄老白、老李和老镜头的吼，迄、哦、朋友敲电话转来，伫咧学咯。哦，见证是有够多啦！阿妈伫咧怀疑讲，哎呦，我过去安尼要地吼，真正拢地无啥会出，有当阵就归去买房啊。但是买房也拄伫遐艰苦啊。啊，你讲阿妈，啊你平药啊少食者，当互你房哦、喔，氧化酶有没有？迄食落就水走变数啊。阿妈甲你讲，无啦，我的身体伤虚，袂堪要食遐啦，食落吼规身躯软骨都小记载袂掉啦。啊，既然那安尼，啊你要叫阿妈食啥？来，叫阿妈吃，咱今日说介绍这三比八就好啊。好、哦，真的就吃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尤其针对咱吼时段，肠啊较无法度家己叮当的吼、哦，甚至咱伫咧讲，即卖囡仔人哦，真侪囡仔人毛这吼、個，闭格的困扰，啊，你叫囡仔食泻药，无可能嘛？咱大人知影讲药物的副作用就足赖的，咱哪有可能叫咱的囡仔食这個？但是如果咱家的囡仔哦，腹肚痛啊较大坑，嘛常常甲你讲啊，肚子好痛，大便都大不出来，吼、哦，你就叫伊食那个三比八就好了啦。 真正效果有够紧啊，有够明显的啊，未伤身体，阁无副作用啊。拄只文奶奶有伫咧讲啦，哦，伊讲今日真有可能吼、哦，是咱吼、哦，即、這个加码赠量啦，吼、哦，加码赠送吼、哦，最后一档啦，吼、哦。未来网络的介绍，如果那就市吼，咱就要对网络的行哦，啊，那无时间会破坏别人通路的行情啦，吼、哦，啊，就要变成是啊，赶快叫冤家千里口来介绍啊。所以好朋友，今日你若有听到，我会甲你建议加传贵州啊，加传贵州啊啦，吼、哦，你电话恁就赶紧卡，利用着咱的空地。8-5-1-1-2-3-4-5 点在电话边，咱就真人谈好位林和福，谢谢。
1: 这哦，写到一句好喷哦，其实哦，迄成就感哦。
0: 哎、欸，我感觉哦，
1: 比什么比较要紧？
0: 文恩啊，欸、你要哦，你可能会踮伫天顶哦，你袂得，你袂得去迄落地下室。
1: 安怎讲？
0: 因为你好代志做了太侪咯，你善事做，你拢开发遮尼好诶物件，写遮遮尼侪配方，互咱好表达个身体会当加强。
1: 你甲看我，你甲看我迄落做。
0: 嘿，
1: 哦，几啊支啦？
0: 几啊支啊？逐支拢嘛呢？
1: 甲最近一支迄落做。甲骨头相关呢？
0: 对啊，
1: 哇，迄嘛笑噶呢？
0: 笑
1: 哇，迄
0: 笑强诶！
1: 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报一个。
0: 人咧讲诶叫做还叫笑强诶，不是跟他强俩，是笑强俩。
1: 还、欸欸、成就了，还成就。
0: 真的是一个成就啊！
1: 成就
0: 哦、欸，所以你甲看，你研究着遮尼啊好诶物件，啊配方写甲遮尼啊齐全哦，啊包括讲，互咱真侪好，比如大家身体拢愈高愈健康，所以你以后哦，你放心啦，欸、你袂落去地下室啦，你绝对向明灯行诶啦。哎呀，你绝对是往上面走的啦！
1: 别拉行，我知啦。我问你哈、
0: 喔，
1: 这破刀开杠，
0: 还破刀开杠好啊？
1: 你也迷信不？
0: 我会选择什么样的东西，不要说迷信。
1: 嗯，
0: 有的我是足相信的，啊，有的你看到怎样讲，迄个假的呀。
1: 你都真侪人拢会改名，啊，真侪人会迄个改啥改啥。
0: 嗯，
1: 我讲我的。我会记得我较早伫个即个读高中当时哩，妈咪讲为非三者啦，就是较爱耍啦，
0: 较爱耍安尼啦。
1: 耍啊！我是大人吼，我老母啊，就想讲爱耍吼，啊去甲阿问先问老师啊，
0: 嗯，
1: 啊就问来讲吼，这囡啊吼爱个改名，
0: 爱改吼、
1: 喔，爱个改名，叫我老母吼，讲迄个做要甲改名，就甲我讲要带去改名，好、喔，啊我这個人吼。算较有个性，
0: 嘿，
1: 我讲歪，
0: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1: 我讲名，我老土时就是这個名，
0: 嘿，
1: 哦，啊名免改，
0: 嗯，
1: 嘿，人爱改，不是名爱改，
0: 嗯，
1: 嘿，啊我老母就坚持要甲改名，
0: 嗯、
1: 我怎讲老母冤家？
0: 哎呦，
1: 嘿。
0: 啊，妈妈为着你好啊！
1: 啊我
0: 讲，希望讲你未来有较大的成就啊！
1: 我讲老母冤家，我讲，我讲吼，我老土时就是这个名桥仔，
0: 嗯，
1: 要甲改名无可能，免甲免讲，啊，啊，就两个母仔就起冲突，起冲突万尾啊，我讲安尼啦，卖讲无你机会啦，人讲咧，恁老母啥物咧无机会，
0: 啊，你讲的啦，
1: 我卖讲无你机会啦，一句话啦，哦，要问神。我敢那要，我敢那对都要信靠信，哦，较我感觉较迄落，落来遐问，
0: 嘿，
1: 哦，啊，那问落，那宝贝，
0: 讲唔免，
1: 你姓名面头前宝贝，姓名啊讲唔免，你从此甲点伊。
0: 哎呦，你甲妈妈呛声哦、欸。
1: 对，结果安怎呢？结果真正去问迄公庙，
0: 嘿，
1: 公庙，我甲大家讲嘛，不要紧，迄六百妈，
0: 嗯，
1: 啊，咱婚姻六百妈，大家拢知，
0: 还是。
1: 嗯，我带去六百妈宝贝。
0: 嗯，
1: 啊、哦，我祖先都是对六百妈有信用。
0: 嘿，
1: 去六百妈宝贝，哭泪三个想杯。
0: 哼，
1: 我甲讲将出了甲点名。
0: 袂当改。
1: 袂当改。甲单无改过名。
0: 哎呦，
1: 你讲吼、哦，改名好无？
0: 嗯。
1: 这我个人的观念甲理论啦。你当当时运伫你买时，改个名会符合你去当作来运。但是你就算去当作得着运，但是这运呢，伊只不过是甲你后边运起来即卖咧用。
0: 哎呀喂，啊我有改呢。
1: 啊就是讲，最主要是你名只是称呼，名甲运可能有相关的关系，这我有小可研究过。但是有可能把你后面运起来用，但是你后面运那阿无够的时阵，一先起来用嘛。 啊，你后边运也无够，你对面即马名改好啊，运起来用啊，对不对？
0: 对啊，
1: 你爱去做。
0: 当然啦、
1: 啊，到后边温波多顿，
0: 嘿呀、啊，
1: 哦，爱去做，到后边温波多顿，
0: 真的哎，
1: 我就庆幸哦，我一直为出社会吃头路开始，温拢无好，我就庆幸，
0: 锻炼你会当有这么好的成就的背景啊，你呐，
1: 就是为后边头前哦嘛无改名，
0: 是，
1: 我改名可能当报一挂温，我嘛无改名，结果我都一直在锻炼，锻炼和后边温度暴露强
0: 是，
1: 哎，我讲安尼，我唔知道大概我都接受，
0: 应该是可以的、哦，因为你讲这改名的问题，佩玉本身哦，包括佩玉这个名，
1: 哎，
0: 就是改过，
1: 改过，
0: 啊，我过去叫雨婷，
1: 哎，
0: 哦，下雨就停，女字旁的停，
1: 哦，
0: 一开始我做电台的时阵，我就叫婷婷，
1: 哎。
0: 哦，啊，当然，到尾就一段时间就感觉讲，
1: 停了，
0: 就真正就是啊，就停伫遐咧，就 hold 住了，你就没有办法
1: hold 停了，
0: 你就无法多有再往哈、啊、好的成就走，或是怎么样？因为当初阮母啊，跟阮爸咧算的时阵，就感觉讲啊，既然那安尼会当改，咱也唔捌改过，要不要试试看？好、哦，啊，当然我就想讲啊好啊，既然那有这个机会嘛，因为你若真正有心要改，其实你就是。趁那个时候赶快去改一下，哎、欸，结果改完之后，伊就和我两个名最酸点，一个叫佩西，一个叫佩玉，我就拄好两个拢个提来用，啊，一个就变成我的本名，啊，一个就变成我的艺名咧。结果改了下去呢，我个人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有差，我个人是深深还蛮觉得说有差，可是我也就改过这么一次而已。但是你咧讲这個，其实我感觉讲这嘛是爱看人的个性，因为有的人也感觉讲一改过。以后伊就各项免做啊！
1: 啊，我来讲吼，
0: 啊，我天顶的钱就会落来啊！
1: 我来讲
0: 吼，嘿啊，
1: 你是安尼啦，
0: 嘿，
1: 你可能会去安怎甲温波怪另外一边？
0: 嗯，
1: 你可能你本来吼，比如讲做咱家事业、婚姻、甲健康，
0: 是，
1: 哦，咱比如讲记做这三个，
0: 哈，
1: 你可能即马这个名，对你的事业运无好，
0: 哈，
1: 但是对你的婚姻度健康是好的，
0: 嗯，
1: 啊，那你个名改掉了，你可能把另外两个运起来就补，
0: 哈、
1: 哦，但是你爱去创啥，你爱在这个道理了、你爱去做，
0: 哈，
1: 做可以把另外那两个运补上来，
0: 补到上来啊，
1: 你这救急嘛，哈、救急，今麦都是较需要事业，
0: 对啊，
1: 你来改掉可能事业有帮助。
0: 我应该就是安尼啦，靠呀，我结果事业甲健康我未歹，婚姻就歹咁死啊
1: 你啦，啊，你无去补。你要去报，
0: 哦，要去报你，
1: 哎，要改些文报都登来，
0: 啊，要来报啊，
1: 啊，
0: 只有时阵，
1: 爱修啦，爱修，
0: 啊，要来修，要来修啦，
1: 用心去修，
0: 用心哦，
1: 心
0: 我已经气甲无啥想要起来的，我已经气甲想要放弃治疗
1: 啊嘞，啊，你啊，那个咪讲放弃，
0: 啊，别讲放弃，
1: 还别单讲放弃，还叫放不住嘞。
0: 动作无，动作唔知啊嘞啦，哎呀，
1: 对啦，有当时放不住嘞嘛是装修，
0: 哦。哦，你还这句话有安慰到我，有安慰到我。
1: 真的啦，我讲真的。
0: 啊，咱卖去硬要讲人安那啦，咱就是起码是感官安尼过，啊，卖跟人去冤家，卖挑故意要去找麻烦。
1: 有道理，讲的一句话吼，放下你的执念，
0: 放下你的执念，
1: 因为执念有当时啊会带来恶。
0: 哦，
1: 你放下你的执念，
0: 执迷不悟，
1: 恶，骄傲的恶，
0: 骄傲的恶，
1: 可恶的恶，
0: 嗯。
1: 你放下一念，有当时一寡恶都无去啊。
0: 嗯，对啦。
1: 恶那无去，都报恩啊。
0: 那唔知咧讲有真侪代志，其实无啥需要去坚持的啦。嘿啦，你就来放我主人就好啊。
1: 你有当时啊，经过十年、二十年，
0: 因为上无咱努力过了嘛。啊，努力过，如果还是这样，就是放我主人啊。
1: 我记者咧，大家心不好啊。你因为这心不过来个家。啊，新妇真侪意见，为什么？因为伊较早因兜的习惯，伊做事人个大习惯就是安尼。
0: 对哇、啊。
1: 结果来个这时阵，伊看家拢没关系。
0: 嗯。
1: 那么没关系，伊想办法要去改变，伊的执念就是要去改变这个环境。
0: 对。
1: 但是伊未记你一点。
0: 嗯。
1: 当当你执念接深的时阵，就会甲大家有恶三心，叫骄傲，叫恶三心。这个恶三只要一三心，就安怎，就会起变化。
0: 嗯。
1: 所以你。在要改变的过程当中，我常来讲，爱同中求异。你来想要讲改变无唔对，你先家己做，做甲人想要改的时阵，这叫做同中求异。家你的一念放下，先做看，做甲人接受。这种的无骄傲的改， 伊自然就会安怎去保温。
0: 哦，卖硬要去强强逼改啦，你家己先改变啦，
1: 家己先改
0: 变，你家己先改变，这个环境你都看袂过，你就做啊，看袂过你就改啊，你就清啊，你就变啊，对不？
1: 你做到有一天人看
0: 到的时候，做到有一天人感觉讲哇，当时阮家变到这清气啊嘞，哦，阮新妇还接过来变啊嘞，哦，啊，今麦我物件袂当好白蛋，哦，我物件今麦就爱看到好势，就爱收去倒位啊嘞，对不对？
1: 你讲我，你讲譬如讲我对，我你就做，你啊，教我卡譬如个。书高高高高高写哦，
0: 是，
1: 阮家都拢保持清气。
0: 系啊，哦，你某嘛，我你家家就好诶。
1: 啊，阮某伊较早，阮某阮某因较早因厝内底就是拢乱，
0: 嗯，
1: 啊，物件当就撇咧客厅啦，啊，啊，伊就便所裤卡打掉，迄真正会想要错晒，那我打掉也想要错晒，我无啥敢去绑。
0: 哦，会惊着伊啦。
1: 啊，但是你也知，阮某伊甲我做伙一段时间过了，结果安那怎？
0: 可你调噶？
1: 我都一直做，一直做嘛，啊，做个调调调调，个伊尾啊嘛，尾啊嘛，感觉哎，
0: 还去受到影响，
1: 哎，受到影响，伊感觉安尼较习惯，哦，啊就一步一步，但是我若用我的质量，硬要改，要短短一年要甲改掉，你得三
0: 星，
1: 你有三星奥嘛，三星奥就有另外一个，
0: 对，
1: 另外一个无会运就造出来，
0: 我就甲你讲，你唔教你袂当啊，你就是要硬要安尼，啊，我就习惯通个就硬要搞，我通个包围，
1: 对，我就记这个例。啊，就是讲，就是讲，咱讲温啊、面啦、啥，这吼，不是无，
0: 是，
1: 但是你爱安尼讲有地位去运用啦，
0: 丢啦，真的啦，我们人家在说不要一直想要改变别人呐，我们改变自己比较快。
1: 你这两嘛当然，
0: 天呐，
1: 这两嘛当
0: 然。我今嘛就弄放下，就放个主人呐，看袂过，反正就是家己请家己病，对不对？
1: 你常常我嘛教真侪人啊，有当时啊，你都有人会去甲人讲，啊，你就做啊讲点子。啊，点子了后要做唔做，卖去勉强。
0: 因某今麦教到啥物程度？哎，那去因兜食食饭的吼，桌顶一条卫生纸，马上随间你免去都粪扫桶哦。你盘内底咧骨头吼，啊想讲你等下搁要食哦，啊马上就起笑，我卖啦，你安尼我未习惯啦。我你夹者啊咧，哦，你做空咧，我等下穿无啦。我今麦感觉讲面壳坑面遐就感觉怪怪，硬要甲穿个清气的。哦，啊所以用未适应诶。
1: 坑开啊，同款，同阿某同款，哦，阿囡啊同款，你教育囡啊。教育囡仔，我常常咧讲嘛，我常常咧讲，这教育囡仔就是安尼嘛。你卖用过咱大人的思维去教育囡仔，
0: 嗯，
1: 爱用囡仔的思维去教育囡仔，
0: 嗯，
1: 啊，爱卖质量用你的思维去质量，爱伊安怎做安怎做，
0: 嗯，
1: 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一定安怎做，你一定安怎做，
0: 嗯，
1: 这个时阵伊嘛是人，囡仔嘛是人，伊就会跟你产生的恶，
0: 哦，就会产生距离啊，咧啦，
1: 这恶交恶
0: 啊，
1: 这恶就会造出来。
0: 很讨厌呢，一直念一直念啊！你
1: 啊，来如果让来当让来当讲啊嘛，用伊的思维，
0: 嗯，
1: 啊用咱的经验，
0: 嗯，
1: 来达达做达达看达达讲，
0: 嗯，
1: 时间过来，咱冇有遐大的质量，
0: 嗯，
1: 伊主人的那，伊主人顺些势来行。
0: 干么呀？我刚才请阮早间房间请十三年啊，请到今妈妈是刚刚过完呢。
1: 啊，你常你常常问早间好了哈。
0: 你就是门关起，我无看拢无代志。
1: 常早间我来讲者讲者，就是你常我较早做伊个时嘛，阮老母嘛，阮老母就爱清洁。
0: 嗯。
1: 其实我较早嘛就买。
0: 嗯。
1: 啊，伊都安尼呢，你更是念念，你直接用讲的。
0: 用讲的啊。
1: 用推的。
0: 用推的哦。我今妈拢无咧讲，无咧用讲的。
1: 但是我是讲我真真正正吼。我都去感受到迄个环境，甲感受家己边咧做事，一直到甲读高中，读高中才感受到在家己去做，
0: 真的哈、哦
1: 欸，我做起有印象，
0: 还要这么多时间，你看，
1: 但是你有当下卖有迄个质量，嗯，时间过来，
0: 大汉你有家己会用啊，
1: 所以时间过来，伊自然地位开就对了起。
0: 好啦，地位开啦，我等于地位开啦。
1: 哎，对哇，
0: 卖恁讲啦，
1: 真起来啦，放个主人
0: 啊，上过主人啦，
1: 放个主人。
0: 哎，明天食食，搞我钱在眠床头呢，恁老师诶，哎，饮料用叉烧讲诶，还啉无完，啉一杯嘛，甲你藏在眠床头中啊呢，拢免惊讲你啊死狗，万一无小心你指着伊窜出来呢。
1: 我，你从阮那细汉呢，阮查囝，
0: 嗯，
1: 啊，伊卖安尼做啊，
0: 啊，你就当作无看啊。
1: 不是。我能发现，
0: 嗯，
1: 我条件买当，
0: 我都买，我嘛是买当啊。
1: 我就叫他来，
0: 嗯，
1: 我就安怎嘞？以我记较早捌一届，他是一袋面包啦，
0: 嗯，
1: 钱呢蒙成汤啦，
0: 嗯，
1: 哦，我就条件买，
0: 嗯，
1: 啊，就看伊当时要当，
0: 嗯，
1: 结果买迄袋面包臭伊，
0: 对啊，伊绝对袂去当，伊袂去发现啊，
1: 买迄袋面包歹去，
0: 嗯，
1: 伊顶头迄个肉酥，啊，臭你知？
0: 嗯，
1: 吵我讲，你敢无闻到你房间一个味？嗯，哎，伊讲，嗯，好像有。哼，我讲哦，来来来，我跟你讲。
0: 哼，迄物件你倒，
1: 这物件你倒。哼，你哪知？我讲，我已经发现一个位啊。哼，哎呀，我你又买迄度，我讲哦，我就是要让你等个吵的。
0: 嘿，你直接干完，要提出来等啊？你
1: 这干完没提出来等？
0: 哎呀，
1: 我不要你了解。
0: 嗯，
1: 啊，但是咱个这，咱若质量低的时阵，
0: 嗯，哦，
1: 这是一个最好的教育机会。但是咱个质量出重的时阵，当然啦，叫怪。水甲收开，
0: 赶紧清，
1: 伊记袂掉，
0: 啊，
1: 伊绝对记袂掉。
0: 你刚才我就讲，我踮伫伊房间发现啥，长蛆了，你知道吗？
1: 生虫啦，
0: 蛆，
1: 哎，阿得虫咩？
0: 蛆，
1: 没啦，
0: 你老师
1: 哎，
0: 鬼爹啊，
1: 生个虫呢？
0: 哎呀，好，找到这个，我要死！我说你这东西怎么会放在书桌嘞？而且他一直在那边咕啾咕啾咕啾，你都没有感觉吗？结果嘛是妈妈处理啊，伊就唔敢提去等啊。
1: 无，现在我会背起的。
0: 啊，
1: 现在我
0: 伊就话呀，伊就袂唔敢。
1: 无，伊若唔敢，我会讲唔敢坑啊，我袂给你扣，你放心。
0: 袂使啊，但是你就怕说他到时候如果要移到其他的地方，很麻烦呐、啊。
1: 哎、啊，对啊，我那以我的个性，我就讲，
0: 我就家己做个死啦。
1: 你就是安尼，
0: 我就是安尼，家己做个死啦。
1: 放下你的执念。哦，给你提起，放下你的执念。
0: 哎呀，大家接下来我来唱一首《跋杯》啦。
1: 家己做爱承担家己的因果。
0: 嘿，不是我做的啊。
1: 啊，就是伊做，伊爱去承担伊的因果。哎呀，放下你的执念。
0: 所以妈妈爱改啊。
1: 哎呀，
0: 是叫妈妈改就对了啦。
1: 哦，
0: 不是叫查某囝改哦。
1: 哦，对不？哦，参考啦，参考啦。
0: 叫妈妈来改啊，你啦。
1: 参考啦。
0: 好啦，妈妈来个试看麦啦，妈妈来唱这首《跋杯》啦。

0: 安尼好，欸欸、我来看一下。
1: 你那二十岁哦，
2: 我就想你。
0: 安怎？
1: 我这后边个
0: 就听到我就想你。
1: 哎，你那二十岁唱这条歌，跟今麦唱这条歌哦，感觉绝对无同。
0: 无同啦、嗯，那个味道不一样啦、欸。
1: 味道不同。
0: 哎，人在咧讲哦，人生就是来遮哦，做功课、交功课的啦、嗯，对不对？历练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啊，那无会常常讲，今日有一天我会靠家己。我以前哪知我靠家己？我当初少年时，我就未将飞轮而已咧，对不对？嘛未当讲飞轮就是。
1: 我跟你讲，
0: 太欠啦！
1: 我跟你讲，你够过五百嘛，同款。
0: 恁老师咧、欸？为什么？
1: 你相信我啦？
0: 为什么？
1: 你相信我？
0: 因为我这种气质就是轻易就这种的人了。
1: 对。真的啦，
0: 有什么？
1: 你相信我？你相信我？
0: 哈，
1: 对啦，
0: 因为我就是一个做母爱的人，母性坚强。
1: 对啦，
0: 真的哦、喔。
1: 对啦，我你你过几五拜啊，赶快，除非你改变你个个性啦。
0: 所以你娶几拜嘛拢赶快哦。
1: 啊啊！我都爱照顾人。
0: 哦，所以咱两个是迄啰同款的就对啊。
1: 对啊，我来讲哦，
0: 反正恁个时间来搁错嘛是安尼尔啦。
1: 嘛是同款，我来讲，我跟你讲，立马看袂解我这种诶。
0: 嗯，我懂，我懂，
1: 对不？
0: 嘿，
1: 你的性就是安尼。
0: 对，
1: 立马看袂解我这种。
0: 对对对对对，我懂我懂。
1: 啊，我可能看你表面诶，但是我来讲斗阵落，我来讲迄嘛无懂。
0: 迄嘛无懂。
1: 为什么？这个性啦。
0: 因为就。我懂，那就太低级了，太低级，那就我懂啊！小刚，小刚，两个人讲啊，脱光光的笑到天亮。

0: 干工啊。啊，这培育实在是哈，对吧？对吧？迄个做安尼，做到要死，做到培育才可怜呢。培育才有够骨来，做到要死哦。啊，结果安那来，叫边仔就直接出声，伊讲哦，你们底下讲伊啦。
1: 嗯，
0: 你应该是讲哦。
1: 嗯，
0: 啊，是啊，你不是娶到迄个某。
1: 就过代啦，好啦，
0: 对吧？
1: 人生放下啦，
0: 哎、
1: 我当阵哦，真侪代志无需要勉强的啦、哎，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咱在咧讲哦，迄是针对咱的命格，对不对？但是咧，健康又阁无同款啦。你当当健康，你遇到这种的方式，你就叫做放咧烂啦。
0: 长长吼，
1: 系啊，
0: 长迄条做啥？你长我即马我身躯边真侪朋友啊，
1: 是，
0: 较即马较烦恼是我的健康。
1: 因为你爱照顾我呐、啊，你袂堪要做啦。
0: 我是无眠无力的做人过。
1: 真的哎、欸，我今天本来真正是足辛苦的啊。
0: 唔要卖讲辛苦，其实我就兴做人过。
1: 嗯，
0: 我无
1: 闲不下来。
0: 我无做人过，我冻袂掉。
1: 嗯，
0: 我就兴做人过。
1: 嗯，
0: 有一天吼，我某甲问一句话。
1: 嗯，
0: 伊讲吼，你有啥物我都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拢袂闲。
1: 啊，我边遐侪人爱讲，我无做边。
0: 我讲吼，两个点，一个就是我责任心重。因为我照顾真侪人，
1: 对啊，
0: 真侪人爱看我一千，
1: 欸、我蛮爱看伊嘞，
0: 无啦，
1: 朋友啊，今我蛮爱看咱看咱门店那里哦，
0: 真侪人爱看我一千，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啥？第二点就是讲、嗯，我伫咧工作当中，包括配音啦，包括这个做行销啦，
1: 嗯，
0: 这是我乐此不疲的，哎，啊，过来就是讲迄个做，我讲啊，希望有一天吼，啊，再。真侪人拢安尼继续行，
1: 嗯，
0: 加做我，
1: 嘿，
0: 啊，所以咱就做了袂贴，
1: 是，
0: 哎，啊，但是拢讲哦，啊，你哦做一定啊休困，袂当无休，
1: 嗯，
0: 哎，你莫靠靠做靠做拢袂休，
1: 对啦，你买为着你的健康啊，嘿啊，所以咱伫咧公务当中真的可以找到一个好东西，会当找到一个好的产品，咱总是迫不及待希望讲会当赶紧介绍互咱好朋友，包括咱今日吼就问因阿叔咧讲的，哎、欸，白80公斤，但是伊看起来无型。啊，上个主要是因为伊知影要如何去做着这饮食的调整，
0: 调整啊，
1: 包括要伊着虾米款的物件来辅助，是要减油，唔是要减肉，
0: 对，
1: 哦，所以那换言讲，其实有时候真的呢，女生多那3-5公斤，多那2-3公斤哦，都是油啦。
0: 女性朋友生油的机会比查甫的较大，
1: 为什么？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吗？
0: 你女性朋友本身伊也只有做伊也。也
1: 生理构造，
0: 也生理构造的跟查甫无同。
1: 嗯，
0: 伊爱加油，欠开用，伊就是要哪婴儿生囝的功能。
1: 哦，伊
0: 就爱生油欠开用。
1: 是，
0: 哎、欸、啊，所以伊一般的生油的速度会比查甫较紧。
1: 嗯，
0: 这一般。
1: 系啊、欸，所以你也当欢迎讲，其实女性比如上届明天就是有影，人家咧讲的中年开始发福，欸、对不 对,
0: 对, 对？
1: 其实查甫嘛是同款，你看咱就早恁真侪这囡仔伴，吼、欸哦、男查甫的啦，
0: 欸、
1: 真正上了年纪，大家都嘛去看多，去看多咧派件嘛咧啦。
0: 啊，意思、啊、就是我讲的，就是迄种油，
1: 拢、嗯、油啦。
0: 那么这油要哪减？
1: 哈、
0: 嗯，迄、哦、米肉
1: 是，
0: 咱巴肚一般拢油。
1: 嗯，
0: 那么咱个巴肚油要哪减？
1: 嗯，
0: 我照我拄啊讲的，一煮咧就达达。
1: 所以咱就先对饮食来做调整、哦、先吃菜，先吃饭，再来喝汤。
0: 对，啊、我
1: 饱了之后再配了几口饭。
0: 对，我今麦教大家食这条，3:8，
1: 啊，今麦公狗，今麦公狗
0: 这条哈，食这条、
1: 嗯，
0: 我教大家用这方法。
1: 是，
0: 就是讲一礼拜你然后1公斤至2公斤，
1: 嗯，
0: 肥达达减落。
1: 嘿。
0: 安尼的时阵，到尾伊未复胖，
1: 嗯，
0: 嘿，伊是未复胖，
1: 未阁恢复转来啊，
0: 未阁大倒转来，
1: 系啊，所以咱是依照这比较较健康的方式，吼，内底有这聚聚纤维，哦，包括讲是你去咱的肠啊内底，会当做动咱真侪这油脂啊，包括淀粉的吸收，不要吸收的那么多，你就不会储存太多的能量，啊，能量越多，当然脂肪就会越多嘛，
0: 吼、
1: 哦，所以今日介绍的这叫做3:8，哦，这黄金比例
0: 安尼啦。特别较紧诶，
1: 吼、嗯！
0: 啊，要那迄落啊，卖互伊枵着，
1: 啊，
0: 伊内底有一张单、
1: 嗯，
0: 啊，你照迄张单，影响我来食，
1: 哦，
0: 嘛、
1: 啊、
0: 可以，欸、啊，我照我单讲，这方法来食嘛可以。
1: 啊，会记诶，一天一拜就好，
0: 哎，一天一拜
1: 就好、哦，一天一次就好，看是要睡前还是要餐前都没有关系、欸，就是一天一次。你千万干嘛你这吼，真正。你口味做个真好吃啊，比苏格拉果冻呢、
0: 欸。哦，这机能性
1: 真的啊，
0: 欸、以用纤维来形成胶体，这是机能性。
1: 哎呀、啊，哎、欸，真正做起来。
0: 哦，对啊，你讲伊即卖伫咧等伊落，伫咧削这网络，
1: 对啊，网络削够好，
0: 变
1: 变叫。
0: 啊，你讲 这条真正，
1: 嗯，
0: 这是。

0: 是讲咱都无讲叫什么大明星在
1: 代言，对啊，来代言呐、
0: 啊。啊，无这个物件是比迄好足多啦。
1: 哦，好太多了，而且效果又很快。
0: 足紧。
1: 第一，袂互你依赖，
0: 吼、
1: 哦。第二，袂伤身体，啊，佫无副作用。当你咧放的时阵，袂互你感觉讲，哎呦，今麦要来去啊，要来去走袂赴袂，不会。
0: 其实这支
1: 自然自然去放啊咧啦。
0: 这支上面是做到就有名声，
1: 就有名声，
0: 就有名声，真正就有名声，网络就有名声。
1: 包括咱别个通路咧。介绍伊嘛，真正见拜哪里介绍拢秒杀咧，
0: 秒杀嘿，就
1: 秒杀，
0: 就秒先，就秒先，
1: 就秒先。啊，为什么秒杀？其实物件足简单嘞啦，物件好主动伊就秒杀。
0: 嘿，根本拢小报啦。
1: 嘿，就是大家拢食好，替咱倒介绍。我顶刚我接着阿爷打电话来讲，你唔才足高数耶？屁呀、啊！要死我！啊，我说未记讲，一天一摆就好安尼啦。我讲啊，结果你安怎吃？我一天才吃三条，啊，就好吃啊。你会当卖做个遐好吃啊？无安尼啦。啊，我哦，我若做无够迄个味吼，嫌大家口袂爱吃。哎，若要调到这，拢是黄金比例的呢。
0: 真歹调。
1: 嘿，真歹调呢。伊讲哦，我安尼哦，三条，哎呦，我唔知讲我不。来底遐侪物件通放呢，
0: 伊袂够，伊袂够。
1: 对啊，我就甲阿姨问啊，阿姨啊，我拢叫人吃一条吼、
0: 欸，
1: 我甲你问吼，啊你吃三条，会乎你感觉艰苦未？会乎你感觉加痛未？会乎你感觉讲走袂赴未？阿姨讲，啊就是袂咧。
0: 嘿
1: 啊，你就是自然时间啊，该放就去放啊，
0: 对，
1: 这是有影啦。刚才恁咧讲的啦，抢一摆抢袂去掉啦，啊抢两三摆安尼啦。
0: 对，
1: 嘿啊，所以物件好到阿妈阿哩伫咧形容，
0: 伊讲哦，巴肚内底顶底拢出来，拢出来。
1: 赶紧清，赶紧变啦！啊，无去看多哦，吼，真正无好看吼。啊，若讲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啊，本来咱今日一盒十五条吼，咱本来是介绍千二块啦，咱今日就直接下沙回馈啦。两阿就犹太两千里就好啊，吼，搁加上两阿，
0: 对，
1: 安尼等于六十条呢，
0: 对，
1: 六十条只要2200块，
0: 安尼算算来一克要多少钱？
1: 对啊，一克才多少
0: 钱？五百块，无够600块，
1: 而且食两个月哦，你一天一条，你食两个月，一天才开你偌济钱尔？
0: 我跟你讲，你包，你若改善了吼，我建议大家那食一
1: 只，是，
0: 你改善了，你就是两天三天食一摆就使，
1: 也不用到每天吃，
0: 每天啊，
1: 对吧？哎呀，打开始的时
0: 阵，我不爱讲高吹哦，哎，有的拢讲哦，哎，就继续吃哦，
1: 嗯，食较重诶，
0: 上个是食较多，
1: 嗯，我拢袂安尼啦，
0: 你也看。我是爱讲讲吼，啊，那较好料就俭俭啊食着，两天三天食一摆着，
1: 调整好势就好啊，系啊，唔免食个遐凶啊，
0: 哎，但小块去维持安尼着啊。
1: 对，啊，搁再来咱这边吼，为着咱咧长期有咧使用的朋友，哦，包括咱近摆来咧介绍的朋友吼，有当阵时间来也未够哦，电话就卡来催啊咧。
0: 哦。
1: 啊，你当时要搁摆啦，哎呦，效果真好，哎，朋友拢叫我买呢，哦，虽然这边哦，今日搁有准备这大组的，大组的就是八阿就是四千四嘛，加送一阿，哦，等于就是买两组，搁加一阿啦，哦，买两组，比如加送一阿，互恁吃，啊，恁家己本身袂去甲饲，尤其是阿公阿嬷上了年纪，哦，尤其其实点点台湾哦。我感觉咱真正哦，有当阵长退休哦，你若无甲身体机能顾好势哦，上了年纪哦，拢足麻烦的啦。刚才讲着排便着艰苦啊，啊，点么地干哦，艰苦济关，
0: 有
1: 当阵地干血压升高，点么中风去啊？
0: 你讲哦，迄个做
1: 人
0: 哦，我一朋友对最近去开痔疮，
1: 哎呦，
0: 哦，啊痔疮你也记一定爱逐天放。
1: 哎，袂使袂当回过迄路啊！
0: 啊，你食这对底层是真
1: 正有帮助，
0: 有教会好吼，有教会。啊，伊开底层啊，开底层的时阵就是安怎？开底层但不开几只，开底层迄路做要放都较困难。
1: 嗯，
0: 好，因为遐爱病，爱遐爱疼。好，啊，结果伊就讲哦，伊就甲公司过讲哦，较早你咧讲一句话，我拢感受袂到。
1: 哼，
0: 我讲什么话呢？我讲哦，人吼，卖要求伤多。看我做住好好，上基本的三件代志，会放，
1: 嗯啊，会食，会困，
0: 会食，
1: 对啊。
0: 然后这三，你都爱有满足
1: 啊。系啊，
0: 当然，结果伊就是底层开了未放，
1: 无得放，
0: 无得放，
1: 这只人的艰苦啊，
0: 系
1: 啊。
0: 啊，你来讲啊，啊，过来，你来讲未食的人。哦，
1: 嗯，
0: 为了做未食的人，譬如讲，因为钓什歹物啊，还是啥未食，
1: 嗯。
0: 你甲看伊偌艰苦，
1: 真正就艰苦。
0: 咱云林遐有一间养护中心，为着要少年来体验，啥物叫做瘫痪袂叮当？嗯，你知伊安怎做啊？嗯，伊就是互你三顿照常食，哈啊，用个罐的，哈，嘿，用个罐的，你会当去体验。
1: 哦，不要不要不要，那好辛苦哦。
0: 啊，给你拔掉的，嗯，给你拔掉的，倒底下，嗯，好、哦，啊，用个罐的，会想要放晒无？
1: 哎、欸，安内边，
0: 哎嘛哈。啊放啊哈，伊就咧放咧裤底，
1: 好你去体会啊，
0: 真正你去体会，好你去体验。哦，哎，啊你去想，人哪那时阵会安怎？
1: 艰苦啊，咱无尊严吗？
0: 咱好啊，人来看到这，可能过故拢会生气。
1: 哎、嗯、呀、欸啊
0: 哦，真简单，你安怎？你会当去体验，你会当去报名去体验。嗯，我里面，啊你去报名去体验，体验讲吼。当然，那我做做工是你到底爱顺，
1: 你安怎？
0: 那如果是安尼，你安
1: 对，
0: 哎，啊，所以安怎呢？一方面要提醒着，嗯，这个做已经对，你要你对的照顾跟对的关爱，嗯，哦、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啥？第二点是你自己嘛得要顾好些，
1: 对啊，
0: 无那到底爱人是你的时阵、嗯，
1: 是。呵呵失去才知道健康的重要啦、欸、
0: 你才知啦
1: 是啦、啊哦、所以好比赶紧把握机会自己的身体自己就要照顾好势针对这個肚子痛整肚子晒赶紧跟青年人家拼大人囡仔都总会当吃、哦、小孩子便秘的问题也是很严重有当时跟你听过哎哟送去诊哦叫医生一招晒啦晒啦无放啦哎整肚子大变啦啦哦所以囡仔喔这个问题喔咱这种就温和的喔、哦、啊囡仔喔你就好吃啊放完你就没够继续吃啊喔那大人喔你就安尼喔持续吃才有效你可能感受这个效果齁、哦、朋友啊点个囡仔卡
0: 哎啊那么减油的我给你改就好
1: 嘿喔、哦、OK 控制八五一七能三四五八五一只能三四个，两个真人给你服务一次。嗯，
0: 这我跟你讲网络案例啦。嗯，哈、哦，因为我较清楚了，都、就是食这物件啦。嘿，你呐，有一个查某的，三十几岁，嘿，伊为七十几起落。
1: 哦，
0: 啊，都我个家，哈，就是这个咱跟你讲，
1: 跟你讲的这样呢、
0: 欸。我个家这样话，哈，伊今嘛是较无五十起落。
1: 哇，多久的时间？
0: 我等下开相片那个，
1: 假的。
0: 你知我告诉也水。
1: 啊你哦，啊当然瘦嘞，不都当无以外，当然嘛水。
0: 因为有一届我是较早个小灯嘛，啊无有一届招露营，伊嘛有食这個，
1: 嘿，
0: 露营看的，啊结果看，
1: 你就甲讲你是啥奔放了。
0: 你敢不是迄落迄顶届？哇，你真系。
1: 哼、
0: 哦，我讲一个较含的咧，我讲一个种，较早看到伊袂想要加
1: 剧，
0: 尾啊露营看到伊想要加剧。
1: 哎呦，美成这样，
0: 真的真的
1: 超高，身材维持得这么好啊嘞，三高这样
0: 嘞。我带你开相片。
1: 好好，你带你开，我看，带你开，我看。啊，你好比听到这来啊吼，嘿，身材要来保持哦，爱记的爱减油，不是减重哦，哈、嗯哦。电话恁就赶紧卡，来，我来试看卖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你应该不听过啦。父亲
0: 哦哦，对、哦嗯，
1: 这首歌咱近期毛朋友点阿无配来试试看好了。欸、
0: 老伯挂起来是无罪，
1: 真的不多。
0: 哎呀，
1: 哦、我来试试看父亲呐、啊、哈，来来来。来

0: 其实看起吼，近近嘛有朋友点播安尼啦，啊，拍戏拖到遮久，才来甲你行，即阵啊较有机会通
1: 得。我想到吼，
0: 嘿，安奈吼，
1: 那个小白老师吼，
0: 嘿，小白老师，
1: 你再甲伊个电话个赖吼，
0: 搞你啊，
1: 还好啊，
0: 还要哪？
1: 我想要叫伊下挂。
0: 哎呀，你刚才近近就讲过啊，
1: 我一直拢无去做这件代志，
0: 我要行动啊啦，
1: 哎，
0: 好啊，
1: 因为我大概若去参加丧礼时阵吼，
0: 哎。
1: 我就会想到讲，来写一条歌。
0: 为什么就一定爱参加丧礼才会去想到呢？
1: 不是是安尼吼，我就讲胡老伯歌真少，
0: 真的很不多啦，欸、真正无多啦。
1: 啊、你一条歌要写出去的感觉吼，
0: 嗯，
1: 我感觉意外吼，所以说我感觉小白老师应该我都写出去的感觉出来。
0: 可以啦，但小白老师就吹老伯啊，就吹老伯，
1: 就是吹到年纪，都是因为吹。一直到告你，
0: 恨过才懂得怎么爱，是不是？
1: 昏鬼才在爱。
0: 阿、啊、嘞、欸，哦，那来静静啊，小白老师奶奶公主，你那边不要跟我讲道啦。
1: 昏、欸、鬼才在爱。
0: 我、哦、爸爸真的是很妖秀哦。
1: 昏、欸、哦，
0: 嗯，
1: 哎，昏一定有爱才昏。
0: 对啦，
1: 那不爱未昏啦。
0: 嘿啦，阿人阿昏到尾就变怨叹啊。
1: 啊，但是到到一个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0: 嗯，
1: 伊会把迄个昏转做爱，迄、那个。迄个，咱讲起承转合吼，
0: 嗯，
1: 迄个感觉才写会出来，
0: 感觉才会来就对了、嗯。
1: 你呐，一路以来，
0: 嗯，
1: 啊、哦，迄个做，咱讲失去了才知道好，
0: 嗯，
1: 有当下人想失去才知道好，啊，当下一直咧分在珍惜迄个爱，
0: 安尼，
1: 哎，
0: 所以是因为万分才有爱，还是先有爱才会分，
1: 拢、有啦，拢、有啦，
0: 到底是哪一个先呢？
1: 一直拢爱，不要珍惜，失去了才知讲
0: 啊，对啊，
1: 啊，要咋知？
0: 咋知？
1: 啊，我是一直，我是一直离婚，啊，一直就期待去爱，啊
0: 啊，但老爱行动啊，其实真侪代志不是讲干啦吼，用讲的尔啦。其实佩玉常常在讲，其实很多事情就是
1: 啊，你常常讲肥话了，这吹黏黏黏黏黏黏黏黏黏黏。
0: 是啊，我跟你讲，那我看电话边啊，迄个无？
1: 啊，迄个啊，
0: 你减偌久啊？
1: 啊，迄个我
0: 讲五年啊，
1: 佮恁减五档嘛同款。
0: 减五档就是安尼啊，啊，为什么伊无都坚持？
1: 哎，
0: 那见拜了开心，哎，待会要吃什么？啊，我们待会吃那个炸鸡好不好？啊，我突然好想吃那个啊，我们来叫甜点芒果冰沙，你觉得怎么样？啊，就讲妹妹啊，不是姐姐爱甲你念哦，你有当真真正为着家己真正要坚持啊。但是你敢知呀？我上健身房咧运动呢。
1: 伊是饮食控制就好了，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哎，看，哎，伊个教，哎，健身房不是讲爱随时咧，迄是爱交月费哦。
1: 对，
0: 爱六钱的，不讲去
1: 讲啦，爱
0: 下教练，甲你教，啊，结果教完你啊，哎，晚上我们去吃小火锅好不好？所以有时候真正不能讲了健康。你想要散哦，你无改变哦，你永远无机会啦。
1: 你动作，哎，我家己一个机会。
0: 天哪、啊！逼自己一把，让自己变得不一样。
1: 对，啊，家己一个机会。
0: 所以今日给来好朋友介绍的这吼、個，叫这三比八加速动。但是我感觉你这吼、個，你若真正吼，和咱好朋友会当依照咱拄只你咧讲的这饮食就去做调整哦，朋友啊。
1: 哦，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一句话，你若有照起工照文言安尼的行动来去改变，你一礼拜无降两公斤的，你赶紧退下。
1: 啊，真正。
0: 我敢大声跟你讲一句话，
1: 真正。
0: 一礼拜哦，不是一个月哦，吼、一礼拜你无降两公斤的，你打电话我，我赶紧跟你退回，我收到回来，我收到回来，卖其他的朋友，真的。
1: 这真正改变了。
0: 真的，而且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是。他饮食也不用什么改变，伊就巴肚烫啊，遐物件，甲清清变变。
1: 哦，
0: 迄个自然一两公斤就无去啊。
1: 对，
0: 对冇？哎、欸，真正就简单嘞啦。可是用对方法、欸，吃对东西很重要。
1: 对
0: 哦，所以好比如，给你家己一摆机会，哈、哦，今日四啊两千二，啊九啊四千四，就等于讲两组吼，佮加上一啊，给咱的好朋友。
1: 对。
0: 啊，数量无多啦，哦，无恁阿拄只在咧讲，未来可能得着网络介绍，就无法多做调整啦。是。哦，所以。好比赶紧把今日的机会电话恁拿卡哦，利用着咱的空地办我一金能三十五，办我一金能三十五，电话变做真人堂好位林好不？阿点点这位正阿佩奇，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又关机嘞，进广告。
1: 用心看咱的世界，这世界充满爱。
2: 大家好，我是龙千玉，节育人员做好好，后代子孙无烦恼。大树卡广播电台，甲恁斗阵做环保。
1: 那过冬天春的来。
3: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洗面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加嘴胶片啊，扎嘞，或者是用手唔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仔日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偌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着国民法官。一摆小明，你用伊的经验甲着伊的智慧，甲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仔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敢知影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
7: 是啥物？
6: 为112年1月7日开始，满18岁就是成年人啊，而且无论查甫查某，拢要满18岁才会当结婚哦。
7: 那安尼以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厝，拢用得家己处理啊呢？
6: 啊，不过成年人嘛爱为家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哦。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阿嬷，到底哪有这个册啊？
9: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8: 这个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7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9: 好，我把握机会，7天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

现在时间暗时七点，人情留一线，日后可笑看。FM 90.5大邱卡广播电台，祝您人情渐渐团。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了。哎呦，阿强哦，你又搁要来开讲？啊，听咱的节目的人是遮济人，啊，对，你嘛要到，啊，谈完逐工都无相共，也有加暖甲加工，啊，一点钟久伫个遮放松哦，今年哦。这个肉粽安尼卖了有够好，我问你啊，你五日节你唔免用到肉粽吗？你若讲厝内无人咧食肉粽，迄我就无话讲啦。啊，厝内哪有无人咧食肉粽啦？肉粽遮尼好食，你若讲卖逐工食，迄就有影。啊，当无冬节都咧收伊啊，佮讲甲冬节，你讲对唔对？即卖唔是像参照英国呢？英国你若肉粽得爱家己包。那五日节前后哦，吼，即个婆婆妈妈、即个阿公阿妈是安尼无用，到要靠边哟，炒粽料、炒鸭料，唔是看人安尼呢？较早若要包粽吼，你都爱阁去竹啊、脚板、竹叶啊呢？啊无你要偷竹叶啊？糖我来包肉粽哩，当然在是麻竹啊，啥物竹我常常煞袂记哩啦。迄是歪呢。敢若想着阮要去挽粽叶啊吼，甲想着甲地都惊啦，迄蚊仔有够厚的呢。哎呦，较早吼，你若要叫我甲阮老母斗包肉粽的话，无问题啦。嗯啊，包肉粽阿强，你也暗较简单，敢若参像囡仔咧换肉珠啊呢，像咧包肉珠啊呢，就对啊。嗯，啊都放放下，甲包包起来安尼就好啊。哎呦，人迄物件好食，拢互你讲甲啊，强啊，你实在是真爱讲生笑。嗯，较早吼，拢家己包啦。啊嘛无通，我参像讲即卖鸭料包遐尼济啦，较早拢简单啦，一块仔猪肉，一块仔囝尔啦，土豆啦，菜脯掺足济啦，较早一年一摆肉啦，一年两摆肉啦，一年三摆肉啦，即卖一工一顿哦，三四种肉啦，无共啊啦，即卖要叫你家己包哦，你无迄个美国时间啦，哎呦阿强哦，办单啦，来买便的就好，啊若要买便的，你敢敢后白买？你感觉后壁买，像这天气这么热，一桶一桶，一包一包，拢放伫个壁边，放伫裤脚，迄拢总是要甲你包肉粽，互你效果的食材呢。啊，天气热，遐食材敢袂变质哩？我阁讲一个上简单的，干那润饼就好啊啦。嗯啊，阿强无，啊你今仔日要阁卖肉粽呀？我甲你讲，因为来注文、来登记的人有够济啦。今年大家拢食阮家的肉粽啦，嘛唔是我包的啦。真龙小馆为虾米？因为咱的肉粽、咱的佛跳墙、咱煮的鸡汤，拢是踮在中央厨房煮出来的。看啦，这点哦，赢市面上的都赢舔舔啦，好食卖，歹食先卖，先放一边。食品安全，要食落不妥的，即卖你拢爱食伤咧啊啦！好啦，感谢大家听这台啦。透风落雨我都来啦。恁爱听讲祝福恁大家大发财啦，啊，田园丰收，互恁大满载啦。台东请假去家人，节目阿强真正想要红，爱靠朋友斗帮忙。厝边头尾加放松，放松讲人个阿强哦，即卖有咧卖肉粽，咱五日节唔免阁包啊哈，哦，阁真够工哦，我这肉粽个组合啊，熬佛跳墙，熬鲍鱼鸡汤，有诶是创作咱个佛跳墙来呢。哎呦，阿强哦，过年个年菜，你个佛跳墙个汤头有够赞嘞，赞好！肉粽阮某家己会包啦。好啦，啊，就想讲吼，你内底都有佛跳墙哦，甲你叫一份啊啦，也有肉粽，也有佛跳墙，也有鸡汤，有的是创作鸡汤来呢。咱的鸡汤哦，我甲你讲，你唔通看的清清啊啦，你若外口的汤啊，拢落硬空的啦。啊，咱有当时啊，汤空起来会较落淡薄，你敢知影因是安怎处理的？因是用软哦，唔知安怎用的，迄唔知什么种技术有够强的啦。啊，有当时啊，我就讲哦，你今年的肉粽若无食到阮的，阮今年的肉粽阁是海宁王的肉粽呢。内底包啥？包鲍鱼、猪背、孤山岛的樱花虾、辣子，我上较爱食的菜脯啊，兼两仁、香菇、虾米。 实在是我吼无啥敢阁看到阮兜的肉粽，因为若看到我一摆拢爱推两粒，咱这吼三粒一斤重个啦，有哪算大粒个啦？你若食一粒吼都会饱，啊那两粒有当时啊伤济，啊你有啥物甲推落？哦，有诶讲夭寿哦，你即摆太食两粒粽，啊都阿强啊，因兜诶肉粽都好食。阿强，你内底太无包三层，空诶。咱诶肉哩倒，你敢知？咱诶肉是用猪诶后腿诶肉落去卤迄个卤汁，只做肉粽要吹进前，怎对准备怎甲揽起哩？安尼甲板板诶吹盘讲盘。今仔日为虾米要搁卖肉粽呢？因为咱今仔日早鸟儿要来接单，来主文的伤济啊啦，包袂出来啦。这甲年菜无同啦，年菜咱会当煮大鼎的啦。这肉粽哦，拢爱用手工一粒一粒包啦。所以讲哦，咱无了美国时间啦，你甲看啦，主文一千分啦，肉粽都爱包一万粒啊呢。咱这肉粽一罐是十粒呢，你若甲。即卖超过一千万，一千万都一万粒啊！呢，夭寿哦，夭阿强哦，要去打叫遐工人来包。啊，你唔是讲喺中央厨房内底拢爱有即招诶？一般人袂当乌白入去，参阿强，你要入去都袂用哩。对啊，啊，我就讲即种手工手路，所以讲今仔日最后早鸟儿要来接单。好，来，头家我嘛搁较嫌来啊。要接单进前吼，进前阁真详细来甲听众朋友吼，简单甲恁讲一下就好啦。恁要买唔买，迄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因为即卖来登记的足济啊，早鸟儿即个介绍，咱先来甲做一个接单。今仔日恁若注文无到，准讲国过，有机会我若阁讲的话，都唔是今仔日即个介绍啊哈。先邀请头家来甲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啊。
1: 阿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董事长，今年咱的听众哦，真踊跃，家家户户拢来甲咱买肉粽。
1: 但问哦，
0: 啊，为什么呢？我有甲做统计甲了解吼，因为即卖第一食品安全吼，大家拢总会惊，啊，过五日节吼。天气炎热啦，食材要变质的机会有够大啦。我讲你买肉粽，你即卖平常时咧食肉粽对倒位来吼？你来去看人咧包吼，拢一桶一桶放咧裤脚，放咧裤脚呢。
1: 是啊，拢伫凉亭啊，看安尼落去包吼，迄个环境哦，开始无讲介妥当啦。
0: 对。啊、我今仔日哦，咱要介绍进前哦，先简单问董事长讲，咱这中央厨房煮出来物件，要点在中央厨房，有一个中央厨房是需要有啥物种的条件啊？
1: 我咧讲，咱的这个生产的场所哦，一定爱伫摄氏哦17度以下，和这个环境哦，伊较袂去生长。好一点，
0: 好、
1: 哦。第二点。这个中央厨房，伊家己一定爱有一个实验室，就是品管室，
0: 是
1: 爱我着检验规个环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环境哦，有几种啊，有超过这个数字无？
0: 是，
1: 搁再来，好、哦，每里边这个中央厨房一定是一个无尘室的这个，就是无垃圾的这个环境，就是爱换衫哦，啊头床一定爱用布啊地条来盖掉嘞，啊袂使带任何的这个。诶，这个化妆品啦，吼、哦，也啊是这个手机破了，这一定是袂使带哩啦。
0: 是，
1: 哦，啊，要去中厨房生产的物件，一定爱带外面先贴清楚，无这个订书机去订箱啊啦，吼、哦，塑胶啦，这些拢无，再使入去这个啊生产场所，
0: 是，
1: 爱做严格的检查啦。我咧嘛是因为安尼啦，吼、哦，所以咱用海鲜的去做米。
0: 是
1: 一定要有够鲜，啊！就是这个环境才会鲜才好食。
0: 哦，看那食材，你要送入去中央厨房，都爱个符合着种种的条件，食材才送的入去哦。
1: 对，
0: 啊，过来不是看那安尼哦，那不是一般人讲像咧惊走卡咧，你要入去就入去，要出来就出来，要入去就入去。所以讲，拢总爱符合着条件。哦，啊这。这做甜头的呢，
1: 啊，那是安尼来做早，我都对所有的好朋友做一个真好的这个奉献嘛，
0: 啊，对听众吼嘛是一个交代啦。我甲听众讲吼，物件好食歹食吼，咱先放一边啦吼。即卖要食落不倒的内底，尤其是那天气那热，五日节、端午节吼，佫拄拄啊伫咧热天呀。你买肉粽的由来是对倒位来，你爱相当的考虑哦。啊，咱即卖听众哦嘛，唔是戆人啦，伊拢会样去想啦。啊嘛，无迄个美国时间讲像较早以前家己包啊嘛吼，来。
1: 是啊，是啊。
0: 安尼好，即一摆吼，来甲咱买肉粽的吼，我有发觉着讲哦，阿强啊，我。今年的肉粽，阮某伊会家己包，啊，我讲啊，家己包，你来买我的肉粽要创啥？哎呦，都是为着你的佛跳墙来啦。伊讲伊年菜，食咱的佛跳墙，食到掉嘴啦。啊嘛有为着咱这点鸡汤来哦。啊我讲我主要是咧卖肉粽，唔是咧卖佛跳墙，甲卖鸡汤呢。伊讲恁的佛跳墙若好食，鸡汤若好啉，啊，那迄肉粽更加唔免讲啦。啊，咱今仔日吼，咱先对咱的佛跳墙，咱的佛跳墙是哪太方怀念，这是安怎料理内底有啥物种食材哈？
1: 我甲伊讲吼，这个佛跳墙首先迄个汤哦，一定爱往师傅看看去控，控出迄个汤，迄个汤吼一定爱有几只鸡，爱有几块这个大骨，哦，然后有蔬菜类。啊，即个汤吼控好了，爱四点坚固，哦，然后控好了吼，爱看看甲这个控汤的这个料爱甲搞出来，和这个汤哦真清真好食，而且安尼以外，伊内底所有的料一定是山珍海味，
0: 是
1: 讲有鲍鱼、有干贝、有鱼皮等山珍。啊，海味啦吼，啊，山珍就是排骨吼，啊，
0: 是
1: 皮卡鸡肉，啊，椒啊嫩啊，椴木香菇哦，辣子啊，蒜苓蚵啊，哦，加的这个一个山珍，啊，这山珍爱一行一行，用师傅看看落去处理，
0: 是
1: 譬如讲，这个辣子爱吹，排骨爱用煎的，啊，这个鲍鱼爱看看去煨。啊，猪皮爱过油，
0: 吼、
1: 哦！啊，这个肉爱过油，吼、哦！所以伊的所有的物件是十路层啦。迄、那个鱼皮干那要发，爱用这个迄个七天的时间，爱不时的换水，吼、哦，保持伊的鲜度甲伊的口感。
0: 是，
1: 哦、所以这是拢无同款啦，吼、哦！因此，这个佛跳墙做出来哦，真好食，啊，真香，啊，真清。
0: 哦，咱的佛跳墙吼。都参阮阿官啊，都学了讲，哎呦，内底吼食材真正足好食，啊，过来吼，阮个专工去菜市啊，买一粒白菜回来掺，哦，安尼好
1: 个，
0: 迄一个掺落气味有够赞的赞，莫怪讲有诶，唔是为着肉粽来，是为着佛跳墙来啦，啊，过来就是咱的鸡汤吼，我有发觉着讲咱的鸡汤真正有够清的清。啊！你看起来是真清哦，有诶讲，哎呦，啊，人迄外口迄都爱愈老愈芳，啊，愈有后气愈好食。结果你若去食着阮诶鸡汤，你才知影讲，哎呦，这敢若亲像鸡精诶，食着甲着有够赞呢。
1: 我甲你讲，这比人做熬鸡精哦，搁较功夫啦吼。除了爱用几只鸡大骨仔落去控汤以外吼，再杂质摕起来了吼，爱用卵吼。啊，这都一定是这个迄个安全过滤一定过的好势，诶，这个卵啊，怕泡饭吼，啊，再啊，考虑这个迄个汤内底啊，汤的温度滚起来，那烧起来，伊是这个卵清，伊的那结晶，啊，结的是在内底杂质提提掉，啊，这个汤吼了清清，啊，但是真浓郁，这是世界第一名汤，名汤，就是法国的孔索面的做法。
0: 好。哦，啊，咱内底阁有掺鲍鱼，啊，阁一包迄个白虫草，白虫草是虾米物件啊？
1: 白虫草就是冬虫夏草的一种，
0: 哦，
1: 伊拢讲究伊的虫草素，这就是日本来台湾买的这个白虫草的这个萃取的这个虫草素。
0: 是
1: 啊，虫草素咱男人食的是规身体吼，伊规个这个免疫系统规拢顾甲真好。
0: 是，哦，是安尼哦。我想讲，他还佫掺即个白虫草，我感觉讲，看那鲍鱼啊，包括讲咱即个汤头要煮进前，就佫用另外一只鸡来炼即鼎汤。哎呦，莫怪迄个汤头
1: 好食啦！
0: 对，啊，过来，咱的肉粽，我咧讲哦， 今年吼，为什么吼？我要甲听众朋友讲，咱要先提早先接单呢？因为遮个拢总是手工手落菜，肉粽无可能用机械包嘛吼，拢爱咱的，拢爱咱的师傅一粒一粒包。啊，我讲真的啦，我若卖一千分啦，师傅爱替我包一万粒呢。所以讲，咱今年会提早来做早鸟儿先做接单哦。啊，咱今年的肉粽内底实在有啥物物件？
1: 我讲这个包，这个肉粽吼、哦，真无简单啦吼、哦。咱这个肉粽先爱用控制的迄个肉汤起来，控、哦、控肉汤，咱嘛是用红烧梅的方式去控肉汤，控出这个肉汤啊，这个糯米在下头炒、哦，啊，这个肉汤啊，炒落这个糯米内底，
0: 是，
1: 好、哦，啊，这个糯米吼，除了糯米以外，咱搁照顾着所有好朋友，而且嘞。胃的好消化，所以咱用真济的这个红藜麦，
0: 是
1: 这个红藜麦的这个膳食纤维真济，
0: 是
1: 哦，对咱的胃哦，较优先啦，较袂讲胃糟啦，
0: 是、
1: 哦、啊，所以准备加这个迄个红藜麦落去炒，炒好料，咱用的料哦，是这个鲍鱼片嘛，是火锅哦，
0: 是
1: 干锅哦，嘛是有过脆个过筋锅哦，真香真好食，咱的烟花虾哦。伫地孤山岛的烟花虾，
0: 是
1: 啊，咱啊提海提鲜的来料，咱先甲烘过，烘过了再过炒过，或者个烟花虾烹开，甲迄个鲜度吼会起来。
0: 是，
1: 但是爱吹过，爱煲咱用客家的老菜煲，哦，这多多个吹，哦，啊，然后甲这个米粿做伙炒出这个菜煲香。
0: 是，
1: 啊，咱的咸鸭咸鸭卵用上鲜的，一定会 Q 的这个咸鸭卵。哦，啊，咱个虾类啊，大大粒个虾类，
0: 是
1: 啊，这个香菇吼，咱家己摕这个啊，这个迄个日本的品种的这个花菇的品种，落去切丝的，
0: 是
1: 啊，来对吼，啊，除了这个迄个肉粽料以外吼，咱搁用这个桂枝油啊去固定这个肉粽的这个迄个形态，
0: 是
1: 啊，用这特定油啊。去有这个肉粽的这个我放下起来，
0: 好，
1: 这就是野肉粽的做法。
0: 哇，安尼啊喂啊，看他听到个地我讲哦，头家啊，一般的肉粽吼，我那食一粒粒后，我就感觉讲真味啊吼。迄天吼，我看他吹一粒粒后，食无够，佫去吹第二粒。啊，这那食了那伤过头肥吼，拢总是恁蒸笼小馆搞我下。啊，我吼，
1: 海鲜未伤过肥。
0: 哈，啊，就是因为佫食到会煞嘴，啊，确实有影真好食吼。安尼，我问头家一下吼。
1: 嗯。
0: 参像这三项的食材这么讲究，你店在恁的店家啦，包括恁的官网啊，安尼是卖偌济哈？
1: 我你讲吼，我系去做这个海鲜肉粽，是为着要替我市集的饭店去代工的啦。
0: 哦，安尼吼。
1: 这个饭店吼，吃肉粽是卖500块啦。
0: 吼。
1: 特别是5000块啦、
0: 哦，
1: 啊，但是哦，咱家己无品牌啦，
0: 是，哦、
1: 啊，咱爱讲吼，咱的物件吼，一定爱和所有好朋友吼，啊，诶，这个回购率会高，就是咱要有这个回头的人客，
0: 是，
1: 所以我是卖帮罗的俗俗的，
0: 好、
1: 哦，啊，3983名尔，
0: 三，
1: 一天一100，
0: 好、哦，就是讲你那。如果那伫我家找鸟儿那买无到，你去你的官网买，就是3980块买这三项。
1: 呀，我你听下六百噶。
0: 哈啊，十迄个肉粽是十粒的，唔是八粒的哦。
1: 十粒，每一粒200公斤。
0: 一粒200公斤，三粒都一斤重。哈，三项伫你遐都是卖3980块吼。安尼稍等咧，还未结束咧。咱还佫送你两项哦，你去伊的官。你去头家因的官网去伊的店家买，看那三项啊，尔都3980块。咱今仔日搁送你两项，头家送多两项来，你讲一下来。
1: 咱是这个无锡排骨加这个啊梅香脆口好彩头。
0: 是，
1: 咱就是排骨吼啊，洗好了煎过，啊然后咱做出无锡酱。
0: 好、
1: 哦，啊无锡酱这是师傅哦，看看来去啃的，啊这个汤有个口感好，啊有个好食。啊，再用锅气哦，这是迄个上海师傅的锅气的这个技术，
0: 是
1: 叫这个排骨来的，这个是上盖站的这个无锡排骨，
0: 是
1: 哦。啊，咱脆口海好彩头哈、哦，这是寒天人的时的菜收的这个菜头，
0: 是
1: 啊，然后哦，啊，甲切切的料， 啊，往这个迄个盐落过了，啊，把这个石块往石头甲滴出来，
0: 是
1: 滴出来，你要再用日本的这个梅子酱，吼、哦，落去甲洗，
0: 是，
1: 啊，要咱甲冷冻，
0: 是，
1: 哦，我甲你讲啦，吼，菜头就是爱经过这个工序了，才有法度冷冻，啊，唔免掺其他有诶无诶，
0: 是，
1: 对咱的健康，对咱的口感，
0: 哦，
1: 啊，摕位冰箱摕出来，啊，解冻就会使食，
0: 是，佫
1: 大块。
0: 好、
1: 哦，好吃。
0: 这个酱烧排骨哈、哦，我吃到真正足饿了，因为卤料实在功夫，啊，这无脆齿的你家吃吼，嘛是入口即化。啊，过来你这个生菜头吼，我有研究一个吃的方式哦，就是讲你来你吃肉粽的时阵吼、哦，配你这个生菜头吼、哦，嘟嘟啊好。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吃肉粽配这菜头嘟嘟啊好，这两项是送的啦吼、哦。好，安尼头家啊。今年吼、哦，我要替听众朋友甲你感谢讲，哦，你今年肉粽阁包甲安尼遮尔功夫，啊，阁推出着吼咱个年菜吼、哦，大家学落个佛跳墙甲鸡汤，啊，干那这三项恁都未三九八零，三九八零，恁若无上两项，干那克林俱乐部个听众朋友为着年菜卖遐尼济分，你特别甲阮做回馈，你阁送阮两项，我先甲你讲一声感谢啦吼。啊！恁卖三，
1: 大家听通啦。
0: 好，啊！恁卖3980块，恁做你去卖。今仔日点在咱克林俱乐部，克林俱乐部为着要来答谢着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对着咱迄个过年的年菜，安尼卖4500分，嘛都爱甲恁做一个回馈一个啊！啊，五日节一年才一摆啊，尔你讲对唔对？恁兜敢免用着肉粽？你敢免食肉粽？你敢唔免拜肉粽？啊，干那拜肉粽就会煞哦。我阁甲你穿鲍鱼白虫草鸡汤，阁甲你准备着佛跳墙。我甲你讲，阮的佛跳墙你若有食到吼，你才会甲阮感谢，再感谢。阁来，咱的肉粽哦，这拢爱手工包的，拢爱师傅包的呢，这拢手炉甲手工菜呢。我今仔日若卖1000分，都爱包10000粒呢！我唔只讲哦，亲像这个肉粽哦，无法度亲像年菜安尼卖偌济就卖偌济。所以讲今仔日咱要提早来结束着早鸟儿的订单，提早要来结单啦、啊！听好，你顶几桌啦买无着的吼，今仔日这三项店仔因的店家因的官网。卖你3980块啦，合情合理啦，一分嘛才1000几块尔，你讲对唔对？人喺外口在卖啊，看来讲这10粒啊，海宁王的肉粽啊，都卖2000几块啦，啊，佮看来鸡汤嘛卖1000几块啦，啊，佛跳墙啊卖要到2000块啦，今仔日，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听好啊！你若还袂登记的，我今仔日要来接单，找鸟儿，甲恁犹太介绍这三项，我阁送恁两项，就是酱烧排骨，啊，甲迄个生菜头。你伫咧食肉粽的时阵，阁配阮这个生菜头，安尼对哦。0800-88-88-88-7。今仔日要来做接单，找鸟儿犹太介绍要来做接单啦、啊，0800-88-88-7，0800-88-88-7，上届辛苦，上届伟大可爱欧巴桑，你今仔日来甲煮文肉粽就对啦，尤其是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组。安尼，予你开一个2980块，2980块，因三项都卖3980块嘛，无送卤排骨，嘛无送生菜头。今仔日唔免3680块，唔免3580块，唔免3280块。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今仔日来甲咱助眠的，我犹太大家。2980块，也未住稳咧！你电话紧卡，今仔日找鸟儿犹太介绍，就要来做接单，惊包未出来啦！你敢知影讲即阵啊，大家外用用咧？咱的是中央厨房煮的哈，朋友啊，好食歹食先放一边啦。 你看啦吼，肉粽也好啦，你像迄润饼啦，中毒的遐尼济啦。尤其是讲咱的肉粽，所有的食材，所有的食材要入去中央厨房哦，都搁一关一关的检验呢，较简单咯、哦。好食歹食放一边，食安的问题，阮甲你把关第一，安全第一。第二，卫生条件有够，安尼你搁咧考虑哦？除非恁家边无咧食肉粽啦，除非恁家无咧拜公妈啦，除非恁家无咧过五日节啦，啊无即种介绍，即种遮尔啊澎湃的菜色，互你食着，你会安心会安全，你搁咧考虑2980块呢？甲你送到恁厝内入去，啊强哦，啊啥物时阵会送？五日节前一礼拜甲你送啊！我即摆来开放互恁登记做文，你若搁买无着，后一摆来买都。不是2980块，0800088887，0800088887，0800088887，感谢大家。喂，我歹势，互你等伤久，你电话若要卡，爱有耐心，要卡爱有耐心。今仔日遮啦，登记完了后，咱有可能就来接单啦。结单就是讲，你之前有甲我注文的2980块，拢总准算。过来，你若要滴，你去人个，你去真龙小馆的官方网站，还是去伊遐买，就是3980块，2980块，你唔先来预定，早鸟儿的价格先甲你优待，啊，无你要等到滴当时啦。0800088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 喂，阿强哦，我爱两分啦、啊。
0: 几分？
2: 两分。
0: 两分，你食会起无？
2: 两分啦、
0: 啊。你食会起晓？
2: 我遐济。
0: 啊，对对，我知你中哦。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哦，阿强你好。
0: 你好。
3: 我另一组我咋？
0: 好，一分啦、啊、吼。我跟你讲哦，这我即卖无紧接单吼、哦，伊个师傅包未出来啊。
3: 哦。
0: 爱甲咱包过了万分呢，几啊万点呢？你稍等一下，我跟你讲哦，唔是讲哦，我开饭店惊人大只，惊伊做未出来，惊伊做未出来。喂，你好。
3: 喂，我要肉粽。
0: 要一分吼、哦。
3: 啊。
0: 要一分了。嘿
3: 啦。
0: 好，阿母多谢你哦。啊，进前人咧煮馒头咧滚滚，你无来斗老热。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无你今仔日好，你刚才你阁有听到啦？你今仔日来买就是2980块啦。我讲真诶啦，即卖大行拢总起价，安尼一分无甲1000块。喂，你好。喂，喂，你好。
3: 喂。
0: 我阿强。
3: 我要肉粽。
0: 要几分？
3: 一分啦。
0: 一分好，稍等一下，一分就真有够通好食，因为这是十粒诶哦。肉粽有的一罐是包八粒的哦，咱这是十粒的哦。我卖你三项佛跳墙、鲍鱼、白虫炒鸡汤，啊，搁海宁王的肉粽，安尼卖你2980块，搁送你一个卤排骨，搁一个生菜头。喂，
4: 哎、欸、喂，你好，我拄仔有卡
0: 哦。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哎、欸，我订几包？
0: 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我这要爱，我要爱一分。
0: 一分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今日来买拢2980块哦。我讲真的啦，有当时啊，你去菜市啊，甲细看卖啦。即卖逐项拢总起价，即卖一粒便当，一粒便当，较早以前一粒便当55块，毛49块。即卖一粒便当，若鸡腿便当，若无105块以上，你买会到哦。逐项起价呢？有诶讲啊，有阿强哦，三项物件2980块，啊，一项无甲1000块呢。我诶肉粽毋是干那包三层啊，尔呢，毋是干那包菜包呢，是包鲍鱼、猪背、牛沙岛诶樱花虾，而且咱诶肉，阁是用迄个猪后腿肉来炼迄个肉汁、肉汤，甲拌点在糯米诶顶头才落去炊呢，迄真正是功夫菜啦，今年啦。你若买我的肉粽，若食了若歹食，你明年卖甲买就好啊嘛。迄有诶，毋是干那买一分尔咧，有诶买两分，有诶买三分咧。啊，我咧讲，大家交流看卖啊。重点，重点，你家会记哩吼。我这毋是落

0: 迄食材安尼穿大卡大桶一桶一桶拢囥喺路边咧包，伊迄若囥一点钟啊、两点钟啊，食材就会变真咧。总讲互你吹熟了后，迄食你不倒的嘛唔好。喂，你好。喂，
1: 阿强呀。
0: 嘿，我阿强你好。
1: 哎，都你也是北部人啊，会讲啥？
0: 我甲你讲吼，我咧食吼，都是未伤麦嘛，未伤粒，拄啊伫咧中啦。
1: 阮遐囡仔爱食北部粽
0: 啊！北部粽都是较粒一丝啊啦，
1: 啊
0: 食这就会虾啦。
1: 啊，
0: 咱这是用炒的，唔是用沙的啦。
1: 哦，用炒的，啊，算属北部粽啊，属南部粽安尼就对啦。
0: 属等于是北部粽啦，嘿啦，等于是北部。你若南部粽是用沙的，沙甲麦麦嘛。
1: 哎、
0: 欸。哈、啊，咱这是北部粽，无要紧，你考虑好再来，好不好？吼。
1: 好啦，
0: 无
1: 你
0: 甲
1: 我寄
0: 一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哦。最近我有感觉讲，真侪做查某囝的、做后生的，拢讲强啊。我甲你注文，你甲我寄转去下港，老母聚会啊啦，唔甘过伊包肉粽啊啦。啊，无啊多啦，五日节爱拜公啊，爱拜拜啦，无赚阁袂用你啦。啊，像你咧讲嘛有影啦，即摆真正唔敢乌白买、乌白食呢。啊，那五日节迄间哦，迄肉粽包的量阁遐尼济，实在对倒位来嘛唔知。喂，你好。
2: 你好，我只玻璃。
0: 吼、
2: 哦。打上一组来。
0: 啊，你今年无要家己包呀？
2: 我的目睭无啥迄啰嗦，我无包啊。
0: 安尼，我甲你讲哦，我包互你食。
2: 哦，
0: 好，你甲食看咧去。啊，
2: 好好
0: 啊，汤足好啉啦，烧都爱样分哦，你用我去。
2: 哦，我知。啊，恁几号？恁几号会到？
0: 我咧讲吼，你即摆若甲订，唔是即摆要甲恁煮，要甲恁包啊。我伫个五日节前一礼拜才有甲你煮啊，急速冷冻，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3: 你好。
0: 嘿，我阿强。
3: 嗯，我要甲你。
0: 叫肉粽啦吼，来外口甲你登记啊！啊，你即摆来订吼，唔是即摆甲你煮呢，唔是即摆甲你包呢，咩吓惊人？等二五日节还佫一段时间呢，啊，现在这个时阵在开放，即摆都爱先讲预订啦。哦，譬如讲鸡爱几只，看几千只、几万只，啊，这规片的土鸡啊、放山的只，拢爱留互我啊。啊，尴尬讲，咱若要煮的时阵哦，迄食材才有送来，唔是即摆就甲你煮啊。喂，你好。
4: 我要订一组。
0: 订一份吼，多谢你。啊，今年无要甲你包，吼，你会晓包无？
4: 我无啊，忝。
0: 忝着啦，诶、欸，较早的人哦，真正拢家己包呢。
4: 嘿，我无啊，忝啊，就我唔知会下咩。
0: 啊，你食看卖，未下咩，你卖甲买好无？吼、哦哦，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哎，
0: 好，多谢哈，小肉粽我卖你冰的啦，你只炊肉熟就好哈，炊肉烧就好哈。
5: 两克啊哈，
0: 两分了。
5: 嘿，
0: 啊，恁都爱食的起呢？哎
5: 啦，阮足济人。
0: 哦，恁足济人诶，你生几个？
5: 拢分互人去。
0: 哦，拢分互人去吼。
5: 嘿，
0: 安尼好，有人到齐，较轻巧啦，嘿啦。哦，啊，即卖肉粽叫别人包，咱开钱买来食嘛，加较轻巧啦，吼、哦。啊，有会啊，啊无他有可能讲遐无用吼。好，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哦。阿母有那真伟大，啊，我都生几堆啦。有诶讲啊，生几嘴，嗯，啊，当因几啊个人拢嘛，因因一人出一项，啊，罔变高人诶，嗯，生十外嘴啊有哦，饲未起拢嘛本人。那我讲的都有影，啊，唔只讲较早的人咧包肉粽啊，唔是包三关五关都会准煞呢。啊，甲冰起来，我就讲哦，像阮这做地，要来去地山的啦，要来去啊烤草啦，要来园啊做工课啦，肉粽上解紧。啊，是讲要来竹啊开吼，肉粽上解紧啦。啊，较早的人嘛，较无通好食。一年吃这一摆吧，两摆吧，啊，肉粽内底看那一个咸猪肉就上好呀，喂，
6: 哎，
0: 你好，我阿强，
6: 阿强呀，嗨，
0: 嘿，
6: 我哩家己煮呢，
0: 稍等啊，喂，你好，我阿强，
6: 阿强姐好。
0: 有。
6: 你马上结婚。
0: 哦好。

0: 多谢哈。
1: 主
0: 子嘞，主子都爱外口甲留吼，食看卖，那未下明年人来甲买去。
1: 呵呵，我主子爱写无？
0: 哎，小弟无要写，无要送去摩斯那遐遐，啊是要送去恁家的民生卡。嗯，你小弟嘞，小弟嘞，啊无写主子，无是要送去摩斯那遐遐。我讲好食歹食，咱先放一边啦。咱的食材对倒位来啦，规粒的肉粽啦。规鼎的佛跳墙啦，规鼎的鸡汤对倒来的啦，是对中央厨房来的啦。你若问恁家的囝儿是谁讲，哎呦，咱今年的肉粽卖乌白买，干那看迄轮饼安尼哦，迄中毒的遐济人哦，咱来去买迄个中央厨房煮出来，恁家的囡仔甲你讲，哎，哦，母啊，正班的迄中央厨房要煮物件是遐简单呢，喂，
2: 你遐阿强遐哦，
0: 好，阿母啊，你好，我阿强。
2: 哦，啊！你即马有咧推销肉粽无？
0: 即马我等咧三了，你要买几粒？啊？
2: 一罐十粒嘛吼。
0: 嘿。哈。
2: 安尼，甲摕十五粒会使哩
0: 无？无卖十五粒的啦，一摆拢十粒、二十粒，安尼你稍等一下哈，十五粒的。喂，你好。
2: 阿强呀呀。
0: 好。
2: 我要
0: 订
2: 一份。
0: 谢谢，稍等嘞，喂，你好。
2: 我马上买一份。
0: 好，稍等嘞哈。你有要请试食看嘞无？我即卖等你吹啦。嗯。
2: 好啦，等你吹就好啦。
0: 好啦，好。啊，你要浇豆油啊，是要浇辣椒？
2: 嘿嘿，凊彩拢好啦。
0: 我咧讲吼，今年咱这个海陵王的肉粽吼，你甲食看嘛，你会饿咯。
2: 好啦，我
0: 等、
2: 我
0: 拢忙来家己
2: 买。
0: 安尼吼，好，多谢你啦。安尼就是信任我。你若当年吼、肉粽加买，年菜若加买，拢信任我。啊，我阿强无敖啦。你若讲我食物件是足敖啦，但是我咧食物件有那真喵喵呢。迄物件若无好食，我是袂高愿食呢。你像讲我若去食海产，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你咧拍算人诶面，你安尼若去带人去食海产，一道食拢食一两万块。我讲一两万块要阁算小数嘞，哈、啊，一两万块算小数哦。那我来去食，拢食迄个两三千块。喂，你好。
2: 你阿强遐少？
0: 嘿，我阿强你好。
2: 好、哦，我只请教你，迄肉粽一份是几粒？拢总几粒？
0: 拢总十粒。
2: 一份十粒哦。
0: 嘿。
2: 好，一份是十粒，2980呢。
0: 无啦，唔是干那肉粽尔，阁一鼎佛跳墙，阁一鼎鸡汤啦。
2: 哦，还、是十粒的肉粽，
0: 啊，
2: 就是
0: 加遐
2: 喏。
0: 哈啦，啊，搁送你一个卤排骨，啊，加一个生菜头啦。
2: 哦。嘿。我是肉粽十粒命就对，我是要送人，送到讲先问看，啊，一份是十粒喏。
0: 一粒十粒，嘿，一份十粒吼。
2: 哦，啊，2980喏。
0: 哈，啊，伊迄三粒就一斤重啊，嘿。
2: 三粒就一斤重哦。
0: 有。
2: 哦。
0: 你敢有一，你敢有一斤重？你考虑好再来去阿母。
2: 我今我今日讲者，我等者再去，我要送人，是讲安尼。
0: 好。
2: 本来想接。
0: 唔免啦，我你讲免买送人啦，免遐搞工啦，买家己食啦，无唔免买送人啦。
2: 哎，是内底包啥个啥？我即卖才听到。
0: 哦，啊，稍等下来，我叫我甲你解说，我阁甲你解说着过年啊，喂。
3: 阿强
0: 呀。嘿。
3: 嘿，我要肉粽。
0: 你家己要食，要送人，要送人，唔免啦。哦，人家拄食，还讲要送人的呢。那遐好，
3: 啊我啊我送，
0: 哈哈，啊我家己食无够，无你买来送我。
3: 好啊，
0: 哈，我想讲你
3: 家己要食足济。
0: 嘿，诶，我咧家食，我拢甲用卤的呢，哎，拢唔敢甲收钱呢。
3: 你
0: 嘿，
3: 你家要食吼，哦，
0: 哈，
3: 山偏海，
0: 哈。啊，迄卖肉粽的头家吼，甲阮公司的小姐讲，啊，你嘛叫恁强啊安排一个时间，讲遐爱食海产，我带伊来去食。嗯，啊，我啊，我咧看清气字啦，叫老师咧看清气字啦。
3: 我信用你啦。
0: 好啦，好，阿母，你稍等一下哈，歹势甲你讲。稍等下，稍等下啦，来，我咧讲吼，你买肉粽吼，当然你是信任我啦，啊，唔是我熬包哈，我讲我是看啊靠一支死人嘴点诶只。介绍予恁听啦，嘛唔是讲死人嘴讲较歹听，像阮老母讲的讲强啊，你迄支死人嘴安尼遐敖背，喂你好，
4: 喂阿强
0: 遐，好，
4: 啊，迄
2: 迄个
0: 正经。稍等，稍等喂，你好，喂，喂，要几啊？要几组？
4: 啊，上面来哟！
0: 哈哈哈。
4: 来，就是。我叫要过
0: 来未？稍等嘞，稍等哈，来，外口甲你听。因为咱这中央厨房包出来吼，中央厨房包出来，你做家己是谁？你做人的查某囝，做人的后生，做人的新妇，我跟你讲，你若要买吼，买中央厨房煮的，因为卫生啊，过来安全有保障，你不一定爱买我的，吼，你不一定爱买我的，但是一般路边咧包的，咱不是讲要包无好哦，你敢有法度自头看甲买？伊个食材爱摕出来退冰，天气遮尼热，刚好。天气若热吼，迄落霉菌细菌有够济呢，食落不多的嘛，唔好嘛。即卖的人吼，无像较早以前的人呢，即卖的人敢若亲像破病机啊，抵抗力有够歹，小可若食一日就歹不多。较早吼，无食都咧食啦，不多内底全面糖啦，哎呦，啊鸟话啊！啊，即卖的人无同款啦吼，所以讲。五日节，除非讲你无咧食肉粽啦，啊，除非你食素食咧啦。咱的肉粽吼、喔，真正好食，我食我感觉讲好食，啊，我物件啊感觉讲好食，我甲你讲一比重诶。我看阿讲海产得，你讲有诶讲哎呦，我拢去食诶一道两三千诶，都毋是咧食爽诶，讲一道两三千，哎呀，你讲较歹听，即卖爽诶一道嘛毋啦两三千，较早若爽诶一道千七千五都有啊啦，迄鱼啊拢哦。拢像丢牙面呢，迄拢有够臭臊的呢。啊，一道千五块、千七块会当食偌好啦？我食拢活的呢，人我唔免食到遐尼好。你食的拢迄个冷冻的啦，有诶退冰无卖去，你后搁冻啦；退冰无卖去啊，你后搁冻啦。迄个物件唔通啦，物件都爱青食的好食，青主人哦。唔免讲偌高工的料理，都拢有够好食，有够新鲜，有够甜。喂，你好。
2: 喂，
0: 哎，哎，我阿强，
2: 哦，嗯、我讲要订粽啦，
0: 买肉粽吼，
2: 肉粽哦，诶、
0: 欸，啊，我这电台嘛咧卖肉粽，唔知用笑哦吼，
2: 啊无咧，诶、欸，
0: 有诶讲阿强啊，你啥物死人骨头都咧卖，残肉粽都咧卖，我讲啊都罔趁啦，诶、欸，你安尼甲买一组吼。
2: 啊、
0: 你安尼搞，我买一组，我拄啊好赚173块啦。
2: 安尼哦。
0: 嗯，啊，有可怜
2: 无？一万啦。
0: 哈？
2: 一万啦。
0: 啊，一万哦。
2: 一万啦，
0: 少
2: 少赚啦。
0: 啊，啊，我安尼讲个闹拢收声啦，安尼我甲你赚173块，安尼可怜。啊，你稍等。
2: 不过分啦。
0: 啊，稍等，稍等。喂，你好，喂。喂，
5: 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订一组肉粽。
0: 啊，小等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电话拢大爆满，喂，你好。
4: 喂，
0: 嘿，
4: 阿小爷，你
0: 好。啊，好，好。
4: 哎，那多来。
0: 小等下，小等下，喂，你好。
5: 喂，阿强哎呀。
0: 好。
5: 哎、欸，你加上一份过来嘿。
0: 哦好，啊，即卖无啦，我都爱五日节迄天吼。
5: 我知，我是讲先甲恁订啦。
0: 啊，你今仔日无来订，我有可能要接单呐、啊。
5: 安尼吼。
0: 诶、欸，啊，讲遐古老，我讲啊，强啊，你遐登记几份？我讲千外啦，啊，靠边啊，好话好好打档好事啦。遐人工包呢？我讲哟，唔是机械包的吼。伊讲遐，我若卖一千份，伊来包一万粒吧啦。
5: 哦、嗯、
0: 啊，所以讲提早看会当先接单一个无？
5: 哦啊，我一份啦哈。
0: 哦好，你稍等一个嘿。啊，你捌买过物件无？
5: 我买足济项过，我甲恁买茶油啦，搁买
0: 啊安尼好。
5: 香槟啦，搁买。
0: 好。
5: 啊，昨嘛搁送迄落便油来啊。
0: 吼、哦，安尼好。啊，我阿强那介绍那未歹，要买你唔知道有要想说买等伊无
5: 啊？好啊。哦。你遐够趁钱着，我甲你买等来好啊。
0: 啊，我哪会够趁钱？我都趁肉粽都咧卖啊，透咧我够趁钱。
5: 哎呀，遐口才遐好着。
0: 哎呦，谢谢哦！啊，用来给我请去。
5: 好。
0: 啊，小姐姐啊，喂，你好。
6: 喂，我要订肉粽。
0: 哎呦，谢谢你，你要买等于友好老母的遐。
6: 嘿哟、哦。
0: 哦，你看，你
6: 一组偌济？
0: 一组都我即卖是安尼拢甲掠差不多2980啦嘿。啊，唔是干那肉粽。
6: 2980，啊有几粒啊？
0: 10粒，啊唔是干那肉粽，佮有一鼎佛跳墙，佮一鼎鸡汤吼。 啊，搁一个卤排骨，啊，搁一个生菜头，安尼2980。
6: 哦。
0: 嘿，你若讲卡拉卖十粒肉粽，卖你2980，都无咧要求骨死讲。嗯。
6: 哦，安尼哦。
0: 嘿嘿嘿。
6: 呵。
0: 啊，你着考虑好才来呢。
6: 呵。啊，迄个佛跳墙是几人正哈？
0: 佛跳墙就是八人分至十人分。
6: 嘿。
0: 嘿。
6: 好啦，
0: 无
6: 要紧啦，是
0: 做
6: 好啊。
0: 哈哈，你买到遐勉强，你是你咧听，还是恁老母咧听？
6: 阮阿妈咧听。
0: 哦，恁阿妈咧听，阿妈几岁啊？阿妈有阿爸30岁啊？未？
6: 啊？
0: 阿妈敢30岁啊？
6: 阿妈差不多18岁吧。
0: 啊，18差不多哈、哦、啊，安尼比阮查某囝较少年啦。阿妈你好啊，嘿，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喂，嘿。
4: 哦，那
0: 都阿妹来笑。稍等下，稍等下哈，来弄外口登记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我时间滴要到位啊！哎，今仔日有可能要接单呢，因为咱卡拉卖几包啊，尔都已经超过着，因可能生产卖出来包未起的款啦，啊，无讲叫我先接单啦，先算看几组啦。0800-889-887，我即摆阁简单讲一个，我毋是干那卖你十粒肉粽吼，咱阁一个佛跳墙，有诶就是因为过年有食到咱煮诶佛跳墙，讲好食，啊你再去菜市啊买一个高丽菜，买一个白菜，转来参正班诶有够赞，啊阁一个鲍鱼白虫炒鸡汤，即只鸡吼是2.5斤，太轻诶2.5斤啊嘿。个十粒的海陵王的肉粽，是那叫做海陵王的肉粽，就是咱内底包鲍鱼，要是有遐不受冻煮安尼包鲍鱼嘿，猪背，哎呦，孤山岛的樱花虾，安尼话啦，啊唔拢海产嘿，辣子，啊个山参毛菜脯辣子，啊香菇，啊咸两仁，虾米。啊，搁用这个麻竹叶啊啦，桂竹叶啊，安尼甲包起来，呵呵呵啊，用吹，阿强阿无猪肉，猪肉我甲你讲，你食袂着，嗯，安尼都减一味袂，因为咱用猪肉后腿肉肋剁迄个肉汤汁，啊，只吼准备吼，当准备要吹的时阵，这个肉汤汁做甲烂起哩。啊，甲悄悄的安尼落去吹，哦，安尼偌济你敢知？因卖3980块，今仔日吼，只要你若有在听我的节目，只阿公阿妈，只个可爱阿妈送，只个爸爸妈妈，我一套甲你送到恁家去，卖你2980块，佮送你一个酱烧排骨，佮送你一个生菜头。你若咧食肉粽的时阵哦，这生菜头甲硬来伫碗边，想说配咧食，有够清爽，清爽有够赞就对啦。2980块，无贵哈，一项无甲1000块。即摆你去菜市啊买物件，买看卖啊，喂。
7: 我要一张肉粽。
0: 哎呦，谢谢，感谢哦。
7: 谢谢。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你看哦，啊，听咱的节目拢全一挂只有气的，你看，哎，有的拢要买，哎呦，拄只后尾讲，啊，我特别买哦，阮阿妈食的啦，吼、哦，恁阿妈吼，阿妈几岁？阿妈今年都30啊，娘阿娘岁，啊，30个比阮早嫁较少年，哎，阿妈那遐牛哈，遐牛做阿妈呢，来哦。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啊，这都超多人买啦，这家家户户拢爱用嘛。喂，
2: 好，啊，肉粽我一桌。
0: 好，谢谢哈，稍等一下，我给你登记起来。嘿，
2: 好，
0: 稍等下，卖挂掉，等挂掉，你唔通看那好点来挂掉。我嘛爱食这茶哩，无我安尼嘴打死来。啊，我咧主持节目吼，一点钟。啊，今仔日嘛毋是拉茶啦，今仔日拉啥呢？拉芳蜜吼，最赞。喂，
2: 阿强啊呀，
0: 是哦。
2: 啊，是我咪听无几工，十工听你即个，你足个老的下，你个人招呼到阵，恁老爸老母是安那甲你生你这个囡仔？
0: 我咧讲吼。
2: 有够臭过哦！你莫去遐咧怪。
0: 我咧讲吼， 我我我甲你讲，你唔好。
8: 我都唔得考，听听要几工哦。
0: 阿母啊，我咧讲吼。阮老爸老母安那假生，你我甲你讲，你唔当去共衰哦吼。
8: 嗯。
0: 阮老爸啦吼。
8: 就暗时啊病的啦。
0: 无，阮老爸甲阮老母偷中道。
8: 偷中道。
0: 嘿。中
8: 道你要做工课啊？中道。
0: 啊，都做工课。我甲你讲真诶吼，而且我未使后边讲哦。阮老爸较早吼，就是去啊，阮老母因兜请长工啦。
8: 嗯。
0: 啊！咧做地园啦，啊！拢阮外妈打用本打中道转去，阮老爸家啦。啊！阮老母向阳一工去看到阮老爸吼，伫后壁到遐咧放尿。
8: 啊！去后壁去。
0: 无啦，伫后壁到遐咧放尿吼。啊！看一个卖地讲杀掉阮老爸顶八卦，而且佫未消化啦吼。
8: 有到个老下，讲话佫足好听，佫足好讲话吼。
0: 啊！你家看吼，即摆换阮老母吼，要求讲伊要打本。用本打中道去，让阮老爸吃吼。看阮外妈一个无注意啊，尔，迄两个人无看，啊，地藏摇两下，我就出事啊呢。嘿，我有去地藏。
8: 你着较敖闹的啊！我听你一讲话，我真厉害啊！足敖闹厉害啊！上敖讲的啊，拢买物啊，拢无讲叫讲叫人买安尼啊！你错哦，你卖。这个物件头家闹你，这卖袂煞你，两两死你
0: 啊！卖啦卖了啊，无。我迄条了钱的，我不爱做。
8: 啊，你拄啊，你迄三项讲正经的，生意才靠背，正经遐做袂起来。
0: 啊啦，啊都罔做啦。
8: 做生意的，啊你赚无一块，讲一句较拍出错哦，赚无一块少啊你。
0: 啊，就是咩？
8: 啊不。我安尼新朋友啊，我无上底啊，阵我听无几工啊，你个人足少去
0: 啊。阿母，啊你搁听我时间到啊嘿。
8: 阿母时间到啊！也你安尼，叫做两点钟啊，时间真短啦。
0: 好阿母哦，啊我时间到啊，啊后礼拜一再来，明仔再休困吼。
8: 好啦，啊要慢啊，你安尼在，稍等你啦。
0: 啊，
8: 我甲你讲，人讲以后是大人，啊我来以后阮媳妇啦。
0: 好啦，好。
8: 你甘心来甲开？啊，剩二十块，
0: 互我送完啦。母啊，我时间到啊，后礼拜伊才来，我明仔在你节目休困啊，明仔在礼拜休困吼。
8: 啊，我甲你讲，你当有准算无啦？
0: 有啦，我即摆你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哎呦呀，要搁买一个肉粽啊，讲遐济，我时间到啊，后礼拜伊才来，再见，拜拜。

0: 又关机嘞，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能当中，我是有挂目镜的阿杰，
2: 我是阿龙。
1: 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
2: 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1: 大树卡广播电台。
3: 哎，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4: 造车吼，也够趁有家啦。哎，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3: 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4: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3: 冇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4: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5: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5: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合计走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时间阴暗8点，人在做，天在看 FM 90.5 大球卡广播电台，望你提良心做裁判。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有含文音啊，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阿曼一路烦恼的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这两点钟陪伴你有一个愉快暗暝。刚才首歌曲是老师的《春天的太阳》，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敲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哦，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九，然后咱的专业人员伫遐替恁服务加解答。对我来看，当然身体一定健康，请多播多利用。来，这个时准备来点歌，点歌专线敲咱的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来，素月妈妈，你好。
1: 哎，萱萱你好。
0: 你好呢。
1: 哎，你好，我点歌哈。
0: 好啊，来。
1: 我要点那个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呀。
1: 哎，会享受的哦
0: 嘿。哎，我知。
1: 好，谢谢你哦。
0: 哎，
1: 好，拜拜。
0: 好。来，素月妈妈，你的哦，你六月再搁卡起来哈。哦，一、那个素月妈妈，我拄好看到你再搁卡起来哈。那边点歌进来哦。来，喂，你好。
2: 喂
0: 喂，
2: 先生的话电话，
0: 小姐呐，
2: 垃圾场，
0: 什么喂？
2: 垃圾场，
0: 垃圾场哦，
2: 垃圾场
0: 啊，
2: 垃圾场，
0: 什么垃圾场啊？你什么垃圾场啊？
2: 垃圾，
0: 什么垃圾？
2: 垃圾。
0: 乐透啊！
2: 乐彩，
0: 乐透啊那！
2: 乐透彩，
0: 乐透彩哦！
2: 哎呀，
0: 乐透彩哦！
2: 彩啊！
0: 乐透彩！
2: 哎呀，
0: 好，好啦，我有这种歌，好啦，好，给你找看卖啊！来，素媛妈妈，你好。
3: 好，我讲一条那个妈妈，我做福利。
0: 太，大家拢做妈妈，我做福利。
3: 母亲节到啊！
0: 妈妈，我就想你哦。
3: 好啦。
0: 妈妈，我想你啦。
3: 好啦，好啦。
0: 好啦。
3: 好啦。哦
0: 哦。喂。
4: 喂。
0: 喂，你是谁？你是谁啦？
4: 我。
0: 你很害怕呀？
4: 我是啊，我是。
0: 你是谁？
4: 林鸟弟啊。
0: 你是林鸟弟吗？
4: 对啊。
0: 你确实是林鸟弟啊。
4: 对啊，就是。真真，林表弟，
0: 好，林表弟，你要要蛋的吗？
4: 不是，真真，
0: 你要
4: 林表弟儿子啊？
0: 你要蛋什么啦？你要蛋什么啦？
4: 啊，真真，妈妈，
0: 你要蛋什么啦？你要蛋什么啦？你赶快说。
4: 好，我点歌啦。
0: 你要点歌了？
4: 正
0: 经的搞工，你要点歌？
4: 好啦。
0: 你要点什么歌？
4: 好，我点陈振兴的歌，就是。
0: 就是单波兰。
4: 没，就是。
0: 暖风都代替。
4: 对，暖风都代替呀。
0: 好啦好啦，暖风都代替啦。
4: 正经。
0: 哟。
4: 认真，你别抓下载。
0: 有啦，我拢大家若拄到你，我都已经写好啊啦。
4: 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啊。
4: 认真丢丢的啊，我认真丢的。
0: 哦，好。
4: 你要在，但我认真要接外出啊。
0: 好啦好啦好啦，你林丹的我拢知啦，好啦。
4: 认真。
0: 阿诺啊。
4: 真正妈妈，在真正妈妈，父亲节快乐！
0: 哦，谢谢呢，哇，乖乖乖好，阿恁明仔再给你唱六弟啊，啊！
4: 真正你就红兵啊，要就金兵队友啊！
0: 好啦好啦，
4: 好
0: 啦好好好，我搞这搞一轮的机会，喂你好，
5: 先生，我点一首歌，点《陀螺歌》。
0: 你是谁啊？
5: 我廖大姐啦。
0: 廖大姐，那拢也无出，也无迄个你的名出来。
5: 啊，这个音也无名，那奇怪。
0: 对啊，《陀螺歌》啊。
5: 那叫回年，就快这快过了年了。
0: 无啦，这都改讲，等下电脑当下都会宕机，你是咧？
5: 哦。
0: 嗯啦。
5: 好啦，我点一首《陀螺歌》。
0: 好啦，好好好。
5: 好好，
0: 再见。有的就会走出来，有的就没走出来。
5: 喂，
0: 来，郑妈妈来。
5: 我要点歌。
0: 来，郑妈妈来。
5: 痴情的大西港。
0: 痴情的大西港了。
5: 嘿。
0: 痴情的大西港，有这个痴情的大西港哦。
5: 嘿，还有台农，台农乡。
0: 大西港哦，痴情的大西港，好。
5: 谢谢哦。
0: 好，再见。来，小华你好。
6: 好，我点一条温柔的人心。
0: 温柔的人心哦。
6: 啊。
0: 温柔的人心。好。
6: 谢谢啊，感恩。
0: 拜拜拜拜。哦，温柔，恁的电话卡起来时阵，恁收音机一定爱关无声，关无声，我到我都跟恁讲话啦，好不好？小林。
7: 啊，先生哦，你好。
0: 啊，这八国联军的啦，
7: 我要点一首《七里香》啊。
0: 七里香哦。
7: 七里香仔，陈思安的歌。
0: 七里香仔哦，
7: 哎、欸，对，
0: 好。啊你啊你这么点点，你也搁走去了不？走去保卫啊？搁走去保卫啊？搁拍只婆啊？
7: 哇！我想起了听啊，
0: 啊是
7: 个，我平板坑的那放声音呀。
0: 哎、欸。
7: 嗯、
0: 因为我拢常常伫哦，某一个所在拢看到你在那咧拍婆，迄边尊起也看到。小林，你平时也看到小林，哎、欸，
7: 对啊，我做无闲嘞，手做无闲
0: 嘞。你真正足好走你哈，嗯，
7: 好，谢谢。
0: 干那走，但是拢有看到阮啦，吼。
7: 哎、欸，对。
0: 好啦，好，安尼谢谢啦，
7: 好，
0: 好，拜拜。哎、欸，伊虽然安那走，但是呢吼，只要吼，咱的时间够，吼，人伊拢有安那准时都倒转来吼，搁甲咱看看嘞，啊，都搁走安尼啦，安尼嘛，甲你感谢啦哈。喂，你好。
8: 你好。
0: 难得位，难
8: 得位。我不是开，我唔知啊。都我的卡号几号？
0: 唔是你的卡，我跟你讲，我会跟你问讲你得位，就代表讲我才无看到你的资料啦。
8: 关林，
0: 哈？
8: 关林江大哥。
0: 关林的江大哥。
8: 有啦。
0: 关林的江大哥啊。
8: 哎、
0: 欸。来，江大哥，你要唱啥？不，你要听啥？
8: 哦，天啊，无情的男性，谢谢。
0: 哦，天啊，无情的男性哦。
8: 嘿。
0: 哦，好啊，哈。
8: 谢谢。
0: 天啊，无情的男性。哦，天啊，无情的男性。啊，我知，我知，这当中有唱过。
8: 谢谢。
0: 好，好，拜拜哈、哦，这个江大哥哈、哦。因为吼，我若甲你问讲，咱倒位就代表讲，我才看袂到恁的迄个资料。啊，若直接叫名，迄就是讲你的资料有走出来。啊，因为我这有当下有诶宕机，有迄个就是安尼。来，歌咱点个二十六吧，歌吼，搁点一首就好啊，吼，搁点一首咱就完啦。来，小林哥，
9: 一千个千万的理由，
0: 一千个理由呀，
9: 千万个理由吧。
0: 哦，一千个千万个理由，
9: 不，一千八个字啊，八个字。
0: 一千个千万个理由，千万的理由。
9: 哎，
0: 好，
9: 好，拜拜。
0: 好好好好好来哦，这歌点个家的好啊，哈，歌点个家。喂，可不啊？
10: 喂，
0: 哎、欸，你好。
10: 我你小弟啊，
0: 啊，
10: 看我多一点气体，这么卡通，拢无啊？
0: 哎、欸，那都点算的啊？
10: 你改安排一个好
0: 无？无啦，已经十首歌，无法度，我已经十首已经是足捌的啊，已经无法度啊。
10: 哦，这你小弟哦，
0: 哇，
10: 你卡通
0: 啊！我讲明仔载，明仔载啦，后日拜咧，使搁点啊，无一定讲这，即马到月初尔，拢嘛来啦。讲
10: 嘛是安尼，卡一讲
0: 。好啦，拜再过来哈。来，小许。
11: 小雨
0: 哈，小雨。
11: 哎，OK， 一路我大健康快乐啊 ，OK， 减些好笑。
0: 无啦。我已经点半啦，
11: 半啦，
0: 系，我要拜一拜，明仔载礼拜了。
11: 好，拜一下点半，
0: 系拜一啦吼，好啦。
11: 哎
0: 呀，礼拜一啦吼，好吼，哎呀，因为即摆都月初尔吼，要点歌拢安尼足简单嘞，月初吼，大家等讲正经，足简单点，但是啊嘛足歹点样啦。月初大家拢要点歌，啊，明日足紧都拢安那都满啦，明日足紧都拢满啦。来，阿妈。阿嬷你好呢，
12: 歌点好哟。
0: 嘿啊，阿嬷歌拢都点出来呢。
12: 哦，我卡通。
0: 拜一再过来好不好？阿嬷。
12: 无要紧。
0: 好好好好嘿。
12: 我的。
0: 啊！你这伤过紧，阿嬷你要搁讲什么话？你再搁卡起来好不好？再搁卡起来哈。好吼，因为今仔礼拜， 喂，喂，嘿，
13: 啊！你我等着你今仔录音
0: 咩？无啦，今仔来录音咩？今仔是现场的啦。
13: 现场的哦。
0: 嗯。
13: 哦。哦。你录音咩？啊！你小弟也起来，你我好笑的哦。
0: 伊就安尼啊吼，叫妈妈叫讲你搞母亲节快乐了。我明仔载甲唱一下，就要听一下。啊？
13: 伊足趣味的啦。
0: 哦，伊即马拢会讲国语啊了哈。
13: 诶，
0: 那就是什么啦？
13: 哎呀，伊互恁担当的教咧，较早拢无教迄落呢，啊，即马够巧的呢。
0: 巧的吼。其实原本就翘翘啊啦，哎呀，啊，我唔过爱学爱甲刺激一下，刺激一下啦。
13: 伊啊，伊甲教安尼，人伊一看伊甲训练教安尼足厉害安尼。
0: 嗯。
13: 啊，多笑诶。
0: 嗯。
13: 我也听起来，我拢点点啊听咧。
0: 安尼吼。
13: 会啊。
0: 好啦。
13: 足趣味诶啦。
0: 嗯。好。会
13: 啊，我拢啊点点啊听，点点啊甲听。
0: 哦，恁拢点点啊甲听得着吼。会
13: 啦。
0: 好啊。
13: 会啦。
0: 哎呀。
13: 拢
0: 一直
13: 叫你妈妈，
0: 笑笑的，
13: 啊嘛解过水吼，
0: 嗯，
13: 啊伊过恁去恁遐哦，
0: 嘿，伊过年时阵来阮江来找我，因为我都无伫咧，你来找我，笑笑的，叫
13: 你甲在意咧，
0: 嘿呀，
13: 嘿呀，伊拢妈呢，
0: 嗯，
13: 我捌看过伊呢，
0: 安尼吼。
13: 诶、欸，我捌去恁遐，我捌看过伊。
0: 安尼吼，好啦，
13: 足侪人我拢捌看诶。
0: 好，嗯，
13: 啊、
0: 好，
13: 好啦，
0: 嗯，拜拜，拜拜。来，英邦爸爸。
14: 哎，谢谢。
0: 英邦爸爸，你好，嘿。
14: 哎，当真挂无？
0: 无，英邦爸爸拜一再去来，好不好？
14: 拜
0: 一再来。已经点满啦。
14: 满了。
0: 嘿，拢满啦，嘿。
14: 好。
0: 好，谢谢爸爸哈，谢谢。来，秀美妈妈，你好。
15: 哎，
0: 嘿。
15: 谢谢。
0: 哟，
15: 你去叫妈妈来跟伊讲话，乖囝。
0: 有啦，我都给伊拿哩。
15: 你后摆你来叫妈妈来叫乖囝哦，安尼。
0: 我都给伊拿，我讲明仔代表，叫老公母亲节快乐，我讲明仔代表唱歌好听。
15: 你跟你跟伊拿，跟伊讲乖囝哦。
0: 嗯，那来，不要祝母亲节快乐哦。
15: 好，再见哦，
0: 好，拜拜哈。我们秀美妈妈，好哈，因为哦母亲节真正要搞哈，后礼拜。哦，下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啊，吼，所以讲哦，咱这天啊，跟咱这爸妈妈吼，弄母亲节快乐。因为五月份就是咱的这个啥，咱这个感恩月吼，感恩咱的这爸妈妈吼，安尼给咱啊啦，给咱生，给咱请用吼。所以讲呢，怎么讲？反正哦，这感恩月吼，咱大家都是爱啦，爱表示一点心意吼，带只妈妈去食饭一下，哦，安尼，摕只红包给伊一个啦吼，安尼吼，这样子祝他安尼长命百岁安尼吼，啊岁岁平安，然后健健康康这样子。好，咱来听这首迄、那个妈妈，请你唔通听吼，妈妈请你唔通听，来邀请咱阿妈你落来，咱的家人共同欣赏哦。

0: 好，妈妈，请你唔通听吼，这个感恩乐吼，所以讲吼，咱拢迄个，妈妈伊拢爱听这个吼，感恩妈妈的歌的对啦吼。好，今仔日是5月2号吼，5月2号，伫咱5月2号即天呢吼，咱王公吼，咱的迄个朱林江王公吼，发行吼，就是发行吼，一个惊吼，真正让咱足感动的这个代志吼，咱一个徒步半神行，就是讲吼，惊咯吼，咱王公，咱的圣王公今仔日呢，对迄个朱林江呀，吼，绕境绕咱这个啥，咱这刀落这边家，哦，咱刀落这边家吼，这我讲吼，咱讲这个讲真正是无用，我讲啊无，应该是要讲一下吼。我要讲就是讲吼，王公吼今仔日吼对咱的这个朱林江呀，用徒步的行。惊咱的这个吼，咱所有咱这个分林道六这边这道位啊，遮所有的宫庙吼，拢有安尼行去算讲回一挂咱这吼，咱这神佛接一挂庙宇都对啊，回一挂庙宇吼。哦，这今仔日行，我看嘛，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加十七。建的这个吼，公务的对啊吼，十七间，十七间，都我看卖有迄个嘉兴宫、高庆的嘉兴宫吼，佮有水最玉龙宫吼，佮有咱的东河的广济宫，佮有新庄的三太宫吼，梅林的福天宫吼，佮有迄、那个。古窑庄的富天宫吼，啊，个南仁寺吼，明德天圣宫吼，明德天圣宫吼，哦，啊，个即个九流班的即个啥，九流班的即、這个柳中福德宫吼，啊，个迄个啥，长和宫吼，哦，反正都啊个一个海丰轮的玄泰宫，哦，个。太昊殿吼，太昊殿的八卦祖师庙吼，个济龙宫，个阮星星电视台吼，咱的这个朱林江，咱这个吼，咱的这个圣王宫，个行去吼，咱家己的电视台遐，阮的迄、那个电视台圣王宫吼，嘛个行去咱的电视台遐去，个行去甲咱的这个江汉民行义宫然后个行去行义宫遐，个迄、那个福兴宫。哦，开宗信王哦，所以讲咧，今仔日因的行程就对了。今仔日咱这个信王宫的徒步，明仔再过有一天哦，明仔再过有一天，希望讲哦，咱这吼，住伫咱这个岛内这吼，咱来做有这个听众哦。今麦有听到萱萱咧讲的，咱这个听众吼，明仔在透早的时阵呢，咱信王宫吼，要伫迄个福兴宫的迄个信王庙遐吼，起驾开始要过行去真武宫。真武宫、真武宫，吼、哦，啊，过来就是到那个永福寺，吼、哦，永福寺，过咱的太平老街的这个福德宫，吼、哦，这个路程就对了。我即马在讲就是有行过这个路程，过新兴宫的开基到喇嘛遐，吼、哦，过咱这个敬天宫，吼、哦，敬天宫，吼、哦，啊，过寿天宫，吼、哦，啊，过咱的新丰庙，吼、哦，啊，过咱的迄个啥。尊王庙吼，啊，个大林宫遐吼，啊，到尾你就等于甲咱的高客，咱的朱林宫吼。所以讲明仔载吼，伊的路程吼，伊的行程就是这啊。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吼，恁若是住伫岛内，恁若看到阮的信王宫吼，阮遐有一寡吼徒步行路过去的吼，甲阮加油一下好无？哦，因得行路吼，对安尼伫咱的这哦，咱王宫吼，拢回一寡吼，咱这咱岛内市这一寡吼宫庙吼。所以平安，你哦，和咱这个吼，到啦，和咱婚姻关家拢安那平安，顺顺利利。哇、哦啊！如果明天你们有看到他们徒步走过去的时候，和阮一个吼，掌声一个，给阮加油一个，安尼好不好？哦，搞不好我明仔载嘛要来去行，因为我明仔载咱阿妈你都话休困啊，对不？哦，我嘛会使来去行，对不对？哦，来搞阮王公。加油！因为今仔日爱上班，所以啊，会迷糊。哎，那想要行路，行想要，你看我咧行几工呢？咱行几工，真正吼，很，咱讲这种精神，真正是 真正精神可嘉，咱精神可嘉吼。嗯，老师就是咱党的啦吼，啊，个咱的啥青年会的会长啊吼，甲夫人啦吼，甲咱的同僚吼，阮就规口罩，阮规吼，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吼，咱的这个姜的吼，咱的这主任姜吼，啊，甲咱的这个啥，咱这个青年会哦，拢总安尼好多人吼，就这样一行人就这样子徒步吼，徒步走哦。就安尼行，咱的整个斗六市，所以讲今仔一天哦行不完，后壁会讲继续阁行得着啊吼。喂，国佑爸爸你好。
1: 哎、欸，你好。就是啊，个乖的，伊都叫了叶鹏公诶，啊他，讲今仔有来啥无？
0: 这你拢爱去开三六五遐，我拢讲过。
1: 啊
0: 空不空空，零五五三六五，也去甲问好不？
1: 零五五三六五。
0: 对对对，吼、哦。好
1: 好好，
0: 谢谢吼。好嘿，因为我讲过吼，所有的产品问题压未到，压未晓吃，未晓用，拢同款拢卡去遐去。因为你卡来我家，我唔知道你到底是买啥物件，我家无都看到恁的资料，我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资料，所以讲吼，你一定爱卡去遐，吼。好，来，咱过来听一首吼，咱过来听一首歌吼，一首歌了，咱来，这是乐透彩。有这条歌吗？有乐透彩哦。我唔知影讲有这条乐透彩啦吼。我找找看啦。乐透彩哦，我看一下，真的有这首歌吗？乐透彩。啊是你家己，你的啥？是咱那个小姐，你家己乌白想的嘞？好，来，看卖有乐，无啦，你乌白讲你。出来拢是迄个彩券行，我是要去点啥物货，互你听。我讲迄个小姐，你无即首歌一定歌词，你一定是甲迄个歌词摕出来咧讲的款啦。你一定是安尼啦，甲歌词摕出来讲啊。你即我讲的毋是歌词啦。好，来咱听即首《妈妈我想你》啦，好不？好，来邀请咱阿妹你落咱家人共同将刷卡轩轩继续为恁服务吼。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哦，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拢可以。

妮妮的雨水一直落袂停。妈妈，故乡感染雨水季，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来，妈妈，我想你来，咱进入一段短短工商服务。好，吼，咱一年一度吼，咱这个母亲节活动吼，开跑到即阵吼，已经要一礼拜啊，吼，要一礼拜。所以讲呢，咱这个吼，咱这个伟大母亲节吼，咱的公司拢安来送这个吼，这个活动的礼物吼，就讲咱满5000块，咱就会使好礼五选一吼。任何产品只要有参加咱这个活动的内面，咱拢总会使安那到。到满5000块，咱就会使安那好礼五选一啊吼。咱的好礼五选一呢吼，就是吼有咱这个啥真空的这个啥，咱这个保温杯吼，咱这个保温杯哦，啊过咱这个洗衣球哦，啊过咱的天霸布的这个起膏哦，过咱的烟红的洗沙粉，过咱天霸布的这个立折吼，这五项会使有你安那选一项吼。当然这五项拢是足好的物件吼，拢是足好的物件。好来吼。这个今仔日吼，咱啊每一工咱拢有一个，甲恁啊推荐介绍的这个啥产品哦，互恁去导吼。真今仔日要甲恁推荐介绍这个产品的吼，是咱这个啥，是咱这个哦，95%的鱼油吼，这个95%的鱼油，相信讲咱这爸爸妈妈唔免咱介绍，恁拢总应该拢知吼。啊，购物就是咱的这个啥，咱这个吼优活菌吼，咱的优活菌哦，你就知吼，这个家己银行去食菌吼，去食足好的菌吼。咱这个优活菌吼，所以讲人讲万倍之源来自这个肠道，肠道的健康一定爱顾好。平常时啊，咱就是爱安那养好菌、食好菌啊、顾好菌，哇，补这个好菌，唔单会使帮助咱吼，肠道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啥，这个迄个吼肠道就对啊。来，春梅妈妈你好呢，
1: 素补药一组，
0: 素补药一组啦吼，
1: 啊，肝油啊三罐。
0: 换药啊，三罐，吼、哦，
1: 啊，
0: 素补一组，
1: 迄个固养心，
0: 固养心一罐遐，
1: 啊，安尼好啊，
0: 好，啊，你要送啥？
1: 都开水瓶好了，
0: 好，拢保温杯啦，吼，
1: 啊，
0: 好好好，谢谢妈妈哈，
1: 啊，两洗也过来，
0: 哎，后礼拜洗遐去啊、哦，
1: 拜洗好吧，进，
0: 好，好，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哈、哦，喂。
2: 哎，先生。
0: 哎，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变爱啥？
2: 无啊，你订来物件，我收着。
0: 哎呦，
2: 哎呦，
0: 嗯，
2: 哎呦，五档哎，无哎，打管的呀。
0: 好好好，收着了
2: 哈。哎，我收着，我收着。
0: 好，谢谢哦嘿。
2: 好，拜拜。
0: 嗯，拜拜哈。好哈，啊，所以讲吼，咱这个啥，咱这个鱼油吼，95%的鱼油，你就知讲吼，常常啦，袂记得当，袂记得晒的吼，咱这种吼，常常假使开咧，都袂记得关，这严重吼，有当时也安那，变湿地去吼，唔知要等于厝的咯。哦，啊，所以讲吼，啊，咱这个啥，咱这个95%的这个鱼油吼，伊内面有这个吼。有足好的这个 Omega 3的这个营养元素，是咱人体当中袂使欠缺的哦。啊，所以讲伊内底佫有这个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哦，嘛是咱人体家己无法度自己会使形成的。因此呢，咱都一定爱对这食物中来食，但是咱敢无法度食较济，无法度嘛。所以讲哦，咱即马就是安尼吼，用着这个啥，咱这个巴斯夫吼，咱巴斯夫的这个啥，迄、那个药厂做着这个95%的这个鱼油吼。用这个专利的技术吼，会使予咱完全吸收一粒啊囝，一粒就好啊，一粒你就会使完全弄去到啊。来，小七妈妈，
3: 喂，先生呀，
0: 哟，

0: 伊就做腰子腰啊吼，
1: 系，
0: 甲你买四罐，拢收着啊。
1: 哦，拢收着。
0: 人讲食了爱洗腰子，我干呐，伊个叫做，伊个天龙保心丸哦，食金钟的。我食偌济了，干呐送个地壳粉洗袂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我即马一直拢食腰子腰啊。
1: 食咱的固养性啦，你固有机的有机油啊，对对对。
0: 啊，人大家讲惊食了西油脂，我都无西油脂。
1: 无啦，咱这蛮有可能，咱这合法的这个啥，合法的这个啥，诶，事业合法的电台，合法的电视台，这种政府在给咱监督的，哪有可能去给你恶
0: 白？哦，我食偌济了。
1: 嗯嗯。
0: 啊，我即马搁叫你寄试管来，我。
1: 你即马要搁寄试管？
0: 今仔日搁收，我今仔
1: 搁
0: 收
1: 着。啊，搁收着
0: 啊，吼。
1: 有。你敢有叫试管着？嘿。
0: 啊，我伊就做，大家讲惊西游记，啊，我唔西游记
1: 啊。无啦，伊过甲真好咧吼。
0: 哦，我食甲偌好，你知无？
1: 对啊，对啊，对。
0: 我即马无食，我即马无食迄个叫做心脏，心脏药啊，我即马换食腰子药啊。
1: 安尼吼，
0: 有。
1: 哎，身体爱咱家己，安尼爱家己顾，咱家己爱用心吼。
0: 好啦，好啦，
1: 好，谢谢妈妈哈。呵呵呵，对，你今嘛啦无用家己的身体，后边你得用医生啦吼。现在不养生，以后你就是养医生，安尼挺有意思无？你今嘛无家己顾家己的身体，你无甲咱的这个身体保养哦好，后边啊你得安那，家己的钱摕去用医生啦，因为安尼另外去看医生啊，钱拢去医生赚去吼。好，来这个95%，咱这个啥，咱这个鱼油呢？哦，咱这个鱼油，我拄下都讲啊吼，伊用着这个啥，用着这个专利的这个啥技术呢？伊会使让咱啊虽然一点点，但是会使完全。吸收，简单讲就是讲咱鱼油内底这个营养元素吼，就是咱要保护咱这个阿丹嘛。哦，伊内底这个欧米伽三吼，伊会使吼保护着咱啊这个啥？哦，咱这个阿丹嘛啦、目睭啦，就是咱的灵魂之窗。过咱这个吼，咱这個大供细供，哦，大供细供在老好咱会顺未去受到阻碍。哦，袂去做，就着迄个做塔就对啊。阿妈讲，今你若讲安冻冻哦，硬食硬食这种的，95%吼，伊会使来甲咱啊，甲咱保护着咱这大供细供，哦，咱这大供细供的这老会使顺从伊主观的，这个弹性会佫较好就对啊。较袂去安那，袂去安那去做塔着，袂去憋长去啦。当在成长的这个吼，囡仔你嘛爱互伊食，哦，也是讲啊，咱在上班在考试的这个考生吼，嘛是拢爱互食，因为咱记忆一定爱安那。甲顾较好一个哦，所以讲呢，啊，这古龄人呢，嘛会使帮助这个妈妈吼补，这个吼母体会使吼，咱这个宝宝的营养佮补给会到哦。所以讲这是真好的，伊会使提升着咱这个啥哦母奶哦。伊你若讲定食咱这个鱼油的当中呢，伊会使提升母奶中的这个 DHA， 就是讲吼、哦、这个顾着伊的脑部就对了，顾着伊的脑部吼、哦，啊，还佫会使帮助咱啊，帮助咱这个啥，咱这个老大人吼。哦伊个生理机能会使调节，尤其是咱这个啥脑啦、吼、目睭啦、甲血管，吼、哦，所以讲咱这个啥鱼油是足好个哦。咱个是95%是上盖管的，一缸一粒都有够啊，一缸一粒都有够啊。来一盒千二，两盒两千，三千，以此类推吼、哦，看你要爱几盒。这个吼、哦、95%就是你保，就是得过咱个这个啥循环的吼、哦。好，来过来就是咱这个啥，咱这个世界吼，伫咱个世界银行个这个优活菌哦。十片沙，即个迄个啥，咱即个啥，大药厂吼。咱讲正经吼，万病之源来自啥？来自咱即个我拄仔讲过啊吼，万病之源来自咱即个肠道。肠道的健康一定爱甲顾好，因为咱平常时啊呢，就是爱安那爱吼爱用即个好的菌，啊，搁爱顾即个好的菌，补即个好的菌。咱的即个啥，甲咱全家即个肠道拢甲顾健康起来吼。正常的吼，咱即个吼胃肠真好的人，你。嘛会使来食，因为安那，你个好困食愈济，对咱的身体愈好。吼、哦，健康的人平常时啊，咱就是爱补充好的困。哦，咱的好的困食愈济，身体才会愈健康。哦，常常大鱼大肉啦，这个蔬菜食较少的人，工作压力较大。吼、哦，熬夜困袂起，困袂饱的这吼、個，也是安尼常常在放屁的这种的。人讲安那囡仔人放屁熬大，大人放屁安那肠啊在烂，就是这种意思。吼、哦，所以讲你唔好当作讲你放屁安那是好的现象哦。放屁就代表讲你的肠啊已经小可有问题啊吼！来阿媳妇啊，你好。
2: 哎呀，迄、那个你敢有立德顺？
1: 有啊有啊有啊，来妈妈有。
2: 我灌两罐立德顺啊，三罐95%
1: 安尼。哎好，95%三罐啊，啊立德顺两罐，那要送啥？
2: 做洗衣球好了。
1: 哦，洗衣球啦吼。
2: 哎呀，煮好菜来， 十号再来
1: 了。十号哟，好，好，十号哈，好，好，给你写起来。哦，所以讲呢，哈，咱这个哈，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哦，邮国俊哈，邮国俊，伊都是哦，寄伫咧银行遐吼，寄伫银行唯一的一只这个啥有身份证的这个困，哈。所以讲呢，你若讲吼，肠道免疫力若失调去的时阵啦吼。你的肠道的免疫力若失调去，吼，这个菌，这个无好的菌，伊就一定安那给你占掉的。伊若给你占伫个遐时阵哦，你就容易安那生迄个歹物啊。哦，所以讲咱若要顾咱全家这个健康哦，唔管讲是大大细细、老老幼幼哦，还是讲有心的妇人人，你拢总会使来吃。哦，要调整到好的体质，要提升咱这个免疫力，逐工拢爱来吃这个优活菌，让你安那健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吼、哦。来，咱的圣姐爸爸妈妈你好，
3: 先生你好，
1: 你好呢。
3: 我要叫鱼油五阿，
1: 鱼油要叫五阿啦哈。
3: 嘿啊，嗯，天龙保心丹一罐，
1: 天龙保心丹一罐，啊，
3: 啊，固阳心一罐，
1: 固阳心一罐，好。哎，
3: 安尼，
1: 啊，你要送啥？
3: 啊，洗衣球，
1: 洗衣球，要全部拢洗衣球，
3: 甲气球，
1: 哦，洗衣球甲气球，好。好，谢谢，嗯，拜拜。好，好，趁这个时阵哦，咱阿哥有在精神当中，你拢一定爱安那，一定爱紧哦，为家己的健康加油。我都在讲啊，你现在不养，现在不养自己的身体，无家家己的身体过好，无保养哦好，后边啊，你就是一定爱把遐钱摕去迄个医生开啦。哦，现在不养生，以后你就是要养医生，吼、哦，这是就这咱讲真就很实的代志，非常现实，而且是很事实的事情，吼、哦。来，阿兰母啊，你好。
4: 你好，我要买，你讲的鱼油哦。
1: 嘿，鱼油跟你，跟你好困有无？咱这个白，你着啥？迄、那个优活菌。来，妈妈，你要爱什么货？
4: 我爱鱼油啊。
1: 鱼油你要几罐？
4: 一罐偌济？
1: 两罐两千，三罐三千安尼。
4: 两罐两千，三罐三千。
1: 对。
4: 对哦，安尼你念的哦。
1: 嗯，对。看你要几罐？
4: 啊，一罐几粒？
1: 一罐三十粒。
4: 啊，一天吃一粒就好啊！
1: 一粒就好啊，因为咱这高浓度的有95%。
4: 再去康伯吃啊！
1: 对对，康伯你就起来就该吃一粒吧。
4: 再去是啊，
1: 吃一粒吧，嘿。
4: 啊，不过迄错的呢？
1: 无啦，伊有啊！你错你若是吃，你若是讲有吃迄个啥，吃早餐你就是等到你迄个啥十点过才吃嘛。
4: 对啊，我是十点
1: 过
4: 才吃。
1: 对啊，你十点过才吃啊！你若十点过才吃，你就无得甲分饭钱饭饱啦。
4: 哦，好啦。
1: 哈，啊，你要几罐？
4: 三罐，
1: 三罐，啊，再来
4: 嘞，
1: 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你要倒五千了，
4: 啊，变的，
1: 哦，好，好，
4: 好，
1: 好，好，再见，拜拜。
4: 啊，第时要退？
1: 后礼拜去啊，拜超拜三拜四遐嘿。
4: 哦，拜三拜四。
1: 嘿，对对吼。
4: 好啦。
1: 好好，所以讲呢，咱这个吼，这个咱的这个吼，优国菌哦，你若讲常常咧闹事，腹肚无啥爽快，常常咧闹事啦吼，啊，常常吼咧这个啥，这个迄个啥，迄个。肠道拢无爽快，这种食物件都爱滴老的，这种说也是讲闭结的这，你拢总会使食咱的这个啥优活菌吼，也使抑制着咱这个歹的这个歹菌的生长吼，嘛会使改善咱这肠燥症。你知影呢？咱若常常食物件食完，就随去便所，吃物件水食完，食都去便所，迄就是叫肠燥症。哦，迄种叫肠燥症吼。而且呢，咱这个啥，咱这个这个优活菌呢，也在改善着咱这个啥，咱这个耳鼠的这个发炎，吼、哦，啊，个有迄个啥，咱的肠道有无？咱的肠啊，然后迄个生烂山肉，迄、那个烂肉油啊，迄种的肠道有无？迄你吼爱甲食，食后安那会落下来，吼、哦，较袂去生歹物啊，吼、哦，较袂去生歹物啊。所以讲呢，吼、哦，咱这个啥优活菌呢是真好的吼，伊、哦、呢吼，伊、哦、是一只吼、哦，有身份证的这个啥，一只菌就对了吼。哦伫个世界银行吼，世界昆银行遐吼，哦，昆正银行遐吼，都咱这支，吼、哦，咱这支优活菌吼，啊，伊是有迄个啥，有迄个身份证，伊个身份证叫做吼，伊身份证个编号啦，叫做 NTCC 吼 ，NTCC 5856，这你拍迄个啥，拍迄个网络去哩吼，拢拍去你就知啊，伊就造出来吼 ，NTCC 5856吼 ，NTCC 5856哦。所以讲呢，咱这吼、哦，伊呢，伊是一种吼、哦，算讲吼、哦，较无同的一个菌，吼、哦，伊会使吼，伊会使直接吼、哦，你食落去了吼，一粒内面有九亿只的吼，九亿的这个啥，咱这个好菌，哦，伊袂讲像一般的这个啥益生菌，一般的益生菌呢，食落了吼，经过咱这个肠道， 经过咱这个打结，经过咱这个卫生的时阵，拢安那，拢甲破坏去啊，哦，拢甲杀死去啊。但是咱这个啥，咱这个腰果菌伊袂哦吼，伊是安那，伊是迄个芽孢式的吼，芽孢吼，就是讲哦，伊外口有一个啥保护伞甲包掉嘞，哦，甲包掉嘞。所以讲呢，伊呢吼，敢那像咱讲有带着迄个啥降落伞，然后甲包掉的了，佮有迄个降落伞。哦，伊有一个壳甲包掉了，所以讲迄个菌拢伫个内面呀，袂去互迄酸甲破坏去，袂去互迄酸甲杀死去。吼、哦，所以讲伊就直接你食落去，伊就直接吼，甲长刀的时阵，哦，顺利甲长刀的时阵，伊搭安那迄个菌到拍开到降落的对啊，拍开的时阵，遐菌拢是活的，遐菌拢是活的。吼、哦、啊，所以讲恁食这吼、個，咱这个世界这个啥幽活菌哦，这个这个吼五八五六吼 ，NTCC 这个五八五六这个吼，咱这个菌真正足好诶。哦，我相信讲嘛，足侪爸爸妈妈吼有食到咱这个幽活菌。哦，你若直直讲吼，我都讲啊吼，闭结漏血诶，这你拢一定爱进来食。哦，直直闭结啦吼，迄个吼，咱诶排便未顺，啊，佫足够放屁诶，即种诶，这屁一直咧放，腹肚直直安那胀起诶，即种诶，这你拢爱来食咱诶这个啥幽活菌吼。咱这幽活菌帮助你安那消化，佮帮助你安那哦，甲你诶肠啊吼，甲你安尼顾好就对啊。哦，你莫迄个啥一直放屁，一直放屁是毋对诶吼。我咧讲，我倒在咧讲啊吼，囡仔放屁，肠后大，大人放屁，肠啊在烂哦，这是有伊的道理的，因为安那，咱年纪大吼，这个肠道你若无法照顾的时阵哦，伊若发生状况的时阵，就一直放屁啊，啊，而且屁也足臭的，哦，所以讲你一定爱注意哦吼，你咧肠啊吼，你若一直咧放屁当中，你会就是讲你的肠啊无清气，当你的肠啊无清气的当中，无够用的当中呢，有可能就变成排便啊，吼，变成排便，所以咱家己爱注意哦，吼。你若有一直咧放屁的人，我来个食咱的这个幽活菌啊，咧吼。好，赶快咯吼，咱来这0800033873吼，刷卡宣传给恁服务吼。也就是看咱的0800025533就叫人可以来拄啊，迄不是乐透彩啦，是乐透梦啦吼。迄是迄个彭顺五的歌来，咱来听这首乐透梦啦吼。好，来赶快咯吼，刷卡宣传继续为恁服务，电话卖断，我给你继续服务。

0: 下进广告哦。
1: 呀呀呀，咱就做阵行，不管风雨日头，请也认真打拼。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阳。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的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大树卡公。

0: 恐怖啊！
1: 小猪哥，
0: 咱再来饮一杯啊！刷单刷单，坐我的车啦！
1: 酒到马地，饮酒爱尊重，有恁车就唔通开，安全上重要，唔好让厝内烦恼。我来叫车。
0: 对呢，酒驾危险，罚金过重，叫车叫车，开小条省大条啦！
1: 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
2: 哎呦，你那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3: 哦，你伫咧卡门，害我拢无心情。
2: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3: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2: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英国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3: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2: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3: 2955-1234。
4: 早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6: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7: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现在时间暗时九点，新鲜拍鼓有时错，卡波打错是啥人无 ？FM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做事事事好。

0: 都啊，山卡很忙哦，非常忙哦。好，来哦，咱这个吼，我今晚要吼，甲多啊，迄个吼，咱的迄个新客户吼，咱这个朱大姐，不好意思，朱大姐，你连麦都搁卡一下电话起来，好不？朱大姐，咱这个新朋友，今仔日他多啊，轩轩甲你写的这个咱这个新朋友，咱这朱大姐，你连麦我伫报关的时阵，你敢会使卡一下电话起来，好我一个，好我有迄、那个有事情要跟你说一下吼、哦。好，来。咱来看一下吼，今仔日吼，今仔日咱这个啥，咱这个吼幸运号码好无？咱来看今仔幸运号码，幸运号码来，幸运号码今仔日吼是08，吼，08，09，17，25，38，吼，好，08，09，17。二五加三八了哈，好，这今仔日这个吼幸运号码哈，啊，恁家己吼写起来哦哈，好哦，啊，这个朱大姐，咱到底台中这个吼中号了，这个朱大姐哈，你再打电话上来给我一下哈，我连麦的报挂时阵，你再个卡好我哈，好，来，咱这个所有的这个吼商品哈，所有咱这个哈，咱这个商品。哦，只要有在参加咱这个活动的当中嘞吼，拢安那拢总会使送吼，满迄个金额5000块，咱都是会使送吼。啊吼，要甲咱这吼，安尼的话，咱的家人吼，咱讲真个吼，萱萱很感谢你们安尼甲咱支持，对老师也都一直在支持吼，啊，搁烧火连盆吼，对老师也呢开始啊支持啊，即摆萱萱来第一只嘛，搁赶快安尼哦，搁继续甲咱咧听堂落去吼。甲您感谢啊！对着讲吼，有可能有诶吼，有当时啊，咱这个送货当中呢吼，咱有一寡迄个咱这个啥送货人员吼，咱这服务人员，如果啊，因为吼在送货当中吼，圣诞老较朴素诶时阵吼，希望您啊啦，希望您多多包涵一下，安尼好不好？好、哦、是，有当时确实吼，有时候真的，那在会上巡过迄个时阵吼，有可能啊。口气可能会较无好，第一只萱萱甲恁讲一声歹势哦，啊，你们都很有大量嘞吼，咱讲真个，大家拢做大量吼、哦，但是不过恁若讲吼，当然恁若在complain 的时阵哦，我拢虚心的接受，拢虚心的接受，我们一定要改进，我们一定会改进吼、哦，一定会改，就是这个态度方面一定要改进的啦吼、哦，这是一定爱的吼、哦，好。来哦吼，啊，咱今仔日吼要甲恁推荐介绍的吼，要甲恁啊，因为我讲话，咱逐工甲恁推荐介绍的拢无同哦，每工推荐的这个吼一个主打商品都是一定无同，会甲阮兜所有的这个产品哦，会使夹的吼，拢会使做一个组合，啊，夹互恁啊咧，互恁哦，互恁就是参考的对啊吼，啊，今仔日就是咱这个啥，咱这个优活菌吼，优活菌甲咱这个95%的咱这个啥鱼油。食循环的吼，咱这个鱼油哦，这两项哦，就是这两盒吼，甲恁介绍这两种吼，啊，两种拢是同款啦吼，唔管讲你要安怎倒吼，两盒开始起跳就是两盒2000、3000、4000、5000，这两项拢会使看你要安怎去夹吼，要安怎去夹，拢总会使得对啊。哦，啊，重点你若讲吼，常常拢安那，常常若讲安尼，常常咧啦，排便袂顺的啦吼，啊，这个吼。放屁屁哦，拢会臭臭的这吼、個，也是讲吼，有当时啊，而且食着物件呢，都随去漏的这种的这個，哦啊，唔是闭结，就是漏血，这种的这個，你拢总会使来吃吼，拢总会使来吃，来保养着咱这个肠道。哦啊，就算讲你无这个问题，你平常时啊，你嘛会使来保养咱家己的肠道。哦，和咱的肠道呢，保养吼健康，食物件吸收。甲会安那吸收会落去，哦，唔代表安那营养不良。有当下吼，咱的这个食物件是食药啊，是食保养品，为什么食袂行？迄都是因为你的这啥，你的肠道出问题，肠道出问题的时候，咱的营养就安那会失调。哦，伊就引起着咱这营养失调，咱的营养失调当中，你的营养安那造成营养不良。哦，所以讲你食啥物件拢无法度吸收，就是安尼来的。哦，所以讲咱讲万倍资源都来自咱这个肠道。哦，所以咱肠道一定爱甲顾好就对啊吼。啊，佫有就是讲吼，咱的大讲细讲在老的当中呢，你来感觉讲，当常常拢会安尼阿妈滚滚安动动啊吼，他甲戆车车啦吼，甚至有当时啊， 这个吼、哦，有当时会袂记哩东，袂记哩西，哦，啊物件看袂清楚，这种啊，这你拢爱来食鱼油，吼、哦，咱哩这鱼油，伊内面有这个 omega 三、哦，吼 ，omega 三吼，啊，个咱的 DHA 甲 EPA 吼、哦，所以讲吼、哦，恁若讲吼，嗯，对着咱这个肠，对着咱这个肠道无好，咱就食咱的优活菌吼、哦，啊，恁若要食循环的，咱就是安那，咱就是咱的95%吼，95%的咱这个啥，鱼油吼。哦哦，非常好，咱这个浓度足高嘞吼，浓度非常的高吼、哦，有95%，所以咱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哦，一天一粒就会使啊，吼、哦，一天一颗就可以了，不用吃太多吼、哦，因为伊的这伊的这个吼、哦、非常的高吼、哦，它的那个伊的迄个什么个，伊的这个成分非常的高哦，所以讲吼、哦，恁诶一粒都有够啊。哦，啊，若是讲咱的这个吼、哦，咱这个优活菌嘞吼、哦，你着安那，你若食保养的话，你一天透早起来就吃。三粒就会使啊，一天透早起来吃，咱吃三粒就会使啊。这是保养的哦。啊，如果你老迄种放屁臭臭的啦，还是讲你有这个什么有状况的人，你就是啊三顿拢个吃三粒嘛，不要紧。啊，是讲你早暗你不爱吃三顿，吃早暗三粒嘛，可以的对啊吼，也是可以的吼。所以讲吼，若要爱拢爱紧的，我来急急倒倒的吼，咱就会使啊。那好礼无选一吼，那那好礼无选一就是咱这啥咱那些真空的保温杯，哦，啊，迄保温杯我都讲过吼，迄保温杯的杯头吼，迄、那个杯仔的头呢，咱这保温杯这个头，哦，咱这端出来的倒的水迄个头吼，伊、哦、有加着咱的这个滤网，吼、哦，伊有加着这个滤网，滤网就是加伫滴个顶管遐，一体成型的吼、哦，一体成型的，真好，真好用，尤其你老在泡茶的人吼、哦，来，苏美妈妈你好，
1: 先生，
0: 你好。
1: 我甲你请教吼、
0: 哦，
1: 我这个这个，你讲这肠啊这吼，啊拢食食不多食食，拢安尼胀胀啊，胀胀啊，即马怎有放放了啊吼，啊即马佫啊佫食物件着咧尻川口安尼，听要袂输讲要佫放屎啊，拢。
0: 安尼着食这优活菌呐、啊。
1: 我即着是即马咧听你讲。
0: 嗯
1: 啊，伊
0: 个
1: 是
0: 换
1: 学员啦。
0: 无啦，伊是迄个啦，咱的迄个啥，咱的鸡门讲的啊。
1: 鸡门讲的迄、那个。
0: 嗯。
1: 我是讲要叫伊食看卖，一罐偌济？
0: 伊着两罐、2000、3罐、3000、4罐、4000安尼啊。
1: 哦，啊咧，啊伊个内底是几粒啊？
0: 伊个60粒啊。
1: 哦，60粒吧，啊无，无、嗯、我先叫两罐食看卖啊咧。
0: 哦，你要两罐就好啊，遐。
1: 啊，迄个做啥？我叫一罐迄个做啥？迄个药剂药啊。
0: 有机油啊啦吼，
1: 有机油啊，我唔捌食咧。
0: 哦，你是讲咱的够用心啦吼。
1: 嘿，
0: 好。
1: 哎、啊，一罐偌济？
0: 迄一罐2500，安尼你安尼按4500呢？
1: 嗯。
0: 你安尼4500无够呢？
1: 无够，我今日你搁摕，无你搁摕一个迄个讲食胃肠的迄啦。
0: 哦，来三罐啦吼。
1: 嘿。
0: 三罐安尼5500，啊你要送啥？
1: 啊，我送迄个一个耳朵迄个。
0: 那两个
1: 杯
0: 啊，
1: 迄、
0: 那
1: 个。
0: 哦，好，杯
1: 啊
0: 啦。
1: 我迄个叫遐个袂来咧。
0: 安尼吼，好。
1: 我迄个叫2500都袂来咧。
0: 好，好。
1: 哦，爱写起。爱使做起来嘛。
0: 我甲你写吼，你要做位搞，我咧甲你写。
1: 那个小姐真高义啊。
0: 安尼吼。
1: 上来我那小姐真高
0: 义。安尼吼，好。好。
1: 我后面加三个字，我叫伊啊。
0: 好，谢谢哈。好，好，
1: 好
0: 嗯，拜拜吼。好，来吼，咱那个啥你那算命导拢到吼，满5000块，咱就先送吼保温杯。我拄仔咧讲保温杯，哦，它那个吼，迄、那个头顶管吼，一体成型内底佫有一个滤网吼，迄、那个滤网就是伫个头遐，哦，连到顶，所以讲吼，你唔免讲爱佫另外佫倒一个迄个滤网落去，不用吼，非常的啊呐，非常的方便吼。这个新的这个啥新的这个吼，咱的这个新的这个保温杯吼，这个新型的保温杯吼，非常流行啦吼，咱讲真正的。我阁第一界看诶，吼、哦，啊无一般拢是爱阁家己爱阁用滤网吼、哦。来，月云妈妈你好，
2: 先生，
0: 你好。
2: 啊，我即摆来甲你叫会，啊，十八到十五敢会使？
0: 好啊，但是我唔敢甲你讲，你的奖品有啊多，摕到你要爱迄种诶，嘿。无
2: 啦，啊，我到迄阵啊较有方便
0: 哩。不要紧，来，你十八吼、哦，来，啊，你爱啥？
2: 我叫三罐健步丸，
0: 健步丸三罐吼，
2: 啊，一罐固养心，
0: 一罐固养心好，
2: 哎、
0: 欸，啊，你要送啥？
2: 送啥较好？
0: 什么货？
2: 我是咧想讲送啥较好啦。
0: 嘿，你要送啥？
2: 送气功啦。
0: 气功吼，哦，赞。
2: 啊，起锅上一用啊，一用。诶，你迄杯子好不？
0: 杯子好啊，杯子我拄仔在讲，伊只有滤网啊。伊迄个头吼，伊滤网粘伫咧头遐，所以你免阁另外用迄滤网。
2: 是哦。
0: 嗯。
2: 啊，顶回伊冇上，我一用迄个杯子。
0: 啊，迄个杯子迄无迄个滤网啊，这有滤网的啊，这你若要啉茶啊，啉迄个泡茶啥，拢袂迄个。
2: 是哦，
0: 它就会过滤，嘿，也过滤、
2: 哦，也过滤啊、哦。
0: 它因为有一个滤网底下，给你炸掉，你就袂去粘。
2: 炸掉的，
0: 炸掉你就袂粘到迄泡啊。
2: 好好好，
0: 嗯嗯嗯，
2: 啊，无就用三杯子。
0: 好，好哦，嘿。
2: 对啊。
0: 好 ，OK，
2: 好，
0: 谢谢，
2: 谢谢，
0: 嗯，拜拜，拜拜，好好。爱较紧的吼，咱的卡手一定爱较紧，卡手手提无，因为那咱这个吼母亲节吼，大家加一件吼一礼拜啊吼，后礼拜吼今天是过七天吼，过七天，还有七天，那就是那个母亲节啊吼。来，这个素鸾妈妈你好。
3: 啊，你好，先生你好。
0: 嘿，妈妈来，你别爱。
3: 我给你叫鱼油啦。
0: 鱼油吼，好来，你别爱几
3: 罐。三罐啦。
0: 三罐来。
3: 三罐啦，啊，一罐高油脂的啦。
0: 好，高油脂哈。好，啊，你别上啥？
3: 那个阿姨种杯啊。
0: 杯啊啦哈。
3: 嘿。
0: 好好，给你下起来哦嘿。
3: 哦、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喂，
4: 喂，先生啊，
0: 哟，
4: 哦，拍水哦，好，我先去做先生嘞。好，你让我叫我卡电话去。
0: 哦，来，你等我一下，
4: 哈。
0: 因为你拄好，我袂记你讲，甲你问你的电话，因为你这卡起无迄个，所以你等我一下。
4: 我电话无线出号码的。
0: 对对对，你等我一下，我曝光给因听，你等我一下。
4: 好好，谢谢，好好好，谢谢。

0: 好吼，这小林店的吼，七里香仔吼，香仔啦，七里香啊，这我第一次听的吼。好，来哈、啊，这个八吼金八，咱这个吼，健康加油的物件吼，要甲咱家己自己养生吼，把自己的身体吼，哎呀那过好，用我好吼啊。过好用好，一定爱安那食着好的困啦吼。好困我拄仔讲的哈，爱咱这身躯顶爱安那好困来食较济嘞吼。保持着咱这个吼，甲这个好困过好哦啊，食着好的困吼啊，保持着吼咱这个健康的身体是上介重要的。来，医生妈妈你好呢。
1: 你好。
0: 喂。
1: 你的背山
0: 号，
1: 一罐
0: 偌济啊？背山号呀，背山号一罐千人呢。
1: 现在了，嗯，安尼好，我迄个就是药活菌两盒，
0: 药活菌两盒啦吼，
1: 啊八山好一罐，
0: 八山好一罐吼，
1: 啊起锅一组，
0: 起锅一组，
1: 嘿，安尼
0: 好。
1: 啊！赶快上
0: 气功！呵，我上气功，我那气功真正最好用哈。
1: 我洗足
0: 久了。安尼吼。
1: 系啊，我就是主要我就是爱气功。
0: 系，爱气功，咱的气功是唔是吼，愈洗喙齿愈坚固，愈好。
1: 哦，嘿，那恁来讲吼，你老岁吼，你搁都无我的阿子洗洗洗洗来感一款吼。
0: 嗯。
1: 健康
0: 讲
1: 就好
0: 食。对啊，嘿，真正最好用，咱咧拢草本的物件。嗯。好
1: 啊是讲吼，你上去包嘛是赶快你去夹抹吼，卤
0: 哎，夹卤卤的就好啊吼。
1: 嗯嗯。
0: 哎呀，起包你就吼，咱咧用迄个夹裹一裹起来，那卤卤的真正嘛足好诶。
1: 嗯嗯。
0: 好，
1: 谢谢
0: 妈妈哦，因为啊妈妈是，我都要给你吃落去啊哈。哦，你老公要讲啥，给他卡起来哈。真正咱的起膏真正足好诶吼，咱讲起包你多少听妈妈在讲起包有无？哦，伊就甲接梳起来，甲洗，甲迄个甲抹，哦，都很好用。来，拍摄呢，伊只妈妈。
1: 我是要叫你讲哈，十一十一来，十一来过来。
0: 好好，十一十一啦，
1: 十一。
0: 好。
1: OK，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哈，嗯。咱的物件吼，完全拢是草本的吼，所以讲恁奶奶，对着咱的身体哦，干那吼，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吼，啊，对咱的身体真正是好的吼，对咱的健康嘛是拢有帮助的，所以讲哦，一定要安那哦，咱这送的物件哦，一定卖错过，不要错过了吼，好的东西吼，就是与我们的家人分享吼，咱这阿妈你的话咧。

吼嘛袂讲安那翘起哦。比如讲啊，那啥，水沟里面有那个啊，有什么一些微小的生物啊，吼，哦，袂去污染到因，袂去安那干杀死去吼。不会去吼、哦，去影响到他们的性命，未去危害到因的性命。因为吼、哦，咱这纯天然呢，你想讲吼、哦，以前吼、哦，咱的这个洗衫粉吼、哦，会洗衫水，伊会使安那，会使压花哦，吼、哦，伊会使压花，迄花压落去啊，吼，迄叶啊，拢足青的，足水的，吼、哦。啊，那一般你若讲外口遐洗衫的洗衫水，你来甲压花压看卖啊一个，那无吼，遐花拢那无臭花打起，那无翘起，它随在里吼，干那去了迄。起泡剂啊，遐啥遐泡吼，阴都阴死啊吼。所以讲吼，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天，咱的天霸宝的洗衫粉吼，啊嘛，天王的洗衫粉啊，英王的洗衫粉啊，吼，英王洗衫粉，哦，咱这大乡的英王洗衫粉吼，真正赞的。我讲咱的天霸宝的这起膏，甲咱这个啥立足，哦，起膏甲立足拢是足赞的，哦，嘛拢纯天然的，拢纯草本的，哦，咱。咱的起，咱的这点啥，咱的日照吼，一地吼，你得使洗规身躯啊吼，哦，对头洗甲咱的脚吼，洗头毛、洗面、洗咱的身躯，拢总可以，都可以哦吼，一地都会使，一地都会使，唔免哦，唔免讲安尼，像咱一般吼安尼，洗头一罐，哦啊洗面的一罐，哦啊脱头毛一罐，哦啊身躯的搁一罐，哦唔免，咱就是。一块就好啊，虽然伊生做歹歹，但是咱讲真个，伊真正赞吼。对着咱皮肤啦，常常安那，常常上白吼，会翘的这种个济吼，你拢来洗咱的这个啥，咱这个绿藻吼，皮肤常常拢好好这种个济，尤其是冬，伊个啥人咧讲过季阳哦，就是咧季节咧上这种个济，你拢总会使洗咱的这个啥，哦，咱这个绿藻真正足好个吼。伊会使让咱，让咱这个皮肤袂过敏，而且让咱的这个皮肤会更好，吼、哦，把咱的皮肤顾甲足好就对啊，吼、哦。包括洗头毛的时阵吼，这是真正吼，这是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听众的咱的这个家人吼，甲咱分享的。讲伊原本哦，头毛足白，洗到尾你怎变灰白，噗噗啊，就对啊。啊，有几支啊，讲拢已经拢，敢那小可乌安尼吼，啊，这是咱家的那个妈妈应该伫讲的，她自己讲，她说她就是都擦用这个哈绿藻洗头毛，用绿藻洗头毛，哇、哦，所以说你们也可以不妨吼、哦、试试看的，对吧？你老吼，老公出来面老有咱的绿藻的话，你也使安尼洗看卖啊吼。好，哦，啊，个就是咱的这个啥，咱这个。洗衫粉啦吼，洗衫粉最嘛拢食吼，啊，咱洗衣球吼，洗衫球呢吼，咱安那衫裤若少的话，咱就安那等一粒仔落去洗就好啊。衫裤若侪的时阵，咱就塞等两粒吧，加等两粒吧落去，吼、哦，会洗个足清气。晒起来时阵哦，打起来时阵，咱的衫拢会清芳吼。一袋内面一箱内面有四袋吼。拢无同款的这个气味吼，啊，所以讲吼，咱家己爱包无吼，同款卡咱来0800-255-365，还是369拢可以，吼，啊是讲萱萱今嘛报挂当中吼，会使卡咱来0800-033-873哦，0800-033-873来，这个吼好天啊无情的男性哦吼，来邀请咱阿曼丽罗咱的家人共同欣赏。

지붕옷이 띠네 팬소리군의 싱구 단단히 다려먹대 니 짓자 징짝이 짜리기 아 지붕

0: 线卡吼无用哦嘿，好来哦，咱哦要爱吼，爱搁较紧的吼，搁紧甲把握吼，咱的这个啥优国菌吼，啊搁咱的这个啥95%吼，优国菌甲95%吼，咱拢总爱紧把握吼，咱来讲肠道较无迄落的吼。肠道较无好的人，你都一定爱来吃吼，一定爱来吃。哦，啊，咱不管什么话，倒满5000块，只要倒满5000块，咱就是会使安那，我们就是可以吼，哎，是好礼无选一，好礼无选一哦吼。好，来吼，啊，今仔啊，这个算，这个啥，这个来个正好，这个时间哦，剩几分钟啊尔，哦，剩几分钟啊尔，恁来紧嘞吼，紧做吧吼。好，来明仔哦，会记得吼，我才拄啊讲啊吼，咱的这个啥。咱个圣王宫吼，咱个徒步吼，伫咱个即个啥，咱个到六家吼，明仔载老看到咱个迄个啥圣王宫个迄个哦，咱个青年会吼，青年会吼，哦，伊安那伊会派到咱只圣王宫伫安个迄个咱个到六家到位啊家吼，伫徒步个时阵哦，希望恁拢个拍只抱啊只吼，跟加油一下安尼好无？哦，咱个圣王宫安尼哦，伫咱个到六家啊，吼，在咱的到六市吼，所有的这个宫庙，哦，伊拢会行一，伊拢会去行一下，安尼吼。好，来吼，啊，咱的这个吼，好礼无选一妈妈吼，咱这个伟大妈妈的母亲节吼，咱就安那，今日吼来个到满5000块，啊，今仔是咱这个优国俊吼，优国俊跟咱这个啥，95%吼，咱这个迄个啥，在食啥，食循环的，哦，食循环的吼，所以讲你有啥物讲哦，鱼油为什么爱吃呢？因为这鱼油里面有这个啥，有 DHA 跟 EPA。DHA 跟 EPA 吼，伊是属于这个 Omega 三吼，就是 Omega 三里面的这个吼营养的元素，是咱人体伊无多家己自己会使合成的。哇、哦，所以讲吼，就是拢安那，即马那科技进步啊吼，啊就安那哦，做成迄这个啥软胶囊安尼吼，一粒都会使给你补充啊吼。喂。
1: 喂，
0: 先生，阿姨，
1: 张
0: 伯
1: 遐
0: 拢无
1: 起来。
0: 张伯遐安那？小姑因拢无
1: 起来。
0: 无呢，伊可能知影讲我伫迄度，我伫拼经济啊。哦。伊知影我伫拼经济。
1: 我
0: 刚无
1: 起来，今
0: 仔无
1: 起来啊。
0: 哎呀。
1: 班长。嗯。班长。
0: 哎，对啊。哎。
1: 好。阿伯今仔无起来。
0: 伊拄仔要点歌，但是因为咱歌已经点完啦，嘿。伊拄仔起来毋是要报号，要拄仔起来是要点歌的。
1: 哦，我因
0: 为
1: 咱无人起来
0: 啊。嘿，对，吼、
1: 哦。晚安啦。
0: 好，晚安吼、哦，好，好，来吼、哦，这咱的这个吼，95%咱这个鱼油吼，这个鱼油咱讲正经吼，伊巴斯夫吼，这个是大来自这个吼挪威巴斯夫吼，这个吼大厂吼，咱这个油大间的油厂就对啊吼。95%的鱼油，伊是用着这个专利的这个技术，吼、哦，让咱啊吃落去的时阵，也是完全吸收，吼、哦，完全吸收。简单讲，咱这个鱼油里面的这个营养元素，伊拢甲锁伫内底，哦，后来伊安那锁伫内底时阵，让咱啊吃一粒落去哩啊，吼，就会使啊，规身躯的咱所欠缺的吼，这个营养素，咱所欠缺的吼，这个 DHA 甲 EPA， 吼、哦，拢总补充会到，对，补充会到，吼、哦。顾着咱的这个大讲细讲，伊资源的吼，哦，咱这个啥，灵魂鸡汤会使看会清，搁看会明，吼、哦，哦，咱这个阿丹妈呢吼，会使安那，会使安尼吼，这个对着咱这个啥，咱这个脑部吼，会使安那清清楚楚吼、哦，这个吼、哦、记忆，互咱安那，互咱安袂去失去。我、哦、无你啊记忆一直失去的时阵，会变痴呆，你敢知吼、哦？好来吼。哦唔管讲要爱咱的这个任何产品，拢会使夹得着吼。啊，不过呢，时间真正足紧的吼，时间缩一个，如果两点钟够到啊吼。所以讲呢吼，而且萱萱要甲咱大家讲吼，伫咱的明仔载，因为咱来休困嘛吼，明仔载是休困的时间啦吼。所以讲呢，伫迄个拜一吼，甲咱的同一时间甲咱收听咱陈建成全国联播网暗暗一路发到的海时间咯吼。而且萱萱要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哦吼！啊，迄、那个明仔载啦，有在看电视的吼，甲咱的这个遥控器存在94台，咱的星星电视台收看到咱的这个吼早安晨星吼，文斌甲我吼，底下来甲恁等咯吼，等恁底下啦， 哦，早上我们再来见面安尼啦吼。啊，若无咧看电视的，咱都爱等个安那后礼拜，咱空中再相会。会记得哦，明仔载若看到阮的这个啥，阮的青莲花吼，阮的竹林江的吼，然后底下徒步行过时阵，甲阮拍一下抱抱一下，甲阮鼓励一下，安尼好不好？好，那我们就 goodbye 咯，再见，拜拜。

0: 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你。
1: 休困一下，讲个嘛是足好听哦。
2: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甲大金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90.5大金卡广播电台。
1: 到底哪有这个书啊？
4: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1: 这书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4: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各工满五人的单位，应家己员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劳保、旧保、甲职保，试用期间嘛是要投保。
6: 各工未满五人，或者是干那失职扣税的单位，除了是旧保、甲职保的经济投保单位，卖使另外办理自愿参加劳保。
5: 雇主若无申报员工加保，除了会有罚款，而且公布姓名以外，也该赔偿员工的损失。
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8: 造车吼，也搁趁有车啦。诶，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7: 啊，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8: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7: 冇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8: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9: 老的啊，哈，咱叫吐掉的套衣服会当卖掉啊呢？听讲吼，只要佮买古服红啊，佮新情契约，就有人买买哦。
10: 哎呦，你是唔通信黑啦？迄套衣佮新情契约，唔是要摕来投资的啦。咱当初哦，根本就无应该买。
9: 啊，
10: 人的新闻拢有在报呢，讲啥物哦？你共报三工卖迄套衣，还要佮叫你买其他的商品，意思哦，拢卖袂起，迄拢骗你加开钱的啦。
9: 哎呦，好个在有你提醒，阿拉无吼，我连老本拢叫骗了了啊。
10: 以上广告。由赖政府提供。

0: 现在时间暗时十点，孝贤集失地了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唔通去跋筊。
1: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2: 收起收起，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公就阿嬷，

0: 节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安
1: 快乐两小时，
2: 健康吃百里。
1: 大家好，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3: 大家好，我是吴大，
1: 咱是大健康
2: 酷乐宝，
1: 服务专线是
2: 0800-800-631
1: 0800-800-631哦，如果来到这段时间呢，哦，两点钟快到时间。
3: 我感觉讲咁多，爱就爱，特讲多爱安尼嘛。啊，我阿基，我开啊，我五档诶，才会使出声哦。
2: 啊！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3: 自我介绍一下，
2: 对啊，冇人第一讲才尊重的啊！
3: 第一讲才尊重，甲放做空气就好啊，冇咩啦办啦，哎呀哎呀！啊，其实有当时啊，吼，做节目的当中吼，我能讲讲吼，当然传统的这个播音员有传统播音的方式，
2: 嗯，
3: 好啊，传统啊，那播音员咧卖话有啊那为着伊个啊那生计吼，啊，伊会当有用伊这个啊那用录音机嘛的个方式。但是我拢有一个感觉讲吼，即卖播音员也好，即卖也是要做节目也好，已经是无同款啦。为什么已经都是无同款啦？吼，我拢就感觉吼，做一个播音员，伊爱知影叫时事。
2: 嗯，
3: 好，什么叫做时事？即卖新闻咧报上。
1: 哦，对。
3: 所以讲，较早播音员的时候，大家咧报新闻的啦。
2: 嗯。
3: 啊，伊就免啦，报新闻办瓜皮哇，安尼三项。
1: 哦，对。
3: 好，啊，即卖播音员的时候也要报上，也要编。
1: 变嘿，
3: 也要变，也要转，你都是有啊，
1: 啊对嘿，
3: 嘿都有钱啊啦，讲我看咧都是有钱啊啦，啊老实故意的，哇啊做无钱，
1: 啊对
3: 嘿，哦一板一眼的迄种，迄做无钱，
1: 对对对对，
3: 过来吼，你好干嘛？人听起来收过正牌啦，
1: 哎对，
3: 你嘛做无钱，
1: 是，
3: 对吧？啊你干嘛油腔滑调，这会当生存？
1: 哎，就
3: 啊，记啊，啊，就讲一寡歌恁听，啊，把恁看家咧戆戆说，啊，你就听家咧啊，哦，那是咧，
1: 对对对对，
3: 哦哦，系啊，啊，这都是一个社会无同款的生态，
1: 对，
3: 你讲讲较早囡仔爱人讲，对不？啊，囡仔那讲养子不教父之过，即卖囡仔唔免人讲，即卖囡仔啥人讲？
2: 电脑，
1: 电脑讲，
3: 手机啊讲啦，免闹电脑，你大家拢只只拢到电脑。即卖囡仔只要伊闹自己手机啊，都未好啊，都未乱啊，都未差。所以讲即卖手机啊，人中的心都是伊的父母。恁只父母是暂时生一个肉体娘娘。
1: 是，
3: 所以讲恁甲讲的话，我甲你讲的，伊未甲你哼
1: 哦，哼，
3: 哼，
1: 哼就是。
3: 我要讲个错误的啦，
1: 信道，
3: 无啦，幼小无插小的啦，对不对？啊，今麦的人，你甲看，你手机啊，一支好伊，伊会帮你做足济的任何
1: 代志，对对对，
3: 伊买当然啦，有迄个黄色的，好你看，
1: 还有哦，
3: 伊买小姐穿水水的，好你看，啊嘛用 AI 甲合成的，好你看，对不对？啊，你要看啥物，你伊会当照你爱看的物件，
1: 嗯，
3: 伊就跳出着无同啊啦，你差不多拢爱看的物件，
1: 对，
3: 所以一个人的当中的时阵，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会记哩，你的囡仔生来伊会做歹，
2: 嗯。
3: 因为伊无伫你的身边，
2: 对，
3: 因为伊无伫你的身边了，伊会做叛。
2: 嗯，
3: 伊伫无伫你的身边了，因为伊无法度体会到是大人趁钱的辛苦，对吧？啊，所以讲伊会做叛。
1: 嗯嗯。
3: 啊，有个人就是讲啊，是大人啊，我的生活啊，那较早叛过啊，啊，今麦我好过啊，啊，我那轰动和我那囡仔的事实，卖去管理，啊，卖管理了，有一天的时你管理未行，你管理未行，你变哪管？无在条管，
2: 无在来管。
3: 哦，所以讲我拢定定，我的妈妈拢甲我讲一句话。在生了一粒豆，看下死了咧拜地头。
1: 对，
3: 较早人哪一个人哪造伊了后啊时阵，会迄个做油产，
1: 哦，
3: 做迄个车固定，
1: 对
3: 哇，看你都惊怪叫，啊，就一个西讲，啊不不不，啊人咧，啊人讲啊路上嘛走天津啊，啊不底下摇咧摇咧摇咧加钱，对不对？加钱，啊我老母死的时阵嘛，我冇吃一点啦，
1: 哎，
3: 啊买来后来可以加钱，啊那就是讲，哎，人家钱遐艰苦，简单咯，下里边啊就好，啊为了个支底伊啊头卡啦，倒位卡啦，个钱噶咧，啊加钱啊啊啊弯腰倒头仔咧，为着要加迄个100块。200块，人无我拢下1000诶。
1: 哦，是，
3: 因为我若去外口啦，听人唱歌，我嘛落1000诶。
1: 啊，是，
3: 啊，若讲去到外国诶时阵，若唔捌我诶时阵，我用我诶新台票，甲1000个客户关了啊，人就唱国语诶，我听，
1: 对，
3: 对不？这都是这个，
1: 诶，
3: 有只诶，三句诶，无，这都是一个啊，那文化，
1: 对对对对。
3: 哦，啊，同款啦，你有钱讲话有人听，
2: 对啦，
3: 无钱讲话哈啦，贵就惊啊，
1: 对啦，
3: 哎，这个是社会啊，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当中，啊，我会先来讲，我会用到这个物件来讲你听，你一定爱记你一句话，今仔日我要讲到，只要是恁老伙仔过去所啊呐，所累积的，
2: 是是
3: 是，一寡好。甲卖，啊！我拢讲互恁大家听，啊！唔知讲安尼有理啊无？
2: 有啦，有啲有理啊！
3: 啊！我孙孙都过桥啊！
2: 哇！
3: 人家孙孙钓着我啦！
1: 哇！对对对，
3: 哦，老师，恁家的话咧话个特别大声，呀！阿妈阿奶咧又困啊，要困中昼诶，都互恁吵大起来，我困未起啊啦！
1: 即摆别少人困
3: 啊！哦，人即摆咧等候迄个十点外要困未困中昼啊？虽然透早爬起来，但是就准备想要困中昼啊！
1: 有啲独孤诶，你咪叫起来啊！
3: 就这啦，因为你无甲叫。你啊，即马只只咩阿蛮是怎困的？
2: 对，
3: 所以有当时啊吼，咱的爸爸妈妈吼，咱每一个人的身体亦无同款。
2: 对，
3: 想讲咱呢只买迄个量的，
2: 对
3: 啊，量的。哦，阿妈讲吼，
1: 哦，
3: 阿妈讲啦，
2: 哦，我的大哥讲，哎呦，我两阿妈无只只，
3: 慢来啊啦吼，
1: 哎，慢来，
2: 我讲哦，我阮阿妈无精神拢做好，我讲那都丢啊，我没有你的精神发
3: 的，不是我讲恁大家听。我是要制造着恁一个较好的机会。哎，阿娘阿婆，你今仔那个阿那住伫港城，住港房，搁住港城。阿那暗时来就做见面，干咪？阿那你看你看我哈，你偏要做一个查甫人，较体会一撮，迄手甲伊头摸一下。
1: 啊对，
3: 摸一下了后，哎呦，真啊，今日个破个哦，要收个倒来奶奶。
1: 哦，
3: 对不对？哎呦，今日跟我困做了，某种所在有反应。哎呦，我多过一笔记哦。哎呦，对吧？阿你唔得掉，对吧？伊讲啊，他要收阿基，阿那迄条量个吼，啊，食落个地吼，啊，我呢，我两个阿公某安尼精神有够好个。
1: 阿是不话了？
3: 嘿，阿无阿基两个讲啥？啊，你好，你两个迄条你拢未晓去啊？啊，这爱人嫁，对啊，啊，阿基啊，这爱人嫁，啊，对了吼，啊，无我后一回，无安尼是要食暗时啊，他说。啊！你暗时那在在精神，刚刚你不要讲爆炸呀！哎呦，哎呀，
1: 不多，全部做啦。
3: 我那你卖讲什么？我做我修古，安尼未未晓。
1: 哦，
3: 弄到小物件以后，唔只有我多好哩精神。
2: 对，
1: 那是讲我哩什么课啦？
3: 哎呀，有个人拢在心里安慰，也无敢无教。
1: 哎呀，
3: 你讲个真个假个？啊，野生个
1: 土，
3: 野生个迄个个饲个都无讲。
2: 对啊，
3: 量个磨都超高，
2: 哎呀，超济嘞！
1: 你讲冇差事，对啊，冇可能咁快嚟啦。
3: 这就是恁老伙仔人买物件话噶嘛，啊，我信任你啊，啊，听你这句话，啊，冇甲你交关买钱。
1: 哎，拢讲你老，
3: 咁啊，赚安尼，
2: 对，
3: 冇法多，因为你嘅钱哦，会变刷啦。
1: 对，我关键是，
3: 因为唔是啊，你系害着，你卖个工人甲你信任，卖安尼讲，
1: 卖讲，
3: 哎呀，可能甲你人
2: 去评断，
1: 哎呀，
3: 计较你个啊，人就讲啊，你唔系足够诶。
1: 哦，冇啦，关键，
3: 冇啦，我意思讲，人去有诶人，甲你也冇讲过诶。
2: 系啦，对啦，
3: 听你来甲你个吐槽。
1: 哎，
3: 有啊！你主持人讲一句，伊哩会卡吐三句，
2: 对，
3: 所以伊都唔免食药啊，精神就好。因为伊就是出事来乱的啊！
1: 我是中
3: 药，嘿，阿凯嘛是迄种出事来乱的，
1: 是我是中药啦。
3: 我就甲讲吼，人即马吼什么物件，就阿凯温度啊咧讲啥，讲即马便利超商啦。
2: 哦，对啊，
3: 好，我即马不
2: 上爱穿的啦，
3: 我叫我都买点瓜啦。
2: 系啦，
3: 因为好伊乱者了，我拢吼心情怎歹。伊讲便利商啊，最近吼
2: 有咧一
3: 种物件
1: 就穿。
3: 我讲啊，什么名都请诶，什么名都
2: 请。香菜啊，
3: 香菜，
2: 哎呀，香菜啊。
3: 即卖讲流行较早，囡仔两块饼啊，中有下迄个啊那卖个，要不啊个啊个要啊问一下这个香菜，伫便利商店见咧卖，迄是便利商店必无出头，迄是较早囡仔的时代。
1: 哦，
3: 迄个卖，迄阿嬷食饼啊，有啊，拢有一个咧，人迄个较早老家有啊，拢有一个饼，啊，一个手摸一个油咧，哇，啊，迄个卖个糖啊，唰，啊，连那个一块饼搞落去，啊，一支叉个动落去，对不？啊，你有。我是下节拖豆腐
1: 节，
3: 对不对？啊，有节下节了香菜
1: 节，
3: 要按哪夹哪夹，对不对？啊，今麦什么时代啊？那是你去讲那种时代啦。人今麦拢卖流行迄个什么迄个巧克力，排队嘿，
2: 哎
3: 呀，你真卡怂啊！啊，但是讲这较早这个香菜，你拢唔知哦？其实香菜较早是啥物？
2: 是
1: 猪油啊。
3: 油啊！
2: 哦，
3: 较早吼，咱边啊有只个保健食品，较早不是青草，
1: 嗯，
3: 吼，唔 唔是青草，吼，啊无就是一寡只诶，啊来食
2: 的
3: 料饭，对吧？以形补形，
2: 对吧？不过伊讲伊烧香，大家拢叫食香菜，
3: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香菜会当做药呢，香菜吼会当对咱的迄个，诶，对咱的吼，咱有焦虑症，
1: 焦虑
3: 症，哦，啊，哎呀，是讲会当啊啦，对啊，降血脂诶，降血糖，阿公阿干那有降三高啦，
1: 哦，
3: 降三高啦，哦，啊，而且的时阵吼，啊个抗菌，个好咱的这细胞卖发炎，所以较早人吼种这菜，你讲芹菜好不？
2: 做好呀，
3: 芹菜干贝阿妹啊，对吧？啊那这个香菜好不？
4: 好啊，
3: 啊苦瓜好不？
4: 好啊，啊
3: 就是这恁拢不爱吃，
2: 对呵，哎，做这人拢不爱吃，
3: 恁都不爱吃啊，恁都不爱吃啊。人较早是讲啊，你个看吼，你较早就讲啊，食这物件，就当来针对着咱的辛苦，哦啊来个做一个保养。你看人印度伊拢食姜黄，
1: 对
3: 吧？姜黄是安那做？迄姜黄黄黄姜黄。
1: 对
3: 啊，甲拍拍咧，你啊倒一寡油啊，别别别，你看汤煮出来拢黄色，
2: 对啊对啊，
3: 汤迄就是咧抗发炎，这个是你要啊那是啊那
2: 药食同源，
3: 药食同源，这个是用这个食物的，这个是用食物的当中来治疗你的辛苦，啊你变来知，迄个未发炎，你看人因迄边遐生歹面较少，哎，咱活个足济回，
2: 啊
3: 咱今麦食到愈来愈进步，啊生歹面就，
2: 啊愈来愈济，
1: 对
3: 啦，是啊，所以
1: 讲
3: 这个是无同款啦，啊无来唱一条啊。
2: 哎，要来得
3: 啦！一杯咖啡好啊，
2: 一杯咖啡
1: 先啦。
3: 因为阿凯就是第一条叫一杯咖啡啦。哎，较早我拢讲阿凯，阿我即摆要唱什么歌吼？我汽车我拢买点。哎，伊即摆就是唱一帮，我唱一挂来，我唱。
1: 对对对对对，我真喜欢我的
3: 啊！一定的啊！
1: 我若不喜欢，
3: 无你到迄度办公去啊！系啊。
2: 好啦吼，一杯咖啡啦吼，爱记恁的破声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8006311

0: 那来，感谢馒头的，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的这个破声。
1: 哦，我伟堂大哥上老嘞，
2: 嘿呀，
1: 上认真哦，拍到用要变鬼。
2: 是啊啦，
1: 我跟你讲吼，咱的听众朋友那拢像安尼吼，保证吼，伊拢未老。
2: 对，
1: 绝对的啦。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呢？其实吼，我有当时啊，你讲点歌吼，我真正我足无用的啦。我哪会知影要点什么歌？我拢甲拍开94台。只要伊那咧唱什么歌，我听了那旋律，我哪会晓，我就甲你紧咧，我就。来来，翕相的兄弟，今日穿了阿基啊，拜托一个，我点一个歌
2: 就是。
1: 哟哟，都安尼啦。
2: 啊，我是盲测啦。
1: 哦，啊，唱有啊啦啊啦，会晓嘛个唱，未晓嘛个唱，因为我感觉讲吼，我需要一个吼唱歌来底当中，因为我的事业真无用。
2: 对。
1: 我外销，我内销，我 OEM 代工的，啊，我创啥当中，我较足无用的当中，其实我就想啊，足简单的，我来看人。人大家拢甲因点什么歌，我都知啊。
2: 是，嘿。
1: 啊，我就直接为了你来救出来，安尼对吧？洗麻烦，因为旋律我小可听一下。啊，我无敢，我多讲100分，但是用我诶这个可爱，诶又有个多情诶这种诶头壳个心态，对不？来学咱的表演，学咱的在座这爸爸妈妈听。
2: 啊，佮特殊的声音啦。
1: 是，我这种诶当讲啊声吼，人听人娱乐，贵听贵博的，
0: 这是个人魅力。
2: 妈妈拢讲咯，就爱听你唱歌呀！
1: 哎呀，好啦，所以讲来吼，咱即爸爸妈妈吼，来这里啊，闹下孩子，
0: 来
1: 馒头讲呀，无我吼，伊会困未起。
0: 对啦，
2: 对，
1: 你看我馒头啊，愈想我身体愈健康。
2: 对，
1: 来咱来开放一个啊，这里啊，可爱啦，晚年要搞啊，用一挂这个较个啦喜气洋洋的歌。
2: 好来来，
1: 有，
0: 来哦，爱点一个喜气哦，
1: 点一个喜气，莫点咩爱听对人走。
0: 哎，对，来。0800-800-631
2: 0800-800-631来欢迎大家哦。
1: 来，
3: 你好，你今晚你好，我每天拢一号诶，好，我偌烦，
4: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3: 恭喜发财，
4: 恭喜发财哦，
3: 对，
5: 红包袋冇送我你啊，
2: 来对，或者在你心里啊，
5: 对，
3: 恭喜，
1: 啊，我等你呢。
4: 啊，我伫等来啊。
5: 哎，对啊，
1: 我伫等你。
4: 内底物件有丰富。
5: 哦，好足澎
2: 湃。哦，谢谢。
5: 哦，我搁甲阮同事分享咧。
2: 哎呀，
5: 对啦，白菇菜啦，金蕉啦，花椰菜啦，
2: 吼。我有别鱼。
5: 我阿开这个香菜啦，
2: 很
5: 水啦，很水啦。
3: 谢谢啦，
1: 我连刚我要来包一个 NC
4: 的。我准备
5: 开会啊。哎，
1: 对啊。我连刚要来包一个 NC 的水饺请你。
4: 哦，真的。NC 之间我听讲 ，NC 几个条件。
1: 我来包条请你，
5: 哈。
4: 对啊。
5: 好。但
1: 是唔好少乖哦，爱较以为哦。
4: 啊，我今日咧有较大张一丝啊。哦。系啊。
5: 我来今日即无法度包啦，
2: 无用啦。我要煮汤用的啦。
1: 系啊。诶，泡面哪要食？我即无啦，反正。
2: 不用啦，不用啦，不用。我大概泡面。
1: 诶，阿妹，今晚你要听什么歌？
3: 我的
6: 我等你好，
3: 哎，你好，
6: 我新同学哈，我等你叫那个油柑哦，等下个来，
5: 来，应该你等我一下哦，
1: 等你啊，嘿，来，等你啊，好，哎呀，大意啦，阿伯，
2: 好，
1: 新君知我心啦，哈，哎呀，好，阿潘姐，潘姐给你调一下，哎呀，有，哎呀，阿黑的，阿好啦，唱一下青春恋子，哎啦，哎呀，青春恋子啦，
7: 哎
1: 呀，
7: 哎
1: 呀。哎呀，青春靓姐，
0: 哎啦，
1: 青春靓姐，
0: 我今晚嘛最爱听，最好评论最爱听，来，
1: 所以讲用办，好
0: 来，咱青春靓先来啦，
1: 系
0: 啦，来，咱家讲要行啊，
1: 来，一个啊，这个青春靓吼，大家拢安尼一年的当中安尼吼，这个每年吼，甲未同款，安尼平熬走诶，
0: 系啦，
1: 啊，愈走愈青春，
0: 啊，愈走愈健康啦，
1: 系啦，啊，愈走愈少年啦，系啊，
0: 当然要走骨头嘛，哎呦，走
2: 了，对，吼，要看这青春少年，看咱当就对啦，要切到咱这位这个歌手吼，咱的这个。吴老师来听听一首歌曲，来青春恋，来破下歌嘞。
0: 来，0800-800-631，
2: 0800-800-631。

0: 后来伊继续过去吼，这里青春亮啊，感谢来感谢对吧？啊，关哥多谢你刘小姐，多谢你玉莲姐哈，来啊过来这里秀妹姐啊玉学姐，拢多谢你，无连麦跟你讲实的哈，因为这里咱站板面做成这样哈，都跳给咱就跑到了。
1: 哎，是是是，
0: 拍死拍死拍死哈，来。
1: 哎呀，啊，所以讲伫家的时阵吼，啊，咱大家这爸爸妈妈吼，咱爱跟囡仔同款。哎，所以讲多多哎，童年的头面来唱哈。
0: 池塘边的榕树下，
1: 哦，池塘边的树啊，看，哦，
0: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有这个一个咸地啊咧，咕咕叫啊，
0: 老会出大意哦，
1: 无啦，开玩笑的，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我感觉讲青春也是一种这个青春个少年，咱的爸爸妈妈吼，要来维持，要让青春个少年吼，无遐尼啊简单。所以讲，一旦咱人的青春啊、少年一去了后，咪个再倒转来。所以这就是咱爱家己把握。你讲人保养有差无？
0: 有
1: 保养有差。今仔日你会晓保养，人会当给用足久诶。未晓保养，人给用足安那。但是你敢知讲，一概用个歹的时阵，较俗，还是安尼？咱啊开一点仔钱，甲保养较俗。
0: 开一点钱甲保养较俗。
1: 哦，其实吼，你甲看咱的国家武器。哎，当用遐侪年
0: 啊！
1: 啊，都打工那边，你抹油啊，一礼拜一摆哇！啊，抹油抹油啊，无咧拍啊，无咧正经啊，对不？啊，但是咱来感觉，你今日平常时那无甲保养，你今日咪要甲用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像咱往年搞啊，咱即马过年搞啊，当中出去行东往来，去啊去啊那行村啊，去行路有啊吼，有个人都无带条件。
0: 对，
1: 啊，那无材料件当中，你要爱物件是啥物啊？甲你骨头包订单，一旦啊订单来了后啊，你就继续好呀。所以讲阿凯，你来唱一条啊情歌，好声人听的。
0: 哦，唱首情歌。
1: 哎呦！哎呀，当然的，当然好。阿凯唱一条讲唱首情歌给谁听？啊，你要叫我唱，我就哪听阿凯唱，啊，我就会晓什么啊？我就来学一个安尼啦，好不好？
0: 来，唱首歌好，来唱首情歌给谁听？
1: 哎呀，我阿凯啊唱一条歌吼，好，咱这爸爸妈妈听。
0: 好来，
1: 阿光跟介绍一个，可以跟传播，来，伊就免咱咧偷传了啊。
0: 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唱首情歌给谁听？

感谢吴太太哦，感谢宋妹姐，感谢玉英姐，感谢秀安姐、秀儿姐、魏金马，都感谢您哦。秀妹姐谢谢，馒头谢谢，伟长大哥感谢你，阿关谢谢，立新姐谢谢。感谢李小姐。

0: 哎，谢谢，感谢淑女姐哈，多谢嘞，哎，爱萍姐，多谢雅茹啊，慧兰姐，我们多谢你，我跟你念名，跟你讲实的啦哈，这个头前两两对跳紧啊嘿。
1: 嗯，哦，啊，这我还要唱唱首情歌给谁听？我都从来不唱唱那个情歌，我冇听。
2: 哦，这是乌鸦。
1: 有乌鸦哦，这个乌鸦多少没有？
2: 这里头的个个的。对，你会给你引出来。
1: 啊，我都唔捌唱给人听。
2: 咩啦？咱
1: 爱我连上花，哎，好，爱我上现金，
2: 然后啦，
0: 对，
2: 有迄个心就好啊。
1: 哦，安尼，
2: 对对对，哎呦，
1: 较早少年啊，你就是都唔是安尼讲咧。啊，较早我咧传我是伊甲我讲啥，你敢知？伊讲吼，啊，咱两个即马做伙吼，啊，你一个月爱带我去佚佗一摆，
0: 安尼
1: 啦。
0: 对对对。
1: 啊，我讲一个月才赚三千，你还佮带你去佚佗一摆，我都出来都唔知吓大起来。
0: 所以讲一摆啊。
1: 啊，
0: 也过一摆，三千一届，
1: 哦，三千去铁佗一摆
0: 呢、欸。对对对，
1: 啊，我春天只只高岗门来学呀。
2: 那个住家
0: 里，去买身边开始啊。
1: 无啦，无阿贵穿起困难了，对
0: 啊。对对对，
1: 阿你无多啦，哎呦，少年的时代开了，迄落那有可能的代志
0: 啦，是啦，
1: 是哦。啊，所以讲吼，
2: 你看大家放寒假对不？
1: 嗯，
0: 对你啊，对不？
2: 对对对，啊，咱放寒假就看咱囡啊吼，拢不错。
0: 嗯。
2: 哦，啊，放寒假就是哎呦囡啊，这个安怎？来这个抽管
1: 啦，哦，
2: 对，抽管啦，
1: 对对对，而且阿基啊，拄着讲了这吼，我来甲恁大家报告一下吼。咱的囡仔那在放寒假时阵，还是在放假的当中，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给恁，不管是囡仔好，老也
2: 好，
1: 你对那个补，
2: 对对，
1: 啊那个补啥，补充钙质，
2: 对啊，
1: 我

0: 用迄摆钟诶时阵要害起你，一
1: 支
0: 脚要害我起你啊，永远都害未起，
1: 对啊。
0: 所以讲咱人吼，囡仔哪讲成长诶时阵，哪无够大汉诶时阵哦，咱人吼诶，即个啊哪衰老，
2: 对
0: 啊。所以讲咱人吼，哪无够大汉诶时阵，你甲看变得较矮嘛，
2: 啊
0: 老岁仔同款嘛，啊老岁仔当中吼，咱来钙质啊保养了哪无够，用骨质诶疏松，
2: 对啊，少蛋白，
0: 啊走路吼会啊哪，食老会老豆啥物，
2: 老豆肌
0: 啦，老豆肌啦。
2: 對啊、
0: 最主要吃了老豆酒啦、啊、你看看少年的时候哦走路去路去
2: 吃
0: 吃吃了哪来哪心哪来哪豆酒哪来豆来豆
2: 酒
0: 对啊所以说有当时的时候我们较早的人吼、破病的时候吼都去吃啥的
2: 牛奶啊，
1: 假奶，
0: 嘿，无啦，未使讲假奶啦，假奶是，迄假奶是囡仔咧输用才叫假奶啦。较早人呐破病当中，人拢挂牛奶去请
1: 啊，请这个病人。
0: 现在生活吼，物资较无遐尼啊。啊，哪里破病吼，叫恁个好食。
2: 对，
0: 哪里破病时阵吼，人讲啊，去人看病人，挂迄个牛奶粉。较早牛奶粉都系红牛诶，有无吼？啊，是迄个克林迄个像大树一样哦。
2: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哎，这是应用无够，先食还好啊，
2: 对啊，
0: 还用全脂奶粉，
1: 嘿，
0: 还食了还大口，今麦人咧要求啥？食功能性，
1: 功能性，
0: 功能性，你讲我食话卡卡会顶的无？
2: 对，
0: 啊卡会惊落
2: 来，啊个袂大口的，
0: 啊补充钙质啦，啊胖鬼个会搞，今麦人哦，食这物件哦，凹烧
1: 啊，
0: 胃头也嫌个袂，
1: 对啊，
0: 他再讲啊好食无？我胖无？我低无？好食无？我来看两天就低就好啦，
1: 哦，无啦，我真无啦，
0: 即摆改，
1: 我总半低就，
0: 半低就，啊，你唔改迄个偌钱的赶快，
1: 啊，你好，
0: 啊，未酸中毒，啊，未调的时阵，哎，珍珠奶茶愈低愈好食，
1: 哦，是啊咧，
0: 酸中毒酸调了，珍珠奶茶唔食低，
1: 哦，好个就，
0: 我做中毒，唔是，以后一做中毒就再收啲加巧，
1: 哦，是啊，
2: 那
1: 无
2: 讲收啲
0: 加巧，对，啊，但是你有感觉吼，每节做中毒人做官的人弄愈食愈大块，
1: 哎，对
0: 啊，哦，你有看这偌钱的最近的话，巴肚拢肥起来，
1: 我，
0: 好，你加钱我无做官，
1: 对。
0: 一直散
1: 你，
0: 我一天我嘛来做官来
1: 看，你嘛冇来，
2: 冇来。
1: 继续咱那边听，继续挂起来，是心系自我心，
0: 是是。这条吼，这条歌是咱八点档。
1: 对，
0: 较早哦，大家那听了这条歌的时阵哦，我跟你讲，我是为什么要唱这条歌？
1: 对，
0: 因为这较早咧唱这条这个心系自我心的时阵，你敢知嘿？我感觉嘿，全台湾的囡仔拢足友好诶。
2: 哎，对对对。
0: 哇，我那有钱哦，我那迄个能力，我绝对要个拍一支这个心系自我心这种片。
1: 哦，是。
0: 来感化咱即卖人生，叫咱即卖现代少年家爱友好时代。
2: 是是是是，
0: 你甲看，较早迄个星星之我心，但我唱这条歌，你就知影讲较早迄个啊啦，我那叫什么线啦？
1: 哦，
2: 什么线？
1: 诶，这是国语，这个
0: 哦哦哦，那是国语，
2: 对，那是国语。
0: 哦哦哦哦，
2: 国语，反正拢赶快星星之我心。
0: 系啦，啊，我意思讲你唔免搞我你啦，我意思是讲较早啦，那个星星之我心，那个国语，那个呀，我干嘛讲哦？那个吴敬贤，
1: 吓。
2: 对

咱们在讲三宝迄一时，和迄个小姐好的就是我啦。因为月娘来照着伊的时阵，伊是真美丽，又搁真古锥，

0: 时出来给伊去洗啦吼。不过，不过你姊嘛知影，伊嘛是知影，也毋是悲伤来底下好的啦吼。大概，大概，大概是欢喜过头的啦。
1: 哦，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0: 好，来，感谢一个，感谢苏小姐、姚如妹妹，跟咱三六九的好朋友秀妹姐、阿我妈妈、馒头的金珠姐、咱邱大哥、武斌妈妈哈，跟咱 Hockey 的郑昌大哥、邱朗阿姨、金文杰、玉文杰、苏小姐、蔡太太、学子阿姨和李慧姐、春妹阿姨，感谢咱这些好朋友的这个抱声咯。
1: 是是是。这个年糕吼，过年时阵吼，
2: 是是，
1: 个宝妈吼，别少别吃，
2: 那当然的啦，
1: 啊，是才是够营养起来，
0: 对啊，
1: 是是，到底别哪吃嘞？哦，
2: 啊，其实吼，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其实都只阿凯讲了一个聚会，咱老岁人你要如何吃到会当营养吼，唔是只简单，
0: 是，
2: 我发现吼，过年的时阵，足侪人拢会吃什么鸡蛋的，
0: 鸡
2: 蛋的，人都无够营养，他唔是伫关公地区拢无人咧卖时阵，迄妈妈咧讲啊，哎呦，我老婆。叫一挂泡的物件起来哈，夭寿哦，我都无通食，我夭寿，夭
0: 寿啊！
2: 所以讲有今仔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当中吼，我一直要跟咱在座这些爸爸妈妈报告一下，报告什么嘛？我做的一新的全新的一个商品，
0: 哦，
2: 这个全新的商品的当中，就是要跟咱和咱冲泡，泡就食到健康。第一点啊，第二点泡就食到营养，
1: 是
2: 上界重要，要全要强化到咱规家口啊。不管大大细细了后啊，伊应用拢食会到的物件。
1: 当然我没看过这款的，
2: 这款的当然无
0: 啊。
2: 这款的当中，我要甲你报告，就是要强化到咱规家口啊。每一回，甲一百回拢会使食。你只要那是要割骨头的，你惊讲你的骨头崩掰，你惊讲你的钙质无够，惊讲你的脚骨会生冷。这款的当中，我是伫今年的过年的当中，都好做好。今年的过年的当中，要来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要来。听炸掉你的啊呐！
0: 骨头，
2: 骨头会掉啊！骨头那崩掰，脚骨会生冷的。那无啊呐，那无啊呐，那骨头崩掰生冷的人吼，我跟你讲，随食随啊呐，随有怎
1: 样？哦，就
2: 这样。随食有应好，因为这个我要跟你报告，这全台湾独一无二，全台湾为台湾头，跟台湾尾无人咧卖，干阿我有咧卖。
1: 哦，是是是，老师，今日你咧讲，给介绍一下。
2: 啊，当然咯，今日我要跟你介绍，今日吼，我哩卖无掉，你都无啊。
1: 是
2: 刚贵，不，这叫过年的限量版。
0: 对，
2: 过年的限量版，个过年才有诶啦。我刚才你报专台湾，你任何一个人要过卡头有诶，过卡中关在。我跟你报告，这我特别做过年，我再做出来给大家。
1: 哦，是，
2: 就一批娘娘。
1: 好，来，咱这里广告时间。
0: 好，来，等我讲记一下哦，0800-800-631，
1: 0800-800-631。
3: 阿哥阿妈。
1: 咱大龙在讲这些蛋是这婚礼的专家，哦，蛋这个是婚礼的，大家我吃个足欢喜，
0: 对啊，
1: 吃了足好诶，
0: 足健康诶。
1: 介绍这款好不好？
2: 其实我今仔日甲恁大家介绍这款叫做全家高钙，全家高钙的营养配方。今天我为什么讲要介绍这个呐？全家高钙的营养配方，大家你有看到外口哦？苦嘞，搁背起来，对不？啊，苦嘞，搁背起来了。后我今日这款就是要给你的囡仔，第一点高大汉，
0: 高大汉，
2: 第二点啊，补充着你的钙质，满满的一个钙质来给你。啊，咱的爸爸妈妈的时阵，那晚年呐是到了后的时阵，今仔日你呐营养无够，啊，我给你补个一杯，你个吃落去。第一点，给你钙质够会够，第二。点的是营养，给你顾好够，你都迈去去丢卡筋，去走路，有个人脚骨走路会脚骨来发烧啦，脚骨来发炎啦，会肿啦，会疼啦。你捌听人讲吼，这个内底这个几罐的牛奶粉内底当中特别添加这个那葡萄糖胺。
0: 葡萄糖胺。
2: 葡萄糖胺，我这罐我添加是无同款的哦。这个葡萄糖胺的这个配方的当中，跟我平常是没有的，那罐是无同款的。
0: 无同款哦。
2: 因为这罐的时候，我是专门做医生的在吃。
1: 哦，医生。
2: 因为这罐是我。医生骨科的医生，因专门咧做整副的，
1: 啊是。
2: 伊讲话，我当你搞做一批啊，吼，较无同款的，较加强点。
1: 是。
2: 关啊那专门要好咱的啊，复健科的医生专门伫咧用。
1: 哦是。
2: 所以这款我是要好咱在做这爸爸妈妈的时阵，伫这个晚年搞啊。第一点营养够好搞。
1: 是。
2: 好你骨膜啦，卖痉卖疼，好你骨膜袂啊那袂疼袂艰苦。过来好你那卖去丢卡筋。
1: 是。
2: 好你的卡骨那筋络好一个较好的舒适。
1: 是。
2: 所以这款咱多做。啊，拄好做伙当中，我特别要优惠予咱所有的这爸爸妈妈，你会记得哦，透早吼用五汤匙，
0: 五汤匙。
2: 泡150cc 的温温水，
1: 是
2: 也使你食。妈妈，你条中岛有无吼？啊，你来讲啊，我要跟无人滴咧，啊，我无人要煮要食啥？你甲到中岛，你赶快泡150cc 的温温水，泡五汤匙啊，150cc 的温温水，你泡来甲啉。
1: 哦，真
2: 啦。暗时啊，天气寒甲冷的当中的时阵，找无物件好食，我爱食四烧啊，国家血糖会欠管的，对不对？来，要营养好够够，卖食。隔冬的啊啦，隔隔夜菜，卖食隔夜菜，你胃肠才会健康。你半暝啊当中，你是嘛晚年搞啊？你若半暝啊拢胃肠啦，无你是要走去倒去啊？无地好走。所以讲，今日新家年头，卖大家破病。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介绍这款全家高钙营养配方的哦，是规家口会使食。
1: 规家伙
2: 啊，系啊，这款特别为规家伙啊哦，一回甲一百回拢会使食。爸爸妈妈，你注意听，这一罐是825公克，
1: 是大罐真的啦，
0: 大罐的，
2: 大罐真的，825公克哦。注意听哦，这一罐我那卖是偌济的，1380块。
1: 是，
2: 今仔这里边我那卖一罐是1380块。今仔日一盖搞个购买两罐，
1: 2760块。
2: 2760块，我果当做人就会2760块当中啊嗨，反正哦，这里哦，过年这个时阵啊，啊无真济啦，
1: 哦是，
2: 啊我给你报告，头家。优惠一
1: 下，哦，好，优惠哦，
2: 听到的人，拢可以赚到，
1: 赚到哦，
2: 2760块嘛，对不对？
0: 对对。
2: 今仔日的时阵，我跟你讲，2760块，
1: 对，嗯，
2: 760块去掉，
1: 去掉，
2: 一万两千块。是的，对。
1: 阿内老师，过年咱是不是表示一下？
2: 啊，表示，
0: 表示啦，
1: 表示啦。
0: 哎，你平时都咧表示啊，过年咪上
1: 个月，上个月啊，
2: 对。好，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哈，我甲你报告者，两罐我优待2000嘛，
1: 对，
2: 啊，一罐就1000嘛，
1: 对。
2: 今仔日我要让你洗嘴酒发白白，
1: 哦，
2: 好不好？今仔搞我告买两罐的人客，我优待你2000块，
1: 对。
2: 今仔日哈，因为这个过年的关系，我特别个加送你一罐。
1: 给送一罐哦，
0: 三罐就对了啦。
2: 对，我三罐我优待你2000块，我跟你讲，一罐等于平均这667块。
1: 哦，大罐真的哦，
2: 大罐真的哦。我跟你报告，平均这667块了了。但是我跟你报告的，新疆那头我都优惠偌济人客，30个人，
1: 30位人了哦，来把握机会哦。
2: 阿凯，头前这30个人客，两罐我优待你2000块，全家高价哦，两罐优待你2000块，我特别再给上你几箱。
1: 是一罐。
2: 给上面一罐，三罐再优待你偌济钱？
1: 2000块，
2: 2000块，一瓶金这才667块。啊，这拢全新的，都啊做伙的，你专门唔捌食过，你爱赶紧打电话
1: 来报机会，0800-800-631，0800-800-631，
2: 来你好。
4: 我等会，我
2: 等会。你要一组，你有够巧的啦！买两罐，佮送你一罐，唔捌请你比较俗的啦。来，稍等一下。
4: 我奶粉，
2: 好，来全家高钙奶粉，每两罐送你一罐，三罐2000块，4000块，给你7罐，来，稍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来，你好，志贤大哥，哎，志贤大哥，
5: 五年份一组，
2: 这是要这专心的，这是我小伙咱那个复健科医生的，每两罐送你1罐，三罐就2000了，嘿，稍等一下，哎，来，你好。来，你好，春妹姐，
6: 你好，
2: 好，你要一组，买两罐送你一罐，三罐2000块，只有一盖尔吼，稍等一下，来，像迄阮班头的阿叻啦，足济人一盖给我买两组的人，阿凯买两组的人6罐有无吼？买两组的人6罐，搁加送伊1罐，7罐，7罐我优待
1: 7罐哦，7罐4000块哦，
2: 来，你好，你好，来，你好，易小姐。
6: 嘿，
2: 你要一组吼？
6: 嘿，
2: 阿
6: 你
2: 要再三吧。哦，来，稍等一下，来，你好，来，阿那小妹姐。
6: 对，阿太兄。
2: 我等下来。
6: 我等下
2: 兄。哟嘿，我等下来。
6: 我要一组啦。
2: 你要一组吼？买2罐送你1罐，3罐才2000块呢，有够俗的。来，稍等一下，嘿，来，你好，
6: 一来两组，
2: 你2组4000块是6罐。啊，为着你，佫加上1罐，7罐。
6: 好，
2: 是你才有诶哦，别人无哦。
6: 啊，我等下听我甲讲款。
5: 我啦，我一直我边弄做，
7: 哎，谢谢你啊，卢卢总哈。
5: 哎，这新的多最好的娘娘，
8: 对啊，
5: 就就一到三年
7: 哈，850公克嘛哈，
5: 825公克，
7: 825公克，
5: 这全新的多最好的娘娘，一波的耶，
7: 是
5: 好，
7: 一次没有，吴总，
5: 新的啦，都多到最后一年
7: 啊，好，结果啊，
5: 我唔知，我等下叫人给你好多，
7: 好，
5: 来，你好，来，
9: 我等下，
5: 金龙姐，你好，
9: 我姓江，好，现在
5: 大家好，哟，你有我的会员呐，哟，是是是，
9: 阿你哦，
5: 嘿，
9: 哦，俺专门给你用哦，
5: 感谢你哦，好，
9: 阿爸爸不会不会。
5: 哦，好啊，这全家高钙就好吃。
9: 诶，我讲专家你会
5: 固定好。对啊，我就惊烦恼恁家的老伴好不好？吼，我年无通吃。
9: 我个人原来九十五安
5: 尼。安尼哦，比阮老母较勇敢，够赞的啦。
9: 啊，我讲你听哦。
5: 哟，
9: 迄落款诶。
5: 你要大做细做，用2000块三罐。4000块七罐哦，4000块七罐。哦，2000块的话都吃足久的。
9: 啊，我买三罐都吃。
5: 好 ，OK， 我叫阿基来吃嘛。
9: 哦，你过一年的话。
5: 会咯，来哦，来哦，好，来，你好，来你好，来叶小姐，叶云姐。叶云姐，你要一组吼，2000块三罐哦，好，特别的哦，嘿，来，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
10: 来，我要两刀。
5: 哦，你要两刀有七罐哦，嘿，好。小凤姐，稍等一下，嘿，来，你好，来，阿好姨啊，阿好姨啊，你好，我五档的来。你要一组吼，买两罐送你一罐哦，嘿，吃了好，吃了搞好。哎，我叫阿基亚完了，我叫阿基亚安排哈，来。来，你好，来，来新朋友哦。嘿，你好，我等下。嘿。喂，阿豪阿姨，你
10: 好。我可能买一组。
5: 好，你买一组吼，啊，稍等一下哦，嘿，稍等一下哦，嘿，来。
2: 哇，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拢满线吼，来。
5: 来，你好。
10: 我叫一组啦。
5: 好，你买一组来，迄个何坤大哥吼。
10: 啊，对啦。
5: 好，来，稍等一下哦，嘿，来。来，你好，来，来。阿妹姐啊，来。
11: 我
5: 在，
11: 我在。
5: 嘿，来，我在。
11: 我要
5: 提几组
11: 啦？
5: 你要几组？好，来。
2: 咱所有好朋友吼，我跟你讲者，咱服务人员拢甲接者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我这全家高钙喂一回甲100回拢会使食。这是我特别要消化咱的整副科的医生，伊叫我讲专门吼做一挂起来，互咱骨头较无好的人客伫咧食。我讲好，啊，这咱拄好新食年头，我拄好新的开发出来了后啊时阵要互大家来食。足者爸爸妈妈，我跟你讲，这罐你以后要搞买一罐要1380块，你三罐将近要4000加，我三罐我等于拍对折了，你才2000块呢。
5: 对，
2: 啊，你边两组的人有无吼？有4000块，
5: 六罐，
2: 啊，那是。六罐
5: 了，
2: 但是我阁加一罐予你。
5: 对，
2: 新家呢，头予大家安尼身体用用用行行，食用啊啦，食用用的，脚骨莫予伊疼。但是妈妈，我这边无啊，你要赶紧打电话来，赶紧打电话。
12: 我咧何不再说？0800-800-631-0800-800-631来，说来又快咯，动作紧咯。

0: 关机嘞，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能量中，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0: 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牢啊啦！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1: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0: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1: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英国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0: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1: 下拨卡电话2955-1234-2955-1234。
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就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加两糖啊。
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现在进行的是声音大考验 ，Ready Go！
5: 这是喝酒，我知道这是开车。哦哦，这是车祸。太惨了，这是酒驾肇事。
4: 酒驾肇事每天导致17人伤亡，拒绝

时间是暗时十一点，一分钱拍起十四个干。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望你胜利，日日赞。

0: 来，欢迎就咱社会朋友帮忙到咱这边，咱大健康俱乐部第一阵就这么很顶吼。来，我是阿凯，阿个这个吴老师，阿个这个班就咱这个阿基啊，阿个小吴，拢伫很顶为大家来服务吼。即马全面满线当中吼，全面满线当中，大家拢咧抢抢啥咧？抢今日上新出来这款，然后包个人的骨头的，和大家提登去的，只要有一订单的，包含就讲提登去，爸妈要够营养的这款上好，因为现在是上新的老师个做分类，你大家拢知影，伊是台湾的，无讲伊对讲第二个咧，无人敢讲。对的啦吼，我也讲是因为咱个物件食了好呢，爸妈一定要包着吼。想要去做什么无话者，无话者，空白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不管是咱大人啦、囡仔啦吼，但是如果年纪啦，拢会使来吃哦。好，有爸妈你烦恼这问题呢，我带你再去问老师啊，问一下老师的这问题吼。啊，你讲这无问题，你可以敲电话，因为那个搜索有限呢。过年期间哦。过年间，我收准备收的是无济啦，无可能有济哈、哦，只有有远远才看得到、听得到安尼啦哈、
1: 哦。来哦，来哦，对啊，所以讲咱头先咱伫家这是五档的，对，咱过年期间才特别来甲大家开开腰带，规家伙啊，拢总会使啉的啦。
0: 是，
1: 你看恁孙啊，拢未爱食物件，身体也虚心难
0: 得，
1: 你都爱来互伊补充着这个营养。
0: 对，
1: 哦，阿母啊，你家己嘛同款啊，营养食有够，骨头顶空空，那么就你去游山玩。水拢无问题啊，对
0: 啦。老公，这个最细汉就是打基础哈，就打基础好吧。
1: 对啊。
0: 不过我妈，你跟你子，你继续点来讲吼，你别说靠着龙对不？哇，都拢未使哦。
2: 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吼，晚年啊教啊，当初吼，咱爱什么？咱老岁人有禁忌，
0: 哎有。
2: 禁忌啥？你敢知？讲过年的时间卖只药啊！
0: 啊，对对对对
2: 对，对吧？啊，过年的时间哦，卖只药啊嘛，足济爸爸妈妈讲啊，咱过年的时间卖只药啊。
0: 对。
2: 啊，我嘛是感觉讲对，较袂迄个怕切衰。
0: 哎，对，
2: 对吧？哈，过年时间卖只药啊，较袂怕切衰啊。
0: 是是是。
2: 亲家，你当咧食药啊？过年当拢咧食，你肯定是休困的。啊，这我得甲陈老师也学的啦。
0: 哎。
2: 伊讲啊，过年的时阵哦，遐老休困者。
0: 哎呦，老休困
2: 的。对啦，迄个卖只药啦，亲家你当卖只药啊，卖啊，连广告。我讲哦，陈老师未使人工过的卖
0: 哦，
2: 咱爱广告上应用可以
0: 啊，对，哎，
2: 应用，咱人爱食应用，
0: 是，
2: 闲了较早讲过年搞哈，无物件好食，
0: 嗯，
2: 咱较早吼过年的时阵吼，闹风吧啦，
0: 有，
2: 闹鱼啊，
0: 有，
2: 吼，啊闹有一个青菜，
0: 有，
2: 一个火锅，一个有无哈，整只菜头粿咱都欢喜
0: 啦，
2: 对不对？都做青菜啊，
0: 对对对，
2: 即卖人大家拢讲爱流行爱食外什么呀？
0: 外食啊。
2: 食外口
0: 的，
2: 食外口的，对不对？啊，结果我发现哦，食外口的了后的时阵吼，咱过年拢食了无够营养
0: 啊。对，
2: 你感觉我啊过年食较好的时候，啊，等到那食个无够营养。所以讲吼，我就甲这个吼复健科医生，
0: 是是是，
2: 吼，因为甲复健科医生吼来去甲研究这个配方，这个配方就是要针对着咱骨头。伊的营养钙补回有够，
0: 是是是。
2: 你的骨头，你营养钙补回有够了了后啊，时阵咱人对营养都愈来愈济，
0: 是是是。
2: 啊，营养呐有济，才袂退化，才袂倒丢。啊，所以讲我讲妈妈晚年教来当中，我要推荐什么物件你食？
0: 是
2: 第一点，我烦恼讲，你晚年教啊，无物件好食。
0: 是
2: 第二点，咱啊晚年到天气较容易冷，
0: 嘿对，
2: 啊容易冷了啊，较腹肚较紧枵，啊腹肚较紧枵，老岁人较欠啊，你就泡这来吃。
0: 哦是是是，
2: 对不？啊泡来个吃得好。
0: 哎老师，啊这个是小多月啊。
2: 这管的我都跟你讲，我的小医生管好健康的医生啊，这是跟医生一配合，伊甲我讲一句话，讲哎呦，阮一寡这老岁啊老东西的时阵，好不好？啊晚年到啊吼，啊咱病院拢休困。对不对？啊，那如何可以应用？我讲，嗯，那那可以应用到卡骨脉可以正啊，脉可以发炎啊，补充钙质啊，定骨软骨啊，骨还够，不上钙重要。我甲讲一句，讲爱个骨等啊。
0: 啊，对对对，
2: 等啊，来掉一挂益生菌呐，来掉一挂这个加素。
0: 是嘿，
2: 老岁人啊，过年脉会漏塞，脉会糟棒。
0: 啊，对，
2: 吃物件个胖胖，个吃物件个可以好食。啊，老岁人唔知啊健康，
0: 是是是，
2: 对吧？啊，老岁人伊要求啥？伊无要求啥，健康快活，
0: 卡
2: 骨会强，会走壮。所以这款哦，平常时我是无咧甲恁大家做介绍。
1: 平时拢无，
2: 恁平常时介绍是迄落安那营养素，对不对？今仔日这个物件，伊是全家高钙。你敢知一杯的当中的营养的钙质是偌济？你敢知啊？恁今仔日吼，恁拢唔知哦。一杯内底营养的钙质吼是400毫克钙质，
0: 四百毫克哦，
1: 四百毫克哦，
2: 一公是400毫克，食两杯都800咧。
0: 就到，
2: 三杯就清二了嘞。我甲你报告，这三杯了后，我甲你报告就充满迄个啊斗机会
1: 啦，
2: 对
1: 啦，
2: 杜卡金咧，我甲你讲哦，
1: 就困未起的啦。
2: 我甲你讲哦，杜卡金甲困未起，上好用。丢卡筋甲困袂起，要困的时阵哦，你甲泡一杯较烧一爽。
0: 是，
2: 哦，还要困的甲泡一杯较烧一爽，来甲你们是哎呦好困。
0: 啊对，
2: 一困到天光。
0: 哎，
2: 安尼好唔好啊？
0: 就出
2: 了。对，啊，所以讲今仔日咧，当然阿凯，我来甲你报告。
0: 是，老师。
2: 系啊，
0: 即款吼计少啊，
2: 吼，
0: 直接380块我喺你买吧。
2: 对，
0: 这个真优惠。
2: 啊，那个进阶广告，
0: 来进阶广告，
2: 好，来啦，
0: 0800-8006-31。
1: 0800-8006-31。
0: 好，来进阶广告时间吼，我妈注意听，这上边是大广告哦。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进广告咯。
0: 哦、老师，都阿公只管哦，家里好这好在配方吼，阿是咪就是优惠者嘞
2: 嘿。我今仔日吼，只管这个全家高钙配方的当中，我就是特别咱往年啊搞的当中，这个时阵呢是过年这个时阵，我特别做出来好优惠哦，咱全台湾所有家的爸爸妈妈，
1: 嗯，
2: 我烦恼讲恁过年搞的当中应用材料无够，
1: 对，
2: 因为有的人哦啊，我过年我不爱食野外的当中，我做这罐全家高钙营养配方哦，这个是应用的配方的哦，你甲看这。罐的当中每一罐是825公斤，
0: 是
2: 第一点就是大罐装的，第二重点的当中，和你全家拢会使食的当中，和你的骨质物卖正卖疼，和你安那好行路好舒适，卖掉卡筋，和你好那好困，好入眠，安尼你那不爱食，对不对？啊，所以讲新家年头，伊第一天的当中的时阵，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报告，一罐825公斤，像嘟嘟姐咧甲我讲的人，可以讲，哎呦，我甲你买两组，甲你买几组。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一罐825公斤哦，哈，一罐原价是1380块，搞我买两罐爱2760块，但是我卖你2000块，
0: 只要2000，
2: 但是我给你报告。咱头前30个人客，我有给送你一罐，
0: 是
2: 三罐，
0: 哎对，
2: 来阿凯，我讲你听，三2000块个杜莎冰饮，这一罐剩偌济？
0: 667块，
2: 爸爸妈妈，你找无着咱这罐全家高钙当中高骨头的配方，
0: 是
2: 啊，一杯内底有钙质有400毫克的钙质的时阵哦，我特别感谢吼你呢，所以冰饮这一罐剩667块，
0: 是
2: 啊，妈妈讲我若买两组的人，
0: 对，买两组啊，嘿。
2: 买两组是不是4000块有6罐？
0: 不了6罐，
2: 对不对？我搁给送你一罐，
0: 当做7罐提的。
2: 我要7罐给你，啊，我是安那要7罐给你，因为我给送你一罐，给你7罐的当中的时阵，我就是要给你大家吃够健康的，大细拢会使吃。阿凯，你敢知啊？4000块买7罐，平均这一罐剩几块？
0: 571，
2: 嘿，我都好在算，571块。这是我要交复健科的医生，我特别给你优惠的。啊，那每一罐拢会当下到2029年哦。
0: 哦，
2: 妈妈会当讲到2029年1月12日哦。
0: 哎，多多哦。
2: 这是多好，一月份咱多好做出来
0: 呢。是哦。
2: 所以讲会当下到2029年，足足会当给你下3年的时阵。是。我甲你报告，你今日买到比3个较好。
0: 啊，老师。
2: 你今日会当买到足优惠的。
0: 对，老师，咱这罐就吃落吼，啊，有遐面条白的边上。
2: 我跟你讲吼，这款吃的都啊有一波好处。你讲吃牛奶的老塞，你唔免烦恼。内底有这个酵素，加这益生
0: 菌，
2: 调整着你的胃，能够顾着你的骨头，加你的骨肉。所以今仔日你若有要爱的人客哦，爸爸妈妈，我跟你报告一下，新疆年头，你若要爱，你要就一年头的开始的当中就顾着营养，营养那个顾着比三姨也搁较好。所以讲妈妈，我跟你讲的，2000块我给你3罐，
0: 哎对，
2: 4000块爱给你6罐，对不对？
0: 对，
2: 今仔4000块我搁给1罐给你。你的囡仔要给伊教大汉的，你赶紧来回家。
0: 7罐就等于4000块吼，来你大手开一下，来0800-8006-31，0800-8006-31，最好数量啊吼。
2: 所以妈妈，你买2罐，我特别送你1罐。
0: 哎，唔
2: 捌食过的人客，新朋友哦，注意听了哦，新朋友，你靠我卡电起来，搞我过来人，我唔免钱，佮加送你1罐。
0: 嘿，
2: 你若要爱，赶紧你卡电话啊。
0: 来看这边，
2: 好，你无买到，你都无啊嘿，赶紧卡电话。
0: 来，0800-8006-31，0800-8006-31，来机会办掉吼，咱这落帅朋友来，佫开一届哦，佫落帅朋友开一届哦。
2: 来是来来来来电话吼，来来满线来来来来来你好来，
4: 哎你好，
2: 来你好，
5: 哎你好，
4: 我一组，
2: 你要一组吼，啊你新朋友是无？
4: 哈啦，
2: 哎呦喂呀、啊，你新朋友见到多，你赚到买两罐送你一罐哦吼，妈妈，啊泡五汤匙百五 CC 的水哦嘿，吼稍等一下哦，
4: 啊你在电话。
2: 有等下甲你抄，小等者，小等者了，嘿，来，来，你好，来，你好，嘿，好，你要一组来，陈妈妈吼，
4: 啊，食开，
2: 嘿，对，嘿，来，嘿，
4: 你
2: 讲
4: 明
2: 仔载
4: 有甲咩送来，啊，甲到底会载
2: 袂？好啦，我叫伊阿基甲你发落一个，小等者了，嘿，吼，好，歹势哦，嘿，来，来，你好，来，你好，啊，苏一姐，
4: 哎，
2: 嘿，苏一姐。
4: 我要买
2: 两组，有七罐哦，嘿，吼、还拢新的，拄啊做好诶，娘吼，咱过年特别优惠，嘿，我五档诶，我五档诶，
4: 今
2: 日来
4: 听你
2: 节目，安尼哦，谢谢啦，苏玉姐，哇，系啊系啊，吼、啊，
4: 听足久恁。到了，刚一个卡号里面，我都到来了。
2: 安尼吼，系啊。
4: 今嘛看恁那个啦，恁师傅咧唱歌。
2: 哦，有，啊，你个这两天啊，看到我，哦，礼拜个拜一
4: 咯。我看到你啊。
2: 礼拜拜一个看到我，哦，礼拜拜一。啊，
4: 恁师傅唱一只歌，你送，你嘿送我一卡唱几只袂？
2: 好，
4: 啊，来你唱一只我。
2: 好，一条唱几呐？
6: 哦，你搞蛋
2: 啊！有嘿哦！
6: 我不跟你，我跟你换，今仔日提糖来，我袂当食小米啦。
2: 我小蛋一个来吼，小蛋一个我给你处理哦，嘿，来好来，来你好，来你好。
4: 我
2: 蛋
4: 你好。
2: 嘿，你好，金猪姐。
4: 哎，我买三罐高钙。
2: 好，全家高钙，足好食，足香的哦。这专门阮，这是阮专门销哦，咱的护健科。
4: 你一盖是食几粒啊？
2: 无啦，迄几泡的啦，泡的啦。
4: 用泡的哦。
2: 嘿，对，来个五汤匙百五 CC 的水。
4: 哦、
2: 嘿，五汤匙百五 CC 的水，安尼甲温，
4: 哎、啊，
2: 对，超好食，嘿啊，哟，
4: 啊，唔过我较无下咧，我系叫用几粒的，
2: 无啦，迄只泡来啉的，迄袂漏屎，骨头。
4: 好
2: 啦，不要紧，好 ，OK，
4: 妹，
2: 好，来，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我甲你报告一下，这是今日才有哦，买两罐送你一罐哦，三罐才两千块，才六平均才667块呢。
7: 对，来，
2: 你好。
8: 哎、欸，你好，刚我有订小组的，我想改大组的。
2: 哦，改大组的，啊，稍等一下来，我好阿基给你改一下，嘿，来， 哎，我跟你讲啊，妈妈，我跟你讲啊，三罐哦，三罐两千哦，平均才667块啊。
7: 对。
2: 啊，你若买4000块有七罐的当中哦，平均这一罐是571块。
7: 好俗哦！
2: 啊，我甲你报告，这是我为每一年的时候，我回馈予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无趁钱，赔无接受的，来。来，你好，来，你好，阿哪？哎，郑大姐。
9: 你好。
2: 嘿。你要一组吼？啊，小等一下，我叫阿基，嘿。我叫阿基给你下一个来哈，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
10: 嘿，你好
2: 哈。嘿，玉梅姐。
10: 哎，我还要再追加一组，因为还可以放到2029。
2: 对，刚做的啊，这一月份刚做好而已。等下我叫阿基给你下，你就来行的啦。
10: 我很多都吃你的东西
2: 啊，对啊，多吃营养的就健康了，
10: 家都摆得满满的。
2: 玉梅姐，你有没有感觉吃比较营养的东西，人就变得年轻，而且人的对体力就变得很好。那、啊、我专门卖营养的给大家吃的话，就差好多啊。
10: 对啊，我都吃你很多的产品。
2: 哎，对，谢谢你哦，哦，谢谢你。等一下哦，来，你看我玉梅姐一共几股？
7: 哎、
2: 啊，我给你买足侪这冲泡类的。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去冲泡类的吃咧，腹肚内底第一点会饱，第二点健康，第三重点无负担，第四重点袂漏屎，第五点鼓励骨头。来，你好。
10: 我做完了之后，准备改大组的啦。
2: 哦，你要改大组，你稍等一下哦。来，你好。哎，你好，阿妈妈。
11: 我等你，嘿。
2: 哟嘿。
11: 哎，我请教你哦。
2: 好。
5: 哎呀，哎呀，这有糖分无差，这不要紧，这跟糖分无关系，嘿。
7: 袂甜哟。
5: 这袂甜，这袂甜，这好食，这袂甜。袂甜啦，这食较有营养，一代谢嘛较好，吼。
7: 嘿，
5: 啊，这好 ，OK， 来，好，谢谢，来。
2: 所以讲，阮妈妈吼，多多加阮迄个啊呐，大姐咧讲吼。这当系到2029年，我讲这个一年，咱挖年我回馈予咱在座这些爸爸妈妈，无你甲恁计较讲偌济钱。我认为讲挖年的当中，吼大家食营养，像阮迄、那个，阮的公馆玉梅大姐，
11: 是
2: 当系到2029年哦，我讲对啊，系到2029年，哦，你要买那只年啊新鲜着。我讲这就是要予咱听杂的，咱所有的爸爸妈妈，你的脚骨的关节啦，营养予够够，你爱记哩。咱过去，咱人的骨头会崩败，就是营养失调，造成着骨轮骨脉的无好。啊，你骨轮骨脉无好，肠仔骨甲顾好，所以较早人先来食沃卡马豆。
11: 你顾胃肠，
2: 胃肠顾好，胃才吸收啊。所以你甲看卖，我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晚年到啊，吼，足侪人吼晚年到，可肯你卖食药啊？
11: 对哦，
2: 新疆年头恁来三工，
11: 哎，
2: 但是脚骨疼未使恁来，
1: 未使你啊，吼，哎，未使你啊，
2: 无钱会使恁来，
11: 哎，对，
2: 脚骨疼未使恁来，
1: 对
2: 啊，啊，要出去外口行路，哪个未行，也个较惨，
11: 对，
2: 所以哦，我何你用食用牛奶的方式，
1: 何你好吸收。
2: 让你用个啉的吸收在咱的身躯内，身体给你过勇勇健健，安尼你的身体才会愈来会愈好。安尼大家有了解无？
11: 哎，这个游戏嘛，讲咱大健康俱乐部教我。
1: 教你哦，
11: 我个福气可以是更加贵哦。
2: 我跟你讲，这罐我拢无卖哦，别啦。
11: 对，
2: 这罐吼，我唔惊你知，这罐我就按多的，因为我不爱卖给别人。
11: 是，
2: 新做的都啊做好的娘娘，啊做好的娘娘，我就偷偷卖哦，咱家的
1: 人
2: 啊，
1: 别个就
2: 有啦。啊，这都是拢没有骨科的医生，骨科的医生专门推荐予咱这的患者，
11: 一
2: 个保养，这叫保养脚骨，补充着你的钙质，钙质给你保护，慢慢比啥个较好。最后剩十个人客，
11: 十个哦，
2: 阿克放一条歌来，
11: 是，二来，
2: 一条定位者，这十个人完了都无啊嘿，来，
5: 你好，
12: 哎，你爱袂固
5: 定我，嘿，对我全家交代我五等的啦。妈妈，
12: 哟，
5: 嘿，
12: 嘿，
5: 你新朋友哈？
12: 我听你讲个笑话，我
5: 就好个呀，就找人转咪就找翻的呀。
12: 哎，写主题无？
5: 哎呀，哎，写主题，我叫阮囝给你写一个主题者哦，嘿，等一下，嘿，来。
2: 谢谢，哎呦，阮这个妈妈讲，我新朋友啦，甲你交关一组啊，爱写主题无？当然嘛，爱。
11: 来，新朋友加油，新朋友加油哦！
2: 来，
5: 你好。金木大哥，
13: 黄大哥，
5: 好，拜拜，拜拜，好，来，稍等一下，嘿，好，稍等一下，
11: 来，
2: 所以讲哦，阿凯，咱放一条歌，啊，这条歌的当中吼，都咱都接完一下，好，大家去啊，新人客也好，
11: 主要
2: 人客也好，啊，这里好，恁大家知影一下了，好啊，这知影我这个物件好得多，
11: 0800-800-630，0800-800-630。

0: 哎呀，这么很牛哈！这里大家哈，这手甲尾啊，想不要做手啊哈。老师，今日过年的期间吼，大家这里抽这物件，你家用抢的，不是不是所有人拢有个机会啦。你若要去复健科嘛，是交这个环境去买啊。
1: 因为我为什么讲要来用这个物件来和咱所有的朋友，你甲看阿基电话拢接袂
0: 停，对，不停
1: 啊。因为我拢认为讲应用可以骨头的应用，专心有专心的应用。我是专门做粉的这专家，我知影讲什么时阵爱好上课，什么款的物件，只要我来介绍你来介绍，你看。哎，对哇！那你的公馆的那个啊，大姐的时阵了嘛吼，你甲看麦，伊甲讲哦，我食食的了，食恁的物件了后啊时阵，伊甲我讲，我来食了变安尼变遮好
0: 掉。对
1: 我讲吼，大姐，你就是营养食了有够，
0: 是
1: 营养食了有够吼，人袂老。
0: 嘿，
1: 好，人会到少年。
0: 是
1: 营养食了有够的人，身体会愈用。
0: 嘿，
1: 那人也食了营养那无够，会虚啊，爱给你骨头来底甲补出来用啊。讲啊简单的啦。你的银行若无钱，人都会恐慌啦。
0: 对，
1: 银行若有钱，你都开落啦。
0: 是，
1: 这都是无同款的所在。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吼，你一定爱记一句。啊，我这条歌完了后啊，吼，我来唱一条这个为你牺牲，
0: 为你忙，
1: 为你忙。
0: 对，
1: 这条歌若完了后啊，拍摄。我都无个优惠啊！
0: 是啊，
1: 为什么无个优惠？你敢知啊？因安尼未好，
0: 未好啦！
1: 但是我会当来听笑的咱的时代啦。
0: 哎，对，
1: 和你唱会对的人，啊，你都给你优惠一个。
0: 是，
1: 唱无对我嘛未给你勉强啊？
0: 对，
1: 为什么？啊，人古早人讲一句，在家里以后出外条条
0: 难。
1: 我个当会当来一半摆啊，给恁大家照顾。我嘛爱电台嘛爱费用，啊电台嘛爱广告的这些问题，啊所以讲啊我数量无真济，啊你个算啦，吼，两罐的啊啦两千块的
0: 三罐，
1: 啊三罐，啊加这个四千块的
0: 有七罐，
1: 啊你感觉讲如何？啊你家己比较得好啊？
0: 这个我介绍你，我靠吃嘛吃不？
1: 啊我刚刚你报告的讲，我五档刚安尼讲给你听。我都唔惊甲人比较，第二点我要用上好的你，所以我为你牺牲，为你忙，啊只有当咱啊牺牲一摆，啊你想要定下人加两两声，啊你细组要变大组的加两两声，绝对比互你寄银行的更加会好。
0: 是，啊，而且咱开发票你哦，哈，来感谢大家，咱要请一个吴老师来去继续挂起哈，为你牺牲，为你忙，来跑下过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0: 来生成的周年节，就是来冰姐，来廖太太，来告诉大哥，来个馒头，来气拳大哥，秀妹姐，来这位城中球侠姐，啊，不是金熊大哥，阿琴姐哦，多谢你的夸奖哦。
1: 哎呦，感谢啦，感谢我未变，我未变心去娶别人啦，
0: 对对对，
1: 我嘛未变心去爱别人啦。
0: 是是是，
1: 啊，为什么你敢知啊？因为那变心哦，我跟你报告足恶的啦。
0: 对啦对啦，
1: 娶某吼真紧啦。
0: 对。
1: 啊，那要生囝吼，我跟你讲二期啦，
0: 二期啦哈。
1: 即卖少年家吼，拢啊那拢甘愿什么，你知道吗？
0: 哎，
1: 歪生
0: 顶客组，
1: 嘿啊，啊没啊，歪生啦，
0: 歪生啦，
1: 到顶就好啦，
0: 到顶就好。
1: 甘愿吼，我就阮公司的啦，迄位都赚未饱
0: 啊，是，
1: 搁饲牛啦，饲鸟啊啦，
0: 哎呦，
1: 还要饲狗、饲猫啦，
0: 根本饲，
1: 这未使讲饲精神，会去用拍，
0: 哎对，未使，
1: 这讲叫做饲啥，你知道吗？这叫
0: 毛小孩
1: 啊，毛小孩，
0: 对，毛小孩，
1: 这叫做一家人，
0: 哎，对对，
1: 高雄公司的名感官一而安叫做一家人，
0: 对，我们一家人了哈。
1: 啊，所以讲你那有想要爱的人，可以赶紧卡
0: 掉，嘿，来，咱现在大概接电话了哈，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有的人会烦恼，烦恼甲伤过侪，也是讲超烦的较侪人。你甲看食老老公的，你若看迄个哇，做迄个电视咧，唐崇盛，嘿啦，唐崇盛有无电视有无？伊妈妈讲爱食油啊，袂有无吼？迄唐崇盛，你甲看吼，咱人用脑过多的人很容易啊，那老人吃什么呀？
1: 痴呆，
0: 啊老岁仔人佫足容易帕金森氏症的，一支手底下喘的
2: 对
0: 啦，足衰啦，这都是讲。除了你也要顾你的身体，啊，你嘛爱买一挂脆食物啊，你无？
1: 对啊，
0: 脆食物啊，你得食一挂咸咸的啦，
1: 胖胖的，
0: 胖胖的啦，爱食的啦。因为你得想着讲我爱食，啊，你得想要买一挂这脆食物来食。大钱你开未起，不要紧，你嘛小钱来给食一个讲啊，歹听两字叫做贵怎么样？
2: 贵瘾
0: ，
1: 满足感，
0: 嘿啦，贵瘾啦。今仔日我有这个机会，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吼，介绍一项物件叫东港的特产。
2: 是，
0: 这个东港的特产的当中，大家拢知道东港有出樱花香，有出这个鱼酥，对不对？但是我咧感觉讲，这个樱花香这个鱼酥的当中，我如何讲吼，可以有无丰富者？卖个用油雷甲煎，如何可以卖色卖力？我拜托到这个东港的这个我的好朋友。专门伫咧出海咧掠鱼的食，我哎呀，恁东港有遮尼啊济好的物件，较食到迄个尾鱼糖啦，迄个物件都已经老物件啊。我就甲我朋友讲啊，阿无安尼好不好？咱用咱台湾在地的啊嘛的特色，米来改种下，来改什么呀？来改膨花，
1: 膨花
0: 哦，咱卖用煎的，那个膨花开了后的时阵，我特别做两种的口味。特别用这个米吼来改做成这个啦，含这个，大家拢知啊。东港的时阵，那个樱花虾，你拢唔知樱花虾一来就虾红素呢。樱花虾要种啥？深海来对黑海当中，伊就是食藻类，以这个樱花虾才会变红的。
2: 是，
0: 这个物件落去，你啊，我讲哇、啊，这个物件会当做健康食品呢，啊，对咱老的这样也好呢。我就用这个樱花虾有无吼，来改做成一个叫做米饼。
1: 米饼。
0: 用樱花虾做米饼，啊，要安怎做？不是你外口有无去迄个关东地区有无吼？啊，是去迄个台南有无吼？那个虾饼有无？砰，一滴个一连端出来，哎呦，迄手够热啦！啊，有的是来煎起来，你啊砰一滴变成大地黑有无吼？哇，啊，就是咱食迄个餐厅有无？迄个虾饼黑无？迄种煎的，迄种个烧，迄种个哎呦，迄食了无健康。我今仔日的当中吼，我今日吼，我用这种无色无力，伊个唔是用油煎的。我要甲你报告，恁阿凯吼，伊爱食甜的人啦。伊甲我讲哦，我大概你这都我都唔捌食过吼。所以我敢甲你保证，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你自出世甲即阵啊，你唔捌食过，全台湾干啦，我有我帮做好你。我甲我的朋友讲，你有这个功夫，你有这个技术，啊，你做出来，你啊，我来电台帮你做介绍咩啊？做介绍，伊甲我讲哦，我当然，我这个物件哦，无我多。你这个台模都大量在做啦，你电台你做介绍，那电台做落去都惊到人啊！我都做，这种手工的呢，伊用这个米饼吼，用米吼，用米在那个绑起来了后啊时阵吼，甲樱花香，来改调味吼，炖个一粒一粒的，伊亲像滚薯条、鸡尾泡安尼遐大粒安尼有无吼？甲你报告，像大粒的滚薯条、鸡尾泡大粒子啊安尼的时阵吼，甲炖个一粒一粒。吼、哦，啊，那个做成这个米饼，吼、哦，这个是用樱花虾来做的，过来另外用这个鱼酥，用鱼酥的时阵来个做的这个啊呐米饼。哦，我甲你报告，这两个是咸香啊，咸香不帮你配茶也好，啊，你又甲你报告，伊有够好的好啊。但是这个樱花虾吼，我要甲你报告，这些东港的特产。
2: 啊是。
0: 那每啊啦，爸爸妈妈，今仔日我一个优惠来给你，系啊，无真济，
2: 好吧啊。
0: 好不好？系啊，啊，咱无真济当中，妈妈我咧报告，咱一包内底吼，伊内底有十袋，
2: 啊，十袋，
0: 吼，一包内底有十袋，啊，一袋啊啦，一包内底我要卖你偌钱？480块，480块啊！哎，我甲你报告，内底拢是樱花虾，
2: 哦是，
0: 啊，有够好食好食，我甲你报告，食完了你绝对会甲我饿了，
2: 是，
0: 但是第一届我要卖好你吼，我一定甲你优惠，
2: 优惠啦哈，
0: 啊，当然咧，第一届我一定爱优惠你哦，但是爸爸妈妈我无定定有哦，
1: 这太。我讲我小鱼干哦，讲他耍嘴一家一家。
0: 我讲一句，你唔惊你知啊嘞？那个小鱼吼，摕几包啊，送给萱萱家。送给萱萱家，甲你报告者，送给萱萱家。萱萱甲我讲，我当你冇这个物件，那叫我讲，你起来我家卖。我讲我无法度。 啊、我嘛甲轩轩讲一句，我无法度，因为这全部拢手工的，啊，你卖落去了，我绝对会去用啊，那肉啊用要走无落去。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今天你若要搞个别的人客哦，你注意听哦，只有今日一摆，
1: 一摆了，
0: 无买就无机会哦。

0: 三包一包四百，三包爱千二，对不对？欸、今日搞买三包千二块，诶，这个樱花虾、欸，我特别个送你三包，
1: 三包送三包，
0: 对啊，我送你三包是鱼啊、欸，
1: 是
0: 鱼啊、哦，用这个鱼酥来加杂，这个米饼加做出来，你啊熬的时阵，今日才有哦，
1: 哦是，
0: 今日我买三包樱花虾，我送你三包鱼啊、欸，有够好吃好吃，全台湾独一无二的，但是。以后你要给我买三包就是千二，
1: 是
0: 第一届我卖给你爸爸妈妈，第一届我卖给你，我第二届我再送你三包不同款的口味、啊、我第一届时候要送你 三包不同款的口味，我要给你买来吃，我绝对我要给你今年你拿到之后你还没挖挖你的时候，你会跟阿基说一句，阿基我拜托你给我拿一摆来买、哦、好不好？
1: 是
0: 但是爸爸妈妈给你报告一下，今天我优惠给你买三包，我再送三包，
1: 六包
0: 千二块，一包才剩几
1: 块，
0: 剩200块而已。你要爱赶紧的哦，来，来
1: 就要0800-800-6310800-800-631来，小妹姐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嘿，
0: 嘿。
2: 要一
0: 你要一组吼，你食到我的米饼了后，咸香咸香啊，有够好吃啊！今日买三包，我搁送你三包，六包卖你千二块。稍等一下，我叫阿基食我嘿。来，阿敏姐你好，
3: 你好，嘿
0: 你好，你吃吃看哦，我这个全台独一无二，只有我家才有而已哦。
3: 我知道啊，你口才一流的嘞。啊你，你做的好都是很好吃哎、欸。
0: 谢谢啊，啊，你吃的好吃，再帮我介绍一下哦，嘿。
3: 那一定的呀、啊。
0: 好，等一下哦，嘿，来，你好，来，阿芳姐。
4: 喂。
0: 嘿，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嘿，是。你要爱米饼吼、哦，米饼。
4: 米饼爱这种笋子饼呀。
0: 好，你讲哪？
4: 好，笋子饼呀。哎，爱米饼爱脆脆无好人
0: 食。哎呦，那个哎，那这无牙吼，来个吃都足好吃，连无牙都当吃，这好厉害啊啦！全台湾干那我做尔尔。来呀、啊，你吃看卖好吃，你起来搞学，收到了好卖，你起来搞学了，连你无牙你搞学了就得好啊，好不好？小大姐，来，你好来。来，你好，小香姐。
5: 我嘛是吃。
0: 你甲我吃看卖啊，买三包，我送你三包，六包千二块。吃了嘛好吃，起来搞娱乐一下嘿。好。系啊系啊，好。
5: 嗯。
0: 好，来，小蛋姐，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嘿，吴太太。
6: 喂，我
0: 问你。好啊，你甲我吃看卖啊，这个是上届用樱花虾做的哦，嘿，来，小蛋姐，来，你好，来，好奇的你好，嘿。
7: 好蛋
0: 哎。有。
7: 一包内底几块？
0: 内底吼，100公克内底会有十块，足好吃啊！你唔捌食过这种物件啦？系、哦、啊系啊。
7: 你叫白阿
0: 姐。来，稍等一下，来，好、哦、来，你好来。来，美英姐你好。
8: 嘿，
0: 来。
8: 哎、
0: 欸，嘿，啊！你要一组吼，买三包，我送你三包。第一届我送你三包，啊，正好正正搞我娱乐一下吼、哦，来，你好。
8: 哎，你
0: 好，啊，你没有那个，稍等一下，来，你好，
8: 喂，
0: 来，金花姐，
8: 哎，
0: 嘿，
8: 我买一
0: 组，你买一组吼，买三包，我送你三包，稍等一下，今日第一届哦，嘿，来，你好，你买一组吼，素珠姐吼，来，稍等一下，正好正正搞娱乐哦，嘿，吼，拢中班耍，爸爸妈妈拢中班耍来，嘿，来，孙子大哥大嫂，嘿。孙子大哥大嫂，好来，稍等一下哈，孙子大，嘿，对，这个芝麻，这个哈，用鱼啊，甲樱花虾来做，这个米饼有够香的，稍等一下，哎，夹了，嘿，来，你好。
8: 嘿，来，
0: 玉莲姐，吃看麦啊嘞哦，有够好吃啊！全台湾干阿我咧做，未少个卖嘞，来，稍等一下，来，你好来。好来啦，应该无啦，嘿啦，来，好，好来，好，啊，稍等一下，嘿，好，稍等一下，好，来，嘿，有诶，妈妈讲我要买两组，我甲你讲啊，这我无趁钱，买三包，我送你三包，干阿今仔日才有两两，来，春妹姐，嘿，春妹姐，哟，好，你要一组吼，好来，稍等一下，嘿，来，拢满线，来，你好来。来，你好，来，叶满姐。
9: 哎、
0: 欸，
9: 我爱两组。
0: 好，来，你要两组吼。好，来，稍等一下，嘿，来吼。

0: 小蛋姐啊，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的，今日你要买一组，要买两组，赶紧的，吼、哦，三包都是1200块，啊，那买三包，我搁送你三包，六包1200。你买两组都是12包，啊那2400块，我甲你报告的，这个用这个啊那米饼来做的当中的樱花虾，甲用鱼酥来做，两种无同款的口味。今日特别我啊买三包送你三包，连无鱼都吃落。来你好，大家好，啊那苏玉姐，
1: 我等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多一
0: 张啊？好，你要一组，稍等一下哦。嘿，来，稍等一下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春瑞姐，慧春姐，
1: 哎对，
0: 嘿慧春姐，嘿好，来稍等一下，嘿来来好，阿公妈妈你好，
2: 哎你好，
0: 阿公妈妈，好啊，食看卖好，食再搞鹅肉一个哦，嘿，好稍等，
2: 无甜，
0: 只咸的，好只咸棒啊，好这样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小主姐，你要一组吼，好，来，稍等一下哦，嘿，来，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这咸的，这是咸的，咸棒，我特别，我叫我的朋友做出来，要来，互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吃到一个什么叫做特殊的米饼，是东港的特产。这个我用这个啊那樱花虾，用伊个樱花虾，甲用这个鱼酥来甲伊做起来，满满的含这个米饼来甲做伙，伊是咸的，我绝对要你吃你家己饿了会得志。今日我只好买三包，我送你三包哦。爸爸妈妈，一条挂落去了后啊，我可能今日会无够，这全部拢是手工的，我无多定定甲你做介绍。阿凯，赶紧放一条挂，赶紧倒接电话，拢
3: 讲翻出来，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好啦，这个这么问题哈，最后最后，来继续挂起来，先挂起来哈。五七三八度，现在就是乌来山下一朵花。咱蔡勇大哥说点播，继续挂起。蔡勇大哥，你不要你听嘛哈。来，继续挂我行李哦。五七三八，吼，来这里。乌来山下一朵花，来爬下过来者哈。空不空空，不空空，六十米，0800-800-631，来听挂。

0: 一朵花啦，
1: 一朵花，一朵花，
0: 一朵花啦！来，感谢秀香姐、馒头的丽青姐、秀大哥、月莲姐，满和咱这个七七二的好朋友，感谢咱家这和平月婆，谢感谢老小姐，哎，
2: 刘小姐，
0: 对，刘小姐，哦，感谢秀妹姐，哦，来哦，感谢您，感谢您今日欢接无影，
1: 哎，对啊，
0: 哦，过年时啊，就是安尼旺旺旺啦，
1: 对对对，
0: 闹得滚滚啦，哦，对啊，哈，
1: 大家啊，这里好面有，大家这里。多啊吼，咱拢就要在只温温记录嘛紧吼。你只要你若收回，你若食得快乐，食得好哦，咱就好啊。
0: 你看，五档的对恁这样好，啊，你若无唱着，你敢会感觉做郁卒的吗？
1: 系
0: 哦，对不？哎呀，做对还郁卒啦。
1: 第二间我打电话来，无啊，无啊。
0: 哦，反正最近哦，做侪好朋友物件，定定真正甲恁讲歹势，太侪人来唱啦。
1: 对啊。
0: 哦，啊，唱到位啊，拢无啊，未回，拢啊未收着。
1: 对对对。嗯。哦，即摆累积差不多五项啊。
0: 对对对，来你好。
1: 好紧的哦！
0: 哦，啊你两五声，我给你挂起来。
1: 一拍破了，一拍破了，
0: 一早就拍过好不？
1: 没有啊，应该会弹到。
0: 所以讲吼，咱伫家吼，咱的爸爸妈妈吼，咱哦，这个唱着吼，啊你都爱认真来去吃，哦认真来去保养。哦，啊我嘛希望讲，大家人拢有这个福气啦。人讲福气的人用较济嘛，对不？
1: 来，我这里馒头，无变切吧啦。
0: 你好，
3: 你好，叫起别啦。
0: 哦，好，你电话先拢卖接。
1: 好来，
0: 好啦，吼，咱伫遮吼，你也要反接，你就加两两声。
1: 系啦，
0: 啊，卖恁两一个，啊，
3: 甲
0: 你
3: 挂掉，
0: 两个坐通要甲你接，你再挂掉。
1: 不要赌气
0: 啊！好啦，吼，啊，咱时间嘛已经到站咯。恭喜着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今日抽到咱五档，互恁接了特别的啦，吼，是被笑的啦，吼。啊，祝咱大家会使身体勇勇健健，哦，健健康康啦，
1: 吼。对，马上赚大钱，赚大钱啦！
0: 对对，
1: 马上赚大钱，
0: 赚大钱，
1: 赚马上马上，
3: 妈学
0: 不起来。啊，来，咱时间嘛到站咯，大健康俱乐部，直接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1: 每天拢快快乐乐，
3: 健康吃百里。我是小吴，
0: 我是阿基，
1: 我是阿凯，那个吴老师啊，明仔再跟你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
0: 拜拜。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哦，咱会使甲你寄去离恁兜上界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1: 另一间
0: 对哦。货到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1: 是简讯哦。
0: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咱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紧来抢这个租数。咱今仔日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送的甲恁遐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竹、桃园、苗栗，哦，甲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甲你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
4: 六冠之类进广告。
5: 我来我的料理天下第一名。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
5: 大树卡广播电台。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你一杯，
13: 我一杯，
12: 姜母鸭，
13: 烧酒鸡，
12: 咱再来饮一杯啊！刷刀刷刀，坐我的车啦！
13: 酒多马地，饮酒爱尊重，有恁车就唔通开，安全上重要，唔好让厝内烦恼。我来叫车。
12: 对呢，酒驾危险，罚金过重，叫车叫车。 还是聊先大条啦，
14: 包括家己嘛，包括别人。主任很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5: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台时间暗时啊十二点，一花七，两花色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网络事业年年大一切。

0: 人那活着健康就是财富，有厝通好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
1: 家里是说有在身边做伴，这就是上大的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
0: 有量才有福，
1: 有缘才会来做伙。欢迎收听《有缘来佚佗》，阿关、
0: 阿信联合主持。
2: 阿公爱酒，卡拉 OK， 阿妈讲伊真好。

0: 大家好
1: ，Hello， 大家好哦。
0: 感谢咱的兄弟兵在阿爸母大哥大嫂准时这个时间，兄弟大家转好开。
1: 是的，
0: 能感经过这部由阿关
1: 阿胜
0: 为咱这东北时代来主持服务。听歌开讲，葡萄产品吃。或无清楚、无了解，新朋友、旧朋友，阮拢非常欢迎。欢迎多巴多利用南门付费的专线：0800-800-822。好，来，接客，准备接客来，朱大哥。
2: 阿官来选你哦。
0: 嗯。
1: 哎，你稍等诶。
0: 加你。等诶。慢40秒。你报过来，你困呢？
1: 没啦，
2: 我嘛是，
0: 嗯，
2: 我是看是这個、你遐电话号码哇，阿啥万年？
1: 你看，我那电话号码你搁爱看？
0: 来，我
1: 你讲还唔免看哇？
0: 应该唔免看，就当背安尼来念起来。来，
2: 啊，就0800-800-822。
0: 赞呐、
1: 啊！所以你他多少是咧看啥？
2: 啊，我是咧，是迄个安尼去咧，就后背有造船。
0: 嘿嘿嘿嘿嘿。
2: 啊，有弄用安尼嘛？
1: 哎，对啊对啊。
2: 看嘛，看有工嘛，无就爱个为去，哎，后背个登起个飞机啦。
0: 哦，一心存起来就对话啦。
1: 你有输入那个联络簿来对啊？有来对号码，十七号就会使卡。
0: 哦，你的意思就是你先参注一下，啊，然后确定卡卡对不？
2: 哎啦，
1: 你敢卡唔对你啦？哎呦，
0: 等你卡去，我要找阿头。
1: 安尼会使啦，会使啦。
0: 来，苏大哥，我来你问吼、
1: 嗯，
0: 你这啊，你真慢，你敢拿芥菜台语安怎讲啊？
2: 芥菜，
0: 嘿，芥菜，
1: 芥菜，
0: 台语，台语，芥菜是国语，我问你台语要安怎讲？
2: 这我唔知
1: 道。哦，芥菜啦吼。
0: 啊，你捌食过无？
2: 芥菜是啥？
1: 芥菜。
0: 哎呦，伊竟然捌食过呢、欸！我还记得迄个那过年人拢会煮呢。
1: 哎、欸，芥菜哈。
0: 对，啊，人拢会煮汤呢。
1: 煮汤哦、喔。
2: 哎、欸，芥菜是过年菜的呀、啊。
1: 过年诶，没有种诶，东西诶，迄种诶，
0: 无啦，无讲无讲，
1: 无讲讲过年会煮。
0: 芥菜哦，敢那是用过年咧煮汤诶，迄种诶。
1: 啊，多东西咧。
2: 是咧，人咧做咸菜咧，菜咧，伊也做冬菜，伊也做酸菜。
1: 冬菜唔是芥菜啦，
0: 哎呀，
2: 挂菜啊，挂菜啊。
1: 哎，嘿，挂菜，
0: 嘿叫挂菜哦。
2: 哎呀、
1: 啊，所以叫做给五星，
0: 还叫挂彩吗？
1: 那个
0: 芥菜
1: 给五星挂彩，哎，刚叫
2: 我你听我听问人，
0: 哎，还叫挂彩
1: 啊？猛一出兵啊！
0: 啊，啊，拍彩是啥？
2: 拍彩啊，拍彩来过过头来，
0: 不拍，
1: 拍过啊，这拍彩呀！
0: 好呀，我嘛知
1: 啊，拍彩拍过啊，这
0: 你是到底怎样知啦？哦，真正问到这两公呢？
1: 挂、欸、
0: 菜就是爱拍过，
1: 人无你讲的是真的咧。
0: 啊，那挂菜就是爱挂过，靠腰啦。我问看卖，
1: 拍过啦。
0: 哈，我问看卖哈。
2: 好，
0: 来来来，哎，陈大哥啊。
3: 阿关，
0: 哎，陈大哥，你捌无啦？
1: 好啊，你好，你好。
3: 可能是那个芥蓝菜啦。
1: 芥蓝菜啊，芥蓝菜。
0: 哇，你讲啦。
1: 芥蓝
0: 芥菜呢？
1: 芥菜，
3: 芥菜，
0: 嘿啊！
1: 阿姨讲是芥蓝菜，
0: 芥蓝菜我知啦。
1: 芥蓝菜，芥蓝菜。
0: 嘿，人咧拢讲会煮蚝油芥蓝对不？
3: 我唔食鱼啊，
1: 食这个唔食鱼啊，啥关系啦？啊，不鱼啊，食。
0: 我你讲哦，我是真无想要跟你，和你甲所有排岗班的哦，你家己主动起来要排岗班的你啊。
1: 芥菜是规条的。
3: 像讲可能是安尼讲，我唔知咧。
1: 蚝油芥菜，
0: 啊！我问你，啊，拍菜是啥？哈，陈大哥，拍菜是啥？
3: 拍菜，
0: 嘿，
1: 哎，
3: 那个那咸菜一类的嘛。
0: 拍菜就是爱拍粿啊！秘书大哥都叫我讲。好， 我来问八个啦，好唔好？咱加减二啦，袂歹啦哈。
3: 啊，你问迄个有迄个三八的，
0: 我的数据咧。好啦好啦，
1: 精彩一种诶啦。
0: 谢谢啊，陈大哥啊。
3: 哦，来陈姐，
0: 好好好，来，哎，陈姐，
1: 来，
4: 哎，挂彩啦，
0: 哎，挂彩，哎，
4: 挂彩，哎，中奖彩，哎，
0: 啊，啊，啊，我问你，
1: 哎，
0: 啊，你中奖彩就好啊，是安那要搁何挂彩？
4: 啊啊，哎，这些就是挂彩，安那是奖彩的啦。
0: 哦，
1: 机会叫做奖彩。
4: 对。
1: 啊，无是就叫做挂彩。
0: 啊，我问你，啊，拍彩是啥？
4: 哎呀，挂彩啦！
0: 啊，拍彩嘞！
4: 啊，拍彩都不爱，都不爱拍，爱后边两个，那么你爱空黑了，白黑了。
1: 对。
0: 空白黑哦，
1: 空白啊，都
0: 拍彩。拍彩。
4: 哎，有人有人扮鬼神，扮鬼爹啊，迄个，迄个空白不就胖嘞？
1: 空白就胖嘞，是。
0: 嘿，嘿，是用彩哦。
1: 是吗？嘿，是。
4: 不是啦，那是爱拍起来拍，都爱紫色金彩，爱去国外拍。
0: 哦，所以才叫拍彩就对了，安尼所以真正是爱拍的就对啦。
4: 对啦。
1: 对啦。哦，所以对啦。
0: 好啦，知啦，知啦。好，陈姐，感谢你跟我讲。嗯。
4: 挂彩的千岁嘛，得差是主角，差嘛结束。
0: 哦哦哦，
1: 挂彩不再千差啦。
0: 安尼我知啊，我知啊，谢谢哦，陈姐哈。好，来来来，
1: 感谢
0: 学姐啊，
5: 嗨，
0: 学姐，
1: 嗨嗨，
0: 啊，你知无啦？
1: 哎，你也无咧煮饭啊，你唔知？哎呀，
0: 啊，你知啊？这个菜是啥？
5: 这个拍菜呀，
0: 拍菜还拍菜啦？
1: 哎，
0: 这个菜台语要安怎讲？
5: 啊，这个菜就是拍菜啊。
0: 啊，这个
1: 菜就是拍菜。
0: 我那话你讲到乱你呢？这个菜跟拍菜有共哦，啊，挂菜嘞。
5: 挂彩的挂彩，
0: 你靠呀！
1: 挂彩的挂彩，拍彩的拍彩，哎，奖彩的奖彩，哎，有讲那无讲诶？
0: 好，我真正哦，那个来一个啊！
1: 哎，学姐都无咧煮饭诶，哈！
0: 哎呦，我当作学姐一定知。
5: 哎，拍彩啊，就是用一罐绿的，一罐绿的什么？
0: 哎，
5: 拍彩跟
0: 他跟他
5: 不
0: 用
5: 那个挂彩
1: 落
5: 去
1: 生
5: 的呢？
0: 咁是
1: 咁难啊！挂彩落去生，叫做拍，洗完叫做拍彩。哦，安、啊、尼对不对？
5: 是的，我会记得，我早跟咱是，是要挂彩落去，落去生哦，生生哦，啊，落用盐落去暖暖暖暖暖，伊暖伊暖暖暖，然后再去拍哩炒白菜哦。
1: 暖暖暖，
5: 这种盐是哦，
0: 啊，就叫拍菜。
5: 落去煮外好食哩呢。
0: 唔啦，哎呦，
5: 好食哩。
0: 啊，有影啊，咱
5: 挂彩落去，咱挂彩哦，挂彩跟咱较瓜落去生的。
0: 好，好，好，安尼
1: 啊，所以要生。
5: 挂啦。
1: 啊！
5: 暖暖啊！暖暖啊！啊，落去拍啊！你暖阳
1: 哦。暖啊！啊，脚吼来。
0: 所以我知呀，安尼就是叫暖菜呀。
1: 是暖菜，暖菜啦，暖暖叫暖菜。
0: 好啦，我再来问看嘛，看有咩无啦？小姐，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5: 听那个，我就想新啊新的诶，跟你再祝新年快乐啊！
1: 新诶嘛是可以啊，
0: 你有什么听啊？哈。
5: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以吼，你甲看啦，真正
1: 你那今仔日到底是要问啥货？
0: 因为我讲哦，阿祖我伫遐学啊。
1: 哎，来来，
0: 嘿，伊讲哦，芥菜，
1: 芥菜，
0: 吼，就是迄个挂菜，
1: 就是挂菜，芥菜的代意还是
0: 拍菜啦，
1: 伊讲拍菜
0: 啦，嘿啦，我讲唔对啦，那也对嘞，来来来，徐姐。好，这这也要记得，也要记得，一定知啦。
1: 哈，中破菜耶，哈，来。
5: 中菜，第中菜啦。
0: 嘿嘿嘿。中
1: 菜，啊，阿姨怎样？
0: 这这菜，大姨边个讲？
5: 第中菜啦。第菜，嘿，大姨，阿个。第菜，大姨。
1: 芥菜
0: 倒亏啊！我讲，我本来就清菜，结果吼，好难吃。
1: 芥菜到底是挂菜还是拍菜？
5: 拍菜啦，
0: 芥
5: 菜拍菜啦，
1: 芥
0: 菜
1: 就是拍菜啦。
0: 哇，惨嘛！
1: 啊，你挂菜
0: 对吧？挂菜是啥？
5: 挂菜就还袂是，一丛丛丛，安尼啊，搁挂菜啊，
6: 啊，未错的都挂彩啦。
0: 哎、欸，哦，啊，未错的叫挂彩。
6: 啊，错起来拍拍一工，啊，再来生一个咸菜。
1: 咸菜，哎呦，
0: 啊，拍菜的。
6: 啊，拍菜就是生两工，搁在这个菜。
0: 丢人啊！啊，我看我是会晓食就好啊。哇，唔当不搞这清楚啦，真假
1: 的。我这么看起来，到底内底有几种菜啊？
0: 系啊，即马到底拢讲的拢同一种吗？
1: 全部一种还是有几啊种啊？
6: 全部是
0: 挂
6: 菜
0: 类
6: 生的
1: 一项
6: 啦。
0: 哦，安尼哦，好。
1: 了解。
0: 好，师姐，感谢你的参加。来，师姐，你今日要听啥？
7: 了解。
0: 好，师姐。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没有他。呵，我们再来摆哈，师姐哈。
1: OK，
0: 好，来来。哎，李大哥你好。
6: 喂。
1: 哎，李大哥啊，你好你好。
0: 上楼上楼，让你开嘴一下。
6: 我带的是客人，怎个挂台较悬？啊，伊个骨骨骨较油较悬。
0: 好。
6: 是
1: 咸菜，迄个
0: 叫敲骨啊菜。
1: 敲骨啊菜。
6: 挂菜嘛才是啦，啊，你甲同意你管啊有无？
1: 哎。
6: 说出来，咱就是讲迄个，你再讲啥？咱顶下嘛菜好啊，你甲同意管啊，迄就是。
0: 拍菜。
1: 变拍菜。
6: 朋友出来，滚地吧，个，迄个地吧都有
0: 咧。哦。
1: 地吧都有咧，炒就对啦。
0: 啊，你我问你啊，你会晓煮个啦？
6: 我
0: 好生
6: 啊，
0: 刚才
6: 弄
0: 遐
6: 啊。
0: 你拢学不乖哦！啊，你即马跟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开玩笑的？
6: 真的啦，伊有两种，种叫敲骨的，种叫挂菜。
1: 哦，
0: 啊，即马佫加一项敲骨
1: 啊。啊，你个芥菜嘞？你个芥菜到底是
6: 挂菜做悬的啦？
0: 哦，挂菜悬悬，敲骨啊，短短。
6: 我有会跟个心，有会跟过去，跟过来。
1: 哦，也跟
6: 着
1: 跟
6: 着，因为豆梗，因为豆梗，迄个是，迄个人讲叫挂菜才白咸菜。
0: 哦，安尼哦。
1: 那挂菜加有心是真
6: 嘛？啊，你把刀关了，跟鸟去了，鸟跟鸟去了煮的时，你也变成白菜安尼啦。
0: 白菜个造出啊！哈，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6: 等于你关了带根鸟出来，
1: 鸟出来炒。哦，还是要煮汤，
6: 哎，气味都无同啊，
0: 安尼哦，
1: 机会就对啦。
0: 我即马决定啦，我无你较清楚啦，我还要食得好啦，啊，李大哥，
6: 啊，决定做好个，
0: 来来，你今日要听歌无？
6: 哎，那别等我，
0: 谢谢啊，哈，李大哥，好，来来，何姐你好，
8: 哦，阿关啊，醒来了，
0: 何姐你好，来来来，何姐，今日想要听啥？
8: 我姓啊，唐伟。
0: 好，多谢谢。
1: 嗯。
8: 洪文桥。
0: 洪文强。
1: 洪文
0: 强。OK， 我们来摆哈，哈，谢谢。好，来。时间的关系，阿爸阿母今日甲献歌，我决心，那不够再清楚。
1: 是啊。
0: 因为我咧甲阿祖哦，啊，我咱只阿爸阿母替我解答一下。
1: 你以后就是讲，老板，然后青菜一盘。
0: 嘿，你只要是菜就好啦。
1: 菜就好啊，你卖个底下
0: 经济。挑骨啊菜、拍菜、挂菜，吼，什么菜不要啊？来，阿爸不好说，是阿关你们好不免付费的赞赏，空八空空八空空八里里。在这边的兄弟们，一下阿爸不打个大说，一个节，咱正常活动当的进行，庆祝着这个母亲节。哦，咱这个金门一条金的精油软膏，哦，这油膏哈啊，咱有足济，咱叫中辈时段，大家有使用过，拢有够娱乐的哦。阿爸母这是庆祝着母亲节的做赠送，只要这部当中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有做文案的一组。咱就送两罐大罐装的哦，吼，咱就送两罐。啊，那做不两组大组额，吼，咱就送四罐哈。阿爸阿母啊，咱这个呢啊，精油软膏，吼，咱阿爸阿母会讲啊，这是咧抹安怎啊？注意哈，弄掉、磕掉、乌青、烟灰、未结束啊，甲稍稍抹抹， 吼、哦、过十分、二十分，迄、那个乌青就退去啊哈。骨头会酸、会痛、会疼，颔骨那紧的颔，哦，便便的涩涩叫，吼、哦，还是讲哦，腹肚的碰风。拢总会当抹啊！厝内底孙啊吼，伫学校有咧运动啦，吼、哦、拍球啦，吼、哦、难免若讲有去磕着、弄着、闹着、怪着，吼、哦、会当咱一个金门的一条金的精油软膏，互推互扎伫身躯边啊！哦，这支产品吼，会使讲有足侪咱这东北时代有使用过，大家拢有够娱乐。这是特别庆祝着这个母亲节的做赠送，哦，咱拿一批。啊，那上完，咱就做一个结束。希望讲阿爸阿妈，大家爱把握机会哈。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咱免费的电话，则随时甲拨过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八二二，空八空空八空空八二二，
1: 空八空空八空空八二二。来，苏大哥，你所点播的《星夜的离别》。

0: 来，阿爸阿母大哥大嫂啊，今仔日呢就欢喜的，咱阿官特别邀请到非常无用的，咱的陈总监，咱健康的管理师，营养的管理师，来到现场，跟咱家阿爸阿母来请安问候。陈总监你好，
1: 阿官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嫂大家好，那、最近好不？
0: 最近哦，你敢知陈总监？伫个服务处哦，真济恁家爸爸妈妈哦，拍电话咧讲，阿公，即阵啊特别的歹困呢，
1: 歹困。
0: 嘿，
1: 啊，一寒，讲实在啦，寒照你讲，以少年来讲，寒就好困嘞，因为哎，就你袂欧美哦，
0: 小小当然好困啦，
1: 西瓜较歹困。
0: 为虾米哈，陈总监？
1: 其实我刚刚吼，这咱拢应该爱知影，因为咱时代本来吼身体较虚嘛，
0: 身体较虚，
1: 因为身体虚啊比较较吼较冷的身体啊，会靠虚火
0: 哦，靠虚火，
1: 第二外口寒嘛，啊北来有火嘛，所以这种虚火呢，伊安那伊会连那几个人压杂压杂，所以爸爸妈妈你刚刚讲寒，你应该是无啥想要啉水，因为啉水外口寒，你讲。更加不爱啉水嘛？
0: 哎、欸，对，有影有影。
1: 啊，你不爱啉水，本来是咱北来有迄个虚火，你无啉水，你会愈来愈脆哒。寒天哦，规个脆的啊，打哭哭安尼。
0: 对哦。
1: 啊，目睭啊，打哭哭，嘴啊，打哭哭。但是呢，你阁无愿意啉水，啊，就算你啉水嘛，补袂入来。
0: 啊嘛，补袂去。
1: 本来我啉够较，够较济水吼，嘴就哒哒。
0: 嘛是哒哒哭哭安尼。
1: 啊，暗时咧困时呢，外口真寒嘛。
0: 是。
1: 但是呢，你伫棉被内底吼，赶快歹困啥啦？虽然袂。你啊，温较高的是袂寒，但是你脚一直叫筋，
0: 叫筋，对，就服务处我冇接到足济通的，讲来即阵啊，吼，困到一半叫筋，痛到要死，无再条困
1: 了。对啊，人都压杂啊，啊脚阁叫筋，啊个吼上严重的是安怎？伊个挂，因为你嘛知啊，嘴大气会旺，吼啊。什么？咱的迄种气嘛，较虚嘛，肝内细胞较虚啊，影响到多位怎样？你想袂到，是皮肤，
0: 皮肤
1: 一直白，
0: 啊对哦，
1: 白啊，青啊，
0: 皮肤啊，爸爸妈妈
1: 干呢，一直青，一直白啊。
0: 我讲你着唔通聊，伊讲，吼，迄愈聊愈痛，愈聊愈欢喜，
1: 但是愈聊吼愈严重，其他聊讲吼，规个都白。白肤哇，白
0: 色，白肤啊，
1: 白
0: 啊，好
1: 好好白来。啊，你都白呢？哎，都过过敏，
0: 都过过敏，
1: 较严重。啊，因为咱的迄种皮肤的毛，拢互你拍拍了了。
0: 是。
1: 所以其实讲吼，寒天这件代志啊，对的时段吼，是足艰苦的。
0: 真正有影呢。
1: 如果我建议大家啦，有几项物件，咱来先去个，你若讲有闲啊，爱去做。比如讲燕窝，
0: 燕窝。哎，看物件呢，
1: 陈总监。伊咱阿公哦，爸爸妈妈咱阿吼，本来有虚火，还是吼，嘴啊，然后看较打涩，包括目睭也较大吼。虽然吼代替品真济，但是燕窝我感觉确实嘞，咱阿口袋也有够钱嘞，去买燕窝来吃。
0: 迄种珍贵的物件呢，
1: 对，去买燕窝来吃。啊，但是你阿公吼，我不要看，我不要做乌啦。市面上嘛有讲吼，燕窝酸甲萃取出来用，比如讲你用来泡的，用来吃，用直接吃的，嘛是。晒啦，
0: 但是
1: 就是燕窝对咱吼要润咱的脑中就好，润咱的那种细胞，吼啊，对皮肤讲是真好，润皮肤是真好，
0: 保湿啦，
1: 对，啊，过一项啊，我感觉40岁以后爱学食这项物件，
0: 40岁以后，
1: 都爱学食这项物件。
0: 陈总监，什么物件？
1: 什么物件？我先卖个关子，我跟你讲。日本人跟韩国人啊，人因差不多20岁就开始吃，
0: 20岁就开始吃、哦。
1: 对，然后日本人、韩国人吼、哦，因啥那20岁就开始吃。
0: 嘿，为什么？
1: 受咱其实受咱那种华人影响啊，
0: 受咱华人的影响，
1: 咱台湾人并无去学到这点。
0: 唔知影就对了，
1: 唔知影对吧？其实吼，你也知道，咱以前吼，古早时爱好野人，比如讲皇帝遐皇后啊，因来讲，因一年四季拢在食一项物件，咱来学咧食叫珍珠粉。
0: 珍珠，
1: 哎，
0: 那是足珍贵的
1: 了，因为珍珠粉这物件呢，伊会补钙嘛。我跟你讲，补钙是简单的，咱即马现代人对珍珠粉真正了解无够彻底。什么以前的人爱食珍珠粉，包括因个少年啊，连囡啊，有当时都会夹珍珠粉回家。伊个无够足油，你看
0: 对。
1: 因为珍珠粉啊，伊个钙啊，甲一般的钙无共，
0: 无共个差太多。
1: 珍珠你摕到先面拢安尼金金，
0: 对，
1: 啥那结实变作一粒金金的物件，伊应该就是咧蛋壳内底嘛，
0: 对，
1: 啊啥那伊会叠起来，伊会粘起来，因为伊的钙是带钙， 伊有代价、嗯，所以你讲哦，把来钙你食落吼，跟它补袂较够。但是呢，珍珠对咱补钙质啊，伊上好的原因是因为伊的钙是代价。所以你才会骨几条，无你咩连起来。
0: 哦，
1: 啊，这个金龙是、啊、是连几条的，对不？
0: 连
1: 几
0: 条啊？
1: 这是连几条，就是因为伊个钙是代钙，它有珍珠，嗯、珍珠钙它有胶质。
0: 哦，所以这结成几条的安尼
1: 对不？啊，所以咱若要吃伊吼，对补钙、嗯，尤其是四十岁以后的，嗯，爸爸妈妈就有感觉的。啊，个哦，伊以前的古早医书来的呀，嗯，一向哦，不是干那补钙，因为伊以前人唔知虾米叫做钙。
0: 哦，唔知古早人唔知道是钙啦，
1: 但是因讲哦，安神定撇，
0: 吼、
1: 哦，这医书来底是写安神定撇，
0: 安尼就好困呢，
1: 就因为安神就意思暗时你好困、
0: 哦，
1: 啊定撇就是袂烦你尿尿酸啦、啊
0: 嗯嗯，
1: 啊啥奈好困，就是因为你只要有固定在食珍珠的人，
0: 嗯，
1: 抹珍珠粉来食的古早时代的人，
0: 嗯，
1: 暗时你袂叫筋，
0: 哦，
1: 啊、当然蛮好困，
0: 因为有钙嘛，
1: 对，
0: 啊所以袂叫筋，
1: 对，
0: 啊伊个会当安神好困，
1: 对，
0: 啊个袂乌白梦，
1: 是，所以我刚刚四十岁以以后吼，咱若讲，咱免有到什么日本人、韩国人因什么二十岁就开始吃，我讲遐明星、遐艺人啊，大家拢在吃啦。
0: 哦，
1: 因拢是真正买迄个珍珠啊，啊去磨，啊无就是去磨来买人迄有已经磨好有油枪啊，伊个磨到幼幼做粉安尼在吃，人因固定拢在吃。啊，是咱家己拢唔知影通食。
0: 哎、欸，有影呢，即话前面也无讲，即个阿爸阿母阿妈唔知。
1: 又个好困，吼、嗯哦，啊又个补钙，伊个钙个是有含钙，咱吸收会较好，对咱补钙就上好。
0: 是，
1: 啊袂叫筋嘛。
0: 啊，佫袂叫筋。
1: 啊，你要长期先食，啊，你若讲即卖才知影，即卖才知影，你就即卖开始食嘛。
0: 哎，即卖紧来个个会
1: 好啊。所以你讲补。你若讲后尾后日，咱的身体啊，细胞较嫩嘞、
0: 嗯，
1: 对不？较袂有虚火安尼，往啊皮肤安尼打，嘴安尼打，因都真好嘛，
0: 是
1: 对不？啊，咱若讲后要补钙，要让咱好困，袂安尼旧病安尼直直掉啊，就拢免困啊，
0: 袂
1: 使吼，是困下落眠啊，安神定撇啊，所以珍珠粉咱来学嘞。怎样吃啦？
0: 那困的路面最重要呢。你老有人在困哦，乌白梦，啊，困醒起来吼，有困啊，无困，
1: 迄
0: 种痛苦呢。
1: 尤其是吼，咱来讲像这个季节啦，尤其是妈妈，
0: 妈妈，
1: 伊妈妈有生过囡
0: 仔，所
1: 以伊的钙质流失，
0: 特别的紧，
1: 比查甫人较紧。
0: 啊，
1: 还有啊，因为咱有生过，咱生过囡仔吼，还有加上的更年期，
0: 是，
1: 咱的荷尔蒙的影响吼，会让咱的骨质流失速度加紧。
0: 所以
1: 更年期哦，
0: 是啊，就侪人讲骨头吼去检查嘿，会酸会软，啊，讲去检查骨头就怕诶，
1: 嘿，你酸软个足艰苦个安
0: 尼，
1: 啊，佮有喙齿筋啊，骨拢酸软落去啊，所以你着一定爱食珍珠粉
0: 哦，因为
1: 爱速度太紧
0: 哦，
1: 对，真个爱学咧食，
0: 是，
1: 对啊，你看以前迄个武则天也咧食啦，哦，啊，慈禧太后也咧食，你即卖过你想会着诶，像咱看遐港星啦，啊，佮有咩韩星吹。自由啊，
0: 是，
1: 因拢在食啦。
0: 所以像我遐影星，因有法度讲四五十岁啊，迄看起来皮肤个安尼短短，哦，佮敢那二三十岁，
1: 对，
0: 原来就是拢有咧食这个。
1: 对对对，你讲吼，迄有诶已经拢五十几岁啊。
0: 嗯。
1: 因阿个咧拍动作片，
0: 嘿嘿，
1: 有六十几岁咧拍动作片。你可看，你清清楚楚，你也讲我骨质疏松，你可拍动作片看麦，那么摔着你就骨折啊。
0: 哦，骨头继续拍，迄种危险。
1: 对啊，你看五六十岁还搁在遐拍，搁在遐车碰到嘞。
0: 有影的陈总就有足济吼，恁这爸爸妈妈咧讲，阿君，今仔目前吼，到底食补钙的吼，啥物上好？安尼我今仔知影，就是咱陈总监讲这个珍珠啦，
1: 胶质珍珠钙，这个是吼珍珠粉，啊，尤其是讲哦，珍珠粉内底啊。伊还佫有一项物件，啊，这项物件呢，咱一般来讲，咱是爱另外去外口买哈，买为了提升饮料，你知道吗？提升饮料来得一点钱嘛，就是牛磺酸。
0: 牛磺酸
1: 对，
0: 就是珍珠内底的一个成分
1: 对。
0: 对，
1: 就是牛磺酸，像牛磺酸滴到，那以前吹有牛磺酸滴到出来，以前那叫做牛磺，伊是咧牛的胆汁滴萃取出来。
0: 嗯，
1: 牛的胆汁萃取出来，迄是粗的嘛？
0: 好、哦，迄是粗的。
1: 啊，但是伊就有好就是啥，伊增强体力。
0: 嗯，
1: 好咱吼，算讲精神。卡巴滴，尤其是有真侪那种壮阳的啊，拢会用牛磺酸。
0: 嗯、
1: 啊，有的阿伯啊，然后爱啉的阿伯啊，
0: 内
1: 底冇加牛磺酸，那是本身拢是打浆去萃取的，
0: 是，
1: 但是真特别是珍珠内底有找到这个成分，还、啊、是素的。
0: 哦，是素的。
1: 所以人吼，个人食珍珠粉的人，不但 隔一隔八点，暗时好困，早起时啊精神够较好，起来蛮好。
0: 啊，而且嘛袂够紧啦，
1: 吼。所以咱来学咧食，因为即马知影咱来学咧食，其实珍珠粉这个物件吼，啊，咱用真就来讲啦，伊即马袂贵较倒去啦，因为较贵一丝
0: 啦。哦，对啦，讲的这两行诶，拢是较贵诶。
1: 对啦，
0: 拢足珍贵。
1: 这两行个加起来，我甲你讲，你挂滴。贵个贵者，你买拢就好
0: 过。啊，对
1: 个
0: 对
1: 个。不过上好哦，还佫有一项物件，我感觉爸爸妈妈买使加减猛食。加完两倍啦。
0: 哦，胶原蛋白。
1: 对，啊，加完两倍，咱若讲平常时食，你若讲食一寡猪皮啦，牛皮啦，啊，迄种加减拢食着。伊讲啊，无啊，我就是买胆固醇了高，你叫我食迄。
0: 对对。
1: 啊，就是今嘛，还佫有一个选择，就是鱼啊。
0: 哦。
1: 鱼啊，加完两倍吼，啊，伊个迄个胆固醇就较袂遐高。
0: 哦，胆固醇就较袂遐
1: 高。就袂使加减猛食，啊！你若讲加完两杯吼，食了好啊，皮肤啊、表面嘛，较袂安尼痒安尼白。
0: 啊，对哦。
1: 因为会较骨溜嘛。你加完两杯无够啊？有人讲讲吼，会老，我感觉吼，
0: 看起来就较臭老，
1: 较臭老较水啦。啊，连皮肤的表面嘛，较袂遐油金。所以吼，咱若讲天气一变化，风一口啊，红光光啊，啊就痒到要死。
0: 啊，对。
1: 所以你加完两杯，你就加减猛食。
0: 是啊，
1: 用鱼也较好。
0: 吼，医生拢会讲讲胶原蛋白爱补充，电视嘛拢咧讲就是安尼。
1: 对啊，对啊。
0: 安尼阿爸阿母也听好清楚啊。来，陈总监，咱先来安排一首歌，等下都。再阁继续来照顾咱家阿爸阿母的身体哦。

0: 来，阿爸阿母，大家打出来，给咱免付费的专线，0800 800 8222。陈总监，你甲看哦，这真济爸母啊，伫个这种的天气哦，讲真的艰苦的有够济。我伫服务处差不多逐工的啦，七八通、十外通，哦，拢咧讲，有当时哦，嘴唇啊，拢安尼一顺一顺啦，啊面啦、好好啦，
1: 打啦，迄打手吼，我来讲像按摩啦，加完两白对皮肤来个是真好。吼、啊，你来讲，变好咱的迄种嘴内底啦，啊，目睭吼，较袂遐打。我总的副啊，较袂安尼遐瘦啦。
0: 是，
1: 你要润瘦啊。按摩就真好。
0: 哦。
1: 啊，加完两白按摩做润瘦啊。啊，对皮肤拢真好啊。但是哦，我就讲啊，咱大家要学要食珍珠粉啊。
0: 珍珠粉
1: 哦。这真正就是我正常。阮人因个迄个啥，也算表兄妹。迄喙齿啊，一直哀啊，讲啥物？伊小食一家食饼啊，安尼规个拢生怒个。我讲吼，你应该是骨质也好，无好神经也无较偌好。我来甲讲，你吼迄珍珠粉啊，连续甲食一礼拜。伊讲话食一礼拜过后，迄脚迄喙齿紧啊，本来生两个感觉拢好啊。
0: 哦，迄就艰苦呢，食少食你会酸啊。
1: 对，伊迄就是骨质无好。
0: 哦，
1: 迄种影响。
0: 骨质开始咧流失啦。
1: 对。
0: 哦，啊像某人咧讲讲，某阿爸阿母讲暗时咧困哦，哦，向阳甲你咳一声了后，后壁就咳四五声，啊咳咳了后就无再条困啊啦。
1: 嗯。
0: 哦，迄嘛足艰苦呢。
1: 对啊，所以对，咱来讲哦。寒天啦，其实以秋天来讲，咱都要开始
0: 养
1: 气补，开始补啊。噶即马已经到冬天啊，对无？啊，像这个季节吼，都要搁加强啊，
0: 爱加强，
1: 爱加强啊，对啊。你照你讲，你啊秋天开始好啊补，即马应该都比较艰苦。
0: 是，陈总监，安尼阿官甲你请教一下吼，像你拄只讲的，咱的燕窝、
1: 珍珠。
0: 啊，
1: 个咱的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1: 对，这东西真好物件。
0: 这是三项物件，
1: 对啊，三项。
0: 啊，无叫咱只阿爸阿母啊，一项去买一款去买一个安尼哦。安尼麻烦诶，
1: 其实安尼讲啦，你也真正吼就钱啊。我建议你也使去吼，一项拢甲买啊，大项拢甲买。哎，有你有请，有请阿个寡佬
0: 啊。
1: 有家里有佣人啊，你也使买，因我家己空啦。
0: 搞工啦！
1: 啊，但是呢，我讲实在啦，闹真济吼，艺人即卖人，就算佫赚佫较侪钱，伊嘛无爱请人工底下甲空迄话，无因而且一出门，因去拍戏，我讲因无迄个时间，啊，佮安尼赶一趟一趟安尼食，
0: 即卖
1: 大家吼真巧，拢是咧找迄专业的药厂，
0: 吼专业的，
1: 啊，佮珍珠粉啦，NO 啦，啊个加完两倍，
0: 嘿，胶原蛋白，
1: 啊个因为拢无做粉嘛，啊个囥了一包呢，啊伊安尼一工就一两包啊，都把咱秘书加规碗燕窝啊吃掉啊，一工那种两块的珍珠粉你也吃掉啊，啊甚至一工一碗NO啊你拢吃掉啊，
0: 胶原蛋白嘛吃掉啊，
1: 胶原蛋白燕窝加珍珠，你本来大家拢爱吃物件，都甲做一包呢，啊你甲泡在牛奶内使，直接泡水，啊直接泡咧厝内倒水，嘛拢会使。
0: 算讲
1: 今仔安尼较方便啦，
0: 过滚水也好啦，泡牛奶也会使啦，吼，只要一包，因为迄足油的嘛。
1: 是啦是啦，我摕互你看者。
0: 哎，我有看到，
1: 对啊对啊。
0: 你今要上节目，我著看你伫遐咧食。
1: 这是吼，摕来互你，伊这是用迄金丝燕，你知影？伊内底燕窝是用金丝燕，啊，伊加完两倍咧，加完两倍迄个粉啊，是小分子的，伊是用鱼啊的。
0: 哦，
1: 胆固醇较袂遐悬，
0: 是
1: 啊，但是还佫有伊还佫有吼珍珠粉伫内底，
0: 另
1: 外珍珠粉等于是咱即卖所需要的三项物件，伊拢佮放到顶。啊，像这一盒内底三十包，像阿官你即卖吼，你讲你皮肤会干嘛？
0: 对哦，
1: 啊佫会涩安尼啊，暗时爱叫紧啊。一盒三十包，我跟你，你今嘛都开始呀？早起个加一包，暗时个加一包啊。
0: 哦，都开始加，咱都
1: 早起加一包，
0: 暗时加一包。
1: 对对对，伊只小分子哦，你话哦，你几工啊过，你都感觉暗时袂叫紧，你就弹掉。阿哥吼，伊会互你。

0: 好困，
1: 哎，较好困，
0: 真正较好困，啊，这先给你吃啦，
1: 哎呦，
0: 哎呀，你先给你吃。
1: 陈总监，加好物件，
0: 我这阿这只阿金马伊有庆都做出来啊，
1: 嗯，
0: 都出来都做出来吼，人伊只阿已经嘛是卖偌济，你知影？一千八百块，来得三十包啊！你若讲一天食一包，会使食一个月嘛？
1: 嗯，
0: 都开始要调整，我一天食两包啊，
1: 买
0: 使食半个月，一千八块，我甲你讲，外口卖甲笑笑叫，
1: 无贵啦，因为内底有燕窝，有珍珠啊，
0: 对，哦、你有那珍珠，你单独去买。
1: 嗯，
0: 按落你单独去买，你看卖爱偌济。
1: 哎，有影呢，所以哦，陈总监，
0: 嗯，
1: 啊，你讲遮尼有价值的产品，
0: 嗯，
1: 伫遮吼新的开始，新的产品，
0: 嗯，
1: 咱遮阿爸阿母啊哦，因为即阵啊太侪人咧讲啦，
0: 嗯，
1: 招啦，救金啦，
0: 嗯，
1: 太困啦，吼、哦，阿公哦，面拢咧好好啦，
0: 啊，然后北来吼，安尼手，啊，佮目睭打手，嘴口嘴。打饮水拢无效啊！
1: 你讲灌足济嘛是
0: 好，我跟你讲，
1: 打扑克啊！
0: 你这食几工啊过，你都感觉，
1: 都感觉有
0: 差。出来闷，目睭吼啊，袂安尼打个黏到点冻袂掉，又要佫点点你白油煮，明你食济你都感觉。
1: 哎呦，真正三片虾米吼，陈总监，
0: 嗯，
1: 啊，咱那是讲咱这阿爸阿母啊。大家有需要的话，
0: 嗯，
1: 你今仔日新的产品来家做广告，
0: 我都阿袂接啦，我今仔都提来给你吃，
1: 无啦，
0: 提来给你吃，我都阿袂，
1: 我知你要提，你提来给我吃，
0: 你看，
1: 我看你的皮，我就知影你绝对有在吃，啊，唔捌看你在抹
0: 的，这个有趣，伊都在做的时阵咯，伊都身体好，阮这健康管理书啦、营养书啦、医书啦，阮拢在吃，
1: 嗯，
0: 啊，阮吃了讲，自己就真正爱发爱个做。你真正爱个出山，伊才开始做。
1: 是，
0: 我讲一杀出去了，卖个贵个拢无回。
1: 叮叮当当，我就是有听到风声啊。唔只系讲，
0: 真的、啊。你有要进来？你有要进？我来讲啦。
1: 哎、欸，当然啦、啊，哎呀，哎呦，咱只阿爸阿母啊，大家欢喜呀、啊，对不对？哎，陈总监，不过咱这爸母啊，
0: 伊
1: 那是有需要，
0: 是
1: 想要好困，卖个上啊，卖个救筋啊，
0: 卖
1: 个缺钙啊，
0: 个、啊、补剂、补钙剂啊，对不对？啊，唔是好困，
1: 啊，对，
0: 重要，
1: 嗯，
0: 对。
1: 咱这阿爸阿母啊，那是讲有需要的话，陈总监，你嘛爱优待一个啊。
0: 我会使吼，甲讨一点啊吼，咱做广告，即卖吼，爸爸妈妈咱啊。听到的人啊，你先来买吃看卖。
1: 还
0: 因为伊家伊就是叫我拜托讲，摕样品来给阿官啊看，
1: 对哦，
0: 一届要甲进看卖啊。但是呢，你若讲以前来一定是一般的供电介绍来买嘛。但是广告的介绍，我会使建议讲哦，拨一点点来哦，大概优惠来买一个。
1: 广告爱医生啊，
0: 对广告爱医生，我会使甲套啦。
1: 嗯，
0: 以我来家己来讲，我冇建议啦，讲吼，就一阿千八三十包嘛，
1: 对。
0: 啊，两阿应照你讲的三千六，
1: 嘿，
0: 嘿，我感觉是安尼啦，两阿都归去两千块就好。
1: 加油带，
0: 对，我阿是直接两千块，我加一千，
1: 对。你今仔日真正，
0: 我讲
1: 生菜呢，
0: 哎呦，哎、
1: 啊，
0: 哦，啊、你家己爱吃，啊，有当时啊，新妇家里洗洗，等下你买些调节，再今仔来吃。
1: 好，今仔来，
0: 哎，今仔来，今仔要抽管来补钙质啦。
1: 哦，对。
0: 暗时妈妈还有唔困的呀、啊，这拢会使吃啊。
1: 好。
0: 所以讲哦，你啊，今仔等下炸回去啊。所以我讲爸爸妈妈，今仔我是个头给套啦。
1: 嗯。
0: 反正哦，做广告嘛。
1: 做广告。
0: 两千块。
1: 又来两千，
0: 已经先收千八块啊！
1: 啊，真正系生意有解呀！
0: 对，啊吼，我感觉是安尼啦。
1: 嗯，
0: 佮送一下，互你分囡仔是谁家？
1: 好、啊，今日真正啦，
0: 我唔免拗，我唔免拗，我
1: 感觉是安尼。
0: 对，而且吼，我嘛甲头家讲，我讲吼，今仔吼听阿官的直播啊，我发现啊，有真侪拢是规个大家庭的，
1: 真正有影呢，厝内底大大细细，啊，这就是囡仔会当食，
0: 对，
1: 哦，年岁侪也会当食，无分几岁拢总会当食，
0: 对啦，泡咧牛奶安尼好啉啦，钙质补了搁较少，因牛奶的钙质唔是含钙的，人咧。珍珠的钙质是很高，所以多少给你空进去，都要有空，都要补。
1: 哎呀，
0: 这是上好啊！
1: 所以陈总监，你的意思就是买两盒，
0: 两千块上一
1: 盒，不上一盒，
0: 对，
1: 乱种。
0: 三啊，对，拢共三啊，两千块，
1: 优待两千块，真正有够俗的。
0: 一盒三十包，剩几百块啊，尔。
1: 嘿，安尼是足有价值的。
0: 对，而且
1: 吼，广告的形象，
0: 对，啊，佮我头拄仔讲一半，因为你咧刚甲我讲啊，有真侪拢是大家庭的，
1: 嘿，
0: 所以我讲今日你慢慢甲我讲大组的，我大组我直接。 我直接给你出大招的。
1: 你
0: 真正我直接给你出大招。
1: 陈总监，
0: 你唔捌看过安尼，我跟你讲，你
1: 真正阿爸阿母啊，你从来唔捌看过。
0: 因为最近是太济人甲这个药厂进这支商品，
1: 嗯，
0: 这支商品我讲珍珠啊，伫内底加完两杯喜爱哦，加完两杯，佮加上啥？加上 N O 金丝燕的哦，这没清晒我氯化袂出来哦，是金丝燕的燕窝，燕窝酸含量又很高，
1: 你
0: 拢甲你坑到顶。
1: 是，
0: 这一支是真正明星商品，我感觉吼应该爱宣传回出去，所以我甲头家讲，我讲吼，人今日阿官人吼愿意进，你爱回一个大组的，回一寡大家庭的。
1: 当然拿出来对大大小小大聚会啊，
0: 啊大家庭
1: 啊吼，好耍
0: 啊，
1: 新
0: 年啊，啊个人过年过节回来，你嘛好摕一寡迄落当路回去。好，所以今日咱大组的按惯例是安尼啦，
1: 是
0: 两个小组加起来是六组，六啊，
1: 六 K 啊，
0: 对，六 K 啊，四千嘛，
1: 四千，
0: 我搁送一啊，互你等于是七 K 啊，七 K 啊吼，互你四千块，
1: 七 K 啊，又加四千，
0: 我加上本来小组已经加上一啊，啊等于大组算上是加三啊，
1: 加三啊，
0: 对啊，就是七啊嘛，对不？
1: 七 K 啊，又加四千的
0: 对，
1: 不过陈总监
0: 是
1: 人工真的呢。好的产品哦，食了之后真正爱让咱这阿爸阿母啊，因感觉讲咱这个广告真正正有牺牲着。像你拄则讲的，厝内底大大小小遮侪，
0: 拢会使食。
1: 我这边我希望讲，你讲从来唔捌安尼，
0: 从来唔捌啦，我从来唔捌用这个介绍，还是讲直接出大做给你无？
1: 从来
0: 你讲啊，我把你洗我过去外口卡电话，特别头家拢甲我念。但是因为这支是真新的产品，我如果来进前，我就甲头家讲，我讲你今日派我出去吼，甲你到做广告，安尼你爱给我一个权利，你摕一个物件，你无给我一挂权利，我咩啊甲你推广？
1: 哎，有影呢，
0: 对啊。
1: 安尼陈总监，你既然家己讲啊，你只你有讲，四组就是买两盒送一盒，
0: 对
1: 吼，三盒优待
0: 2000块，
1: 大组的就是4000块，你搁加送一盒是7000啊，
0: 对，
1: 吼啊，拄只讲甲遮久啊，我咱有讲过，第一遍要安尼，
0: 对，
1: 咱吼。直接搁较牺牲诶，互咱只阿爸阿母啊，真正好困，皮肤卖痒，脚卖旧筋，吼，啊，搁卖缺钙，会当甲补钙，
0: 对，
1: 你直接甲送一组，
0: 啥意思？
1: 他送册啦，
0: 送一组意思，
1: 大组诶啦，
0: 你诶意思是大组诶，我三加三，
1: 嘿，
0: 再加三，
1: 直接甲送咱将来，
0: 对对，你讲是高 K 啊。
1: 对，
0: 你讲是高 K 啊，四千。
1: 你这边听我一个啦。
0: 啊，一盒是30包，啊，算算你叫一盒变400几块。
1: 啊，我跟你讲啦，咱这边他牺牲的广告牺牲，你冇讲嘛，对不对？咱直接
0: 牺牲，牺牲，已经牺牲足济
1: 啊！
0: 你
1: 讲是讲一盒啊，但是我感觉讲安尼无够牺牲。好者咱这爸母啊，感觉讲哦，真正身体顾好好，对咱这支产品有信心，伊厝内底大大小小拢会当食，直接大组的，那买两组，咱直接送一组啦。
0: 啊，好啦，我跟你讲，咱吼前十位，
1: 前十位，
0: 前十位吼，你只要卡入来，是不是大组的哦？
1: 大组
0: 的吼，三加三对不？
1: 嘿，
0: 六 K 啊嘛，
1: 六 K 啊。
0: 加上一组三 K 啊，等于是高 K 啊，但是前十位卡入来，一届4000块摕高 K 啊，免一盒存400几块。
1: 哇，阿娘爸阿母啊，有听到吼？
0: 前十位
1: 是咱陈总监的这个医生阿成啊，已经开始咧接电话啊哦哦，咱这个哦，咱这燕窝珍珠胶原蛋白，阿爸阿母啊，都只已经说明甲这么清楚啊，你有听到？咱小组的就是三 K 啊，优待2000。大组的就是4000块高阿哦，头一遍陈总监叫你医生阿爸阿母赶紧的免付费的专线0800-800-822，0800-800-822，来刘姐刘姐，
2: 哎
1: 嘿刘姐阿官，
2: 我在
1: 嘿刘姐，
2: 哎。
1: 哦，你是买四组三爱，还是4900爱？
2: 三
1: K 爱啦吼，好好，吼，安尼好，你好，你收我哈，刘姐。 好，谢谢，来来来，哦，阿信啊，拜托你帮我写一下，你刷卡搁接一下哈，陈总监，你这本真正是有够贴心的嘞，赶紧的，赶紧的，阿信啊，你电话
0: 收起来哈，
1: 来来，
0: 我希望大家拢接到，
1: 来来来，张杰，张杰，张杰，
2: 你卖是你卖珍珠粉
1: 咯、哦？嘿 ，M O 珍珠哈 ，M O 珍珠粉哈，张杰。
2: 嘿，
1: 嘿，你要大细，张姐，
2: 大组的啦，
1: 大组的啦，吼，今仔日送一组哦，买两组送一组哦，哈，张姐。诶、
2: 欸，大组的是九啊。
1: 嘿，九啊，四千九 K 啊，哈。
2: 哦。
1: 好，张姐。
2: 好啦，好，张姐。
1: 奥利奥利修哦，哈，哈。
2: 哦。
1: 嘿，奥利奥利的哈。
3: 那你要大组还小组？
1: 好，谢谢。来来来，阿信啊，拍摄，你算你迄个定位。够我多个接一个哈，来来来来，哎、欸，蔡姐蔡姐，哎、欸，蔡姐蔡姐，你要几组呢？你要几组啊？四组哎，蔡姐。
2: 好
1: 的。几组啦哈？好好好，蔡姐，安尼再给你寄过，后日收我哈，哈。好，谢谢。好，来来来，哇，真正，哇，阿信啊，已经拢乱七八糟。阿信啊，赶紧的，电视线接接。咱阿叔啊，伫楼卡嘛，一直咧接安尼。来，阿爸阿母啊，阿官阁讲一遍，咱陈总监这边真正，阿官为着，和咱这爸母啊。寒天莫阁丢巾，莫阁客客客，莫阁辛苦上架，
0: 爱阁好困
1: 吼，莫阁暗时无好困吼，你要好困。咱这支产品哈，陈总监，
0: 你话珍珠加完两杯，阁加 N O，
1: 哇，
0: 三行坑到顶。
1: 嗯，来来来来，林大哥，林大哥。哇无法度，已经拢跳线，拢跌线。你了阿信啊，歹势，林大哥麻烦你等下，甲回一下哈。阿官阁讲一摆哦，细组是三 K 啊，优待2000，哦，大组是4000块，高 K 啊，买两组送一组哦，哈、哦，阿爸阿母啊，大家听好清楚哦。买两组，4000块六啊，搁送你三 K 啊！陈总监，你今仔日真叫够电话，咱只阿爸，
0: 我真叫电话，我来讲，头多我就甲讲啊，一开始我就甲答，我讲你这个时间叫我出去，
1: 嗯、
0: 我也无人炸当路出去，我一定爱互大家买着。买个欢喜啦，但是因为吼，你要求的这吼加上一组啊，出乎我意料之外。
1: 我知道，我家拢是大组的加上一阿娘。
0: 对啊，
1: 我这边就是希望讲，我咱这爸母啊，大大细细拢食好健康。
0: 我从来没拄过阿官吼，既然一届吼，人上拢上起来，伊上一组，
1: 伊要
0: 是组是三阿。我来讲，咱阿公今日买无着吼，一堆心肝，
1: 另外
0: 家己都错一个，
1: 错一个，错一个。是安怎？那阿官的要求？因为陈总监，我跟你讲，这项产品真好吼，我感觉爸母啊，因无摕到，真正足无差的啦。啊，所以互较优待，这个产品甲散发出去，互较侪人身体拢甲顾好健康，
0: 对
1: 不对吼？来来来，江姐，江姐啊，江姐，
2: 对，
1: 嘿，江姐，你要多少岁？江姐，
2: 多阿爷，江姐你啊，我冇讲诶。
1: 哎、欸，无在做粉的哈，你要泡牛奶，要泡茶，拢会使哦哈，张姐。
2: 好嘞啊。
1: 哎、欸，你要大小张姐。
2: 大。
1: 大哈，好喝哈，张姐，奥利龙修哦哈。
2: 我不跟你讲啦。
1: 嘿嘿嘿，来。
2: 你喝早对不？
1: 嘿，喝早，嘿嘿嘿。
2: 我
1: 你讲张姐，阿官等你看好你好唔好哈？我等你回电话给你啊，哈！好，来来来来，曾大哥，曾大哥，
4: 哎、
1: 欸，嘿，曾大哥啊，来，欸、你要燕窝珍珠胶原蛋白哟、喔，
4: 哎、
1: 欸，好，啊，你要多少岁？
3: 哦，安尼吼，你
1: 等一下，大啦吼，好，好，好，大一组奥利修哈，哈，曾大哥，来来来，陈姐，陈姐，
5: 哎、
1: 欸，陈姐，你好，阿官哦、喔。
5: 你说什么是燕窝？
1: 燕窝珍珠胶原蛋白哈，陈姐。
5: 啊，
1: 哎，今天大优待哦哈，三盒2000，4600盒再送一组哈。
4: 嗯，
5: 我小盒的
1: 好。
6: 好，好 ，OK，OK。
1: 啊，那后天收哦，陈姐哈，谢谢你。好，来来，谢谢那个陈姐哈。哦，阿爸阿母大哥大嫂，赶紧的，阿官哥讲一遍，我哥讲一遍哦哈。 今仔日特别，咱的燕窝胶原蛋白，吼、哦，燕窝珍珠胶原蛋白，特别做这个优待，小组是3000啊，优待2000块。大组是4000块六盒，咱阁送一组，所以拢总是4000块高客啊！爸母啊，大哥大嫂，赶紧的哦！免费费的专线电话：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800

0: 下下进广告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淑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人的好处兵出外人的好朋友，台湾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
2: 先生，麻烦请把驾照拿出来。哦，有酒味哦。
3: 你别吓我啊，我只有一个人开车，哪有九个人？
2: 我说先生啊，酒后不要开车，否则运气好还可坐警车，运气不好可要坐灵车咯。
4: 珍惜生命，醉不上道，醉上道。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9: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早起啊，工资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1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咧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咧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3: 哎呦，劳工主题，帮助真足诶！
14: 以上是内政部劳工部。

在时间透早一点，少年袂晓想，食老唔食油。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帮你拍拼做一个好模样。

0: 百宝大哥大嫂，记得咱免付费的专线：0800-800-822，0800-800-822。今天呢，伫新吉边只阿爸母大哥大嫂一个节，咱正常活动当咧进行，庆祝着这个母亲节。哦，咱这个金门一条金的精油软膏，哦，这油膏哈啊，咱有足济，咱在中辈时段，大家有使用过，拢有够娱乐的哦。阿爸母，这是庆祝着母亲节的做赠送。只要这部当中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有注文满的一组，咱就送两罐大罐装的哦，哈，咱就送两罐。啊，那注文两组大组额。哦，咱就上细管哈，阿爸阿母啊，咱这个呢啊，精油软膏，吼、哦，咱阿爸阿母讲啊，这是咧抹安怎啊？注意哈，弄掉、磕掉、乌青、烟灰、未结束啊，甲稍稍抹抹的，吼、哦，过十分、二十分，迄、那个乌青就褪去啊哈，骨头会酸、会痛、会疼，颔骨那紧的。眼哦，便便的石石叫哦，还是讲哦，巴肚的碰风拢总会当抹啊。出来这孙啊哦，伫学校有咧运动啦，哦，拍球啦，哦，难免若讲有去磕着、弄着、闹着、怪着哦，会当咱这个金门的一条金的精油软膏，好推好炸伫身躯边啊！哦，这支产品哦，会使讲有足侪咱这东北时代有使用过，大家拢有够娱乐。这是特别庆祝着这个母亲节的做赠送哦。咱呐一批，咱呐送完，咱就做一个结束。希望讲阿爸阿妈，大家爱把机会哈。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咱免付费电话，则随时甲拨过来。
1: 陈总监，用工具啊！我那十多年，你看都这样。
2: 咦，你也知道你今日是买三送三再加三呢？再送三，从来唔捌发生过。你讲，
1: 我讲啊，十多年啊啦。好几遍呐、啊，
2: 阿官，你今日介绍吼，你话咱今日有 N 咯，有珍珠，有加完两倍，
1: 对，
2: 好、哦，咱今日的介绍干阿买加完两倍，你都买袂着，你佫加珍珠加 N 咯的来，对，伊这个是金丝燕哦，它这个是金丝燕，不是随便吼你不知道的燕哦，
1: 哦，好好，
2: 哎呀，
1: 够著名的对啦，
2: 所以我刚刚讲吼，今日这支啦。咱啊提着大组，真正拢赚着。
1: 真正有命呢，陈总监，你才消停，你甲看，咱这阿爸阿母啊，拄只余大哥在咧讲啊，吼，恁两个咧讲诶，甲我诶情形拢一模一样，困会旧筋，啊乌白梦，啊身躯上架，哇，迄个咧讲话同款呐，
2: 因为迄原因拢同款诶，尤其是吼，其实你依在迄种古在遗书的下。珍珠本身是入啥，你知影？是入肝经的。
1: 哦，
2: 啊，你肝这方面哦，你感觉你想看咩啊？一个偌济项物件？
1: 是
2: 肝的造血，
1: 好，造血，
2: 肝主筋，
1: 肝
2: 肝会解毒。啊，肝吼会影响你暗时有好困无好困。咱想看咩啊？肝今日你食珍珠，其实伊是过肝的，你一定将来拢唔知影。
1: 啊，
2: 对不？但是伊甲你处理好，你筋就好啊。
1: 嘿，
2: 对不？啊，包括伊还有牛磺酸，素的牛磺酸，这对咱的身体偌好呢？
1: 是是。
2: 你早起有精神，暗时都蛮好困。
1: 哦，所以啊，陈总监，我先接一下，先安尼接袂离哈。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嘿，你好，阿管家哦，
3: 嘿，
1: 嘿，
3: 对，本来，对，业绩，
1: 我知啦，大嫂，你台北啦，
3: 有啦，
1: 潘大嫂，嘿，来来，你要一组呢，
3: 大组，
1: 大组的吼，好好，后日收哈，大嫂，
3: 好啦，
1: 好，大嫂，好，谢谢，好来，哎，所以陈总监，你安呢，十组，拜托诶。都只已经超过几个啊？
2: 等下，等下，你敢超过？等下，你超过几个？
4: 超过五
1: 个啊，六个。
2: 我咧咩？
1: 我你讲啦，
2: 我阿未甲头家报备呢。
1: 我知影。
2: 我是常常答应你讲哦，
1: 好好大家分享
2: 上一只，也是上一组呢。
1: 啊，你逐摆来，你甲看，咱啊大组的拢加一只。对不对？我感觉讲
2: 今仔日结果，所以我随便来。
1: 新的物件，和咱这爸母啊，大家欢喜啦。我头一遍十多年，真正阿爸阿母啊，你听我这么无可能一天两天，一定几啊年啊。敢捌去讲买两组直接送一组的，头一遍，所以恁真正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2: 无错，我今日叫有生意吼，一定拢大组给你传好。
1: 你想讲阿官干啦？想讲一组一个一盒就好啊。
2: 欸、其实我跟你讲啊，我的爸爸妈妈一定足了解。买珍珠、买胶原蛋白、买燕窝吼，各行买每一行偌济钱，我相信你拢比我较了解。
1: 对哦，对哦。
2: 你嘛三个你藏做一行，介绍给你也讲吼，一阿伯你千八块，我来讲，有足侪人感觉这是合理的介绍。
1: 真正
2: 合理。你嘛管理买，但是你想看买啊，本来一阿千八块，变甲剩偌济。四百几块呢？
1: 嘿，这是因为
2: 这项工作有这种机会，无可能。我跟你讲，这个介绍啊，咱外口有叫伊的进货，佮比这较济。
1: 我知影、啊，所以陈总监给挂给挂啦。来，小姐，小姐。
4: 我跟你讲，我要靠迄个老李的啦，我想恁两个在讲价啦，我确定，我确定较换少，我靠老李的看嘛，安
1: 那。好，你再靠我哈，小姐，再来买两组上一组哦，哈，小姐。
4: 哎，
1: 好啦，好，你甲看，总监，
2: 是不是给六组啊？
1: 给六组，所以各给挂拜托的啦。
2: 安那啦，六。这六组吼，我虽然给你处理掉，
1: 好、哦，
2: 我虽然给你处理掉，你寄出来部分嘛。啊，另外我给你个头家套，好，个套，我个套三组给你，好不好？
1: 三组那有够啦，总监，
2: 啊，无咩
1: 好讲，你上少上少嘛，个十组啦，十组就好啦，
2: 七组，
1: 七组，
2: 我应该会使去个用头家娘收个。摕一挂回出
1: 來，嗯，有较济人相对过好啦，大家才听通我。我真正就是要咱这爸母啊感受到讲哦，真正阿成阿官真正，你足优待介绍，互恁身体拢个够用。总结，咱简单吼，我甲咱这爸母啊吼，我简单说明一下，你这个产品的好处伫对。
2: 第一啦，伊内底有 NO。
1: Hey,
2: 我相信爸爸妈妈 NO 食啥的吼，妈妈讲，恁家己知，但是你也无了解，我甲你讲、其实 NO 吼，伊本身它的燕窝酸，吼对咱的身体本来就有调养的效果。啊，上有感觉的是啥？因为入细胞，
1: 是
2: 咱细啊，伤涩、伤热，吼，咱的皮肤就会打涩，
1: 吼，
2: 对
1: 好黑，
2: 哎，啊，就会起疹，吼，甚至是有诶吼，一大一大，敢那起丘疹安尼
1: 吼，
2: 咱会，吼，阿那讲吼。皮肤也不好啊，加上咱的头毛哦，买不好，像那皮肤不好，头毛也拔未掉
1: 哦，会幼稚的
2: 掉啊。虽然讲哦，细胞、肺组皮毛不是干那皮，那你毛都可能一直老，所以有的人就个过着头毛一辈一辈老
1: 啊。啊，对对对。
2: 啊，各位 M 哦，其实对咱的一种细胞以外，啊，有咱的脑腔，
1: 脑
2: 一关哦，较比较较大岁的爸爸妈妈，其实哦，你也长期想有只 M 的人。也比较比较润啊，
1: 哦，
2: 润啊，一润
1: 掉，就得想要起，
2: 润咱那种就很润，咱那种目睭的一挂什么黏膜，
1: 和
2: 你较袂遐打手，
1: 所以
2: 你咧点目药水，啉水嘛，啉袂止嘴巴。啊 ，M 的好处咱经知啊，讲加上讲吼，加完两倍，
1: 加完两倍
2: 对咱的皮肤的迄个厚度啦，弹性啊，
1: 弹性，
2: 嘿，咱今后佫包括啥，咱的软骨。
1: 好
2: 好好，高蛋白对咱软骨真好。
1: 哦，
2: 所以你也讲吼，常常有那个坐骨神经比较吼，安尼较会疼。关节吼，其实骨较会疼。其实用高蛋白加减咱一定爱多。莫讲加减，咱这个季节，咱这个季节到这个年纪是绝对爱加的，
1: 绝对有需要的。
2: 对啦。高蛋白毛分啊，有的啊是低的啊，但是有的低的对爸爸妈妈恁来讲啊，伊有可能哦胆固醇会较悬。
1: 哦，应用的胆固醇。
2: 对，但是咱今年好利的是鱼啊。
1: 好。
2: 好好好，皮啊去萃取的嘞，高温两倍，
1: 是
2: 好，所以爸爸妈妈恁的负担比较重。高温两倍，咱嘛知啊，对皮肤对迄个高度弹性拢好嘛，
1: 是，
2: 拢骨嘛好，佮加上珍珠，珍珠以前咱嘛刚知啊讲啊珍珠钙。
1: 哦，
2: 珍珠钙补骨头、补电的所在，伊加两块补嫩的所在嘛。爱用咱的迄种珍珠型的来补电的所在，尤其是骨质疏松的人，食这珍珠粉。补了速度较紧，是安怎？因为咱以前食钙质是一般的钙质嘛，
1: 嘿嘿
2: 是跟咱迄个比如 贝壳粉啦、
0: 啊，好好，
2: 拉卡的粉啦、
0: 啊，
2: 啊，这种粉呢，因为伊是定的，
0: 定的，
2: 好、哦，啊，伊玻璃有当时啊，吼，无法度黏在咱的骨头坑内底，
0: 包较袂嚼。
2: 对，啊，像那珍珠吼，因为珍珠的钙是珍珠胶质，伊有带钙，伊、哦、这个钙有带钙，
0: 钙质的，
2: 比较较黏袂掉。
0: 哦，
2: 啊，这是普通大家知影、嗯，但是其实吼，咱个以前古早时代人在讲珍珠，安粉定片。其实吃珍珠很好睏，
0: 好、哦、诶，好
2: 过我哩较袂旧筋，啊，因为伊个牛磺酸的含量过使，好咱啊，再去写靠精神，
0: 嘿，
2: 重点，因为入肝经
0: 是
2: 可以袂旧筋，暗时较好睏，
0: 哦，好、哦，
2: 这差就济啦，这三行甲坑到底，你要开三行钱，今日甲坑到底，你一工只就一包两包就好，啊，我建议爸爸妈妈，莫直接倒去厝里安尼食，因为是粉诶，
0: 是，
2: 你甲泡牛奶，
0: 泡牛奶，
2: 泡豆奶，啊，甚至是麦啊，
0: 嘿。
2: 你个拿来梅来对食，
0: 安尼食嘛会
2: 使。伊个味吼，淡淡的清香，伊无像无含什么芳精，你也敢那会食到啥？食到伊来对，比如讲珍珠个硬好个芳皮、芳葵，你也食到迄个芳葵，
0: 安尼吼，哇！陈总监你讲了有够清楚的呀、阿爸阿母啊，你会记的，这真正最难得的机会。你陈总监听到我讲，每两周上一周，真正错一条。
2: 我头在头哪甲你讲吼，我伫问头家啦。我讲吼，我想先甲你做主意。
0: 嘿，
2: 吼、哦，每一周、每两周上一周都大周的啦。
0: 是，
2: 啊，我本来答应你十周，结果伊甲接超过。哦，啊，只超过伊，今嘛个讲无够，变安怎啦？啊，头家又讲，啊，你都已经答应了，都答应啊，伊安尼啦。头拄仔本来讲六组六加出六组我处理，伊讲吼伊总处理啦，啊伊今日吼，伊搁摕十五组，头拄仔十组无啊嘛，
0: 无啊，
2: 伊搁摕十五组出来，这十五组扣掉头拄仔六组，咧从九组这九组出去，
0: 哦，大组
2: 支持大组的尔，大组的，
0: 阿爸我注意听，小组的就是三千啊，优待两千，大组的就是四千块，两组应该是六千啊，咱搁送一组，拢总九千啊，阿爸阿母啊。这难得的机会，恁一定要把握啦哈！来来，你好，你好，汪姐，
5: 哎、
0: 欸、嘿，汪姐，
5: 这个在卖珍珠，
0: 嘿，对，汪姐啊，
5: 啊，大庄咯，
0: 大庄的就是买两组，吼、哦，六 K 啊，咱搁加上一组，拢总是九 K 啊，四千啊。
5: 啊，我大庄，
0: 大庄的啦吼，好，汪姐，后日头你收下，汪姐，哈。好，谢谢。来，阿爸要大哥大嫂，阿官哥讲一遍哦，哈。拄则咱陈总监嘛讲甲足清楚、足详细啊，捏清楚诶，要互恁大家大大细细厝内底拢会当顾健康，恁若当车嘛会当食哈，哦骨头较胖诶人嘛会当食哈，暗时歹困诶，皮肤会痒诶，陈总监说明了有够清楚、有够详细啊。细组是三克啊，优待两千。大组是四千块，是六啊，咱阁加上一组，拢总是九 K 啊！吼、哦，拄只咱汪姐啊，替啊阿婶啊，搁咧接，爸母啊，紧把握机会哈！来，咱免费的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八二二，空八空空八空空八二二。感谢咱陈总监，你今日大大医生啦、啊，
2: 谢谢
0: 你啊！较常来，可能这爸母啊身体够健康啦。
2: 对啊，有得有，你若讲有需要的话，我就落来。嗯，那你开讲嘛，无要紧。
0: 嘿啦，哦，你甲看大家这么听堂，你怎？
2: 我就要落来恁过，我顶我吼代表吼落来收人家十多，来到恁家吼，我也是想顶
0: 啊。哦，真正有影呢，谢谢陈总监啊，
2: 谢谢。
0: 来阿爸母啊，有需要阿婶阿官人的服务，免付费。转发空八空空八空空八里。

0: 有徐姐，你收点播，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来，阿爸不找个打算，一个人免付费的专线，0800800800，
0: 一
1: 个。家己的身体自己顾哈，
0: 千万爱家己顾哈。
1: 嗯，啊，主要就是爸母啊，生活要活了的这个快乐，
0: 快乐
1: 就是身体爱健康啦吼，这是非常的重要哦。咱所介绍这个产品，阿公阁强调一遍哦，这是特别甲咱陈总监来讲出的，因为希望讲，互咱家爸爸妈妈会当身体较够用。你人咧会坐啊啦，你头毛够烂啦吼，还是讲骨头会无好啦，还是讲气管较无好啦，或者拢加减，因为咱人会老嘛吼。咱这里要较疼，爱记哦。咱要泡牛奶、泡豆奶，哦，还是泡滚水，你淋伫糜内底，拢总会使。哦，啊，管固定一天一包。我当然爸爸妈妈，你若要效果较好，哦，早暗一包，什么时阵吃拢无要紧啊。你我较疼，这是真正是足优待，就是希望讲，伊这个广告落去，啊，一旦和咱这爸母啊，你吃了好，报亲戚、报朋友来看，哦，所以特别甲咱陈总监来争取的。我希望讲爸爸妈妈，大家吼，拢希望讲家己看起来会当较少年的，内底有燕窝、有珍珠、有胶原蛋白，哦，这三项成分，你甲听就知影，哦，过咱的软骨，过咱的细胞，哦，啊，好咱会当较好困，哦，啊，头毛较卖高啦，哦，所以阿爸阿母啊，这样产品真正袂歹，你甲过一阵嘛，你就知啦，吼，非常的优待，哦，所以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下。一克啊是30包，小组的是2000块，三克啊。大组的是4000块，应该是6克啊。哦，咱阿官特别希望讲爸爸妈妈大家拢会当食，拢会当大大细细个顾健康。所以你若要大组的是4000块，哦，2组6克啊，佮送三盒，拢总是9克啊。哦，所以我希望讲这个机会大家一定爱把握。
0: 是。
1: 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免付费的专线0800800800，
0: 阿妈感谢咱的网咖的李大姐
1: 哈，啊，李姐，谢谢你，谢谢你啊，好朋友哈，来，咱继续过来个闲瓜
0: 哈，大姐，你所点播的黄昏酒。

0: 来，谢谢南都家欧阳姐、吴姐哈，起码想要跟你讲，我有看到哈。阿哥呢，咱李姐都是破处哈，欢迎你哈。阿爸不打个打说，身体家己的，我常常在讲哦，你家己无顾，谁要替你顾？哦，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对家己较好一丝啊哈。而且咱们有个专线，0800-800-8-8-2-0，0800-800-8-2-0。来讲一下咱洪姐，
1: 洪大姐，
0: 啊、今日吼、哦、
1: 有人讲，
0: 哎，有啊吼，甲伊开讲一下，
1: 安尼吼，
0: 啊，伊咧讲伊有骨啦，咱洪姐哦，
1: 哎呦，
0: 60岁，
1: 哦，六十岁
0: ，啊，伊讲伊伫个因早镜，两回时阵，
1: 两回，
0: 都甲因老公离婚
1: 啦，离婚啊，
0: 嘿，啊，离婚了后呢，对，离婚了呢，伊就家己一个，带早镜，
1: 早镜，
0: 哦，生活。
1: 哦，
0: 啊，所以呢，伊为着讲哦，
1: 相依为命，
0: 哎，我有做早教，感觉讲啊，啊，无老爸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哦，伊足困难哦，做几下行工课，
1: 有诶吼，单亲诶吼，拢会去用欺负
0: 啊，
1: 啊，你也无爸爸，无妈妈呢啦，
0: 是是，
1: 哎呦，
0: 啊，所以哦，
1: 这样啦哈，
0: 阮李姐呢，做诶红姐啦，做足侪工课，
1: 是是，
0: 啊，做了后呢，足无简单。去买一间这个老
1: 公
0: 屋，哦，买一间老公屋，啊，甲因早间做伙生活，啊，迄公屋吼，甲今嘛吼，嘛差不多40年啊，差不多40年算老公屋啊，啊，干那两间房尔，因为讲啊，我一个早人，我那也无啥好我啦，啊，我就干那吼，带伊出来，啊，本来是租厝，啊，安尼捏捏，哦，来安尼。就做遮侪工课安尼哦，啊，家己就是往了更大汉，啊，即卖呢，因这早嫁吼，28岁啊，啊，28岁啊吼，咱红姐就讲讲哦，伊想咧，伊讲伊嘛拢无去交男朋友哦，完全拢无，伊讲哦，伊想咧吼，啊，就无简单买这老公寓哦，啊，跟早嫁安尼生活，啊，即卖早嫁嘛28岁啊，所以伊想讲哦，啊，退休卖个做啊。想要吼来过家己的生活啦，结果呢，想袂到讲哦，因查某囝伊跟查某囝讲，讲哦，妈妈哦，有欠一叔叔啊，即个啊，我退休要用呢，哦，我要生活，啊，所以我无想要做工课啊，啊，结果呢，因查某囝居然甲讲，妈。卖啦！你看60岁呢，啊，你就要退休啊？你安尼，你日子咧过，敢袂足无聊？但是洪姐讲啊，伊讲哦，我你两岁，我甲你带出来，啊，甲今嘛，啊，你甲想啦，我拢无家己的生活呢，我拢安尼一直等于讲一直做工课顾你，做工课顾你，做工课顾你，啊，你28岁啊，我想要来退休啊呢。啊，因查某囝就讲，啊，你看60岁尔呢，啊，你身体阁勇勇啊，健康健康啊，啊，是安怎要退休？啊，洪姐讲，我想要过我家己想要过的日子啊，我无想要阁上班做工课啊。啊，因查某囝讲啥呢？妈，我你讲的，即马厝吼，真正呢，拢足歹卖呢。阮个少年人，阮食一个头路吼，即、這个40000块，想要买一间厝，根本无无在掉。
1: 哎呦，
0: 你吼、喔，卖啊早退休啦，搁、哎、做啦，
1: 甲
0: 我斗三天买厝啦。
1: 听者啦，
0: 嘿，阿红姐甲讲讲哦，哈，你无让我退休。就是希望讲，我搁加做，
1: 加赚一寡钱
0: 了啦。哦，伊是无讲哦，买好伊啦，伊是讲哦，甲倒天
1: 哦，倒立就对啊啦，
0: 倒天一寡哦，钱好用
1: 在咧厝，嘛够头几款。
0: 哎，啊，即马红姐讲，我讲吼，我咩事找鬼啊？我讲甲讲安尼，哇，个话话拢无甲伊讲话。
1: 安尼哦，
0: 伊讲话讲咩事啦？哇，伊两岁。我跟阮阿离婚了后，拖出来，我一个查某人拖一个查某囝2岁呢，我做几啊项工课呢？
1: 是啊是啊，
0: 你真正是有当时啊吼，身体足艰苦，嘛是安尼硬做。
1: 安尼，
0: 为什么？就想讲，我有这查某囝，感觉讲啊，家己无老爸，所以伊要爱啥，要食啥，要用啥，我拢应付甲
1: 到。安尼吼，
0: 啊，结果伊即马离婚
1: 了
0: 啊，啊，我完全拢无家己的生活，都是干那怎讲，趁钱顾囡仔，趁。钱够用啊！
1: 所以今嘛，这个洪大姐一定六十啊，
0: 六十
1: 啊，因查某囝28岁，
0: 你讲哦，伊想要退休啊。
1: 其实哦，今嘛厝真正有较贵啦。
0: 啊，我跟你讲，
1: 哎呀，
0: 啊，洪姐讲啥？哇，这无简单呢，
1: 是啊，
0: 买这老公寓40万呀，哦，60万啊，
1: 哦，
0: 虽然是老公寓，但是全部嘛有一个吼，会当遮风避雨啦，
1: 吼，
0: 会当躲的所在嘛。
1: 是啊，免还，以后免还了啦，
0: 我
1: 们要去租厝啦，麻烦啦。
0: 早嫁就嫁啦，嫌厝伤
1: 老，伤老啊啦，40年是有较老啦，
0: 想要去买一间啊新的厝，
1: 新的哦，
0: 啊，但是早嫁薪水较。相依为命，所以你看看现在下面那想法到底是怎样的，真的不知道，
1: 不要紧，你要去厝不要紧，你搬去较庄脚的，看山顶、海边，
0: 少年人哪有可能，
1: 一间厝头不多1-2百万尔，
0: 嘿，洪姐讲啥呢？讲你敢知影，你死早鬼啊，国公家哦，嘿，敢那应该的。啊、你退休要创啥？你有告祖书呢？
1: 哎呦，
0: 哦，骨甲红姐印了呢。
1: 是是，
0: 所以讲过话话拢无甲因查某囝讲啦，讲伊祖书。
1: 气伫个心肝
0: 里。我那祖书我就甲你等在因老爸遐啦，我想要甲你嫁出来。哎，啊，即卖就是希望讲会当哦，伊搁甲做几年啊？伊60岁啊，伊讲你要搁做五年，搁做10年无问题嘛。哦，啊，就甲我斗小经一下，吼，应该。应该的啦，
1: 安尼吼，
0: 啊，所以吼，阿爸母你甲看，
1: 是啊，
0: 啊，还是顾家己啦吼，
1: 是啦，
0: 洪姐讲安尼，只安尼20几年，完全拢无家己的生活，
1: 是啊是啊，
0: 就是做工课顾囡仔，
1: 哦，
0: 做工课顾囡仔，完全想要买一个较贵的物件都唔敢买，要去多佚佗，读书咧少拢唔买，
1: 是啊是啊，
0: 你讲啊，我要顾囡仔。完全拢无家己的生活，啊，牺牲到今嘛，想讲要来过家己的生活，早嫁个怨叹。
1: 哎呦，
0: 啊，所以吼，阿爸阿母啊，身体顾好啦，
1: 哈，
0: 哦，今日时岁吼，未去替你想遐济，哦，今嘛少年啊，拢想家己，
1: 安尼吼，
0: 哦，像阮公司的哦小妹，啊，你甲看，佮有当时啊吼，念两句啊，明仔载就不爱甲你来啊，啊，敲电话找人，电话不爱甲你接。啊！你来看，是讲今晚唔在，你听节目
1: 是啦。
0: 啊！你来讲我歹话，
1: 但是咱固定拢做会掉啦，因为咱拢对伊袂歹的。
0: 啊，

0: 哟，谢谢哦，天明兄，那是新娘，
1: 谢谢
0: 哦，谢大哥，哇，那也是做天堂人呢，
1: 哎，
0: 谢谢你啊，来，阿爸，我跟虎虎的专线，空白空空，白空空。

0: 空八二二，
1: 空八空空八空空八二二哦。
0: 讲哦，迄有时啊吼，迄恁阿祥，我甲你问者，
1: 你
0: 一路的行吼，啊，如果呢？
1: 如果老电话响，啊，我到底是要？
0: 啊，你先接一个好啊，好唔好哈？有当时啊吼，阿官要讲就是安那呢？迄查甫人哦，有当时啊，讲一路的行，啊，看到吼一个。真水的这个水姑娘啊，啊体格阁袂歹，哇啊生了阁水，哦，我相信讲哦，有真济吼，咱这查甫的男士朋友拢会加看两目啊，对吧？对啊，你若是路咧行，那看到讲有位小姐生了水
1: 姑娘啊，
0: 嘿，体格
1: 水，嘿，
0: 啊面貌阁水，
1: 啊长发阁飘逸，
0: 嘿，啊是不是会加共上两目啊？
1: 哎、欸，我是没啦。
0: 哎，啊、你怎做？
1: 嗯，我想要怎做？看这个，
0: 哎、
1: 欸，看湖边啊，像，那是因为我开车看头前，
0: 哦，会
1: 看到。我、想的是看到了后，佮兼回头，
0: 哦，
1: 还是无讲啊？
0: 你是属于啥回头一种？
1: 无啦，我袂回头啦。
0: 哎呀，
1: 开车较重要啦。
0: 你卖客气呀啦。来，讲到吼，这个阿炮啊，
1: 哎，
0: 伊伫路的吼，行的时阵。啊，看到一位姑娘嘛，就亲像我讲的安尼，体格水，啊面貌啊水，哦啊个长头毛，啊这个阿炮啊吼，都哇啊他有一个安尼，这么水的这个姑娘
1: 嘛，是啊是啊，
0: 嘿，我你讲，迄种吼，亚龙的这个本性就来啊，
1: 亚龙
0: 的，嘿嘿，
1: 吓到来哦，
0: 无啦，我跟你讲啊，你从外国吼，阿炮就甲讲，啊你好，小姐。请问哦，我敢会当问你一件代志啊？你啦，
1: 你问一件代志。
0: 嘿嘿嘿，啊，这个姑娘啊，哦，啊，佮想讲，哎呦，人有用请问啊，啊，佮有礼貌啊，
1: 客气啦吼。
0: 哎呦，啊，伊就佮讲啊，无紧啊，啊，甚物代志哟？哎，伊讲哦，你我想要吼出一千块，佮你蒙一个安尼啦，
1: 出一千块蒙一个，
0: 嘿嘿嘿嘿，蒙多你敢知？
1: 蒙多，
0: 南丁八卦。哦，嘿，我今麦这个小姐就讲，你是讲啥话啊？
1: 是啊，
0: 安尼啦，
1: 系啊，哦，不收贵啊，
0: 拜托诶，
1: 系啊，
0: 安尼哦，阿伯，一万呐，
1: 一万，
0: 嘿，
1: 哎，
0: 阿伯一万呐，
1: 一万，
0: 哦，啊，这个小姐，你当作我是今麦是咧做啥物特殊的行业呢？哎，先生，你可差不多诶，好不好？嘿嘿嘿嘿，哦，阿姐嘛，阿炮啊，听讲安尼尔，又搁讲，阿无安尼啦，我出十万啦，
1: 十万，
0: 嘿，你家你的不辣椒吼，嘿，吞落来安尼啊，
1: 哎，
0: 十万呐，
1: 十万哦，
0: 嘿嘿嘿嘿，
1: 哎，各位先生啊，
0: 啊，这个姑娘啊，讲，好，你真正足可恶呢，
1: 嘿。
0: 你即卖是讲真诶啊，讲假？十万，
1: 十万，
0: 嘿啊，十万啊！啊，你腾落来，啊，我蒙起来，我付你十万。嗯嗯，啊，即卖呢，这个姑娘讲无可能啦，我无可能答应啦，
1: 我无答应啦。
0: 啊，你真正无爱，嘿阿炮讲，啊，你真正无爱，你讲无可能啦，你当作我是一种清清菜菜的人。
1: 当然咯，你先摕十万块现金我看嘛。
0: 无，伊就讲啥呢？因为伊就无爱啊嘛。
1: 对啊，无爱
0: 啊。啊，即卖阿炮就讲啊，啊，真正无爱，啊无安尼。我跟你讲，我不听。
1: 个要听
0: 三十万，
1: 三十万。
0: 哎，你个你的不拉只腾来，啊，我给你蒙起来，安尼三十万，
1: 安尼，
0: 哦，就拢无创啥，就干那安尼了，你会无？这个小姐呢，听到三十万，
1: 三十万，
0: 哇，三十万，
1: 一点重心了哦，
0: 哇，就讲三十万哦，伊讲对，三十万，公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啊，哎呀，
0: 啊，这个姑娘讲。卡定要三十万，
1: 三十万呢？哎，讲好好呢，三十万呢？
0: 对，哦，伊讲好，即卖呢，就不拉只扭的，
1: 嘿，
0: 腾落来，三扭起来，啊，你望，伊就甲头阿公，
1: 系啊，
0: 啊，你望，因为望了了都三十万啊，
1: 对
0: 啊，嘿，今年哦，啊，即卖呢，阿婆讲，歪我歪望，安尼啦，
1: 哎呦，
0: 嘿，
1: 很会呢，
0: 吼，啊，这个姑娘阿公。什么呀、啊？你讲啥话呀？啊，你不是讲我甲布拉只腾来，哦、啊，你蒙一个要三十万，
1: 是啊，
0: 啊，你想要来蒙，紧的啦，我要提钱啦。
1: 嘿呐，
0: 哎，阿婆讲，啊就，
1: 啊
0: 因为吼，我无钱，我想要用看的就好啊。 哎呦喂啊！伊讲啊，我因为我无钱啦，我看看过瘾就好啦。
1: 啊，好啦，我大多也无讲看爱钱啊。
0: 啊，对啊，伊也无讲看爱钱啊。啊，所以伊就讲啊，我你腾来，我蒙一个，我给你30万。
1: 无，是种诶。哎，我也讲先看现金。
0: 哦，你也讲先。啊，我你讲
1: 先我看一个。
0: 啊，就是因为讲诶，开个介绍。
1: 是啊。
0: 真呢？
1: 小孩
0: 吗？真的吗？你讲真的吗？伊讲对啊，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1: 驷马难追。
0: 哦，啊，所以呢，啊，有小姐想讲，啊，干那安尼吞落来，
1: 是啊，
0: 好蒙一个娘30万，啊，嘛袂歹赚啊。
1: 啊，我讲暗蒙，连辛苦嘛无。
0: 哎呦，蒙
1: 掉30万，
0: 嘿，
1: 哎呦，这也在大赢。
0: 啊，那查讲呢？啊，吞落了后，啊，叫伊蒙，无我无要蒙，啊，你先来唔蒙，
1: 嘿，
0: 啊，唔是对我讲好啊，无呢？我刚才想要看你呢，我以为我无钱啊，所以我唔爱帮。啊，人伊安尼嘛无讲唔对啊。
1: 啊，这真正这种人吼，
0: 哎呦，世间哪有较好代志啦？所以
1: 吼，
0: 啊，真的吗？阿伯阿信啊，来你
1: 啊哪？
0: 我
1: 50万，
0: 我50万，
1: 我50万无欠，我欠卡无。
0: 哦，无，
1: 来，
0: 当然唔是啊，当然唔是啊，来，哎呦，阿爸阿母啊。天下间吼，无迄种白吃白吃的午餐呐、
1: 啊。是啊，哎、哦，上讲吼，哎、啊，有迄新闻咧报啊，讲什么？你在上班，你都唔免做代志。
0: 对哦，
1: 我一个月3万、5万，
0: 哦、对、哦，那有可怜、
1: 啊。只要你做当兵就好啊、
0: 哦，
1: 哎呦，真好谈。
0: 哎呦，阿哥有迄个啥呢？讲什么？你投资啥？投资啥？吼、哦，啊，你会当吼分偌济，分偌济，一记的，迄无可能有真好康啊。
1: 是啊，
0: 真正真好康，因就家己去投资就好啊，那有需要叫你投资啊？吼、哦。
1: 哎、
0: 所以吼、哦，阿爸母爱学较巧的哈，阿爸母多个大说，今日农民户会专线0800-800-8222，0800-800-8222，听听咧，你心急变一下，阿爸母多个大说，一个节，咱正常活动当咧进行，庆祝着这个母亲节。哦，咱这个金门一条金的精油软膏，哦，这油膏哈啊，咱有足济，咱这中辈时段，大家有使用过，拢有够娱乐的哦。阿爸母这是庆祝着母亲节的做赠送，只要这部当中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有做文案的一组。咱就送两罐大罐装的哦，吼，咱就送两罐。啊，那做不两组大组俩，吼，咱就送四罐哈。阿爸阿母啊，咱这个呢啊，精油软膏，吼，咱阿爸阿母会讲啊，这是咧抹安怎啊？注意哈，弄到磕到乌青烟灰，位置数啊，甲稍稍抹抹的。哦，过10分、20分，迄、那个乌青就退去啊！哈，骨头会酸、会痛、会痛，颔棍啊，紧的颔，哦，便便的涩涩叫，哦，还是讲哦，腹肚的碰风，拢总会当抹啊！最近这孙啊，吼，伫学校有咧运动啦，哦，拍球啦，哦，难免若讲有去磕着、弄着、闹着、崴着，哦，会当咱这个金门的一。条件的精油软膏，好推好炸的辛苦边啊！哦，这支产品哦，在讲有足侪咱这东北时段有使用过，大家拢有够娱乐。这是特别庆祝着这个母亲节的做赠送哦。咱呐一批，啊呐送完，咱就做一个结束。希望讲阿爸阿妈，大家爱把握机会哈。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咱免误会电话，才随时甲拨过来。0800-800-8222，0800-800-8222。

0: 听到这首歌，无
1: 二的敬佩啊！
0: 讲真嘞，阿妈，
1: 阿妈，
0: 我记得哦，我细汉的时阵哈，我这个外妈，
1: 外妈，
0: 较赤，
1: 较赤，
0: 嘿，哦，阿外妈。就听我的，
1: 安尼吼，
0: 嘿，阿公的印象有够深的，
1: 安尼，
0: 哎，伊这个来妈那里，阿公看到我，阿主要啥呐？我阿高奶奶啦，
1: 老奶奶哦，
0: 阿妈，
1: 哎呦，
0: 这个金甲头吼，甲裂裂，
1: 安尼吼，
0: 卡甲堆堆
1: 啊，安尼吼，哎呦，
0: 为什么？
1: 哎
0: 哎，伊在国考，
1: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国考我。我看完了，那种吼，赶紧嘞，赶紧来汤阿饼来吃，
1: 哎，
0: 阿叔吼，你来看，迄当阵嘞，咱做囡仔时阵是安尼，但是今嘛，囡仔是安那，会看到人，袂晓叫呢，啊，我嘛捌等过迄个，我咧朋友个囡
1: 仔，是，
0: 我甲伊妈妈哦，问讲，我去倒佚佗，我甲妈妈问讲，啊，我要怎么叫？
1: 哎呦，我要怎么叫？啊，这个是啥？
0: 意思讲嘿，无意思是讲，伊只讲我是伊妈妈的这个朋友，
1: 朋友啦。
0: 嘿，啊，但是伊又唔只讲阿边阿叫，
1: 这个话是大部分叫阿姨。
0: 嘿，爱叫阿姨，啊，但是我就听到伊咧个老母讲讲，
1: 是是是，
0: 啊，我要怎么叫？
1: 哎呦，
0: 意思讲要安那甲我叫安尼啦，
1: 叫阿姨。
0: 嘿嘿嘿，啊，有的是安那呢，啊，看到我，看到我，啊就。我哋去房间啊，
1: 安尼哦，哎呦，这都较无礼貌啦。
0: 哎，啊，今卖囡仔就是安尼啦，
1: 你
0: 阿未堪要人讲，我阿那讲到吼，受到细汉的代志，我就
1: 接，
0: 你来，哎，外妈，我就讲外妈较强，啊，外妈较强哦，就是安那，我妈妈哦，细汉的时阵嘛，常常我外妈叠。
1: 安尼吼，
0: 哎，啊，就是因为阮外妈教我叠阮妈妈，
1: 哎，
0: 啊，阮妈妈只系做老教我叠，
1: 安尼吼，
0: 哎，啊，而且叠吼，我有看过拢用迄黄色迄种护士工，
1: 哦，护士工，
0: 嘿，用安尼工，用安尼叠的，
1: 是是，
0: 但是哦，虽然，虽然气伫心内，
1: 是，
0: 不过即马无，
1: 哎呀，即马是一种怀念啦，吼，
0: 嘿，怎讲哦，老母嘛足辛苦的，
1: 嘛是介听，
0: 啊，妈妈，我妈妈是迄种哦，伊迄个时代哦，拢重男轻女，
1: 哎，是是，
0: 小弟也好，绝对拢是我的代志，
1: 千错万错都是你，
0: 拢是我唔对，哎，小弟不管安那，都是我唔对，
1: 是是，
0: 我讲真嘞，平常心讲哦，我是安尼扣扣扣干哦，
1: 扣
0: 扣社会，
1: 安尼哦，
0: 哦啊，尤其是接到这爸爸妈妈，
1: 是是是，
0: 你讲因的情形，啊，我才体会到讲，哇，我的家己老母在因迄个时代是真正足
1: 辛苦的啦，哎，慢慢啦，出社会了，
0: 我
1: 还慢慢啦体会啦，
0: 才有法多体会，
1: 我你有放下啦，
0: 放下，来个笑嘞，
1: 没时间啦，
0: 爱放下，所以人要活了的快乐哦，就是爱放下，阿爸阿母啊，你嘛同款哈，卖个烦恼。有诶无诶，卖阁烦恼囝儿是谁，卖阁烦恼哦，即、這个囡仔安怎绝对拢卖烦恼。恁即马目前就是爱顾家己诶身体，逐天甲过好快乐哦。工课，咱也有真侪人讲，哎呦，我食到即个岁啊，搁咧做，你敢知？有足侪人想要做，伊身体有够用，无在调做。哦，啊，有人讲啊，我来当对人来出去行行，偌好。所以爸爸妈妈咪是讲，食到即个岁啊，搁咧做啊，怨叹，卖怨叹，会当做你要怎讲？表示咱身体够有够用啊。哦，啊，要安怎会当搁做？就是你身体较够健康。啊，当然你退休啊，安尼更加好。哦，逐工啊啦，来公园溜溜的，来活动中心行行的。哦，咱若做讲要对游览就对人去，安尼上好。哦，啊，要安怎健康？普通时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咱今日所推荐介绍的吼，咱的这个燕窝珍珠胶原蛋白，阿爸阿母啊，较疼的哈。一段时间过，你的身体自然就甲你讲啊，脚松手软，头毛较袂落，暗时较好困，哦啊，走路较袂起起曲曲，哦啊，嘴较袂咬打。所以阿爸阿母，好产品咱珍珠这么优惠，阿爸阿母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哈。哦，现在就是三K。

0: 人拢有无多控制家己的时阵，比如我今日拍片现场掠工，工作人员拢会讲导演你起笑。迄个时阵，我上期待是别人的了解、关心甲帮忙，唔是惊吓、轻视甲相骗。我是吴念真，因为有同款的经验，所以我相信精神病患者虽然讲袂出嘴，但是因的内心嘛一定有同款的期待。行政与卫生署希望大家用同心来对待精神病患者。
1: 别惊，我来去配电箱看卖啊嘞！
2: 啊，最近厝内一直在跳电呐、啊。
1: 可能是线路伤久啊啦，咱也是找合格的电器新增业者吼来检查，较有保障。
2: 合格电器新增业者，啊，别安那找。
1: 免烦恼，只要上网络查询合格电器新增业，伫合格电器新增业资料查询网站输入所在地就会用得啦。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阿明。看你为着生活打拼在造车，我就唔甘诶。其实，咱有车有钱就好啊。也毋过你讲，为着我家囡仔，你要加拼一寡。有一届，你为着赶时间，伫高速公路一直换车道，你换一遍，我的心就丢一遍。看你闪过一台过一台，实在足危险诶。你的安全是阮上大诶挖苦，唔通袂记哩，阮等你平安倒转来。
5: 为着安全，伫高速公路千万通随便换车道。
6: 人古早汉的花，依山倒海是靠发顺的。
7: 啊，阮这的司机稳常开车吼，咱北走总是靠精神、气力甲技术的。
6: 啊，有的人为着要有精神，就啉淡薄仔酒，讲要来提神啦，那是上盖戆啦。就那啉落，开车不时嘛出状况。
7: 啊，若真正要有精神甲气力吼，通人知啦，只要卖疲劳驾驶，忝就休困，安尼唔才对。
8: 啊，正港的安全驾驶，啉酒就卖开车啦。
9: 现在时间是透早两点。

0: 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老主角，新同学好朋友，拢总会当准时甲咱收听捧场歌咧。暗公教区老辈节目，有关啊，每礼拜到拜六深更的两点啊，进行到透早的四点，两点钟久的时间咧。在咱本台本周日现场为咱的好朋友来安排进行这项目，啊，咱全部的时间介绍的产品也完无改变哈。需要安排服务的所在，电话个拍号通哈。现场服务电话是08000234580800023458，接电话，你好。
1: 七头人上
0: 场，什么？
1: 七头人上
0: 场，七头人，三
1: 字
0: 名哟，我唔知影咧。
1: 咁是新闻亭
0: 呀？哎，七头人，哎，漂撇的啦。
1: 哦，
0: 哎，漂撇的七头人啦。
1: 哦，那漂撇七头人。
0: 漂撇七头人啦。哎嘞，新闻亭漂撇七头人，哎嘞啦，过金华西路啦，七头人的目屎。
1: 哦，我唔是，我
0: 要啊，七票陪你出头，七头人。
1: 好，
0: 好，
1: 拜拜。
0: OK， 再见。你好。
2: 喂，阿文啊，高炸。
0: 高炸你好。
2: 你好。
0: 来。
2: 干道桥之乱。
0: 干道桥。
2: 未完。
0: 干道桥乱瓜。
2: 乱瓜。
0: 嘿。
2: 阿哥一声爱。
0: 一声爱。好，
2: 我要提两个，
0: 那个美国的哦，
2: 美国的，
0: 好，
2: 哦
0: ，OK， 那个拜礼包，
2: 拜礼包，好了，
0: 哦，好，拜礼包哈，
2: 好了
0: ，OK， 拜拜，谢谢，再见，小娜娜，喂，你好，
3: 乔有苏联海岸，
0: 苏联的海岸，苏。苏联的海岸，
3: 嗯，
0: 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哈，好啦哈，好，好，再见啦。电话拍互通，专人安排最好务，0800023458，0800023458。

0: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哦，现场的电话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来，今仔日天光，小等的天光是五月初三，农历，三月十七，礼拜日，五一劳动节，连假最后一天。有无休困吗？有哦，休困咧，休到今仔日，过来拜伊就爱上班啦。但是我迄个咧，我下暗才要休困咧，下暗休困一暗，礼拜嘛休困一暗哦。所以讲哦，这时暗拜后买电脑，赶紧拍互通啊。来讲到这个天气，讲过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啊，今仔日真热咯。来，有迄个高温的资料，天气高温炎热，佮加上西南风沉降的影响，今仔日啦，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佮台东县啦，有这个36度高温出现的机会。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佮台东县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来，还过来，风较头的区域，包括讲哦，汤池、新德市、新德县、台东县，甲着连江县，有这个六级至八级的强阵风。
1: 哦，今日你台北市、新北市会当到33度。
0: 来，今日咧，台北市甲新北市呢，气温最高33度，最低22度，落雨叫20%的天气。汤池今日高33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20%。好天有时最分的天气。个新德关今日高32度，最低23度，落雨机会20%。好天有时最分的天气。新德市今日高31度，最低23度，落雨机会20%。好天有时最分的天气。苗栗县今日高33度，最低23度，落雨机会20%。最分有时好天的天气。台中市，今日高32度，最低24度，落雨机会20%，最分的天气。彰化县，今日高32度，最低24度，落雨机会20%，最分的天气。南投县，今日高33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20%，最分的天气。云林县今日高33度，最低23度，落雨机会20%，最分的天气。嘉义县今日高33度，最低24度，落雨机会20%，最分的天气。
1: 哦哦，嘉义市会当到34度。来，
0: 嘉义市今日高34度，最低23度，落雨机会20%，好天的最分的是好天的天气。台南市，今日高30度，最低27度，落雨机会20%，好天又是最分的天气。高雄市今日高32度，最低27度，落雨机会20%，好天又是最分的天气。屏东嘛34度呢。屏东县今日高34度，最低24度，落雨机会20%，好天又是最分的天气。啊，都位落嘛，位台北市、新北市、汤池，一直到甲讲哦，高雄、屏东，啊，落雨机会拢20%嘛。来，有啦，家人无啥共款，家人是轻则高29度，最低23度，落雨机会30%，最分五啊，有低渐雷阵雨的天气。宜兰县有宜兰县落雨机会较悬，哦，较袂遐热。啊，较袂晓落嘛，31度。宜兰县今日高31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60%。最分五啊，有低渐雷阵雨的天气。花莲县今日高30度，最低23度，落雨机会20%，好天有时最分的天气。台东县今日高33度，最低25度，落雨机会20%，好天有时最分的天气。外岛的部分。 平和地区轻则管三十度，最低二十四度，落雨叫30%多分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金门地区轻则管28度，最低22度，落雨叫50%多分有时雨，因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马祖地区轻则管25度，最低21度，落雨叫50%多分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以上报告是稍等的天光啊。早起的6点到下暗的6点的天气概况，提供咱朋友做参考。来哦，电话继续拍通哦，电话继续过关哦，0800023458。我到个拄只只知影，知影讲哦，这个七头人有两个版本，新闻听七头人有两个版本。一个七头人，一个飘飘的七头人，迄、那个节奏吼，迄、那个配落来，节奏有小可调整一下。来听一下七头人嘞。

继续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吼，现场电话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来，拄则无讲到，无讲到啥物？无讲到这个今仔日天光礼拜日对无？下暗变天，下暗呢，方面接近啊、中部以北地区啊，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这个拜日，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等于啊，等着较凉的天气。啊，落雨呢，落到拜日。啊，落雨呢，落到拜二位下暗开始啦。礼拜暗嘛开始呢，这波方面呢，落到这个拜二，拜二呢，东北季风减弱，华南分雨区向东平刷叮当啊。拜二呢，北部、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小夸较凉。啊，西半部地区这短暂阵雨才雷雨，其他地区啊，有个局部短暂阵雨哈。今仔日AM 天气有变化哦，今仔日时啊真热，但是 AM 都凉啊啦，AM 不但凉哦，AM 来哦，佮落雨机会就较悬，尤其拜日啦。

啦，需要安排服务的，电话赶紧拍互通哦，0800023458，0800023458啊，电话拍互通，专人安排最服务。来来来，过来哦，过来，今仔日我这波看做吼，梅雨啦，梅雨头一波的方面啦。梅雨季节头一波的方面呢，下暗报道吼，天气咧对下暗咧咧啊，下暗开始变化。即讲吼，梅雨季节头一波的方面，啊梅雨季节啦，过来就是时常的落雨的这季节啦，哎，这天气吼，来来来，过来来讲到这个医药消息、医药新闻。

来来来，这里，你等来来，少年棒友转过去，吃老棒友去滴着伊，滴着伊哦，滴着伊啊，那尤其哦，那滴着伊啊，过来哦。其实嘞，我这就敢那一个歌，我拢甲别人做一个比如个，做一个比如，你知无？迄、那个棒友选个上过去吃老棒友滴着伊，滴着伊就是哦，什么？一般来讲哦，然后年纪也都是捏无线，捏无线肥大啊，捏无线肥大嘞，啊，到迄个摇刀就较矮啊，啊，放摇就放咧较细杠啊，啊，然后呢就放较袂出来啊，啊，然后就放了较袂清气啊，啊，放了较袂清气，就会啥物？就迄、那个较搞摇啊。来来来来，来讲着，我即摆要报伊个常识啊！来来来，啊，真侪人哦，就听到猎户山飞端的点吼，就头一个都唔敢啉水啊，唔敢啉水啊！不咧，其实这唔是正常方法啦。人咧医生咧讲吼，啊，营养师当个张建明咧讲啊，啊，猎户山飞端问题啊，唔是干单纯的器官变大咧点。啊，这个什么时阵啉水啊？暗时啊，食什么啊？腰围啊，腰围啊，我了三十腰、二八腰啊，阿哥哦，我嘞阿那都住十八腰，我十八腰就伤水啊，迄都唔是迄都。啊，我阿了，我都腰哦，我做高杠腰啊，不嘛，高杠腰，来报迄个啊，报伊个新闻呢。哎呦，上先报告去高康药，来来来来来来来，连消费了嘛？来来来，讲着啊，营养师呢，张建明在讲，迄个你无算肥大，啊咧暗时啊便所走便所的问题吼，连腰围到底偌济都拢有关系呢。来来来来，伊在讲哦，那是安尼高尿啦，暗时啊便所走袂利啦，放尿放袂清气啦。啊，会当先迄落啊，个检查讲哦，咱的这个生活习惯，来看一下咱的生活习惯。来，头一个就是啉水的时间啊，调整一下。啊，伊咧建议讲哦，真侪人暗时啊吼，搞个便所口肿，爬起来走去便所哩。伊咧讲哦，这种的哦。真侪拢是日时啊无啉水啦，暗时啊在啉啦，造成哦啊自然里面造成讲暗时啊在走便所啊，伊咧建议讲哦，尿这水分呐、啊、集中在日时啊，日时啊到个下晡的时阵呢，都你咯补足，暗顿了呢水就啉较少呀，尤其哦是要困以前，要困以前这两三点钟呢，避免讲大量的啉水。啊，那半暝啊，啉水要嘴干嘞，嘴干不要紧啊，啉迄啉一嘴就好啊，是啊，卖讲一盖啉迄落啉足多啊。啊，过来，过来就注意者，注意者有去啉到迄个吼膀胱的兴奋剂无？这第二点，第二点呢啊，有去啉到这刺激性的这饮料无？啊，就咖啡啦、茶啦、甲酒精啦。这拢容易刺激到膀胱，增加到讲哦，较会想要尿尿的个感觉。所以讲哦，这个闹迄个狗尿暗时啊，便所啊，走袂离的这啦。到个下晡以后啊，下晡以后就尽量卖啉到迄咖啡因的物件。上好个当时酒精呢，嘛影响到睡眠品质。所以讲哦，那个酒精我那会当卖啉就卖啉。啊，过来，过来，搁注意看卖。暗顿的时阵呢，有食了伤迄落伤咸无？食了伤重口味的无？伊咧讲哦，暗顿啦，食了伤咸啦，食了伤重口味的啊，较容易引起着嘴干。啊，嘴干你就会啉水，啊，水了啉落去，你就暗时啊变了呢。啊，有啉落去就啥排泄掉啊，所以讲哦，暗时啊就较容易爬起来走便所。所以讲哦，暗顿建议讲哦，食较清淡的，啊，尤其哦，减少着盐啦、钠的这摄取量啊。这原来当有助着降低讲哦，暗时啊爬起来走便所的次数。过来，哎呦，甲腹肚迄个有关系哦，腹肚迄个腰围偌大有关系啊。
来咧讲哦，猎户山肥大竞争哦，甲大社正好群有连带关系。所以讲哦，包括讲巴肚的较大迄落，米露多啦，啤酒肚啦，啊、哦，啊，甲着这血高血压啦，高血糖啦，拢有可能输掉这身躯呢，伫慢性发炎的状态，啊、哦，或者放尿问题更加复杂。建议调整饮食的形态，啊、哦，加食一寡深绿色的蔬菜，啊、哦，番茄，摄取着这个蛋白质，并且呢，适度的减少着体重。你若讲哦，到那体重减5%的体重，你就会发现讲，哎呦，有明显的改善哦，体重减轻，减低减重哦。减肥啦，讲较紧，讲较快，减肥啦，减少了5公斤的话哦，你就发现讲有差哦，安尼使吼，来，咧咧，过来哦，过来，伊咧建议讲哦，什么这个啊，日常的保养呀，营养品吼、哦，营养品哦，营养品啦、啊，啊，会当吃，哦，啊，但是吼、哦，咧，其实你讲哦，那迄个有迄血尿啦，放尿开落，较认真的吼、哦。其实是严者啊，这个吼，猎户山的这个特异抗炎啦，啊，就迄落啊 ，PSA 啦 ，PSA 是啥物意思哦？就咧严看有迄个猎户山炎无，那无的话就放心啊啦，哦，因为猎户山肥大甲猎户山炎呢，哦，有迄落啊，有竞争差不多，所以讲哦，迄个。伊个啦，哦，爱验一下这个吼，尿泡酸这伊个啊，这 PSA 这指数，安尼知影吼，伊在讲吼，这个营养师在讲，连那个腰围偌大都有关系，甲这暗时啊便所走袂离都有关系，来当减轻减重啦，减少着5%，你来讲我本来100公斤啊，改即马呢，减到95公斤，安尼我哪有差哦？啊，我本来都60公斤，啊，我即马剩57公斤，安尼，我那你有发现讲我减重了，我那体检有差，哦，安尼加在讲这腰围我那有关系，过来就是讲哦，啉水的时间，啉水的时间唔是咧，到个暗顿食饭饱了咧，都啊要啉哦啊，啉下开始啉较迄落啦，啉较少咧啦。啉啊，啉一嘴啊啦，哦，啉一嘴啊，啉啊，啉半杯啊，无要紧啦，啉啊，迄啰，莫啉个足多。啊，过来哦，就讲哦，有去啉着迄个膀胱个兴奋剂无？有去无啉着迄咖啡无？啉着酒精无？即拢往内造成讲哦，暗时啊，开始想要去走便所。啊，过来暗顿哦，迄口味莫食伤重，哦，莫食伤咸，哦，尤其啊，我暗顿来食只麻辣锅嘞，哇嘞！看他无够偌好，来来来，安尼这医药常识哦，甲变做报告哈。现场电话继续拨互通啊，0800023458。

来哦，安排七零二，咱的节目哈，现场电话赶紧甲拍通啊，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来报告社会新闻。

讲到这个苗栗啊，苗栗桃园呢发生到这命案呐、啊。啊，来讲到这个桃园市江路市区啊，这个啊，大概九点半左右发生命案。消防局得到报案呢，啊，桃园分队的人甲车赶到现场，一个姓陈的男子在。

今年56岁，到底这个吼起楼啊？哦，到底鬼拢会啊？呢失去了呼吸，无心脏无咧跳啊！经过送病院急救，到家暗时啊十点外，重伤不治死亡。啊，这个桃园分局啊，在这个现场压制着逮捕着涉嫌呢杀人的这个50多岁姓林的男子。啊，这姓林的男子哦。我那规身躯拢酒味啊！啊咧，警方初步调查着目击迄落调查来讲哦，这两个人是在做临时工啊，啊租厝租到顶啦，是室友啊。平常时啊，做阵食饭啉酒啦，啊，都两个人怀疑讲酒后起嗅觉，啊，这个姓林的男子在拿水果刀呢，啊，约到租厝外面来这起楼，这姓陈男子倒落去啊了咧。过程5-6分钟啊，这姓陈的男子呢，被抬20多刀，这是伤痕呢，这刀伤呢集中在这个顶半身啊，这案件由着警方进一步来处理当中啊。啊，当然啊，依照了杀人罪啊，在查办啊，在办理啊。

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来，简单讲句，讲两句啊啦，讲两句啊，再过来报卦啦。

来，讲到优良的产品，来，甲别人报告啊，八米台最后机会啊，最后的机会，咱来甲别人报告啊，这精品公司啊，应该无啊吧，应该无啊啦。我就甲你讲哦，我这台按摩器哦，讲哦，这个讲是这个迄落啊，要庆祝母亲节的回馈啊。但是我一开始我就甲别人讲啊，数量无多啦，数量无多，这哦，这无通我送到母亲节啦。哦，我就开始我是不是甲该讲哦，数量无介多，所以讲啊，我来算算的，当春。剩这二十外台，今日买来就无啊啦，今日送来就无啊哈。才剩二十外台尔啦，主文一台减一台，主文两台减两台啊。啊，有台湾了，了跟你讲，谢谢潘社啊，再见莎拉娜啊。明年再过来，还是讲明年母亲节，我唔知有上奖品无。咱已经做过迄落几落年母亲节，拢无提奖品出来咧送。啊，就甲你讲哦，这台啦是拄拄啊好啦，我去精品公司的时阵拄啊看到，哦，迄精品公司的经理吼，怎啊提来？提讲，这台你上适合，哦，怎啊提来吼？怎啊一刷落去哦，怎啊加藏咧？我见伊了啊，我加阿妈滚金金甲头只，然后，用好了开关啊，开落去哦，伊讲你做你去了要拍拍照，你我安尼掠零做好样哦。这哦，这不是一般抓零的啦，一般以前哦，那个按摩器哦，拢是震动的，你知无？震动的就是讲哦，那个敢那卖输咱的手机啊，你即马来看开震动的哦，电话那来哦，伊就安尼震动啊，迄敢那卖输要要上来啦，迄你若讲哦，那个真正哦，讲哦要那个要抓零哦，迄种也无计落啦，迄种啊，敢那讲咱讲开就敢那卖输要要上来咧。来，咱来甲别人报告的，咱这啊，这台啊，你咯，无就亲像哦，用咱的镜头啊在推，用咱的手在捏，哦，迄个捏零的模式，完全无同款的模式啦。来，甲别人报告哦，这台这按摩器啊，存在二十外台，今仔日送的咯，再见，西安那啦啦，脚手来要较紧的，还未下班，还未再见，还未下班就该讲哦，送完啦吼。八第一台最后机会啊！节目中介绍产品的3000块就甲送一台，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你亲像咱拄只有无？拄只一开始啊，咱这到底板桥你阿妈有无？你有听伊咧讲哦？迄个王师傅哦，迄3000块的哦，两盒3000的啦，送两盒来啊，送两盒来就是两盒3000就送一台啦。就甲你讲，这台哦，赞的啦！啊、哦，那个甲别人报告的吼、哦，咱这台这这台这按摩器吼、哦，剩这二十外台，我拄只要上班以前我已经算过啊，剩二十外台啦，这上完就无啊，就甲你讲哦，搁长途搁蹲点哦，甲你讲歹势啊嘿，啊，咱讲到这个，美国进口的黄素呢，内底有二十外种成分，高单位的一概价钱都两盒特别一台3000块。哦，能够3000上一台哈、哦。啊，那迄个美国进口的火气清，来，讲到火气清啊，就甲你讲哦，内底有纳豆、红曲、有鱼油啊。纳豆、红曲、鱼油，人别人是分做两种产品在卖啦。啊，咱是甲两种产品的成分甲加到阵啦。加到阵呢，就是因为会当发挥着相互相成的作用，互咱食起来感觉更加好啊。所以讲，唔要加到阵。啊，那无呢？本钱加到顶，本钱较悬呢。虽然讲本钱较悬，也无卖比人较贵啊。大罐装啊，一盒啦，特别优待2000块。买两盒呢，搁特别优待3600。两盒3600，来，这台搁送了吼，这台这个按摩器搁送了吼。包优待最后机会啦，电话赶紧拍号通吼，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今年咱的节目哦，来，这个电话赶紧拍互通哦，啊，电话赶紧过过哦，0800023458，来，都跟你讲哦，再搁讲了，要算广告，来进广告。啊，都甲你讲哦，爱把握伊台最后机会，拄则要来上班，你生活已经算好啊啦，剩20多台尔啦，剩20多台哦，今仔日送完了，甲你讲谢谢再见，啥那那啦吼，啊，就甲你讲哦，你这台哦，唔是一般按摩器啦，一般按摩无照用啦，啊，那讲你知无？一般按摩啦，你一般拢敢那震动诶，敢袂输咧摇浆咧，敢那袂输咧手机啊咧震动诶安尼啊。啊，咱这哦，伊这是真正讲哦，你甲看一看咧，用即个袂输用镜头啊咧推，用手咧捏啊，你甲伊讲哦，迄捏起来感觉加偌舒服咧。啊，这用充电咧，充电咧吼，充电充完了，怎你甲放咧？比如讲哦，啊，我怎用这肩胛头啦？比如讲用这肩胛头，啊，我咧第伊有带甲固定者，行到倒位捏零，捏到倒位偌好咧，足简单咧。哦，即摆我偌够用哩，安怎讲偌够用哩？走，我咧摕起安尼吼，甲挂伫肩胛头，挂伫阿妈棍肩车，然后安尼固定起来，安尼免十秒钟就用好啊，唔免十秒钟啦，卡手偌好咧，还佫刷落开关器落，啊手揪起个自然哩咧，伊望到个开关。来，啊这里，哦，你甲看下拄只哦，拄只呢，我一个讲哦，剩20多台讲哦，叫大家赶紧把握这优待最后机会哦，马上就变卡电来买啊！哦，我呢，我叫这边哦，稍等下，一边等一下，我讲哦，这一路还佫电来，甲伊讲哦，一人对正人，服务若较无周至，多把唔多谅解。哦，啊来，啊这里，咱拄只，咱这里中和的这位。对，我无讲你倒就业啦，袂讲啊。歹势阁讲落去，唔知你即卖唔知有方便啊？我讲过讲到你无？啊，这咱就兵哦，好兵老主顾。以前啊，迄个酷酷扫扫以后，我那拢食，拢个帮人介绍，拢提起哦，伊个长辈食。哦，啊，包括讲家己咧食咱的产品，啊，拢食甲真好。啊，阁扫落去，人个拄只哦，讲呢，就敲电来咨询啊你。来，甲你讲哦，美国进口的 A 王是2-3千块送一台啦吼。来，阿哥过来哦，阿哥有啥物？阿哥有迄个啊，拄只边咧甲讲。迄个黄国文的产品呢？黄国文产品安尼六盒5000块，安尼5000块，还佮送一台呢？听安尼，哈你骗去啊？哈我骗去啊？我咧拄只我甲边个朋友讲，黄国文的产品是无咧送精品的。迄个遮侪年来，大家拢知影，黄国文的产品无咧送精品，迄几盒拢已经拼甲讲几盒剩几百块呢？听你佮叫我送精品？叫我做义工哦，叫我做义工啊！钱搁摕来，怎买精品，怎拢送互你？我怎做义工？是搞啊！卖讲遐多啦，我都甲你讲哦，卖搁爱落去啊，搁爱落去哦，搁爱到你会感觉，咱之前讲的，各门产品即卖利润拢有够歹的。有够歹，你来看，企业拢几百块安尼定，迄啥物有够歹，迄有足侪的原因的啦。我足侪原因的，我若要讲透机啊，目屎飞袂离啦，莫讲啊啦。咱反正我都该讲啊，迄黄国文的产品哦，是从来无咧送精品的，尤其拢起码拢拼到企业剩几百块安尼定，企业剩几百块安尼定，你个说咧，总谈咧，拢当作免本钱嘛，安尼定，对无？啊，所以讲哦，今黄国文产品哦，咱大组哦，开放讲大组怎个送一台啦，大组送一台啦。你若亲像讲哦，人迄边就买迄个活力酵素酵素 SOD 益生菌啊，迄大组哦就十盒6000块对不？十盒6000块，迄嘛送一台啦。哦，啊，那迄个亲像拄只咱那边在讲诶，迄生早奇迹啦，印加果油加海藻加迄个啊，印加果油加迄个虾红素诶啊，海藻提炼虾红素诶啊，迄几个拢素诶哦，规个鸟笼内底规个拢素诶哦。迄虽然讲虾红素，其实应该叫藻红素，迄位海藻迄个虾红素是位海藻去提炼出来，
所以讲哦，这海龟拢熟诶。因只迄落新早奇迹的，因只龟有甲海藻提炼香水啊，六盒五千块，一盒才几百块安尼滴啊，六盒五千块，我那个送一台啦。哎，我甲你讲，各部的商品都本来都无咧送精品的哩。来来来来来，带来赶紧跑后通哦，时间到啊啦，听一下音乐咧啊，稍等下来报告你去，利用这个时间啦，带来赶紧甲跑后通，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感谢，谢谢。

0: 现在时间透早三点，趁钱有数，生命是爱国。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歹事唔通做。
1: 来，时间透早三点。安排去年咱的节目哈，依然是阿文迪家现场为咱的好朋友来安排去年最后部，现场电话赶紧拍好通哦，电话赶紧过过来哈，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来这里，来讲到这里。真的来报告你去啦，进个报告你去，来甲边报告啊！这里今仔日天光，今天光是五月初三，农历三月十七礼拜日。今仔日咧，是甲这祭祀、祭拜祖先、祭拜神的办酒法类、办酒事法类，上官赴任出庭，会亲友财政、立财，拢总开。今仔日咧，这个班的正当兵者，尽量卖去动工、动土、土路、水沟。今仔日太新里占在仓库，占在便所，占在厝外面正西平家。厝内底有小姐太太，有新的过程，太新里卖搬搬摇摇。今仔日正在位内底正南平，偏在位底正西平，要伫正在去南平，要伫偏在去西平，安尼就对了哈。啊，那混账大哥出车做路边摊，出单做生意来招生意。为咱兜的西北平出来，行一段路到华瑞正西平去。正西平行一段路了，到华瑞咱要去的所在，当顺利旅游，搭你好。今仔日正冲的冲到姓杨的，今年36岁，今仔日犯到正冲呢，当穿金色、黄色的，这衫裤当比较较顺利。今仔日幸运的先生姓戚的，今年55岁，是今仔日幸运的先生。今仔日开运的色彩是绿色、绿色的，大家拢当穿的吼，绿色的衫裤。啊，那吉祥的数字二呢，是二四三二，你会当家己去组合，这当用在经典号码、经管理财政号码。来，啊，这个下暗礼拜暗。咱的节目休困一晚，明仔载我那甲边报告。明仔载呢是五月初四，农历呢这个三月十八礼拜一。拜一的时阵是天下日，天下日你知影无？天下日就是天公伯啊啦，阳台天尊啊，这个天公伯啊，你甲咱开下咱的罪业。我找业啊，人咧讲啊，迄个啥人业障真重哦，讲迄某某人业障真重啦，业障哦，迄开下着业障啊，迄天公伯甲咱开下罪业啊，来，这天下你咧，你都去哦，找这个伊个天公庙啊，拜拜啊，求天公伯甲咱开下罪业啦。啊啦啦，开下完了，过来哦，过来就补灾库啊，补运啦，甲咱补运，好咱的运道，灾运哦，身体运哦，得，拢运道会当哦，这真好。来拜的时阵，天下日哦，啊那无，唔知都有天公庙的，还是讲离天公庙较远哦，无要紧啦，你在咱厝内底拜嘛用得啦。啊，你到迄落啊，这。姜饼啊，串串的吼，然后你去落啊，香点的出去，去咱家门口遐向天呢来呼请，呼请讲哦，天公伯、天公祖啦，天公祖啦，阳台天尊啦，天公伯啊啦，吼，啊咧，迄个反正哦，咧名声足侪，大家啦，来叫一下，甲这开落咧，较亲切咧，较亲切咧哦，较亲切咧，敢那家己的人。天公伯，天公祖， 来啦，哎，拜托伊来咱兜啦，啊，甲咱做主啦，哈、啊，来乡爷来去个门口遐一路啊，迄奖品传得好啊，奖品传得好啊，乡爷去门口遐安尼对天落一路都好请啦，天下哩啦哈，啊，哪会当去天公庙是上界较直接啦。来来来，啊！今拜的时阵先较无啥办桥，我来做起桥啊，做庙起起庙起桥啦，啊，做桥啦，啊，做庙做桥较无适合啦。拜的时阵适合这个做啥？立冠高业六财财政木养六条拢总可以。啊，拜的时阵呢，买得正八平。拜的时阵呢，太新的占在房间，占在眠床，占在家属咯，占在厝外面正西平家。厝内底有小姐太太，有新的过程啊，太新的卖去甲搬搬摇摇。啊，拜的时阵呢，正在位在东南平，偏在位在正北平，要伫正在去东南平，要伫偏在去正北平，安尼卖用伫啊，就对话啦。那阮将大哥出车做路边摊，出摊做生意来招生意。为咱在东北平出来，行一段路到华瑞西南平去。西南平行一段路，你也到华瑞，咱要去的所在，当顺利路也搭得好。拜一的时阵呢，这里、正枪啊枪的上高，今年35岁，攀到正枪，攀到正枪，当穿着蓝色的衫裤，当比较较顺利。拜一的时阵，幸运的生肖呢是上低的。今年44岁是拜一的时阵的幸运的生肖。开运的色彩，金色、黄色的，大家拢当穿的金色、黄色衫裤。拜一的时阵呢，吉祥数字0539，0539，你会当家己去做啊，这当用在经典号码、经公益财政号码。拜一的时阵呢，来来来，吉祥的数字啊，吉祥的数字哦，0539在车顶管下，啊，那我帮你吹啊，一组0111，这一组啦，哈、啊，1939一组啦，看有介意无？有介意再参考啦，你也不一定百面开的，对吧？一组0111啦，一组1939啦，吼、哦，你不一定是拜一咯，冇可能拜二哦。哦，我个应该跟你讲哦，是这两天爱吉祥数字哦，这是姜庙开的吉祥数字啊，一组0111，一组1939，来。以上甲边报告，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日课，感谢边收听。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报告了，来，这个简单广告讲两句就好啊！吼，进广告。甲边个报告，这个百味台最后机会啊！这台这台按摩器啊，从了一开始我就该讲哦，这我都送到母亲节啦！伊讲我就该看看，那精品公司啊，都已经提到要话都提完年啊嘞，因为我提完了，剩无几台嘛，剩无几台啊！我后边个一个要退到迄度啊，我个退到，敢那迄度后边迄个敢那度量就无够啊，无够后边迄个退啊哩。就跟你讲哦，来，这个这个吼，犹太人啊，跟你讲歹势啊吼，因为啦，我手嘛才剩20多台呢，对啊。这个啦，上完跟你讲歹势啊，来，这个讲啊，这台这个按摩器啦，伊这哦，我来有咱朋友做嘴边拢有看到，这都敢那亲像用镜头安尼在推，用镜头安尼在捏，这唔才叫做捏零。哎呦，以前迄种按摩器拢敢咱袂输在药厂咧，这甲迄完全无同款的啦。尤其哦，这台哦充电呢，充电呢哦，你了，比如讲哦，用在肩胛头，用在阿妈棍筋啊，在捏阿妈棍筋的时阵哦，你甲它倒咧吼，拍拍走哦，为这边行到迄边去哦，包括讲哦，迄天咱这边咧做保存，我讲啊，你这甲倒了。你那哪俩零啦？他妈的要去车道要指挥一下交通呢，嘛是用的哩。来，我甲边报过啦，最后机会啦，节目中介绍产品呢，3000块送一台，6000块送2台啦，9000块送3台啦。啊，哪一个五股份的产品哈？五 五角门的产品呢啊，大抓啊，细抓无啊，大抓诶，送一台啊。五角门的产品是无咧送精品的啦，即届吼庆祝母亲节，怎做啊，甲做落去啦。啊那迄个大家拢知影啦，遮侪年来都无咧送精品的，即届啊做落去，你就知影，拼真大，拼优待甲真好康，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08-00-023-458，谢谢。

来进行咱的节目吼，现场大家赶紧拍通啊，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来，我小等下关来一直甲报落去就对啊。啊，小等下关来一直甲报落去就对啊啦。啊，哪讲报落去就对啊？反正迄个今日咯，这个买房车吼真多啊，真多朋友拢要坐买房车。哦，你拄只电话拢连只叫人等下，也叫人等下，大家拢说变成做当署长。我拢甲朋友讲，哎，你妈，你小等下，小等下啊，等下等下，小等下就等下。来讲到这里，拄只你讲天下日啦，天下日啦，你都伫咱家门口吼，压香祈求啦，是去庙去拜啦。啊，你若讲啊，就亲像拄只朋友，还有朋友咧讲哦，厝内底也无咧，都无迄个，无用按道啊，你无用迄个，无咧服侍公妈新的迄个啊，我咧个唔知啊，附近哦，个话无天公庙，不要紧啊，无你去天国脱离公庙嘛，不要紧，啊，妈祖庙嘛可以，地公庙嘛不要紧，去哦，反正迄拢有天公路，唔是对不？迄大庙拢嘛有天公路，来你啊，反正哦，你看要在倒，咱生意上个重要啦，生意重要上个重要，尤其哦，你咧哈，去庙的祈求啊，忏悔下罪啦，而且哦，那讲个因果病啦，这个事业未顺啦，要求身体健康啦，有带官司过官府啦，要化解啦。就该讲哦，迄开求那个天公做啊，甲咱开下罪业，下罪了呢，过来就是补灾库，迎接着好运的好时机，真侪大家拢相信讲天下日啦，拜完着这天公做了，再个补灾库吼，求好运，迄上盖好个啦，所以讲今仔日迄慢慢今日拜。拜一啦，拜一是天下日哈，你都去下当去拜拜求啊，开求真个，你都求讲开下罪业啊，保文保灾库。

¡Ay, la lleva aquí, si a poco! Chale. Que yo poco小新闻要修哦，这跟家里的阿姨，这是家里的阿姨吗？啊，来讲到家里的阿姨来做这个代志啦，来，这个第112年六月28日中头12点左右，哦，第一这个平湖，平湖呢，这个34岁案发的时阵34岁啊。哦，啊这甲这比海林迄查囡仔，当时也未满16岁啊，是这个阿姨甲外甥的关系啦，就是因阿姐啦，因阿姐这个查某囝啦，哦，啊来讲到案发当天啊，这阿姨的吼，竟然啊甲4名少年呢，第一这个因这外甥啊，因这查孙啊呢，啊因这外甥啊，外甥女啊。哦，第一批我这个房间来啊，动手啊，甲因查孙啊，因迄个因迄个外甥女啦，外甥女咧，甲着因那个外甥女的裤衫裤甲脱了，动手甲脱掉，哦，佫刷落去哦，哦，我那甲迄个啊，甲因男朋友啦，甲因咧这查外甥女的男朋友啊。这我那未满16岁，两个人哦，怎个的衫裤啊脱掉，然后呢，将两个人呢啊，骑在眠床顶，哦，嘞，骑在眠床顶，强迫讲哦，这对爱人啊，发生性行为，搁刷落去哦。第一个过程当中哦，不但讲哦，这个做阿姨的啦，甲另外4名这少年的啦。哦，第一边啊，观赏什么？观赏家里的这外甥女甲因男朋友咧发生性关系啊！啊，因这外甥女都因阿姐查某囝都有交一个男朋友啊！哦，啊个，甲因阿姐查某囝甲因阿姐查某囝男朋友呢，两个怎个衫裤啊脱了了？正人诶，伊都一个甲一个人个甲挂衫啊，4个这少年的查甫呀！拢总5个人啊，来迄落啊，然后将这个迄落，将因这两个人的衫甲脱啊，衫裤脱了了，哎，杀过来，今来个现场做迄落啊，做迄个爱做的代志，刷落去哦，刷落去，因这人都在边啊观赏无大劲哦，这个做阿姨的甲其中两个少年的吼，更加东部呢，提手机啊，翕到迄个性爱的过程，事后，被害人报警处理，才好这件代志撇啊，撇落去啊！来，平和地方法院呢，审理着这案件，认为讲被告是所谓的当时触犯着三个罪名，包括讲这加重强制性交的罪嫌，两个人以上共同犯罪，而且对被害人录影。这个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依照强迫防性的，使着未成年的哈，这个啦，发现做性行为，互人观赏啦，互人看的多啊，以及呢，强迫的手段，使着未成年的制造性影像的罪嫌。来，我来到最后呢，来，最后加嘞哈，加嘞那个判决啦。这判官又讲这3年8个月哦，那判这紧，这对迄、那个咯，对迄、那个吼，被害人心理的伤害偌大，你知无？你也想看卖？去后来咯，吼，去用强逼安尼啊，他红安尼衫裤脱了了，然后呢，就爱底下吼做迄个代志，大家看，然后佫去用录影录起来。你甲看，即看迄落，迄个对伊咧心理的即伤害创伤况偌大？结果讲只判一个3年8个月哦。判只个判三遮尔啊轻的原因是讲哦，法官讲啊，都被告哦都已经拢坦白承认犯罪行为啦，并表示讲后悔啊啦，嘛甲这因这外甥女啦，甲被害人啦。
毕业人这队啊，达成调解并且得到谅解啦。加上讲本身啊，家己有轻度心心障碍啦，所以讲哦，有判较轻啦，判较轻哦，就判三年八个月啊。家己的阿姨呢，对着家己的大姐的迄落，家己的大姐的这查某囝呢，做这代志。那现场电话赶紧甲拍互通哦，0800023458。

来哦，俺白金灵咱的节目哦，电话赶紧拨号通啊，0800023458，来继续报告社会新闻。来讲的这高雄师傅，安利我那迄啰，我那那个啊，我那会用白呢，来。来讲到高雄市啊，一个82岁，这个姓家，这个出家人啊，出家这师傅啊，吼，啊，都日前到高雄凤山某一间银行啊，想要解除掉迄个定存的这契约啊，100万的，迄定存的要领出来，啊，这个银行行员发现唔对哦，啊，就报警啊。警方来到现场啊，来讲的吼，这个，来到现场，一个问落去，发现唔对，安怎啦？这个姓家这个、出家啦，这个、出家人呢，伊本来咧讲哦，要做这个生活费啦，后来又搁改口讲啊，这个、钱哦是买落帮因小妹啦。解决着困难的啦，啊，连伊又搁讲后尾把帮朋友办签证的啦，啊，讲翻的翻翻好，翻翻好，翻起翻倒的咯，翻啊，警方咧啊，在问的时候发现讲哦，啊，这个师傅是吼陷入着爱情的陷阱，不啦，爱情的陷阱，你是所有的出家人呢？你唔是迄落呐？我那下啊82岁啊呢？啊，你我那下陷入着爱情的陷阱哦，那啊，警方嘞啊，抗议啊啊，这抗议嘞，抗议讲哦，你那边领遮侪年哦，啊，遮侪钱哦，爱请厝内底人做阵来领哦，啊，互伊啊，讲几波奖伊呢？哦，无领迄落啊，无甲定存的取消啦。哦，啊咧，这讲啊讲哦，警员咧讲啊，这个高，这个高龄已经年纪已经82岁，这姓家出家人咧，本来不管讲哦，行员咧，无要解除着定存咧，这个伊落啊，就开始咧碎念咯，警方咧问落去哦，伊本来讲哦，这钱是要做生活费的啦。如果后来佫讲哦，是要甲因小妹斗三工的啦，互因小妹解决因小妹困难啦。后来又佫讲哦，因朋友要去越南住两年啦，要协助因朋友办签证的啦。啊，讲话反起反倒，讲东讲西讲几波啊，才知讲哦，原来呢，这个是陷入着爱情的陷阱啦。啊，这个，

哦，迄诈骗集团哦，拢会假冒讲哦，迄真水的小姐，啊来假来骗这被害人汇钱，钱拿回去，人就消失哩啊！啊，叫伊讲哦，叫我就劝伊讲哦，你若要领遮侪钱哦，上盖好是由着厝内底人陪同啦。来，电话炮通专人安排最后哈，0800-0002-358。来，这个来报告优良的产品进广告。甲边啊报告的啊，这个唔过问的产品啦，那不都将来嘛无咧上精品的，对不？无咧上精品的原因哦，有几落项啦。一来哦，就拢已经拢变到讲只啊，剩几百块呢，对啦。剩几百块的这些这些诶，这个介绍，你过来哦，过来，唔是刚才讲哦，变到只啊，剩几百块呢，对。过来就讲，尤其这种哦，同行的啊，拢有人在卖啦，拢有人咧，有真侪人在卖啦。啊，有人在卖吼，你若加乌白佫共送成品落去吼，会人咧同行的扛不忍啦。啊，其实呢，安尼也好啦。啊，哪讲你知无？迄都已经变到讲只要剩几百块呢，点要佫讲要送物件咧送来落去，对无？来来来，但是吼、哦，今仔日偷偷啊送，偷偷啊送。我甲拄只甲算算，哦，今仔大家拢会晓讲要坐买房车，拢总剩17台呢，对。这17台送完就无啊哈，哦，主文一台送减一台，主文两台减两台。我拄只一开始我就甲别个讲啊，哦，咱迄阵啊，在咱前两天提出来咧送的时阵就咧讲，送这台按摩器，这台按摩器哦。讲是咧庆祝母亲节咧优待啦，实际上哦，我一看我就知影，这数量遮少吼，可无够通要送到母亲节啦，要袂母亲节就送完啦。结果有、反应阁真热烈呢，今日你母亲节还阁一个月，还阁一礼拜啦，啊，母亲节还阁一礼拜咧呢，还阁一礼拜啊，那今日就诶，甲你讲再见啦。哦，我就甲你讲啊。迄天我来，我提完了精品公司，也着剩一个南山来，剩无几台啊。因为我一箱一箱拿，我着一盖规箱规箱安尼摸。哦，啊摸我一盖摸几落，迄落提迄落甲订几落箱，啊订完了，那剩了着南山来，剩无几台啊，剩无几台哦，我应该是早就已经卖完了啦。所以讲，我咧怀疑讲精品公司遐原来无货啊啦。哦，啊这送完就准拄好啊啦。哦，爱甲朋友报告哦，这个按摩器。真正有够好用的，安怎好用呢？伊毋是亲像传统的按摩器，讲用震动的咧，才会电下来，迄落啊开关啊，啥，敢那电迄落，敢那袂输震动的。啊，你一般说传统按摩器拢安尼，敢那袂输迄个手机啊震动安尼哦。那么个讲较歹听哦，要上嘛比迄个大，对不？那咧个卡车片，那咧上哦，咧要上嘛要个比迄个大。啊！你用迄个按摩器用到个无啥顿得着。啊！来甲你讲哦，咱咧甲别人报告者啊，啊，甲别人报告者啊，这伊哦，一看你来，你看迄个按摩，你就哎呦，迄个敢若亲像枕头安尼在推，吼、哦、啊手安尼在捏，吼、哦，迄无同款啊咯，捏起来加偌舒服咧，吼、哦，加咯，迄毋知真正讲做滴按摩。来来来来，八台一台最后机会啦！啊、哦，剩这17台啦，这17台上完就无啊啦！哦，啊，这无得用介绍产品，这样改样，改样，改来改去，到去啊，3000块就上一台，6000块上两台，9000块上三台啦！啊，虽然讲国文的产品呢，大组的啊，小组无咧上，但大组哦，咱就特别开放了啊！你亲像人个拄只朋友买的哦，迄个无敌光啊！哎，无敌光哦，哎，你啊想看卖七罐加一路加5000块呢，对啊，七罐呢，哎，七罐加5000块，一罐几百块啊，咱嘛搁甲送落去。何况讲这无敌光哦，咱经营过，伊在第一路啊，在电视在卖啊，人在卖是卖3罐5700呢，3罐5700算起来一罐那个1900块。啊，咱呢？咱这卖是卖3罐3000，啊，7罐哦，5000块，7罐5000块，那一罐剩700块左右呢，对啊，700块左右，你家己算，人家是一罐1900，啊，咱是700，
我差偌济咯。来来来来来，这个无敌光啦，啊，这样、就跟你讲啊，你唔捌看过遮好用的啦，安怎讲遮好用？甘在嘴嘞，哦，有一只甘亲像搬家呢，甘在嘴的，滴在咱的嘴内底了呢，然后吼，甘在十分钟、十秒钟啦，十秒钟、二十秒了才甲吞落，吞落了吼，过来二十分钟落，你感觉着，哎呦，有感觉哦，有差哦。啊！就跟你讲哦，咧看落好用就好啊。哦，啊无为什么讲哦？伊这第一咧面什么电视台《美圈圈纽约》内底咧卖，嘿，人因咧卖只系三罐五千七。啊，就跟你讲哦，就是哦，真正有够好用诶。所以讲哦，虽然讲哦，价钱卖到这悬啦，三罐五千七，但是人个销路阁偌好咧，回头率偌悬咧。来来，来到咱家啦，咱七罐特别优待五千块啦。七罐五千算起来，你若要七罐去电视买，就要一万三千块才买会到的物件。咱这五千块你就退掉，啊，搁个送了，这台搁个送了哈。爸，就一台最后机会啊，电脑赶紧跑互通啊，电脑赶紧过关啊，就跟你讲哦，咱啊，啊，剩这十七台呢，听你，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啊，另外都爱拄只黄先生跟咱讲哦，迄个转过去。转过去啊！啊，转过去都少年棒球转过去，食老棒球地条鞋哩。啊，针对着迄个教育啦，变数个走袂离啦，要棒棒无，唔棒紧紧啦，棒摇头向摇尾啦，沓沓滴滴咧棒袂清气个啦。啊，咱甲朋友报告，即转过去吼，伊其实吼伊在食吼，反应真紧啦。啊，安那讲吼，反应真紧。你着即按照咱甲你讲个，啊，哎呀。只要讲哦，只要讲哦，按照咱甲你讲的方式来使用啦，哦，足简单呢，安那简单呢，你着哦，照我来甲你讲的方法来使用，两三工啊，你着感觉讲放油鸡做大工的，放油鸡做大工的了呢，自然而然着放开清气，放开清气了呢，自然而然你着袂管咧变数口无从咧走袂离啊，来，这个转过去哈，啊、这。三罐三千啦，这七罐吼、哦、特别优待吼，七罐特别优待五千吼、哦，同款连那电话番有交代，主文安排做好不？

先好，拜拜。来来来，我来广告，还没讲完呢，你广告还没讲完呢，来来，进广告报告有两个产品。特别报告哦，这个最后一台机会啊，错怪给哪里啦？过来都无吃好康的啦！你跟你讲哦，弄中完才剩这十七台呢，听有无？哦，剩十六台，都只讲过，还无讲完呢，安尼剩十六台，这十六台有台湾的无啊？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咱都只这位朋友啦，是迄落啦，七块多啊，我咧讲过这啦。这个无敌光啦，七罐五千啦，上一台啦。啊，无敌光咧，五个月的产品我是头头上，你若叫我这同行的知影，真正啦，大家也爱落啊，会看不认啦。哦，啊，讲乌白讲上啊呢，上一台，这台哦，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哦，刚才我咧甲别人讲，比后生查某囝较友好。安那讲，二四小时行到倒位咧，就该按摩按，饲到倒位。要去到找到一个查某囝，找到一个后生，讲会当二十四小时甲咱俩连甲咱按摩的。来啊啊，拍第一台最后机会啦，电话赶紧拍互通。听广播关时阵，咱有第一只电话吼，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0800023458，谢谢。

咱白志玲咱的节目吼，电话赶紧拍互通啊！暗时啊，节目进行阶段中，你若方便卡电话，只要讲将咱的电话号码纸甲笔甲抄起来，你时啊卡来公司，公司的电话甲现场电话拢同款，电话号码0800-023-458 0800-023-458。上盖好啦，上盖好是即阵电话甲拍互通啊，因为即阵我伫电话边咧甲边做安排做服务，谢谢。

0: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吃鱼吃肉也得要菜搞哦。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祝您时时健康，每日笑哈哈。
1: 欢迎收听《早安台湾》。

大家早安，大家高早，大家快乐，欢迎收听早安台湾，早安台湾的节目哈。有关是四点嘛，今年到透早六点，在咱台北大树卡广播电台90.5的现场，为咱的好朋友来安排今年最后部。来，这个现场有电话，赶紧甲拍互通啊！电话赶紧甲过过哈。08-0-0-0-2-3-4-5-8 啊，电话炮通转人安排最好不，谢谢。

白麒麟啊的节目，来来来来来，这里报告社会新闻，来讲到这里，我、哦、这是 A 片看伤多哦，还是那个日本，尤其那日本的那什么电车痴汉啦，我哪会拢知影讲这个第一路那个 A 片的名称？我拢敢若有看到名称尔，我拢无咧看内容。哎，我都不爱看迄、那个，看迄无聊死啊！看迄、那、哦、個，迄、那个迄咯，迄看了拢会乌白想，卖乌白想，哎，卖看到好啊！来来来来，讲到这个哦，代替啦，都传统的火车啦。哦，最近的轮椅哦，一个变态男子啊，在车顶啦，连续两工做迄个离谱的鸟啊，放出来，但么咧，算，甲讲话怎啊？来讲到这个，有一个迄落啊，一个小姐啦，女网友啦，啊、哦，在讲哦，伊在啊四月三十暗时啊坐迄、那个哈，啊、哦，代替的火车啦，经过三义路段的时阵啦，本来是讲目睭开来要休困一下，无想着讲目睭是闭紧的时阵，看到讲哦。一个坐底啊，车路走到对面的这些男子啊，无事就讲，无车顶啊，有其他的人呢，直接呢啊，鸟啊，就甲放出篮了啦。然后怎么怎么当你知啊？怎么当的当手？怎么当？啊，来讲到这个人的这小姐惊一下吼，赶紧摕手机啊遐录影，无想着讲哦。这个啊，其实咧看到伊在甲录音吼，虽然讲一度呢，伊个鸟啊甲收起来，但是吼、哦，伊怎啊，这个发现讲镜头无，伊都无个对着伊的时阵呢，吼、哦，转愈来愈伊都愈大，愈激烈，然后甚至讲对着窗啊门的玻璃，啊、哦，我安尼逼出一个迄落，一个迄落耶，这个手势。哦，啊，想下咪是讲哦，咧这啊长啊，咪嘛是，即卖讲做你啊嘛啦，今拜礼拜日，拜五阿妈啦，拜五阿妈伊第一只换即个第一只了啊，啊，这个区间咯，一个，哦，渭南市呢往东路方向呢，哦，这区间车。这个啊，这个男主过来啊，啊、哦，一进门啊，问迄落，佮想当作无代志啊，问人个小姐，问人个来迄落车顶个小姐讲，你要去倒，要去哪里？刷落去吼，配坐伫吼，啊，这小姐车对面，好啊，过来嘞，靠落叫来，啊，开始谈啊，后白人啊啦，啊，这个，就那这个迄落啊，哦。这小姐朋友在讲哦，当时看到一支安尼徛到咧，徛到这那的顶口了，哎呦啊，顶口可以咯，来连续两天哩，连续两天哦，第一站下晡啊，又过来啊，这个男子呢坐这个坐开一路较高级的，哪那较高级的，前啊两家拢坐咧区间车、区间车、区间车就慢车啦，哦，搭站停那种嘿啦。哦，啊，即届哦，即届坐自强号，来，坐自强号顶悬啊，也是过来啊，又过来啊，但是呢，哦，伤过头明显呢，啊，伊个模样先去予迄落列车长发现，列车长就唔怕青惊伊啊啦，马上通报，哦，列车准备要停靠通宵站啊，后一站就通宵站了，要通宵站要停车，来通报着迄个铁路警察。在通车站的这个车一个停落来点，迄铁路警察就爬起哩啊，去车顶将当地无用的这个啊当场给抓起来，啊，然后伊则就公然猥亵以上法办。想用啊，都爱在车顶做，大家看。

0: 不过阮，即马拢卖广告产品啦，
1: 哦，讲上实对，
0: 讲上实好啊啦，哦，因为哦，难得讲哦，你就有机会来到咱家，
1: 啊，都都姑姑来一届咧，
0: 啊，姑姑来一届啦，吼，
1: 来，啊，今日真侪人去，伫恁问这目睭问题吼，啊，真侪人去拢开过白内障，
0: 嘿，就好，拄只有做侪朋友咧甲问迄白内障
1: 咧，拢开过白，啊，白内障开了吼，目睭拢会涩，
0: 哎，涩涩，
1: 哎，老外有，
0: 这其实哦，迄一个常识我即马讲你听啊，我咧讲安尼分析安尼唔在对，你就卖讲哦，是开白内障开目睭啦，咱即马哦，切个皮肤啦，那比如讲挂一空啦。
1: 哎呦，
0: 挂一空，伊买迄个肩皮哦，啊，总有一个疤。
1: 哎，对
0: 啊。哦，迄个疤，啊，你都同款嘞，你若白内障开在目睭嘛，你嘛有一个疤嘛，啊，一个疤，咱咧目睭，咱捏嘞捏嘞时阵，都感觉点点啊嘛，迄个足简单的道理嘛。
1: 其实伊的道理就是安尼，
0: 系啦，
1: 伊的道理就类似安尼。
0: 对啦，啊，所以讲哦，开白内障啦，目睭应该讲哦，目睭若开多过啦，拢开红为这点点涩涩啦。
1: 对对对对，
0: 系啦。
1: 啊，迄个我来讲诶，循环的问题。
0: 好、哦，循环问题。
1: 哎，循环问题。
0: 即个那我都改善了，对啦。有法攞用用这个保健的食品来甲改善啦。
1: 真真好，啊，速度又够紧。
0: 系。
1: 浓度有够，速度有够，安尼就是。
0: 按浓度有够，速度有够啦。
1: 系。
0: 哦。系。来讲到哦，讲到这个目睭开刀哦，咱正经讲啊，我那天听到目睭开刀哦，拢感觉讲足恐怖诶。
1: 白内障还好啦。
0: 啊，安那讲，我咧讲啊，讲足恐怖就讲啊。比如讲啦，咱目睭呐，吹风袂煞吹到吼，安尼目睭内底一个沙，哇，就一直流目油，足艰苦的。迄个你当时我买目睭开刀，唔啊足艰苦的。
1: 伊就点点安尼流目
0: 油。对啊，啊，所以讲哦，这个你手手哦，食这两类啊，也是日常生活中爱保养。
1: 伊过来就是讲哦，过来就是讲这做咱真侪人吼。当然电台拢会听啊，电视拢会看吼。你也一定爱记一句话。长都叫人家问讲啊，就我咧，你着做有，你着有白内障吼。啊，敢有可能你着做食什么爱当恢复？你爱记哩。白内障只要当然啦，都开始一丝丝啊，还是有机会啦。如果那是已经医生都跟你讲，啊，你这个半息啊。
0: 啊。啊咯，甚至讲哦，医生该讲准备要开啊。
1: 啊，你当找时间来开开有较紧啦。
0: 哎，
1: 啊，这有影，伊未倒转去，伊无可能倒转去。你来想哦，伊个概念就是啥？咱咧两千啊，真了些是咪变两倍？两倍要搁等于两千够好多？
0: 嗯，无可能。
1: 无可能啦，白内障就啥呢？
0: 刚才超会打呢，
1: 对。刚才就超会打呢，白内障就啥呢啦？
0: 啊，所以讲哦，那白内障哦，其实呢，即摆伊也是真进步啦。哦，都、就是换人工的水晶体
1: 啊！哎，今麦都镭射的啊！你要看起来一下手就好啊！
0: 哎，做简单呢，
1: 镭射的啊！
0: 啊，
1: 哎呀，
0: 但是呢，那是其他话问题，他不是干那讲要开刀就好的。
1: 哦，无，你来环斑布啦，视网膜啦，
0: 哎，你搁开刀嘛未好
1: 啦？哎呀，环斑布、视网膜啦、青光眼，迄开刀嘛歹。
0: 我记得你亲像青光眼嘛，无多治疗，今麦嘛治疗未好啊！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讲啊。日常生活中哦，啊，就是爱靠补
1: 补。啊，这能力你要保养吼，你讲啊，我无我来点白药水吼。
0: 哎，
1: 啊，就是我讲实，点白药水吼，干阿三种啦。
0: 哎，
1: 抗生素。
0: 哎，
1: 啊，就杀菌的。
0: 哎，
1: 啊，佫一种就是这啊，咱讲的人工泪液，保湿的。
0: 哎，
1: 哦，啊，佫来佫一种就是这啊，这佮瞳孔关系。
0: 哎，
1: 啊，就是伊个这你的瞳孔放大。
0: 哎，
1: 啊，迄个一啊，就是个视压。嗯，啊，卖有你一直眼压管，
0: 哎，阿不好咧，目睭压力较轻
1: 咧，所以就这三种变来变去安尼尔，啊，所以讲你若讲要维持着这两粒目睭啊，要维持这两粒目睭，要用较久个啊，啊，卖有伊个吼，真正该咱靠食，目前该咱靠食，
0: 靠食，
1: 哎，第一项上目前该咱靠食，加食一寡啊，对目睭帮助的，
0: 对目睭有帮助营养素，
1: 对，
0: 我唔是讲叫你食药啊。
1: 哎，
0: 是讲对目睭有帮助，
1: 嘛无有啊，你要买嘛买无。
0: 就讲讲咱那古早人拢会解讲啊，食枸杞顾目睭，
1: 哎，
0: 哦啊，食这个鱼啊，吼啊顾目睭，
1: 顾目睭，
0: 哦，即甚至讲哦，真侪伊啦，真侪人囡仔时阵食着鱼肝油，
1: 哎对，
0: 哦，即拢后来咧对目睭有帮助物件，
1: 哎，
0: 哦啊，当然咧，随着时代的进步，
1: 啊物件无同啦，
0: 哦，有愈来愈新的这成分，
1: 对，
0: 哦，比如咱拄只今个咱个黄国文拄只咧讲的。哦，包括讲哦，虾红素啦，
1: 哎呀，啊 ，DHA 啦，
0: 这个
1: 啊，蜂胶萃取物啦，啊，
0: 哦，即个拢哦，对第啊对目睭都是有帮助。
1: 对对对。
0: 好、哦，咱在日常生活中咯，就加减么子啊。哎、欸，
1: 以、哦、你较早吼，以较我讲实在，我较早慢慢去讲到做啊、对目睭帮助的玻尿酸。
0: 哦，玻尿酸、哦。
1: 这个我甲大家讲过。嗯。啊，不离过就是讲，因为迄咱讲的，伊嘛是对目睭的湿润度有帮助。哎。啊，较早是用食的。嗯。啊，食的你哪有伫你食？较早你有伫你食？即马手头还佫有，你嘛莫怕生。哎。你甲教袂？
0: 教你食。
1: 速度有够紧的。
0: 教你食佫愈好。
1: 吼、哦，迄真正有够紧的。哎。你譬如讲，我都两粒袂，啊，佫滴一讲，你是干十秒。两粒吞两粒袂，啊，佮滴一讲干十秒，嗯、你佮食了了，讲正经的，你来摄啦，啊，是即个做点啦，迄个速度真紧。
0: 哦，安、啊、了解吼、哦。你若讲哦，目前有在食甚物叶黄素啦，食甚物目睭保健的食品的话啦，哦，拢总卖迄落，唔免讲个浪费，直接啦。直接坑到
1: 人家了，
0: 坑到人家，哦，安尼佮如何用？
1: 对，
0: 好、哦、来。安尼，无咱听一下歌，嗯，哦，啊，欣赏一下歌，啊，啉一下茶，小等等下现场。现场有电话，赶紧拍号通哦，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OK， 拜拜。来，第二炮好通转行的白最好不？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啊！第二炮好通转行的白最好不？来，这里、欸，我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我今天呢，那真侪朋友拢姓黄。真侪朋友拢姓黄，有啦，我那有迄落有姓李啦，今日节目只头一个姓李啊，李阿妈，啊，还个有啦，还个其他姓，但是哦，一两三四五，已经五个朋友姓黄啊，可能主文呢，我讲哦，包括讲有黄先生、有黄小姐啦，拢姓黄啦，来。我即马无要讲了，无要讲这到底信什么无重要，即马重要是讲哦，大家拢会晓坐买班车啦，来进广告。来，你亲像咱拄只啦，拄只咱电话拄挂掉这啦，到底实际啊，咱黄先生啊，实际这黄先生诶，拄只吼，伊来提供个人的产品啦。我来讲哦，伊拄只甲讲大的细，迄落诶细组，我这细组无大组哦。大组只我老上，细组已经由大家迄落。来，大组诶，讲讲伊嘛是听我提大组诶，啊，就甲伊讲哦，就甲伊讲哦，大组诶，迄落啊，五股份的产品本来就无咧上精品诶，这大家嘛知哦，好讲讲哦，咱头头上。

呀，出没几台啊？因为我甲提完了，剩一个南山的尔，迄几台可能早就早无去啊咧。那所以讲，我遐红体去了，过来就无啊。我今吼，即马手尾只吼上完就准拄好啦。手尾只上完准拄好哈。哦，把握一台最后机会啊！等下赶紧拍互通啊！来来来，啊讲啊讲哦，讲到咱的这个啊，咱的产品哦，你亲像讲哦，黄国文的产品哦。我都甲伊讲哦，偷偷送就好啊！你偷偷送啦，哦！你亲像咱人个拄只个朋友买转过去，转过去有啦。大左我那个送一台啦，都只甲伊讲五股份的产品啦，大左我拢送一台。哦，包括讲哦，毛朋友提个迄落啊，迄、那个苦瓜生态啊，苦瓜生态我那大左我那个送啦，无送本的啦，那要送本啊？你反正了，存在十外台呢，存在十二台呢，对啊。上完就无啊哈，哦，啊无卡手较紧嘞，吼，电脑赶紧拍号通，来，0800-0023-458。

哈、哦，再见哈、哦，拜拜。啊，这独角顶的啦，这独角顶的黄小姐，呵呵，这住在山顶坡啊。我独角在这讲哦，给生真侪槟榔生，来来来。啊，这独角在山顶坡，这黄小姐啦，这独角顶啊，这个安尼感官是十二台啦。来来来，甲朋友报告哦，最后一台机会啦。啊，错过这个优待哦，我来甲你讲哦。都无这超好康的哩，哦，咱甲边个报告讲到这个哦，哦，你亲像讲啊，拄只个毛病买这个美国进口叶黄素，啊、哦，你就亲像咱拄只三田埔这个黄先生，三田埔这个黄先生哦，这个、我第一前啊节目中咧讲过的时阵，我无讲到伊，伊伫龙门路个菜市啊内底咧卖迄落啊，咧卖油饭啦，卖迄个迄落啊，卖迄个粿。吼、哦，迄粿真好食，金甜粿。但迄金甜粿爱过年过节才有做，但伊个油饭哦，平常时也都拢有在卖。伊个油饭真正好食、哎。来来，我即摆唔在讲哦，伊个物件好食，我即摆是讲哦，伊个拢食个倒介绍啦。哦，这王先生哦，人伊拄只是买咱个迄落啊，买咱个这个美国进口叶黄素。哦，讲到美国进口叶黄素，伊还佫介绍迄个专业的人员，你知无？专业的哦，我卖讲哦，医生啊、护士，卖讲甚物迄落啊，卖讲啥？我刚应该讲哦，介绍迄个专业的人员，啊，迄、那个专业的人员哦，食来食去都食这个美国进口这個，哦，这叶黄素食了上介好，安怎讲你知无？跟咱黄先生咧讲的。迄、那个啊，迄、那个某，这个专业的人员哦，在某一间大病院的内底咧上班，伊咧讲哦，避孕病院内底的这伊都搁较好用，避孕病院内底的搁较好，吼吼，都食来食去啊，食足侪品牌啊，人迄个专业的人员啊，食过几落种品牌，食来食去都食咱哦，美国进口这伊食了上下，上介好用。啊，就甲伊讲哦，都上下伊个体质哩。安尼讲啦，我咧广告有保守无？因为上下伊个体质哩，食了上介好，感觉上介赞哩。来来来，啊啦，黄先生哦，这都就甲伊讲哦，好朋友主角，大家拢会无气焰，甲咱呾食好到介绍到小步啊，好心讲着大家做。讲着这个美国进口的叶黄素嘛，这内底有二十外种成分呐，高单位的哦，一介价起来都。两盒的白油袋三千块，两盒三千啊！啊，这同款料，那电话有交代，主文安排做，无同款料送啊！两盒三千，我来送一台啊！就甲伊讲哦，来讲到这叶黄素啊，我拢甲别人讲，阿公阿妈阿伯，你唔通想讲，我无在滑手机，无在耍电脑哦，你就是咧讲转过跳过人过。人诶哦，医学界啊，研究诶人啊，上三四十岁了啊，愈年纪愈爱补充啦。啊那诶，遐囡仔是说吼，有咧滑手机，有咧耍电脑，更加免讲，诶，一定爱补充诶啦。啊，就甲你讲哦，所以讲这个物件是对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诶。吼、哦，诶，毋是药啊，伊这是目睭所需诶营养素啊。哦，咱这两类所。

这应该说不是药啊哈，那这个甲别人报告的哈，这为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概拢爱补充的，所以讲我唔只甲伊讲，咱唔只讲做嘴边哦，那拄着我咧回咧做活动，做活动有咧优待的时阵哦，拢一届两组、三组咧摕，先来讲，我伫厝内底大大细细咧食咧，所以讲拢嘛趁有咧优待的时阵买摕起吼，加落爱好咧。美国进口的方式两个3000感官有在上这台按摩器哈，把这一台最后机会啊，等咱赶紧跑通听挂报挂的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七零三的节目吼，但咱赶紧拍号通啊，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来来来，这里过来哦。卖广告啊，无卖广告啊，我迄个拢总啊，算算剩交代那点，交代那点啦。这交代有台湾都无啊吼，好啦来。拄只个迄个，我看，哎呦，电话搁在死呢！哎，来来来，哎，咱听歌，听歌报关时阵，电话继续跑好通啊！啊，电话继续过关哈，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

来，安排青年咱来节目哈，现场电脑赶紧拍好通啊！啊，电脑赶紧过来，准备台，拄只诶，这栋电脑检一台八台。啊，我发现讲哦，发现讲愈是接近哦，这个要结束的时间啊，大家拢愈会安讲要赶紧坐买班车。啊，真正足舒服诶！我即马安那讲安那上班那咧掠零。那上班那咧掠零，我都甲伊讲哦，连咧行出去外面咯，啊，不是外面哦，摕唱片，我嘛咧掠，啊，都行到倒位，掠到倒位咧。而且哦，我发现讲哦，即台我愈来愈会晓用啊，愈来愈会晓用啊。迄个哦，原来伊即台这哦，这有遮侪迄落遮侪机关伫内底，虾米遮侪机关？即台哦，头一个有远红外线。远红外线有分啊，一段、两段啊，啊，搁一个关掉哦，即落为了即迄个开关啦，迄个开关都远红外线都迄个电话个啦，啊，有远红外线吼，安尼你，你若讲啊，我都无必要用远红外线哦，安尼嘛可以哦，要无用个远红外线嘛可以哦，安尼过来，伊个开关哦，开啦，开甲关吼，拢爱按键试咧。起两秒了吼，起了卖放吼，两秒了开关就开啊，开了好，讲到这個我想到，咱来迄落啊，咱来住伫这个酒吧啊，酒吧一个朋友，酒吧一个朋友伊刚刚讲哦，阿文，我迄落你送来这台奈拢袂叮当，卖歹去袂叮当，我想讲奇怪，奈歹去，吼啊讲啊歹去啊，你送一台歹来，结果我去我讲。啊！你我个用了好诶，好诶，你都会叮当都会用诶咧。我说过啊，我讲啊，你家己袂晓用，你敢讲我咧歹去啊？你啊，啊，你都还得开关气咧，两秒钟咧就开机啊啦。伊都开关气咧就放掉伊啊。哦，要无怪讲伊袂开啊，袂叮当。你开关甲气咧，这其实哦，这一般哦，即卖电子类诶物件拢安尼啊，电器类诶物件拢安尼。开关气嘞吼，按两秒了，伊才会开。哦，这为什么你知无？伊这个设计就讲，惊伊讲哦，啊，预防讲你无小心去气着啦。你若无小心去气着吼，啊，无迄落，小可气着不要紧啦，啊，袂迄落袂叮当啊。啊来，啊你若个开关气嘞，两秒钟啊，三秒了嘞，伊就开关就动啊，就开始了。啊然后开了吼，你轻轻气一个，又气两个，气三个。有三段三种按摩的这模式，你甲注意看卖，有三种按摩的模式。过来，搁甲试一下，甲试咧卖放，伊就关掉伊啊，足方便的啦。甲伊讲哦，我愈来愈会晓用这台咧，这台我愈来愈会晓用。啊，而且呢，我，啊，就是啊，讲愈来愈会晓用都上不完啊，愈来愈会晓用都上不完啊。来。啊，进入今年阶段中哦，电脑赶紧跑通啊，0800023458。

0: 时间透早五点，嘉禾万事兴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日日清。
1: 时间透早五点，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吼，啊，有关系啊，问题者现场为咱的好朋友来安排进行最后步。来，这个现场部电话赶紧拍互通啊，电话赶紧过过来哈，0800023458，0800023458，来进广告，报告有两个产品。啊，讲到有两个产品，今仔日大家拢会用坐买房车，最后一台剩只八台。我甲你讲哦，一开始我就甲朋友讲啊，庆祝母亲节哦，几落年咱母亲节几落年拢唔捌咧送物件哦，啊，所以讲哦，即届特别怎个优待落去，优待甲讲哦，连五个文的。五个文的哦，啊，本来拢无咧送精品对无？遮侪年来，五个文的产品拢无咧送精品，咱偷偷啊送，但是偷偷啊送，大组才有送啊，细组无送吼。偷偷啊吼，五个文的产品啊，大组的吼，我那个送一台啊。啊，那数量有限啦，最后剩八台啊。啊，那无，那其实呢，你亲像咱节目中介绍产品呢，都这样改样，样改样，改来改去，倒来倒去呢。3000块就送一台啊。6000块送两台啊，9000块送三台啊，送完为止啊！啊、哦，等下赶紧拍互通哦。啊，讲啊讲哦，讲到咱的这个啊，拄只朋友来讲哦，诶，美国进口这药王树啊，美国进口药王树2盒3000啊，2盒3000赶快有在送，好有几样啊！讲到这啊、哦，药王树呢，这对小朋友、到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的啦。哦，咱之前讲的啦。因为咱阿公阿妈，你唔通想讲咧，无伫滑手机，无咧耍电脑，你就想要共准过、超过人过。人这伊也改研究啊，人若上30-40岁了啊，愈有年纪诶，哦，愈爱补充着这个叶黄素、玉米黄素啊。啊，若无等到有一天啊，发现唔对啊，哦，拢袂赴啊啦，欠缺着这个成分啊，所引起造成的镜头啊，若要严重来啊，是无药医啊。都跟你讲哦，真嘛真惊，嘛唔惊你。讲啊讲哦，等下发现有问题，啊都啊无有意，啊无有意哦，刚才有迄落渐渐愈来愈严重，哦一步愈来愈严重，到最后就是无看呀。安尼有恐怖哦，其实足恐怖的，你拢唔惊来听啦，唔知影来听啦，都跟你讲哦，唔知影我惊啦。来啦，啊无我来时常啊，拢会甲朋友讲，平常时啊，这两类的营养素吼，较骨来补充的啦。哦，来，这个尤其哦，真侪朋友哦，咧厝内底大大小小拢在食，有在滑手机，有在耍电脑，遐囡仔是说更加免讲，遐一定爱补充的。人喺厝内底大大小小在食，所以讲哦，那么一盖两组、三组在摕，趁在油台时阵做一盖摕起来，0800023458。百油台哦，上这台按摩器，最后一台剩八台哈，0800023458，谢谢。

湾水门水新闻真正最欢迎收听五点咱大树开新闻。今天的天光，稍等的天光是五月初三，农历三月十七，礼拜今天光礼拜日。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事先报告气象，公告了地方气象署的这资料啊，我。天气热呢，高温的资料，高温的资料，今仔日呢天气高温炎热哦，啊，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啊，有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啊，啊，气象署又发布着六强强风特报啊，今仔日呢这个风较头啊，风较头的区域。包括讲，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连江县，甲着金门县啊，拄则讲个只县市啊，有这个6级至8级的强阵风。啊，过来，过来气象室第一度假啊，度假5点啊，发布上新的这气象资料。今仔日台北市甲新北市气温最高温33度，最低22度，落雨降20%，最温的天气。桃园市气温最高温33度，最低22度，落雨降20%，好天又是最温的天气。嘉南地区气温最高温29度，最低23度，落雨降30%，最温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气温最高32度，最低24度，落雨降20%，最温的天气。南部地区气温最高32度，最低27度，落雨降20%，好天有时，最温的天气。宜兰地区，气温最高31度，最低22度，落雨降60%，啊，最温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花莲地区气温最高30度，最低23度，落雨降20%，好天有时最温的天气，宜兰落雨降60%，其他地区较未遐悬哦。来来来，台东地区天最高33度，最低25度，落雨降20%，好天有时最温的天气。外岛的部分，平湖地区天最高30度，最低24度，落雨降30%，最温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金门地区天最高28度，最低22度，落雨降50%，啊，最温有时候因为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马祖地区天最高25度，最低21度，落雨降50%。啊，最近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以上报告是稍等天光啊，早起的6点到下暗的6点的天气概况，提供予咱的朋友做参考。

来，台北消息，讲到天气，今仔日天气真热哈。今仔日天气真热啊，尤其南部地区吼，一个高温的资料。哎啊，但是哦，气象署来讲哦 ，AM 变天。AM 开始梅雨方面接近这今年梅雨头一波的方面啊 ，AM 接近中部以北地区啊，新登为有底渐存哦，这雷雨明仔载礼拜呢方面通过持续落雨爱到拜四呢，拜三，拜四，拜三，爱到拜三天气才会较稳定啊。

播消息啊，这个今仔日啦是劳动节连续假期休假的日子，高速公路局呢在估计国道交通量呢，是平常时啊啦，这个1.2倍啦，这其中呢上北的车流量会当达到，平常时啊1.3倍，有11个路段哈，11个路段啊，较容易塞车。

一个消息喏，这台北市现有呢有120,000+的狗啊，有完成宠物的登记，有登记哦，有植入晶片有登记的哈，120,000+。啊，狗啊公园呢需求量愈来愈大，全台北市规模第二大这个保护狗运动公园呢，开始使用。这也是这个哈，像万安呢，林来头一组，台北市呢第二大的这个哈，运来了狗啊运动公园，吸引了真侪这个主人啊，带狗啊来这运动。啊，动物保护处在讲目前计共有4座狗啊的运动公园，19位的这个狗啊活动区，年底个哈，使用1位狗啊用的这个活动区。

新北市的消息呢，这个这个淡江大桥啊，我都改讲哦，在通车以前，逐礼拜哦，我拜六礼拜哦，拢啊拢有这个活动哦。来来，今日站下哦，在这桥顶啊，哦有这个哈啊、音乐会，结合着桥体的这灯光音乐演出，吸引民众呢来这欣赏音乐。

大报消息啊、这媒体呢的啊、报道讲民众呢的 Facebook 呢啊破啦，指讲啊，这个行政已经目前无有办公室呢所提出的书面报告啊，咧打脸着总统的这个单位啊，咧讲啊咧呢，来讲着经济部办公室的澄清啊。相关的相片网络顶管的流传的是报告方面啦、并不是经济办公室的这一路啊所提出的观点嘛。经济部的办公室来讲啊，政府并无开放发芽、暖气，或者讲生果，或者马铃薯呢进口。这最主要赖清德总统啊，在昨日啊，在森林出席活动的时阵表示啊，美国马铃薯发芽了呢，还会当进口来台湾的讲法，并不是事实。强调讲哦，这拢是谣言，这是对方为对方放出来的。

这一个马铃薯，那武功讲啦，大家一路看到雾煞煞，啊，静啊，迄个，哇，经济迄落，迄个唔，部长唔是讲哦，迄个叫迄落，讲袂啦，迄一粒一粒迄落啊，哦，一粒一粒检查啦，一粒一粒检查啦，啊，真够工，我咧想讲，敢有可能一粒一粒检查？这有遮侪工，啊，遮够工啦。来讲到台北消息，哦，这个、政府在推动着102厂、103厂啦重启计划，各界在关切呢，103厂啊重启这个进度啊，知影内政的人士在讲吼，这个103厂啊，这反应炉呢，原厂啊，到美国西屋啊，将会在本个月呢来台湾进行自我安全的检查。啊、哦，传出讲到时呢，将会啊直接采工了燃料棒的代志。啊，那是讲哦进展顺利的话呢，有可能在2028年啊大选以前呢，哦，这个核能电厂的燃料棒呢，就会当运来到台湾。啊，啊，由于核能的重启，核能3厂评估作业呢，也搁在进行当中啊。好、哦、啊，先买燃料棒这个动作呢，行动呢，赖政府呢正在加速啊，重返着核能电厂啊，核能发电的这方向在迈进。啊，这核能安全委员会啊，在顶礼拜在屏东举行着核能3厂重启地方说明会，哦，啊，政府重启着核能电厂的脚步呢，加速在进行。公布了这个内部资料啊，啊，核能2厂、3厂重启呢，已经是台湾电力公司啊，今年重点的业务。规划讲在4月到到10月啊，吼，核能2厂、核能3厂计共呢4部机组啊，陆陆续续呢展开着大修的作业。另外呢，台湾电力公司招标文件采工的内容呢，包括讲哦，啊，核能3厂1号机啊，甲2号机，这也表示讲哦，台湾电力公司有可能计划同时准备2部机组啊，重启啊。

啊，来讲到这个第一最后一步呢，啊，即招呢，高级的这型电厂的机组，就是型零三厂的这离合机啊，已经在去年五月停机，哦，啊，到即阵已经要到一年啊，啊，这民进党的型零政策呢，啊，已经大转变，哦，型零二厂、型零三厂已经具备着重启运转的条件。第一得到赖总统背书了啊，这个、经济部咧，甲台湾电力公司的态度甲节奏咧，拢有明显加足紧的啊。啊，讲到核能，就讲到发电。这个国民党甲民众党伫尔推动着空气污染法的修法啦，主张讲哦。这火炭的管制权呢，回归到地方，强化着县市政府对着烧火炭这发电厂的这个裁量权呐，引起着产业界担心，讲哦会去冲击着供电呐，这国民党甲民众党拟定讲要修正同意啊。其中国民党立委呢，底线是讲要达成呢2028年，台中火力发电厂啊，无用火炭。这民众党的这党团是向着大容量的这烧火炭的机组啊，许可的执照未当无限期一直在电延落去啊。大部分是外电的消息啦，这按讲外电啦。赖清德总统啊，第一站尾阿妈呢，透过着非势不可宣布，伊已经呢到甲这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展开着访问。伊强调讲，走向着世界是台湾人袂当剥夺的这权利啊。台湾无寻求对抗，也无绝对无放弃走向世界。第一赖总统到个为了到个斯瓦蒂尼了啊，斯瓦蒂尼的这個政府啊，透过非势不可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已经到个斯瓦蒂尼，欢迎回家，赖清德过哈。这个赖总统本来是定咧讲四月啊，要访问斯瓦蒂尼，第一出了境啊哈。总统有指讲中国咧施加压力啊，对着这个塞西尔啦、摩里西斯啦、马达加斯加啦，这三个国家施加压力，撤销着赖总统飞机的这个飞行许可所以讲暂停咧暂缓出国访问。第一站啊，这个赖总统出现在斯瓦蒂尼啊。被解说讲下做突破着封锁，来讲着总统府发言人桂雅惠的表示，总统出国访问规划依照着这个国家尊严、飞行安全、甲国际惯例三项原则，有关行程安全安全甲安排呢，这以及呢友邦彼此的沟通默契，行程细节呢，然后事后再过来做说明。总统府无公开细节啦，也无说明讲出国访问的路线。但是经过了解啊，赖总统啊，第一站啊，伊是坐这个斯瓦蒂尼特使因的副总理来台湾的这专机前往到这斯瓦蒂尼的飞机是第一站啊，半暝啊12:37由着桃园国际机场出发。第一台北时间昨下晡2:58到达这个斯瓦蒂尼，专程14点钟。这架这个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啊，伊这架飞机啊，以前是中华航空的飞机啊，第一2016年退役了啊，经过将近2年的改造，内装改造啦。2018年的开始第一斯瓦蒂尼呢飞行啊。这斯瓦蒂尼的国王啊，若要来台湾呢，拢是坐这台专机啊。

来讲到这台飞机啊，吼、哦，在这个顶个30号中岛啊，吼、哦，忽然间呢降落在这个桃园国际机场啊。总统府呢后来宣布，赖总统在迄个部呢接见到因的这副总理啊，啊，当时呢官员对着媒体暗示啊，两天后呢啊，有物件哈，会大家看物件啦，啊，大家物件啦。啊！结果吼、哦，是赖总统坐到这台专机啊，飞去迄斯瓦蒂尼啊。啊，即马就是讲吼，伊若登来台湾访问完了，登来台湾是不是？原来坐这台飞机咧？目前也阁无了解。

啊，讲到这个针对赖清德总统啊，第一张在 Facebook 啊宣布讲哦，已经诶告甲讲死亡，咱的友邦啊死亡了第二了啦，无偌久啊，大陆外交部啦、国台办呢啊都回应了啊，批判讲这个大陆外交部啊，第一张啊伊就就发布个啊这个记者的问题啊啊询问啊。就着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第五月初二坐着这个吼，斯瓦蒂尼国王的这个私人飞机呢，到甲斯瓦蒂尼做出回应。代表外交部在讲，赖清德啊，第这个吼，依然发生地震，干那几点钟后啊，放弃着这个岛内民生无顾，偷偷整理着一台呢，外国的飞机宣出了台湾。上演着偷渡式的这闹剧，沦为国际的这笑话，又登着台独呢挑衅的清单。另外，这个并且讲啊，无论讲民进党当局呢如何勾结着外部势力，也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再来讲到选举啊，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卡辉啊，在日前公布着竞选的这个组织啊，啊、哦，政策群召集人邀请民进党前立委罗智静呢担任，啊、哦，新北市议员李夏凯呢表示啊，罗智静过去呢啊、哦，这个这个偷袭的这疑问题无解决，啊、哦、啊，质疑讲伊敢有够资格。啊，这李小凯是讲啊，罗智静两年前呢涉嫌婚外情的案件吼，还搁在啊，还外流真多啊，影像的这记录，唔是干嘛呢？啊，怀疑讲哦，透露家己的，甲同时呢担任总统的这蔡英文，担任着行政院长苏贞昌呢，等党内长官对话录音呢，随后呢也外流出去，引起着真大风波。啊，这个李家凯在讲啊，哦，苏卡辉这个林用呢，究竟是待遇不亲啊，还是啊，还是内举不避亲啊？那针对刘志清担任着这苏卡辉的这政见总头操盘手啊，啊，啊这李家凯是好要讲啊，苏卡辉袂当啊，存过水无份啊。啊，讲到苏卡辉来，人长安尼哦，大家偌欢喜嘞，啊，昨下晡在民进党性别部呢，性别平等部举办呢，哦，而且歌唱比赛，新北市这场啊，啊，这苏卡辉啊，对啦，引领着全场来宾唱讲哦，粉红超跑，可爱的玫瑰花，气氛哦热烈，哦，啊，就敢那明星的歌友会。啊，现场来宾大多数拢是妇女发展委员会号召了在地妇女，哦，因为办地母亲节前啊，吼，诶，啊，员工啊，哦，非常的热烈。啊，这新北市东部妇女发展会啊，会长彭佳云啊，啊，都新北市的市议员啊。哦，甲着苏卡辉呢，哦，分享着家己生产的时阵拄着困难啦、啊，因此苏卡辉特别提起着伊的六大福利政见之一，就是对着有早产囡仔的这个早产囡仔这家庭补助30,000元津贴，希望讲哦，用政策呢照顾着搁较侪妈妈甲着家庭。

新北市的消息呢、啊？这个新北市啊，市长蓝白合民调，伊着国民党的李世川呢啊来代表要参选啊。李世川承诺会复选着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啊市议员的候选人啊。2026年中和区的这个议员选举啊，国民党提名4席，民进党提名3席啊，民进党提名1席，形成呢啊这个。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呢，加起来就5个人啊，挑战，要将议员的席次极大化，面对着国民党啊、民众党的这个气势啊，民进党阵营呢，坦白讲哦，这个所在是艰困的所在。

八，来进攻狗报告有两个三品。讲到优良商品来了，这届最后一届讲啊啦，啊，剩六台呢，对啦，这六台上完就无啊哈，啊，等下赶紧跑好通啊，咱来这里、个、这台啊，按摩器，就跟你讲哦，这台你绝对唔捌看过，唔捌看过这个形体，这个、形体偌好用呢？唔是亲像咧震动的，讲安尼哦，敢那袂输迄落，袂输迄个迄落迄个手机啊咧震动安尼啊，哦，迄个敢那袂输咧摇上来咧，咱这台哦。伊就敢那亲像咱的镜头安尼在推，咱的这手安尼在捏，吼、哦，用镜头在捏在推安尼，吼、哦，捏到老师，哎，我按正经讲，这台我愈来愈会用用，吼、哦，我本来拢唔知讲哦，有功能有遮多，即个哪用哪用哦，我发现讲功能阁真多呢，伊包括讲有远红外线呐、啊，用远红外线伊就分三段的开关，啊、哦，你甲试看卖，你开关你甲试看卖，你就知影有三段的开关，吼、哦，啊，过来。伊个即个迄落按摩的模型嘛，有三段的开关，你甲试看嘛，伊有安那三段，哦，阿咧足好用啊！来，即、这个八号鱼台最后机会啊！哦，等下赶紧拍好通啊！哦，咱正经讲诶哦，那你亲像讲哦，即、这个即卖人啊，食好做辛苦啦，卡袂着我那会烦恼，我那会惊啊，惊啥？听讲哦，唔拄好安尼，爱买一台自家用啊，请一个专用的司机，啊，迄、那个司机佮咱英语也无啥会通，都那毋是印尼的菲律宾呢，啊，结果哦，无驾照拢用塞的，啊，都害啊，就改讲身体家己顾啦，吼、哦，你身体家己顾顾安尼，简单往西行动方便唔只好，人生唔只会当变彩色的。啊，外国公道，当美国进口回去前内底有纳豆、红酒、鱼油啊。人这哦，别人是分做两种产品在卖啦，咱是把两种产品的成分甲加到顶，加到顶就是因为伊会当发挥着相互相成的作用，互咱食起感觉更加好啊。所以讲，唔只要加到顶，啊，若无加到顶，本钱较悬呢。虽然讲本钱比人较悬，也无袂比人较贵啊。大罐装的哈、啊，只要特别优待2000块，买两盒个特别优待3600，两盒3600，一台。这台都讲呢，按摩器搁个上了，你唔捌看过啊？你怪假死你！我拢讲这台做怪假死，安怎讲？甲一般市面上按摩器完全无同款。昨啊，昨咱住伫这个中学咧，陈大姐咧甲讲哦，伊退迄台叫因查某囝退去啊，因查某囝讲哦，摕来你掠卡个我那真好掠呢。俩卡个真好俩呢，人陈大姐是提来的俩这个车了开，俩这个肩架头，俩这个一路啊，啊，俩这卡车边了卡车边，俩这一路啊，这阿妈滚筋，人伊查某囝是提来的俩卡，俩这大腿，俩这小腿，呵呵啊、来，反正啦，你想要俩到位就俩到位啦，尤其这肩到位，俩到位啦，最方便的呀，来。这个，个来该讲哦，你亲像咱张那个陈大姐人，伊就是搁在哦，哦搁在堆加两盒，迄个美国进口回去清啊，人搁摕两盒摕第二台啊，啊、哦，你该讲哦，迄个真侪朋友摕着拢会用堆加，我甲朋友报过啊，最后剩六台啊，这卖哦，这上完就无啊吼，迄证明公司应该无啊啦，哦，因为伊讲我甲摕的时阵，我去进货时阵啊，啊、摕完了以后就剩无几台。春节南山呢，我是也叫提几箱，几箱嘛，一届提几落箱嘛，哦，一届提几落箱嘛，啊，伊啊，春呢就南山呢，我无提嘛，所以讲老弟遐吼，应该就没有啊啦，这那这侪工啊，可能早落已经拢卖完了呀，哦，咱啊甲朋友报告，这卖完了，咱这送完了，无通个邮袋啦，是吧？春节啊，这六台啊，邮袋完就无啊吼，空八空空。023458，啊那五股份的啊，五股份的产品咱哦，这侪年来啊，哦，卖五股份的产品大家拢知，啊，都介绍拢已经变到够俗啊咧，所以讲哦，这侪年来拢唔捌咧送精品啦，唔捌咧送精品对哇，咱即个特别开放，特别开放庆祝母亲节，哦，荷兰友好一个，荷兰甲你优待一个，迄、那个大组的，我那个送一台。啊，大组我那送一台，万无万少啦，啊，加减啊退啦，啊无吼，迄足侪朋友咧扛不能讲，哎，五股份的迄落送迄落，你嘛加减啊送一个迄落吼，啊，啊，都过母亲节嘛，加减啊送，好啦，即届甲拼落去啊啦，啊，加减啊送一个啦，剩剩来剩这六台尔定啦。

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听歌报歌的时阵，咱拢有第一接电话啊，电话赶紧拍互通08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起来，咱的节目哦，现场电话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电话拍互通，专人安排最好不哈，过来哦，过来，对啊。过来，那个卡手上班都无安呢。我拄则讲春乐台了哦。我拄则播一首歌呢，听个哦，已经呢，提三台，对啊，台北市中央东路哦，刘先生，一台，啊，咱这淡水陈妈妈一台，新增蔡先生啊、一台，啊嘞，拢总剩三台。三台百二台最后机会啊！电话赶紧拍互通哦！电话赶紧过过哈，0800-023-458，来报告社会新闻。

来来，讲到这里，监视录影器拢有录到啦，拢有录到。来来来，台中啊，一个姓陈的男子啊，啊，伫旧年八月二八透早七点外啦，啊，伫开车啦，啊，开车呢，咧咧，感觉弄到吼，头前咧咧啊，在杀猪完回收的这个姓江的这个阿桑啊，这个、阿桑那呢，这个、阿八十八岁，这个、阿妈八十八岁还搁在做猪完回收啊。那阿来讲了，刚弄掉啊，弄掉了啊，怎炖蛋？炖蛋十九秒了啊，啊、停了嘛，停了十九秒了，竟然油门大嘞，直接怎搁搞过？啊，造成着这个阿嬷呢啊，怎加入去车底了啦？啊，惨死啊！啊，这个姓陈的男子一刀一脚过是造成死亡嘞，罪嫌20万交保，这哪会叫做过是造成死亡？嘞，但这不是一刀杀人罪吗？啊，安怎讲？啊，你停落来啊，停落来十九秒啊，啊，佫可能点啊想啊想怎油门佫吹嘞？个大了，装个钢搞鬼啊！呢，来来来来，讲到这个警方的监视的调的监视录影器发现啦，哦，伊弄到人了，不但无落车落来看，等到吼，哦，向慢慢向前啊，怎搞过去？哦，啊，这输掉这个吼、哦，这阿嬷吼重伤啊，送病了嘞，也是不敌死亡啊。啊，这个案件呢？这案件，伊在了，伊在弄到人了，有停留十九秒啦。哦，哎，监视录影器拢有啊。哦，啊，停留十九秒了，才个油门大哩向前行，怎啊尴尬了？来，有啦，后来吼验啊，鼻塞了，抓到人案，抓到人送验啊，验啥？验尿啊。结果有吃毒品啦，哦，经过检察官伊只着哦，吃毒品的啊、哦，开车造成死亡罪，应该起诉。啊，这案件将来由着台中地方法院的国民法官呢，落去审理。

来，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路传播时间介绍产品，凡有交代主文无清楚、无了解，要进一步来探讨，要把握在最后机会，剩三台哈，这三台上完就无啊哈，所以讲哦，电话赶紧甲拍号通，0800023458。虽然讲下班啊来讲，但是呢，我电话转接好啊。会当继续接听到朋友你的电话，所以讲哦，你会当电话继续拍号通，0800023458，简单继续收听下表面的节目啊，咱这是大树卡广播电台，再见，拜拜。

0: 六管之类，刚刚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淑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人的好厝边，厝外人的好朋友，台湾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2: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3: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2: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3: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2: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3: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啦，我挡袂牢啊啦！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麦当拢堵堵，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8: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7: 车博卡电话2955-1234
8: 2955-1234。
9: 孙女，这支手机要有够俗啦！你帮我订一支。
10: 等一下，这个网站怪怪呢。
9: 袂啦，这种的广告天天看到啊。
10: 阿公，这支手机啊，连线小兄弟啊，侪，还可以当货到付款，七天内无满意可以当退回。啊，唔过无写公司的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9: 哎呦，富家仔你有够巧呢。阿伯哦，都叫我编去啊。以防诈骗，听看听，消费买物件才放心。
11: 以上广告由天正义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2: 现在时间早起六点，一支草一点路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拍天下。

感谢爸爸母啊，这个大嫂哥在此处收听了欢乐歌声，我是阿美瑶。大家的节目高定不会碰到我们的亲爱空中好朋友了，每年节目里向呢，我在有着这林东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这林东的好霸王，这是我们公司第一名的商品。这林东有够乖的瓜达林咖啡，红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子粉以及永波的名声。我是林良丁记金掌叶黄树金格林，专门对手的是孙这林东的康有利卡永难，这林东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这林东的红边红边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我的节目电影所介绍的咱的每一笔商品，这都是经验合格过的商品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固定身体健康商品，这块边老师的公司给你一下为你服务，买爱买叫电话再给人看，我的办公室的电话边号都有专人，你下会当为你做上改善也会服务的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比九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比九。这算是我是我们办公室的定位哈，三倍就好比要做什么做做文哈，不管是你也看那我再来为您服务，一定会转上定位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比九0800-000-929，这是办公室的定位了，谢谢。

0: 这个挂卷收获
1: 做分享了
0: 哦，谢谢你哦。来，我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
1: 我竞争的人，伊只听我讲，哎，有听到安尼啊？无，我们来做参考一下安尼呢，
2: 哈。对啊，但是哦，我这我也是手拢无感觉安怎？
1: 哈哈，
2: 做干了卡啦。
1: 干卡呢就对，你干掉卡呢就手无安怎就对啦哈。
2: 对，手无多，手啊个地中间啊已经讲，有。像中风的人手嘛拢会过来开开啊！你差别
1: 是是，哎，帅哥你还好，你损伤挺多，你刚损掉这个一支卡尔嘛，对吧？哈，损伤的一支卡尔哈，哦，哎，帅哥，
2: 大家好，嘿，参将纠结嘛，正有欠过
1: 啊，有欠过了，欠过了，对啦，哈，好，啊你今嘛平常时啊，行路嘞，平常时你拢有在条，你小可找嘞，找嘞，你行路就对啦，哈，
2: 也袂苦。
1: 也袂扑得掉啦吼，
2: 哎、
1: 欸，啊，即马就开扑，卡就行路开扑起来啦，得掉啦吼。是是，
2: 正常在行差不多。
1: 对对对，好好，安尼你继续保持哈、欸，你继续个保持，嘿、欸，好不好？
2: 是。一贯的好哥哦，我感觉更多
1: 更。对对对对，谢谢你，等一下，感谢，谢谢你，感谢你，听你安尼讲，我冇够欢喜的啦。
2: 哎呀
1: 哎呀，哎呀，安尼当做干，安尼当做干先，我听你讲的嘛，比你较欢喜，阿无惊到用菜是足艰苦的呢。
2: 啊，我太太讲，是啊，你食什么药的？是啊嘞，
1: 哈哈哈哈哈。
2: 啊，你是阿是三罐
1: 嘞？对对，你食哈里，食哈里嘞，食哈里要关这个关嘿，哈。
2: 对啊对啊，我
1: 食哈里嘞，
2: 脚卡里在关。
1: 对，食哈里脑树也要关你这个关的呵。
2: 对啊，
1: 我在来食干嘞，卡上秋郎，叫做轻松的哈。食好那一下，你也拢给咱爸母这个大嫂特别过来，多喝上那也多喝。你了对对阿边嘞，一顿两顿，那不用那看嘞，这是非常重要哈。这个是我们公司第一年的商品，以上这段。是功德，谢谢。为桃园的七大器安排之修心上人，谢谢。

今日关系阿比李家，我进功课哈。阿比李这部当中收小改，来你这领导好办完，介绍李泽华里来进去对全球被这个困境的也哈。这领导好办完的许可证里和为数新这里的抗疫的六五七盒，公个许可证里和南市为重要公里的一空八空数一空空里空盒。好吧，我的黎明这里有在降低年纪看这一块这块把握啊，这一块的弄个机灵铁化像林西尊安尼打打对当怕变贵头这条贵头，那么五年纪以后你会讲有这个有不得开始对你无难无难不打紧，生跳跳问题你就对你来含卡头我所在也开始对你无难咯，怕白白咯，对管白给哭气哭了，每次刚好咱这块把握是不是足无流量，所以讲必定来讲咱人吃到原本那卡头那里的危机啦，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养生，查甫查某拢赶快。你回来到四五十岁一个康在了高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都开始倒倒立的出现了。所以讲爸爸对象短色，你的身体可比跟咱一代机器的大刚里的晚上，无得个加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家二十四点钟，咱就是安尼个用，安尼个活。我管你骨头哪来哪无啦，保险行到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一日一日愈来愈这个困难多咯？我这个没困难，你赶紧来挖课的阿秘书跟小商品，叫做智玲同的好办完，挂登去三等价、七等价、六粒，本金本半拢可以。假我说跟小好办完，一旦强送经过，感谢你有生片，卡他我生片无啦，假好办完好你进去请客。好的企业中就阿克当我的身体用家好用那的伙伴完一旦感谢你这个优生不会听就我没困了，另外那的伙伴当保心一心听有几个有几个心中的哦，你喊留得假币收看小伙伴完是一旦做感谢的哦，我收看小这林同的伙伴完是蓝路同用顺汉业顺中药，包含着假手得清、假财得清，当中会引进来哦。这里都会伙伴玩一罐一千五百块。今日各位的公司里向，那是我的优惠商品都有进组合，以及用我的面霜、咖啡、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菊、叶黄素金戈饼，包括购物咱的康有利、卡用兰哈，咱的这几类商品，咱公司里向特别里的做优惠哈。母亲节感恩的优惠箱，俺的福利今年只做活动，里向我最后存这几间啊俩哈。老的优惠商品，好比讲我买的叶黄素金戈饼。我的优惠码让我当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好利公司收你三罐钱，赚一罐钱你家了哦。阿贝明特别搁在加上一罐三 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这钱上。上新的高科技，说这做而且的精华液，有科学配比，这个适合伊。所以讲这罐内部啊，穿透性非常好，抗老弹性修复，这几罐的家装包一下拢无敌哈。那么有助用这个精华，清理的清脏，会助用红肌的激活曹操，改善暗沉。腹背愈合哦，有保湿够紧致哦，所以讲一旦紧致咱摸更康哦，恢复肌肤而且的弹性度啊，哈，哎，看到酸到各级的亮彩，这里精华，对不？所以你肌肤会有效的而且的光彩哈，所以讲这款适合一的精华液。紧实修护抗衰老保湿活化的效果都有，我的这几款该款的手机的肌肤而且的问题的，上新的高科技。说这者这精华一个咱们这算大罐的呀哈，有在买咱就是两千块，但是母亲节活动爸爸这款是特别搁在做加上哦，那你优惠商品加得关加得别东西可以呀哈，买三罐送一罐适合你的嘛，精华一特别搁在做加上，活动一下我最后春节归港，阿伯有的是办公室有的定，把这几波活动最后的机会啦哦，空白空空空空空9 0 9 0 8 0 0 0 0 0 9 2 9 空白空空空空空9 0 9以上这段是功课，谢谢。

王太太，手点播杨哲的良心很好听哦，谢谢哦，王太太，每点播好听个好形象，赢得这个来者哟嘿。感谢你收听啦哦，欢乐歌声，我是阿斌，大家的节目固定不会怕，来你听就朋友，谢谢。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相对调我都将你这部中所介绍的商品然后那么大家固定这个时间点听到VR做推荐做介绍齁、啊、今年都来你家的熊我讲30年了时间没骗人的齁咱应该是实实在在一步一卡印咕咕等等等等咕咕大家咱家的到底你的做会的也齁咱的商品你这30年来这东西经过叮叮踏踏这个科研过的齁所以说是我所介绍的商品把握就安呢请你放心安心挂在高调身体健康哈三位就好兵没自问电话加卡兰卡我的办公室的电话兵那我再来为你这熊盖诊也会服务0800-000-929 0800-000-929这是办公室的电话谢谢

今天关心你健康，跟咱听说你跟董李家来分享哦。德里蒙城，大梅的啊，德里蒙城在困，啊，点点是德里蒙城变来变去，但是困不起，有安尼无？是不是压力大？吼啊，咖啡啉了伤过济，还是讲困前个手机啊会唔对吗？真正好哩。无好，无道理，可能罪魁祸首，其实是藏在你肠仔道内底边哦。那么我研究发现哦，咱的肠仔道就亲像咱第二个大脑的哦。肠仔道内里边这个困脏是不是有健康哦？吼，轻轻影响到你这个睡眠品质的哈。过去咱总是认为讲困眠是由着大脑主宰的耶，然后医师解释，这个观念起码等得慢慢你的流转你的改变哈。咱的肠仔道拥有着独立，而且的肠仔道神经系统，内里面含有这个上亿的这个神经元，会当甲大脑进行密切这个相向，而且的沟通。那么这条这个沟通这个管道的，是咱所谓这个肠脑轴的耶哈。那么等下到来这边判断这个微生物这个困障嘛，吼，不仅决定着咱吸收营养，更加影响着关节的神经传导物质的形成的，吼。比如讲调节激素、抗敏的血清素跟这个褪黑素，有足大部分是等下到制造的哦。这么睡眠了，等下到的健康哦、愉悦哦，一直接撼动着咱的激素，包括这个抗敏的哦。那么研究惊人的这个发现，讲失眠的人哦吼，那么等下到困脏当中是大大无同款的的人吼。那么详细的研究，该研究了将近了有400,000人这个基因的这个数据的哈，发现讲有失眠的人吼。等下的困障的造型确实跟一般的人是无同款。那么研究指出哦，有14%这个细菌会增加了1%到4%失眠的风险。另外有8%的细菌也当降低了1%到3%这个风险哈。虽然确切这个因果关系依然还搁在研究当中，但是理论是认为人哈失眠会影响到人这个血清素，包括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水平啊，这两种化学物质，如果等到等啊，刺激到咱等啊，等形成这个互相影响这个循环的呀，哈。所以讲，等啊，到来这边好困，究竟是要如何做会到哈？就是要让咱好好睡觉啦，哈。意思是解释啦，哈。等啊，到跟大脑这个沟通，多了神经的信号，佮包括免疫反应，包括代谢物质的传递的呀。健康等啊，到困脏会分泌掉这个锻炼这个肌红素，包括 GAB 这些物质哈。啊，其他多是好困形成这个著名的这个化合物，会当建立着咱这个血液循环，而且影响到的脑部神经元的这个兴奋性的，简单来讲，等下到这个困脏会形成的锻炼肌红素，会当促进人比较较轻松的这个困眠，并且透过这个抗发炎这个作用，有效来降低困眠中断的这个机会的哦。所以讲，等下到来这边爱轻爱少爱病。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讲，最后这边以养生新闻提供另外的家来注意来做常客了哦，谢谢。

0: 朋友，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了哦。
1: 哇，你哦，
2: 我目睭开开尔，拢无。
0: 哦，行行行。
2: 今麦暗时拢各食两粒。
0: 固定要困食两粒哈。
2: 嗯嗯。
0: 啊，今麦淡下了，今麦足好困的哈。
2: 对对对对。
0: 好啊，一暝加困几点啊？钟，咱嘛足欢喜的呀。
2: 对对对对。啊，你今麦面盖着
0: 啊？就面盖着啊，面盖着身体嘛，继续健康的哦。
2: 对对对。
0: 大行迄个脑底，大行嘛，继续好的呢。
2: 是
0: 啊，啊你。
2: 因为老人痴呆
0: 症。你讲，啊，你曾经过去安尼未困起，有去有医生看无？
2: 无，我唔捌食啊，迄个
0: 啊。左边的，你唔捌咧食左边的就对啦，哈。好，啊，你就是安尼，你唔敢去食迄个对啊啦，哈。
2: 我尾也听到你讲过，我就是。
0: 你听我咧讲过真滋润哦。
2: 对对。
0: 啊，你是讲每顿来食看啊，真正有差吼。
2: 有啊。
0: 好，继续好困的吼。即特别吼，我咩啊？我要甲你做真滋润的见证，好嘿哈。
2: 对对对对。
0: 咱这位妈妈她可能问题冒一段期间，阿米亚这部大刚日日听，伊俩在遐讲，啊，派过的时阵就赶紧找米亚来买珍珠粉来你家都对我啦哦，谢谢。表情这段期间过了一样，上线给人做分享，有差，真正给就好困哦，谢谢你。爸母啊，就像大说，派过的问题，当没答案里向有困掉的你，你有需要来做一个改变不？米亚所介绍珍珠这是自然的物件，食得到的。咱那无办，还无习惯性，我嘛无将依赖这个问题。就我所介绍金钟建设，像我咧是要帮助入睡，帮助里面下头你较好困哈。啊，另外你金钟粉最主要营养是我里面一个有钙，所以讲今日这款金钟粉挂当个价，唔来当辅助你暗时下当较好困嘛哈。啊，甚至各当补充，那每一工所需要的钙哦，钙要做伊，喙齿骨骼正常，快要包括健康，钙个要做伊知道。心脏正常会收缩，神经功能性这类是需要钙。食珍珠里向外当养颜美容，食得到的一万青春，让你变个最更加到你青春美丽。做你的物件，食得到的，咱也无排害，无习惯性，无将依赖这个问题。食我做介绍珍珠，今下去我咧是要帮助入睡，帮助里面一套你较好困。珍珠粉用芝麻上新的技术里向来制作，这叮咚珍珠粉。那么吃暗时刚好困，咱在困到暗时要困的时阵，咱才吃得好。一盖个吃两粒，配白滚水，珍珠

来延缓。这款叫做四合一哈，这个精华液，紧实修护、抗衰老、保湿活化的效果拢有滴啊。一滴半会当清理的清脏，这个作用防止的肌肤糟蹋，改善暗沉、肤白、易粉啊，有保湿，啊个有紧致的精华，伊得让紧致收缩咱这个毛根康。它有弹性，哎，我着你甩脑，够亮彩这个精华的啊！你话一旦恢复，咱这个肌肤自然的这个光彩的啊！这款适合伊的精华液，抹了这一罐，解决了所有这个肌肤这个问题哈。有得买亲民小毛对呗，那边爱一罐，这是进口，伊都是2000块，给你购买掉。你也收介绍金子粉，买三罐送一罐嘛哈。这罐精华液是特别，搁在做加上，我当我最要存几几缸，所以讲这帮车阿伯在有要爱。抱着这波瓦当里下，最后春节归港这个机会了哦！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 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以上这段是广告，谢谢。

来讲过过几点的时间，我进行广告。我的节目中推荐介绍是这林东咖啡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叫做通通客。那么听到安尼这个新婚正在办，我大哥大嫂让你挑战改良就好，大家在一直吃安那哈。大刚家进入社会，这个是一个平安符，炸的新国宾馆，一路针对咱现代人安尼大喜大把吃侪，吃好做请客。那么你过过清来时阵，这是一定会卡油卡想的嘛？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通通喝半安尼卡些，调整体质。大刚家促进咱新陈代谢，每一天健康的维持，大蛤蟆给多疗灵，给多通顺，给多平安，给多心安，给多好。大刚家的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枣，这里是一个平安符，炸的辛苦顶管哦。每天在微波中就简单的，一天一盖，一盖个吃能量，习惯抗打，暗顿吃饭霸吃，这个位置一直是上盖好。这罐一直是1500块，纳豆红枣母亲节的活动，感恩的优惠，相应的福利哦哈，拢会当买三罐送一罐，四罐福利公司收你三罐钱，赚一罐是利钱。后边边特别搁在加上一罐，这是健康3D 修复精华液，特别利钱搁在这加上。我这边一罐一的是2000块，那么这罐精华液4合1。紧实修护抗衰老保湿活化的小动物，我的这一罐解决咱所有这个肌肤的这个问题的啊，这罐特别搁在这加上啊，就会好诶。我当里下我最后存这几工啊，所以讲这帮车阿伯最有要爱，母亲节过以后回扣关给了，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0800009 9

时间的关系，你也要将这部搞好电台做共享哦。等一下，再过到当下咱第二点钟啦哦。咱的这部完全由的哦，吉林东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这部吉林东的好霸王，吉林东有过关的瓜达林嘉宾。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竹粉以及永末的民宿我是林良定给金长叶黄树金个名专门电扫戏的时候这林东的康有力卡永兰这林东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这林东的红本苏格兰赞助铁给我接棒我所介绍到咱的每一笔商品，这拢是检验合格过的商品，请你放心安心挂在固定身体健康商品这方面，老师要问公司里向为你服务，那么电话再给咱卡，我来办公室里电话边，让我再来为您服务，为您直接听，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办公室的电话边，吴正良，吴林好不？吴林在家听的，好，谢谢。来，咱就听几点嘛？音乐过以后，咱就将这部搞好电台做共享。等一下，多等下咱第二点钟，谢谢。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千玉，天大地大，父母温情上大，幼孝不能等，对父母爱低温、感恩、报恩。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在地人的好处边，厝外人的好朋友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2: 交通安全比赛游戏开始。
3: 我要提醒，
2: 这是每一个驾驶人都要遵守的交通安全规定。
3: 再给我一个提醒啊！
2: 驾驶人看到写停的标志、标线、甲闪门灯，爱停车看两边，敢有来车也是行人，才阁开车。最后停车的时阵，车顶仔要完全无顶动才会使哦。
3: 我知影，是无合资格考的安全驾驶。
2: 忘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甲公路总局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真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7: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6: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7: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停，拄着行人穿越，才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6: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7: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那是啥、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现在时间早起七点，有量就有福，量有偌大，福报就偌大。FM90.5大厝家广播电台，望你万事唔通心计较啦。

我叫做阿爸。论及婚宴的这个查甫朋友，你当时我回去讲，教我提出了分手。那么分手的原因，竟然是我饲了十年的这个猫啊。那么脑袋仿佛跟人被人当当拍了一棍，我真惊也嘛真错愕。拢无得形容当天我心肝内这个感受。迄天早起时啊，我哩在讨论着讲，当时要去公证结婚，啊各位拥有厝的这个美梦马上就要实现了吼。心目中暗自哩想着讲，找宝贝友，曾经捌答应过我吼，那是应新厝以后会好鸟啊跟我们同床共枕吼。这是我要困静静问起一桩代志。但是我的男朋友真不满的就跟我回话啊、哦、你要让我们要让两个人都困到不好的接完意吗？我感激了，这是交往三年三当来爱鸟跟爱我那个查甫人吗？我不了解说他的欢迎，那么给你这个王家贵以后得到就是分手能力。我带着猫咪南北的回去厝，回去北部厝，爸问我说安怎样，爸教我一向很疏离的，看着我哭，他总是很舒服很生气的这个模样，所以说我生气了这个脆弱，当然说分手啊。好，爸爸也已经预料到什么样的事情也都没说，我偷偷离开去了。刷下来这个日子，我的心情刚刚亲像躺在我这个雨水同款，哒哒滴滴哒哒滴滴，目屎嘛不由自主就是滴滴流下来。我就是没得尽心起来这个工作，爸经过着我的房门问我说有吃过早点吗？我点头。我刚才哪吃哪勉强吃哪吐吃我的这个早点。阿爸你关上房门静静，我给化掉的哦。我在家工作的时候你会当房间门不要关吗？以后我就每一天在家当中哪写哪考哪写稿，爸什么都都没说，但是这一次伊个无伊无个再关上那扇厚重的门咯。我的心嘛安定的啦，我知呀，我唔是一个人，我够爱我阿爸甲阿母嘞。阿叔真歹处理，不只是心情，阿个满厝甲男朋友共同挑选的这个家具，每一项家具放弃了我布置的这个基地。对着男朋友分手以后这冷漠无情，我早就预料到伊无想要面对着家国的这个问题。我早就准备好要给伊的这个钱了吼，我准备好当初伊付的这个家国钱，拿算钱拿点钱，我忍不住马上哭出来了。爸陪我去了一下，我冷静的把十万块献给男朋友，这是当初你付的这个家具的钱，经历着艰苦，但是我真心地在甲讲，希望伊未来会当得到幸福。到底你处在老人生当中，爸点点陪我行了，经历着这个目屎也是流落来了。我甲爸讲，感谢伊。这次无像囡仔时阵，我破病时阵，骂我爱哭。我感谢阿爸，无像我下次开刀时阵，不管你陪我心里开去。我以为爸不爱我，但是我今嘛明白了一切。在世当中第一次，我揽着阿爸甲讲，爸，我爱你。爸也只是轻轻揽着我说，不要这样想，哪有可能是无爱，你是我的女儿咧。最后我没再记忆到阿爸对我的爱了。

望听众朋友，咱的节目完全由的哦，这林东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啦哈。这林东的好把玩，这林东有够乖乖大林咖啡，俺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竹粉以及用我的面霜，维持冰凉，顶级金掌叶黄素金戈饼，专门对烧的是会顺这林东的康有力卡用蓝。这林东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这林东的红灯红灯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我们这部电影所介绍到的每一笔商品，这都是检验合格过的商品，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各地的身体健康哈。商品这后边老师的公司给你将为你服务，电话就卡人看我们的办公室的电话编号阿东有专人为你服务，为你来做接听啦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啦，谢谢。

0: 谢七大七，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歌曲《秘密古镇》，米娅给你安排了，谢谢你哦。来，我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进广告。
1: 哎，我亚内心听
2: 我吼，我讲我昨天那么是假讲，
1: 嘿嘿，
2: 假无跟你爱是。身体顾哟，
1: 昨天刚刚跟你讲得对了。
2: 哎呀，阮昨天呐，
1: 哎，昨天讲叫你的爱食爱顾身体对啦哈。
2: 啊，无伊，是错我过越南啦，过日本啦。
1: 嘿，
2: 啊，就是阵那吼，客户端那里送阮昨天啊，叫我要过大陆。我甲讲，唔大陆讲算了，做骗钱。
1: 嘿嘿嘿。
2: 啊，阮昨天啊是甲讲妈妈来啊，人遐吼，你若爬山袂平吼，
1: 嘿嘿嘿，
2: 人遐有咧经验，我讲唔嘛，我唔遐艰苦。你家去就好，我唔去。安尼，
1: 安尼，
2: 安那个像这嘛，这我要在对，我在还没在对咧。对哦，
1: 午夜来，我唱了，真正啦，有回来身体吼，有在搞，在听，真正身体有在差足济啦哈。
2: 对哦，
1: 他这身体你咧未做主的时阵，张家公要带你去出国出去，都嘛唔敢出去对吧哈？今嘛的身体够要这样用哈，来公要带去对嘛可以。
2: 对哦，啊，我昨天来那等下嘛，听讲。我今晚要找你来到对你们跟老王讲了，我那唔敢，你去接无要紧。
1: 林后生甲你特别交代，讲你那身体有材料够用的吼，啊，工作你去买，等下食拢不要紧，
2: 对
1: 不对？后生我算做运动的就对啦。
2: 啊，我那个，我像我那个啦，我那是不好生转来。我提说明需要看，讲妈，这个食袂白害啦。这不要紧，你那食好，那不要紧。
1: 正好是说把你有甲你看的对啦哈。
2: 因拢嘛有啥？看一下那个裤子，看一条，一条做面丝，是看安尼啦。
1: 啊，少年看到讲妈，食这无白，还做你食毛巾的
2: 对。对啊，我那新妇看看了，甲讲妈，这拢清炒什么啊？做这无要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啊啊！你啊，遐新妇当过来，我讲啊，你那食好，你就继续。
0: 吃好会好哈，大家来参观对待后边一顿两顿，那不用那个，这个非常重要哈。啊，这个是我们公司第一名的产品啊。以上这段是广告，谢谢。为曹先生安排的试用。

嘿，阿弟李家，我进功课哈。阿弟在这部当中收小改，来你这里当好办完，介绍李家管理来进修的天就被这里困定的也哈。这里当好办完的许可证礼盒，为数新这里的空一的六五七盒，功课许可证礼盒，南区为重要公里的一空八空数一空空里空盒。好吧，我的黎明这里有在讲的年纪卡这块这块把握啊，这块的弄个机灵铁化。像雷西尊安尼打打对当，怕变贵头，这里贵头。那么五年纪以后，你外公也这块又不得开始对对波浪，波浪唔打紧，生跳跳问题你就对对来，含卡头我所在嘛开始对对波浪咯，惊白白咯，背管背给哭气哭了，每次刚好咱这块把握是不是足无流量？所以讲必定来讲，咱人食到，原本那卡头那里。对不起啦，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养生，查甫查某拢赶快。你回来到四五十岁一个康长的高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都开始暴到你的出现咯。所以讲，把握短相短色，你的身体可比跟咱一代机器的大。刚你的晚上，无得个占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家你在四点钟，咱就是安尼个用，安尼个活。包括你骨头拉来拉不拉，保险行到好难一挂把握，是不是一日一日愈来愈一个困难多了？我就可没困了，你赶紧来挖课的阿秘书跟小商品，叫做智玲同的好办完，挂登去三等价、七等价那边，本金本办拢可以。假我说跟小好办完，一旦强中经过，感谢你有生片，卡头我生片不烂，假好办完好你进去请客。好的企业中就阿克当我的群体用家好用那的伙伴完一旦感谢你这里优生不会听就我没口料另外那的伙伴当保心一心听也是够也是够心中的哦你喊 Will 的假币收看小伙伴完是一旦做感谢的哦我收看小这里同的伙伴完是蓝路同用顺汉业顺中药包含着假素得清假材得清当中会引进来哦这里同的伙伴完一罐一千五百块今日各位的恭喜李家，那是我的优惠商品的五金组合，以及用我的面霜，加味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叶黄素金戈饼，包括那的抗有力卡用蓝，这几味商品让恭喜李家弄特别你的做优惠的啊！母亲节感恩的优惠，一年一抓的活动，爸爸活动里向我春节归港啊的啊哈，那我的优惠商品，今日我弄当买三罐上几罐，四罐好的恭喜收你三罐钱，赚几罐钱。李家嘛，阿贝平特别搁在加上几罐这是进口三 D 修护精华液，特别搁在这金上。我这边市面上嘛，这边几罐底下都是两千块的哈。虽然你年前刚结婚的话，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过程，但是科技的进步，基本上透过了保养方式底下来延缓啊。这罐雄性的高科技收这一组的精华液，适合因抗老修复哈。紧实衰老保湿活化的下我都有的也好那么这款一粒瓦时阵当有这个主用而这个情况一粒瓦侵入的清长这个主用红这个肌肤早上改善暗沉护背的预混哦有保湿嘛还有紧致情况一粒瓦会当紧致咱毛孔哦修缩咱这个毛根康底哦所以一粒瓦好你感觉说会靠弹性烟花的衰老还有量才这个情况一粒瓦说你贵妇会的少年这个功效所以说这款适合一的精华液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的小动物我来这管该管的受这个机会这个问题雄性的高科技的这组的精华液来讲穿透性的话有够好的也好很漂亮有在买这管一直是两千块母亲节活动这管是特别的价格在做精上的然后你优惠商品我都会当买三管上这管说好你哦精华液是特别搁在做加上哦安内活动里向我最后我从这几天母亲节过以后回口管给了哦买爱买叫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以上这段来是功课了谢谢为几位李先生安排的出国囡仔

谢谢啊，这位李先生特别交代我呢，出国囡仔哦，给你做安排了，谢谢啦哈，感谢你收听啦，欢乐歌声，我是阿碧，大家的直播，固定不会跑掉咱的听众朋友哈，谢谢。那么听众朋友，这样的相对的，我独家的直播中所介绍的商品啦哈，大家固定这里时间点听的 Via 做介绍，那么听的高铁冰箱先从阿里边来做听，再被做保养商品，这可边老师要往公司里家为你服务，电话再给人看哦，办公室的电话边。当我展览我的这熊盖章也被好不啊。大刚告定这里是刚听听 ,Via 盖小问公司商品 ,30 年了哦，时间被骗人了哦。来说盖小商品这三十年来这都是经过叮叮踏踏这里科研过的。所以说请你放心安心挂在各地心理健康哦。谢谢。我想为你好不被做文点我做盖小商品。你家看的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

关心你健康，甲咱贴出比共同里家来注意啊！哈，唔通以为青光眼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哦。随着使用三 C 产品，包括过度近视、眼角菌增加，我这个视力温馨杀手之称的这个青光眼，目前当中已经步向着这个有少年化的这个趋势哦。有说表示哦，青光眼的早期视野缺损是足歹发现了，真侪少年人将走路弄到倒杠。拢是认为我家己粗心大意，一直到就医才发现讲我视神经已经是受损啦哈。李孝吉为国在回去，我先生伊是一个过度近视，平常时啊需要长时间看着电脑里的工作。最近这半年来，伊发现讲自己安尼笨手笨脚，走路常常去弄着门，啊弄着这个桌架，经常呢怕倒着放伫桌啊边的这个水杯啊。好，阿贤这个伴随着把这个诶今天哈，起初伊以为我想过疲劳症伤久哈，一直个接受着眼科检查，才发现讲眼压过悬，而且呢是周边诶视野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这个缺损哦，确诊这是青光眼了哈。你咱国内青光眼的人已经突破了450,000人哦，将近有三成的人年龄哦是无到50岁的哦。所以讲，眼科医师说明，高度近视、过度使用三 C 产品、每困进前关一点块骨手机啊、钉钉，这拢是对的吧？就三 C 了这个压力的哦。等你眼球来里面这个帮助。白就受到阻碍，每一下眼啊，伊就压迫着咱的视神经，对出来视野，对着周边，伊就开始变暗，开始缺损。那么因为中心的视力往往是到最后才受到这影响，所以讲真侪人容易错失了黄金的治疗期嘛，哈。所以讲，针对着青光眼的治疗，哈，传统中以着这个点目药水为主嘛，哈。啊，那是控制了无好，医术会以着个别的病控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补手术嘛，哈。那么得以为这位先生为例嘛，哈，工作无闲，常常袂记起点目药水，对着药水的副作用，伊嘛感觉不舒服啦，哈。那么经过着综合评估跟医术讨论过以后，以着这种微脉冲经巩膜雷射作为治疗方式。然后，那么医书底下特别强调，青光眼造成视神经损害当中是不可逆哦。所以讲特别呼吁40岁以上的民众，那些患新冠当中莫名其妙会去 A 的去弄掉哈，甚至的视野当中变矮的状况，你得赶紧你的就医哦。特别是有这种青光眼这个家族史的哈，过度近视，甚至你有三个疾病。这东西各方向就滚了哈，平常时啊必须要重视着咱勇敢的习惯性嘛哈，每一年应该进行着这个眼科的这个检查非常重要的哦，你也在6699就是靠着这对把手底的嘛哈。讲好这篇医疗新闻，提供另外的下来注意来做参考哈，谢谢。

时间的关系，阿美丽家进广告哈。阿美丽这部中推荐介绍是咱的金属民松，我介绍民松，介绍真哩真真济当一直拢无离的铁流行，金属真济无话只个只个肯定个喜爱，因为我的高丽朋友也被也有去做更过嘞。男人随着年龄增加，拢渐渐上升到几乎老化现象，开始出现条纹，失去了这个光泽，包括现代社会大家生活紧张，压力太重，各家上生活起起无正常，随着皮肤受到伤害，先刷提倡老化。那么变成一个面容会干会变会粗，啊出现斑点条纹，黑色素沉淀的搞得累积的时阵不瓦气呀，一个面看起来就乌身乌身，未更新未更过时阵不瓦气呀，咱的看起来就是比较较老。阿弥说看一下金柱饼送对不？红肌的肌肤粗糙哦，引起皮肤干燥。我被淡化的疗魂，那边货币得带你一回嘞。明聪，你铁定有把那保湿、滋润肌或紧致肌肤，数量皮肤都要足足一份。那么因早暗调理，皮肤就不会干燥。我那里进驻明聪，一日一日，你买感受到继续更新、更结构、更骨的哦。维持肌肤当中那有弹性，那么对我各种级别的肌肤，红肌的皮肤的话，保持这个皮肤健康是真合理的哦。阿弟，你这部地方说体检干销，这里懂的进驻明聪不瓦气啊，真真正正会当照顾得咱的皮肤。好的皮肤会水，甚至皮肤会紧致，会更新，会更过有水分、有弹性，保持你青春美丽是真好的耶哈。面霜店给你印赞哇，一罐都包你两三个月的哈。这里动的进驻面霜，一罐是1800块。那么母亲节的活动更加感恩的优惠，我想恩的优惠给你面霜，我会当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好的公司收你三罐钱了，俗一罐好的啊。阿贝明特别搁再加上这罐，这是进口三 D 修护。精华液特别，你家搁在这件上，上新的高科技所制作这个精华液，科学的配比，你家有这个适合医哦。紧实修复哈，包括抗衰老、保湿活化的效果都有。我来去一罐，解决咱所有这个肌肤的这个问题。那么我听就比如讲，我咧抹面霜要哪嘛，精华液先加强，先加抹，抹完再抹那原本这个面霜，哎呦，水的了哦，给多青春，给多少年了哈。把握安尼诶活动，你家我最要趁机归。刚刚俩母亲节过一号会给关给的哈，这帮车阿伯这边爱点过你的金卡，脑力余回商品，民生没啥管，上级管学好了呀，精华液得备搁在做加上哈，空白空空空空空 ，QQ0800009 空白空空空空空 QQ， 以上这段那是广告了，谢谢。

时间的关系，比亚里家挖进广告。我哋直播中推荐介绍是维持冰凉登记金掌叶黄树金戈饼。南宫天地旅馆，咱的是中介的公民诶嘛。那对着登记刚操作电脑的人，登记刚里的看册簿，手机啊对着炸个暗，安尼真加暗未无？应该是超时间看电视一挂大个不啊？你家己本身有感受到无？大家我咧真当真西，看东看西，一点点安尼亮亮渣渣无？那有金戈饼，你得爱提带做补充的啊。那你金戈饼，那么金掌叶黄素应用成分里面有维生素 A， 又作为维持你暗所长的视觉。另外，那你应用成分里面还有 B12， 增进着你神经系统这个健康。一个维生素 E， 又作为在帮忙这完全是国际的抗氧化剂的作用。所以讲，爸爸都听短说，大家真当真西，看东看西，一点点安尼亮亮渣渣啵，看出来就像大蒙布安尼雾沙沙的啵。那有金戈饼，你当提带做补充。大家那里应用补给，前途光明，清澈明亮，欣赏着美丽光景。世界迄个时阵，迄个花花草草是继续用来继续精彩的哦。顶级金掌叶黄素金戈饼要补充是上简单，一羹一盖，一盖个加能量。加叶黄素时阵，你会记住，你得爱个加饭吧加。一盒就是1500块，母亲节感恩的优惠，一年只赚了，没少你得爱趁时阵了哈。叶黄素金戈饼今日小活动，买3盒送一盒。四盒好你收你三盒钱了阿贝边特别搁在加上这关键是进口 3D 修复精华液特别底下搁在做进上齐平兄哇后面有特别这是进口过来这关键是冷清口的那么回去好你明天这是上新的高科技所制作的虽然明年的增加几乎的话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规定但是科技进步一旦透过的保养方式底下咱来延缓哦啊这关四合一的精华液一定要穿透性就好精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使其会当紧致你无健康齁恢复肌肤这个弹性因为有衰老老化一定话会当恢复咱肌肤当中主人这个工厂很漂亮这我的这一管解决的所有这个肌肤的这个问题的齁我来买伊就是两千块，今日各位着，阮公司脑力优惠产品，即款是特别搁在做加上的哈。叶黄素金戈饼买三盒，送一盒雪好你啊！即款进口的精华液特别搁在做加上，活动里向我最后剩即几天，母亲节过以后恢复原价了哦。要爱要叫，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 Q 里 Q 英雄之端来是公哥咯谢谢

0: 谢谢，所以这首这段音乐呢，响起的时阵，欢乐歌声，会做无？过一段段咯，感谢你今日的收听，谢谢你们啦。那你这部完成优点哦，这里懂诶，好把玩，这里懂我过关挂大铃，咖啡红今天的草本呢，纳豆红曲，金竹焕以及永波诶，炳松，我是冰凉，丁记金掌叶黄树金戈兵，专门对稍微去诶村，这里懂诶康有利卡用啦。这里懂日本进口 AB 群苏格兰赞助铁给我接报三位接话兵被质问等会继续看继续有咱的为您服务啊母亲节感恩的余回乡恩的福利活动里向我存起归港啊了母亲节归一哦我哥在我堂在这里喝康哦老师也被爱你家给起呵呵吧啊的哦空白空空空空空第李静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给李静0800-000-929你呀祝福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健康这些齁爱听我怎么明天在固定这里时间点空中再个三期咯再见拜拜
1: 六关之类进广告

0: 七龙，甲大城卡广播电台隆重的甲咱当做一份。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九零点五，大城卡广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冻袂掉啊啦！哦，你伫咧敲门，哎，我拢无心情。
5: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4: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麦当拢堵堵，
5: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4: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5: 请拨卡电话2955-1234
4: 2955-1234。
6: 阿嬷，到底哪有这个册啊？
7: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6: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7: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

在时间在时八点，天公听戆人，吃亏就是占便宜。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予你天天赚大钱。欢迎收听《早安一路发》。咱这节目是由济林堂药品公司所来独家赞助提供的。在伫咱节目当中，会播送着真侪好听的歌曲，穿插一挂社会、生活、健康信息等等，希望会当予听众朋友一个轻松听广播的时间。如果对着咱的节目内容，或者是咱伫只推荐介绍公司的产品，回馈活动无清楚、无了解，有任何的批评指教、有问题要做询问的，拢欢迎各位会当直接利用着咱公司的服务电话。咱公司的服务电话是2955-1234，2955-1234，2955-1234。伫遮，咱简单介绍济林堂的产品。会当大补真脆，伫腰酸背痛、脚手冰冷、意气用神的，使用牛板甲、鹿角甲、林松枸杞所制成，济林堂牛鹿三补丸。定定坐几工的，要顾着咱的脾胃腰子，要顾着咱的膀胱，是大人要来强壮筋骨的。推荐介绍济林堂的虎霸丸，这咱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拢会当来使用。咱火气若收大，嘴会焦、嘴会臭，有便秘问题。要来清洗肝火，生活作息无正常，你也颠倒，有要养护咱肝脏的，推荐介绍济林堂的肝达灵。咱一家大小，不管是男性朋友或者是女性朋友，有想要补充钙质，有想要有好的睡眠品质的，推荐介绍咱济林堂纯正珍珠粉。针对着一挂慢性病，有想要来保养，帮助咱有好的循环代谢，保健着咱身体健康的。纯草本的纳豆加三黄，这咱食专属的朋友也会当使用的。另外是咱的青春美丽系列，是想要做的美白，要让咱的皮肤会当白泡泡又咪咪的，推荐介绍给你济林堂珍珠面霜，咱是有添加着珍珠粉成分的哦。科技进步，一人一支手机啊，一世界拢听会到，要保养目睭爱使用叶黄素，介绍给各位。金高明，予咱金个明哦。其他的产品或者是咱介绍的内容无清楚、无了解，有回馈活动想要做询问的，拢欢迎各位会当直接拨卡到咱公司的服务电话：2955-1234，2955-1234，2955-1234，直接来做询问。